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哦。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堂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
这个燕窝，就东方购物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0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了，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啊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椒鱼椒类的，或者什么椒什么那种东西，花椒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罐是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的燕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着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啊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回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湖堂是只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含，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2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2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和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咱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

0: 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你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胃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2份，那个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

的一些渠道。它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它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度尼西亚，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就单单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 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 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圆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

也不难，最重要的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而且呢，上一次在销售过程当中呢，很多叔叔还收到鞋以后觉得说确实舒服。哎，说到这个词语的时候，很多叔叔会说了，那光有女士有吗？那当然今天男士也有啊。我们今天的飞织的表面确实很透气的同时，这双鞋子穿在脚上啊，像仿佛踩在云间一样。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魏湘，你好。
1: 哎，叶你好，大家好。这说起了 Pansy， 大家对它非常的了解。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还是在各大百货商店啊，我前天在特别去高岛屋看了，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专柜哈。而且更关键，这个价格999块钱，这是新款的女士的渔夫鞋。您看这颜色，就是今年全新款全新色。男士给大家带来什么呢？网面编织款，叔叔们最喜欢的走路如飞，但是呢网面透气。男士的价格899，女士的价格999。
0: 但是东方歌舞今天啊不需要那么的贵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男款呢今天有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啊，一个呢是浅咖色，另外一个呢标的是黑色，但是它有一点点这种藏青蓝的颜色在里边，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尺码呢是从39码到44码。女款呢今天有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一个呢是乳白黄色拼接款给到大家，另外一个呢是米色系更加的清亮一些啊。我们今天的尺码女款是35码到40码，价格呢都是238块钱，尺码咱们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但关键呢，基本上呢都是正码正拍。
1: 对啊，
0: 这双鞋子我跟魏笑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在做它了，
1: 对，
0: 非常的舒服。跟大家就来说一说啊，因为呢现在天气比较的炎热，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鞋要开始更换了，对吧？
1: 对，
0: 衣服呢你可能已经比如说夏天的短袖啊、衬衣啊，对吧，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穿起来了。但是脚上的鞋子咱们说了一定要透气柔软。首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这款啊女款的鞋子，大家可以看到渔夫鞋呢一般情况下原来呢咱们说要么是草编织的，
1: 对，
0: 要么是什么呢，就是那种皮质的不透气。但是呢今天首先你会发现它是什么呢，网面的编织，非常非常的柔软的同时，您看待啊在脚后跟的位置它也不会卡脚，
1: 不会卡脚，因为本身渔夫鞋大家可以想见穿着起来啊透气是很舒服，但是渔夫鞋呢整个的大底啊会偏硬啊，会偏重一些。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盼杰做的渔夫鞋就是给大家带来轻便的同时还特别的柔软，
0: 是，
1: 但是又兼具了渔夫鞋的编织纹，
0: 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天气热了有时候经常难免会遇到雨水，对不对？
1: 对，
0: 有时候呢阿姨叔叔会担心的是什么，底够不够防滑。
1: 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做到一个拼接的大底，而且呢 是防滑大底，
1: 双色的防滑大底。前脚掌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横向纹的，叫阻滑，它是逆向的阻滑。后脚跟呢是 U 型的，特别防什么，防你这个一出溜脚底打滑以后摔到屁股墩或者乃至于摔后脑勺。
0: 对，
1: 这两个位置都是我们今年全新研究的。
0: 是的啊，包括呢女士呢我们是专门做了一个3.5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啊，有这样的一个厚度，你走在上边你哪怕走再多的路，现在呢出去踏青游玩穿它一天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啊脚踩在上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包括我们今天的鞋垫也是做得非常的好。这是咱们女款的鞋子今天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男款今天鞋子也是非常的舒适哈。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比较少的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颜色哦，叔叔们今天可以放心大胆的选择。一个呢就是一个浅咖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像我们这种蜜蜡棕的这样一个颜色，非常的大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主推的这一款，有一点点叫深藏青色，藏青色和灰色的之间。旁边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电脑编织纹给大家做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意思，以电脑绣花的这种概念，所以显得整个鞋啊它是不呆板的，是有动感的。第二点，整个的鞋的大底是将近4公分左右，所以说男士穿上去以后呢，隔绝地面的坚硬的同时，还能够增高。这边的大底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的凸起状，男士站在上面以后呢可以轻轻的按摩你的这个涌泉穴哈，人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整个鞋也是和女款一样特别的轻便和柔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通过我这个弯折就可以看出来，走路的时候啊仿佛有助力的效果。两边呢都是宽橡筋，所以说它是真正的一脚蹬带给大家，后脚这边呢又给大家做了一个鞋枕，就也代表是光脚或者穿袜子直接一脚蹬踩这个地方你是踩不坏的，直接一脚蹬穿在这个里边。
0: 是，
1: 整个的鞋还做了轻量化的处理等等，优势是非常多的。
0: 是的啊，魏湘老师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语，就是轻量化的处理。观众啊，现在咱们穿鞋一定是什么要轻，对吧？
1: 对。
0: 原来的一些老皮鞋呢，您看起来样子好，买起来也挺贵的。
1: 对。
0: 但是您看，首先今天从分量上来说，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1:1的话，假如说我们占点优势，大家不稀奇。但是我们现在是两个鞋和一个鞋比，我们照样轻。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它轻轻的就浮上来了。每一个鞋大概在140到180克左右，它是一个轻量化的这个处理。但普通的鞋为什么这么重呢？因为传统的工艺加上整个的大底，就会让人觉得什么像一个老 K 皮鞋一样，非常的重。
0: 是，
1: 它不但重，而且更关键，原先啊，在这样一个入口。

0: 这个位置啊，它坐的有一点窄了，所以说很多人说穿这个皮鞋啊，脚这边啊容易卡不进去，或者说特别卡脚，或者乃至于把这个皮鞋都要崩坏了，这个脚也很难进去。看上去这个鞋还大，为什么进不去？就是在这边它的制作工艺的问题。我们现在同样就是换这一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0: 可能鞋看上去啊比它还要纤细，比它还要瘦小，但是您看我轻松的一脚蹬，
1: 对，没问题。
0: 您看到了没有？
1: 是，
0: 从前到后是不是特别妥帖？而且这个脚跟这边它还是跟上的，跟脚的舒服。但是前脚掌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脚在里边还是很松的，因为我们有四亿的鞋楦带给大家。所以说呢，整个的女士的脚，不管男士女士，在里边下午发胖的时候，人发热脚有点发胖的时候，您一点都不感觉到难受。
1: 对，
0: 夏天的鞋一定要稍微里边要宽敞一点，因为脚会热，脚会胀的，对吧？还有人说我脚会肿的，所以一定要有四亿的鞋楦才能保证舒适。
1: 是的啊，因为呢，咱们都会知道呢，热胀冷缩，对吧？
0: 对，
1: 夏天的脚呢，一定要稍微要穿的稍微舒适一些，宽大一些。观众朋友啊，我今天是光脚去穿的，这双渔夫鞋呢，穿在上面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像踩在云端上的感觉一样。首先你会发现呢啊，咱夏天穿鞋呢，一定是什么呢？要清清爽爽，对吧？
0: 对。
1: 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比如说颜色做的深一些、黑一些，不是很好看。
0: 对。
1: 这个您无论是搭配裤装还是搭配裙装都很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了啊，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轻便，哪怕您是宽脚掌、拇指外翻，或者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高脚背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它今天的整个的鞋脸做的相对比较的这个舒服一些，
0: 对，非常的好看。下面这个咱们肩头这一块啊，
1: 对，
0: 鹅黄色、明黄色是今年的一个新款，它是一个时尚的潮流。
1: 是，
0: 那整个的这一圈呢，它是日本进口的棉麻的纱线做的，整个下面这一圈，它起到了非常好的吸汗的作用啊，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呢，整个包边的地方呢，又用这个橘黄色和黄色做了一个勾勒，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这几个颜色让这个鞋的线条啊显得非常的立体。
1: 对，
0: 这一看啊，凭良心说就是国际化的设计。
1: 而且关键啊，它的这个底子特别的舒服，稍微有一点点厚度，你哪怕比如说去登山呀、出去游玩呀，
0: 小石子啊，
1: 哎，
0: 尖锐物质啊，你完全能克制啊。
1: 对，
0: 像这两天我看了很多人给我推了什么江西的婺源呐，
1: 对对对，
0: 江西景德镇，哎，对吧？
1: 去踩踩石板路。没问题，
0: 对的，你到那走石板路，要爬山，或者乃至于你远一点的话，到山西去看那个什么寺庙，都是木头堆的嘛，
1: 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但是这种山路、这种石板路、这种台阶路，你必须得有这个大底，不然你脚难受。
1: 是的啊，这是咱们的女款啊，今天上脚非常的秀气，男款其实上脚更舒适了。
0: 对，大家可以看，男款是我们盼姐哈，但是已经是手拿把掐的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基本上这样一个款式贯穿着我们每一双鞋，是吧？这说实话，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大底还有这个鞋型特别适合我们亚洲人，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都不带更改的。然后呢，就是在表面材质和简单的颜色配色上给大家做一些更改，以及一年四季的厚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更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穿脱起来，对吧？就是这么的方便。叔叔们回到家以后就和我一样呢。
1: 对，
0: 对不对？很符合生活习惯。然后临走的情况下，您看这个脚，你看往里一蹬就行了。是不是？往里一蹬就行了，往里一钻，你看到没有？
1: 是。
0: 倒个垃圾啊，遛个小狗啊，拿个快递啊，很方便。
1: 是。
0: 第二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大底啊，它是4公分的大底，再加上我们里边有泄压的这个材质，所以你看踩上去以后一直保证弹弹软软的。你要知道，男士啊，有的时候啊，走起路来又快。
1: 对，
0: 脚又重啊，包括要骑自行车的、骑助动车的，地面上还要蹭一下。您穿这个鞋啊，特别的放心。为什么？你就造呗，对不对？200多块钱，你不是说很担心的，或者有的鞋挺嫩的，
1: 对，
0: 你别一穿以后就崩线了，鞋底就断裂了。咱们完全没有，加上脚后跟这个当中啊，还有一块凸起的，咱们说了，它是能够反向的按摩到你涌泉穴的，就这个位置，你这么一站。它微微的就能点击到我这个鞋当中，感觉人特别舒服。
1: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
0: 对。
1: 女款呢，今天2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0: 是。
1: 一个呢是黄色拼白色，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干净一些的米色。你如果觉得好搭配的话，那您选米色；但你如果喜欢亮色系的话，你就选这个黄色去搭配啊。
0: 对。
1: 然后呢，高岛屋的这个价格，或者说呢新世界大丸百货的一个价格呢，咱们都可以看得到，女款是999，
0: 对，
1: 男款呢是899块钱，
0: 对，
1: 男款也有2个颜色。色供大家选择，一个是咖色，一个呢是这个黑色，但其实有点是什么呢？藏青蓝的颜色。
0: 对，
1: 尺码我们现在目前呢还是暂时齐全，但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尤其是像男士4142呀、女士的3738呀，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啊，贼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不是我基于古作剧，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麻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 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着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5: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6: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

0: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爆线了，因为这双鞋子确实舒服啊。Pansy 的品牌，我相信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在那个大碗百货里边，咱们都看到过，对吧？
1: 对，
0: 一双鞋动辄都是接近千元的，但是今天呢，一双鞋子238块钱，
1: 对，
0: 叔叔阿姨各一双下来也才400多块钱，
1: 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啊？你想想看，东方购有那么多的鞋的品牌，做到今天 ，Pansy 为什么一直还在留着，对吧？
1: 对，
0: 您看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每个季节很多叔叔阿姨说 ，Pansy 只要一上新鞋，我就会买，
1: 对的，
0: 舒服呀。对对
1: 舒服，对，品牌到现在呢，在咱们东方已经快将近八年左右的历史了，而且是一代一代的咱们这个东方的消费者，真的是实实在在感觉到好。从原先买一双，到最后现在一年四季都是，
0: 对，
1: 而且呢，现在也知道了鞋穿了一定的阶段，而且你现在天天盯着穿，
0: 对
1: 吧？每天是走5000步或10000步的，其实鞋不管怎么样有损耗的，
0: 对，
1: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可以适当的，咱们可以把旧的扔掉，换新的鞋，因为现在整体来说呢，咱们整个的这个价格真的控制得非常的到位，我记得曾几何时。包括任彦咱刚毕业的时候，
0: 是
1: 买双好点的鞋都得1000左右，
0: 1000左右，
1: 对不对？不管是体育用品还是皮鞋，皮靴更不得了了。
0: 是，
1: 但现在200都能够买到这样的鞋，而且这个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大底非常的柔软，而且渔夫鞋的大底是特别结实的。
0: 对，
1: 说这双鞋是很耐磨的，很适合旅游。
0: 是，
1: 因为从现在开始，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一直到9月份，
0: 对，
1: 咱们有孩子的这个放假，有这个世界杯，是不是？还有很多旅游景点的打卡，所以说大家真的是满满的安排了什么？一定要两条腿走出去，
0: 对，
1: 所以说鞋子可别拖下后腿。
0: 是的啊，哪怕你不出去旅游，你会发现天热了，遛弯的次数多了没有？
1: 对对对，
0: 对吧？冬天你可能出去一趟，但是你现在夏天了，基本上一天两三趟要出去，对吧？原来走个3000步，现在一天5000、6000步、7000、8000，甚至上万步，
1: 洗版的，
0: 对吧？咱们一定要穿一双好的鞋子啊！再次强调了，女士的尺码今天从35码到40码。大脚码的这个阿姨今天也有福利了啊！当然，男士款今天从39码到44码。现在呢，女士款呢，我们是这个乳白黄是在热销当中，
1: 对，
0: 米色也是紧随其后，因为两个颜色都好搭配。
1: 都好搭配。
0: 男款呢，现在呢，咱们说到了是这个深色，哎，这双鞋子是受大家欢迎的。
1: 对，
0: 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像叔叔的4142现在尺码抢得比较厉害，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现在抢得比较厉害，喜欢一定要抓紧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其实夏天呢，还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哎，我脚容易出汗，这个鞋穿的呢舒服不舒服？不要最后汗水闷在脚里头，
2: 没错。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直拿全新的技术带给大家，在整个的鞋底当中，底浆这边蓝颜色的，在我们叫石英石，它本身就有非常好的吸潮的效果。再到这个鞋垫上面，是给大家做的什么？叫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叫做行走一整天，脚底都干爽，就是让您走在这个上面以后呢，脚里边、脚趾头里边出现的汗水瞬间就吸收了。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好，
2: 一直是十下啊，喷十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旁边可能滴水，但是有我吸湿毡的地方，它不可能滴水，直接像沙漠吸水一样的，全部把水吸进去了，保证你走一天路脚步还是干爽的。这是我们上一代没有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就和你在家里边的普通鞋垫肯定是这样的？出了汗水，出了汗水以后肯定粘在这个脚底的表面，一会儿就发臭，一会儿袜子发硬，一会儿导致整个鞋怎么清洗都里边有股臭的味道。
1: 对，
2: 鞋没穿多久，这个鞋有味儿了怎么办？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可以什么难度再挑战，我比它再多喷十次都没有关系，旁边可能在滴水，但我吸湿毡的位置它不会滴水，我石英石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就直接的吸水。石英石在哪里呢？我把这个女鞋拿到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1: 对，
2: 是不是底下大家可以看？
1: 对对对对对，
2: 底下是蓝色的，再往里边看吸湿毡，
1: 对，
2: 大家，所以说它是对于脚前掌和脚中段，它是两段式的吸湿，它是用的不一样的材质，
1: 对，
2: 让您感觉更加的舒服。

0: 尤其是怕跟腱位置经常被磨破的阿姨们，你就穿它就对了，不会再让你产生尴尬的。哎呦，这个鞋我是个新鞋，我都后面要出血了，对吧？绑上创可贴，那是鞋的设计它不到位。
1: 对，
0: 我们盼捷将近63年的历史，它在制鞋方面在日本都属于是非常聪明的。
1: 所以啊，现在的女士款啊，现在的电话线爆线了，如果喜欢米色的话，你要抓紧了啊。包括还有这个亮黄色，我们说到了3738的尺码线走得特别的快。男款现在很多的这个叔叔都喜欢的是什么呢？这个蓝色黑色系啊。
0: 对的，今天特别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穿一些现在男士哈比较流行的颜色，哎，有的是一些带有迷彩的这个淡绿色，有的就是咱们这个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都有露营的这个效果？然后呢，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再配上我们今天这个深藏青色哈蓝黑颜色，
1: 对，
0: 是不是显得特别的好看？第一点，深色压得住，比较沉稳。第二点，深色我们好搭配。第三点的深色它耐脏，你别说我出去旅游一次了，我一个月天天在外面走，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的深色别人看上去还都不错，而且它整个的包边这个位置啊，没有用咱们男士啊现在很多些固定的小白色，小白色要天天刷很麻烦，
1: 对对对，
0: 咱们用的是一个什么，也是有一点灰色，灰度稍微深一点，所以说呢，在脏和不脏之间你看不出来，但是搭配上去非常的协调，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注意的话就是什么呢，跟这边就是大底这边脚后跟这边4公分的增高，4公分的增高以后，咱们1.75米的男士就1.8米了，1.8米变成1.85米了，对不对？显得特别的漂亮。前端这边呢，又给大家是什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滑，又是一个软性的推进，所以走路的时候呢，仿佛一边走路一边有推动力。再加上中间这个凸起的这个点，它是什么呢？能够轻微的顶触您的这个涌泉穴，您一边走路，哎，一边顶一下，好像有一点这种养生按摩的这个效果。所以整体的鞋也是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大家放心购买。
1: 所以啊，提示大家。男款现在呢是一个商谈也上来了啊，因为呢很多的叔叔比较粗心，阿姨看到以后呢给老公也带一双，才200多块钱。现在男士款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深色系是在热销当中。
0: 是。
1: 然后呢，如果要叔叔深色鞋比较多，夏天希望浅一些，你给他选择那个咖色浅色系啊。女款现在这两个颜色齐头并进，但是我们说到了马上快要断色断码，尤其是3738男款呢，尤其是4142，咱们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是物极演员龚卓君，好看的鞋子虽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卖急了。我赢的同学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您看到了啊，这么多的地方，然后包括还有门店当中都是有售的。Pansy 它是有线下专柜的，
1: 有线下专柜的，
0: 对，
1: 在比如说高岛屋啊，在酒店百货呀、新世界大丸百货呀，还有很多现在各大的商超，
0: 对，
1: 您都会看到它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第一点，我们是专柜的正品，而且拿来的都是每一年最新的设计。
0: 对，
1: 因为现在在外面，你假如说看到的话呢，有的可能它是淘汰的款，
0: 哎，对，
1: 对，它是去年的款，所以说在价格上它也会做一定的让利。但在东方购物，第一点，238，大家可以想见，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么多的精密的检测下，最后咱们拿出这样一个价格，其实已经是非常具有诚意了，
0: 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我教您一个方法，您要是吃不准的话，或者颜色你选不准，哎，你就两个都选，选择货到付款，或者是说呢，哎呦，你说听人燕跟微笑说的这么好，咱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到手我上脚试一试，
1: 对，
0: 好了我留下来，不好了我退给你，没问题，
1: 退给我们完全没问题，包括换色换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可以下手购买了，因为呢，上海的天气啊，大家知道过了五一节以后，
0: 说热就热了，
1: 对，它最后的一个反复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就和人燕说的一样，它再一热，连穿长袖、穿衬衫的机会都没有，
0: 都没了，
1: 是直接开空调，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而言呢，这两年又发现是什么呢？真的。

0: 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穿拖鞋出去，咱们和广州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还是不行，
1: 文化不一样。
0: 凉鞋女孩子现在也不大愿意穿了，
1: 对
0: 不对？一会儿脚脏，一会儿颜色有变，一会儿蚊子咬。所以说穿这样的鞋是大家的一个非常多的选择，旅游也好，
1: 对，
0: 上班族也好，带孩子的妈妈也好，老年人锻炼也好，这个鞋的用途非常大。所以而言，它不是一双两双了。其实，在最近我自己也数一数，在这个季节我盼节的鞋我就有四双，
1: 我买了两双，我爸妈已经买了四五双了。哎，
0: 对了，因为这样的每个礼拜有七天，
1: 对，
0: 咱们搭配的穿
1: 是
0: 有的可能厚一点更保暖一些，有的更薄更透气，有的样子搭配我的衣服款式，所以说它的鞋真的是不嫌多的。
1: 对，是，而且接下来呢，您看，比如说啊，马上快到母亲节了，对吧？
0: 哎，
1: 咱们有时候呢看到电视也别指望说是孩子非要给我买个啥，自己喜欢200多块钱哄自己开心，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天气说热就热，这两天呢，你看稍微温度起伏变化大一下，但是一热的时候30度，你这个脚上的鞋不给力的时候，脚一烧人就容易燥，
0: 对的，非常的难受。而且在这么一热的情况下以后，你可以想见过去的皮鞋不大适合穿了，
1: 对，是。
0: 然后呢，有一些厚重的冬天鞋不能穿了，所以很多人能穿的是什么？运动鞋。
1: 对，
0: 其实跟大家说，其实运动鞋和身体的衣服搭配其实有点不是很那么完美的，
1: 对
0: 不对？而且现在咱们细分的很厉害，你穿运动鞋吧，我感觉你要么跑步去，对吧，要么去健身房。所以生活当中休闲，闺蜜们见见面呀，花卉节看一看呀，五五购物节逛逛街，你这个鞋是最最实用的。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那老说臭鞋子呢？臭那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电话线从开场一直忙到现在，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男款呢今天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
3: 是
2: 一个呢是就是黑色，但是它有一点偏藏青蓝，
3: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浅色呢，它是这种浅咖色，也很洋气啊。根据叔叔，比如说鞋柜里头，您看哪个颜色它需要，给它定一双，因为男士经常有时到换季的时候自己比较粗心，
3: 对
2: 吧？女款呢今天也是两个颜色，一个呢是米色系，相对呢比较。比较温柔，比较浅色系一点，然后呢你可以搭配起来，就是家里边的裙装啊，或者你比较性格内敛一些，你穿这一双。但如果你说哟米色白色比较多了，我希望颜色跳跃一些，你可以选择这个黄色拼乳白色，这个颜色呢就是更加亮眼一些，就是喜欢拍照呀，或者说呢哎我夏天的衣服颜色喜欢稍微跳跃一点的，您就选择这个黄色系哈。
3: 没错，现在呢女款这两个颜色真的是姐姐们太爱了，
2: 对
3: 不对？
2: 是，
3: 已经出现订两双的，
2: 订两双
3: 拿回家，就我们说的，您看中哪一双留哪一双都没问题。
2: 是，
3: 这个价格留两双也没问题。
2: 嗯，
3: 看一下盼节的宣传手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嗯，
3: 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都是类似于这种款式的鞋。是最流行的，
2: 对，
3: 是不是？都是这种款式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对，
3: 是不是？但是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的鞋，我个人感觉最漂亮。
2: 啊，
3: 它都是这样款式的，叫杂志款带给大家。
2: 是，
3: 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日本都特别的流行。
2: 嗯，
3: 这是在我们盼节的杂志。第二点是给您看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尤其这个主要的材质部分啊，包括咱们鞋面啊，
2: 对，
3: 或者鞋内的这个吸湿这些材质，
2: 对，对吧？
3: 它有一些主要材质是来自于日本进口的。
2: 哦，
3: 然后鞋垫在这个季节当中，不是刚才给您展示了我们的吸湿毡吗？
2: 对，
3: 其实鞋垫当中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的处理。
2: 嗯，
3: 就这个鞋垫它是经过了一个抑菌的处理，所以说呢您穿上去以后呢，对您脚部的健康安全异味有更好的控制。
2: 是的啊，很多的这个叔叔还有问说，哎呦材质是什么样子，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女款的今天呢我们网面全部都是编织啊，编织的一个材料，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您会发现特别特别的舒服，就很柔软很轻柔，
3: 对，
2: 哪怕你说我脚背高一些，脚掌宽一点，
3: 是，
2: 对吧，没问题。
3: 对，
2: 包括你看到了魏笑老师拿的是什么饼干，
3: 对，
2: 这饼干今天拎起这一双鞋两只来都没问题哦，
3: 非常的轻松。这个就是拇指饼干带给大家哈，大家可以这个实验看了很多次了，
2: 是不是？
3: 对，肯定不会造假带给大家，
2: 是不是？
3: 所以说您在家里边，您可以想见多轻松了。
2: 哎，
3: 年纪大的人，尤其女士，我也发现了，哎呀，觉得小腿容易重，
2: 对，
3: 对不对？
2: 是，
3: 而且很多女士还是不喜欢走路，
2: 对，
3: 你不喜欢走路可不行。
2: 是，
3: 为什么？咱们现在说一定要什么管住嘴，迈开腿，
2: 对
3: 不对？您都吃了，奶茶也都喝了，
2: 对，
3: 糕点都吃了，就是西瓜吃了，这个东西很甜的，
2: 对，
3: 一定要多走路。但是鞋重了，哎呦，我不想走，对不对？这个就成问题了。咱们要让自己能够开开心心的走起来
2: 啊，
3: 会非常的舒服。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走路很多阿姨会说了，我也想走，因为那个鞋一重啊，踢踢踏踏的，脚就变沉了。
3: 您看，
2: 您自己看，这老皮鞋是不是还没舍得扔？对吧？当时买的也挺贵的，
3: 对，
2: 但是夏天穿吧比较的闷。
3: 对，
2: 哎，你说啊，很多的阿姨上了年纪啊，还不大好意思说光脚，
3: 对的，
2: 还要穿一个对袜，那夏天得闷得多热呀，
3: 多轻松啊。第二点是什么？说到闷热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透光实验给您看一看。
2: 对，是，
3: 你看到没有？
2: 哎，
3: 是不是我这个光透就代表这个地方具有透气的属性，
2: 是
3: 吧？一直到脚背这
2: 儿，嗯，
3: 是不是？再到这儿啊，再到这儿，你看，因为我这手电筒弯不过来啊，再到这儿。
2: 对吧，
3: 再到这儿，
2: 你看看，
3: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是，
3: 几乎这整个一块都透气。
2: 嗯，
3: 后跟这边呢，因为做了一个加固处理，它就不透了。
2: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脚跟，
3: 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说哪里透气，哪里不透气，说得很清楚。但它不透有道理，因为这个地方要支撑。
2: 对，
3: 再软了的话，你可能啪嗒啪嗒的会不舒服啊。
2: 对，
3: 所以说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到，从鞋的侧面，到鞋的这个上端，
2: 对，
3: 再到我们这个侧面，所以说几乎达到了咱们270度啊，都是一个透气的，
2: 是的，
3: 透气的感觉。对，
2: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很多阿姨说。 看看人员上脚的一个效果没问题，我们反复强调了啊，现在这个米色走得特别的快，马上快要断码断色啊，因为呢很多阿姨会说用米色还是稍微好搭配一点，
3: 对
2: 吧？你看像人员今天穿这个卡其色的裤子，很多阿姨会穿这个颜色，白色的呀，或者是说浅灰色呀，
3: 我喜欢你现在这个颜色搭配了，
2: 哎，所以你看啊，今天穿这个就特别的搭，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软呀，你走再多的路，哪怕你比如说到买个菜场里头去啊，买个菜，尤其是有一些会有洒水的地方，哟，你不要担心一出溜把你滑倒了，
3: 对
2: 不对？这个底很软，
3: 鞋的安全性也包含第一点是防滑，
2: 对
3: 不对？年纪大的人第一买鞋就千万不能滑，
2: 对。
3: 第二点，这个鞋怎么样，一定不能挤我脚，
2: 对，
3: 对呀，因为你挤我脚造成了我脚肿，
2: 对，
3: 大拇指外翻的，还有小拇指外侧还容易磨破皮的，有的鞋还真的是这样。
2: 你看我的脚像在里边啊，随便活动没问题，而且我今天是什么呢？光脚去穿，对吧？光脚穿一脚蹬没问题，哪怕你平时习惯说穿个对袜也可以哈。包括还有现在的这个亮色系啊，哎，这个更显白一点，
3: 对
2: 对吧？
3: 咱们说啊，一个显白，另外一个出跳一点，
2: 是
3: 不
2: 对？
3: 尤其咱们花了大价格又住了五星级宾馆了，
2: 对，
3: 海滨司机啊，什么香格里拉走进去，还真得有这种鞋的感觉。
2: 对，哎，如果阿姨要是比如说，哎呦，我吃不准，我觉得两个上脚都好看，怎么办？教你一个方法啊，今天两个颜色都下单，
3: 都下单，
2: 拿到手之后喜欢哪个留哪个，上脚你觉得哪个更好，我留哪个，
3: 没错，四翼鞋楦在实际过程当中呢，是给大家解决了什么烦恼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般的脚有这样几个小的问题啊，要么脚长宽的，要么脚长窄的，或者说是时间长了以后脚背有点高，脚背容易胖的朋友，
2: 对，
3: 更别说有些阿姨们，像我们以前跳芭蕾舞的老师们，很容易这个地方拇指外翻。
2: 是，
3: 对吧？它挤在一块了，年纪轻的时候爱穿高跟鞋，它挤在一块了，所以说这样的人买鞋很难，他会加大两号买，37号的脚去买39号，这个地方舒服了，但是后跟大了一块，人很难受的，你不知道他们。但是我们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田中的第一代人他做了一个叫四翼鞋楦，就把这个里边做大，但是外观看您的脚还是纤细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盼杰第一代最大的卖点。
2: 是的啊，所以呢提示大家不要光买女款啊，咱们今天呢惦记一下叔叔啊，
3: 叔叔，
2: 尤其是这个男款，今天其实我觉得也好看，
3: 对的，一定要买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男士对自己啊照顾的不多，
2: 对，
3: 或者说原先家里边深颜色的有了，你深颜色的你不一定是盼杰，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哎，
3: 这个厚重的这个就是说很厚的啊，但是很轻便的这个大底，是不是让您这个男士啊，他第一点很稳的，
2: 对，
3: 你要知道男士要再摔一跤更不得了啊，朋友们，对不对？所以说第一点，男士的鞋要四平八稳，您看到没有？
2: 对，
3: 站地很稳的。第二点，做到一个防滑。
2: 是。
3: 第三点就是一脚蹬，其实光这些就够了。但我们盼杰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是。
3: 包括男士的这个鞋垫，
2: 这个鞋垫，
3: 包括男士里边也都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吸音石，等等，全部都有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2: 是。
3: 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把男士的鞋要换，而且男士的鞋更应该换的是什么？他的鞋一般味儿都特别大了，
2: 对，
3: 对不对？你现在怎么洗男士的鞋？洗衣机洗吗？还是您帮他刷？我相信你都不愿意，
2: 对，
3: 你就把他过去的鞋真的老了臭了就扔了，换双男士干净的鞋哈，家里边的门口的卫生程度也稍微好点，
2: 才200多块钱，
3: 对，
2: 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呢男款的深色呢是在热销当中，尺码4142马上即将要断码，包括呢女款现在呢是一个米色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呢咱们的黄色今天订购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女款现在37、38、39，基本上这三个尺码都是在紧俏的这个热销当中啊，也都剩最后的个别的个位数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東方ショッピングをご覧の皆様、いつも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ご愛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株式会社パンジーは創業58年、歴史と伝統を守りながら常に最新技術や最新トレンドを取り入れ、履きやすくておしゃれな靴を一足一足真心を込めて作っております。中国の皆さんにもぜひパンジーシューズをお試し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5: 靴は基于古作品好看啊，只看得多，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看法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6: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7: 哦，
6: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7: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好，感谢光说热心订购啊！电话线呢有现在18位顾客在排队等候当中啊。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女款米色的37码啊，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要穿这双的话，一定要抓紧下手抢，因为为什么呢？238块钱，咱有时候想想看啊，只剩最后5双了吧？你看看，只剩最后5双。
1: 你买一次牛肉，
0: 对吧？
1: 买一次什么那个三文鱼，
0: 哎，都挺贵的，
1: 优质蛋白，哎，你可能一顿就差不多结束了。更别说你出去小小的吃一顿
0: 啊，哦。是，网上你现在有时候买一些鞋子啊，太便宜了你不敢穿，
1: 对，
0: 拿回来以后那个胶的味道特别的臭，
1: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鞋型啊，买家秀和卖家秀差别特别大，
1: 对吧？
0: 但凡看得过眼的，300-500块钱，
1: 图片和实物有的不搭嘎，
0: 是。但是你今天拿到这双鞋子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本来我们就是高清摄像机嘛，
1: 对不对？
0: 你拿到手这个舒适感。不用我和魏笑老师去说，你穿一下你就知道了。
1: 没错，咱们现在呢，为了自己的健康啊、安全啊来考虑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它不差这一点钱。
0: 对，
1: 不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它有的是1000，完了这边是200，它有价差800左右，那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我们今天238，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回过头来，我们的质检还有我们的用的这个材质，这个对人体咱们都是通过国家的检测，应该是安全健康的。
0: 是，
1: 我就听说他们说有些很便宜的，像那种汗衫，10几块的，他们说你不要去网上。买，因为他可能收进来的棉纱，
0: 对，
1: 回收的、二手的、翻新的，有的都是医疗什么的那些，就是他说，就是所以而言，你搞不清楚的话，你正正规规的一件衣服大概该多少，比如说60几、70几，你还是买正规的产品会更让人安心一些。
0: 所以啊，反复强调的是说，哎 ，Pansy 的品牌在咱东方购物也7-8年的时间了，如果不好的话，舒适度不高，你不可能一直去选择它，
1: 是的，
0: 也不可能一直做下来。第二个是什么呢 ？Pansy 在很多的线下的城市的这个专柜。都是铺开来卖的，咱上海也有，对吧？大安百货今天买完，你也可以去看看，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一些商超都有的，
1: 都有。
0: 您去看，但不是这个238的价格哈。
1: 对的，对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见，我们是本着是专柜第一点正品，第二点是拿着当季的新品，
0: 对，
1: 首先提供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所以说大家也知道，像名牌都有奥特莱斯店嘛，对不对？所以而言呢，大家各取所需。但是238这个价格，这个已经是属于我们判决自己的底价了，因为本身这双女鞋。在南京路新世界大丸百货的话，就是999。
0: 对，
1: 男款这双鞋就是899啊。不管门店当中怎么做活动优惠的话，它一般控制在499到599之间。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238这个价格，我有底气。
0: 提示一下大家，女款的米色现在37-38即将要售罄了，只剩个别的一两双，包括呢还有咱们的男士款的这个深色系啊，就是这个黑色，它叫的黑色，但其实呢有点这个藏青蓝的颜色。我们现在C42也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子滑稽演员龚泽君，好看的鞋子果然多，不过阿拉已经买急了。我有个看法，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4: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呀。另外呢，我刚刚觉着，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5: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
6: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反复强调了，个别尺码即将要断码断货了，所以喜欢要抓紧。因为呢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偶尔有时候会反复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啊，咱们脚上的鞋子现在呢，在冬天啊或者说秋天的鞋子已经穿不住了。现在要穿的是什么？就是夏天鞋子。一旦出汗多，很多叔叔会发现是什么呢？脚臭，脚汗特别的多，对吧？哎呦，一进门的阿姨就会催你说赶紧去洗个脚。那今天呢，我们说鞋垫，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7: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就算很多好的鞋叔叔阿姨都买过，鞋垫反而是一个短板，对不对？时间长了以后呢，反而会什么出现鞋垫沤烂了，或者鞋垫臭洗不干净的问题哈。所以咱们今天上面是什么叫吸湿毡，下面是一个叫是类似于像石英石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行走一整天脚底都干爽。吸湿毡干嘛的呢？很多露营的朋友，尤其到很潮湿的地方露营，最下面铺的这一层就得是吸湿毡，
6: 对，
7: 因为它很强能力能够防湿气上升，所以说呢，它有非常好的什么呢？吸湿的能力。这是我们第三次喷了，对不对？每次都十下，这是普通的，我们自己的就不要说了，常规的肯定就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会往下滴水，因为它下面没有办法吸收，时间长了以后不但是臭啊，可能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就是繁殖，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这个侧面水也在往下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旁边不是吸湿毡啊，这是很真实的，我不是吸湿毡它水就会往下滴，但我是吸湿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怎么喷它都不会往下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吧，它只会一层层的往下吸，往下吸，这是它的特点，让您行走一整天。尤其有的人说了，那今天真的是到了旅游风景点，8:30咱们就开始爬山了，对不对？武夷山、华山之类开始爬了，一直到下山，将近下午4点多钟了，高温又是30度以上，我脚可能不难受吗？对，您就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它有吸湿毡，脚部能够干爽，让您的脚就很舒服。
6: 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四翼的鞋楦，你哪怕是拇指外翻呀、高脚背、宽脚掌啊，包括还有很多的叔叔是什么呢？拇指它5个指头都是一块一样齐的，
7: 你说的对，
6: 你一定要穿。穿的这种啊，咱们鞋子要舒服一点。关键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轻量化的一个处理。
7: 对，
6: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说到了，今天您这个老皮鞋舍不得扔吧，对吧？穿一穿吧，觉得还挺好，但是呀，热着捂着不透气。
7: 对，
6: 走路一多吧，觉得踢它踢它重的不得了。这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放在这个秤上边啊，
7: 对，
6: 咱都不是拿一只了，一双鞋和它一只鞋了，您来比比看。
7: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呢？你肯定是减重减一半了嘛，特别的轻松。
6: 对，
7: 在我们过去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实验，什么防滑实验，一个亚克力板。
6: 哦，
7: 对不对？
6: 是
7: 像这样一个大底放在亚克力板上，大家可以想见，照样是纹丝不动的，就是鞋面，
6: 对，
7: 我不斜的给大家一放吗？然后还喷点水，你知道吗？还往上一放啊！这个实验其实下次还可以，就是这样的，因为它有非常好的止滑能力。为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它是逆向的，就是这个、这个纹路是往上。它这个纹路是往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逆向的，所以说让你走路的时候呢，和地面能够产生一个抓地的关系。第二呢，这个就怕是出溜滑一下，现在是什么呢？下坡，我还是指的旅游的时候下台阶下山啊，越走越快，万一出溜一下，哎呦，这老人真的受不了，完了不但是屁股这边坐骨神经一下摔了不舒服，有的手一扶台阶可能手臂都会受伤。
6: 对，
7: 所以说这一点千万不能摔跤，这两块的防滑其实做得很到位的。
6: 是的啊，那我们上脚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今天已经有400多位顾客下订单了，所以你想想看是不是非常的受欢迎。就像我说到的，拿回家你试试看你就知道啊，今天的人言跟魏笑呢所言不虚。关键现在这个米色啊，3738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了，抓紧来抢。因为米色今天您看到我搭配的这个卡其色的小脚裤
7: 太好看了，
6: 是不是好看？
7: 真的好看，真的好看，
6: 对吧？
7: 对，
6: 而且你看到我今天是什么呢？光脚去穿，
7: 是，
6: 对吧？有时候呢咱们说呢，光脚穿呢容易，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脚容易胀，你一定要穿个舒服一点的。
7: 对，
6: 对吧？
7: 对的。
6: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鞋跟的地方 方啊，咱们一定这块没有磨合期，
7: 没有磨合期，
6: 因为呢，它是做到了一个加固的设置。
7: 而且有的时候，假如说下面没有吸湿粘的话，你时间长，有的时候脚还会把那个鞋垫上面那一层东西给吸附起来，
6: 吸出来，
7: 对，
6: 对不对？
7: 所以说它一定要干爽哈，这样的话人整个是真的。光脚穿鞋，人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6: 对，
7: 还真的是这个，
6: 就
7: 你不别看少穿那层袜子，人很舒服的，很舒服的。
6: 包括啊，还有这个亮色啊，这个黄色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这个颜色出挑好看呀，显年轻呀，对不对？那你今天可以选择它，比如说的搭配各种的裙装好看，
7: 有这种法国式的设计啊，它只是颜色勾了一点点。你看好多那个米其林的五星餐厅是这样的摆盘嘛，对不对？拿那个什么黄芥末酱勾一下，哇，那个菜就卖很贵。
6: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女款现在两个颜色3738都即将要断码，喜欢一定要抓紧抢。男款呢，今天千万记着给叔叔带一双，
7: 一定要记着了。
6: 你要是上脚看一看吧。
7: 对，好的，
6: 好不好？
7: 叔叔啊，在旁边帮您拎着包也好，对不对？家里边也是啊，重活啊，你说搬个水啊，拿个东西，肯定是叔叔冲在前面的，脚也非常的关键。其实男士啊，因为一直啊，他这个负担啊，承担着家里的重任啊，其实到了这个年龄啊，男的膝盖还有脚腕子。有伤的人特别多，
6: 对
7: 不对？每个都是的，因为他这个方面的保养啊，他也不是很关心，所以说在买鞋方面他更是了，有的穿就穿啊，比较阻拧感，好像有些时候也不管了，不管什么时间，反正皮鞋还有嘛，就把皮鞋穿烂了再换鞋嘛。
6: 对，
7: 其实很节省，很节省过日子的。阿姨们这边你已经买了整整4双5双了，叔叔这边这双啊老 K B 啊一直还在穿，
6: 对，
7: 你今天大家还是老话。表现尚可的情况下，给他来一双。哎，人家的爸爸妈妈上次一人一双呀，
6: 是，
7: 哎，对不对？很高兴的嘛，夫妻两个人一起出去走路啊，逛街，就不会担心我走得快点，你的脚跟得上嘛，对吧？原先还得问一句你跟不上，你慢点。现在不用了，因为鞋都给你装备好了，
6: 对
7: 不对？
6: 是，天热了啊，咱们每天出去要遛遛弯，一天走个2-3趟的，对吧？
7: 要的。
6: 尤其是爷叔有时候还要去散散步的，一天。

0: 说穿鞋子啦，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的，葛末跳舞的，葛末是跑步的，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啊，但是电话线一再爆线当中，很多叔叔阿姨有点着急啊。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因为呢，像女款米色系37、38、39这三个尺码都剩最后一双，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3: 对了，
2: 当然呢，还有电视机前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这个叔叔们看的啊，男款的深色系，像这个41、42、43这几个尺码也只剩最后的一两双了。
3: 还真的是，咱们买盼节的东西啊，我就跟你说，千万不要犹豫，也不用说。去问老伴儿的意见，问子女的意见，这个价格你完全可以买。第二点，舒适度上我真的可以拍胸脯保证，对吧？假如说你说审美观上或者各方面，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角度，但是盼节的鞋真的舒服，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穿了盼节的鞋
2: 不舒服的，
3: 没有的。有的说轻，有的说软，对吧？有的说是防滑，反正各种评价都是舒服。所以说穿鞋第一点舒服，那第三点就是今天的款式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尤其是女款。新款新色搭配到您的面前，对不对？咱们说每天拥抱着一个每天新的生活，
2: 对，
3: 不就是要开心吗？对不对？
2: 是
3: 200多块钱让自己得到开心一整个夏天，太值得了。
2: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啊，咱们的热门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即将要断码断色，然后呢，千万不要犹豫，咱们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3: 对
2: 没问题，
3: 对
2: 吧？
3: 家里做试衣间，
2: 对，两双鞋子呢才是加起来400多块钱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都优惠了。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马上一个多月之后，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佳节来了，
1: 是的，
2: 对吧？这粽子怎么到了？
1: 吃粽子了。
0: 今天我和老朱一起啊，再次来到了嘉兴。提到嘉兴的美食，首先想到是什么东西？
1: 粽子，
0: 一定是粽子，
1: 对吧？
0: 今天来到御庄园啊、这个上一次直播，老朱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这已经卖掉一万多件了，一万多只了，
1: 对啊，
0: 这太厉害了。
1: 是的啊，因为我们御庄园是啊非遗产品，对吧？啊，而且嘉兴这个传统工艺。
0: 这把是1907年，百年老字号，所以它的手艺，它用的材料
1: 传承，
0: 对吧？猪肉啊，大米啊，糯米啊等等，都是一等一的高，
1: 没错。
0: 但是关键今天不但是高品质，还是低价格，
1: 是的，
0: 对吧？
1: 相当实惠啊！
0: 今早是今日的嘛。

0: 千万不要错过
1: 今日特卖，跟上一次直播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看好了专用生产线。
0: 是的，我们东方的专用生产线。
1: 你看到我们身后啊，这么井然有序，同时这么干干净净，连我们直播都得戴口罩，
0: 这
1: 都得戴，全副武装。
0: 是的，
1: 为的是吃到你每一口当中的粽子怎么清清爽爽。
0: 放心啊，
1: 民以食为天，
0: 日居
1: 安为先。
0: 对，
1: 好，再一次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品牌啊，那品牌就代表了品质保证。
0: 对，
1: 我们说是它是嘉兴市的非遗技艺传承，嗯，然后是百年的老字，1907年，
0: 对，
1: 刚两年零七年啊，这不出了对吧？
0: 是的，
1: 你框点泥了，嗯，它是一百多年。将近有120年时间，
0: 嗯，
1: 然后再来今天的构成，我们说既然是吃那个端午节的粽子，对吧？嗯，口味很重要，来。老朱，今天口味还跟上次一样吗？
0: 当然一样了。
1: 哦，我们经典保留曲目啊，嗯，我们说有这个粽子，对吧？这是我们几只粽子，
0: 这个肉粽，
1: 哎，啊，
0: 搿是180克的，
1: 哎，
0: 搿是180克，
1: 啊，
0: 搿只也是180克，搿是地粽子，里向有的。盖丝粽，
1: 大家
0: 交关辰光没看到过。
1: 大家各取所需啊，嗯，这个反正就是搭着卖的啊，搭着卖的。因为你像我今天选择那个蛋黄肉粽的，一定会搭一个碱水粽的。
0: 对对对，没错。
1: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啊，嗯，这个厉害了。这个今天给大家做到了直降，直降10块钱，
0: 嗯，
1: 原来是259块钱，今天是直降了10块钱，249块钱，
0: 相当便宜了。
1: 总共有几只看好？碾泥子，
0: 碾泥子，
1: 22个蛋黄粽，每一个分量都是250克
0: 啊，足足250克，
1: 半斤哦，
0: 是啊，
1: 半斤的分量啊，
0: 嗯，
1: 这一个粽子大不大？哎，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吧。
0: 阿拉外加台湾粽，双台湾，
1: 哎，
0: 啊，双台湾肉粽。
1: 而且这一个粽子，你到外面去买，现在好像低于10块钱、11块钱以下的粽子没了。
0: 啊，
1: 你要买到这么蛋黄，而且每个都是完完整整的双蛋黄，
0: 对，
1: 两个台湾，
0: 嗯，
1: 对吧？然后。现场开，
0: 好，
1: 好吧，现场开啊，
0: 来来来，
1: 给大家来看看，
0: 来 来，
1: 直接蒸好，好吧，嗯，来，哟，可以啊，可以啊，
0: 来来来，
1: 好，哎，这么肉质饱满，
0: 嗯，
1: 对吧？我们说为什么要在车间里来直播，就是让大家，你说我买粽子哪里买不到，对吧？上海的
0: 都哪能生产
1: 都有，但是我要追根溯源，看看厂区是不是规范，
0: 对，
1: 买到的粽子是不是放心，
0: 对，
1: 这个放心来源于什么？食材的新鲜，
0: 嗯，
1: 对吧？然后整个消毒环境让您。就是让你吃到口中的粽子，
0: 哎呦，
1: 鲜香扑鼻，我们整个车间都是弥漫着粽叶飘香。
0: 来，
1: 哎呦，哦，这个老祖啊，
0: 漂亮吧？
1: 哦，对，
0: 上量，
1: 对，
0: 阿拉用的米也好，肉也好，台湾也好，
1: 侪是顶级的，
0: 是吧？
1: 哦，真的是又香又糯。
0: 来来，我刚才给侬看啊，阿拉搿只粽子里向的肉。打开以后可以看到，从头到尾看到吧？
1: 要看到啊！
0: 啊，从头到尾巴。
1: 好，完完整整的一块，
0: 嗯，
1: 这个猪肉啊，这个你看，嘎筋嘎皮，对吧？但是它以这个筋肉为主，
0: 是啊，
1: 你不能完全筋肉的，它一定要有一点点五花的那种肥，
0: 对，
1: 这种肥是增加它的那种香气，
0: 是啊，
1: 而不增加口感的油腻，对吧？
0: 台湾，
1: 台湾，
0: 台湾，阿拉在整裤头，
1: 有啊，整裤头，
0: 在整裤头个尾巴台湾，看到吧？搿起做好吧？漂亮了不得了。啊，阿拉不会的，投进去啊，把那块双台王这两只半粒头的台王，
1: 沙都碾出来了。
0: 是的，
1: 你看我这里，沙都碾出来了，各位看好啊！哎，这个就是完整的双蛋黄，
0: 对，
1: 两个蛋黄完完整整，不是半个，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把它夹出来，
0: 那块牛，
1: 哎呦呦呦呦，
0: 清淡
1: 啊！哎，大哥，
0: 啊，我寻了半天，我想一粒台王到哪里去了？
1: 扛
0: 了
1: 不
0: 得
1: 了，
0: 扛到嘴里了。
1: 对，那知道吧？
0: 整粒头的。
1: 整粒完整，
0: 那刚才起酥香的，
1: 大家就喜欢吃蛋黄肉
0: 粽，这是一波啊，
1: 蛋黄的咸香，然后我们说猪肉的芬芳，
0: 哎，
1: 是吧？香气扑鼻，
0: 用到了各个米里香，
1: 个
0: 米啊香，牛啊香，台湾更加香。
1: 哦，这么香，哎呀，这个粽子，来，
0: 好，
1: 来，哎，粽子，我先吃一口这个糯米，
0: 哎，
1: 是吧？不愧是用到东北大米，加上江南糯米混合而成。
0: 当年的新米才是啊，
1: 哦，老糯啊，
0: 搿当然，
1: 老香。
0: 关键，哎，潘老师侬可以看到，阿拉搿糯米勿是来糟糟，
1: 勿是来糟糟。
0: 为啥？搿就是阿拉预装员工工艺了。伊搿个米啊，大家晓得，种子辣海包前头，米要吃水的，阿拉个米吃水吃到8分左右，勿让伊吃糟的。
1: 香，搿
0: 个米再香，再糯。啊，
1: 而且
0: 对牙留一个对牙，
1: 这种米它完全没有夹生的，
0: 哎，
1: 没有夹生的，
0: 嗯，
1: 老新鲜，老香啊，
0: 对，
1: 老糯啊，老好吃啊，
0: 这当然，
1: 哎， 我告诉你，吃粽子这个事情一定要认准东方购物的大屏，
0: 是的，
1: 我们有能力能够追根溯源到厂区，
0: 是的，
1: 让您所见其所得，看到整个工厂的规范严谨，专门东方购物开辟出来的一条生产线是专门给我们的顾客提供的，
0: 是的，没错，一定还报就是阿拉东西买啊，搿些买了，等下好收着了。
1: 然后这个价格，我告诉你，还是你在遍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我告诉你，真的买不到。这就是东方购物的实力，
0: 相当相当。紫玉庄园对我们东方购物很支持，
1: 有这个厂家去谈他的议价能力。
0: 嗯，
1: 好吧，
0: 对，
1: 看好。我去随便打开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其实这现在买菜平台也很多。
0: 是啊，
1: 像这样的一只200克的12块钱，
0: 嗯，
1: 也是蛋黄肉粽啊，
0: 有啊，
1: 200克，
0: 200克吧，
1: 12块钱，
0: 它还不是双蛋黄。
1: 我们今天是250克
0: 双蛋黄肚牛粽，
1: 250克，我们今天单价来算好了，249。鸡蛋、眼泥子，
0: 一共眼泥子，
1: 一共算下来单价多少钱？来，这个单价有，来来来看这里，来11.3，
0: 十一块，
1: 我们
0: 250克，是升级到250克，
1: 我们11.3，
0: 嗯，
1: 刚才看到多少钱一个？
0: 是，
1: 来，11.9，12块钱，
0: 对，我是200克啊，
1: 我可是250克，他是200克的，
0: 是，
1: 不比不知道，
0: 我们还是双蛋黄。
1: 好吧，
0: 还是双蛋黄，
1: 我还是这么干净的食材。
0: 对啊，
1: 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高总，是吧？
0: 啊，
1: 玉庄园的高总
0: 啊，
1: 也是首次做客我们的直播。来来来，高总，
0: 来来来，高总，高总，
1: 来来来，现在卖的挺好的啊。来，高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
0: 嗯。
2: 哎，
1: 先跟大家说一说，其实玉庄园的品牌大家还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对吧？
2: 对。
1: 它有百年历史了。
2: 对对对。我们玉庄园呢是始创于1907年，
1: 嗯，
2: 是由宫廷御厨陈立慧先生，
0: 嗯，
2: 那所创造的，哎，就是我们家的祖上
0: 啊，
2: 对对，
1: 来来来，以此佐证，以此佐证，
2: 这
1: 是当年的地契了，
0: 哎，还是这个很少见了，
1: 清政府的，
0: 现在很少见了，见不到了，
1: 见不到
0: 了，见不到了，
1: 让大家看一眼，好，赶紧收起来哈，然后再来，我们想知道是为啥这个玉庄园短短这么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好几万只卖掉了，
0: 嗯，
1: 它的。它的这个食材，它的工艺到底有什么讲法吗？
2: 哦，它是这样子的，就是粽子啊，
0: 嗯，
2: 其实真正的传承的这个粽子，像我们这种匠人，我们一定用，
1: 我们用的什么料？
2: 我们用的是，
1: 嗯，
2: 您添加的海天的所有的料。
1: 哦，然后据说猪肉的新鲜程度非常严格。
2: 我们猪肉是这样子的，从分割到我们工厂，它不得低于高于12个小时。
1: 多少时间？
2: 12个小时。
1: 12个？为啥？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它久了之后，它的我们要排酸完了之后，因为它排酸需要几个小时，
1: 不能超过12小时。
2: 对，
1: 然后这个糯米跟大米也很好吃啊。
2: 我们米是这样子的，我们是用东莞糯米跟安徽太湖糯各50%来对
0: 啊，有讲究，有讲究。
2: 东莞米呢，它比较硬性，
0: 嗯，
2: 太湖糯呢正好是糯性、软性，那么。互补
1: 啊，
2: 两口子过日子，一定要互补，
0: 口相当好，
1: 广告好吃，
0: 没错。
1: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大家说，那我去外面买，外面渠道买，外面渠道会比东方购物还便宜吗？
0: 那哪都已经买了，
1: 外面一个多少钱
0: 啊？几厘？
2: 我们外面是最少都要卖到14.8。
1: 您作为一把手，你居然能知道每一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厉害的啊！14.8一
0: 只，对的，
1: 15块钱。我们今天价格是11块钱，
0: 嗯，
1: 但是我们250克，这个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
2: 没有没有，是我们给您的，因为有广告费的支持，
1: 专用生产线，
0: 对，
1: 广告费的支持，高总说，
0: 对，
1: 好，谢谢高总，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好，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价钱是王道
0: 啊！
1: 看好了，一定是选择蛋黄肉粽的22只，然后你可以搭着买个咸水粽，
0: 哎，没错，
1: 侬两只买回去自然侬搿只。把冰箱一下，我的常温保存都可以。
0: 常温，我们可以常温保存的。
1: 给自己的父母，或者说父母想吃的，来直接上我们169的这个套餐也可以，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时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吃粽子，那最能代表浙江口味的粽子，就一定要数嘉兴了。嘉兴粽以鲜肉粽最为出名，它常在瘦肉中加一块肥肉。待煮熟后，肥肉中的油渗入糯米内，使得粽子入口肥而不腻，回味无穷。
4: 嘉兴吃粽子的围桌的时候就开始盛行了。跟其他地方不同，我们嘉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像最受欢迎的大肉粽是从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只200克的大肉粽用肉在60克左右，用的是本土酿造的新鲜酱油，用料扎实，才能保障口感和味道。嘉兴大肉粽为什么这么香？我们包粽子的肉是用了猪的脊膘加后腿筋肉，脊膘可以增香提亮润滑作用，后腿筋肉是为了宰鲜弹牙口渴， 可以这样讲，一头200斤的猪，鸡标的位置只有10公斤左右，也只够煲200度的粥，大肚冻。

0: 好的，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也来到了来到整个车间当中，
1: 对，
0: 是还是清清爽爽，
1: 你让大家看着，哎，这是放心啊，哎，对吧？
0: 我们说每个个数到底是不是我分克死，
1: 哎，
0: 是不是足斤足两？来，你自己看，我们师傅直接就一个大，这是蛋黄肉粽
1: 啊，对，
0: 你看这个原料，
1: 嗯，
0: 清晰吧？12个小时之内必须保证它马上用到
1: 冷鲜肉，
0: 哎，
1: 才是冷鲜肉，
0: 是
1: 蛋黄才整库
0: 再造
1: 啊，才整库啊，
0: 圆圆滚滚的，
1: 哎，不是再造蛋咸蛋黄，我们是真的是手剥剥出来的，
0: 不能，对啊，我们就是不可能是再造的，
1: 对的，
0: 我们就是自己的这种原材料的新鲜，
1: 哎，
0: 两个咸鸭蛋蛋黄，对吧？然后我们都会称重，
1: 是的，每一个都会称重，
0: 每一个都会
1: 足会称重，保证250克，
0: 保证250克，
1: 对的。
0: 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师傅他包出来之后，
1: 啊，这都是几十年老师傅了。对啊，
0: 你知道他一天能包多少吗？刚才我说
1: 包多少，
0: 你
1: 看
0: 他问了
1: 一七度
0: 账，后包一七度账，所以才会给我们东方购物这么源源不断的
1: 成功。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说好了，我还是那句话，今早是有来自来双蛋黄，来整个250克，每一只多少钱？11.3块。
1: 对，
0: 都先帮我拿一下。
1: 好的，
0: 我给你看一下现场，我们直接给您看。
1: 嗯，
0: 随便的一个摆菜平台，看好了，来。点开之后，葵花200克，12块钱。
1: 对，
0: 我今天250克，11.3块。
1: 玉庄园自家200克，
0: 在哪里买？
1: 米高头14.8块。
0: 他门店当中卖到将近15块。
1: 对，
0: 给到东方购今天每只便宜了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就这么厉害。
1: 嗯，
0: 你哪个平台买？当然首选东方购物，我们有品质的保证。
1: 对，
0: 双蛋黄肉粽今天其实也不过就22只了
1: 啊。对，
0: 你咋不够吃了？农村粉买两坨。真的听我们的，
1: 因为
0: 买两套。
1: 对，因为这一套里面，我们不但双蛋黄也有，大肉也有，还有板栗猪肉、梅菜猪肉，
0: 对，
1: 整套都是咸的，
0: 大肉粽
1: 不用纠结了。
0: 板栗猪肉
1: 啊，
0: 梅菜肉粽，
1: 欢喜吃牛肉肉祖宗才欢喜。
0: 而且搭的这个口味，相信我们百年1907年的牌子到现在了，将近120年，
1: 上百年的工艺，上百年的传承，上百年的配方，
0: 只有我们能做到让大家直接在工厂、在车间当中，连我们直播的装备都是。全副武装，
1: 那是必须的，
0: 清清爽爽啊，
1: 对
0: 吧？能看一眼吗？来，跟着这，
1: 来来来，
0: 稍微看一眼，
1: 来，
0: 好吧？来，我们，哎呦，这已经是罗清洗，一看这个肉就很新鲜。
1: 这个手法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这个他们都是有标准的，所以他们才粽子的这个标准制定单位之一
0: 啊。
1: 这个整个企业的这个规范，这个整条流水线
0: 啊，来称一下多少。250，
1: 251，
0: 哎，
1: 对吧？啊，
0: 这是大家放心，
1: 每一个都会过重，
0: 是，
1: 嗯，
0: 所以刚才那个高总也说了，其实他在外面卖的这个价格是有道理的
1: 啊，
0: 因为他的猪肉的新鲜，
1: 对，
0: 很少有厂家说能做到12小时之内黄金分割期，
1: 对的，对的，
0: 黄金的包裹期，
1: 对的，
0: 然后咸蛋黄包括大米跟糯米。东北米跟江南米之间的这种融合，
1: 是的，
0: 才能增加它很好吃的口感。
1: 对，关键什么？关键这里面的配料配方，
0: 哎，
1: 对吧？
0: 啊，
1: 这个都是上百年的传承。
0: 是，
1: 这个口感，嘉兴粽子誉满全球啊！
0: 我告诉你，
1: 对吧？
0: 这个哪怕就放了一段时间，它还是这么的糯，
1: 相当的
0: 糯，
1: 不烂，糯而不烂。
0: 对啊，
1: 这个很关键啊！这个米的配方也好，口感也好，这个还要。非常非常的要紧，
0: 还有拉丝啊，
1: 那肯定啊，
0: 承诺
1: 肯定，都是当年的新米
0: 哦
1: 啊，这个都不用冷冻肉啊，我们玉庄园都不用冷冻肉，用的都是鲜冷鲜猪肉啊，
0: 不但是肉新鲜，咸鸭蛋也新鲜，
1: 那当然我们蛋都是手剥的，那不用再造咸鸭蛋，
0: 这个糯米啊，
1: 这个已经懒它了。可以进了，是吧？能过这了，刚刚才那种话，
0: 等一下再开一个，
1: 好，
0: 等一下再开一个，
1: 好，
0: 好吧，
1: 嗯，
0: 老朱，今天我怕你不够卖。
1: 嗯，
0: 今天整个这是22只的，
1: 是的，
0: 肉粽大组合。
1: 嗯，
0: 有咸蛋黄的，有梅干菜的，
1: 对，
0: 是吧？
1: 有大肉的，
0: 大肉的，
1: 有板栗肉，
0: 板栗的，
1: 嗯，
0: 有这个组合里面有多重口味的。
1: 是的，250克一只，这是
0: 250克一只，单价算下来多少钱？来，你去外面任何一个平台去看，12块钱以上是正常身价。
1: 对的，
0: 人家只有200克，
1: 嗯，
0: 我是多了50克，
1: 没错。
0: 不要小看它，这是250克一只的大肉粽。
1: 对，
0: 早饭好吃吧？
1: 对。
0: 当做没吃好吃。

0: 没问题。侬哎，当夜底琴，
1: 夜底琴也可以，
0: 侪可以。
1: 装一下，不高兴起火仓了，对吧？天太热了，我就蒸个粽。
0: 老底上蒸蒸。对吧？三分钟，三分钟
1: 就搭着买的，因为这是比较清口的，
0: 对，
1: 清淡口味的。然后你说我在扯，
0: 是的，
1: 对吧？
0: 盖世忠自己的管不大的，侬市面高头侬讲，现在有的几家人家在卖盖世忠，盖世忠老难做不弄的吧？做了不好要苦啊。
1: 四角啊，它不是
0: 三种，
1: 一文三个种
0: 啊，
1: 它不是三角种，它是四角种。所以今天买一个大组合搭一个小组合，
0: 嗯，
1: 或者我今天还想把那个组合带回去，
0: 那个组合它是缩小版的，140可以吃，
1: 哎，
0: 啊，140可以吃，
1: 小孙女小孙子，
0: 啊，
1: 对，对，我们说一顿吃个一个，
0: 啊，
1: 这个很好。哎，这个也是啊，这个每一袋是140克，
0: 对，
1: 140克，
0: 一支140克，
1: 但是我
0: 一袋是280克啊。
1: 论单价，一定是今天买这个大组合，你不要觉得多，
0: 对，
1: 22只分分全全弄弄就没了，
0: 是啊，
1: 好吧，你打回去，
0: 就要买250克，
1: 我看
0: 够你的，
1: 11.3，
0: 没错，
1: 11.3，我再给你看一下外面的这个价格，
0: 来，
1: 好。这是250克一只的，
0: 嗯，
1: 我们今天是250克一只的，
0: 嗯，
1: 买菜平台上面200克一只的要12块钱，
0: 是，
1: 对吧？我们今天250克一只的是11.3，
0: 还是双蛋黄？
1: 那肯定是啊，6月19号，端午佳节。
0: 对吧？
1: 就来了，那么肯定要吃粽子啊，
0: 要备起来了，
1: 对吧？
0: 大家今朝是今日特卖，
1: 是
0: 比上一趟还要便宜，再便宜10块。
1: 这个是我们特别争取来的，
0: 是的，
1: 厂家特别争取来的，
0: 对的，
1: 好吧？
0: 嗯，
1: 单价算下来直降10块钱。
0: 我们首播是259，今天只要249块钱就把这一套带回去了。
1: 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那是不啦，吃的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欢喜吃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浓。侬稍微正正的伐，吃口是伐，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勿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腥。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伐，一蒸就老浓，老浓。

0: 又到了粽叶飘香的季节了啊，又到了肉粽爱吃的季节了。
1: 上海人才会吃这个肉粽，对吧？
0: 台湾肉粽啊，北仑肉粽啊，
1: 梅干菜肉粽、大肉粽，
0: 菜都有啊，对吧？今朝是22只集齐了，但是价格我们之前是200多块
1: 啊，对，
0: 今朝刚了10块，
1: 是啊，
0: 好吧，就。
1: 今朝只要249块，
0: 249块带回去22只，每一只10块钱出头，250克，
1: 250克啊！
0: 哦，这个分量，我觉得东方购物大屏的品质啊，依然是甄选优质供应商，
1: 是啊，
0: 然后再把最抢手的拳头产品拿给我们。
1: 对，
0: 今天老朱，我们为什么来到车间？是不是带大家看一看以前说粽子好吃，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
1: 嗯。没错，
0: 人们的清仓，人们的欣喜，
1: 我们是粽子的标准制定企业之一，玉庄园。所以说，我们的企业规范，我们车间里面的标准卫生程度、安全程度，都是行业内
0: 我们
1: 的标
0: 准。
1: 那
0: 我们制定了标准，
1: 我们定了标准，
0: 所以我们得率先以身作则。
1: 是的，
0: 我们才能，我们要把标准制定得更高。
1: 这个肯定不是嘴上说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大家带到车间里面来，让大家看到我们怎么加工、怎么制作的。
0: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车间的这种热火朝天，大家也是迎接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
1: 这是他们最忙的时候，连休息时候都不会有啦。
0: 据说一位员工大概每天要包至少1000只，
1: 是的，
0: 1000只，
1: 对，
0: 这个完全就是
1: 供不应求，供不应求。
0: 对，然后再来，你可以看我们在整个车间当中，分得很清楚，对吧？有豆沙馅的，
1: 对的，
0: 有肉粽馅的，
1: 对，
0: 对吧？等等，就是你看它整个的这种包裹的这个
1: 手法、
0: 手法
1: 也好，我们用的原料食材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整条生产线不可能有这样子那样子不一样的标准出来的。
0: 我们带您看，这是厂家对于自己品质有足够的底气，
1: 对的，
0: 自信，
1: 是的，
0: 自信心，对吧？所以这一方面是说明东方购物有这么强大的整合能力。第二点来说，他们也能够这叫现场开放了车间，让您随便看，
1: 这就是我们玉庄的自信，
0: 对吧？我们的猪肉为啥要12小时之内黄金的时间送到这里来？
1: 这样保证新鲜，保证口感。
0: 口感啊，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都是用双蛋黄，
1: 是的，
0: 两个完整蛋黄，不是一个蛋黄拼棒
1: 啊，对。我们也不是再造蛋黄
0: 啊，
1: 也不再造蛋黄，
0: 然后
1: 手剥的。
0: 那个糯米和大米，对吧？
1: 对，
0: 是江南的糯米，东北的大米。刚才高总说的，
1: 这个比例不是说谁都能知道的。今天高总把秘方透出来了，
0: 那不可能的，对吧？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东北跟江南之间的这种性格的碰撞，
1: 对，
0: 在大米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对，
0: 它既有那个米的硬度，同时又有糯米的软，
1: 是糯
0: 糯
1: 香，对，
0: 好吧，好。说一千道一万，这么好的，对吧？我们说原材料，蒸出来的粽子哪能样？
1: 好，
0: 阿拉可以叫好啊！
1: 再开，再开，
0: 再开，再来，来来，来来来，好，
1: 很方便啊！做这个粽子，
0: 这一个250克，
1: 250克啊，
0: 算下来单价10块钱出头啊！
1: 对。
0: 你在外面买的话，200克一只都要12块钱，
1: 对，
0: 好吧，性价比真的是拉满，好吧，就是一顿，老两口说，哎呦，一顿就能吃掉一个，
1: 是的，
0: 不过的话再蒸一个，
1: 里面还有两个蛋黄，
0: 哎呦，
1: 两个人一人一半都不会抢蛋黄了，对吧？
0: 对，
1: 来来来，
0: 当一汤，
1: 有，但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粽叶，非常的新鲜，
0: 是，
1: 很好剥，不沾米。这也是我们这个东北米和江南米加在一起的这个配方啊！
0: 你看它的粽叶包的，就是要比一般粽子还要多那么两层。
1: 对，而且
0: 就像它的这个肉跟这个米啊，完全很紧。
1: 可以看到吧？这个粘度
0: 啊，
1: 这个拉丝
0: 不散
1: 啊。关键什么？粽叶不沾米，这个很要紧。为什么？这样说明我们用的是当年新鲜的糯米。
0: 这个接下来的手法，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看啊。就是大家说，哎呦，老朱手法真的很好。
1: 这样对半锅。
0: 哎呦呦呦！
1: 零个，
0: 可到啊！
1: 整块的大肉
0: 来了
1: 啊！里面的
0: 这是纯肉粽
1: 啊，对，
0: 大肉粽，
1: 对，对，
0: 老大一块啊！
1: 那当然了，
0: 我喜欢光吃肉粽，
1: 而且我们潘老师，你可以发觉吧，我们这个肉粽里面你看不到肥肉，为什么？肥肉化进去
0: 哦，
1: 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和工艺了啊！五花肉很容易什么？肥肉结块，你吃的时候会吃到有肥肉的感觉，但是我们肥肉真正化在这个米里面，所以这个米也特别特别的香，
0: 好像给这个米啊又上了一层 那个
1: 刷了一层油，对吧？
0: 油一样，
1: 对吧？锃亮，
0: 锃亮啊！
1: 这个米的配方又是东北米和江南米之间啊配在一起的啊，掺在一起的这个配料，口感非常好。
0: 我觉得肉粽粽子，灵魂是米啊，然后这个肉或者蛋黄是锦上添花。
1: 是的，
0: 因为你中国人民以食为天，食以米为先嘛。
1: 对，
0: 吃大米的，这种糯糯的口感，这种能拉出丝儿来的糯米，你看，
1: 这个就是配料，啊，什么米都能做粽子，但是我们玉庄园用的什么？用的东北米和江南米。
0: 然后他真的舍得下本啊？
1: 那当然了。那当然，你们可以看到这块肉，其实这一块肉它的肥肉都已经是
0: 对
1: 化进去了，
0: 不肥它不香的，过肥太腻了。
1: 对，但是要化到米里，这又是我们玉庄园的功夫啊，我们玉庄园的标准啊。
0: 我在家吃不中来了，中来吃不了。
1: 没有这些底子，
0: 中好吃，哇，
1: 这个米就关键，而且我们这个米到嘴里面，它不烂，很多粽子它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有可能烂了。
0: 或者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市面上买菜平台，200克一只的，写的很清楚啊，200克一只，12块钱，
1: 对，
0: 12块钱，我今天来，它只有一个口味啊，
1: 是的，
0: 我今天你看好了，蛋黄肉粽、大肉粽、板栗猪肉、梅菜肉粽，总共22只，
1: 对，
0: 降10块钱，249，22只，每一只11块钱，
1: 11块钱，
0: 我外面要12块钱，
1: 我们首发250克
0: 是250克，
1: 对。而且我们蛋黄肉粽是双蛋黄，再强调一下双蛋黄、啊、
0: 双蛋黄，两个奶黄，
1: 是啊，
0: 两个奶黄，好吧。然后大的买一个碱水粽吧。
1: 对的，
0: 总归要吃了。我觉得其实老年人，
1: 哎，这给送史密克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卖粽子，但是买碱水粽很少很少。为什么？碱水粽的配方更难，
0: 是
1: 碱水泡不好容易发苦，大家都知道的。
0: 对的，
1: 这就是我们玉庄园百年老品牌的这个品质和口感的这个标准。
0: 我再给您看一下、上一次直播，包括首播的时候，两磅的酒，今早两百四十九，
1: 是啊，
0: 249碾一子，10块钱出头，250克一只，好评如潮。
1: 对的，
0: 拿不下了，我现场不可能给大家一块电视机摆，太多了，太多了，你自己可以去看。
1: 是的，
0: 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实力和品质。
1: 是
0: 啊，这也是口碑。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
1: 对，
0: 好吧，而且马上就端午佳节，你在什么渠道当然都能买到粽子，但是今天的这一款产品确确实是不能错过的。
1: 对，
0: 我们再一次请到高总来。
1: 好，欢迎高总，
0: 欢迎高总，
1: 来高总，
0: 真的很好吃，
2: 是啊，
0: 真的很好，有什么秘诀吗？秘方肯定不会告诉我们。用料好，对吧？
2: 对，
0: 用料好啊。
2: 秘诀就是我每天我们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品尝这个粽子啊。对，从原料到生产到蒸煮到工艺，其实每一道工艺我都了然于心，
1: 是吧？
2: 对。
1: 您做这个行当做了多少年了？
2: 我从30岁开始接手做这个生意，其他事情啥也没做过，
1: 就做了这个粽子。那好，
0: 匠人精神，
1: 对，
0: 匠人精神，
1: 真的是。
2: 你们做了20多年，
0: 还要每天再去尝粽子，
2: 会啊。
0: 改良它的口感啊，
2: 对，因为我要尝，比如说我要换，比如说我要尝不同口家的口味，那么我的为什么比别人好？它好在哪里？我怎么样来定制？这是我想做的。
0: 然后我们也想知道你市面当中这一个粽子的价钱。
2: 我们基本上是要卖到14.8，
0: 最低
2: 最低最低最低
0: 最低最低14.8。
1: 我们今天来，我们今天。只要11.3，
0: 高总在哪里哪个渠道？除了东方购物之外，还能看到同样的这个价格？
2: 我们应该是
0: 没有了。
2: 我们都，你们这个
1: 别的地方不卖吗？
2: 不卖的，
1: 不是这个价，
0: 不卖这个价吧？
2: 就是你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的，好吧？
1: 那今天大家非常千万千万要抓紧了，
2: 对，
0: 过节了呀，这道理，端午节到了，这个东西它是紧俏货，
1: 是的，粽子总是要备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常温储存啊，不需要进冰箱，
0: 不需要把冰箱。
1: 避光保存就行了，
0: 是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谢谢高总，谢谢02151199000。
3: 我们外地来的，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4: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都啦，那么看到了嘛，买个，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啊，对了，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5: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口感就是豆沙不甜，它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我们嘉兴粽子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很糯，这个肉吃下去不腻， 而且很香。

0: 我的学校老师。
1: 哎，回来告诉我一声。
0: 喂。
1: 现在吗？好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越临近端午佳节，大家吃粽子啊，然后把大家粽子当早饭、当晚饭、当哑说唱，
2: 粽子配饭，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我这两天早上也是，哎呀，不光是弄早饭了，提餐点了，对吧？
2: 是的，
1: 就这一个粽子，微波炉转一转等等，其实都很快的解决一顿早饭了。
2: 对的。
1: 但是粽子，你为啥要吃咱们玉庄园这个粽子一个港风啊？
2: 那当然，那当然。
1: 第一个，他吃的过瘾了，对吧？能他学了不来噻，对吧？我们这个250克一只，250克一只，他用到的。猪肉也好，蛋黄也好，都是新鲜的。
2: 是啊，
1: 刚才高总说了，12个小时之内就得把这个猪肉给弄好了。
2: 对的，
1: 对吧？然后糯米，哎，糯米一个，它口感增加它的那种糯性，
2: 没错，
1: 啊、好吃，很绵软。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关键他们还有东北米和江南米
1: 掺在一起。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嘉兴粽子的一些秘籍的东西了，对吧？
1: 不
2: 是别的啊，不是别的地方的粽子能够做得出来的了，
1: 是
2: 会考虑到的了，对吧？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蛋黄肉粽，以蛋黄肉粽为首的，它其实是大肉粽的组合
2: 啊，
1: 有板栗的，有梅干菜的，
2: 对的，
1: 有大肉粽，
2: 是
1: 蛋黄肉粽，反正总共是捻泥子。
2: 对呀、
1: 22只，然后呢，原先售价是259，今天是249，
2: 相当
1: 合适。两百四就矿你捻泥子，一个才10块钱出头，
2: 对，
1: 一个是250个。就粽子现在你基本上要吃就得吃，对吧？个头大一些的吃的供你的，
2: 供你的啊！
1: 哎，
2: 你啊，刚你像肉都料多的情况，我的这个米吸收肉的香味道，料的香味道更加重哎，味道更加好。
1: 大家可能第一次跟我一样，对吧？我是第二次看到这个现场的包裹情况，包粽子的情况，这真的是小时候妈妈才这么做的，对吧？哎，但是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说工厂车间井然有序，热火朝天，大家的手速也非常快，
2: 我们
1: 统一的标准。
2: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之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这是一个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敢把大家带进我们的车间，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去制定了标准以后去执行这个标准的。
1: 你看这种肉啊，这种五花肉，我们说它的这个肉，它不是完全的肥，
2: 这是冷鲜肉，
1: 冷鲜肉，12个小时之内必须运到此处，
2: 对呀、
1: 然后排酸，
2: 把水把货最后就要运过来，
1: 对，然后蛋黄，你看。这可都是天然的鸭宝宝生出来的咸蛋黄，
2: 才是洗烤的
1: 对吧？
2: 啊，不是再造蛋黄，
1: 不是你想象当中的。哎呦，你说粽子的身价跟它的材料有关系吧？肯定是有关系的。能2-3块钱一只的，我靠，你也这个，刚讲不定哦。
2: 对，
1: 它有可能是用到其他的材质，但是我们今天你看哦。我们身价是15块钱，门店当中一只要卖15块钱，所以你看它是2个双蛋黄，
2: 对，
1: 新鲜的咸蛋黄，
2: 是的，
1: 然后再来新鲜的猪肉，
2: 好，
1: 所以它的身价15块一只。但是今天看好了，东方购物的专用生产线，不但是专用的生产线，还是专属的价格，
2: 没错，
1: 每一只才多少钱？10块钱出头，2磅10克，
2: 相当合适，潘老师，我帮侬看，侬看着吧，就讲阿拉搿个米呀、啊，相当的贵，相当贵，看到吧？
1: 对，
2: 自家屋里向包括粽子的老师也晓得，
1: 哎，对对对，
2: 泡米泡好以后，实际上水啊，吃饱了以后，搁下头还是会应该什么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干？我们这个米只泡到8分，
1: 哦，
2: 所以说它的口感上，米的口感上，它不烂，有嚼劲又糯啊，这整个都是标准在这里的。
1: 哦，就是它如果泡得太干了也不行，
2: 泡太湿
1: 了
2: 也不行，也不行，太干不容易熟啊，太湿的话那就米要烂了，可贵啊，咋还你就五糟糟了。
1: 那就是蒸出来的粽子有的会特特
2: 啊，是啊，
1: 对吧？
2: 没错，
1: 哎，这个
2: 这就是阿拉玉庄园标准。
1: 那么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开一个，
2: 好
1: 吧，现场再给您开一个，看一看啊，来，这个这已经是第三只了啊，
2: 第三只，第三只啊，
1: 来吧，
2: 这应该烫了
1: 啊，应该烫，应该烫，
2: 放心吧，对它。所以我们玉庄园的粽子啊。就是说是现在真的是马上已经到旺季，
1: 趁着老朱在那个锅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这里面的配料，有哪一个是你看不懂的吗？
2: 啊，那当然，
1: 完全没有，
2: 不会有，
1: 全都是我们说老百姓厨房里面、菜场里面买得到的，
2: 对的，
1: 对吧？酱油啊、香辛料啊，然后加上我们的猪肉啊、饮用水啊等等等等，清清爽爽，
2: 但
1: 清清爽
2: 爽，看着简单，但是这个配料比例。这就是
1: 我
2: 们玉庄园的地方了。
1: 念一下，糯米、饮用水、猪肉，
2: 对，
1: 好咸鸭蛋黄，酿造酱油， 白砂糖、食用盐、白酒、调味料和味精。
2: 是的，
1: 怎么了？嗯，好吧，好。话说之间，这250个粽子已经露出它的真面目。嗯，然后拦腰截断。哎呦，
2: 来，
1: 别忘我骨头了，
2: 知道吧？肉松头到米，啪啪没了。
1: 啊，这是完整的一个啊。
2: 是的，
1: 还有啊，来，你看，我们整个的蛋黄，骨头吧，
2: 漂亮吧？
1: 哎呦，
2: 个肉，个蛋黄。
1: 啊，哇！
2: 所以说我们，而且关键是你，哎，魏老师，你关注到了，我们其实是有肥肉的，但是为什么你在米里面是看不到？我们用的肉是冷鲜肉，所以它的这个油啊，猪油都已经化到了这个米里。
1: 而且你这个肉它不柴的，
2: 不会柴，不会柴。啊，所以说你不会担心，就是说是因为你些料不太好的五花肉容易什么，你肥肉是化不开的。
1: 对，
2: 到嘴里以后你总有一股那么肉嘎气，啥还人讲？香吧，
1: 老香。这个肉，一丝一丝的，
2: 对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就知道，它不是冻肉，
2: 对，
1: 它是鲜肉，冷鲜肉。就是这些用料，你说说这个，哎，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就是我们关乎到老百姓，你吃的是不是满意？
2: 是的，
1: 对吧？
2: 是不是安全？
1: 是不是安全？
2: 对，
1: 是不是便宜？
2: 是不是放心？
1: 然后安不安全，便不便宜？我随便给您看一个，哎。配料放心，配料表放放心心，对吧？我们说猪肉饮用水啊，然后再来这个酱油、白砂糖、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味精，那我随便拿一个，
2: 都一样，都一样。
1: 你应该做了107年了，
2: 看着是简单，但是到嘴里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了，这不一定是你家里调得出来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107年的配方和秘方，这个调料之间的配比是有讲究的。
1: 反正我觉得今天买大组合的人特别多，是因为看中第一个，它的单价低。
2: 对，
1: 单价低到什么程度？你外面随便去找一个买菜平台，你看好了，200克的，来，200克咸蛋黄肉粽，11.9元。
2: 200克，200克这是
1: 12块钱。
2: 对，
1: 我今天是250克。
2: 对。我们是双蛋黄啊，
1: 我250克，我250克，
2: 对，
1: 我是11块钱出头。
2: 是的，
1: 你要哪个？第一个，我们性价比更高，250克呢，吃得更过瘾。好，这是我们的价格更低，但是再来，我的材料更好。
2: 是的，
1: 那我觉得吃说一千道一万，材料新鲜的材料，猪肉也好，糯米也好，大米也好，
2: 对，
1: 对吧？新鲜材料，然后再来品牌更值得大家信赖。
2: 1907年就已经
1: 了，将近
2: 120年的老品牌，120年的老工艺、老配方，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现在明显这个。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蛋黄肉粽它搭着还有很多像我们的板栗粽，
2: 对，
1: 大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它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
2: 一整套带回家，
1: 你吃的这个更丰富嘛，
2: 围的全一套，
1: 对吧？哎，不会吃厌烦，
2: 天天吃蛋黄肉粽，你也会有那么的时候，
1: 是吧？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
3: 吃的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欢喜吃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搿只牌子。
4: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浓。侬所谓正宗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腥。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啦，一蒸就老浓老浓。

0: 粽子大家每年都吃，
1: 是的，
0: 甚至大家伙我经常吃粽子，
1: 必不可少。
0: 但是你很少见到说有粽子车间，你能实地探访，
1: 那
0: 你能实地去看，
2: 只有我们
3: 不太会，
1: 要看看到放心，
0: 哎啊，
1: 看到看到安看这么眼睛看看到的才是安全。对吧，我们是能真正做到随时你都能，
0: 大家放心啊，这个就是食品的品质啊，
1: 对，
0: 就是食品的品质，好吧，
1: 因为我们玉庄园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啊，我们既然制定了这个标准，我们肯定要执行这个标准。
0: 你看到他两个蛋黄
1: 塞进去了啊，那必须的，
0: 一会儿再给他安啊，那边
1: 我们都是整颗的蛋黄
0: 啊，
1: 而且保证每一个都是250克重，
0: 超了啊，
1: 个个都要称重的，每一个都会过秤啊，保证这个重量以后，保证另外保证原材料的品质。
0: 对
1: 啊，潘老师啊，我们这个糯米可是有讲究啊，
0: 有港话的
1: 啊，是的，老板娘刚才也说了，一般一半东北糯米，一半。是江南的糯米，
0: 对，
1: 对吧？穿在一道，搿只比例，这是阿拉
0: 一个有嚼劲，一个有软糯，对吧？
1: 相当好，
0: 相当好
1: 啊！
0: 阿拉搿只女的，这位大姐包的，你看一下，就应该两个蛋黄，看到吗？
1: 是的，
0: 两只，
1: 嗯。谁是手不得
0: 王，我叫真才是真才实、
1: 啊、那当然那当然，我们既然是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我们肯定要执行好这个标准
0: 啊，
1: 对吧，肉我们用的也都是冷鲜肉、
0: 压得
1: 不超过12个小时，
0: 真的很紧啊，
1: 不超过12小时，屠宰后不超过12小时，
0: 然后再称一下重，
1: 好吧，
0: 我们看一下好吗，
1: 嗯，
0: 多少只，
1: 我们随便里面捞两个出来称称不就知道了、
0: 对, 对, 对,
1: 对, 对吧，啊，
0: 哎呦我这
1: 实在
0: 哎真的，
1: 我们嘉兴玉庄园啊，上海你谁晓得吧？粽子啥地方好吃？嘉兴粽子，
0: 嘉兴
1: 对吧？啊，嘉兴，五方在哪个地方？
0: 全国的朋友都要吃嘉兴粽子。
1: 对呀、啊，
0: 说对呀、
1: 啊。是啊，但是我们玉庄园今朝子，我相信朋友们也晓得了，我们也是粽子标准的制定企业之一。
0: 对，
1: 同时我们有这么好的执行，
0: 啊、
1: 对吧？
0: 这个真的是百年老字号，好吧？
1: 是的。
0: 然后请妈妈老朱再给你再给大家开一个，
1: 好，
0: 啊，已经放在这儿，
1: 拿出来，
0: 稍微凉了一
1: 下，刚才有点烫的，受不了，太烫了，
0: 好吧？
1: 来，
0: 大家抓紧冷光，
1: 嗯，
0: 抓紧冷光，好吧？
1: 抓紧时间，我们这个粽子它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它的配料。
0: 我还是它的光，我再给您看一下，就是你看这个配料啊，您自己看，我给您念一念，好吧？这几个配料里面，你看啊。什么饮用水、猪肉、咸蛋黄，猪肉的添加20%以上，然后咸蛋黄5%，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味精，好吧，清清爽爽的配料，我不用放冰箱的，
1: 对的，
0: 直接常温保存的，
1: 对的，
0: 好吧。哦，250克，
1: 250克，
0: 250克，
1: 哎呦，做250克啊。阿拉搿个关键啥个？关键搿个配方跟外头粽子还是有眼区别的。100多年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配方，是我们玉庄园安身立命之本嘛？
0: 哎呦，
1: 对哇，
0: 对哇，
1: 对吧？啊，
0: 哎呦，
1: 哥牛！
0: 哎，弄个来。
1: 关键看到了什么，知道吧？就大家镜头里面，我们是里面有肥肉的啊，有肥的，
0: 哎不，
1: 但是你是看不到，
0: 油脂全在，
1: 我们已经化进去了。我们为什么这样子？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啊，用的部位。好，我们用的不是肚子上的五花肥膘，
0: 对，
1: 啊，那个肥膘有可能是什么？
0: 你
1: 吃到嘴里就在过年嘎吃。
0: 我女儿，
1: 你化不掉。
0: 就小朋友就喜欢吃肉，但是不想吃过于油腻的肉。
1: 对，
0: 但他对这个肉粽是难以抗拒，每天早上要吃一个
1: 啊。这个
0: 小朋友，
1: 搿一口油化了米粒香，
0: 香呀，
1: 很香。阿拉上海人讲，
0: 好吧，好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玉庄园牌子啊，
1: 是的，
0: 1907年到明年整整120年了，
1: 对，
0: 120年，然后年产粽子，日产粽子50万只，车间，我们只是到它其中冰山一角的车间，
1: 这只是一个，
0: 对，
1: 这只是一个，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有了好的品牌，好的口碑也很重要，
1: 嗯，
0: 哎。我告诉你，这还是我们截取。我们其实上一次直播已经卖了大概有好几万只了，
1: 对，
0: 2-3万只，
1: 2万多只了，
0: 好吧。然后一直在吃，品质跟实体店一样，分量足，分量当然足了，2磅4克也是。
1: 上一回259块钱啊，可以看到是259块钱。今天我们今日特卖，直降10元，249，
0: 249，
1: 一模一样的，250克一只的。啊，超满足的！
0: 你要对
1: 玉庄园的蛋黄肉粽整套肉粽组带回去。
0: 你要对这个价格没什么概念，我告诉你，现在肉粽都不便宜呢。
1: 是的，
0: 但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独一份儿，我们玉庄园，好吧？为啥？你看好了，买菜平台当中200克，200克
1: 啊，200克，
0: 200克，
1: 是的，
0: 来蛋黄肉五花大肉粽12块钱一只。
1: 对。
0: 我是250克
1: 双蛋黄，
0: 250克，看好了，250克，好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分量是只多不少的，
1: 那当然，
0: 好吧，一个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1块钱左右，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天马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端午佳节，
1: 夸
0: 的飘香，
1: 我们这个。而且不用放冰箱，你也别担心22只买回去怎么弄，避光保存就行了，通风避光就行了啊。
0: 再多啊，不多好吧，一天再一个号头不到就吃光了，
1: 是，好吧。家是老夫妻两家都去加
0: 拍了。再分一分，老爸老妈、爷爷奶奶
1: 啊，
0: 我告诉你，孝顺的子女一定是定两组，为啥？一套大组合，再加一套中组合。
1: 对的，
0: 就这个组合，它也性价比很高。这两个组合都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小组合是没有直降的。
1: 对，
0: 只有大中组合是直降10块钱。
1: 对，
0: 小邝你哎，相当于给你白送了一只粽子。
1: 是的，
0: 能不能少亏啊？花了22块钱，相当于啊，花了22块钱。
1: 个个才是四五一次次包出来的，包出来的。搿时光你真的是省下来省了相当不容易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常温保存，你放在哪里都，反正消化速度很快。
1: 对呀、啊，
0: 做饭好吃。中浪向，
1: 外加阿拉勿是单一口味，四只口味，双蛋黄肉粽、大肉粽。贝类肉粽、梅干菜肉粽，四种味道调了吃，一眼没负担。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粽子，它的口味是更加的丰富，
1: 是吧？
0: 大肉粽啦、板栗粽啦、梅干菜啦、咸蛋黄啦，这一个。
1: 对呀、
0: 啊，好吧。你要搭着什么买呢？你要搭着这个买。
1: 哦，
0: 这个是碱水粽。
1: 盖斯粽。
0: 盖斯粽。
1: 市面高头看到过吧？
0: 你不要以为它三角粽，它是四个角。
1: 对。
0: 四只角。
1: 四角粽，好的。盖斯粽老讲究，
0: 好吧，就是胖你
1: 相当实惠啊，
0: 这是基本闭眼入的，好吧，
1: 对呀、
0: 啊，不想都不用想的。然后那个中组合也是，反正各降10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还有的更快
1: 哦，自动订购还好再更快，
0: 更快，
1: 哦哟，性价比相
0: 当高了，0215119900。

0: 我觉得买粽子了，嗯，还要煮，
1: 乌鸡老咬劲，
0: 真的是今天这个冷鲜的猪肉，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东北跟江南的大米和糯米，
1: 是
0: 啊，这种口感你尝一尝看，当我们把它包好之后，你会觉得它拉丝的感觉都有。
1: 真的跟侬平常辰光买这个粽子不大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是啊，嘉兴粽子，
0: 我的个头更大，
1: 对呀，
0: 250克，
1: 口感更加好。
0: 一般你买个对吧，有140克的，嗯，有200克的，
1: 是啊，
0: 我们是250克，
1: 对，
0: 250克。你去各种买菜平台，200克最多，嗯，200克是你矿，啊，那250克。这块
1: 250克还是上台王，
0: 好吧，
1: 200克这一只台王。
0: 东方购物今天还降了10块钱，
1: 是呀，
0: 大组合降10块，
1: 对呀，
0: 249，嗯，22只，平均每一只算下来10块钱出头，哦哟，一顿早饭解决了，
1: 是呀，
0: 对吧？马上六月份，
1: 又是嘉兴的粽子，对吧？哎，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块，
1: 哎呦，还要加税。
0: 你其实单价算下来真的也就10块钱出头，
1: 所以今日特卖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人家高总说了，我就把这个最便宜的价格给到东方购
1: 物，是的，也只有东方能拿到这个价格
0: 啊，好吧。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不用冷藏，
1: 对，
0: 常温保存，
1: 常温避光保存就行。
0: 02151119000，赶紧打电话订购。

0: 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1: 回来了。
2: 哎，哎，杨培根怎么还没回来？

0: 东方购物主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姚芬。今天没有太阳，是不是都有一点小小的闷闷的、潮潮的那个小感觉呀？其实呢，这才是五月下旬的天，到了六月份，每年的六月中下旬一到梅雨季节的时候，这个感觉尤为的突出啊，潮潮的、黏黏哒哒的，这个雨啊也不停点的，三天两头这么下着啊。那其实我们难受，您有考虑过家里边的这种羊毛衫、羊绒衫、皮衣、皮草、真丝等等的这些衣物，其实它放在柜子里它也挺难受的，对吧？因为这些衣物怕什么？它又怕潮，又怕发霉，又怕小虫子住，所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柜子里边就特别的重要了。说到了香樟木的斗柜，在东方购物呢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啊，因为综合这个品牌，很多人一说起来就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呢就是综合的香樟木的斗柜。这个小小的斗柜带回家中啊，一你找地儿就可以把它放得下，在居家里边起到了很好的美观性的作用，但同时又有着储物的空间，而这些储物的空间呢又是香樟木的材质打造的，防潮、防虫、防霉、防蛀。所以今天如果看到的观众朋友家里有需要的，那就不要错过了，力度很大啊。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厂房代表，欢迎你马一。
1: 杨老师好，大家好。确实很多人说到香樟木的这个材质特别喜欢，如果很多比如说周末有空的时候呢，跟家人一起到家居市场去逛一下，想买香樟木的这种斗柜也好呀、抽屉也好呀，有很多会发现啊，基本上都是做什么，它是香樟木和其他木材一起来做的。那今天综合能够带给大家，只要是木料的部分通通都是香樟木，让大家更好的去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来看一下啊，这一款的斗柜呢是在他们的众多系列当中非常受欢迎的一款，
1: 是
0: 因为它的款型呢本身就很好看，
1: 对，
0: 然后呢它是有点那种欧式的风格，又时尚又简约的啊。
1: 是，
0: 然后这一款的柜子刚才讲了是香樟木的啊，
1: 是的，
0: 是哪些板子是拼的香樟木吗？
1: 没有拼，我们所有只要是木料的部分是百分百香樟木、
0: 来看一下啊，我们正面所看到的这是香樟木的材质啊，
1: 是的，
0: 侧面包括这种加固条的地方
1: 也是香樟木，
0: 背板呢
1: 依然是香樟木来给大家制作，
0: 背板的加固条
1: 还是香樟木的。
0: 好，包括我们再来看一下顶盖板呢
1: 也是香樟木的，
0: 香樟木的啊。
1: 是，
0: 来打开一个抽屉再给您来看一下。
1: 哇，
0: 一打开一瞬间它的香气它就扰乱了我的思路啊，因为立刻那个味道是可以闻得到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是香樟木木料它天生所拥有的这个味道。就像我们会说，很多人闻到它觉得哟香香的啊，
1: 提神醒脑
0: 的。但很多的小虫子就特别的怕它。您来看一下这个底盖什么材料？
1: 香樟木。
0: 背板？
1: 香樟木。
0: 侧面
1: 依然是香樟木。
0: 正面的这块啊，还不是一层啊，正面是两层。
1: 我们是做了两层，因为其实面板大家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厚实，然后面板很厚实，保证给大家是香樟木之外啊，里面加固的这一层板也全部都是香樟木，所以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去牢固度加高了，包括这个香味也会更加持久一些。
0: 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抽屉里头啊，给大家讲一点，我们这里边给您说清楚了，它没有上漆，就像外面这是上了油漆的，它得为了好
1: 好看，
0: 但是里边不上，为什么？就是让它的天生的木料的味道啊，它可以散发出来，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呢，就这种，你看颜色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0: 深浅不一，
1: 年轮，
0: 包括对这种树的八节呀、树的年轮啊，都看得很清楚啊，
1: 是，
0: 这是什么？这真的就显现了一种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实打实的木料的，
1: 是的，真真实实的
0: 啊！所以这个味儿啊才这么的浓郁。
1: 对，
0: 但是这些味儿的好处在于哪儿呢？现在呀、就有的人家说我这个换季收纳已经收纳好了，好多东西呢、都是塞在那儿，有的都没地儿搁了。然后也有人说还没来得及收纳，像我们家就还没来得及换季，
1: 正好可以收了啊！
0: 然后您看啊，就这种。羊毛制品的，比如说这种到冬天您会需要的围巾啊、大披肩啊，这种羊毛的、
1: 羊绒的，
0: 是真贵，
1: 对，
0: 是真的贵，
1: 是的，
0: 尤其是这种大品牌的，你要买个大的那种羊毛披肩，
1: 有可能就是大几千块钱，
0: 好贵，
1: 上万块钱，
0: 是吧？
1: 对，
0: 你说万一发霉了呢？万一虫蛀了呢？
1: 您就会觉得很心疼，没法再批出去，没法再带出去了。
0: 如果放在这种香樟木的柜子里边，是不是踏实一些？
1: 对，更加妥帖一些。
0: 包括还有一些啊，比如说真丝。
2: 丝的，对吧？你的围巾之类的，还有老公的这种什么
1: 领带呀，
2: 对，
1: 是正好可以分门别类嘛。哎，两个小抽屉很好的分门别类。
2: 再来，您家的这种羊毛衫啊、羊绒衫啊，是放在什么柜子里的呢？
1: 是的，
2: 如果要有这个斗柜像这样子的，整整齐齐的把它叠好了，放好了。嗯，你看这个呢，是一能够看到它的容纳空间还是不错的。
1: 是。
2: 第二点呢是什么？羊毛衫，尤其是羊绒衫，它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很高，
1: 也很高。你很怕不小心可能说有个虫洞啦，不小心发霉了，您可能会觉得，哎呦，这一件当年就挑这个颜色，就挑这个款式，可能再想买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
2: 那怎么办？发霉了，哎，小虫子给咬一口了。
1: 是的。
2: 那怎么穿？
1: 嗯，没法穿。
2: 但是如果放在香樟木的斗柜当中，是不是就更加好一些？
1: 更加放心，因为是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
2: 这款斗柜啊，在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人买回去之后，人家确实是有放书房的人家也很多的。嗯，然后他们就会把家里边的这些值钱的诗书字画，包括一些特别的经典的书籍，
1: 是
2: 对吧？好，有些版本呢就特别的少见，
1: 对，
2: 然后要放到这种斗柜里头。因为纸质和绢帛类的东西。

0: 的真丝的什么睡衣啊、旗袍啊，或者真丝的床上用品，您就可能不能放到斗柜里了。嗯，然后那你就得把它放到斗柜里，你不用了。但是像夏天的时候，像这种是拿出来的。可是像这样子的皮草，嗯，那咱这个季节不穿的呀，到冬天才穿。可是你要把它放到家里边的柜子里面，是要经过整个的夏天、梅雨季节、雷雨天气等等的，又高温又潮湿，
1: 是不是
0: 很怕它潮了、霉了、虫蛀了呢？
1: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专门有一个大抽屉来存放这些大件的皮草等等，也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你想想啊，家里如果多了这样的一个斗柜啊，它的宽度呢是88公分，
1: 是
0: 它的深度呢是48公分，高度呢是1.25米。家里边很多人说就是那个瓷砖。就是现在很多装修是800×800的那种砖，就比那个砖啊，大概就多出8公分这样子的。
1: 是，
0: 你就正好能放下它的这个情况下，你看放了它，它又很好看。很多人说我往这儿放个桌旗呀、放上点照片啊、花瓶啊，又好看。
1: 对，
0: 同时多了储物空间吧。
1: 是的，
0: 而这个储物空间是你们家里面什么柜子可以替代的呢？不管你们家是再贵的红木的、柚木的都不重要。
1: 是，
0: 重要的是。它没有办法散发出像这香樟木的那种香气吧？
1: 对，它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所以有很多说特别喜欢香樟木的、以前只是背板是香樟木，今天可以承诺给大家，只要是木料的部分，通通都是香樟木。
0: 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说这个价钱的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开场的时候已经说了，今天价钱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0: 首先要说到买不同的材质的柜子是不同的价钱，对不对？
1: 是的，
0: 即使是同样的品牌，你要看它是什么材料的。
1: 对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做一些实木的，或者很多时候我到市面当中去看看实木的这种柜子，想买一个斗柜，想买个实木的斗柜，您可以来看，价格5469元。那很多时候我喜欢香樟木呀，香樟木有用啊，防霉防潮的。部分香樟木是什么？香樟木加上其他木材一起来做，7138，8300元。如果很多时候我特别讲究的，我就要全香樟木的，那么我们之前找到一个全香樟木价格是11670哦。就算他再能给大家打个折，打个8折，打个7折，7000-8000元买到全箱帐篷，很多顾客还是很认可这个价格的。
0: 今天这个斗柜，刚才已经有顾客在问价钱的事情了。今天是多少钱？
1: 今天是4980元就可以了。
0: 来，4980，有的顾客说了，这个价钱不就是这个吗？对，在很多很多年前出现首次的时候也是这个价钱，但不是说今天划算吗？价钱不发生变化，但是来看一下啊，今天给您做到。是什么？
1: 来
0: 买香樟木的6斗柜，送香樟木的5斗柜。
1: 对，这个5斗柜呢，最关键我们用料用材，只要是木头的部分、木料的部分，也通通都是香樟木的木料，
0: 是，
1: 所以它是香樟木的5斗柜。
0: 而且跟大家实话实说，买6斗柜，然后以前呀有送过这个斗柜的，有送过小一点的5斗柜的。如果你说送过这款嘛，实话实说，在做很大活动的时候，确实也送过，但是没送的时候也是有的。
1: 是的，
0: 可是今天送啊，
1: 是的，
0: 今天是买6斗柜送5斗柜，买香樟木的斗柜送香樟木的斗柜，
1: 买一个送一个，
0: 4980。再来看一下屏幕上的价钱啊，是149元多，将近快150了啊。
1: 哦，还有这么多积分
0: 吗？有积分就是钱，在东方购物是未来可以花的，对不对？而且还可以参加满3件满1500元再返给您150元购物积分的活动，他还可以参加啊。哇，好多人在问送货的事情。
1: 首先我们有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您着急呢，可以赶紧的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就算您家有时候可能是老公房，对不对？送给爸爸妈妈的没问题，没有什么搬楼费，通通给大家免费的搬上去的。
0: 是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抢席位，800-708-800-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0: 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香樟木其实是自古以来，就是被大家所熟知的防潮、防虫、防霉、防蛀的特性。
1: 是的，
0: 其实它真的很匹配我们上海的天气啊。
1: 对的，
0: 你想我们上海一年四季当中这种潮湿的感觉很多，
1: 特别多，
0: 阴天下雨的天儿很多，对吧？就比如说马上要到的六月份的这种黄梅季节，七八月份的那种雷雨天，
1: 对，
0: 对吧？雷暴天儿、台风天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到冬天的时候，有可能，有一年还出现那种
1: 东黄梅
0: 天天下雨的那种感觉、
1: 啊、是的，可难受了。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我们家那些羊绒衫呀、羊毛衫呀、皮草呀，包括真丝的、放在哪呢？所以画面当中您看到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古代很多皇帝的龙袍、华服、奇珍异宝能够好好的保存在现在，就是因为放在香樟木的箱子里面的。
0: 是、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啊，它是没有什么现在的化学制品的，樟脑
1: 吗？樟脑球没有的。
0: 是的呀，所以你想众多木料当中所挑选到的香樟木、就是看中了它这个特性，防潮、防虫、防霉、防蛀。所以在我们上海啊，你可以看到，就像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年纪，我们采访了很多人，他们对于就是樟木的认知是很高的，包括很多人对于樟木的做的那种大皮箱子，以前
1: 是的，
0: 是吧？是很有情感的，有人结婚陪嫁的时候就会有，
1: 是的。
0: 然后老觉得奶奶有一个大箱子，那个箱子里边有好多值钱的宝贝，其实是放了很多奶奶当年的这种
1: 羊毛的衣服，
0: 对，
1: 可能在当年还是相对比较珍贵的，是不是？所以就要好好保存的。包括有很多说上海的那些叔叔阿姨，可能当年还留着那个陪嫁的樟木箱、但是可能开合不是很方便，这种柜子就拿取更加方便一些。
0: 刚才我在问啊，4980是什么？来，现在看到的这个啊，木料的地方用的都是什么？
1: 香樟木的木料啊，
0: 木料的地方通通都是用到的是香樟木的啊，
1: 是的
0: 香樟木的六斗柜，买一个，
1: 是的，
0: 来。送一个香樟木的五斗柜，然后这个也都是用香樟木做的吗？
1: 是的，所有的里里外外也好，面板也好呀，大家看到侧板都可以来帮大家检测一下，连背板的加固条这些也通通全都是香樟木的木料，抽屉里面打开依然保证给大家都是香樟木，所以它真的能够很好的搭配着一起来用，进行很好的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是，好，我们经常会说尊和这个品牌带给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啊！
1: 是，
0: 来，您听听这个声啊！我现在用拿的是这个小橡胶锤，
1: 好，
0: 您感觉一下，是不是就很扎实？
1: 扎实
0: 是吧？扎扎实实的这种木料，
1: 一听就放心了。
0: 然后前面就我们听一下这个立柱啊，
1: 好，
0: 这个立柱的话呢，它不是空心的立柱，这个立柱也是实打实的，
1: 都是实打实的。
0: 您听，
1: 对，
0: 这是一根通料，是从上到下。这两边啊，这两根大立柱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实心的大料啊。
1: 是的，
0: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我手上就拿了两根，就是这样的一个柱子。然后有很多说颜色、尺寸、外观，其实真的可以做的一模一样。大家乍眼看，好像没什么区别。可是为什么会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就是我们做了这个横截面，您可以来看一下啊。有很多呢，因为香樟木它毕竟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比较珍贵，所以我们会用这种小木板，然后给它拼成一块，中间留空的，可以省很多的成本。可是今天带回家的每一个立柜是这个样子的哦，都是给大家保证了树木的年轮真真实实存在，并且从上到下里面都是实心，都是一整根料一柱到底，一脉相承，没有给大家断裂，没有给大家拼接，所以这个寓意也是非常美好的，
0: 货真价实，真材实料啊。
1: 是，
0: 不光看刚才两个立柱，给您看看这抽屉有一个打开之后，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啊，您可以看得到，无论是背板、底板、侧板、前盖帘板，这些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木料的，
1: 是的，
0: 而且是打磨但不上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香樟木的这个味道，它可以自由的散发出来，
1: 不会被闷在里面，
0: 对，小虫子闻到这个味道之后就远离它，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木料的话呢，扎实能给大家看到几点啊，就是它的深浅不一，它的年轮也好，它的树八节也好，看的是明明白白的，
1: 是的，
0: 对吧？这是什么？这就是木头，
1: 对，
0: 这就是你想啊，任何一个木头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把它抛开了，它里边怎么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呀？
1: 没办法做到，
0: 是不是？
1: 对，就像人的皮肤一样，也没办法一模一样，是不是？
0: 但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打开那个气味散发出来就是为了什么？香樟木独有的这种特性啊。
1: 是的，
0: 它的特性就是这种防潮防虫防霉防蛀，要不然的话您来看一下这两件衣服啊。
1: 好，
0: 先看那个羊毛衫吧。
1: 好的，像这件呢有很多是哎好像看看稍微颜色显旧一点，但是问题在哪，就是在比如说像这个部分已经不小心有个小洞了，对吧？有很多哎呦穿上是哎呀这个有小洞没法再穿了，您可能会觉得我得什么，就是不管是当时买的
0: 浪费了
1: 钱1000多块钱，
0: 心疼
1: 没法再穿了，心疼。
0: 尤其是你特别喜欢的那个款式，
1: 对
0: 吧？好，再来看一下这件皮衣啊。这件皮衣的话呢也是一个同事家哦，今天这么明显你看了吗？
1: 这个味道是
0: 从前面整个大身儿，你看这些白白点点的斑斑点点的，这是什么？它是那个发霉的那个霉斑，
1: 是
0: 其实我们已经是处理清洗过的。哦，太明显了，就这个好大的发霉味儿。这件衣服我每次都，我有一次上节目我就深呼吸了一下，
1: 呛到了，
0: 真的是呛到了。然后这你想啊，这样的皮怎么穿？
1: 没法，
0: 是真没办法穿了，处理不了了。不管您买了什么样的值钱的品牌，
1: 对，
0: 还是说您买了这种是什么上好的皮料的，没办法了，
1: 是
0: 彻彻底底的就不能穿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这种香樟木做的斗柜里头，
1: 是的，
0: 哎，是不是保存起来就好很多？
1: 对，就会更加放心，更加妥帖。
0: 为什么它更放心呢？
1: 防霉、防潮、防虫、防蛀，所有。抽屉里面打开也都是香樟木的木料，哎，很好的帮大家去保护羊绒衫、羊毛衫这种披肩都没问题。
0: 是，来咨询和订购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啊！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你说除了这种五金件肯定不是木头的呀，
1: 对的，
0: 对吧？导轨不是，
1: 是。
0: 除此之外，用到木料的地方，
1: 可以保证给大家是100%的小叶香樟。
0: 好，它的宽度呢是88公分，深度是48公分，高度呢是1.25米。斗柜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哎，我找个地方就可以把它放。
1: 是，
0: 对吧？比如说进门，有人说当进门柜呀、玄关啊，甚至有人说我沙发旁边，
1: 对，
0: 或者是我前面电视机柜旁边，离着那个墙那个地方正好有个空档。
1: 是，
0: 就那些空档啊，你不打扫卫生，可能你走路都走不到那儿。你正好把它放下了，不是就有好多的那种怕潮、怕霉、怕虫蛀的这种衣服，对吧？比如说羊毛衫、羊绒衫、皮衣、皮草、真丝类的等等，咱就可以放进去了。
1: 是的，多了很多收纳空间。
0: 而且今天很划算，4980。买一个
1: 再送一个，
0: 买六斗柜送五斗柜，买香樟木的斗柜送香樟木的斗柜，
1: 买一个送一个啊！
0: 平均一个才2000多
1: 哦，对，
0: 2000多，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今天这个产品给到大家149块多的积分，
1: 是
0: 将近快150了。
1: 又可以省钱了，后续相当于
0: 还可以参加满3件满1500元再返给您150块钱的购物积分。所以您想象一下啊。到6月份，梅雨季节，
1: 是的，马上就来了，感觉
0: 家里边收纳没点搁，来带回去，好不好？
1: 是的，
0: 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同一地址不收任何的配送费。但是如果你说我非要给我妈妈家送一个，给我家送一个，分两个地址怎么办？
1: 我们支持大家可以分两个地址配送。第二个地址呢，如果说稍微有点远，我们可能大概收100块钱左右的配送费就可以了。
0: 但是如果您是一个地址的话，哪怕家里没有电梯，免费的给大家扛上去都不收大家的配送费啊。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快速来抢席位了，800-708-800-021-5111-9900。
2: 小辰光阿拉就晓得大人喜欢买香樟木的家具，
3: 因为它本身它就带着这个树的这个香气。
4: 樟木嘛，它比较防潮防湿。
3: 上海这个天气，它靠近江海，它又是这个雨季又多，所以这空气比较潮湿。
2: 买得来的聚绒羊毛衫啊、毛料的衣裳啊，那么放到樟木箱里呢，防霉防蛀，根本用不着去买这个樟脑碗。
4: 我们家里面，我都把我比较高贵的羊绒衫呀、纱巾啊，都放在里头，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我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一些字画，这个我都是把它放在那里边的。
4: 放在家里又大气，又感觉特别华丽，我自己也喜欢闻它的清香的味道。
3: 又环保，又防虫，又防蛀，又防潮。确实很不错的，
2: 老放心的去使用了。

0: 来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斗柜啊是家里边的补充性的家具，我一直这么讲。它不是大家具，说你要下多大的决心，我是否要换一套，得把这些搬出去，重新买一套，对吧？它不一样的，它是搭配型的。就首先你会发现家里边有很多的地方，就像有人说，我就这堵墙，我就给它靠那儿，
1: 可以的。
0: 好看啊，而且呢它又不占地方，
1: 是
0: 对不对？那不光是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沙发的旁边，
1: 对，正好说不定有个空单啊，离那个窗帘可能还有点位置，或者有很多说电视机柜边上好像有个靠墙角那部分，我们也可以给它塞进去利用起来。包括很多说卧室当中呢，我作为一个衣柜的补充，或者放在我的书房呀，放在儿童房呀，放在阳台那边呀，总归我觉得真的是不太挑地方，不占地方。
0: 是，然后所以很多人还有放书房的，
1: 有的，
0: 然后放那种门厅的，对吧？
1: 对对，
0: 就是很多地方，因为它的宽度是88公分，就比一块80×80的瓷砖也就多个8公分这样子。
1: 是的，
0: 只要你衡量能放下它的地方，你往那儿一放，一家里边很好的居家家具的摆设，
1: 是的，
0: 对吧？但同时呢，它又是家里边的这个多了一个储物柜，
1: 对，
0: 而是你们家很多柜子的功能没有办法达到的吧？
1: 就算您家说我是精心挑选的实木的柜子，但是如果实木的确实好，但是没有办法防霉、防潮、防虫、防蛀，所以很多说当时打那个衣柜的时候，会跟商家说背板能不能帮我家做成香樟木的？今天是什么？所有的只要是木料的部分，通通都是香樟木。哎，
0: 来，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都是什么？
1: 香樟木。
0: 侧面呢
1: 也是香樟木，
0: 这都是香樟木的，
1: 都是香樟木，
0: 不是拼板，
1: 没有拼板，
0: 都是香樟木的，
1: 全都是香樟木。
0: 这些
1: 家骨条，对对对对，全部都是香樟木，没有任何一块木料不是香樟木的，
0: 包括这种顶盖啊，你看这顶盖板上的这些木板也都是什么？
1: 都是香樟木。
0: 好，把它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抽屉里面底板、背板、两边侧板，包括面板和加固的这一层，里面是两层的，这样的话这边是能够给大家也都是通通保证香樟木的木料，所以有了这个加固板之后，你会发现更加牢固、更加结实，并且也能够保证这个味道会更加浓郁、更加持久一些。
0: 然后您看到了啊，就这里边是没有上任何像外面这种漆料的，
1: 是
0: 外面上漆料的原因呢是要让您更好看，这是家具嘛毕竟，但它里边的话呢是肯定不给大家上的，但是它这些木料全都是打磨过的啊。
1: 是的，
0: 为了什么？就让为了它天生的这种木头，它散发出来，真的是这个味儿很明显的。
1: 对，我们每次布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
0: 我们之前请了很多的顾客，然后那些顾客家里边买过的，我们有请翻回头来采访的，包括来我们演播室做客的。然后像这种味道的话呢，他们都很熟悉，一说起来就说这种味道，都说很香，
1: 很喜欢，
0: 然后说很就是沁人心脾。然后家你知道吗？家里边那种小虫子啊，其实是特别怕这种味道的，
1: 对的，
0: 所以防潮、防虫、防霉、防蛀啊。好，然后全部都是香樟木，
1: 香樟木的，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抽屉里边放的是什么？
1: 比如说羊绒、羊毛的这种披肩也好呀，围巾也好呀。因为有很多说，哎呦，比如说这条是闺蜜送的，这条可能是什么纪念日的礼物，那其实都要好好保存的，因为它特别蛋白质含量高，就特别怕虫蛀呀、怕发霉呀，损失一件有时候不是钱的事情了，对不对？大几千块钱。
0: 好，然后就包括像这种啊，打开之后你才知道，斗柜的话，它其实容量空间还是挺好的。
1: 对，
0: 就像比如说这种羊毛衫儿，你说你这么叠起来放，它能放很多。
1: 对，我们每一摞差不多放了7-8件，所以我觉得一家三口、一家五口的羊毛衫、羊绒衫，还是一个抽屉就能够装得下来。
0: 今天两个斗柜平均一个是2000多块钱，
1: 是的。
0: 你如果买好的羊绒衫的话，你才买几件，
1: 对，
0: 对吧？
1: 可能就一
0: 家人的羊绒衫往这儿放放，都不止这个柜子的价钱了。
1: 是的，
0: 可是万一潮了。泛黄了、发霉了、虫蛀了呢，
1: 丢掉的。
0: 所以你放在这种香樟木的斗柜里边，是不是就好很多？
1: 就很放心，对吧？因为里面都是香樟木的。然后比如说有很多字

0: 斗柜里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嗯，来，今天4980，买一个六斗柜，
1: 是的，
0: 木料的地方全部都是，
1: 全部都是香樟木，
0: 但是今天还要再加送一个，
1: 来，赶紧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这个呢，我们之前在东方过也是可以当做主商品来销售的，很多顾客说我要再补充一个哈、那如果说选择这个五斗柜的话也特别好，为什么？所有的面板也好，抽屉也好，背板也好，也是一样的，只要是木料，它都是香樟木的一个五斗柜。
0: 平均一个是2000多块钱，
1: 哦，以前这个都买不到，
0: 2000多块钱，你去买一个香樟木的斗柜，
1: 对呀、
0: 今天还有将近快15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再帮您优惠了150块钱，
1: 是的，
0: 可还可以参加凑积分的活动啊，送货怎么说？
1: 我们有现货，如果说大家很着急，可以马上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那很多时候我们家可能在装修房，叫修整修整的，我们可以帮大家免费保留名额来配合您的送货时间的，
0: 确定啊？
1: 确定可以。
0: 那我要快速送货，因为家里边正好要收纳要整理，
1: 有现货，目前还有现货可以赶紧送，
0: 所以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先来抢席位，800-708-800-021-5111-9900。
2: 就讲老早阿拉屋里，像阿拉结婚辰光，侪有只木箱哎。
3: 在7年之前结婚的辰光，只能呢，是别个么子呢，就是讲装不消。
4: 买了其他么子了，颜色那色样是好看的，但是不实惠，衣裳要坏掉，弄个一坏掉衣裳，一扎不出去。
3: 羊毛衫、羊绒衫摆在一个橱子里向。在这个洞洞出来了，可我不想讲是要买个樟木箱。
5: 这樟木箱味道真的是浓，
4: 因为搿趟浪是正好黄梅天40多天了，发现没啥个一种虫啊啥物事，没除它羊毛衫从来勿除的，搿点我倒蛮欢喜。
5: 老早买个这香樟木呢，只有两面香樟木，其他侪是勿是，对伐？它那敲出来门了就勿对个啦，门勿是味道了。
4: 搿么我呢，因为是到外头了。市场去兜了一圈，看过家里药品啦啥物事啊，伊拉总加上了，葛末讲起来价钿是可以啊，葛末也好侬回回讲，但是质量方面呢，我就吃不上。
5: 到外头去买么价钿老贵啊，你东莞购物搿里向价钿也是便宜啊，将来那个又放心又便宜，物事是好。
4: 那我就相信东莞购物。

0: 来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只有14分钟的直播时间了啊！刚才采访的那些顾客呢，都是家里边真真实实是有买过香樟木的产品的顾客。嗯，你看到了吗？他们在拍的时候，家里边的后背景
1: 就是
0: 就放了这个
1: 斗柜。
0: 对，你看很多人家上面放了有那种桌旗啊，嗯，放照片啊，
1: 对，还有
0: 放鲜花、一些摆设呀，嗯，都很好看。
1: 是的，装点家居了嘛？我觉得。
0: 哎，关键是什么？嗯，就像叔叔阿姨和爷爷奶奶他们对于这个斗柜的认识和喜爱比我们真的还要深。
1: 是的，所以以前会发现啊，如果说大家会觉得画面当中看到这个，哎，好像新闻里面也看到过，皇帝的龙袍呀、华服呀、奇珍异宝呀、师叔字画呀，就是放在樟木箱里面才能够保留到现在，让我们有可能再看一眼。因为香樟木就是很有特点，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
0: 所以这个木料不是说这两年炒作什么炒出来一种木料，不是的。嗯，你知道，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里边。在那么多年前，
1: 是
0: 吧？你想皇上的龙袍呀、华服啊，有那么多的木料可以选择。那会儿没有什么化学制剂的这种东西，
1: 对，没有樟脑王、樟脑球。
0: 那为什么要放在这样子的柜子里头呢？
1: 就是因为香樟木它有与生俱来的一个香味，这个香味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
0: 而且你知道，在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档案博物馆
1: 哦，对，
0: 在储存一些纸质档案，因为纸里边也跟那种衣物一样，嗯，对吧？
1: 有怕潮，
0: 对，怕潮，怕泛黄，
1: 对，
0: 怕虫蛀等等。
1: 对，
0: 然后呢，就放在这样子的柜子里面保存的，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他们也会用到香樟木的抽屉呀、格子呀，所以其实有很多是上海就是这么，就是比较潮湿嘛，比较闷热嘛，黄梅天也很多的嘛。
0: 来送货的时候呢，是免费的送货上门，免费的搬楼啊，订购速度很快，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席位，800-708-800-021-5111-9900。
2: 香樟木被誉为江南四大名木，需要经过几十年缓慢生长期方能成材，质重而硬，取材率低。在所有的木种当中，香樟木独具与生俱来的特殊香气。

0: 防潮防霉，防虫防蛀，经久耐用。更难的是，香樟木有着樟木有魂、破然有势的气势，沁人心脾的芳香气味会随着时间缓慢释放。在古代就流传着上千年的织物书籍善本由香樟木家具收藏，从江南名楼到名人墨客居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即便百年沧桑依然芳香四溢。
1: 提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11分钟的直播时间啊，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免费送货，对不对？
2: 是的，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并且有很多顾客说，我可能家里要装修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免费保留名额来配合您的送货时间。
1: 还有就有的顾客在问了说，那今天是都是香樟木打造的吗？
2: 是的，我们可以承诺给大家，6斗柜和5斗柜木料的部分通通都是香樟木的木料啊。
1: 那买6斗柜送5斗柜，
2: 是的，买6斗送5斗，
1: 送的也是香樟木的吗？
2: 对，5斗柜也通通都是香樟木的木料。
1: 那平均一个才2000多块钱。
2: 对的，真的很划算。
1: 那老房子没有电梯可以免费的扛上去吗？
2: 2个全部都是通通免费扛上去，没有额外的什么搬楼费、服务费，大家都是可以享受免费搬楼的。
1: 我跟您说啊，就很多人家2个都还不嫌多，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采访过很多的顾客，因为有人就在讲了，像家里边是有那种电视机柜，基本上有人家电视机柜离窗帘那个地方，或者离那堵墙那个地方的时候，正好说，哎，我放下这个柜子，中间还能有个10公分空档。有人说我空档都没有，我正好差不多卡把它放进去。
2: 塞进去，
1: 就那个位置，你想想，你不打扫卫生，不拖地，咱走路都不一定走在那个地方。
2: 是的。
1: 那您如果把这个斗柜给它放进去，一起到家里边的补充家具的装点的作用，同时这个斗柜你把它一打开，里边可以放的都是什么？羊绒衫、羊毛衫、皮衣、皮草、真丝的各种，对吧？怕潮的、怕霉的一些珍贵的衣物。不是正好吗？又多了储物空间，又有一定的作用。那不是还有一个吗？有的顾客说了，哎呦，正好我们家那书房我得买一个放它。也有人说了，我们家里边那卧房啊，正好往那堵墙那儿靠一个。还有人说我进门柜子放一个。反正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2: 是的，
1: 您自个儿平心而论，平均一个才多少钱？
2: 2000多。
1: 对，其实我们会说不同的材质，其实它的价钱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哪怕同一个品牌，就比如说综合，如果它的三合板的、颗粒板的、实木的、香樟木的和不同木料的，它不可能是同一个价钱，对不对？所以你来看一下啊。
2: 好的。所以有很多叔叔阿姨说，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一分价钱一分货。因为有很多大家说，哎呦，现在买家具都比较谨慎，如果您喜欢实木的柜子，实木感觉比较扎实结实耐用的，5469块钱。那很多说我喜欢香樟木呀，部分香樟木是香樟木加上其他木材一起来做，7138，8300块。全香樟木的话呢，这个柜子是什么？11670。所以您可以对比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哦，平均下来每个才2000多，也是全香樟木的。
1: 你看一下啊，这就是香樟木。其实香樟木的整个的生长其实是缓慢的，
2: 对。
1: 对吧？但是香樟木的话呢，真的好适合咱们上海，我觉得。
2: 是的，对。
1: 你想一年四季的这种潮湿的天儿，那可真的是特别的多，对吧？
2: 是的，是的。
1: 你想马上，你就别说梅雨季节了，你就说如果现在今天，还是一个就是阴天，还不是那种下雨的天儿，
2: 是。
1: 我们刚才说了，在演播室这个说话都觉得潮积极的，
2: 对
1: 啊，潮湿湿的，是吧？
2: 对，包括4、5月份的时候下雨也很多，后面来的就是大家特别难受的黄梅天了。
1: 哎，你想一到黄梅天的时候啊，那真的是
2: 糟心
1: 的夏天，那个叫做什么？湿热。
2: 对，
1: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叫湿冷，所以它潮潮的、黏黏的。那其实香樟木真的就很好啊。
2: 是，
1: 快速的给大家来看，我们只有7分多钟了啊。这个柜子正面看到的所有的木料都是什么？
2: 都是香樟木的木料。
1: 好，侧面给您看到的啊，包括这种加固条都是什么？
2: 也都是香樟木的。
1: 包括背板啊，背板的话呢，用到加固条也同样都是，
2: 通通都是香樟木。
1: 上面的正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种前上盖板也都是什么？
2: 全部都是香樟木，
1: 而且扎扎实实的这种香樟木啊。
2: 对，一听声音就很放心。
1: 您听一下这些木料，
2: 是的，
1: 就是扎扎实实的。包括前面您来看一下啊，这两根大立柱，
2: 是
1: 这立柱还是这样子的，从上到下，你看，
2: 对，
1: 从上到下，这是一根木料，
2: 是一整根哦。
1: 对，
3: 这是一整根的通料。
2: 是的。
1: 然后您再来听这声音啊。
2: 好，
1: 是不是那种扎实的木料的声音？
2: 更加笃定，更加放心了。
1: 对，
2: 是的。
1: 而且这两根的立柱啊，它是实心的那种立柱。
2: 对，
1: 就是它那种扎实稳定感就好。
2: 是的，所以有很多说这个其实确实有区别，因为有时候大家会发现，看看外观尺寸啊，其实真的可以做的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有些柜子牢固耐用，有些好像不是那么的牢固？因为其实做工当中啊，比如说像我手上这边这个，我们是用什么四块木板拼在一起，中间是空心的，可以省很多的成本。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综合的这样的立柱哦，全部都是带树木年轮，并且这个非常沉。为什么？从上到下一柱到底，一脉相承，没有断裂，没有拼接，这是实心料，通心料来着。
1: 好，然后看一下啊，整个的柜子里边的这个实木也是这样子的。一打开你自个儿回家一看就是一目了然的，而且那个味道啊，就有人说哎呦香味十足，有人说哎呦这个味道很沁人心脾的。小虫子不太喜欢。
2: 是的。
1: 所以这个木料的话，一打开就能闻到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边不上漆。但是呢整个的柜子其实是给大家做过一定的打磨的。
2: 是。
1: 打磨之后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啊，其实它是散发出来的。
2: 对。
1: 对吧？所以那个一打开那个气味就已经扑鼻而来了。
2: 是的。
1: 包括你看到它的整个的这个木料了吗？它这些木料的话呢，深浅不一的这种。
2: 对。
1: 是吧？
2: 八节纹理。
1: 扎扎实实的好木料。
2: 是的。是的。都是真实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之前有顾客跟我们分享说他是怎么用。他每天出门前就把抽屉打开一点点，然后回到家之后整个屋子里面有淡淡这个香味。因为他们家小孙女特别娇嫩，然后呢他感觉好像自己觉得啊，就是整个屋子里面蚊虫都少了。
1: 我问大家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这种，就是一看就是名牌。
2: 对。
1: 然后呢还是那种大的羊绒披肩。
2: 哇，
1: 买一个这样的披肩是一定比今天买斗柜还要贵的，
2: 可能可以买两组了。
1: 可是这些你要放在哪儿？它其实是属于蛋白质很高的这种织物，对吧？就我们说羊毛的、羊绒的、真丝的、皮草的等等的。那么他们怕什么？怕潮、怕虫蛀、怕发霉。
2: 是
1: 你放在什么柜子里？如果放在斗柜里头，就这个香樟木的柜子里，
2: 那就放心了。因为香樟木我们这些抽屉里面都是能够防霉、防潮、防虫、防蛀的。
1: 所以您来看一下
2: 啊，
1: 我们采访了那么多的顾客啊，人家家里边就每次一问说放什么呀，
2: 羊绒衫
1: 对，羊绒衫
2: 是肯定有的，
1: 羊毛衫、羊绒衫啊，皮草真丝的这些东西，其实特别适合放在斗柜里边。今天不是送带回去两个吗？
2: 对。
1: 所以还有一个的话，有人会放在书房里边，把这种诗书字画呀，怕潮的怕发霉的啊等等的，
2: 是的，
1: 放在这里。
2: 有些重要的证件，
1: 因为纸质的、绢帛的和那些羊绒衫、真丝、皮草等等，它都是又贵又怕潮又怕霉又怕虫，
2: 又难保存，
1: 对不对？
2: 就是正好可以放在里面更加妥帖一些。包括真丝的四件套也好呀，旗袍呀，包括定制的西装呀，或者这种皮草呀，这个季节肯定不穿嘛，您放在这个里面不用反复去照顾它，不用反复去晾晒了。
1: 是。所以你想象一下啊，来，很多人都想再次确认的是，就三分多钟了，先抢名额。
2: 好，
1: 有现货啊，
2: 有现货。
1: 然后所有木料的地方，通通都是
2: 香樟木的木料，
1: 香樟木的。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买香樟木的六斗柜
2: 来
1: 送香樟木的
2: 五斗柜。这个五斗柜呢，里里外外也通通都是香樟木的，并且它是加高款式，容量会更加大。所以如果大家平时买这个，应该也是4000多块钱。
1: 来，今天啊，4980。买香樟木的六斗柜，送香樟木的五斗柜，木料的地方都是
2: 香樟木的木料。
1: 平均一个算过吗？
2: 2000多。
1: 平均一个算下来才2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您自己平心而论有多划算？而且我们今天还有149块多的积分，就将近150块，就相当于帮您又优惠了150块钱，还可以参加满三件满1500元钱再返给您150块钱购物积分的活动。力度有多大毋庸置疑了，
2: 是。
1: 但关键啊，我们的服务还很好。
2: 是的，有现货能够给大家免费送货、免费搬楼。如果是老公房的话呢，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搬楼费，我们全部给大家免费的搬上去。包括有很多顾客说我可能要再等一两个月，也没问题，帮大家免费保留名额到您需要的时候。
1: 是。所以屏幕下方电话留给您，先来抢席位，8007088000021511999。

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两分钟不到的直播时间啊。其实像这样的斗柜呢，我一直讲它特别适合于家里的补充型的家具，因为如果让您换个大家具啊，那还真的得下定点决心，对不对？但是补充型的咱就不需要了呀。在家里边，很多人说我找个地方，哎，我就可以把它放得下。比如说啊，沙发旁边也好，电视机柜旁边也好，卧房也好，书房也好，厅堂也好。你想啊，今天这个主柜子呢，它是88公分的宽度，深度呢是48公分，高度是1.25米，有这个空档，咱就可以把它放下了。在家里边呢，它又可以起到一定的家具的装点性的作用，但同时它可以起到您家里边很多的家具没有办法起到的作用。就是你说我有柜子吗？有呀，谁家没有柜子啊？对不对？咱家都有。可是这些柜子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做到的是什么？防潮、防虫、防霉、防蛀呀。那这是香樟木木料天生的一个特点。那你想，我们上海一年当中潮湿天有多少啊？太多了。那它多适合买这样子一个柜子作为补充型的家具，是不是？把家里的那些值钱的羊毛衫、羊绒衫、皮衣、皮草等等的，咱把它一放进去，多好呀。所以对于大家而言的话，今天是买香樟木的6斗柜送香樟木的5斗柜，平均一个才2000多块钱，还有自带的149块多的积分，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凑积分的活动，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搬楼。所以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先来抢席位了。8007088000021511119。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东，正好是饭点的时候，今天是腌笃鲜啊，加上笋干烧肉啊，给到大家一个春天的尝鲜菜。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在春天当中呢，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的是一笃鲜，对吧？又鲜又美味，然后呢，又是这个是一个偏清淡的口味，然后你想吃的更加浓郁一点的话呢，来咱们梅干菜烧肉，这个肉呢也是非常的香，也非常的下饭。今天整个组合来自于百年老字号我们的松鹤楼啊，说到松鹤楼。当然，请出我们今天先请嘉宾啊，薛总先给大家问个好，薛总。哎，
1: 潘德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又来了，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年菜啊，推荐过我们的蛋汁大排，
0: 是，
1: 红烧大排等等，所有经典苏帮菜啊。那到了春天吃什么了？就是吃笋，然后吃腌笃鲜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个组合，有腌笃鲜，还有笋干菜烧肉。
0: 对，松鹤楼老牌子了。我去苏州的时候就
1: 叫
0: 吃关节街店，对吧？然后还有松子桂鱼，
1: 对，
0: 然后苏式拉面、苏式面条、
1: 手剥虾仁，哎，
0: 都很好吃啊。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组合啊，先来说说今天的腌笃鲜啊。腌笃鲜呢是这个产品为大家带来的。都帮大家调好的味道，
1: 味道已经调好了
0: 啊。三包啊，每包呢是来看一下啊，每包是600克，
1: 600克，
0: 一斤多的分量。
1: 对的，
0: 一斤多的分量，这一包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首先第一个来说啊，就是百年老字号，它在这种食材的把控上是非常严格的。
1: 对的，因为以前说实话就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
1: 我们就是按照1757年哪有防，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给大家弄的。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啊，配料非常干净，来我们稍微。字儿比较小，给大家念一下啊。
1: 好的，
0: 这个啊，这是笋干烧肉啊，这个看看
1: 前面一包
0: 来，我们是猪肉对吧？然后水、油焖啊，这也是笋干烧肉，
1: 那个就前面
0: 前面这个，来，这是猪肉对吧？然后还有这个五花肉，野山笋
1: 是
0: 野山笋，
1: 安吉的
0: 对，然后再来看我们百叶结，对吧？百叶结来看这儿啊，不要看我，来看这儿。来白叶结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生姜
1: 是
0: 大葱，
1: 没错。
0: 然后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食用盐然后包括像鸡精调味料等等，还有香辛料包括白胡椒粉，其他东西也没有了，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你就是厨房里见不到的东西啊。
0: 是，
1: 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
0: 是
1: 冷冻保存12个月，
0: 特别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先化冻了，
1: 对
0: 对吧？化冻了，
1: 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0: 对，来我把它剪开。
1: 好的。
0: 其实它有个小撕口啊，也没关系，来直接把它剪开。
1: 好啊，
0: 腌笃鲜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它的那种汤汁的鲜美。
1: 对的，
0: 你看这个汤汁啊，就我没有自己加其他东西，
1: 完全没有，
0: 对吧？然后这个汤汁本身就是那种奶白色，
1: 对的，因为我们要大骨熬啊什么的，来喽，
0: 来
1: 是，
0: 吃腌笃鲜啊，
1: 一定要喝汤，
0: 吃的，一定要先喝汤，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啊，这一包的量600克，来，
1: 很足啊，你看，哦哟，是的，
0: 松鹤楼这个百年老字号啊，这老牌子啊，它一定在这种食材上面一定是把控好的，
1: 没错，
0: 对吧？来，大家看看，
1: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0: 五花肉，
1: 一定是五花啊，你看瘦的肥的，给大家
0: 肥瘦比差不多在3:2，
1: 对，3:2，对，
0: 然后。自己在家弄的话，其实蛮难弄的。你本身可能就是一周吃个一次，
1: 没错，
0: 对吧？一个月吃个一次，为啥？你要去买五花肉，你要切成块，还要买咸肉呢。咸肉少不了的，这是调节味道的。
1: 我跟那个潘老师说，这是我们松鹤楼自己腌制的咸肉给大家啊。
0: 自己腌的咸肉。
1: 对的，用自己的太湖猪给大家腌的咸肉，
0: 吊鲜味的，吊汤头的，还有百叶结。
1: 百叶结必备的嘛。
0: 百叶结肯定是必备。哟，你看，我稍微用这个手啊，稍微挤一下。
1: 爆汁百叶结，
0: 看到吧？这个百叶结里面它一定要先吸饱汤汁，
1: 对的，
0: 而且百叶结不能太硬，
1: 对的，
0: 它一定是软软糯糯的。
1: 我们是都是用无锡百叶给大家做的
0: 春笋，
1: 对，一定是春笋，
0: 这个鲜头
1: 是，
0: 对吧？春笋这个东西它腌笃鲜，腌笃鲜美味就多，
1: 对啊，
0: 你自己在家可能没那么多时间，要1-2个小时才能多出，才能炖出这种汤头，
1: 是
0: 对吧？来，我给大家来尝一下，来尝一尝这个汤头，你看浓郁吧，
2: 正好，
0: 特别
1: 奶白色的感觉，
0: 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汤头，我来喝一口啊。
1: 春笋，哇，是不是？
0: 太鲜了，太鲜了。我尝一口春笋啊。
1: 关键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用猪肉跟咸肉给大家调的鲜味，还有春笋的鲜味，真的是无敌了。
0: 就是南方人，特别上海人，在春天这4-5月份，他一定要吃的菜，他一定是腌笃鲜。
1: 是啊，
0: 腌笃鲜老人小孩都爱吃，对吧？但是以前自己在家做特别麻烦，
1: 麻烦，
0: 对吧？你还得自己炒五花肉，买五花肉，还得洗，还得切。
1: 是，
0: 你还不一定买到这么，就是我说肉啊，它有一点叫正气，这个肉是不是很正气？你就看它肥瘦比，这一丢丢的肥肉，它是慢慢的会形
1: 成。五花肉必须要有肥的嘛？
0: 它有，对吧？我们说的那种胶原蛋白，然后再来，你看它的这个肉，这个肉质啊，我撕一下，哇。这个肉啊，
1: 是的，分明
0: 也很嫩的，
1: 对
0: 的，所以小朋友老人吃，不太容易塞牙的，很好吃， 这一包现在600克，
1: 整整600克、
0: 啊。来，有几包啊？有
1: 3包。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再来一个。也是我们春天的菜，叫笋干
0: 烧肉。
1: 对，
0: 笋干烧肉啊。我们说这个为啥呢？因为这个更下饭。
1: 对，
0: 对吧？我们说刚才那个
1: 这个是喝个汤，
0: 喝汤吃百叶结，吃笋，
1: 对吧？
0: 这个你看啊，我们今天也是松鹤楼，
1: 对，
0: 也是大牌子，对吧？然后再来，每一包今天350克，
1: 是，
0: 然后是笋干菜烧肉，
1: 没错啊。
0: 到底笋干菜是啥呢？我们一会儿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啊。
0: 这里面配料也非常干净啊，来，比如说像猪肉、水、油焖笋，
1: 对
0: 吧？然后像那个大蒜啊，然后酱油，然后这个是猪油，
1: 对
0: 吧？然后海鲜酱啊等等，就你在整个的配料当中。
1: 看不到乱七八糟的，
0: 没有添加剂，
1: 对的，
0: 对吧？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对吧？而且我们的批次新不新鲜？
1: 保证新鲜，因为我们是春笋嘛，一定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啊，是，
1: 绝对新鲜。哟，这个我们稍微加热一下，
0: 是不是有点像梅干菜烧肉？
1: 对的，你就是笋加梅加点梅干菜、啊，然后加五花肉放进去。
0: 以前啊，在家自己做梅干菜烧肉，不大做得好，
1: 这个就更加下饭了、啊。
0: 来。这个梅干菜烧肉啊、哦、来哦，倒出来啊，
1: 这个卖相是真的、哎、我的天哪，哦哟，有没有看到哈林，
0: 哎，你不要说这一包这个分量还是蛮足的、哦、
1: 是的呀，你看这个肉啊都是大块的肉啊，有没有看到、也是五花给大家做的啊、这个已经入味了，姐姐们啊，哎呦，
0: 来碗米饭吧，对吧？然后我告诉你，像吃这个菜呢，很多人说现在注重健康，
1: 是啊。
0: 然后呢，不要太咸，
1: 是、啊。
0: 我替大家先尝一口，
1: 好的，
0: 到底咸不咸？
1: 嗯，
0: 好吧。但是你说完全不咸呢，
1: 是、
0: 不入味了，就不是这个菜的底味了。
1: 嗯，
0: 一个菜都得有自己的底味。
1: 是的，我们里面是笋干菜烧肉、五花肉加上。
0: 太懂得咱们上海人的口味了，
1: 没错。
0: 首先不是咸啊、首先是微甜，
1: 是、
0: 啊。然后再来点咸，对吧？然后调出你整个味蕾当中的这种想吃的欲望，
1: 没错。
0: 然后最后再是香，对吧？甜咸鲜香
1: 是
0: 哦、这个而且很下饭，
1: 对，
0: 这种肉啊
1: 吃块肉
0: 下饭啊。
1: 我们是用太湖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啊，
0: 哦，
1: 是，你看我还挑块大的、
0: 啊、
1: 这两块真的棒的嘞
0: 啊，
1: 哎，我吃一块。
0: 薛总，现在没有准备米饭吗？
1: 准备。哇
0: 哇，香啊，香香的嘞，
1: 跟鲜猪鲜完全两种风格。
0: 我没有觉得这两块、就比如说这个就腌笃鲜，包括这个菜里面的肉这么难嚼，有时候啊你会发现这个菜这个肉特别老，
1: 没有
0: 嚼都嚼不动。
1: 我们都是用太湖猪五花给大家热气肉，
0: 哎，所以大家说啊，中午饭了，对吧？老两口也不要出去吃了，更不要叫外卖了，咱们今天就热一包，热一包咱们的梅干菜烧肉，
1: 对，
0: 然后再来点什么，来点青菜，对吧？
1: 你
0: 说我今天再来个汤，下点那个百叶包，
2: 下点那个，
0: 来点粉丝，
2: 对，
0: 或者你自己再高兴一点，香木笋，对吧？莴苣笋，
2: 莴笋，
0: 然后再来点什么呢？你来点什么香菇啊？来点配菜啊？这满满当当一个砂锅，天气还是有点冷的、
2: 没错，
0: 对吧？虽然还有点那种啊、这个气温是稍微有点起伏不定，
2: 但是腌笃鲜就是春天吃的
0: 一锅汤，热热乎乎的，暖身又暖心。那关键咱们今天第一个啊，我觉得松鹤楼的牌子，对吧？我觉得吃松鹤楼的东西啊。
1: 安全放心，
0: 首先是安全，
1: 嗯，
0: 首先选料更加的正宗，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但它只有一个缺点，就贵。
1: 嗯，
0: 你去大门店吃一碗面，你去大门店吃一碗那个虾仁，对吧？吃那个松子桂鱼，
1: 450，
0: 对啊，都很贵。
1: 嗯，
0: 但是它用料好，对吧？来，中华老字号，
1: 1757年
0: 就成立了，
1: 对的，
0: 对吧？200多年历史了，
1: 没错，
0: 260多年历史了，
1: 对，
0: 好吧。然后今天的选材啊，选材给大家说一眼，开春肥厚的春笋，
1: 一定春笋，
0: 对吧？冬至干燥时腌制的干爽清香的咸肉，
1: 这是我们独家自己腌制的咸肉，
0: 口感层次极其丰富，而且香而不柴的五花肉，
1: 太湖猪五花给大家做，这才是正宗的苏州味。
0: 而且价格便宜啊，这个价格就是199块钱六包，
1: 对，
0: 好吧。然后呢，每一包腌笃鲜是600克一包，
1: 对的。
0: 笋干菜烧肉是350克一包，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总共是6包带回去，你自己算算看。多少钱？30来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刚才吃一份。
1: 刚才这那个潘老师都惊呆了。我说我在我们大众点评自己找的腌笃鲜158，他说你们松鹤楼这么贵，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贵。冠前煎店158一份。
0: 啊，正宗呀。
1: 正宗，对。但今天拿到是3份腌笃鲜，再加上3份梅干菜烧肉啊。
0: 牌子老呢，就它的品质更正宗。
1: 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呢，还更划算。
1: 是，
0: 好吧。189块，你之前买的产品凑个单，或者今天买个2组3组的，
1: 是
0: 自己家里面丈人丈母娘，对吧？自己老爸老妈家都赶紧分一分。春天这一口鲜到5月份差不多了，
1: 哎，
0: 赶紧抢先，好吧，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3: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二十四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

0: 还是那句话，我们先锁定名额，今天是腌笃鲜哦。觉得这个餐桌上面怎么少得了腌笃鲜？
1: 没错，
0: 但凡你家里面想吃一口春天的鲜美，那腌笃鲜肯定首当其冲的。
1: 没错，关键我们这个腌笃鲜，我再强调是味道已经帮它调理好的，是我们松鹤楼的五星行政总厨给大家调理的，所以你回去加热吃一下就行。你放你喜欢放虾干放虾干，喜欢放毛豆放毛豆都可以，但是底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那个百叶结、笋干、那个猪五花还有咸肉，这四个是有的啊。
0: 我就大概连着三天吃了三顿的腌笃鲜，但是我告诉你，我因为自己会做菜，所以我会变着花样吃。首先尝了一下的是咱们的原汤原味儿，然后在第二顿菜的时候加了点香木笋，加了点莴笋，
1: 会吃。
0: 第三顿菜加了点小河虾，小河虾以及我们的那些蛤蜊肉，
1: 是
0: 越炖越鲜啊、哦！
1: 真的呀，
0: 真的是越炖越鲜。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但是你想在家里面吃腌笃鲜，你有点费劲的，
1: 麻烦，
0: 你要去买五花肉。
1: 对的，
0: 你看看家里还有没有咸肉？
1: 没错，
0: 这个咸肉还不能是一般的咸肉，
1: 是的，
0: 对吧？它得经过咸肉是什么？它是时间考验下来的，
1: 对的，
0: 这种风干的好东西，对吧？但是咸肉不能多，啊，咸肉一多就有点抢戏了，
1: 味道就有点冲了。
0: 百叶结你得自己买吧，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五花肉等等，然后还有春笋，
1: 是，
0: 你还买回来自己剥壳，
1: 是，
0: 对吧？自己切，
1: 自己捞，
0: 你全都弄好，关键还得费功夫，
1: 对的。
0: 你像这个腌笃鲜，你得费个至少你砂锅上炖一个多小时吧，
1: 要的，
0: 要炖出这种汤色奶白，而且。我们这个汤色奶白，哎，居然还没有加其他东西。
1: 对的，我们刚才配料表也看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什么那种汤料的什么保鲜剂，没有。我们都是古法熬制的，因为我们松鹤楼1757年开始做苏帮菜，对吧？我们1757年那时候就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老工艺、老法、老底子，所以都是用的新鲜食材给大家腌制的啊。
0: 对，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我再强调，我再三强调，因为重要的是要说三遍。
0: 你回去只要放冷冻，
1: 是
0: 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吃到明年。我告诉你，都根本吃不到，就差不多一个礼拜就今天本身构成啊，你看不是很多的。
1: 是的，
0: 大家说一顿烧就是几家人家分一分就没有了，对吧？三包腌笃鲜，三包梅干菜烧肉，6包，冰箱里啊把得了，对吧？也是放得下的东西，
1: 没错。
0: 好吧，你说今天。不够多订2组，一共才100多块钱，2组才300多块钱。
1: 没错，在我们店吃一份158。
0: 哎，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老高的，
1: 是的，
0: 好吧？配料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是松鹤楼这个牌子，大家说吃过，对吧？吃过它的虾仁啊，吃过它的松子桂鱼啊，吃过它的面条
1: 啊、
0: 苏帮面呀、啊、等等。但这一份啊，说实话都不便宜的，
1: 真的是
0: 用料考究的，
1: 没错，
0: 对吧？
1: 我再来看一遍。
0: 对，
1: 第一次给那个潘老师看的时候，大家惊呆了。我们松鹤楼大众点评自己去搜，冠前街店啊，158就是一份，春天就这一点。而且这个菜单只有春天才有，
0: 对，
1: 就是夏天就没有这个菜单
0: 了。时令菜嘛，这在我们上海人餐桌上也是个时令菜，
1: 没错，
0: 不可能说大夏天再吃这个，冬天更吃不到了，对吧？要吃这个冬笋的味道就不像春笋
1: 那么鲜了，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说为啥它卖的这么贵，有道理的，我的用料都很好的，
1: 是
0: 吧？你不要小看。这个春笋就不用说了，
1: 对的，
0: 你就看这个咸肉，这个咸肉还是蛮讲究的，
1: 对的，这是我们太湖猪的，而且这是我们自己腌制的，特别好、
0: 这个五花肉呢也是
1: 太湖猪的五花、所以你看到我们刚才拆出来一颗都是肥瘦相间的、
0: 是
1: 特别漂亮，
0: 细子细得了不得了、哎，这么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
1: 啊，
0: 来，这个配料很干净，
1: 是
0: 水，对吧？猪肉啊，然后五花肉、野山笋，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
1: 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0: 很干净的啊、哦。百叶结还是，对吧？我们说这个还有生姜，
1: 对，
0: 大葱，调味料啊等等，味精盐。你看，一直往下看，对吧？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这两个
0: 东西，没有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的这个颜色，
1: 是
0: 我给大家拿出来看啊。
1: 好。奶白色的
0: 汤头很重要，
1: 是的呀，
0: 你要炖出在家里面炖出这种汤头的，
1: 真的。
0: 首先第一个，对吧？你得滚水下去，
1: 对啊，
0: 一般的冷水下去是煮不出来这个味道的。
1: 没错，
0: 你煮鱼头，这个汤色为啥这么奶白呢？
1: 是，
0: 哎，跟豆腐没关系，跟滚水下去有关系。
1: 哦，
0: 但是你说，哎，
1: 学到了。
0: 如果说今天这个腌笃鲜你要炖出这种汤头的，不但要滚水哦。我今天至少得中小火慢炖1个小时。
1: 对的，
0: 你有这个时间吗？
1: 没有，
0: 不一定有，
1: 是吧？
0: 来，今天我们在家里就，它上面有个小撕口
1: 啊，
0: 一撕，
1: 对，
0: 哎呦，汤都少出来，好浪费啊！来，先喝一口汤，
1: 是的，
0: 再来一口饭，
1: 是，
0: 再吃一块肉，
1: 是，
0: 再来一口笋，
1: 没错啊，我随便给大家挑个肉啊，你看都是这个猪五花给大家，你看。肥瘦上面一层肥的，下面全是3个瘦的、
0: 而且松鹤楼做事情啊，就是东方购选这个供应商啊，也是非常讲究的。
1: 没错，
0: 这一盆啊，我告诉你，这两口还未必能吃得完。
1: 是，
0: 这一份是600克、嗯、一斤多的分量，
1: 一斤多的分量。
0: 但是一斤多里面你看啊、哦、五花肉有吧，
1: 有的漂亮的五花，
0: 对吧，嗯，猪五花这个肥瘦比
1: 是
0: 这个肥肉没有太多啊，
1: 没错，
0: 对吧，肌肉也没有太少啊、嗯、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百叶结，哦，
1: 这个是我们是用无锡的百叶给大家做的啊，锡枝百叶，
0: 一定要，对，一定要锡宝汤，看到，哎，一定要锡宝汤汁，
1: 是的，这是我们无锡的百后百叶给大家做的，所以大家非常能锡汤汁的啊，鲜味都在里面了，嗯，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吧，
0: 咸肉吗？
1: 咸肉，是的，咸肉啊，这一块，
0: 能能能，咸肉，然后还有笋，
1: 是，嗯。潘老师找了块笋，这就是
0: 不用找，
1: 是
0: 很多，
1: 是，
0: 你看，你看这笋，嗯，这笋很嫩，春笋它是那种有点像那，它是叫野山笋，
1: 对的，
0: 有点像雷笋一样，就是刚刚有这个笋头冒出来是特别嫩的，
1: 然后就去割掉它，然后就直接做，嗯，
0: 这个跟外面买的那种所谓的什么罐头笋，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好吧，是，嗯，三包腌笃鲜够吃吗？不够吃买两组，嗯，订两套，
1: 对，
0: 因为我们家还有什么？还有三包那个梅干菜烧肉，
1: 没错，
0: 来，嗯、梅干菜烧肉也同样是，你看
1: 这个包装，
0: 这个就不给大家配600克了，为啥、嗯？这个东西它很下饭，
1: 是超级下饭，
0: 超级下饭的。嗯、然后呢，你看啊、哦，今天配料也很干净啊，然后再来看，你看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会儿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嗯、然后剪刀有吧？来，给大家剪一下，
1: 在你那好像
0: 啊，好了，
1: 来我来剪，
0: 好，就是。又下饭，
1: 对，
0: 又好吃，
1: 是跟腌笃鲜两种风格
0: 不一样，不一样。嗯、腌笃鲜偏清淡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喝汤头是浓郁的，但这个啊，
1: 下饭，
0: 从这一口肉里面，你就能够吃出它浓郁的这种香、哦、香味。
1: 笋干菜烧肉啊，然后我们肉也是很舍得给大家放的，你看这全是肉啊，全是精致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哎我们不是说啊，菜少肉，肉少菜多。我们真的是
0: 这个肉很下饭的，
1: 没错，
0: 真的是老下饭。
1: 我们舍得放肉、啊，
0: 然后人家说咸不咸，嗯、我就不吃肉了、嗯、啊。吃肉呢不一定能吃出它这个底味是不是咸，
1: 没错，
0: 我就吃一口这个梅干菜，嗯，好吧，
1: 笋干菜啊，
0: 嗯，笋干菜，嗯，哎，哇，鲜，嗯，甜，最后是咸，
1: 对，
0: 你没有咸味不好吃的，嗯，你要太齁咸。完全吃不下，现在也讲究健康，
1: 对的，
0: 对吧？嗯，但是它一定是符合咱们苏帮上海的这种口味的，
1: 是，
0: 有一点甜味儿的，嗯，真好吃，正好尝口肉啊，
1: 特别下饭啊，对。然后我们没说啊，笋干菜里面都是笋干，嗯、我们肉也是很多，嗯、也是用的太湖猪的猪五花给大家做的、哦，可以啊，
0: 太棒了，嗯，真的好吃，
1: 是，
0: 然后
1: 超级下饭。
0: 你今天中午的话，
1: 这里有晚饭，哎、
0: 一会儿再吃。这中午的话，对吧？老两口，我们今天再来点。太湖菜，嗯，对吧？嗯，青菜
1: 是，
0: 鸡毛菜也可以啊，
1: 是，
0: 但鸡毛菜也不错的，嗯，对吧？然后，如果孩子晚上回家一起吃，嗯，弄一个砂锅，
1: 对，
0: 我弄个砂锅，嗯，砂锅里面放点你喜欢吃的莴笋、
1: 姜、嗯、笋，
0: 对吧、嗯？然后那个胡萝卜也可以，
1: 对，
0: 切点香菇，切点，哎，切那个蘑菇还很鲜的，
1: 是，
0: 很鲜的。嗯、你放点虾仁也更鲜，越炖越鲜，
1: 是，
0: 反正它是个大杂烩，嗯，大杂烩。
1: 还有我们厨师用了个鱼头做，
0: 这个我觉得
1: 太绝了，
0: 特别要夸一夸。我刚刚说端上是鱼头吗？
1: 是，
0: 红烧鱼头。
1: 但是我们是用就笋干菜放进去的，
0: 笋干菜，
1: 是的，你这样不用自己调味了，是吧？
0: 不用了，嗯，就是。你说明什么？像我们的笋干菜烧肉，它是一个底菜。
1: 对的，
0: 你上面还可以加你各种喜欢吃的。
1: 没错，
0: 哎，我今天晚上还买了那个大排，大排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对吧？嗯，大排把它切成条。
1: 是。
0: 我也买了鱼头。嗯。那我本来想剁椒鱼头，
1: 是，
0: 因为我女儿喜欢吃剁椒鱼头。
1: 现在可以做笋干菜
0: 红烧的
1: 鱼头了，
0: 挺好的、嗯，好吧？反正今天不管怎么吃都很划算。
1: 是。
0: 199，199，嗯，对吧？六包带回去，每包算起来30多块钱一份。
1: 是。
0: 你到外面吃一份，哎，薛总来多少钱？
1: 真的是雷打不动，在我们松鹤楼自己的门店啊，冠杰街店，腌笃鲜三个字写的清清楚，
0: 是
1: 158块钱。
0: 是。
1: 但是在我们饭店确实要这个价格，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0: 东西好呀，嗯，用到食材叫真材实料。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腌笃鲜原本是起源于徽州地区的一道传统名菜，近些年在江浙一带也广受欢迎。这道菜口味咸鲜，汤白汁浓，肉质酥肥，笋香脆嫩，鲜味儿别提有多浓了。
3: 有笋、鲜肉，还有白切，哎，是小孩子。
4: 好，准备啊。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定下来。我觉得大家什么产品其实都得应时应季的吃。
1: 对，
0: 这个春天的春菜，大家说马兰头，嗯，荠菜
1: 是，
0: 春笋，
1: 刀鱼，哎
0: 哎，对，刀鱼啊，也没给你少卖这刀鱼，对吧？但已经都过季了，嗯，刀鱼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清明后就不好吃了。
0: 年度鲜这个产品，年度鲜这种菜，它也是一个时令菜。
1: 对。
0: 对吧啦？你说我大热天的冬天，你吃不到年度鲜，
1: 没有年度鲜也不正宗，
0: 也不正宗，
1: 因为它没有春笋。哎，
0: 酒帮农切龙井茶一样道理，
1: 对的，
0: 对吧？你喝西湖龙井，对吧？你差不多也就是你要喝头茶的明前龙井，
1: 对的。
0: 那三月底四月中旬，
1: 没错，
0: 就这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1: 是，
0: 好吧？一样道理。所以为啥呢？就是万物刚刚复苏开始，
1: 是
0: 它的嫩芽嫩尖刚刚长出来，
1: 刚冒尖的时候，
0: 它是鲜嫩的，
1: 没错，
0: 它可以说是它整个。啊，这个生命周期当中最鲜嫩的一段时间，
1: 是
0: 把它采摘下来，
1: 对啊，
0: 无论是肉也好，还是笋也好，嗯，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也好，
1: 是啊，
0: 都是给大家哎在最合适的季节给您吃到最合适的菜，
1: 对的，
0: 对吧？嗯，所以我们今天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呀，
1: 超级高，
0: 899，嗯，六包带回去
1: 是600克，
0: 600克，嗯，然后有两个不同的口味，
1: 是的，那个是腌都鲜是600克每包，嗯，有三包，笋干菜烧肉是有三包，350克。就是这个分量是不轻的，我再强调一些，腌都鲜在我们冠前街的松鹤楼冠前街店玄妙观那个店158一份，雷打不动，你去饭店吃，但是可能需要人工啊什么的，但是今天核算到六包100就30多块钱先吃一份腌都鲜。
0: 薛总的话非常实在，确实这个冠前街店，对吧，也是一个黄金地段，
1: 是
0: 它人力啊各方面，
1: 房租啊，
0: 但是你买五花肉的成本也少不了的，
1: 对的，
0: 五花肉也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春笋的价格也不便宜的，嗯，百叶结价格，对吧？大家会说，包括像那个咸肉，
1: 咸肉，
0: 你基本上食材打底，差不多也要40-50块钱。
1: 我跟笋其实
0: 成本，
1: 对，
0: 对吧？嗯，成本价
1: 是。
0: 那你其他，你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腌度鲜啊，确确实实能做到这个份上，一包30来块钱。
1: 对，
0: 199，一共6包，嗯，三包的腌度鲜
1: 是，
0: 三包的笋干烧肉
1: 是，
0: 笋干烧肉，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嗯，你要回到家，我们是冷冻送到你家的，
1: 没错，
0: 你要不吃就放冷冻间，
1: 是，
0: 你要吃就提前预热就可以了，
1: 加热一下就
0: 加热一下就行了，
1: 味道已经是我们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制好的，大家不要放盐，
0: 对，
1: 酱油醋啊什么的，
0: 什么都不用了，
1: 是什么都不用放了，
0: 我们。为了快速给大家看，就提前加热。
1: 对，
0: 到家呢有一定的时间，
1: 是
0: 把它剪开袋子放到砂锅里，再买一点自己喜欢吃的金针菇啊，
1: 加热一下就行，
0: 莴苣笋啊，
1: 对
0: 吧？然后怕还有一些蔬菜配菜啊，
1: 是
0: 给它整个再加热一下，也就个几分钟10分钟左右的时间呀。
1: 对，你加热一下很快的，
0: 很快的。但是你真的自己买肉，自己买百叶包，
1: 是
0: 自己切冬笋，
1: 是
0: 再去炖出这种浓郁汤头的，汤色的，
1: 没错，
0: 你没有1-2个小时，
1: 是
0: 你砂锅炖可能1.5个小时够了，那你一般的汤锅呢，时间要更长一些。
1: 对的，
0: 这种汤头啊，真的又浓郁，而且也放心，
1: 是
0: 你放心让孩子吃，为啥？就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什么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我给大家念一下，好吧？水、猪肉，我给大家翻过来先看一下啊。如果可以挡的话，可以看一下这里啊，这里的这个食材在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好吧？水、猪肉，对吧？五花肉、野山笋。野山笋，对吧？然后百叶结，然后像这个生姜、大葱调味料，然后还有猪骨白汤复合调味料，
1: 对的，
0: 味精、食用盐、鸡精调味料、浓香性白酒、香辛料以及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清清爽爽啊，
1: 是的。
0: 好吧，就是这是让大家放心，而且新鲜的皮子啊，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啊，春笋包新鲜的嘛，
0: 是，然后给大家来看看啊，
1: 是，
0: 来拿稳了啊，好，小心，好，
1: 有点烫，
0: 有点烫，来，我来，
1: 没事，
0: 来，好，来，先倒出一点汤头，
1: 这个就是熬出来的汤啊，对，吃腌都鲜就要吃一口
0: 汤，但是咱说烫度，干嘛闷度啊，
1: 对，
0: 来，这我们现场开袋，这是3包了，
1: 没错，
0: 各位是所见即所得，觉得我们保证大家拿到手里的跟我们现场开袋
1: 一定是所见即所得，
0: 没有任何区别，
1: 是的，
0: 对吧？好，你看好了今天的肉，五花肉，对吧？非常正气的肥瘦相间的太湖猪，对吧？我们说这个五花肉，
1: 对的，
0: 然后咸肉
1: ，
0: 找一块那这块咸肉，
1: 这
0: 块咸，你看咸肉，
1: 腌制过的咸肉是啊，
0: 咸肉就掉个汤头。
1: 对，我还雕了一块春笋出来啊，这都是新鲜春笋给大家，咸肉加春笋才是春天的味道啊。
0: 对，然后。

0: 那个就是这种鲜味啊，跟大家来说说为啥
1: 啊？
0: 松鹤楼刚才说一份儿啊，100多块钱，
1: 对，
0: 自己买的食材，你要加人工，那确实得这份价钱，
1: 没错。
0: 那它的笋也好，
1: 嗯，
0: 咸肉的味道是刚刚好，不是齁咸，
1: 对，
0: 但也绝对有咸肉的鲜和咸，
1: 对的。
0: 它光有咸味不够啊，它一定是鲜和咸加在一起的。
1: 是
0: 肉质呢，这个肉这是五花肉，它是肥瘦比刚刚好，
1: 一定是的。
0: 增一分肥太腻了，
1: 是
0: 增一分瘦肉呢，哎，又觉得有点塞牙，
1: 没错。
0: 我整个的肥瘦比又刚刚好，
1: 嗯，
0: 这三包我觉得大家是不够吃，
1: 真不够吃啊，
0: 不够吃的，定两组，因为还有三包是啥？还有三包是我们的笋干菜烧肉，
1: 笋干菜烧肉，
0: 好吧，笋干菜在哪儿？来，
1: 在，
0: 好好好，笋干菜烧肉，好吧。笋干菜烧肉呢是350克一包，
1: 对，
0: 350克一包，配料也很干净啊，也非常干净。然后这一包里面，我们再给大家来剪开来看看，好吧？
1: 好，
0: 来，学总给大家看，
1: 来，剪刀好像在这，我来剪一下，不烫吧？
0: 大家抓紧定啊，冻丁肉再减5块钱，哎，冻丁肉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还有将近2块钱积分，
1: 是，
0: 再给您省了7块钱，
1: 是，
0: 差不多是192块钱，
1: 没错，
0: 六包，单价更划算，来吧，
1: 就直接到这里好了，对。这和我们那个就是腌笃鲜完全是两种味道啊！两种风格，一个是喝汤的，
0: 是
1: 一个是下饭的，太棒了！
0: 分量，我告诉你，这个分量是绝对 OK 的，
1: 绝对 OK。
0: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普通盛的这个大碟子，好吧？你盛菜啊，这个大碟子。好，这一份350克，350克，它的肉是多的，
1: 是。
0: 然后这个笋干菜也不少的，
1: 是。
0: 啊，这个底味是鲜甜咸，
1: 太棒，
0: 对吧？我就拿手好了，好吧？
1: 是。
0: 你看拿手，看啊，这个肉。
1: 猪五花，太湖猪五花给大家做，
0: 它一定是 Q 弹的，
1: 没错，
0: 它一定是 Q 弹。然后这个肉质，我给大家掰上来看一下，你看这个肉，
1: 因为我热气猪肉给大家做的嘛，是不是
0: 一丝一丝的？
1: 是的，不是那种劣质猪肉、冰冻肉啊，
0: 一丝一丝的，不塞牙的，
1: 不塞牙，
0: 老人小孩都能吃的，
1: 没错，
0: 方方形形啊，好吧，来一口，
1: 然后这是完全是这个就下饭。笋干菜是就是腌笃鲜喝汤，这个就下饭，太合适了，是吧？
0: 我呢喜欢做菜，
1: 嗯，
0: 像这种。这种产品到我家，我一定会给它再加工一下。
1: 哦，
0: 我怎么加工？来，这个
1: 哦，
0: 毛豆子我爱吃
1: 的，是的，河虾干，
0: 河虾，
1: 嗯，
0: 这样河虾也说实话不是特别贵，
1: 嗯，
0: 你可以买那个白米虾，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来就也不需要去完全吃它，
1: 没错，
0: 炖到这个虾壳有点软了，
1: 是的，
0: 对吧？你都连虾壳带那个肉一起吃，
1: 嗯，
0: 又鲜又美味。
1: 是
0: 毛豆子它本来就很掉心口，汤头的。
1: 这个猪五花，对吧？然后这个笋，春天的春笋
0: 啊，
1: 就是春天的味道。
0: 是，
1: 嗯，
0: 就是你这锅菜，咱们是个底味的话，你上面可以加自己想吃的菜。
1: 是
0: 啊，金毛菜也可以。
1: 可以。
0: 双档再来一个，越炖越鲜的双档。
1: 没错。
0: 对吧？白也饱啊，然后粉丝，啊都可以。好，这是一道菜，好吧？还有红烧的，红烧的居然还有素鸡啊！
1: 哇，
0: 这是素鸡吧？
1: 是的，
0: 是素鸡啊。
1: 是素鸡。
0: 来吧，这菜啊，
1: 这好像是。香芋，好像香芋干，
0: 不是，
1: 素鸡，
0: 香芋，是香芋吧？芋头，这是
1: 芋头，
0: 是荔浦芋头啊？
1: 荔浦芋头，对对对，
0: 荔浦芋头，好吧，来尝一口，
1: 哇，哎，加上了这个栗头，加上这个笋干菜的味道，真的
0: 太会做了，太会做了，
1: 太会做了。
0: 但是你这种菜的发挥是基于你本身这个，
1: 要有这个食材，对不对？
0: 对，
1: 要有这个东西。
0: 松鹤楼不用多说了，大家去苏州一定会吃到松鹤楼的各种产品。
1: 没错，
0: 我去苏州的话，每一次要去吃松子桂鱼啊、苏式面条呀、虾仁啊，还有龙井虾仁的。
1: 对的，
0: 对吧？
1: 龙井虾仁
0: 都是吃这个时令菜，好吧？抓紧时间，今天6包带回去。
1: 是
0: 不够吃的话，订两组。我觉得大家。多半是不太够吃，
1: 我感觉大家对这个味道肯定是很认可的。
0: 我基本上一周就能把这三包，至少三包吃完。
1: 没错，
0: 好吧，所以大家说我分一分送送朋友，好，老人老两口在家，对吧？也不高兴再去出去吃饭，
1: 没错，
0: 就在家里做一道菜，
1: 是
0: 吧？又美味又健康
1: 又好吃，
0: 又好吃又下饭，
1: 关键是松鹤楼的，
0: 而且做起来方便呀。
1: 对的，
0: 比当内西啊，得10来分钟时间加个热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

0: 这是新鲜采摘下来的春笋。
1: 对的，这是我们在那个安吉那边选的原材料。哎，你看春笋都是它那个冒尖的时候才去采摘，这才是春笋。你冬天吃不到腌笃鲜吧？你夏天吃不到，你秋天吃不到吧？一定要春季才能吃到腌笃鲜。
0: 对，嗯，然后薛总刚才说了，这可是松鹤楼的这大厨是吧？
1: 对，
0: 就是严选的食材，嗯，然后他亲自示范，嗯，给您打样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汤头，你就看这个汤色好了，对吧？我们说一顿好的菜，对吧？你说我今天的料很好，嗯，看他这个料好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是他熬出的汤是不是好喝。是不是鲜美？
1: 对，
0: 是不是纯正？
1: 是。
0: 你说汤好看，你可能加了一些东西，
1: 没错。
0: 但我今天配料表干净吗？
1: 干净，
0: 清清爽爽，
1: 是的，都是厨房间能看到的调味料、底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啊，所以大家都是看得懂的一些配料。
0: 这个傣叶结也好吃，嗯，对吧？然后呢，你再放一点咱们喜欢吃的河虾呀、香木笋啊，哎，对吧？金针菇啊、鸡毛菜啊，这是一顿丰盛的汤。也是一顿丰盛的主食，一定要东宁购啊！打进电话按东宁购按按键一啊，或者是我们手机 APP 快速下订单，
1: 对的，
0: 减掉5块钱，嗯，好吧，价格是更划算，
1: 是，
0: 一共6包。你要觉得吃了还想吃，那你今天啊锁定好2箱吧，嗯，至少2箱，
1: 是
0: 对吧，嗯？这个产品还能参加凑单，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66。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里呢耿瑶在电视机里问候所有屏幕前的妈妈们节日快乐。那说到妈妈们啊，我觉得妈妈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到这个年龄了，咱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的身体经营好，那该坚持的好习惯啊，咱们一定坚持下去。那其中有一点呢，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妈妈们都在坚持去做的，就是吃鱼油，选择高品质好的鱼油，对我们身体真的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呵护。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天翠恩的一个非常高品质的鱼油，并且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今天是我们的全天特卖爆杀，所以今天力度相当给力。而且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接下来鱼油的价格可以说是水涨船高，今天不仅没讲价，还给大家降价了，所以今天机会非常难得。不能说今天一定是天翠恩鱼油卖到现在最便宜的一档，这种话我不敢说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承诺的是，在接下来的半年当中，这场节目的含金量只会更高更高，所以本档直播一定是您入手鱼油囤货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包括这个鱼油的负责人李总也来到了节目现场。李总你好。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刚刚耿瑶说他不敢讲那个话，我敢讲。今天这档节目是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大概差不多两个月当中的最后一次直播了，我们没有货了。而且前两天我们的电商的同事跟我们电视购物的负责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的同事，可以说已经开始打起来了啊，就是为了今天这场直播的货，其实就五百盒。不然我们说，哎，五百盒，今天按照我们的组合，大概差不多也就30多套。对，现在的鱼油就是这么紧张。最关键的是，接下来的鱼油，我们接下来下一批来的这个天翠恩的鱼油就要涨价，涨多少？涨30%。我们也预定东方购物可能要涨30%。今天的这个组合也就意味着可能会少掉3到4盒。
0: 我的天哪！
1: 那观众朋友，你还吃不吃鱼油？你还吃不吃我们天翠恩高品质的鱼油？这件事情当然你依然回答，当然要吃。
0: 是的。
1: 而且夏天到了，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夏天不给力。身体感觉黏黏糊糊的，身体感觉没有力气，是因为夏天因为出汗多，血粘度会升高。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当中会频繁的处于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需要的是更多欧米伽三把你的管道打通，让你的血管能够扩张，让更多的血液更多的氧气能够输送到全身，才能保持你的身体健康。
0: 是的。
1: 正当时补充欧米伽三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家里的鱼油断货了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把握住这档节目的机会吧。
0: 那就是我太保守了，我刚刚说是近半年往后半观望半年，这是最便宜的。但今天看来不止半年，可能后面这样的组合都不会再看到了。
1: 对，
0: 只会看到比它价更高的更贵 的。来给大家说说啊，老顾客你就直接囤货，不要太纠结，因为我们今天货也不多的。大组合今天是12盒再加3盒，总共是15盒到手，这已经是你最近能看到的至多组合了。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998元，并且参与东方购的大活动，所以这个价格如果再参与凑单的话，每一盒核算下来就100块钱左右，每一粒才3块多。3块多你买到的不是说传统的像70、80，我们买到的是天翠恩目前在东方购在售的，可以说是天花板了，98的，而且实测下来它的数值比98还要更高。
1: 对，注意强调一下，
0: 超高纯，
1: 15盒算下来每一盒的价格，参加完活动106块。专柜首先给大家看一下，798，相当于在东方购买什么，买外面买到8盒，外面买一盒，东方购可以买到8盒左右的这样一个性价比。哇哦！关键我买到的鱼油是让你真正吃到身体当中对你身体有用的。因为98%的 Omega 三就是让你决定鱼油好坏的一个唯一标准。看纯度，注意市面上面现在说句实在话，这么多年过去了，天翠恩在东方购70卖到了95、98，依然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之内鱼油的纯度提取的一个天花板。别人现在吃90、95，你在吃98，每天你不要看小看那3%，一年365天里外里多了3%的这个欧米伽三，少了3%的杂质，这对你身体来说，对你的血管来说，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关键啊，我们下面还有7大认证，观众朋友们。iForce 这是世界鱼油组织的一个认证，它决定了鱼油的品质，我们得到了它的最高的评价，5星。 Friend of Sea 海洋的朋友，重金属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高于国际标准，全部未检出才能有这个标志。 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包括天翠恩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销售，拿到了美国 FDA 的认证，同时我们有新西兰的 RMP 跟 HCP 的认证。最后，天翠恩为什么很多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它，它是药剂板的包装，我们是按照 GMP 制药标准生产。大家知道，你到专业机构配那些东西，它是比食品更高的级别。鱼油其实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食品，但我们按照制药标准，按照这种药剂板的包装生产，会让它在整个马上要迎来的这个炎炎夏日当中，更好的避光避热，甚至手上的水汽啊、细菌这些东西，让您瓶身标示98，实测值99.67， 吃到身体当中也是这个含量，这个标准。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比非常的好，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 EPA 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我们今天 Omega 三里边细节都写在这个合成之上， EPA 有多少， DHA 有多少， DPA 这个对心脑血管很有好处的这个成分，
1: 对
0: 我们的含量也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配比呢只是写在瓶身之上标注的，实测下来我们的数值要远超这个。
1: 注意啊，观众们，98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保底。嗯，我的三年保质期，鱼油三年保质期嘛，保证我任何时候去检测，除非你啊刻意的放在阳光下，什么你把那个胶皮，你把那个直接打开。嗯，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实测值，观众们看一下，达到了99.67%，比98还要高的同时，我们是在精益求精的基础上，在金字塔上面再给大家做到更多的欧米伽三的保养。
0: 是的，
1: 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5.05，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的同时。
0: 对的，
1: 刚刚给杨说到了 EPA 862.4，DHA 对你的视网膜神经、大脑神经有帮助的586.9的同时，还有一个我们在鱼油当中很少见的 DPA 这个物质，一般来说在海豹当中有。母乳油为什么要母乳喂养？它对大脑的神经、大脑的血管的发育帮助其实是特别大的。老年人会碰到头晕头昏，夏天有的时候那个啊太阳光晒下来以后感觉到头很胀，这个时候 DPA 是可以很好的、更好的帮助到大家大脑健康的。三个我们的 Omega 三家族全部一网打尽的同时，高配比。黄金配比给到你身体更多全方位的保护。
0: 是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反复在强调接下来价格要上涨，因为我们这一批次给到大家的是2025年12月4号的，一旦进入了2026年1月1号之后，所有我们进口过来的鱼油价格都已经没有办法维持像今天看到的这个数字了。
1: 对，
0: 今天我们常规可能是12盒，今天我们是额外再加3盒做到15盒，已经是天翠园你能看到的至多的盒数了，并且价格一分钱都没动过，1998就是既加赠又不涨价，实实在在给您实惠，还参与大活动。在参与大活动之后呢，我们每一盒的价格只要100块钱左右，而市面上要卖到800元一盒。我们今天106块钱，每一粒儿合下来才3.5块，今天咱就算吃2粒儿、吃3粒儿，这个价格都不心疼了。
1: 对。
0: 但是还是强调，观众朋友，李总刚刚说了，所有全渠道的备货只有30多套，而且30多套要维持2档直播，早上一档，晚上还有一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手速一定要快。如果说今天早上一档就全部卖掉的话，下晚上那档我们直接就拉掉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您就抓紧时间把握住本档的机会，先来抢货囤货，02151-9900。
2: 他说侬啥辰光开始吃
3: 的？我是4年前头就开始吃生搿个的，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这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牛了，但是当时的牛呢是这个一动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动的，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牛不拉它了，开始腻了，眼神嘛发黄了。我觉得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对吧？又专业，包装又好，对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4: 侬看看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鸡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鸡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吃上拨我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2: 阿哥，让我看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十五了，2.9，6.5，现在1.35。
0: 哎呦，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看看当这个数据发生改变的时候是谁不开心呀，对吧？这位阿姨应该也是一个妈妈，今天正好是母亲节，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屏幕前在看电视的你自己本身就是母亲，对自己好一点， 对的，谁心疼自己都不如自己心疼自己来的更重要，
1: 对，
0: 对吧？那如果在看电视的是为人子女的，想想自己的妈妈辛苦操劳了大半辈子，是不是该给妈妈更好一点的呵护？我们这个鱼油刚才你知道，我和李总一直全程一直在聊一个问题，就是在聊这个价格上涨，还有备货。我们的货真的和电商的那边就是完全抢起来了，
1: 对，
0: 电商也要这批货，东方购物也想要这批货，为什么？只有这批货我们能维持低价，
1: 对，
0: 下一批货再来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今时不同往日，这个价格就看不到了，观众朋友。
1: 对，我跟大家说啊，其实刚刚我说了，为什么我能斩钉截铁的说东方购物这个价格这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货新西兰给我们的价格涨了30%，那我是不是要全渠道也要调30%，对吧？否则这30%我自己是承受不了这个涨价的。
0: 是的，
1: 关键为什么我刚刚说我们的电商渠道就是现在的猫猫狗狗啊，包括某音都在要这批货，因为这批货是没涨价的，我给他们的核算成本是什么？是低的。但是电视购物一下子把这些货抢过来以后，双方就吵起来了。关键啊，观众朋友们，这个涨价幅度不是一点点，涨到30%以上，观众们，按照今天东方购物的15盒，我一下子给你减掉4盒，哎，你到时候你说你买不买？你依然会买，但是今天就从15盒变成了11盒。注意，这不是天赐源自己涨价。整个你接下去你去看吧，马上一两个月当中，鱼油的价格会成这种直线型的往上这种上升。
0: 为什么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有三大原因。其实家伟一直做鱼油的，很多说来说你不要危言耸听，哎，你不要制造恐慌气氛，我们觉得不会涨价的。我跟大家说，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现在一直在关注渔场的一个变化。我告诉大家，首先我们看配额，因为鱼油这个东西，它是从海洋当中捕鱼以后把它榨成油嘛。好，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渔场当中是470吨的配额，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捞470吨鱼，今年只有300吨的鱼，这是第一个问题，配额少了，那肯定原料就少了。第二点，幼鱼比例，什么叫幼鱼比例？就是鱼啊，它长不大，因为现在大家知道的有一个叫厄尔尼诺现象，就天气越来越热，整个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地球就像一个蒸笼，所以我们现在的温度会越来越高。你看啊，原来2025年的时候幼鱼比例只有10到20，这些鱼是你是要放回大海的，因为它们还没长成，说句实话你捞上来也没啥用，榨不出来油的。但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捞上来的鱼的这个鱼当中的幼鱼比例已经达到40%到50%了，所以这种情况下，2月份、3月份渔场紧急突发进补，就你不能再捞鱼了，因为我们不能什么，哎，我们不能穷鱼则把那个地球上的资源全部都拿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停止捕捞了，就意味着哪怕有300吨，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能捞不出来，捞得不出来。还有最后一个原因，因为鱼的质量太差了，就鱼啊，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吃不饱，人吃不饱人就瘦，鱼吃不饱鱼也瘦，里面的油的含量就很低。原来我们每一年榨出来的油差不多按照这个鱼捞上来的话是4.8%的出油率，你可以理解为100吨的鱼可以榨出4.8吨的油，但现在同样100吨鱼进去只能榨1.8吨的油。你看从原来的4.8掉到现在为止1.8，所以我告诉大家接下去鱼油会涨疯掉，涨到你完难以想象。包括家伟这个行业的人，我现在一直在跟我们电商包括电视购物的人安慰他们，哎，我说你要相信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哪怕你涨到11盒、10盒、9盒，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我们渠道当中很多吃鱼油的人觉得身体有效果的人，他们还是会吃的。
0: 是的，
1: 为什么？
0: 该吃还得吃。
1: 对，因为你的心脑血管的问题时刻在提醒你啊，这两天天气开始啊忽上忽下的，开始热了以后，很多人说哎呦闷呐、身上粘呐、然后各种各样的身体问题都会出现。因为很简单，你的血管堵了，夏天水分容易蒸发，血管容易扩张，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心脏啊，观众们你要记住，心脏也是跟血管相连的。如果你平时的季节当中心脏每分钟是跳70下，到了很热的时候你的心脏会跳80下，会基本上心跳会增加10%。为什么？因为血管扩张的时候血液会需要更多的血液来提供你全身的氧气，提供全身的营养，这个时候血管的健康、血管的通畅一定要放到一个非常高的日程当中去。
0: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天璀恩呢，虽然在接下来鱼油会全面涨价的时候，我们这个鱼油，这就是为什么李总说别的不说，这个鱼油该吃的人还会选择它，因为我们这个鱼油品质太好了。观众朋友，我们这个鱼油叫做真正的高纯鱼油，它的纯度合身标注98，但是实际测下来我们是99点几，可以说是几乎微乎其微的其他杂质。而且其实在这个对比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好不好，给您来看一看我们天璀恩的鱼油为什么和市面上你买到的那种所谓的几块钱的鱼油是完全没有办法同日而语的，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对比衡量的。
1: 注意啊，我们今天卖到3块多，但实话实说，市面上面3毛钱的鱼油都有，那为什么你要选择3块多？我们来看这个实验，我们用到的还不是那种特别差的啊，这种鱼油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你会发现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你每天吃的大鱼大肉、食用油当中，这种油已经够多的了，它会堵塞你的血管。咱们吃鱼油尽量不要选择有这种黄色颜色的这种饱和脂肪。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天璀恩的鱼油，高清镜头下，观众朋友们，一粒滴完， 你能看到任何黄颜色的这个色素沉淀吗？完全没有，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无色无味的不饱和脂肪酸。两个杯子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一目了然，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就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身体。
0: 是的，
1: 夏天我还是强调，夏天是一个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季节。嗯，因为血粘度高，血液当中的那个水分都被蒸发了，那脂肪含量会不会更高？血流不动了。还有第二点，整个热天你在外面很热很热，这个时候你的血管扩张，大量的水分含量这样子蒸发出去以后，你身体的耗能量就巨大，这个时候心脏就会跳得更快。它跳得快的是为什么？它要把更多的血输到全身，以提供你更多的能量消耗。但是心脏你再强大，你每天吃辅酶 Q 十，你蹦蹦蹦，就好像你把水龙头开到最大，但你水管是堵的，有水浇下来吗？没有。所以水管水龙头跟水管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心脏再强大，你要通畅的水管才能把这个整个的水流出来，同时血液才能到达全身。水管要通畅，你可以滴点什么那种就是通管道通，对吧？那东西不能吃的啊，那东西化学合成的。但我们的身体血肉之躯，血管怎么通？要用到高纯度的欧米伽三，不是鱼油，是欧米伽三，来给你的整个血管起到一个通畅的作用。
0: 是的，而我们这个鱼油，它的欧米伽三含量就是达到99.9%的欧米伽三，并且黄金配比。而且我觉得最吸引我一直选择天存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人家这种太空舱，这就是我们夏天了，天气一热。黄霉菌一来，受潮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光照啊，然后各种氧化呀等等，都会去影响鱼油的品质。但今天你看，随吃直接一个独立的太空舱，就跟那个药品一样，随拿。所以这种太空舱的这个保存方式，对鱼油可以说在这个季节相当相当之友。
1: 对，注意啊，有无数人问过嘉伟，哎呀，嘉伟啊，我买那个瓶装油粘在一起，到底能不能吃？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反过来说，叔叔阿姨们粘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打个咯楞？这当中肯定有黄曲霉素超标，外面的胶皮肯定被氧化了以后会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甚至于你会发现鱼油，哎，我前面吃的怎么晶莹剔透的，就像耿瑶刚刚拿出来这个颜色，到最后一粒的时候，对吧？一百粒那个鱼油到最后一粒为什么是这个颜色了？因为欧米伽三作为一种不饱和脂肪酸，30度以上，过多的水汽、过多的细菌都会导致它的整个一个氧化度增加。从原来的不饱和脂肪酸变成饱和脂肪，我告诉大家，一瓶100粒的鱼油，我看过文献，从原来可能你买的是95。到最后你吃到最后一滴之后，它可能只有5.5或者4.5的纯度，这是保存的一个问题。但你看天存每一粒独立太空舱，甚至于我出去旅行，对吧？我出去几天，我算好，哎，比方说我出去5天，我一天吃2粒的，那我就带一板就够了。既省地方，又不会因为这种保存的条件影响鱼油的纯度。说句实在话，叔叔阿姨们，您已经吃到98了，实测值99.67，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保存的原因导致啊，哎，你吃到身体当中的鱼油纯度降低，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而且其实今天来聊聊价格啊，因为今天我们是特卖，不是一档常规直播。
1: 对，
0: 常规直播的价格你可能还需要犹豫一下，特卖您放心，把心揣肚子里，这已经是我们往后展望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光当中我们的至低价格了，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12盒。给您加送了3盒，下一场这3盒没有，说不定这12盒的这个都得动，蛋糕都得动。观众朋友，我们东方购物199815大盒带回去，单粒儿已经才4块多了，但是因为可以参与东方购物大活动，如果参与的活动之后，我们每一盒就106，单粒儿才3.5块，而市面上随便每一盒天穗恩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都得700多块钱一盒。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我们跟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已经。心里面的算盘是什么？未来这个组合就没了。直接给你卖这个，反正你愿不愿意要就这个吧，就6盒999，6盒999，观众朋友少3盒啊，少3盒，反正我就6盒999，一样我涨价了。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这个小组合你说你买吗？你肯定心里不愿意啊。老顾客的话一定知道，全家人我都在吃，我每天要吃够量，我每天吃饭睡觉我就要吃鱼油，所以今天这个囤货时机啊，观众朋友，最后一档天存这个批次的直播了，把握住机会，涨价前最后一次，好吧？
0: 是的，所以等到过一段时间你再去看看价格，回来感谢李总，感谢耿瑶，对不对？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少量现货，02151999000。
5: 我的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别人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还是够了。
6: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头。
2: 可以扫一下。
5: 这个是那时候年轻来哦，
6: 文艺感。
5: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嗯，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6: 民族、啊、
5: 哎，
2: 就这样子。
5: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传英唱的很好看。
0: 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阿姨，当你心有余的时候，力有足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开展你自己喜欢的这些喜好。而且，当你看到你这个报告上面每一个数值、每一项指标，哎呀，都在范围内的时候，这心情别提有多好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啊，老年人一定要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刚刚这个李总说到那些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一个东西叫 Omega 三。Omega 三对心脑血管的这个好处，自己打开 Deep Seek， 打开豆包，你去问一问，人家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甚至现在吃鱼油的绝对不只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很多年轻人都在吃鱼油，很多健身人士都在吃鱼油。
1: 对，注意啊，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觉得就是这位阿姨的状态，对吧？74岁观察，23年的时候74岁，人家不是64啊，74到76，你看这个身体、皮肤各方面的状态越来越好，甚至哎，我觉得这位阿姨，因为她跳的是那种老年的民族舞，对吧？这还是比较专业的。很多时候还说夏天了。我喜欢跳那个广场舞、哎，我喜欢跟那个舞伴在那个公园里面跳跳舞，那你为什么哎，你跳一下跳一下，感觉头就晕了，你这个身体也舒展不开，对吧？你老是感觉到你自己的这个舞技应该还可以进步的，但为什么这个水平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就刚刚耿瑶说到了，别人是心有余力也足，你是心有余力不足，你想哎，你想是跳得更好，你想出去玩的更多，你想吃的更多，你想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反过来说，你出去走两步开始胸闷头晕，跳两下。开始什么不舒服，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牵制你，牵制你。我们说身体是本钱的原因在哪里？你想吃好喝好玩好，你想自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你想照顾家里。今天母亲节对吧？天下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很多的妈妈到了现在为止60、70岁这个年纪，哎呀，我家里小孙子小孙女我还帮着带一带，对吧？哎，我家里的我女儿平时的时候这个家务平时不太做的，我帮他们做一做。那这些事情你想做，你心是有余的，你这个心是好的。但反过来说，如果有一天你的心脑血管问题发生了，咱不要说你帮孩子解决问题，你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孩子是不是啊、哎？金钱上不说了吧，每天要来看望你，家里面可能要请护工，甚至于家里面很多的事情就没有人干了嘛。我们有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啊，您这宝贝啊，作为我们全家人来说，宝贝要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0: 是的，
1: 怎么办？血管连通全身，其实很多人说我大脑想保养，我心脏想保养，我肾想保养，肝想保养，但所有这些器官你所理解的，它们都是靠血管去输送营养，输送氧气，排出垃圾的。所以血管健康人健康，欧米伽三作为一种基础营养素，其实可以在你每天的营养食谱当中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保养，做到对全身的血管的保养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全身器官的一个保养。
0: 是的，那既然李总也把这个欧米伽三的重要性给大家说得很明白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卖鱼油的品牌也很多呀，这么多品牌当中我该选哪一个呢？我跟大家讲，天翠恩在东方购物卖了快十几年了，
1: 对，
0: 一直以来反复接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考验，我们今天给您选的还真就是市面上可能很难找到比它更高纯度的一个鱼油了。我们今天整个月的鱼油啊，欧米伽三的含量98%，这只是瓶身标注，我们实际检测下来是99.67%，也就意味着几乎没有其他杂质了，每一粒鱼油就是纯纯的欧米伽三。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比很好，老年人 EPA 一定要高一点， DHA 对大脑好的， DPA 刚刚我们说只有海豹油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东西，
1: 对，
0: 而我们
1: 注意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能够对我们的大脑当中神经系统，因为神经比血管还要细，有的时候你这个头皮发麻、头胀、头疼，不一定是大脑出现很大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一个神经方面啊缺乏营养的一个表现。DPA 很好的滋润你的大脑当中的神经系统，让您的心脑处于一个平衡健康的状态。
0: 那你看，再加上我们今天不光是配比好，还是这种很好的一个包装形式。现在市面上能做到这种独立太空舱的包装的鱼油有几颗？每一颗你打开的时候都可以保证是这种晶莹剔透的，
1: 对，
0: 都像水一样可以融在水里的，对吧？所以这种高品质的鱼油才是咱们更应该去选择和坚持的。这一盒是30粒啊，正常保养的话，像我们年轻人一天1粒，但随着年龄增长，您说我需要吃个2粒吃个3粒都没问题，
1: 哎，
0: 都是可以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观众朋友，我们反复一直在强调，今天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叫做错过成为历史，听懂了吗？错过成为历史，因为只有这批货我们可以做到今天的15盒，下一次哪怕价格不变，盒数给你减少，或者是维持15盒，这个价格一定是2大头了。我们全线鱼油所有的产品都要价格上涨，更别说像这种高纯鱼油了。就像李总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对。以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来说，5块多一粒，您会不买吗？ 逼得没辙了，你也得吃，
1: 对，
0: 你也得买。今天咱们是多少？3块多一粒儿，观众朋友。过了这个村儿，后边还真就没这个店了，因为这批货绝唱了，这批货没了。
1: 因为这批货的生产日期是2025年12月4号。啊，哇，天村凡是26年生产的，观众朋友，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总代理，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要涨30%。包括为什么今天这批货电商跟电视购物的人抢得很厉害，因为下一批货，这批货就这点了。就原价货就这点了，接下去来的货涨30%，你说放给电视购物，放给电商，他们都不愿意接受。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啊，预购从速，因为鱼油其实从某种来说，跟你吃饭睡觉一样，是每天养护血管一个必备的这样一个身体的这样一个材料。
0: 嗯，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10组名额了，大家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抢。今天如果这档全部抢空的话，晚上那档直播有没有都是一个未知数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打电话02151199000。
6: 哎呦，搿只牛肉含量能力都98%啦！因为今朝有得买吧，因为我马上买个2、3箱吃吃。
7: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五谷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哦，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五油。我肯定要吃程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可用的，侬讲是吧？
8: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灌装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了嘛。到天里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敲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我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不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就吃两粒。你吃吃，怪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你经常才一堆表做好了。
9: 阿叔，侬搿只牛平常哪吃勿吃啊？
8: 我每天养不得吃，去吃2粒5罐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蛮宽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10: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乃末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勿新鲜了，物事。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伐？贴进去包包，小小的来包包，搿勿是老方便。像搿种物事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粒，勿影响搿粒。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10周了，
9: 都快70了嘛。
10: 70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哦，这是。
0: 哎呦，各位观众朋友，你看看哈，所有吃鱼油的这些人，他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我要吃就吃好的，然后坚持下来的呢，他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变化，就是真的是红光满面，朝气蓬勃。同样是老年人，可能您这个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窝在那里，人家愿意走出去，人家愿意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就是我刚刚就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身边像鱼油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对吧？你像东方购物以前推荐的黄金，现在黄金什么价？然后以前东方购物卖，我举个最实际的，我以前卖羽绒被的时候，说羽绒被要涨价，羽绒要原材料成本要涨价。你看看现在羽绒被是不是比几年之前贵了很多？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这样。制造业因为机器可以代替人，所以制造业能产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价格在低的。现在东西越来越不值钱了，对吧？但是你看鱼油这个东西，它是人能做得出来的吗？或者机器能做得出来的吗？它是大自然的馈赠，它要看天的。鱼少了，出油率低了，它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了。你说我能凭空变出来，变不出来。所以当它价格上涨的时候，人是无法去干预它的，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1: 其实耿瑶说的非常有道理啊，朋友们。我作为一个渔业行业的从业者十几年了，我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就在想，如果接下去这个鱼油这样涨下去，我们只能降低纯度，因为大家知道纯度越高，你跟炼金一样，其实就是每一可能说每比例，你的欧米伽三要涨，那也意味着你的原材料的耗损就会多。观众们，为什么说我们说这种高纯油将来的涨价幅度会非常的高？相比那种30%-50%的，观众你自己看一下，原材料10公斤，如果做那种30%的，它可以出7公斤，就那个欧米伽三只有30%的，观众们，为什么它便宜啊？好。我做的要做到分子蒸馏、脱杂质、脱锌、脱重金属、脱塑化剂，达到90%。哎，90%市面上面你看它有2.5公斤，其实还好，对吧？25%的这个出油率达到90%的纯度，但我达到98，我还用到一个超临界萃取技术，这种情况就在2.5公斤之上再少。最后你看10公斤的毛油，就是我们行业当中所得毛油，就是就刚刚榨出来的那些油，纯度可能只有10%几的欧米伽三。好，到最后98%。10公斤到1.6公斤，只有16%左右的这个出油率。那观众朋友们，反过来说，哎，这个你吃吗？7公斤的观众朋友你吃吗？你吃我可以卖给你，我可以卖你5毛钱一粒，但是你吃吗？我说哎，不要害我，不要害我，扔掉扔掉，对吧？好，这个可以吃，但是你说，哎呀，我家孩子吃就可以了，我这个身体对吧？我要解决问题，我得吃更高的。好， 那这个比例，刚刚叔叔阿姨们，我再次强调，嘉伟在这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你自己可以网上去查，你现在也可以问豆包，问 DeepSeek， 你问问，接下去鱼油的趋势是什么？因为三大因素影响鱼油马上要涨价，而且涨价的幅度就是一根直接上去的那根线。什么概念？配额从原来470吨变到了300吨，就我们只能往大海里面捞300吨的鱼，那鱼少了，鱼油就少了。第二点，幼鱼比例，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就是鱼啊长不大了，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大海的这个温度啊，海平面啊，包括这个海藻，就鱼吃的东西少了，所以幼鱼长不大，原来只有10%到20%，现在达到40%到50%，这些鱼都要放回大海，所以我们的渔场，观众朋友们，到在2月份和3月份，突然之间政府规定不能再捞了。因为我们不能一下子把这个未来给它什么，给它取舍掉，我们还是要可持续发展，观众是不是这个道理？最后一点，原来的鱼它比较肥，说白了就是肉质啊，包括可能说油当中比较多，每100吨的油你可以理解为每100吨的鱼可以榨4.8吨的这样的一个油，因为它的出油率是4.8%，今年捞上来100吨鱼只能榨出来1.8吨的油，
0: 跌到1/3了。
1: 所以观众说，你想想看，就这些所有的三大因素，这个嘉伟绝对不是什么空口白说的，你网上可以全部都去查资料。
0: 是的。
1: 那你想想看，这三大因素造成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高纯鱼油就是从鱼身上榨出来的，这些原材料都在上涨，都在缺乏。到最后我告诉大家，涨价只是小事儿。我们现在所有做鱼油行业的这些人都在考虑一个问题：接下去鱼油没了，咱们卖什么？
0: 是的，
1: 咱们卖什么？观众朋友，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现在就是，其实就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往新西兰发邮件，我们说我们今年要把这个库存给它锁定，就是很，因为我们每一年的销量也很大。我们说现在是不是说你可以锁定我的原料？锁定我的原料，你今年给我10万盒，给我20万盒，
0: 不给锁是吧？
1: 不好意思，我这现在今天我不能给你报价。第一点我不能给你报价，第二点我不能给你配货。为什么？因为现在谁也不知道，哪怕是工厂他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油会变成什么样子，鱼会变成什么样，因为那个是大自然决定。就像耿阳说的，如果我们的鱼油是什么化学合成的啊，它不是鱼油，它可能说啊，从机器从化学成分什么就能搞一个欧米伽三，那随便做，你做多少都可以。但我们是天然萃取，全部用到的是深海小鱼，甚至天存的品质的要求会比其他鱼油更严格，因为我们达到了7项认证。这当中有一个认证告诉大家 Brand of Sea 海洋之友，这里面是什么？就说白了，很多人说，那你到别的渔场去捞鱼，对，但别的渔场可能会有河，会有汞，会有二恶英，会有多氯联苯，会有各种各样海洋污染物，您都没听到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有的，因为这些东西你吃了，对吧？你有欧米伽三，但反过来说，对你的肝肾是不好的负担。我们有这个标志啊 ，Brand of Sea， 这个标志大于国际标准。我刚刚说的那些你身体不需要的东西，国际标准可以检出0.1、0.01、0.002，有这个标志，全部必须未检出。就我给你的都是好的，坏的咱一点都不能有，所以这就决定了天存的鱼，它还必须在某些特定的渔场当中，它才能捞出这个原料来。
0: 是的。
1: 那你说说这个鱼油是不是得卖得贵一些？
0: 是的。
1: 安全性保障、有效性保障、纯度保障，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嘉伟真的是没办法给大家保障。
0: 是的，好吧。但是说到这个价格，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大家消费者的需求，就该吃的人还得吃。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想对心脑血管好的话，真的想解决一些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的话，你得吃，而且得坚持吃。一个东西如果说，哎，你吃个一天，吃个两天，吃个半个月、一个月就有效果了，那真的有点骗人了。这个鱼油这个东西贵在坚持，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看得到改变和变化。
1: 对。
0: 而我们拿到实际改变变化的人绝对不在少数。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卖10年的一个主要原因，对不对？
1: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我们那位姐姐啊，60多岁，其实她代表了很多人。我说我高吧，我不是很高，但我已经有胸闷、头晕，对吧？各个身体当中不得劲儿、没力气的那种感觉了。反过来说，人的身体不进则退，年纪大了，各种各样的身体状况其实都在每况愈下。你看啊，这位姐姐，2023年2月份做的报告，62岁，总胆固醇6.19，高一左右，甘油三酯2.65，高一左右。低密度脂蛋白4.01，高一左右。你看它不是很高，不是那种翻倍的高，对吧？但是身体刚刚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要重视，不要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大问题的时候你再想办法，哎，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反过来说，给帮我手上拿这份报告啊，我来对比一下。这是这位姐姐25年，62变到64，总胆固醇官方啊，哎，3.59，原来是6.19，一半。甘油三酯1.35，原来是2.65，一半。低密度脂蛋白1.76，原来是4.01。观众朋友们，哎，降了大概差不多60%吧。
0: 是的。
1: 哎，你说如果是你们家的父母，你自己身上，你拿着两份体检报告，你说你的心态会变成什么样的变化？这份报告，哎呀，这怎么办呢？对吧？我是不是得控制一下饮食？我是不是得运动一下？我是不是得找点办法？那份报告呢？哎呀，哎， 咱们报个什么南极团，
0: 对，
1: 报个什么欧洲团，咱要不过两天吃个粤菜，吃个什么上海那种本帮菜，
0: 对，
1: 油腻啊没关系，对吧？我有这个资本，我有这个资本没问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人家除了可能说对自己的身体重视之外，重视是大脑当中，是你的思维当中要重视。但反过来说，行动是什么？你不能思想上是个巨人，行动上是个矮子。为什么？那我们的行动在哪里？给身体必要的材料，我们血管需要的材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高纯度的欧米伽三。
0: 是的，所以我说，如果说当看到这样的对比结果之后，你说5块钱一人，你吃不吃？你还得吃。今天是5块钱吗？不是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15盒，1998，单粒只要4.4块，这还是在不参与活动的前提下，只要4.4。接下来5.5、6.6，你该吃也得吃，对不对？今天已经是能够近期看到的质地价格，还参与大活动。参与大活动之后，每瓶只要100块钱左右，每粒3.5，您可吃到的是真正的新西兰进口的高纯鱼油啊，天翠恩这样的品牌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组合力度还是那句话，抓紧抢，再不抢就没有了，因为是绝唱了。这批货没有了之后，接下来这个价格也会出现变化的啊。
1: 对，是的。
0: 来，我们最后还有3组的这个席位留给大家，全面打电话02151-9900。
11: 到了西昌吃的，把我的就可叫伊呢一道吃的。这呢是阿长的一类类的个包装。首先呢，那个包装高头呢，我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包来，不像一个呢一瓶呢60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么子。那么搿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蛮好的。那么所以呢就爱一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向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快。
12: 眼睛堵塞了，堵塞之后必须因为不痛。我看到嘛，因为是阿拉街道里向跳舞两年了，讲伊拉东方给我买过个，侬看，侬看叫是不是？那不是外头买，侬不敢买，因为阿拉呢。加了跳那刚才讲比较相信就是讲第一代买的么子，因为外头已经五官又焦焦怪怪，对吧？侬万一买是假的呢？比较相信，那么伊拉讲吃下来呢还可以蛮好啊，那么侬尝试一下，那么我就尝试。
5: 我是鱼油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鱼油，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想去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在讲给伊拉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事出必有因，所有人的坚持都是因为看到了改变，看到了变化，人家才愿意坚持下去。而鱼油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说哎呀只有少数人在吃，或者只听说有些人在吃，现在吃鱼油已经变成一种很常态的事情了吧。哪一位朋友哎，我们家4个老人全都在吃鱼油，包括李总，甚至他自己家里，就我们这同龄人身边人，我们都在吃鱼油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对不对？所以吃鱼油这个东西已经变得很正常很日常了。关键是你得吃什么样的鱼油，
1: 对，
0: 那种低纯度的呀，或者是给你身体反而是添负担的鱼油，便宜归便宜咱不愿意去吃了。上海人非常认准品质，而且上海人精打细算，体现在我愿意花同好的价格，但是我要买到更好的东西。价格和品质当不成对比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省钱。
1: 我跟大家说啊，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新的就是别人介绍过来的朋友，大家认识，然后大家就猜猜各自的行业是什么，然后猜我，然后他们猜我什么？他们看李总，你要么就是做营养品的，要么就是做化妆品，为什么？就状态挺好的。
0: 是的，
1: 这其实从某种来说，你说我开心吗？我作为一个男的，我也很开心。为什么？哎，心里面有点飘飘然。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其实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包括别人看你的眼光。哎，你不要觉得感觉是好像，哎呦，别人好像拍照片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在那个 C 位？你为什么跳舞的时候可能就哎，好像就在边边角角？ 你身体的状态、你的颜值、你的身材，很多人说这跟血管有什么关系？关什么？消关系大了。嗯，你年纪轻的时候，关什么？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所有的血管通畅的时候，你说你需要每天涂脂抹粉，你需要去刻意的打扮自己，你需要特意的去精神一下吗？不需要。你走路带风，你整个状态特别好，你精气神，你每天有用不完的力气，你的皮肤，哎，很多阿姨的那个皮肤啊，都泛着那个白光，特别特别的漂亮。嗯，但现在为什么啊？感觉上妆都有点卡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血管当它出现堵塞以后，你的代谢就下降，心脏跳不动，整个的可能说肝脏、肾脏它没有办法做到更好的工作，因为它们缺氧。我们最简单的道理吧，血管当中、血液当中有血红蛋白，血红蛋白就是携带每一个氧分子。好，血液够，你身上就有氧气足。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血液被堵了，处于缺氧状态，缺氧状态观众你都能感觉。你现在哎，把鼻子捏住，憋个大概10秒钟，不憋气，啊，你我都不要你时间长，你肯定说，哎呦，好难受，好难受。接下去你就算马上开始呼吸，感觉到浑身一下子好像泄了力一样。是吧，人体慢性的一个缺氧反应，那怎么办？我们要把我们的血管搞好。血管还是强调啊，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产生能量，血管需要欧米伽3来把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血管里那些血块经年累月下来的东西，像水泥管子那么厚、那么硬，你怎么解决？说句实在话，已经到那个程度了，你说我吃一天欧米伽3能解决吗？不能。你需要一个日积月累慢慢的过程，你的问题不是一天酿成的。反过来说，咱们吃欧米伽三也是一个科学的、
0: 对的、
1: 系统的、长期的工作、来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日常的健康。
0: 是的，所以想要看到好的改变、好的变化的话，真的是贵在坚持。而高纯度的欧米伽三现在才是您更正确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吃那些低纯度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其实在给身体无形的添负担。30纯度的，剩下70%是什么？你都无法想象。那我们今天的天翠恩给大家。和身标注98%，但已经到了99.67%，小数点最后的两位，给大家精准纯度。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更多的是纯纯的欧米伽三，并且我们今天经过这么多方的严格认证，说证明我们是在同，哪怕有我们这个纯度，我们的规格、我们的品质都是更高更好的。而且我们今天的配比很适合屏幕前的老年朋友，因为你要更多的 EPA， 您的大脑 DHA 需要养护，您的血管 DPA 神经对吧，各方面的 DPA 给您做到一个很好的保养、很好的传递。所以这样的配比实际检测下来给您带来的数值更高，呵护度更好，更精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什么意思？就是你想做好事儿，你手上得有好的工具。那你的身体想要好，你必须给它合理的营养材料。
0: 对的。
1: 关键很多人说我现在身体还行，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出问题其实都是迟早的事情，如果你不保养。为什么这么说？饮食结构，观众啊，民以食为天，你现在每天都在吃饭吧？你现在正好可能这个时候正在吃饭，观众你自己来看一下，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这些东西，观众朋友，餐桌上是不是放着？这是生的啊，生的，你看，你看脂肪、饱和脂肪、堵你血管的都是小数点前两位。欧米伽三，人要平衡，观众朋友，人不能太高，不能太矮，不能太胖，不能太瘦，哎，匀称是最好的。欧米伽三作为一种抵消饱和脂肪的材料，这是一个比例。但你看，小数点就是后两位，甚至没有。一旦烧成东西啊，我们这些是生的啊，烧成你看红烧肉54.4，蹄膀57.1，蟹黄17.2，这些都是饱和脂肪。而烧完以后的菜，中国人是不是都是煎制好煮炸高温，欧米伽三全部为零。所以这些东西你长时间吃，天天吃，日日吃，顿顿吃，堵在你的血管当中，就形成了长期的脂质垃圾的堆积，到最后血管就出现了堵塞，出现了硬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一天要吃1000到2000欧米伽三，中国人每天实际只有49。但我想强调一下，1000到2000是我和耿瑶这样，我们年纪还比较轻，我们平时比较注重保养，指标没啥太大问题，我们的身体没有太多的不好的感觉。如果您，我还是强调啊，马上夏天要来了，其实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会更高发，因为血粘度会更高，你出汗会更多，你的心脏的负荷量会更大。这个时候，观众看一下，正常成年人1天1600，日本社保局规定到50岁以上要吃到2400。来，美国心脏学会日常是1000，1000最起码你要吃到，你现在只有49啊，官方。好，如果你要解决问题要吃到3000，欧洲心脏学会日常1000，如果说要解决问题要吃到4000，49和3000，官方吗？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其实你要维持你的正常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每天你要花3000块钱，但你每天只能赚49块钱。那你怎么办？身体日渐的亏空，血管日渐的堵塞，到最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0: 是的，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怎么办？注意3000毫克。为什么我耿瑶刚刚其实很负责任跟大家说，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你给你家孩子1天1粒，因为它是保养嘛，保养我们知道1000到2000。但反过来说，你现在身上有问题，咱们要解决问题。我觉得吃鱼油不是为了好吃，好吃你去买条鱼吃吧，鱼油没啥味道的，对吧？你是为了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出现两个方面，一个是指标， 指标要有变化，要往好的方向走。第二点，你身体的体感，哎，身体感觉有点力气了，那个心脏不会再刷存在感了，不会感到闷了，头不再会晕了，对吧？包括这种季节换季的时候，你身体不会一天晚上这种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血管当它强健了，当它整个通畅了，它给你全身的免疫系统，包括我们的整个的氧气，包括我们的养料营养都能供给得更充分，每天细胞代谢所那些垃圾能够更好的排除。需要多少？天存只要2粒，因为我们每一粒，观众看清楚啊，抽检实测值99.67，2粒1495乘以2，就是2900多毫克的欧米伽三，实际就真真实实的补到你的身体中，解决你血管啊可能因为堵塞，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造成的身体的问题。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天萃恩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但是今天来聊聊价格。我们一直在反复强调，从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一批货要涨价了，就这批货已经是绝唱了，这批货一旦卖完，在今天就会卖完，在今天卖完了之后，在下一批次引进到中国的这个价格绝对不是像今天您看到的这样。我们今天啊是维持底价的一个组合，12盒再加13盒，一共15盒，15盒带回去只要1998，1998你在市面上买天萃恩只能买到3盒左右，我们今天是15大盒给到您，还能参与东方购的大活动。参与活动完之后，单瓶低至106.5元，每一粒3.5块。当这批货卖完，哪怕今年你说双十一、双十二天萃恩都会来搞活动，但是像今天这个价格不可能了，因为它涨价了呀。
1: 对，强调一下啊，这个批次上海人叫可，在涨价之前的最后一个月，12月4号生产的，纯度达到99.6%，其他这个牌子都可以拍下来，包括检测报告你跟东方购物要。我们天萃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保证今天的价格全网全渠道，因为接下去马上也要到618了嘛，
0: 那么
1: 说网上是不是便宜？这边价位最后承诺一下啊，全渠道你可以去比，我们保价618，也就是到6月18号啊，各个活动的当天的电商的价格都不会比东方购价格更便宜。如果看到便宜的，我今天15盒全部退给大家。但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只限今天这档直播做完以后，今天我们这款鱼油，第一点会断货2个月，第二点，当它再次到东方购的屏幕上来的时候，26年的生产批次，它的价格会涨到可能今天这个大组合没有，我直接给你卖999，9996盒，就这个价格你爱要不要？因为全网全渠道的价格都在涨，别的品牌的鱼油也会涨，原料实实在在正在涨价。
0: 而我们今天只大组合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大概1-2套的名额和席位了。大家想想看看，如果说抢完了没了，我们也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是一点都加不了的，这批货总量就这么多了。大家别放弃啊，继续拨打电话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人退出来，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4: 我可呀，我进枪过那块，记住我来的，哎呦，一只记得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我个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别那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那等了屋里向的啦，一记头哦就觉得头晕。

品质的鱼油，我们的鱼油高到什么品质高到什么程度啊？纯度是98以上，今天抽检下来是99.67。我们的配比更好，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包装形式是适合夏天去使用去吃的这样的一个太空舱的形式，独立的包装，每一粒都独立包装，携带也方便，吃起来也更方便，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它的纯度啊！来，观众朋友，最后的少量席位和时间，抓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标格全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今天呢是母亲节，首先要祝电视机前的各位妈妈们这个节日快乐啊。如果说现在妈妈还在厨房里忙的话，建议大家啊关注到本档节目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老上海的著名的，可以当成主菜也可以当成下午茶的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款我们油炸类的产品，那就是我们的排骨年糕。我相信啊，每一个来上海的朋友们，或者说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都吃过咱们的排骨年糕，甚至啊在繁花当中大家可能都看到过这道名菜了。那怎么来自己做，我觉得相信很多的人都很头疼，生大油锅，然后您得再炸，还得再去做处理这个大排，非常的麻烦。来，今天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全部都做好了，在家只要开袋，如果有空气炸锅咱就用空气炸锅，实在没有也不用起大油锅，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来进行品尝了。跟我接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好，今天也是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小 吃，我觉得这个小吃怎么能搭配得这么好，你单吃排骨大排，或者说你单吃年糕感觉都不是那个味道，但是两个一搭配起来，我就感觉它的味道就感觉升华。哎，
0: 这个时候最好再来点这个辣酱油哈，也非常的不错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小组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哎，这个很标准哦，有一说一，非常的标准啊，就是这种2块年糕配1块大排的，你去那种各种各样的什么这种小吃店，基本上就是这样搭配。富春小龙也是这样的搭配，150块钱。有没有大组合？有的。如果说您特别爱吃，或者说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或者邻里之间想要一起合买一块的，咱们今天啊，一共是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给了大家。其中一袋3块大排呢是葱烤的。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排骨年糕，
1: 对的，
0: 给大家。
1: 而且这个组合跟大家说，之前也是9袋的时候是228，那个时候也是我们俩卖的吧？
0: 的确，
1: 但那个时候是反正9袋，总共9袋的产品。那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把这9袋都带回去了。
0: 的确，今天给大家几个保证啊，一定是咱们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水墨年糕配我们的炸猪排。首先，优质的猪大排，而且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什么叫垂松？有一个肉锤，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肉锤的话，基本上是妈妈是拿那个砍刀的刀背，
1: 刀背给它敲，
0: 一点一点，剁剁剁剁剁剁，不能用太用力啊，

0: 就是用它自然刀背的重力给它敲，其实很费手腕的，很多妈妈这样的手腕都不太舒服的。而且是用海派的风味，我们有这种特调的酱汁。如果说你不喜欢，喜欢吃辣蘸辣酱油的，你自己家里面应该会有一瓶这个辣酱油，对不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蘸辣酱油可以了。但是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排骨年糕很好做，很便宜啊。来看市面上的价格，26块钱，这还不是
1: 三十六
0: ，这还只是排骨年糕，
1: 是
0: 不是大排年糕？
1: 是
0: 排骨年糕，它是这说句实话，它用的是什么年糕？好像是那种普通的宁波的那种枕头年糕，它不是我们今天就是水磨年糕的。然后还有这种，你看，这是排骨年糕的正常版本，25块8，
1: 一份，
0: 我们今天你可做了。25块8，你可以做个这个十几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啊。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面，你愿意起油锅的，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愿意起油锅的，其实我们薄油用不粘锅煎一煎，
1: 对的，
0: 煎一煎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从厂里面出来以后，其实是给大家预炸制过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直接来这样尝试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直接炸一下，就你让它炸着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菜肴啊。你看，我们今天排骨年糕不是说只能做现炸的，来，我们做茄汁的椒盐的排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茄汁的椒盐的排条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椒盐的也挺好吃的，
0: 椒盐的也可以。来，你看这个就是
1: 椒盐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
1: 对的，
0: 相对来说比较美式的做法。你看这种大的炸猪排，再加一些薯条啊，加一些番茄酱啊，也可以非常好吃。
1: 是
0: 比较流行的。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排骨年糕的做法。那有的人是喜欢配辣酱油，当然我们是给大家配这个酸甜酱啊，
1: 酱汁，
0: 而且我酸酸甜甜的
1: 口感。我们一袋里面是有两包这样的酱汁，
0: 这就是一包
1: 两份嘛，
0: 一包里面有2块大排，4块年糕，
1: 是
0: 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另外咱们今天在家里面，如果说喜欢吃那种什么咖喱冻，猪排咖喱冻，厚切猪排咖喱冻，
1: 铺在饭上。
0: 哎，我说句实话，你看，这是这个卷心菜丝。然后呢，你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啊。然后你这里再盖一碗饭，再淋一勺咖喱，无敌了。你这碗饭在某些啊所谓的日式料理店，它卖58块钱、68块钱，要不要？
1: 要。
0: 你再配一个什么乌龙茶？哎，你楼下3.5块、2.5块买，或者去那个著名的那个这个零七食品超市，你去买一瓶2块钱的乌龙茶，你倒在杯子里，哎，放在这里，我卖你一个78块钱的套餐，不贵吧？不贵的，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能复刻了。来，看到这块大排已经开始冒泡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来，拎出来给大家来看看。首先，咱们今天炸的脆香入体。如果有空啊，建议大家呢，这里弄一个小的沥篮，或者是拿个厨房公用纸，稍微的把这些油啊、吸掉一点，稍微把这些油吸掉一点。来，我要先听一下这个声音，我要先听
1: 嘎嘣脆的那种，
0: 听到没有？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很酥脆，
0: 特别的酥脆啊！
1: 对的，
0: 来给大家一刀切下去啊！你看，哎呦，你来看，哎呦呦呦，你看这个肉很松的，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说这个肉它全部都是那种很硬的，
1: 这应该是骨头
0: 啊！我们应该切掉了一块骨头啊！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每一块大排，
1: 好香，
0: 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切开好香，
0: 深烟入味的。
1: 是，
0: 我来给大家稍微尝一下，就要尝这个刚刚炸好的啊，稍微尝一点，哎，要蘸一下这个酱，
1: 蘸对。因为刚炸出来，外表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还有汁水，对吧？
0: 里面有汁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大排呢，经过锤制了以后，它没有那些很纠结的这个肉筋的感觉，它都是比较松软的，比较好嚼的。稍微再蘸一蘸这个东西呢，酸甜入口，非常好吃。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这样一份的话，就您收到货是这样的，一袋里面是有2块大排，
0: 对，
1: 4块年糕，再加2包酱汁。
0: 如果说你买大组合呢，我会送给大家一包葱烤大排。
1: 对，
0: 这个葱烤大排里面一袋有几包？
1: 也是2块大排。
0: 一袋里面也有2块大排。
1: 哎，对的。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如果说您来买的话，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小组合，只有排骨年糕的组合，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全部都带走，就只加了49块钱。
1: 对的，
0: 只加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看您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15111-9900。

0: 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绝对是比我们的小组合更加的划算啊。大组合多加了49块钱，您多了8块，整整8块大牌，再多了12块的年糕。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
1: 多拿走四袋的，
0: 多拿走四袋，而且就很多人说啊，那18块大牌我吃不下。你想想看，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吃9顿，
1: 对，
0: 也就是没有让你每天吃啊，你一个礼拜吃个2次，
1: 对的，
0: 就馋了吃个2次怎么了？
1: 对，而且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
0: 一个礼拜吃个2次也就吃2个礼拜没了。
1: 想吃这种小吃的时候，你又不用叫外卖，也不用带他去担心那种街边的那种卫生状况，对吧？
0: 自己
1: 在家里面煎给他吃，我觉得小朋友一次吃个2块，我觉得是 OK 的。
0: 但小朋友自己在
1: 吃一点，
0: 年糕可以少吃一点嘛？你年糕不一定要炸着吃嘛？
1: 哎，对，
0: 年糕你不一定要炸着吃嘛？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我说句实话，我小的时候吃年糕是怎么样？就是这种年糕，直接蒸一蒸，软了以后蘸白糖吃，
1: 这也是个吃法，
0: 也是一顿早饭了，其实非常的不错了。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家里面啊，你说这种排骨年糕，你说一定要像这种特别的油炸吗？也不需要的。家里面有没有空气炸锅？空气炸锅是不是也能做？
1: 哎，能。
0: 空气炸锅只不过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多汁而已。但是你想想看，这个汁是什么？其实就是油嘛，你可以完全可以用到空气炸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除了这个之外，你空气炸锅之外，你还可以出来以后直接的用那个扫啊、这个撒一点这个黑胡椒，
1: 椒盐
0: 大牌也是没问题的，椒盐大牌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另外，咱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到我们的茄汁的，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也非常的不错。一共选择大组合18块大牌，32块年糕。价格199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小组合呢，150块钱，10块大牌，20块年糕，我觉得是不太够吃的。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上海的经典的排骨年糕的组合。我一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啊，我觉得哎呦，排骨就是那种小排，上海其实是大排和小排，大排叫排骨，小排叫小排啊。我印象当中一开始来到上排骨年糕，我说都是骨头放点年糕有什么好吃的？后来发现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江南地区啊，这个叫就是大排，一整块的大排。然后呢，咱们今天大排直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你不想吃太多油脂的，你可以两种方法，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然后没有空气炸锅呢，来不粘锅总有吧，不粘锅少放一点油，你油煎它，不要用油炸。当然我肯定知道油炸最好吃，但是你也知道的，这是我担心的一些这个饮食健康上的问题，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到油煎的，油煎更脆一点，因为它油煎呢相对来说油脂少一点点，而且油
1: 外面酥脆，
0: 大排
1: 里面
0: 外面更脆一点，
1: 能把里面的汁水给包裹住，
0: 这个
1: 是它的油炸的一个好处。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大排这个排骨年糕的分享组啊，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天大组合分享组，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个尝鲜组，尝鲜组呢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少一点点，但是它就便宜了49块钱。我说。

0: 句实话，49块钱你在外面只能买2块大排，
1: 差不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多出了8块大排加12块年糕啊。您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自行来进行品尝了。
1: 对，你包括你自己去买大排，一块大排要多少钱，是吧？
0: 的确，
1: 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原材料，
0: 还有大厨的调味呢。
1: 是的。
0: 还有给您做到一个非常方便的锁鲜的工艺呢。
1: 对的。
0: 全程的冷链的物流呢，这些都是成本。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199块钱给到大家，非常不错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是大中午的，很多人都在说妈妈现在正在厨房当中辛苦，还是在这边跟各位母亲说一声，您辛苦了。不是光光只有在5月10号母亲节的这个时间，而是我们平时就要知道妈妈平时的一些喜好。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应该来说很少人不喜欢吃排骨年糕，街道可以是小吃，
1: 经典的小吃，
0: 也可以是一道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是，
0: 对不对？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油炸的东西真的太好吃了。来，先来看一下价格好了哈，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全部都是给大家做熟的，做熟的，在家里面只要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复热一下就可以了。
1: 预炸过的，预炸过的。
0: 排骨年糕8袋，一共18块，再加葱烤大排1袋啊，其实是16块排骨年糕的炸大排，还有2块葱烤大排。
1: 对，葱烤大排是赠品，相当于送给您，
0: 送给您的，不要钱的啊。
1: 对的，送给您的。
0: 加32块排骨年糕，我记得上一次出现组合的时候，排骨年糕出现的时候是200多，
1: 200多，
0: 也就是9袋，也就是九袋，
1: 九袋，
0: 也是18块大排，
1: 对，
0: 也是18块大排，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好，你说太多了，我们有小组合150块钱，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这个小组合？您自己来看看啊，
1: 就加49块钱，对吧？
0: 加了49块钱，多了几块大排。多了8块大排，我们不算年糕的钱，我们就当年糕不值钱。8块大排49块钱，你现在能不能从菜场里面买到生的大排？买不到吧，
1: 很难，
0: 很难了吧，很难了吧。而且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不是说啊，就买来就直接给大家炸了，一定是先给大家做到腌制和垂制处理的。优质的猪大排，我们这个在车间里面肯定是拿那个食物锤啊，食物锤。没有机器可以锤的，因为机器的力道掌握不好的，大排厚和薄，包括说力度掌握不好的，一定是人手工锤，就跟您在自己家里面拿那个砍刀，或者是大片刀的刀背，一点点。妈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锤的，
1: 对不对？敲，
0: 慢慢敲，把一些肉筋啊、肉筋膜啊都给它敲散掉，这样呢入口更好，而且它吸到的汁水更多。
1: 对，
0: 这点大家可以了解。而且用的晚熟精米，大家知道的，宁波年糕有2种，一种是放在水里面，江浙沪一带都知道的。放在水盆里面叫做养年糕的，养一个冬天的年糕放在水里面呢，有的时候还要定期换水的，对不对？那种像长得像枕头一样的，你是切开来蘸白糖吃，或者是炒年糕，青菜炒年糕，这个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做的糯米的排骨年糕的年糕，更好吃，更软糯，而且不粘牙。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来给到大家，来，我们今天自己再来看看，如果说你自己要吃排骨年糕，现在市面上的价格还不便宜呢。那这个是这个叫做传统意义上的排骨年糕，
1: 对，
0: 一块大排，
1: 一般都是一块大排，
0: 2个年糕，稍微给你淋点酱汁，25.8块。来，不多说啊，我们今天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这样是几份？一共给到大家是8袋，8份的话，
1: 16份
0: 了，
1: 16份，
0: 你自己去算这笔价格。25×16是多少钱？自己去算这笔价格了。我数学已经太差了。来，这个就已经不能算是典型性排骨年糕了。这个叫做排条吧，它也不算啊，因为它年糕也切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韩式炸鸡的一种。
0: 有点像是韩式炸鸡。这个我说句实话，有点桃浆糊了，有点桃浆糊了。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你看，正宗的自己家里面愿意生油锅的就生油锅，就这样炸，就这样炸。我们今天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全部都是预炸过的，你现在做的预炸不需要把它炸透，

0: 就是非常简单的，把油加热了以后开小火，让它热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慢慢
0: 热一下就可以了。嗯、那你也可以把排这个年糕一起放进去。
1: 年糕也给大家看，我们是整块的水
0: 年糕，年糕一定要放到里面炸出壳来。鼓出鼓包来，这个时候的年糕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能够沾到的酱汁最多。
1: 年糕大概
0: 年糕不用太多、啊，
2: 热了大概半分钟左右。
0: 好，让它炸一会儿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比如说你要吃这个排骨的、茄汁的、排条的，是不是也可以做？
1: 自己弄点
0: 酱。我们把那块骨头切掉，你弄点番茄酱，是不是可以做的？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来。做成美式的
1: 椒盐的，
0: 椒盐的美式的，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哎呀，我喜欢吃那个什么猪排。
1: 对对对对对，
0: 来，这个东西是不是也能做？甚至你去买一点那种 BBQ 酱，直接浇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美式？弄点什么这个薯条啊，弄点这种煎过的这个。
1: 空气炸锅，炸点这种南瓜玉米、啊啊。
0: 可以嘞，对吧？那、no.。典型的排骨年糕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上来这是两份装，这是两份装，家庭分享装了，一人一块，也就是一袋的组合。另外，如果说喜欢吃那种所谓的日式洋料理啊，日式的西式料理，洋料理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这里弄一点咖喱，弄一块饭，这个大排撒上去，是不是就非常的不错了？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现在我们已经炸好了。
1: 来，刚炸好了，
0: 炸好了。来，我要再给大家听一听咱们今天的这个酥脆的
1: 酥脆
0: 声音。
1: 它就外壳非常的酥脆，
0: 但是
1: 咬进去里面的汁水，
0: 嘎啦啦的汁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这个外壳啊，炸的非常的脆，里面的汁水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保留了，
1: 而且很厚。我们这个猪排
0: 厚切的猪排给了大家、一刀下去，让大家吃到的是非常的丰富、
1: 在现场还能闻到这个香味，是非常
0: 的香。哎，猪排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吃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样切出来以后，你吃到的口感是非常的棒的。
1: 对。
0: 而且再配上这个年糕，
1: 这个年糕
0: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油，是因为我们这个大排没有沥过油。一般来说，这个油锅的话，我们会有个小网是要沥一下油的、
1: 对
0: 不对？
1: 给它放一会儿。
0: 但是你要放一会儿，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时间太多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就算是这样，咱们今天这个排骨年糕也做得非常好吃啊！来，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你准备花多少钱？吃一份排骨年糕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现在我们在五角场嘛，五角场的 B 二就有一家排骨年糕的，20多块钱一份，而且有的时候
1: 一块大排是吧？
0: 一块大排，而且你还要排队。有的时候还抢不到。
1: 哎，而且我跟你说，排骨年糕叫外卖还不太适合，因为这种油炸的
0: 东西送到家里面
1: 就
0: 软掉了、冷掉了。来，199块钱，看清楚，199块钱，18块大排，32块年糕，其中两块是葱烤大排啊，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小组合？有小组合，小组合是150块钱，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来，算一算账哥，算一下价格，
1: 加49块钱，
0: 多了49块钱，多了8块大排。年糕多出12块，我不算你钱，可以了，肯定是买199的这个组合更加的划算。如果说你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了。我觉得台骨年糕呢，我觉得消耗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要真的油炸。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到的，你用茄汁的、椒盐的、空气炸锅的，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1: 包括跟咖喱做，
0: 哪怕你直接咖喱来做一做，也非常的不错。空气炸锅炸的就有点干了。我相信用过空气炸锅的观众朋友们都知道，你最好是把这个排骨年糕
2: 刷一点油，
0: 稍微的。喷一点点的油，
2: 是
0: 用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油壶，稍微正反面喷一下，然后呢不要直接进去炸啊，要稍微的切个条进去炸，这样

0: 切口也会变得脆一点，然后你用空气炸锅这样滚一会儿，这个就不用正反面了啊，因为它切得比较薄一点点。然后呢，我们拿出来以后就拿我们的这个汁儿浇上去，米饭盖上去，愿意放一块咖喱的弄点咖喱，不愿意咖喱的直接这样吃也行。
1: 对，我之前在
0: 这个不就是厚切猪排冻饭？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吧？
1: 我刚想说我在外面吃过那个咖喱猪扒的一份饭，就是、其实就是一点咖喱加一块大排。哎，
0: 而且关键是这咖喱特别便宜，这咖喱里面没有肉的。
1: 对呀、啊，
0: 咖喱里面是没有肉的，就是什么土豆、洋葱、胡萝卜，对吧？最多再给你弄一两片的卷心菜。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这种然后再给你用那个擦子擦一点那个所谓的卷心菜的丝儿，这个其实就差不多了。
1: 对，
0: 这一份要卖到78、98，有的时候甚至你去地段稍微好一点的商场，可能要卖到100来块钱，
1: 三位数
0: ，他最多再送给你一个瓶装的乌龙茶，倒到杯子里给你，有点仪式感。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当然，商场有商场的定价权利，人家是在饭店里面，饭店的定价不一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您吃到的主要是什么？大牌，
1: 咱还是去吃那块大排去了。
0: 对的，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选择在自己家里面，你可以做这种油炸的、空气炸的，也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非常不错的咖喱做的、茄汁做的、椒盐做的。18块大排消耗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
1: 对，因为您想，现在大排您去买一买，买一块大排大概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1: 今天我们大组合给到您总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而且的话，之前我们同样的9袋装的一个葱烤大排加排骨年糕，那个时候是卖228块钱哦。
0: 对，
1: 对吧？今天。只要
0: 我们今天直接降价了，给了大家8袋的排骨年糕，16块大排加葱烤大排一袋，这一袋是送给您的，是2块大排，一共加起来18块大排，32块年糕，199块钱。有没有小组合？有的，但是这个小组合非常的不推荐，因为小组合你看啊，10块大排加20块年糕，150块钱。
1: 对，
0: 我们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年糕我就当是送给你的赠品，不要花钱。不花钱。我说句实话，你现在真的去菜场里买那种纯正的水墨年糕，不便宜的啊！
1: 不便宜，不便宜。
0: 但我就算不要钱，8块大排，你49块钱能不能买得到？
1: 对，你自己去买原料，你买一买那个大排，对吧？自己
0: 我都不说我们什么厨师调味，你就买大排，生的大排，49块钱，你能买到8块吗？
1: 很难，
0: 对不对？
1: 我觉得
0: 很难了啊！来，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冷链包装，
1: 对，
0: 送到您家里面，您不吃的话，先放到冷冻。
1: 对，放到冷冻保存，
0: 今天晚上吃，今天早上放到冷藏里面化冻，然后拿出来，不要什么都不要做，直接下油锅就可以了，或者进空气炸锅就可以了。我们现场再给大家炸一个看看，
1: 炸一块看一下。
0: 哎，如果说您要选择的话，一定是热油以后关最小火。热油以后关最小火，不要太大的火啊，不要太大
1: 的
0: 火
1: 啊，
0: 这种滋滋冒泡了以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棒、啊、
1: 但我们因为节目上我们是用的重油啊，如果说您觉得说啊，
0: 你煎一煎也可以的呀，
1: 吃的清淡点，咱们用薄油给它双面煎，
0: 煎一煎也可以的呀。而且尤其是现在家里面用的不粘锅多了，在东方购物也卖过各种各样的不粘锅，有双立人的，有各种各的韩国进口的，什么耐地的，对不对？你用这种高端的不粘锅，你就直接薄油喷一点儿，让它正反面煎一煎就可以了。
1: 像一般的话，你大排煎一会儿的，再下年糕，因为年糕的时间不用那么长嘛，
0: 因为年糕你只要让它看到鼓泡了就行。
1: 对的，我们选用到的水磨年糕口感非常的好，
0: 而且这个水磨年糕里面它很容易就鼓泡了，一鼓泡你就知道这个上面的这个水磨年糕。我说句实话，如果有的时候去吃那种什么，咱们五角场有一个叫做朗海亚瑟的朗海亚瑟的那个炸年糕，我都是很喜欢吃，就是蘸它那个甜面酱，对吧？这个很好吃，就是很好吃，但是它用的还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普通的年那这个枕头一样的年糕，
1: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糕
1: 更好吃，我觉得年糕炸到这样就刚刚好了，哎，
0: 真的
1: 没有鼓起来，
0: 有一点点小鼓包，
1: 然后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0: 外面已经脆掉了，哎呦，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那种滤油器的，可以稍微再滤一滤油啊，或者是厨房多用纸的，先把这个油吸一吸，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说句实话，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啊。给大家一刀切下来，你看，外酥里嫩，
1: 非常的酥脆，你那个刀能感觉到切在上面，它是外壳是酥脆的，但切到里面肉非常的厚实。
0: 哎呦，真的是好吃的，
1: 包括这个年糕外
0: 面。年糕你看一切下去了，也是这样的，
1: 嘎啦嘎啦的声音的，
0: 哎呦，真的棒，
1: 这个好，
0: 哎，这个非常的棒哈。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如果说选择到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再加32块年糕，199块钱；选择了小组合，150块钱。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
1: 还是推荐大组合，
0: 多出49块钱，你拿走多8块大排加12块年糕，怎么着都是划算的。 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场过来，可以来选择下单一份尝一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排骨年糕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我来多做赘述了。大家已经刻在 DNA 里面，从小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街边的饮食店呐、或者说是小吃店呐、或者小摊上都有。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小摊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炸串。其实不仅仅说是这个80后、70后，可能还少。80后、90后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刻入骨髓当中的。晚上，基本上大家父母都是双职工嘛，对不对？都在上班，基本上从小学开始就得自己回家了。自己回家的路程当中，你就会肯定会看到这种摆的炸串店呐、炸串店。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少的，吃点小的鸡肉串啊、鸭肉串啊，或者羊肉串啊，或者是刷了羊肉的鸭肉串，解解馋就行了。一般来说就是家里面零花钱给的多的，来我请大家吃排骨年糕。但是那个时候吃排骨年糕呢，一定要跟摊主说，你得把我切开。这样分给大家吃
1: 一
0: 点，
1: 分一分，
0: 对的。否则的话，我自己一个人吃一块呢，有点不太合理啊，
1: 也奢侈了。
0: 那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呢，其实不用再来这样了。
1: 对，
0: 自己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啊，如果说选择大组合，200块钱，199块钱，18块大排，其中16块是我们的
1: 排骨年糕。
0: 2块是葱烤大排，也非常的不错，是属于咱们上海的家常菜，
1: 都是本帮的风味。
0: 还有32块年糕，大排和年糕，你说谁好谁好吃，谁更好吃啊？我说句实话，我真的分不出来。年糕上面刷的这个甜面酱更好吃，也非常的不错。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碳水。其实排骨年糕，你单独把它们两个拎出来，我觉得都还行 ，OK。
0: 但是混合在一起，
1: 你吃一口大排，你再吃一口那个年糕，
0: 真棒，
1: 真棒。
0: 我说句实话，有了这道菜以后，你随便再炒个青菜。营养合理又均衡，对不对？你有说那油炸的大排太过于油腻了，来，我们可不可以空气炸锅？可不可以稍微薄油煎一煎？甚至有一些好的不粘锅，你都可以不用油直接煎。你还可以把我们本身的这个油壳里面的一些油分再给它煎出来一点点，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建议大家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199块钱，16块葱烤大16块排骨年糕的。这个炸的或者说是煎的大排，还有2块是葱烤大排，也是非常的不错。
1: 葱烤大排是赠品，
0: 送给你的
1: 啊，32块
0: 年糕，因为16块大排配32块年糕，正好是1:2的组合，就是这个经典的上海组合嘛。
1: 对的。
0: 那么很多说你那个150块钱是什么意思？150块钱给大家尝鲜，多了49块钱，多出几块大排？
1: 多出8块
0: 大排，多出12块年糕，我都不算年糕多的钱了。年糕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8块大排49块钱，你买不买得到？
1: 这个原材料您去菜场买
0: 一买，我都不用说你是去什么餐饮店去买，都不用说去餐饮店去买，你去菜场里面买8块大排回来，50块钱要不要？
1: 我觉得
0: 肯定要的呀。那你说做这种做熟的价格就更不一样了，36块钱。这个排骨年糕，我说句实话，有一点点的倒浆糊。我正宗的排骨年糕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大排加年糕，
0: 大排加年糕，加水磨年糕，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酱呢也可以替换成这个辣酱油，看大家自己选，但是我是喜欢这种酸甜酱，喜欢吃的这种甜酱的啊。来，排骨年糕25.8，我就不按36块钱算了，算26块钱。我们今天几块大排？
1: 今天有18块大排，
0: 你自己去算。
1: 今天是8块大排，
0: 18块大排乘以20，
1: 而且给了大家
0: 26块钱，
1: 尤其像我们里面是有2块
0: 大排，比脸还大的大排，
1: 对的。
0: 我说句实话，比脸还大的大排够大啊，
1: 因为我就喜欢，我还不喜欢切开，我炸完之后我就这样一整块，
0: 因为这么一整块吃呢很过瘾。
1: 然后把我们里面送的那个酱料包
0: 直接浇上去，
1: 淋上去，然后就吃。
0: 你要蘸一下吧，来，给你蘸一下，
1: 来，你稍微蘸一下啊。
0: 蘸一蘸这个酱，
1: 就这么吃。
0: 这个酱我们是也提供的，酱我们也是提供的。
1: 里面有2包这样的酱，
0: 我们是提供的，大家可以完全放。这个酱你就是热水里面稍微热把它化开，挤进去就可以了。
1: 吃到嘴巴里面啊，真的
0: 很香很甜，
1: 酥脆，然后里面的这个肉非常的嫩，
0: 软软糯糯的，
1: 给它敲散了，这是
0: 的确
1: 非常入味。
0: 这点就要说到了，排骨年糕，无论是我们的葱烤大排也好，还是我们的排骨年糕的大排，全部都是选用的优质猪大排。第二点，经过传统的垂松腌制，先垂松再腌制，所以它的味道是吃到大排的肉里面的。
1: 这味道非
0: 常好。垂松是怎么垂松？在我们的这个流水线上是拿工人拿那个肉头肉锤敲的，就是松肉锤。您在家里面就是拿那个刀背，那肯定是松肉锤更加的面积大，更加的好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垂松以后再来进行腌制，每一块大排全部都是吸饱了味道， 再用外面的面粉糊稍微再糊一糊，然后再做个预炸就可以了。
1: 我还在吃，因为这个东西我拿在手上我就停不下来了，因为
0: 而且还说明一个什么，
1: 好了，而且
0: 小邓的嘴巴不小的啊，我说句实话，他一口下去其实是很大一口
1: 的，包括中间的肉，你看我们不是那种面粉
0: 很厚实的，
1: 裹得非常厚，但是里面的肉一点点很薄的，我们是中间的肉也非常的厚，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炸在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再来一个年糕的话，这个搭配真的
0: 非常好吃。那年糕也有哈，
1: 年糕也有。
0: 来，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梳理一遍咱们今天的价格。排骨年糕，来啊，我要这样拿啊，196块钱大组合，多8块大排，多12块年糕，小组合150块钱，为您省下49块钱。如果说家里面人口不多的，选择小组合；家里面人口多的，又喜欢好这口的，来直接选择冲199块钱的分享组合。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排骨年糕应该来说是上海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在小学放学的时候啊，或者说在街边摊啊，那个时候还要担心这个油呢。哎，
1: 用的什么油？你用的原材料对吧？
0: 对，
1: 担心它这个
0: 用的什么大牌？
2: 对，哎，
0: 是不是那种病猪肉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说句实话，家长还是比较担心。但是咱们今天四叔故事呢，全部都为大家来做到了质量管控，所有的猪肉全部经过检验检疫之外，更关键的是全程的生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受到东方购物和市场监督局的管双向管理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今天所有的大牌全部通过咱们上海的传统工艺，先用松肉锤全部砸散，再来腌制入味，再裹面粉啊，其实不是面粉，是裹淀粉来去双面的油炸，让大家可以做到的更加的外酥里嫩。
1: 包括年糕也是使用到的一个传统的水磨的一个工艺，用的碗精米，对吧？
0: 对，
1: 吃年糕的知道我在说啥，对吧？其实年糕有很多种，像我们选到的这一种的话，水磨的年糕就是拿来做排骨年糕，非常的合适
0: 的。的确是的，这种薄薄的年糕呢，稍微一炸就起壳了。哎，当然你可以选择空气炸锅，你如果说讲究这个健康的，可以完全选择空气炸锅，没有任何的问题。相对来说，空气炸锅炸出来呢，会更加的健康一点点，对不对？
1: 少油嘛，
0: 少油嘛。
1: 有些人
0: 而且还可以把原来的油分再逼出来一点点嘛。
1: 你像我的话，我也是不想这么重油嘛，因为我觉得吃的好吃是真好吃，但你说吃下来可能就
0: 有些观众朋友说，我家里面没有空气炸锅怎么办呢？哎，你家里面不粘锅拿出来，你稍微的放点，你甚至如果是好一点的不粘锅，它天生的就是天然不粘的啊。你就直接放到这个锅子里面去烧，它还可以把自己的原本的这些油分给逼出来一点点，然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更加松脆的。当然这个年糕里面可能这个排骨里面可能会有点干，那么我建议大家就直接蘸我们的这个酱料来吃，会非常的好吃。
1: 我们每一袋里面都是配两袋的一个酱料给到您，相当于我们一袋就是两份呢，就是排骨年糕，
0: 两份的排骨年糕，
1: 因为里面有两块大排加四块年糕加两包酱料。
0: 对，这个就是标准的两份装，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我建议大家呢还有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分享组，还有最后的77组了。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说，哎呦，反正还有七十多组呢，那你想看有没有人会买个两份？买个三份，非常的正常。
1: 因为家里包括有小朋友多的，或者说人口比较多的，都喜欢吃这个排骨年糕嘛。
0: 的确是的，尤其是家里面现在有二胎的小朋友，你给老大做了老二表。
1: 哎，尤其是你还担心他在外面吃到的这个排骨年糕卫生状况不太好，
0: 或者
1: 又价格又贵嘛，对吧？但今天选择到我们的，一个是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油也是自己造的；第二个价格还便宜啊，
0: 你还可以不用油啊，空气炸锅，现在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其实都可以做我们这道菜，
1: 对的。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排骨年糕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家无论是点外卖也行，还是到店来吃啊。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所谓的已经改良版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
1: 像韩式炸鸡的那种做法，对吧？
0: 36块钱还卖的贵一点，我还不如选择这个25.8块。一块哦，
1: 一块大排，
0: 一块大排两个年糕，
1: 年糕嘛。
0: 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看清楚啊，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
1: 199块钱，
0: 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刚才一份是一块大排加2块年糕嘛？
1: 哎，对，
0: 你自己除以二，自己去算，
1: 16份嘛，
0: 16份，你自己去算吧，
1: 16份再去乘一个25，
0: 26嘞，
1: 26，
0: 对吧？
1: 哎呀，
0: 对吧？
1: 不要在意这一
0: 块。那当然，咱们今天还有这个小份装，
1: 哎，
0: 小份装是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多出49块钱。比这个小份装多出多少呢？多出8块大排，多出12块年糕。咱们就算年糕不要钱，你8块大排值不值49块钱？
1: 对，
0: 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嘛。
1: 您去买一买这个猪大排，对吧？一份的话，
0: 没有问题的，
1: 10来块钱吧，总归要的。
0: 的确是的，而且还要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自己来看啊。所有的全部都是咱们上海传统工艺，尤其是猪大排经过垂松腌制。先拿这个食物锤把它锤松，再腌制，然后再来油炸。外面要铺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饼的面皮的，然后再用碗经理做的水墨年糕，这个酱汁也是给大家调好的。来，现场给大家炸一个，让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炸出来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好不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就是这样，
2: 凉快。
0: 家里面有大油的，直接下大油。如果说觉得这个油耗味太重，或者是我不想吃的太油腻的，怎么办？
1: 稍微咱们薄油，对吧？两面煎，
0: 喷一点油，或者说干脆不喷油，直接不粘锅硬煎也可以的。
2: 对，然后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来做也可以的。有烤箱的，有这个带烤箱功能的微波炉的也可以的。
1: 哎呦，这个油滋滋的冒，
0: 但是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油炸的好吃嘛？就是因为油脂嘛，
1: 口感好，
0: 口感好，
1: 口感是真好。
0: 这个就肯定是油炸的口感更好一点点，对吧？那你看这种街边的排队的这种小店，肯定也是那种这种油炸的摊儿多
1: 嘛。稍微沥一下油，
0: 哎，
1: 对，咱们自己在家里面还是要把这个油稍微沥干净。
0: 对的，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不可能再给大家沥油沥的，
1: 应该是鼓泡了。
0: 你看开始有泡了，这个非常
1: 的不错。我觉得这种年糕非常的好吃，就外面非常的酥脆，但吃到里面非常的软糯。
0: 这个时候来，你看。
3: 把酱汁给淋上去，这个酱汁我们里面也是附赠的啊，有两袋酱汁，
0: 这个就这个感觉就挠一下就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就是这种倒上去的这个酱汁还要慢慢的渗到咱们今天这个大排的纹理当中。
1: 你看外面裹的粉是很薄，但是里面大排是非常
0: 厚切
1: 的，
0: 对
1: 吧？
0: 而且所有的肉啊，全部都是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一个垂松的腌制的。来，另外呢，咱们今天也可以再给大家来做一下，你看不一定要是做这种普通的这种油炸的，你看你大排单独拎出来做茄汁的椒盐的行不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对，我觉得这样的、就是、
0: 茄汁的椒盐的，再放点土豆条，是不是也可以？
1: 外面很多的那种换着花样的菜，其实它本质就是这个东西。
0: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啊，这边你是可以稍微的放点，做成这种美式的，你稍微再加点黑胡椒的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炸锅做一点这个薯条啊，
1: 就这么吃，
0: 对，
1: 直接戴个手套上手，你看，
0: 哎，
1: 直接沾一沾。
0: 你家里面再买点那种什么大虾，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一口
0: 弄点大虾，弄点什么螃蟹，这个就是美式。串烤了，美式烧烤了，这个好吃了啊、哦！来给大家再来最后梳理一遍价格，咱们今天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有点来不及。私厨故事的排骨年糕的分享组，这个是所谓我们大组合，199块钱，18块大排加32块年糕，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10块大排，20块年糕。那么 这样来算的话，是不是大组合比小组合多出8块大牌和12块年糕？12块年糕你花多少钱？
1: 是吧？
0: 只加了49块钱。
1: 对，
0: 您自己来算一算，哪个更加的划算？当然，我们这边要说清楚，大组合当中有2块年糕是我们的葱烤大排，哎，
1: 对，这个
0: 16块是我们的这个排骨年糕，所以16块配32块年糕给到大家，全程的都是这样的铝箔塑封包装，一袋里面就是有2块排骨。如果是葱烤大排的话，是2块葱烤大排。
1: 对，
0: 这里还有4块排骨，年糕，还有2袋我们的酱汁。喜欢的话呢，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年糕。在家里面做排骨年糕，我觉得最大好处是油你可以自己掌控，而且呢咱们今天也不会老炸老炸的，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您还可以控制油的用量。很多时候油的用量怎么来控制啊，非常的简单，你愿意吃的健康一点的咱们薄油，对不对？或者干脆不用油，
1: 都可以
0: 用空气炸锅也可以，甚至很多时候我没有空气炸锅，我又想吃的健康，你选择好一点的不粘锅嘛，哪怕你拿不锈钢锅其实也可以做，
1: 对，或者咱们做这种茄汁的嘛，
0: 哎，做茄汁的就更加的健康一点了，
1: 没有油炸了，对吧？因为其实你买回去的话，大牌有这么多的话，你可以发挥你的各种想法，
0: 对
1: 的，椒盐的、茄汁的，
0: 对
1: 吧？包括咖喱猪大牌的那种盖浇饭，
0: 的确是的，
1: 都可以做。
0: 你买点辣酱油，自己稍微的在空气炸锅炸一炸，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今天一定是选择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小组合只有十块大牌给到十包大牌是吧？是十块大牌，
1: 五包的排骨年糕里面是总共有十块大牌，
0: 十块大牌
1: 二十块年糕，
0: 二十块年糕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选择到的大组合是十八块大牌加三十二块年糕。
1: 对，
0: 那它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多加了49块钱，多了
1: 八块大牌跟十二块年糕，对的，
0: 我十二块年糕我都可以不要你钱，我就当时送给
1: 你就算大牌的一个价格嘛，对吧？各位去菜场也好，包括那种买菜的平台上看一下，一块大牌您买回家大概要多少钱？
0: 的确是的，
1: 是吧？您还要自己给它处理，还要给它去啊，可能要腌入味了，然后还要给它裹粉，对吧？
0: 的确，
1: 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麻烦的。
0: 给到大家
1: 这样的一个小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观众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吃，你要不就去直接去店里吃，
0: 对
1: 对吧？我觉得叫外卖也是不合适的，叫过来的话外面
0: 得吃热乎的，
1: 得
0: 吃真真正正好吃的。
1: 是的，但你在外面吃的话，你可能会担心一个卫生状况，或者是觉得价格会稍微有点高嘛，因为现在吃一份排骨年糕它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话您把我们这个大组合带回去的话，总共16份的一个排骨年糕，
0: 的确
1: 还送您2块的葱烤大排，总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已经完全进入到了夏天。那么春夏交替时节，家里面很多厚的冬被一定是要收起来了。那今天我们东方购帮大家准备好特别好的一条当季的多季被，什么品质？给大家做到是俄罗斯进口过来95的首挑的大羽绒，打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季被带给大家。其实我们说这个被子在一年当中能够盖很多的一个季节，而且尤其应对啊家里面到了什么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既要盖的蓬松干爽，还要什么排湿透气。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因为是他们的品牌阿斯加周末爆杀带给大家，直接我们的被子价格打到底价，没有任何你不需要的这个赠品积累的送给大家，就是给大家做到是性价比拉满。所以锁定频道，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阿斯加呢，我们是羽绒协会的一个副理事长单位，对吧？也是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为什么要跟大家先强调这两点呢？因为在羽绒制品行业当中，我们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热，那么今天的被子，我们的五尺粗绒量是500克，六尺我们粗绒量是600克，可以说是黄金克重的粗绒量，所以满足您春天包括夏季的空调房，包括秋天的时候来使用。
0: 对的，而且我们上海观众特别讲究，不同的季节就是要盖到适宜的不同的被子。
1: 对，
0: 这条就是当季春夏交替时节来盖，特别的合适啊。
1: 对，
0: 看看这个被子啊，也是我们阿斯加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啊，非常的淡雅和清新，很高级的一个，就是说灰蓝色底色上面特别多的大朵大朵绽放的很多的花朵元素，
1: 是
0: 欧式的一些非常富贵的一些花型。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把那种黄色浅浅的这个蓝灰色，就整个的一个颜色搭配是特别协调的，而且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你看我们的每一格当中啊，它的这个就是表布啊，让大家感觉绒啊蓬松度很好，然后呢表布这样的一格一格就是既有颜值，然后呢也是因为我们是全棉的60支的这样的一个支数，把每一格的整个的一个绒哦，没有压缩住它，还是有非常比较厚实的一个立体结构的。
1: 对，所以呢阿斯加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用高品质的棉表布给大家打造这样子高端的这个羽绒被啊。
0: 是，
1: 为什么坚持一定要用棉？因为棉爸爸妈妈觉得什么特别亲肤，对吧？透气性特别强，所以呢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的时候，如果你的羽绒被薄薄的一条被子表布用到是这样子的高品质60支全棉的话，透气性是非常强的，不用担心这种被子啊盖在身上啊闷闷的热热的。
0: 对，40支其实也能啊全棉材质做羽绒被的这个被壳，
1: 对，
0: 但我们用到了60支，
1: 对，
0: 纱线更细更柔更顺滑，就像绫罗绸缎一样，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呢它也是相对啊表布一柔软，就是比较的静音，而且我们 A 面是这样的全棉60支，我们的 B 面也一模一样，
1: 是
0: 没有说给大家一面省成本啊，表面 A 面做了一个印花，B 版用素色或者单一的颜色，B 面一模一样，光这个60支全棉这么贵气的这样一个就是印花的一个双面贝壳，
1: 对，
0: 在阿斯加的门店专柜告诉大家，其实价格都要什么1000多以上了。
1: 对，而且我们今天不单单是用到60支，不单单是用到全棉，我们甚至在表布上面还给大家做了抗菌的一个工艺啊，我们都是有相关的质检报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
0: 是
1: 更加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来使用。
0: 对，而且我们里面啊克重500克600克，所有里面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俄罗斯进口过来95的大朵的首挑绒。
1: 是，
0: 咱们今天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直播现场，让给所有的观众看一下。
1: 对，
0: 西伯利亚那边，而且95绒子纯度几乎没有什么杂质呀、飞丝呀。
1: 对，
0: 然后进口过来以后，我们还要经过阿斯加专业机器分毛机分出95纯度以后，还要经过老师傅拿镊子手工挑出带爪钩的绒。
1: 对，
0: 所以雅玲这样的一拉起来，它就是垂下来挂下来很多，但是不散开的。
1: 对，其实拎他们家绒的时候啊，我就没有小心翼翼的，对吧？我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为什么这样子的幅度大，我敢于是因为他们家绒的品质特别好，所以呢绒核非常非常的饱满，那你知道每一朵绒朵它不一定做到绒核都能这么饱满的，首先这个大白鹅它的生长的天数要够久，对吧？长了1年多的大白鹅，然后这个鹅绒它的绒核才会更加的饱满，才会更加的强壮，然后过了冬天的这个大白鹅腹部的绒，你看它的绒丝是不是密密麻麻的，绒丝又长又密，所以你看我在拎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每一朵绒朵之间它带有小爪钩？嗯，它是可以把这个绒朵每一朵勾连在一起。那你知道羽绒被为什么非常非常的保暖透气？嗯，就是靠它当中的孔隙以及它非常强的抱团性能。
0: 对的，
1: 所以全世界公认的啊几大优质黄金彩绒地带之一就有俄罗斯。
0: 是
1: 我们今天每一朵绒朵都是从遥远的俄罗斯过来的之外，今天给您用到的是高品质的95%绒子含量，什么概念？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是真正一步到位的好的被子，而且你看95%的绒子含量，那么大一团绒被我捏了这么小，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毛梗毛片，然后好的绒还要看它蓬松性，
0: 是
1: 回弹性，哇，立刻松开来这么大一蓬。而且你知道很多人用过羽绒被之后啊，喜欢它的透气性能，喜欢它保暖会呼吸，对吧？还喜欢它特别的轻盈，不压身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啊，这样的绒给大家填充在我们这样的一条春夏交替用的多季被当中，
1: 对，
0: 真的品质特别的好，
1: 对，
0: 你可以每年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里面就是拿出来用哦，从每年就是春末，然后呢一直盖到整个的夏天，
1: 对，
0: 然后再到这个初秋的时候，家里面都能够来使用。而且这个被子就是你盖在身上，既不压身，但是适宜的保暖效果有了。哪怕你到了马上，比如说那个五月中下旬啊，梅雨季节来了，潮潮达达、黏糊糊的，就是整个的空间环境当中，汗气湿气不容易在这个被子里面淤积。然后呢，自己哪怕出汗了，也能够保持被窝的一个干爽性。
1: 对，
0: 我们的鹅绒被就是会呼吸的被子啊，特别就是说免去大家在这样的晴好天气，有很多人说今天啊。唯一的一天，对吧？这个礼拜的那个休息，明天又要上班，家里面倒腾被子、晒被子，你盖了鹅绒被以后就不怎么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1: 是，你就更加的省心，更加的省时间，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去享受生活。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每一朵绒，刚才展示清楚，绒的来源也向大家拿出了相关的进口的绒的报关单，这个绒是来自于俄罗斯那边西伯利亚地区啊，那边过来的95%的鹅绒再经过手挑。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今天不仅啊我们的被子绒的品质好，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有功能性，里面的绒还有到我们抗菌的这个功能，
1: 是
0: 针对你看两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博士菌，我们的绒填充物达到了它的抗菌性能的数据是大于99%，
1: 是
0: 符合有抗菌性能的这个绒的这个要求。下面我们这个面料，刚才雅丽也讲了，我们的面料也有什么，也有抗菌功能，
1: 对，
0: 也是针对两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就是抗菌性能的实测值是大于99%，
1: 对，
0: 也是有到抗菌效果的。
1: 对，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

0: 发售，五尺专柜价格5898元，六尺是6398元。鹅绒哦，首挑出来俄罗斯95的大朵绒，还是60只双面印花的贝壳，嗯，专柜价格很真实很客观。那今天我们东方购周末爆杀，给大家什么样的方案？我跟亚玲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阿斯加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长期合作的非常好的供应商合作伙伴，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被子是当季被，又要东方购这边来上我们的电视直播渠道，我们其实跟他们谈了一个春夏预售价格，压到了898和998，
1: 对，
0: 以及你看看，直接我们的五尺哦，谈的这个价格比专柜足足便宜了5000元，
1: 是
0: 六尺也便宜到了5000多了，
1: 是
0: 这个力度价格已经很划算了，
1: 是的。
0: 但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售价做常规节目没问题，已经比专柜便宜那么多，今天我们是什么周末爆杀，是现实的爆杀的底价带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再要求品牌方在这个价格上还要给我们有额外的红包力度呈现。但是为大家送出红包，我要给你请出阿斯加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石磊先生来到直播现场，
1: 来
0: 欢迎石总，感谢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嗯，你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就是今天非常高兴，是阿斯加的在东方购物五月的第一个周末爆杀，同时呢，也是整个上半年的阿斯加最后一个直播的节目了。所以说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赵姐前面也说了，这个价格，他们东方购物跟我们品牌谈了很久，但是谈到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就代表我们品牌方说，觉得这个价格完全不够。所以说我今天要给到东方购物看直播的观众们更大的一个力度。
0: 好，开启红包，哇，红包金额我们来看一下，诚意很足，再给大家立减200元，不是给个30积分、50积分，再立减200元，
2: 是
0: 给石总竖大拇指。所以我们的价格您来揭晓，321，这档我们东方购物只要5尺698元，6尺只要798元，
2: 是
0: 再给大家真金白银省出来啊。石总，我还没看到一个很多那种春夏被，化纤被哦，不是羽绒被哦，都不是说什么鹅绒被。化纤被有的一些，比如说春夏被，单条都要什么800多、900多。你们是95的俄罗斯进口鹅绒做的一个多季哦，鹅绒的高端被子，这么划算啊？
2: 对，因为我们自己不光是做羽绒被，我们阿斯加品牌也会做其他的，像娇姐介绍的一些夏凉被啊，这种这些的，包括一些棉的材质、化纤的材质，基本上专柜打完折也要卖到400-5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全用到60只全面的面料，再加上95的俄罗斯进口的首挑的大朵的白鹅绒，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你在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渠道看不到这个价格。我在这里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我们阿斯加的线下柜台也好，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渠道也好，您有看到有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的，不管便宜多少钱，我还是那句话，您今天订购的东西您放心大胆的留下，但是您今天订购的金额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0: 价格是完全能够保证的。所以在我们这边买阿斯加这款被子，你可以做到100%的放心。这个价格在阿斯加门店专柜，你买一个60只贝壳你都买不到，
2: 买不到，
0: 买绒连100克都买不到，人家100克绒就要500多呢。我们5尺有500克，6尺有600克，就连你看亚玲手上我们这个包装，东方购给你这个礼袋，
3: 对，
0: 都跟永安百货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啊。我们这边是可以承诺的啊，大家在东方购下单之后，可以去我们第一百货，可以去我们永安百货，对吧？我们都是有充绒专柜，你去看，比包装、比品质、比里面的绒，甚至来比价格，看到没有？你看这个是抗菌的标识，我们的价格六尺为例就是6398块钱。
0: 是的，
3: 而且今天应该是母亲节，
2: 对，
3: 母亲节如果有打折，来石总，他能打几折？
2: 一般的话，我们专柜商场的话，五折，
3: 五折，
2: 对对，五折打完差不多也要2-3千块钱，
0: 2900、3000多，是。咱们今天只有什么698和798，所以东方购物今天买真的划算。周末爆杀售完为止，货号如果说提前关闭，就说明我们的现货售罄了，常规节目这个力度是看不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5: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4: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5: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4: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5: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4: 一个蓬松，第二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5: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今天是我们阿斯加的周末爆杀，当季这么好的一条500克、600克的春夏多季贝，咱们今天价格不需要你在专柜那边花到5000多买、6000多买，我们直接这个价格698、798杀到了底价，所以我们现在11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这个表布真的很好看，就是天气也热了，对吧？家里面很多被子呀、寝具呀、套件呀，颜色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这个被子我还觉得就是跟你家里面各种装修风格能够很好的百搭，而且光泽感极好，60只。100%全棉的60只哦，有些羽绒被可能说啊是全棉，但是支数没有那么高，
1: 对，
0: 或者有些它什么支数挺高的60只，但是它是什么并不是全棉，我们既是全棉又是60只，就是又亲肤对吧，又非常的柔软超级透气，以外还给大家感觉它是非常的高档的，因为它是60只，就像什么贡缎、绫罗、绸缎一样的感觉，而且还做到了特别好的物理防钻绒，所以这个被子你家里面铺出来以后，真的就是啊颜值极高。在家里面，我们给大家填充到的是俄罗斯进口过来95的鹅绒的手挑绒哦，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绒哦，真的爪钩很多，然后呢绒丝很长，绒合很饱满，所以在我旁边这缸绒哦，足足100克、100克2两的绒，它就你看绒缸啊，直径很大，高度也很高。我们今天整条被子里面500克、600克的总的绒的体积蓬松度，5尺是这个绒缸的5倍，6尺是这个绒缸的6倍。所以你想，光光买绒是不是啊？简单来算就是要什么5000多，
1: 对，
0: 6000多，
1: 对。
0: 咱们现在被子才只有698和798。而且我们的表布、我们的面料还有抗菌，
1: 是，
0: 所以我跟雅玲这么给大家一罗列下来，这个被子这种参数哦，品质之高，但是价格今天真的是要低到地下室去了。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在中午现在下午1:40的这个时间，对吧？
0: 是，
1: 所以很多都是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老观众的话，对于我们这床被子各方面的参数、各方面的细节，甚至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母亲节的周末爆杀这样子的力度，大家是非常清楚的。
0: 对。
1: 所以，但是我这边要提示一下，如果还在观望的老观众啊，我刚刚已经跟石总确认过了，我们这床被子周末爆杀直播就这一档，就这一档，明白吗？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的现货卖完了，那你之后想要说我再买这么好、这么高端的被子，来，要不呢？就买不到，要不呢就多花200来块钱，
0: 是不是？
1: 今
0: 天我们的限时的我们的爆杀节目，我们的现货售罄价格起码要恢复成898和998，因为爆杀我们是什么？给了大家看到节目的观众，
1: 对，
0: 你如果把握手速秒抢，对吧？把它收入囊中，就是享受一个限时抄底的一个价格。刚才我们看到，今天所有的备货也就最后差不多40-50组了，平摊到每个尺寸备货是更加少，
1: 是
0: 先下单再到阿斯加的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有共识啊？全上海哪里买羽绒被、鹅绒被，尤其是买阿斯加他们家的被子，真的就是啊，全渠道你会在别的渠道，哪怕电商网络看不到东方购价格这么的划算，
1: 对，
0: 更何况我们还是爆杀，
1: 对，
0: 所以呢，把机会留给大家，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自己来订购，包括今天母亲节给自己的妈妈长辈，对吧？献上一份爱意和孝心也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我们要更加关爱家里面更高龄的一些长者长辈，被子送给他们，真的，我们说也是送到他们心坎里了，所以订购起来需要哪个尺寸，现在就下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像阿拉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么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1: 老早子阿娘了啥，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2: 伊讲伊搿搭有羽绒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0: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覆一条搿种毛毯
1: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羽绒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有硬质。葛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
3: 的。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么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么质量才有保障，葛么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4: 哇，今天我们这个礼拜的周末的唯一的一天休息，但是在家里面看东方购物节目的观众很幸运哦，赶到了我们阿斯加的周末爆杀。什么被子？当季被，就是现在刚刚好盖的。因为春夏交替，上海这样的一个季节，选被子不容易的，对吧？有时候呢气温干燥，有时候呢感觉好像又挺潮湿，对吧？阴雨绵绵，下点雨，马上梅雨季节也要来了，气温波动的有的时候蛮厉害的，像今天最高温度飙到个小30度，对吧？
5: 对。
4: 但是呢它最低气温可能也就10几度，对吧？老年观众还是要盖一个比较好的有恒温特点的被子，
5: 对，
4: 那鹅绒被就很合适。
6: 对，所以你去看很多的星级酒店，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5: 是，
6: 对吧？就是无非根据温度不同，然后它的克重呢稍微有变化，用的是什么被子呢？羽绒被。那你知道羽绒被其实它也分档次，
5: 是的，是的，
6: 对吧？一般性的，我们说随便将就用的，甚至很多人现在都看不上的是什么，对吧？鸭绒被。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什么更高品质的鹅绒被。相对于鸭绒被来说，绒朵更大，蓬松性更强，而且它的使用的时间也会更久一些。
5: 是的。
6: 那么在鹅绒当中又要分一些好一点的啦，或者次一点的啦。我们今天给到大家95%绒子含量之外，还给您做到是俄罗斯进口的。
5: 对的。
6: 哎，你感兴趣？网上真的可以去搜搜看啊，你去问全世界哪里的羽绒好，对吧？有没有俄罗斯产地的
4: 啊？只有备货，两个尺寸加起来最后的35组，现在不仅上海观众在订，河南的观众、天津的观众，全国只要能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的观众都在下单，因为这个价格买到一条可以盖

0: 我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2: 今天我们直播现场也把阿斯加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石总先生再次请到了台上。我想问一下石总，这个被子今天能够在东方购跟大家亮相见面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我觉得这个花型贝壳配到了我们里面，这个克重500克600克，填充的是95俄罗斯进口过来的首挑大肚鹅绒。之前我是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填充物和这个表布克重这样一个配置，是特别为我们当季要换被子的观众所准备的吧？
3: 是的，没有错。因为首先大家知道，我们上海的话，4、5月份、5、6月份的话，这个相当潮湿的这么一个环境，
2: 对，
3: 所以说我们给你选到了表布作为一个抗菌的这么一个处理。但是同时，咱们看不见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更要用的放心跟安全。所以说，我们绒朵也选用了抗菌。但是这款被子，说实话，真的是今天是头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在我们阿斯加的专柜也是。有些专柜都是拿不到这个货的
2: 哦，就是专柜你也是要看到，
3: 对，
2: 它是很稀缺。因为为什么这个被子的不仅是做工很复杂，它的挑选这个绒的工期耗费时间特别之长。因为我们里面的绒哦，不是一般的绒，俄罗斯进口过来的鹅绒哦。石总，是不是你们也为了准备今天我们这个爆杀，其实好久之前就开始备绒了，要从俄罗斯把这个绒进口过来，还要在填进去被子之前要经过老师傅手工拿镊子挑的，这个挑选过程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多么的耗时啊。
3: 首先绒进口它是非常长的这么一个时间的周期，对不对？要报关，要清关，
2: 对，
3: 然后到我们工厂绒要进行杀菌的这么一个清洁的处理，然后处理完了之后，就像娇杰介绍的，我们所有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人工拿着镊子一朵一朵把符合我们填充到这个被子里面的绒朵给它挑选出来。更为关键的是，我们绒朵还跟您做抗菌，这些都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一点点累积起来的。
2: 它是有功能性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绒你所见即所得，每一朵俄罗斯进口过来经过手挑，100克就有这么高这么大直径这么粗的一个绒缸哦。被子里面5尺500克6尺600克，而且我觉得石总，是不是这个被子也特别好的应对到了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啦，家里面空间里面对吧湿度很高，或者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我还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个保暖的一个盖的被子体验，出汗了这个被子也能够很好的排湿透气。鹅绒被来讲是不是不需要怎么打理，是懒人被吧？
3: 对，首先鹅绒被它就是一个懒人被，它不需要晒，你只要有条件的话就挂在家里阳台上，稍微的开窗通通风，吹个一会儿就时间就完全可以了。然后的话它非常好打理，对不对？然后你一卷找个角落一塞就 OK 了。然后夏天的话你开个空调，特别像我们现在这个天，其实中午的话温度很高，
2: 对，
3: 但是早晚是相当凉的，
2: 对，是
3: 你更需要保暖。如果你盖薄的被子，半夜说不定就着凉了，但是你盖厚的被子，完全闷热出汗，你又受不了。这款克重就是为了我们上海这个季节量身定做的。
2: 对，500克、600克是一个多季的盖的，这个季节灵活性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好被子，而且这个被子在专柜不愁卖，真的就是5000多、6000多。今天石总能够在爆杀节目当中，比东方购我们本来谈好的春夏预售价格再给大家直降200元。石总，我真心觉得您旁边这个价格板，我们如果常规节目卖898、998没问题，但是今天正因为是爆杀，您这200元，我们这么讲啊，真的也是从什么牙缝当中挤出来，是不是也是为了回馈我们电视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平台支持你们阿斯加品牌这么多的新老观众，所以再直降200元？
3: 对对对，没错，娇姐说的一点没错，就是为了我们回馈东方购物和东方购物这些观众朋友们对我们阿斯加品牌的一个支持跟一个喜爱。所以说在我们今年整个上半年的最后一次周末爆杀包括直播当中，我才跟公司申请了在今天这个原来的基础价格基础上再降200元，来回馈到东方购物以及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对阿斯加品牌的一个信任。
2: 是集团特批，还有如果要给自己的妈妈做礼物的，今天赶紧定下来送过去啊，直接我们这个价格600多、700多，过时不候，且买且珍惜。爆杀就是限时，谁手速快抢到现货，等到所有的货卖光，我们的货号就直接关闭了。而且今天雅玲反复讲，今天我们爆杀不是两档，不是三档，就这一档爆杀，所以把握住机会给大家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昨天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意的。一个蓬松，第二透气，第三。

0: 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晒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给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现在画面上面这些我们上海比较高档的百货商店都有阿斯加的门店专柜，永安百货、新世界，而且它也是我们行业当中羽绒工业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是有领导地位的。
2: 对，
1: 并且他们也是特别特别专业、很权威的，他们就有这样的品牌实力，能够到俄罗斯那边把那边特别特别体型庞大的那边的鹅的胸腹部的绒朵进口到国内来，再经过手挑做这种手挑大朵鹅绒的多季被绒的来源，对吧？手挑出来严苛的这种要求，造就了我们这个被子里面蓬松度为什么这么好呀？绒的品质好呀，对不对？
2: 对。
1: 而且俄罗斯那边的鹅绒也是全世界受到公认的好绒的一个来源。
3: 对，所以你看很多一些非常非常高端的寝具品牌，户外的一些什么防寒服呀、睡袋呀一些品牌，对吧？包括一些非常奢侈的羽绒服的一些品牌，会去什么选择更加高端的绒？俄罗斯产地呢，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那么你想，既然这样的绒出现在那么高档的一些品牌，那么是不是很多其他的品牌都能拿得到这么好的绒？不可能的。
2: 是的。
3: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啊，跟你随随便便说过我们是俄罗斯进口绒就是俄罗斯进口绒，你必须要让它出去相关的这个什么进口报关单之类的，必须要选择这个权威的品牌，对吧？权威的销售渠道。所以我们今天保证大家里面充的每一朵绒朵都是俄罗斯进口，而且不单单从俄罗斯进口过来，我们还要再进行挑选的。
1: 对的啊，所以不是所有的一些工厂或者品牌都能够有这么大的工人的数量和规模，
3: 对，
1: 有这个就是人力来挑手挑出来的这个朵朵绒的。
3: 对，
1: 就是有些比如说工人数量不够多，对吧？或者品牌的实力不够强，工厂规模不够大，他没法挑朵朵绒的这种绒来做被子。
3: 是的，
1: 我们的阿斯加真的是不一样。就连你看我们行业当中羽绒羽毛被行业标准的制定起草都由他参与，
3: 是
1: 他在业内就是一个标杆，就是一个翘楚。但是他们家这么多的被子当中，这条500克和600克的多季被春夏交替现在来使用真的很适合大家。越是天气干里不尴尬，对吧？就是那种黏黏搭搭，梅雨季节，对吧？空气湿度又很大，夏天我们也担心啊，开空调好呢还是不开空调好呢，总是感觉在不停的犹豫纠结，就怕自己睡不好的朋友们，选一个特别让你盖得舒服的鹅绒被，真的轻轻松松一觉睡到大天亮，也是更好的能够让自己是变得身体更加健康。
3: 对，
1: 所以订购起来最后十几分钟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价格力度周末爆杀，现货售罄，过时不候。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4: 像那老早呢，屋里向盖个种被头呢，侪太厚了。么阿拉么也年纪也上去了，有辰光呢，被头阿拉从么就觉着心上吃不消。但侬讲被头盖了轻么，盖了薄点么，又好像太冷了，因为上海还是比较湿冷的嘛。
5: 老早子阿娘老师侪有的。搿个杠杠头啊，老硬的，容易钻出来。但是用过搿个阿斯加搿个羽绒被头哦，真的是老适宜的，轻巧、透气。
6: 伊讲伊搿搭有现充的，现充的绒，搿毛呢侪老好，
4: 老轻、老暖热的，而且上头根本不要裹一条搿种毛毯
5: 了。毕竟上了年纪了，对伐？就用起来，老早子个羽绒就比较笨重、老厚的，侬翻身啊用起来就觉着是勿是老方便的、啊？有硬质。那么搿个对伐？又轻又软，老保暖的。
0: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7: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那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7: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晒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7: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给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7: 质量侪有保障。那么还有的售后啊，有的保障。
1: 今天我们阿斯加这个被子的组合周末爆杀，被子啊高颜值， 高品质高性价比，因为我们今天超低价格，
3: 是
1: 698798。这个被子的表布啊，非常的大气，因为我们都帮过很多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花型表布也给大家精心挑选。这床是我觉得尤其适合春夏季节，对吧？非常的那种，既有那种就是说欧式那种风格，但是让人感觉很清新，而且花型做的是比较大的，显得你家里面也是空间非常的宽敞、嗯、然后呢人也感觉看了以后呢那个视觉效果就是很舒服很清新。
3: 对
1: 卷起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是500克600克，
3: 是
1: 它不是一个很薄的，只是夏天盖的一个100多克200多克的薄被，
3: 来
1: 它是一个春夏多季被、哎、初秋你也能用。
3: 对，我就稍微这边侧过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如果爸爸妈妈实在还有顾虑还不放心，你选择货到付款，对吧？
1: 可以，
3: 然后看看我们的实物被子什么样子。首先呢先去感受它的表布好不好，棉表布摸上去肯定是非常的柔软的，但是我们不单单是棉表布，我们是60支，嗯，更软密度更高，所以它可以让您用得更久。为什么它可以用得更久啊？物理防专绒了呀、嗯、羽绒被你最后为什么会换它？因为跑绒专绒一塌糊涂、嗯、但是我们这样子表布就有了第一层防护，对不对、嗯、然后再来看我们里面的绒，给您看看好的绒，你看、嗯、里面是不是感觉像装了个小弹簧一样的感觉，
1: 对
3: 对吧？按下去回弹，按下去回弹，我们今天这个葱容量的克重500克600克、嗯、真的就是黄金葱容量的克重，现在这个季节，所以回去之后盖在身上轻轻的，
1: 对，
3: 又不压身，对吧？然后呢又不会盖在身上特别闷的感觉，
1: 对，
3: 同时我们的表布包括我们里面填充的绒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抗菌，嗯，所以不用再考虑接下来什么雨季潮湿天梅雨季节要去晒被子打理被子的事情。
1: 对，我们两个尺寸、嗯、现在背后只有最后的20几组了，平摊到每一个尺寸只有10来组，有的可能是要个位数了，嗯，而且我们被子里面啊这么多的，就是说它这个绒啊500克600克，每一百克你在阿斯门店专柜买就是啊1150元。他们阿斯也有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价目表，一二线大城市很多的门店专柜都有实体渠道充绒，在那边石总监也把价目表带过来了，看看这个绒，进口白鹅绒，我们就是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95绒子纯度，每50克575元，100克是不是1150元？
3: 对，
1: 对吧？就是价格一分都不差，而且很坚挺。所以你想，100克1150元，500克就是5000多，你600克买绒就是要6000多，将近小7000。
3: 对，
1: 还没有算我们60只全棉一个贝壳，光买我们今天5尺6尺被子里面500克600克的绒就是5000多，就是6000多，
3: 是，
1: 对吧？
3: 是，
1: 你再加一个贝壳，我们可不是什么40只。或者不是全棉的贝壳，我们是全棉60只的贝壳，嗯，这贝壳又是1000多，嗯，所以你专柜里外里怎么算？我告诉大家，你现场充绒买一个成品被子，6000多、7000多肯定要。他们被子现在定价是5800多、6000多，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没有任何的虚高。但我们今天什么价格？做到跟东方购我们谈好的春夏预售价1000元以内的价格上，再降200元。因为我们作为合作很长时间的好的这种说阿斯加的我们这边东方购物的好的这个合作供应商，我们要求他们除了常规节目价格确实很客观，可以做到比如说898998，周末爆杀必须再把价格打下来，再给我们观众省钱，贴着地板甚至于低到地下室的价格呈现给大家。所以看我们价格板上面，
3: 对，
1: 爆杀价格今天是多少？698和798，
3: 是
1: 这200只将是石总亲自现场开启红包，真金白银帮大家省出来的。
3: 对，今天的周末爆杀呢，跟我们往常的周末爆杀呢真不一样。往常的周末爆杀，我们一天有3档直播，嗯，对吧？或者4档直播，嗯，但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石总、我们阿斯加可以做到这么低的价格，因为我们的周末爆杀的直播，反正就这一档，嗯，对吧？就这一档，我们如果要贴补、要让利，每一床被子200块钱，我们也就让利这个50分钟的时间。嗯，如果现货一旦售完，我们这个价格是肯定不加货，
1: 对，
3: 也不会再去加任何的直播。
1: 是，我提示所有，而且在东方购这边要买单条装只要鹅绒被的顾客，嗯，不要有任何赠品，对吧？一会儿送我枕头，一会儿送我套间，一会儿送我床单被罩，我什么都不要，我不愿意花钱花在那些赠品上面，我家里面都有，我就想干干爽爽、利利索索，我只买一条，把钱花在刀刃上的鹅绒被。那你就买这个组合，而且这个被子可以盖到多个季节，
3: 对，
1: 春末，
3: 对，
1: 整个夏天盖到初秋，没问题，性价比拉满，所有水分给你榨干。现在下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拨线是02151119900。
0: 所以在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7: 到大商场辰光呢？

0: 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1: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个要实惠。
0: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1: 不像老早子的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0: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1: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0: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0: 抓紧时间，最后的十一分钟哦，阿斯加当季被来了，而且一来给大家做爆杀。这个花型一直是阿斯加的经典花型，这个花型的冬被在东方购也很受欢迎。咱们今天这个花型60只全棉贝壳，配到了首次给大家用到俄罗斯95鹅绒手挑出来的填充物，坐在被子里面。所以我们说，从表布来讲，颜值来讲，被子的细柔静音程度来讲，再加我们整个绒的品质哦，远道而来，俄罗斯的绒全世界受到公认。鹅绒啊，大家想一想，清清爽爽，没有任何的鸭腥味儿，还经过手挑以后，大朵大朵带爪钩哦。越是盖的季节多的被子，你要保证这个被子、不能够什么绒很大松散开，盖到两层表布，持久在被子里面要撑起这样一个立体结构。所以我跟雅玲，我们之前做过那么多次阿斯加别的被子，这一次我们的五月份的母亲节的爆杀，这个被子我们俩人怎么盘？怎么想怎么考量，这个被子都觉得太划算了，而且品质太好了。
1: 对，我们其实也替大家去看了一下我们东方购物自己所有的销售的羽绒被啊，同样的参数当中，您真的就其他的品牌做不到我们阿斯加今天这么低的价格，包括我们阿斯加自己在之前的任何的直播呀，包括爆杀当中，也同样的参数做不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低的价格，就是因为又是五五购物节，又碰到母亲节，又碰到我们的周末爆杀，反正就做这一档直播，好吧？我们这档直播呢，也只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了，就是精明的、会算账的、会买的爸爸妈妈早就下单了。
0: 对的，我们现在两个尺寸最后只有16组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克重它是涵盖跨度到了多个季节，
1: 对，
0: 500克、600克，你如果冬被就盖一个冬季，你如果是春秋被，700克、800克，你到了什么春夏交替，尤其是夏天，对吧？
1: 不能 盖
0: 就有点过厚了，
1: 对。
0: 但是呢，比如说你买一个单独的夏被，200-300克，也就盖夏天一个季节。
1: 对。
0: 但我们这个被子不一样，春末可以盖，夏天开空调可以盖，对吧？你到了初秋也可以来盖。你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这个被子怎么能够涵盖多个季节？怎么样你把家里面自己这个用钱呀，什么上海朋友说全国都有名的精打细算呀，发挥到淋漓尽致，就看你怎么样花一份价格买到多个季节用的好被子。
1: 对，而且被子的话，大家不是说像穿衣服，最多穿个1年2年过时了我要换了，被子的话，真正会买好被子的人，愿意去买好被子的人，无非是拿回家之后未来的5年、8年、10年的时间，不用每到换季的时候要去考虑换被子的事情。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只花了600-700块钱，但是你可以用更久的时间。
0: 对的，最后的8分半留给大家，赶紧订购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一个60只全棉贝壳都买不到，买绒我告诉大家，100克都买不到，也就买几十克绒的单价，给你成品被子一年盖到700，很多个季节，所以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葛末又买了2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盖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末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备货全面告急，所以我不得不把石总再次请上来啊！我们两个尺寸，每个尺寸只有个位数备货了。这个被子今天大家真的很识货，抢得非常的踊跃。石总，我前阵子去逛你们阿斯加门店专柜啊，虽然说已经不是冬天了，但是我发现你们的专柜，不管永安百货也好，新世界百货也好，现在买那种春夏被啊，专柜人好多好多啊，也很多人也有现场充绒，也有买成品被子的。
4: 对，首先的话，两位也介绍了这款被子，它非常实用，一年的多个季节可以使用到，所以说它在我们专柜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再其次的话，在专柜的话，有些人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现场体验到，摸一下手感什么。但是今天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做承诺，您今天在东方购物看到的所见即所得，跟我们专柜品质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价格就像娇姐说的，真的已经给你打到地板了，甚至于到地下室去了，
0: 是的，
4: 你在我专柜是不可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
0: 对的，东西是一样的，区别就在我们的价格，在石总那边全国的别的渠道，哪怕电商网络，哪怕你说现在母亲节搞活动，对吧，之前三八妇女节搞活动，看不到这个价格力度。但石总，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最后五分多钟，货已经不多了，不是你们不愿意做，是你们这个绒从俄罗斯进口过来，还要经过手挑，没法短时间你说再有这么一批被子以这个价格带给我们观众吗？
4: 对，没错，其实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三个月前，就是过完春节，东方购物就跟我们已经在谈了。从绒的进口也好，到最后绒的分拣、手工挑选，再要进行给你一个抗菌的处理，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
0: 是，
4: 如果就其实我今天就这点备货，不是我不想多备，实在是整个的它所有的一个生产环节流程走下来，时间需要太长了。
0: 是的，
4: 您今天如果订不到，有可能你再看到这个被子就是明年了，因为为什么？我不可能把这个被子冬天拿出来卖给您，对不对？
0: 所以啊，大家想，而且我都觉得，我本来想问石总要货，让他去专柜调货过来。但我刚才也想，现在专柜我都去看过，人很多，对吧？我是专柜那边店长，对吧？专柜的负责人，我也不愿意调给石总。现在人家专柜正价是卖5000多、6000多，调到东方购这边来卖698、798。我是负责人，我是那个店长，我也不会调给石总那边的，是会扰乱他们整个价格体系。我们这个方案在898、998上面再降200元，是直接补贴给今天享受周末爆杀价格这么多的新老观众。但石总，你确定哦？这个价格再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我知道肯定不可能。万一，哪怕观众不放心说，如果他外面去兜去转，发现有阿斯加官方正规渠道有比东方购物价格便宜的，怎么办？我对您灵魂拷问。
4: 没有万一。就是今天这个价格，我绝对给你拍胸脯的保证，就是您放10000个心。如果您有在东方购物之外的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渠道有看到比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不管便宜多少钱，您今天订购的东西，您大胆的订购，订购10组，您东西全部留下，但是您订购10组的价格，我10倍甚至于100倍的全部返还给到您。
0: 所以自己买，给妈妈买，家里面的高龄长辈，您的兄弟姐妹跟您一样同龄人是老年观众，都要春夏季节盖得非常的舒服，所以订购订得越多省得越多。三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赶紧打电话备货全面告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你之前哦，妈妈这辰光才欢喜兜肚衫呢，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么子。那么，搿面这个么子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肚衫的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多钟，不瞒大家讲，这个价格，阿斯加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们有很多自己同事啊，今天直接作为母亲节礼物，现场都买了好几条，
5: 对，
0: 拎回去给自己的妈妈。这样的价格买到俄罗斯绒，还不是夏天的薄被，
5: 对，
0: 多季被500克、600克。或者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这个被子绒很好，表布有短板啊？是不是不是全棉，或者只有什么40只？我们表布还是60只全棉哎，
1: 对，60只全棉，而且绒也好，棉也好，我们都给大家做了抗菌的，对吧？这是功能型的一床被子，所以更加适合我们家里的长辈，比如说爸爸，比如说妈妈，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么下个月就即将迎来我们的父亲节，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乱穿衣的季节，你知道吗？家里面如果给长辈选被子的话，一定要选更加好的克重的，
0: 是
1: 更好的一床被子。
0: 对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各方面，哪怕你懂得买羽绒被，或者你对怎么买羽绒被、鹅绒被不太了解，我们东方购物都给大家严格把关，这已经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出来，而且 价格，各家供应商也在什么比拼，
1: 对，
0: 也在非常非常的卷着在打价格战。但是我们这条被子，无论价格品质方面来讲，没得说。我是怕你错过，你到了现在，你说每年那个春夏季节还没有一条特别好的、经久耐用的好的被子，对吧？老旧的毛巾毯，薄薄的、起球的、有污垢的，很多那种什么春夏被，还在将就，还在委屈。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我们现在不追求那种什么很虚的东西，吃好。睡好，
1: 对，
0: 身体健康，对不对？跟老伴两个人退休生活开开心心，幸福得不得了，把钱切切实实用在你每天要用的东西上面，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是正确的。
1: 对，放心下单，好吧。我们承诺一下，跟所有专柜您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品质。但是价格我们石总也跟大家承诺了，买贵就赔，而且是贵一赔十。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啊，直播是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所以啊，今天就连爆杀节目也就这一档，
1: 对，
0: 不是两档，不是三档，所以现货售罄，货号关闭，现在已经快要卖光了。但是我刚才哪怕没有讲话的时候，也在跟石总确认能不能加货，专柜能不能调过来。
1: 加不了，
0: 调不了的，人家专柜是5000多6000多，真的，我们才6-9-8-7-9-8。
1: 是，
0: 赶紧打电话抢单，需要的尺寸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年上海到了这个五六月份，天气就特别的潮湿，梅雨季节也是要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虫子就会变多。那当下一定是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就是避免家里面很多的名贵的衣物呀、家居用品啊被虫蛀或者说那个受潮发霉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说你家里面平时会担心这些问题出现的话，告诉大家咱们用到特别好的来自于瑞士进口的奥菲亚的衣物卫士的驱虫防蛀的香片带给大家，让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的放心。通过非常好的天然的植物的清香就能够达到驱虫防蛀，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特别的划算，它也是很少在东方购物我们这边出现的应季的好商品，价格力度尤其值得你来入手，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最后大家好了。那确实啊，对于这个防霉防潮啊或者防虫的上面的话呢，我们很多的阿姨妈妈可能说我平时要用到很多大量的一些工具啊，例如说你在外面可能买到像这种樟脑丸、樟脑球，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很多的这些里面它是含有什么对二氯苯的，像这些它上面有到明确的标注，它是低毒的，所以说像这个东西你放在家里面呢，无论是衣柜里面呀、鞋柜里面呀，首先第一点有很刺鼻的味道，第二点的话呢，它里面真的是有到低毒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再用这样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它真真实实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用呢？你也不知道。今天我们用上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奥菲亚来感受一下啊。
0: 是的，这个产品啊，之前在东方购非常的深受欢迎，
1: 对，
0: 在你身边很多很多高档的这个进口商场你也能够来看到，咱们今天这样的一盒当中是独立包装的，里面呢一盒是有到足足这样的就是15片，都是啊瑞士进口过来的。我们给大家是有到两个箱型，在我的左边大家看一下，
1: 对，
0: 一个呢是我们的经典花香，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丁香花型，总共是两个箱型，
1: 对，
0: 那么一盒是有到15片，
1: 是，
0: 然后呢总共六盒就是足足啊90片，外面单一盒的价格进口商场我们上海比如说像 Olay 当中啊，
1: 对
0: 吧，都是有卖的。
1: 来您看一下，无论您是到高岛屋还是到我们的上海的九光，您去看的话呢，这样的一盒瑞士原装进口过来就是69.9块一盒呀，你算一算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大盒，你在外面要花到多少钱了呀？
0: 对，差不多是要400多以上了，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是
0: 199，按照刚才我们单盒那个价格对吧，三盒都买不到，
1: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是有到六盒，总共是两个箱型，足足会有到90片，
1: 对，
0: 这产品里面单独打开来啊，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说啊，衣物香片驱虫防蛀的香片，很特别啊，它不是你家里面像晨曦讲的什么樟脑丸对吧，樟木条，
1: 对，
0: 或者就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防虫啊驱蛀的一些东西，这个里面是单片单片，它就像一个小书签一样，它是特别柔软的，而且你一旦把它拿出来以后就会闻到非常清新的好闻的那个花香的这个味道，因为咱们这个直接就是通过非常多的一些花草植物的精油附着在上面，通过这样的味道驱虫防蛀，让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衣物呀、名贵的东西啊，
1: 对，
0: 避免被很多虫啊咬呀、蛀掉呀这样一些问题，
1: 是，
0: 而且它没有别的额外的很多一些对于身体啊不太健康的东西，
1: 对，
0: 是完全做到了天然无毒的，
1: 对，
0: 咱们这个产品的后面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本身上面不仅是瑞士进口过来，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你看我们这个香片的材质
1: 对
0: 吧，木浆纤维纸，后面就是你看香叶醇、植物精油，主要植物精油就是来自于花草香的，
1: 是，
0: 然后呢香叶醇也是很多用于居家用品甚至用在很多食品上面很多的一些香料的这个来源，
1: 对，
0: 就这三样东西别的什么都没有对吧，你担心很多有什么毒性的东西呀、或者有些对身体健康有威胁的东西不太好的它都没有，配料表很干净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一下这个香片的话呢，直接你放在家里面无论是衣柜也好呀、鞋柜也好呀、百纳箱啊通通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我们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香片在家里面怎么使用，
1: 对，
0: 很方便，只要你希望家里面哪里要有特别好的驱虫防蛀的这个作用就把它放在哪里，
1: 放在哪里，
0: 对，家里面很多比如说你要现在收纳起来的羊绒衫，
1: 对，
0: 羊毛衫，对吧，或者很多那种皮草呀、大衣呀，你挂在那个衣柜里面，就在这个我们的衣架挂钩上面
1: 挂上，
0: 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孔的，直接打孔给你打好了，
1: 对，
0: 就挂在这样的这个衣架上面，整件衣服在衣柜当中就弥漫在我们这样一个有到驱虫防蛀效果这个香气当中，
1: 对，
0: 你就不用担心什么羊毛蛋白呀，对吧，羊毛衫羊毛衫被虫蛀了，
1: 没错，包括你家里面很多大牌的一些围巾也好呀，
0: 嗯，
1: 包括你说像这样的一些名贵的包包对吧，包包的话呢如果说买回来也不便宜的，10000多块钱20000多，但是不做到很好的一个保养和呵护的话呢，后期也容易出现一些蛀掉的情况，
0: 对的，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包包的里面，你看我们也是啊放了这样的一片，它不是啊就是说你是啊每个包每件衣服每个衣架挂钩上面都要放一片的，
1: 是
0: 因为这个一片它那个扩香能 力啊特别特别的强，
1: 很强。
0: 然后呢，你其实一个比如说大衣柜当中，对吧？你挂衣杆上面哪个衣架上面放上两片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个是直接你看，我们可以啊放在包包的口袋或者挂在这个衣物的挂钩上面，
1: 可以的。
0: 家里面有那个百纳箱，
1: 也可以
0: 吧，也能放。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哎，
1: 您看一下，直接百纳箱收纳之后啊，你就在里面放上这么一片，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箱片就完全足够了。
0: 是，
1: 而且的话呢，它还有一点好处啊，例如说我的箱子或者空间比较小，它还能来进行撕扯，看到没有？有的我就放上半片，大方上面放上半片，还有半片呢，我放在旁边的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使得你整个百纳箱或者整个抽屉柜里面能够做到360度的这样一个防虫防蛀的效果了、啊。
0: 对你家里面很多名贵的什么鹅绒被呀、
1: 都可以
0: 放在里面，厚的好的那种什么羊驼毛被、羊毛被都可以放到它。
1: 是，
0: 还有下面我们这个抽屉里面，
1: 也可以
0: 它是不挑任何的地方的，抽屉、衣柜、衣架、百纳箱、收纳箱、衣帽箱
1: 都可以
0: 直接用到它。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它在家里面几乎不挑任何的地方，您都可以用上它。但是很多朋友在关注了，它到底真真实实的有没有到一个防虫防蛀的效果呢？这个我们给您出具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大家看一下，奥菲亚的天然衣物防蛀产品在开封至少3个月内，对于杀灭成年衣物蛀虫和幼虫有完美功效，而且成年蛀虫在死亡前没有产卵时间，所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帮你把虫子给这样的一个杀灭掉了，所以说你不用再担心了。你的衣物就在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下来做到储存了、啊、
0: 是的，我们尽量远离一些化学制剂、化学合成不好的是那种什么樟脑丸呀，
1: 是的，
0: 或者有些你可能觉得说也不太好的那种什么樟木条，
1: 对，
0: 我们是天然的花草香这样的一个防蛀驱虫的一个香片，
1: 对，
0: 瑞士进口过来，我们的组合还很划算，
1: 是，
0: 总共是有的2个香型哦，每一盒每一个香型总共都是你看单盒15片，所以总共是6盒的话就是足足90片，外面价格是400多以上，身边进口的欧莱商超你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你除以这个单盒的价格3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关键是非常的健康和天然的，打电话来不用选择香型，我们是2个香型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1: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蟑螂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0: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1: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来。我羊绒衫里向湿两片，
0: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纸虫也勿会得有的。
1: 搿个老方便的，我拆开来，闻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唻。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唻。
2: 咱们东方购物很多的观众家里不管是吃的东西啊、用的东西啊，都是有非常高的生活品质和品味的。
3: 对，
2: 奥菲亚品牌其实它是啊畅销欧洲50多年一个特别好的家居衣物用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护理品牌。而且你看很多的一些，你看很多的时尚杂志上面
3: 对
2: 都有推荐。
3: 哎，
2: 特别是他们家这样一个用到很好的就是植物精油，
3: 对
2: 花草香味来达到很好的一个驱虫防蛀效果的，对吧？很多的一些杂志大版面都有介绍，
3: 都有啊，
2: 放在什么衣柜里面呀，对吧？收纳箱里面、抽屉里面都能。购来本，包括在瑞士呀、意大利呀，对吧？西班牙呀，包括法国那边都非常非常的热销。
3: 嗯，
2: 也是在欧洲那边，就是30多个国家都有实体渠道来销售的。
3: 对，
2: 在我们身边，真的上海这边也是进口商超里面一盒的价格就是要高达69.9元。
3: 是，
2: 你可以今天先下单，再到那边去看。
3: 哎，
2: 我们东方购物已经相当于才30几块钱一盒。
3: 没错，而且的话呢，您随便到高岛屋，到我们上海的久光，你都去看一下，69.9元一盒呀。您想想，我们东方购物今天199元。你在外面的话呢，顶多买两盒三盒都买不下来。今天的话呢，我们直接给到您满满当当6大盒，相当于在外面买三盒，今天给您6盒啊。
2: 是，而且我们今天产品全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过来，不仅产品它的这个就是背后的中文贴标有写到原产国瑞士，
3: 对，
2: 还有的产品你看进口货物的报关单，每一盒都是来自于瑞士生产、瑞士制造的。
3: 是，
2: 然后呢，我也把这个它这个。黄色的盒子打开以后
3: 开、
2: 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在这个里面就是足足啊15片，15片的这样的就是衣物的驱虫防蛀的这个
3: 香
2: 片，拿出来我也感觉特别的精致，
3: 哎，
2: 直接打孔打好了。
3: 对，
2: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说很柔软，
3: 哎，
2: 对吧？你可以撕，
3: 哎，
2: 你也可以去折它，包括直接挂在这个挂钩上面，你都不用说离它很近，就你把1到2片放在那个大衣柜里面，你打开衣柜的门哦，就能够闻到特别好闻的香味道。
3: 对，
2: 我们一个是经典花香，一个就是啊
3: 丁香花
2: 型，
3: 嗯，
2: 而且这个上面没有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
3: 没有
2: 额外什么香精啊添加过多的，它里面主要就是啊植物精油，
3: 对，
2: 花草香味是非常天然的附着在上面的。
3: 没错，不像你在家里面可能要用到一些啊什么樟脑球非常的刺鼻，而且非常的有滴毒的。
2: 是，
3: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在家里面要怎么来进行使用。
2: 原来你家里面如果不注意啊，就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包包呀、鞋子呀、衣物呀，你做驱虫防蛀的这个工作，
3: 是的，
2: 很容易你看上面，对吧？
3: 哎，
2: 比如说
3: 斑斑驳驳的虫蛀的一些情况，对吧？
2: 对，这些包包你买回来名贵的一些大牌的一些围巾啊、丝巾啊，对吧？
3: 是，
2: 你被虫蛀了、有洞了，没法戴了，没法穿了，那个损失
3: 您看
2: 好几千、好几万，对不对？
3: 哎呀，你看看像这个的话呢，就是平时的话呢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保养，尤其是现在马上到了黄梅雨天啊，又潮湿，小虫又比较的多。但是你要知道啊，光这一个围巾损失，一个包包损失，甚至你的一件针织羊绒衫损失，可能都不止今天这样一个价格。
2: 是的，
3: 但是今天有到我们的奥菲亚，您再来看一下娇洁那边哦，
2: 是
3: 非常好的帮您做到呵护啊。
2: 大牌的风衣，
3: 对，
2: 你啊这个风衣放在那个衣柜里面，你就直接哎
3: 挂上一片，
2: 挂上我们这个就是奥菲亚这样一个驱虫防蛀的这个香片，
3: 对，
2: 放在这个衣服的这个挂钩里面。或者你可以怎样
3: 啊？
2: 你就可以把这个直接
3: 放在口袋里，
2: 放在这个衣物的口袋里面。
3: 对，
2: 你看，可以放在这样的衣物的口袋里面。
3: 对，
2: 或者男士很多的一些什么西装，对吧？那个内里的这个内插口袋也可以来放。
3: 是，
2: 使用的方法它是非常非常灵活多变的。
3: 没错啊，
2: 包括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皮夹克，对吧？这个有一个虫蛀啊，有个小洞出来，真的。这个也是要把它呵护好，你到了今年秋冬季拿出来穿，这个感觉衣服的这个品相还是特别好的。
3: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不是说你的每一件衣服上面都要挂一张啊，基本上你家里面一个大衣柜挂2到3片就完全足够了，不是说每件衣服都要挂，所以它用起来是非常节省的啊。
2: 对的，看一下我们今天你家里面任何的收纳箱，
3: 对，
2: 而且不仅是衣物，你说我们镜头从上面看一下，
3: 对，
2: 有很多比如说你名贵的书本呐、
3: 对，
2: 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呀，
3: 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就是但凡你 你家里面的任何东西，你要避免它被虫蛀，
3: 是，
2: 对吧？要达到驱虫的那个效果，你就放上一片我们这样一个奥菲亚的一个就是驱虫防虫的香片，
3: 哎，
2: 就是那个虫啊，闻到它这个味道不会再去靠近的，
3: 没错，
2: 它是能够把虫啊就是驱散掉的。
3: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家里面
3: 柜子、啊，
2: 有很多朋友说我家里面那个衣帽间，对吧？
3: 对，
2: 柜子呀、柜门呐、挂的地方、放的地方，没问题，
3: 对的，
2: 都放上我们这样的香片，
3: 没错。而且的话呢，尤其是你空间比较小的话，不是说一次必须放一片，你可以撕个1/3片、2/1片放在里面就完全足够了。它的整个的有效期的话呢，能够达到3到8个月的一个长效的防虫防蛀的一个效果。
2: 对，
3: 下面的一些羊绒衫啊、毛衣呀、各个地方都可以用上它。所以说它是随意撕扯，直接放在里面，把它一关，哎，不用担心了。
2: 嗯，
3: 你下次再拿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干净的、清爽的，有着淡淡的花香的，但是不用再担心有虫蛀的一个问题了啊。
2: 备货只有最后的41岁了，我跟晨曦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讲区。除了刚才我们演示过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挂衣服的地方、衣柜当中、收纳箱里面、对吧，抽屉柜里面，你还能够放在哪里？家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床箱下面有很多的一些储物的空间，放了很多东西、对吧？平时不太打开，长时间你都不知道里面是不是生虫了，放上一片我们这样一个奥菲亚的一个驱虫防蛀香片。沙发下面都帮购买的带储物功能的沙发、下面我们这个沙发底部拉出来也可以放东西，对吧？家里面旅行箱里面不是空的放在那，可能也塞了一些东西，也想避免有虫进去呀，要驱虫，对吧？
3: 对，
2: 要防蛀也可以放到它。
3: 嗯，
2: 电视机柜呀、书柜，任何你有一些收纳东西的空间，
3: 对，
2: 避免东西要被虫蛀、
3: 哎，
2: 你就用我们这样一个奥菲亚的这样一个香片，
3: 没错，
2: 非常的好闻，而且真正是有到特别好的驱虫防蛀的一个效果的。
3: 没错没错。
2: 但是告诉大家啊、
3: 给您先来看一下我们真正实实的它的驱虫的效果，不是我和娇姐口说而已哦，我们是有到专业的实验给您做证明的，检测报告向您证明了，在我们的产品开封后至少3个月都能对成年虫蛀和幼虫有到很好的杀灭效果。
2: 嗯，
3: 而且成年蛀虫在死亡前是没有产卵时间的。
2: 嗯，
3: 这个就是真真实实告诉你它能做到防虫防蛀的效果啊。
2: 是的、但是告诉大家，东方购这个价格咱们维持是挺艰难的，199元，我们今天是有当时6大盒带给大家。
3: 哎，
2: 因为这个它是来自于天然的花草精油、植物精油作为萃取，附着在我们这么好的这个材质上面，
3: 对，
2: 做成这样的衣物的驱虫防蛀的香片。
3: 嗯，
2: 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尤其他们这个就是说母公司啊，生产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
2: 而且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他们其实要调价了。品牌方这样一个塔沃拉集团也给我们出具了一份公函。
3: 对，您看，这是他们的母公司直接给我们出具的公函哦，因原材料、能源、运输等各方面的原因，成本已经上涨约50%，产品也即将迎来全线调价。所以说今天你还能看到199东方购的这个组合这个价格，实在不容易，而且我们一年就来这1次到2次的机会。希望大家今天把握住机会，因为后面随时就涨价了啊。
2: 是的，所以订购起来我们是6大盒，每一盒里面15片，总共有到90片，价格只需要是199元，不需要选择香型，两种市面上的热销花型都给你囊括，经典花香和这个丁香花型。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5: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2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1: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巴巴的，伊老容易就是异味啊、汗味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2: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巴头的味。
1: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2: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五个人嘞。我羊绒衫里向湿两片，
1: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纸虫也勿会得有的。
2: 搿个老方便的，我拆开来，闻了也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的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下趟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嘞。
3: 飞过只有最后的三十几组了。我们其实家里面，你越是到了五六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了，一潮湿空间环境里面有特别多的一些小虫哦。
4: 对，
3: 就是担心家里面的被褥呀，对吧？四件套呀，名贵的东西，尤其是很多的衣服、围巾、配饰，对吧？被虫蛀，包括你说家里面有些容易滋生异味、臭味的地方，
4: 对，
3: 鞋柜里面你也可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香片，对吧？
4: 哎、是，
3: 就是你既能够避免很多鞋柜里面你说潮湿也容易长小虫，对吧？而且有些那个异味，我们直接香片一放。
4: 对
3: 鞋柜也会变得很清香，
4: 没错。但是以往的话呢，你可能用一些什么樟木球啊、樟木块啊，或者用一些可能说樟脑丸呐、啊、这些产品的话呢，首先你放在家里面是比较占地方的。
3: 嗯。
4: 第二点的话呢，像那种樟脑丸呢、啊，哎呀，用完之后特别尴尬，衣服上全是刺鼻的味道，对人可能身体还会有一些影响。
3: 是。
4: 但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用到来自于瑞士原装进口的衣物香片，能够起到这样一个效果啊。
3: 对，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经典花香会有三盒，还有这样的一个外包装，它是
4: 丁香
3: 花香。
4: 嗯。

0: 间，
1: 对，
0: 整个衣柜就很香，
1: 没错，
0: 虫就不容易再进过来，对吧？哎，再靠近它们。
1: 对，但是以往的话呢，你家里面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储存的话呢，可能家里面一个羊绒衫，对吧？羊毛衫稍微一虫蛀，你说我出去缝缝补补，总归是穿在身上觉得不舒适的。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可能你买回来1000多、2000多，甚至大牌的要好几千的，
0: 对，
1: 您这个价格是不是就已经损失掉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您看，挂上我们的一个衣物卫士哦，
0: 嗯，
1: 整件衣服给您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呵护啊。
0: 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那个樟木条，
1: 对，
0: 或者有些那种劣质低毒性的一些什么那个樟脑丸，你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些很奇怪的化学的那种味
1: 道，
0: 对吧？你可能每年秋冬季拿出来还要什么把衣服去洗一下再来穿着，
1: 是
0: 咱们这个不一样，甚至你会感觉这个拿出来是干净的衣服，
1: 对，
0: 还有点像类似于要喷了花草像那个香水一样，
1: 没错，
0: 穿在身上啊，首先也很健康，
1: 对
0: 吧？它完全这个产品对身体是无毒无害的，
1: 没错，
0: 完全可以放心来使用的。
1: 是的，哎，所以说您看，像您在家里面的话呢，不仅说能够挂在这个衣服的挂钩上面，放在衣柜里，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像各种的一些百纳箱、抽屉柜，我们都可以用上它来做到一个使用的啊。
0: 对，大家看。看一下，
1: 对，
0: 家里面折起来的那个大衣，不仅是有挂的地方，
1: 哎，
0: 对吧？你还有放在抽屉里面的，叠起来的，
1: 对，
0: 直接放上这样的。这件大衣如果是用什么羊毛大衣，对吧？很厚实那种羊绒大衣、呢子大衣，
1: 哎，
0: 没问题，放在里面
1: 是。
0: 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家里面东西挺多的，就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只要你需要这个东西，我要避免它被虫蛀，
1: 是，
0: 你就放上我们这个衣物箱。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它不仅说每次一放必须是一片哦，你像我告诉大家，越用越节省啊，因为它每一片的话呢，它的使用的面积是非常广的。例如说家里面小的百纳箱，你就可以撕下来一点点，看，我撕个半片、1/3片。把它放在上面，或者上面放一个，侧面放一半，对不对？各个角落我放上一片，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百纳箱还有衣柜里面360度都能受到奥菲亚的一个保护了，不用再担心有到虫蛀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啊。
0: 对，我特别建议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宝宝呀、儿童呀、母婴人群，
1: 对，
0: 要远离过多化学制剂的东西，不好的一些什么对身体有害的、损害健康的东西在里面的一些驱虫方面的东西，
1: 对，
0: 我们今天产品不仅是来自于花草香的植物精油，附着在这个香片上面，
1: 对，
0: 达到驱虫防治的帮助。它还有你看国内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这边你看什么砷呐、重金属呀，对吧？甲醛呐、甲醇呀。咱们这边的检测结果未检出，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是，
0: 所以它也是很多观众选择它的原因，就是用起来特别的安全。
1: 对的，所以说的话呢，但是你在外面的话呢，就要将近70块钱才能买到一盒呀。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6大盒，
0: 是，
1: 你在外面去买，无论在久光在高岛屋都要价值400多元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今天东方购是199给到您啊。
0: 对，你在外面啊，就是这些市面总价你花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2组，对吧？家里面正好也可以分一分。今天也是母亲节，上海各位精致的太太，对吧？您自己、您的孩子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各方面都很讲究，
1: 是
0: 这么高档的衣物卫士，就是驱虫防蛀香片，值得你来拥有。我觉得今天赶紧下单，不需要选择香型，3盒丁香花型，3盒经典花香都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3: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2个月左右。
2: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4: 因为侬去想上海的天一直是湿哒哒的，伊老容易就是衣柜啊、鞋柜啊，就容易发霉，有的霉味道。
5: 阿拉屋里向有个小人的，搿小人因为平常辰光我脏了勿敢用的，做啥？伊有股呛白头的味。
4: 搿只物事我摆进去，哎呦，厨门一开出来就香喷喷的。
5: 搿只物事呢很天然的，葛末我就拿伊拆开来，我的一只羊绒衫啊，阿拉屋里向5个人唻。我羊绒衫里向湿两片，
4: 霉味道没，而且伊搿个蛀虫也勿会得有的。
5: 搿老方便的，我拆开来，分量没个，侬东摆摆一片，西摆一片，外加头一点人气没危害的。我是从国外，但是现在侪有得买嘞，葛末搿只产品，葛末我往常就一直买搿只物事嘞。

刚才看到奥菲亚在我们国内的一二线大城市，对吧，都有实体门店销售。Olay超市里面它是有卖的，一盒就是69.9元，15片。那想差不多就是说单片的那个价格也是要。

0: 4块几毛钱，将近是要5块几毛钱了。
1: 是，
0: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算下来2块几毛钱一片。
1: 对，
0: 而且它不是说你每件衣服上面都要用到它。嗯，一个抽屉里面放一片，对吧？一个挂的那个双门大衣柜里面，你挂个2片就可以了。
1: 是，
0: 家里面鞋柜里面用上一片，嗯，一包就能够用很多的地方。
1: 对，
0: 书架上面，对吧？行李箱里面、储物箱里面，包括你家里面任何的一些密闭的隔挡空间。哎。床下面的储物箱，沙发下面的储物箱，任何需要你要让衣服、你的居家用品不被虫蛀、哎、希望虫能够远离它们、达到我们驱虫效果的，不是那种化学制剂，是天然的植物精油附着在我们香片上面。
1: 没错，我自从了解到了我们的奥菲亚之后，我家里面真的是再也不用那什么樟脑丸呐、樟脑球啊，或者香樟木呀，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化学里面的一些化学制剂，特别的刺鼻，而且上面还有滴毒的。但是用上奥菲亚，我告诉大家，里面就是植物精油、通过精油的成分帮你把小虫全部给驱散开来、让你的衣物呢还能有到淡淡的一个清香，非常的安全。哪怕在很多国外的一些国际五星级的一些酒店里面，别人的一些送洗衣物呀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香片，所以说别人在全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闻名的、我们也承诺每一盒都是来自于这个瑞士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0: 对的，而且其实真的告大家，就是说它的这个扩香让我们人闻就是很舒服的、很清新，对吧？两种那个花香，一种是丁香花香，一种是经典花香、尤其经典花香它也是多种的花草香味、集合到一块特别好的这种植物精油来扩香，
1: 对，
0: 没有别的过多的化学制剂呀、或者化学合成的香精香料，
1: 对，
0: 没有，它是非常非常的天然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直接做到1996盒，但是这个价格对于品牌方、尤其是奥菲亚他们的母公司来讲，
1: 对，
0: 塔沃拉集团这个价格，尤其他们市场价69.9元一盒，估计都要涨价了。因为现在各方面原因，让这个产品，尤其是啊，他们比如说一些那个花草的萃取呀、物流呀、人工成本呀，它的涨价应该讲是势在必行的。
1: 是，
0: 所以东方购比本来他们的市场价还要划算很多。他们再一涨价，我们可能这边价格也要变动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奥菲亚其实每次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供货的话呢，就不是很多，每年只来1到2次，今年这已经是首次来到直播了，所以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来囤货，因为一旦错过，你下次再来看到它可能就已经涨价了，可能今年就再也没有它的直播了啊。
0: 对的，我们要对自己好，对吧？用的东西要天然一点、要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远离一些化学制剂，一些不太健康的什么樟脑丸呐、或者味道不好闻的很多的什么樟木条，这个真的就是扩香清新淡雅，但是啊虫不喜欢，
1: 是
0: 就能够直接做到驱虫防蛀的效果。所以打电话来，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不是啊每个月都有，它是应季的、只在每年我们5、6月份
1: 对
0: 要有这么好的家里面这样一个需求的时候限时放送。现货已经不多了，大家下了单以后再去比较价格。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方购物，我是薇甲。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线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为什么？因为真的就像伟嘉说的，国内的顶尖品牌，
0: 对，
1: 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0: 对
1: 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1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0: 对，
1: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0: 对，
1: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0: 对，
1: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0: 对，
1: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0: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1: 30公分的底盘，
0: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1: 是。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0多公分
1: 左右，
0: 62到63左右。
1: 是。
0: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1: 对。
0: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1: 把它吹走了，
0: 它是可以吹走的，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1: 很重要。
0: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应该来说别的循环扇都做不了的功能，看到没有？这个气球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发现了没有？
1: 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0: 对，
1: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0: 对，
1: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0: 的确，
1: 这个就是循环扇带给大家的好处。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独家功能。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1: 电机，
0: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
0: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1: 对，
0: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1: 我就感觉有点像，
0: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1: 是的，
0: 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1: 对的，
0: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
0: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1: 气球马上就跟着过来了，
0: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在这
0: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
1: 是
0: 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0: 对，
1: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啊，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0: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2: 主人你好。
1: 听到
0: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没问题，对。
0: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1: 好的。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1: 是的，因为
0: 前面看到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1: 对。
0: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伊，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对对对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
0: 大镜头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的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2: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2: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2: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2: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
1: 是
2: 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2: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2: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2: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2: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2: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2: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
2: 了吗？看到
1: 没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2: 它能够
1: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2: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2: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2: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2: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1: 对，
2: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2: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
1: 是的，
2: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2: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2: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2: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2: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2: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2: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2: 看到没有？
1: 对，
2: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2: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2: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2: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2: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哇！下面这句话我不能读，请大家自己去看。
1: 是。
2: 相当于什么水平？哎。相当于是什么水平？
1: 是的。
2: 啊，我不敢读，但是请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1: 就有很多景点，好像是那个负氧离子特别出名的时候，一张门票得多少钱？
2: 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2: 菌种就多喽。
1: 对，
2: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2: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2: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对，
2: 家里面新装修的也可以用到咱们的艾美特，
1: 所以我就总结下来，这个当中负氧离子的这个负离子发生器是我目前所有接触的空气循环上当中真的是这个的，
2: 的确，
1: 因为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2: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烧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2: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2: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了，等会儿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2: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说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2: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2: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2: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啊！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2: 99.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
1: 3、2、
2: 哦，1399给到大家。哇，
1: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2: 399给到大家。
1: 是的。
2: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售后服务堪称业界首屈一指，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2: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射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2: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嗯。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
2: 官方正品，全渠道没有比我们更低的了，
1: 低价
2: 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2: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这种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的确是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整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九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阴柔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儿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尤其是刚刚生完孩子的妈妈，
1: 不是说，
0: 尤其这个天气啊，吹不得空调，
1: 但是
0: 吹不得电扇
1: 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可以用到艾美特，因为你看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的？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家里面必备的一个空气循环扇。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艾美特之前从来没有做到过，至少是要599或者499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3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3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八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很多的电扇在厨房间
3: 是不敢用
2: 的，
3: 因为那个风团太大了，直接会把那个灶火给它吹灭掉。
2: 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灶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
3: 也
2: 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是，
2: 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个
2: 有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
2: 什么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特别的了解。
3: 对，
2: 家里面整个的毛，尤其是我本身是有一点点的过敏的。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他感觉到哎呦呼吸不畅了，有可能就是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毛发你钻到鼻孔里面了。我们今天再有一个过滤，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我们的扇叶不用擦了。
3: 是的，
2: 就只要定期把后面的这个滤网拆下来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二点，我们的风有九档可以调节，
3: 有九档调节，对，调节也很简单，对吧？遥控器也可以，然后呢，这个触屏操控也可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角度，我想给大家看什么，就是你看它是朝地下吹的，有没有发现后面几天可能黄梅天就来了？黄梅天地上总感觉湿湿潮潮的，
2: 对。
3: 包括有很多家里面说，哎呦，我今天拖完地之后，我就想说
2: 全部都是水啊，
3: 把地面吹得快一点，干净一点，对不对？
2: 也没有问题。
3: 你看我在侧面整个，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朝地下吹。
2: 妈，你知道吗？我站在这里哦。吹的。
3: 感觉到了是吧？
2: 有吹。
3: 因为我前面按到了这个。
2: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3: 飓风模式。
2: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功能。在你不使用它的时候，它只是一台简单的风扇。
3: 是。
2: 用到它的时候，它可以瞬间变成一台空气净化器。为什么？它能够散发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的负离子。看一下啊，现在没有开启负离子的状态，大概空气当中有没有负离子？有的，
3: 有一点，
2: 100多，70多。一旦开启以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好，
2: 负离子展开，
3: 瞬间变化，
2: 瞬间有变化，瞬间有变化，发现了没有？
3: 对吧？
2: 好，现在把它关掉哦。
3: 关掉。
2: 关掉了以后，瞬间下降，发现了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产生的负离子的好处，
3: 对不对？就说我们这个负离子说，不是说只是做了一个遥控器按键，不是做了一个功能，而是真真实实能够改善空气当中很多负氧离子的成分和含量。
2: 的确，
3: 所以就很多人说，为什么喜欢到那种什么瀑布特别多的地方去旅游呀？人家那个什么五A景区买个门票多少钱？
2: 对，
3: 对吧？
2: 您自己去看看啊。嗯，负离子的作用就是空气的当中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脏的、恶心的东西，都给大家来啊，这个吸附掉。
3: 空气特别好的时候，人的
2: 心情都很好呀。所以为什么你想去广西的巴马长寿村？去黄果树瀑布，
3: 是的，
2: 去看桂林山水，去看长江三峡的时候，感觉到哎呦，空气特别的清新。
3: 是。
2: 但是我们产生的负离子要比它多得多得多，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
3: 好，
2: 请注意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负离子的检测报告。首先，我们的负离子浓度达到了323。哇，万啊，是323万、啊、
3: 对，所以前面你看那个数值波动这么大。
2: 对，第二点，这些负离子有什么作用啊？一般来说，很多的空调扇也好，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负离子发生扇也好，他说过负离子能够杀掉三种菌，叫做金黄色葡萄球菌、什么大肠杆菌、
3: 埃及氏菌。白色葡萄球菌，
2: 我们是空气中的自然菌，也就是说不局限于这三种细菌
3: 哦。就可能游离在空气当中各种菌，它就叫自然菌是吧？
2: 都是90%以上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那就更全面了嘛，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小菌菌之外，我们还能去除什么？你装修当中产生了甲醛，家具当中产生了甲醛。新装修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可以放一台在自己家里面，
3: 是的，是的，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啊，艾美特不是一种普通的循环扇，它是什么扇？它是新风机，是空调扇，
3: 是
2: 驱蚊机，是我们的循环扇，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
2: 五合一，一机多用，给到大家。但是
3: 所以今天你在外面要买。这是699块钱，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它功能特别全，然后又是2020年新款，因为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的，买新不买旧。
2: 对，
3: 新款的手机出来，大家不会再去买旧款了。
2: 当然，
3: 对不对？如果很多旧款想升级，就是选这个。
2: 我们叫做全能机王，699直降到了3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3: 对对对，
2: 还有非常强大的售后服务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因为有很多说新款到底市面当中大家接不接受，对不对？我自己用的感觉到底怎么样？省不省电呀？静不静音呀？这个负离子有你们说的这么好吗？没问题，您带回家自己再来做决定。
2: 对，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7天里面您就打开去看、去感受，包括说所有的功能去尝试一下。
2: 对，
3: 什么语音控制都试试看，灵不灵敏？如果留下来之后，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里面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的，
3: 所以这个就是艾美特的承诺。
2: 当然，
3: 包括价格，我们也可以保价618。如果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2: 全渠道非常低的价格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指的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包括 APP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3: 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吧？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它的整个的这个制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
2: 对吧？
3: 看
2: 吧，
3: 您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到你的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
2: 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省下来了？
3: 是，
2: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3: 对，
2: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 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3: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2: 对。
3: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2: 的确。
3: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档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2: 对。
3: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的非常到位
2: 的。的确是这样的。嗯。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3: 这个太有用了，
2: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3: 您看
2: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3: 真的。
2: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3: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2: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3: 确实
2: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3: 对，
2: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3: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2: 对，
3: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2: 对，
3: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2: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你来看啊。首先，负离子能够杀灭啊，请注意，叫做消亡空气当中的自然菌，不是几种特殊的菌啊，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3: 是。
2: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3: 真的厉害的。
2: 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它出具了这句话，我不敢念，你自己来看。
3: 对，
2: 相当于是什么？
3: 是的，
2: 相当于是什么？
3: 是
2: 属于是什么？
3: 我们这个检测仪器也很专业，所以这个就是功能真的带给大家非常
2: 强大的好处，专业的检测，
3: 对吧？
2: 但是今天还是那句话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3: 对的，
2: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699，网上的价格699。线下的价格699，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3: 也是699。
2: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售后服务不因为价格讲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3: 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售后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2: 对，
3: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2: 对，
3: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对，
3: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
2: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3: 对的，
2: 618价保618，
3: 是的，
2: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99。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啊、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哦、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 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安购，好物嗨购。

0: 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1: 对啊。
0: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1: 对。
0: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
1: 哎，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0: 维 C 啊。
1: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0: 而且要好吃。
1: 哎，确实。
0: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
1: 哎，
0: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栗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卖金果，卖金果？有没有我就是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
1: 哎，对，
0: 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打在我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金果更加就是。
0: 就是原箱30个了，
1: 甜口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哎，238块钱，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哎，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但是呢，
0: 我建议大家两箱一起选，
1: 哎，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佳沛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0: That's great。
1: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在
1: 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 啊 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切。
1: 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0: 标识
1: 的标识。
0: 的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
1: 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而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就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啊，
1: 我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1: 哎，是的。
0: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我有太过
1: 瘾了。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1: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佳沛，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
1: 哎，
0: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1: 哎，
0: 这点很重要
1: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佳沛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1: 这个。我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176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0: 对，
1: 不会这个发僵，
0: 对。
1: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0: 的确，
1: 这是佳沛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0: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1: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里有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哎，

0: 来，
1: 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0: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两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1: 啊，没有，
0: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我们斤数是一样的，
0: 斤数是一样的，
1: 6.5斤。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0: 对，
1: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金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0: 对，
1: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0: 对，
1: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后46个年都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的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0: 对，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1: 对，
0: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预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的，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哎。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哎，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这个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虽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一点点，带一点点的酸味。
2: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有一点，它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涩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7分熟左右、
1: 啊。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1: 你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关键是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

0: 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0: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买一箱
0: 一样要吃的。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在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0: 蛮好的。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0: 嗯，很甜，
1: 就是纯甜的，纯甜的。
0: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0: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0: 好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呢，
1: 其实
0: 来自我们家配
1: 的
0: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1: 对，
0: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催熟了吧，哎摸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0: 它没有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冰花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0: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保证斤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0: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放心，
0: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0: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0: 是的，如果喜欢的话
1: 两个一起买，
0: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这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绿果呢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宫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大家过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啊、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点。
0: 对，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
0: 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

0: 讲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吧。绿果上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颗，
0: 给到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各式各样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啊。
0: 而且
1: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一切二，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哎呦喂，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啊，
0: 关键是这还是七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哎，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对，
0: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维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大家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
0: 最后的22分钟了，
1: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经售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啊。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雪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能都叫加佩的。
0: 对的，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0: 它是要挑选的，
1: 包括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1: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哎，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哎，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啊，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低哦，
1: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
0: 也
1: 很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也是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吃水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1: 啊，
0: 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哦，甜度不高，
0: 甜度高，
1: 嗯，
0: 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比送
1: 绿果更香蕉和橙子比较大路货一点。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了。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的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 我个人觉得坚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1: 酸口
0: 的
1: 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
1: 哎，
0: 奇异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
1: 嗯，
0: 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1: 哎，
0: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啊！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嗯，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
1: 加片了，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就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的，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
0: 吧，60块钱，
1: 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要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食，对不 对？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
0: 筋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
1: 手机
0: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领5元，好吧？
1: 02151119000。

0: 这都11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的。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嗯，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是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
1: 了。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
1: 的
0: 确，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3:7比例，也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
1: 的确
0: 不是说哦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
1: 好吧，
0: 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6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它
0: 如果到8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8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6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一颗可贵了。
0: 只有9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保证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
0: 对吧？
1: 金果上面也有，
0: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字母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19900。

宝瓶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的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时间飞过不过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1: 果也有金果，
0: 哎呀，有绿的有金果，我该怎么选啊？啊，
2: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2: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2: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2: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2: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2: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
2: 也能够测
0: 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
2: 棵
0: 树上，
2: 树就是不行
0: 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2: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的不是很好的。
2: 当然，
0: 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2: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符合，这是合格的，
2: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2: 而且
0: 每个标每一个是贴上。
2: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啊，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2: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购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购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2: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了，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2: 对，
0: 很丰富。
2: 哎呦，
0: 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2: 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2: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2: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2: 拿个勺子，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齿
2: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2: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2: 还是
0: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2: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就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2: 对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2: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2: 少一点点，对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先，
2: 加油啊！02151119900，耶，其实。
0: 它
2: 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多的两分钟时间，我们的金果备货大二折做的小几十组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沛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沛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后来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它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吧？
1: 就是买。
0: 仿冒他的，
1: 对，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嘛？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假的。
1: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每个
2: 字体都仿照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沛，其实买到假的了。
2: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币。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证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香啊，从新西兰这个
1: 供应过来。
0: 除此之外，佳沛品牌。
2: 放心哦，
0: 放心的，
1: 全部都有哦。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1: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本地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明显感觉到夏天的气息非常的浓。刚刚过完的就是我们的立夏的节气，然后接下来就是小满芒种，然后紧接着可能就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天气也会越来越热。我记得去年夏天是整整热了有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一直热到11、12月份。所以呢，现在感觉热起来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的身体提前做一些储备，家里面的一些好的这个滋补品要提前准备起来。那其实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症状，或者说比较不能说症状啊，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人容易出汗，对不对？然后会流失很多的精液，然后会耗气，耗气也是伤阴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就是雷允上的西洋参片。这个西洋参片呢，在东方购物呢是一直以来都在卖的。那今天的直播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母亲节的特供方案，在原有的8罐的情况下，又再多了一罐。一共有9罐，然后呢，这个方案直播之后就关闭了。所以看到这里，我就告诉大家说，你今天平平白白的多拿了这一罐，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是要到差不多199块钱，200块钱。所以你今天就是比平常的方案多了200块钱的这样的一罐雷允上的西洋参片啊，就是。这个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所以母亲节特供的方案。好，我来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特色。因为雷允上它是1734年，然后也是中华老字号，也是一个金字招牌。它用到的这个参最大的特点就是都是加拿大的好的参，而且是中段切片。用到的整个的这个规格是70克，每一罐当中有70克。每次呢，大家你看呢，每次大概拿个这差不多3到5克左右就可以了。冲泡之后的那个茶参茶和参汤的味道是有很浓郁的回甘的，然后你喝起来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口齿生津，整个人就是那个齿颊生津，包括你整个人的这个回甘力度会特别的强。所以我会特别建议，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容易伤津液的时候，对吧？容易耗能的时候，可以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那么家里面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西洋参哈？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西洋参片？就是已经颜色上，你就这样看上去你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跟好的西洋参片一比，你就发现，哎，这个颜色怎么有点发深呢？怎么有一点褐色的感觉？其实西洋参如果说是你保存不当的话，其实非常容易氧化，然后氧化之后或者说是被一些霉菌所这个污染了，所以这个颜色呢，你一看就类似像这种的，咱们就不要吃了，就把它扔掉去。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呢，看上去可能便宜一点，但是呢，它粒数太小了，它基本上就是我们说，在这个整个的西洋参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小胳膊小腿的这些地方给你切片的，那当中的人参皂苷，对吧？营养成分那肯定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种中段切片的，而且是主根帮大家中断切片的这个好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片，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我刚才跟大家说了，因为今天很特别，今天会给大家带来的是母亲节特供的方案，所以多了一罐。所以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了，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经常需要说话的，然后经常觉得累的，老是觉得自己怎么累得慌，还有就是容易喘，容易咳嗽，就这一块啊，这一块容易咳嗽，然后又觉得整个人阴气耗得比较厉害，容易燥热的，就是心烦意乱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睡不踏实的，多梦的，对不对？像这一类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喝一点西洋参来补气，然后生津液。它呢就是补气不上火，然后呢又可以帮你生津液除烦倦，对不对？那这个帮助我们的身体的五脏六腑呢提供我们需要的这个养分，所以非常的好。加拿大进口的中段切片，雷允上的薄切工艺，进出物是高于规定的标准，包括皂苷的含量是高于规定的标准。那么我现场呢给大家呢就是倒这样一杯给大家感受一下。如果大家平常在冲泡或者说是要喝这种西洋参茶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可以带上你很多你自己平常喜欢吃的东西，比方说枸杞，对吧？比方说菊花，对吧？对眼睛好。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大家刷手机啊看屏幕啊也是看的比较多，包括带一些红枣，对不对？咱们也是气血的这个滋养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呢就是因为西洋参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忌啊，咱们在喝的时候呢很方便，出去玩的时候天气热了也不要去买那些冷饮，咱们喝一些好的能够补气的能够生津液的除烦倦的西洋参，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帮助会特别大。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含量厉不厉害， 啊，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丰富。像我呢，平常我就会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一大罐的西洋参泡在那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是不停的在说话的，那整个的咽喉这个地方就是火烧火燎的，啊，经常说话的需要用嗓子的。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还有很多这种就是工作当中需要去跟人沟通交流的，这个咱们都可以通过西洋参来滋补自己的身体。哎呦，很浓郁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进出物，来趁着我的衣服可以更加看得很明显了。这个进出物的含量很高很高哈，很高很高。哎，这是真正的好东西到来了啊！而且我们今天刚好又赶上了这个方案。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呢，直播的这个方案就关掉了。你在网上看到的依然是八罐装，就是你在网上依然可以搜到这个八罐装，就看不到九罐装了。所以今天就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带来限时的福利啊！就是在这个40-5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带来限时的福利。过了这个福利的时间就关闭通道，你打开你后面再打开 APP 的话，就看到的是八罐装。好，我把方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呢，这个就是三罐装呢，可以吃差不多2.5个月到3个月。一共是210克，门店价格是将近600元钱。今天是约。立减了98块钱，就相当于499。这个不要买啊，这个我都不想介绍了，因为大部分朋友都是要买这个。今天是6罐加3罐，平常我们都是6+2嘛，今天6+3。那给大家看一下平常的，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对不对？雷雨上的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就是898的8罐嘛，对不对？898罐已经力度很大了，今天是898的价格9罐。啊，9罐，然后呢，活动积分一样不少，一共630克，也是史无前例的啊，史无前例的一个构成，相当于约498块钱，算下来单克价格7.9毛钱，单克价格7.9毛钱，吃到的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片，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这个九罐装全部在这里，全部带回家里去，今天低至7.79块一克，然后是。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的正日子，所以我们就是在今天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多了这一罐，由8罐升级到了9罐，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福利，大福利的方案和力度。我们之前的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618也好，4月1号也好，元旦促销也好，都没有过的方案和力度，今天拿到了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2: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1: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过来。
5: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泡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香参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气不上火，养阴又润肺，然后呢又清热，然后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我们说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口干、咽干，对吧？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咽喉这个地方啊，感觉就是火烧火燎的，或者鼻腔也是干干的。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觉得鼻腔也是干干的，皮肤也很干啊，皮肤也非常非常的干，口腔也 就是咽喉这块也很干，然后你吃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作用啊，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嘛，因为整个这个天气慢慢的又越来越热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多喝一点西洋参茶啊，多喝点西洋参茶来滋补自己的身体啊。每天你就根据自己的需要，你这个西洋参茶里面你可以加点菊花，加点枸杞，对吧？或者是加点陈皮都可以。但我其实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今天这个日子很好，因为今天刚好是母亲节，大家有没有给自己的妈妈送花哈？就今天一定要给妈妈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给自己也送一份爱心，或者您在这个您自己就是一位母亲，然后也要关爱一下自己，因为妈妈有的时候就是为家人操劳，然后会忽略自己的健康，对不对？永远是把自己往后摆的，就觉得说孩子要把往前面排，然后这个先生要往前面排，还有自己的父母往前排，往往是忽略了自己的健康。但是呢，其实妈妈很重要，所以呢，就是您的健康也是关系到全家人的幸福。那么如果说家里面的西洋参茶喝得差不多了，这个其实可以买起来，因为是雷允上的大品牌，这个品牌对吧，这个一说出来雷允上三年不晓得呀，对吧？都知道的这个品牌。那么1734年，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说的福利就是今天刚好是特殊的福利日子，就是这个方案是直播之后就关掉的，它跟平常的直播不一样。平常的直播就是说，假使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没有订购，你回过头来，你比如说到明天你再看看 APP， 说不定它还在那儿，但今天不会，售完就关掉了。你在网上看到的就是八罐装，898的八罐装，我们直播的时候是九罐，就是加了这一罐啊，多加了这一罐。所以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全部都陈列出来了，就是1234567八以及第九啊，以及第九罐在这个地方。好，我们来说一下西洋参的这个针对的，先说一下西洋参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哪些人很适合来吃西洋参，或者哪些人尤其适合吃西洋参。西洋参在《本草丛心》包括《本草纲目拾遗》当中都会有记载，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啊。烦倦是两回事儿，有的人是烦而无倦，有的人倦而无烦，有的人烦倦兼而有之，我们是除烦倦。所以呢，虚而有火者相宜。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说补阴退热，对吧？扶正气，因为它毕竟它是补气的嘛，它帮你扶正气。今天是加拿大进口，然后是中段切片啊，它是品牌的薄切工艺。薄切工艺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西洋参呢很干净啊，我就比较喜欢雷允上的一点就是很干净，干干净净的，看着白白嫩嫩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对比你就知道，你看像这种和这个一比，大家肉眼上一看就知道，对吧？白白嫩嫩的，你肯定愿意吃这个呀，对不对？就是这种已经有一点发黄了啊，有一点点发黄都不要去吃啊，都不要去吃，因为你搞不清楚这个里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给污染了，对吧？也给污染了。那么它的这个总皂苷呢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检测的啊，达标了没有？达标了，对吧？都达标了，所以大家放心啊，放心的来吃。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说哪些人是特别适合来吃西洋参的呢？有几类人群。一个就是长期一直都比较累的，就是你老是觉得非常的累啊，这一类人群呢，其实可能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可能你的气耗得比较厉害，可以来喝一点西洋参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女性啊，容易阴虚，容易燥热，对吧？那这一类的女性也可以来喝，也是特别合适的。那么再有说到天气，已经到了夏天了，你夏天呢，就尽量喝西洋参茶，对吧？夏天我们说基本上一个优中选优的就是西洋参茶，而且你看它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食材，比方说啊，咱们说晚饭后我们可以用西洋参搭陈皮，对吧？我们早上起来可以，因为那是开启一天嘛，我们可以西洋参搭什么呢？搭这个菊花枸杞，因为你可能这个时候要开要一个上上网啊，对吧？要开开电脑啊，要查查东西啊，所以我们说西洋参茶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喝的，但是它特别特别适合于夏天啊，夏天它也叫清凉参。清凉参为什么叫清凉参？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母亲节福利多了这一罐，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199块钱，这个福利是今天只有今天才有的这一罐的福利呢。那这个这一罐 70克，然后是加拿大参，又是中华老字号啊，坚持用精品参，只用中段的参，所以这会儿商谈排队也非常高。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你自己吃，或者是跟好姐妹聚会，对吧？你说你带一点伴手礼，你带这个西洋参。不要太好啊，对吧？谁不爱呀、啊？西洋参这个天气，对不对？70克也可以吃一段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可以吃九罐装，可以吃7个月，相当于就是从现在的5月份一直吃到12月份，哎，刚刚好，对吧？如果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人吃，那么如果两个人就吃3个半月，对吧？其实所以吃起来还是很快的，关键是要坚持每天来喝，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西洋参茶。我给大家泡一下，这个是刚才泡的，你看它这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很丰富。然后这个呢，你就比如说出去玩，跟朋友聚会，对吧？你就不要到外面去点那些饮料了，那个没什么意思的啊，20-30块钱一杯。嗯，甜咪咪的，很好喝哎，很好喝。嗯。喝完以后神清气爽，对不对？然后你说话有力气，走路有力气，精神头也更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7: 下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8: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7: 西洋参，嗯，
8: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7: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9: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1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1: 对。
1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1: 可以。
1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1: 都可以。
1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1: 对，嚼服啊。
1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1: 甜甜的。
1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0: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0: 来，
1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0: 还回来，
11: 有回甘的感觉。
13: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了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全部用到的是加拿大进口参的中段，然后是薄切工艺啊。夏天呢容易口干的、出汗的、心烦上火的，或者是经常熬夜的、用脑过度的、上班族、电脑一族，对吧？经常要对着电脑的，或者是可能电视机前有些朋友是气阴两虚的，很容易乏力呀、手脚啊，包括这个心呐、都是热乎乎的，这种应酬很多的朋友。另外就是我们说抽烟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不能叫抽烟，我们就是这个吞云吐雾的啊。然后呢，就是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体比较虚的啊，刚刚动了大刀子的这种啊，抵抗力比较弱的，都可以来吃西洋参，尤其在夏天，因为夏天其实是一个消耗特别大的这个季节。你看，像我啊，我一般就是其他的两个季节，比如说就是不是夏天，比如春天啊或者秋天啊，我穿这么多衣服，我也是穿这么多衣服，我坐这做直播，我不会出汗，但我现在这会儿哈，我就跟大家就这样说着说着，我就已经冒汗了。 就是你人就是在就是在出汗，对吧？夏天就容易出汗。大家觉得有很多人觉得出汗是个好事儿，出汗确实是个好事儿，它能够帮助我们排出一些体内的一些垃圾。但另外一方面呢，出汗其实也是相当于你的体内的消耗增大了啊，消耗增大了。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精液流失的多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里补，往里进补。可是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喝白开水，你觉得不解渴，有没有这种感觉？喝白开水喝不了两口，喝个两口好像就不愿意再喝了。但是如果是西洋参茶，你就很愿意多喝，因为它甜咪咪的，而且入口回甘特别浓郁。所以今天多了这一罐，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因为母亲节我们有八罐，今天多了这一罐，第九罐直播结束就这个我们的这个货号就关掉了，你就想订也订不着了，就你再订就是八罐的这个构成了。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嘛，所以供应商特别给大家有一个加赠的福利。那么在专柜里面的它的价格，这一罐是70克，全部是加拿大进口参，所以它的价格在雷允上的专柜是有售的。哎呦，我喝完以后我就开始小小的冒一点微汗，哎，这个就特别好。咱们中国传统的话说，汗如菌出，对吧？薄薄的出这么一层微汗，对身体的帮助特别大，比那大汗淋漓好多了。199这一罐一罐，那么也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898块钱的这个价格，咱们在专柜里边是拿四罐，我这四罐已经给你放好了。你在专柜里，在雷允上的专柜，大家可以去比啊，你都可以去吃的啊，这四罐。然后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会给您第五罐，好，第六罐。啊，然后常规的直播会有第七罐活动方案啊，活动方案哈，第七罐以及第八罐，啊，一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常规的直播也是在这儿截屏，截屏也在这儿，898块钱。如果你一直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也知道。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因为是母亲节，我们特别给大家加了第九罐，然后这个价格就低至了0.79。就是7.9分钱啊，7.9分钱哦，放在这个前面啊，大家可以看得到，7.9分钱一克。那你一天比如说吃个3克好了，也就是2-3块钱。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应该也会去刷一些直播间，比如说豆豆的直播间，比方说这个舒悦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比这些直播间的价格单克价格都要便宜的啊，都要便宜的。如果之前在这个直播间买过货的人，其实大家一比就知道，然后也知道高丽今天说的是不是真话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真的就是把机制拉满了。如果大家去直播间买过一样的产品，因为都是一模一样的嘛，包装啊，包括它的规格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也可以去比一下啊。如果你之前买了，你就知道我今天说的是不是，对吧？就是这个，我们是可以支持到全渠道比价的。然后呢，来看到就是像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天就是3到6克，3罐可以吃2.5个月，9罐可以吃7个月啊。大家呢就尽量拿这个大包装，因为大包装今天确实分量是机制啊，确实是做得很到位的。如果想要送礼，我们今天也是有礼袋的，但是礼袋我们今天呢被朋友借走了，我就没办法展示了。反正它是会有一个很漂亮的礼袋给到大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精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16: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5: 觉得我身体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好的这个西洋参茶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我们说雷允上是中华老字号，然后呢，如果大家坚持的用好的参每天来喝，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啊经常喜欢出去玩，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对吧？要出汗，对不对？哎呀，我今天就出了好多汗，我发现这天气是真的热了。哎呀，就是你喝一点茶，喝一点参茶，它大概也是加速这个血液循环的，啊，然后让整个人这个新陈代谢会加快，加速你排出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啊，还有些废物，所以呢，就是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程度会更好一些。整个的西洋参茶看上去没什么，但是这个里面的进出物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你看到这个好很清澈，对不对？我给大家倒一杯出来啊，给大家倒一杯，然后摇一摇你就知道了，摇一摇大家就知道了。这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啊，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高的。你看到没有，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看到没有，就是整个的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对不对？整个品质非常好，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味道也是相当好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整个的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它是回甘很浓啊，回甘很浓郁。所以今天呢，就是其实是方案和力度啊很到位，因为平常我们是八罐，然后今天升级到了九罐啊。大家也可以到很多的直播间去比比价格，确实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呢，我们也是支持大家到各个大各个瓶啊、小瓶啊、各个大瓶啊去比一比。今天这个价格还是蛮有优势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确实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呢平常是经常容易累的，经常用嗓子的，或者说是这个阴虚的、燥热的、气比较虚的这几类朋友哈，就容易这个喘的，或者口比较干的啊，睡不着的、多梦的啊，年纪呢也开始慢慢上来了，体力不佳的这一类朋友呢，咱们都可以来喝这个好的这个西洋参茶，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他用到的是加拿大进口参啊，因为雷允上确实是它的价格是非常坚挺的，就是加拿大进口的参。然后呢，他用到的是中段切片啊，帮你中段切片，这样它的进出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如果说是经常喝这个雷允上的这个西洋参茶，你可以搭配其他的你日常生活当中想要搭配的一些食材，比方说石斛啊、枸杞啊、菊花啊，这些你都可以来搭配，对不对？然后陈皮，对不对？都可以来搭配，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你经常要用眼睛的，你就可以搭配点菊花；你经常是觉得食物消化有点那个啥的，你就搭配点陈皮；或者你经常呢觉得这个气血有点不太好的，你可以搭点红枣，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其实搭配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它就是补气又不上火，然后呢又帮你生津液啊，除烦倦，让整个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气血，包括我们的这个滋补的这个作用，对吧？生津液的这个作用，滋阴养阴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一共有630克，目前东方跟我拿到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的这个克重最多的一次啊，最多的一次，就我们有更多的吗？没有了，就是这个最多的一次，就是630克。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

今天卖的超级好，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今天有9罐，然后到目前为止只剩下差不多4到5罐了，但是直播还有20分钟左右，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的组合肯定是不够卖的，因为供应商呢其实是给到我们有充足的货源，但是今天抢疯了，抢疯了，今天直接多了一罐，又是刚好是喝西洋参茶的。正季节就到了嘛，因为过了这个5月5号的立夏之后，就是芒种啊，包括这个大暑啊、小暑的节气都来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哎，这个天气真的不一样了。你像我平常做直播，我穿这么多衣服，我不会出汗。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额头，我其实就刚刚喝了2杯西洋参茶，我这额头上就全是汗了，这额头上就是已经感觉到有汗嘛，就已经有汗出来了。所以它其实是真的，天气热了的时候，你是真的需要喝西洋参茶来帮自己降这个烦倦哈。西洋参它的大的特点哈，就是补肺降火，所以你如果咽喉经常是干干的，像我前段时间鼻腔也是干干的，口腔也是干干的，然后咽喉也是干干的，如果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一直咳，干咳其实是很难受的，特别是半夜的时候，如果一直干咳，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对不对？我也特别能理解大家，因为我自己前段时间这咽喉话都说不出来啊，话都说不出来。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很多人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啊，阴虚火旺，大组合是真的快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来订哦。啊，抓紧时间来订，就真的快没有了，还有个3组左右就没有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啊，因为这个货号是供应商卖完就关掉的，它还是按照常规8罐来卖，是吧？按照常规8罐来卖，那是它的常规构成。今天是因为刚好碰到母亲节，特别加了一罐，就是9罐，所以大家就今天来买。你一样要喝的，你干嘛不今天多了一罐呢？对不对？有没有李袋儿？有李袋儿是吧？有李袋儿哈。你看我这前段时间嗓子不舒服的这个余孽还在啊。然后补阴退热啊，就是扶正气，所以确实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忽略掉。就我跟大家也是说，我有的时候就一不小心，比如喝了咖啡，那个咖啡啊，就是其实是真的这块会有点伤的啊。就是还有喝一些浓茶，其实也是很伤这个地方。还有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因为天气热嘛，就有的时候会想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也是很伤咱们这个津液的。它就在把你烤干。这种天气啊，外面也热，你内面也热，对吧？阴虚火旺，就把你整个人好像是架在火上烤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这种津液补充不足的情况下，你就会特别难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都翻来覆去的睡不好，因为晚上睡觉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好嘞，你阴虚火旺，对不对？那你睡觉的时候肯定睡不踏实嘛。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哎呦，这2杯都被我喝光了，你看我已经喝了2杯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要记得喝啊！你看看它这边有这种泡沫感，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这种泡沫感啊。然后泡出来的参茶，你看很浓郁的参茶，你泡的时间越久，它这个颜色就会越浓郁啊，越浓郁。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个的参茶，我再来倒一点哈，哎，再给大家泡一下，好，再给大家泡一下。然后是这样的，它整个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丰富啊，看到没有？大家不要一边看啊，看到后面大组合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能加预约吗？加不了预约，就是这么一点现货。然后我们就是多了一罐，由8罐升级到了9罐，再替大家尝一下味道。你出去现在在外面随便点一杯咖啡，点一杯饮料。都10几块钱、20几块钱，是吧？但是这个多好啊，对吧？除烦倦，生津液，虚而有火者相宜。又补气，又不上火，又润燥，又生津液，又滋阴，对吧？又滋阴养阴，哎，特别好啊，特别好。所以一个是季节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爱熬夜的朋友，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啊。你只要是熬夜，甭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甭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

0: 七八十岁都容易阴虚火旺，所以咱们少熬夜，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东西，多吃一些温和的食物，对咱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这个多的这一罐很不容易啊，02151199000。
1: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3: 参、哦、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5: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6: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样的，因为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雷允上的西洋参片就供不应求。为什么会供不应求呢？因为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容易口干咽干，对吧？稍微动一下，对吧？稍微那个啥一下，就马上出一身汗。大家不要觉得哦，出出汗蛮好啊，对吧？对身体好，出汗是对身体好，但是你要及时的往身体里面去补，你不能由着它出汗。知道吧，你由着它出汗以后呢，你的那个身体当中的津液流失的多，你也容易怎么样啊，就是血液粘稠度偏高，对吧？然后就人的精力会不济，然后呢整个人的那个就是咽干口干。我前段时间干到什么程度啊，我跟大家说，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晚上睡觉干到我要拿那个凡士林抹在这个鼻腔里边。哎，我也算是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如果你鼻腔特别干，晚上干到会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会流鼻血啊，或者怎么样不舒服，你就弄点那个婴儿凡士林抹在这个鼻腔里边，内腔啊，那么就舒服很多。还有包括脸上啊，皮肤上，脸上也是干得不得了。哎呦我天，我就觉得说这个天气怎么能干成这个样子，然后咽喉就更不用说了，我半夜里有的时候还得起来喝两次水才觉得哎呀人缓一缓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这个季节到了啊，是真的热了。你看，刚刚过完了立夏，然后接下来就是小满的节气，小满，然后就是芒种，然后直接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夏至，然后夏至完了就是小暑、大暑，对吧？一天比一天热，哟，那我们这身体对吧，哪扛得住啊？好，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他们家的拿手的产品来了。我们现在有朋友在问生产日期啊，全部是2026年1月份，放心的买大组合，帮大家拿到的全是2026年1月份，然后是这个主根中段啊、中段切片，主根中段帮大家切片，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干干净净啊，白白嫩嫩，干干净净。你在外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家里买的那个时间久了，对吧？这个是小片片，对吧？这就是我们说，是这个皂苷的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还有像这种，对吧？这种就是颜色已经变深了，算了，扔掉，不要再吃了，对吧？都过期了，那里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对不对？这个天气又容易滋生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东西，咱们何必呢？是不是？又不是从现在上海这些退休工资都蛮高的，大家要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然后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洋参的五大优势，我再帮大家捋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啊。大组合，大家如果打电话进来或者说是扫码发现大组合没有了，你就我也不知道你能怎么办啊，你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没办法，因为他们今天就把那个销售通道关闭，就不让预约，所以是吧，不让预约就直接啊，就销售通道都关掉了，是吧？所以我就说你就现在买，你要送人，因为接下来端午节想送人，我们礼袋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你送人这四罐就是八罐，就是你送，比如说送四罐就是800块钱的礼物，对吧？完全送得出手的很好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共898块钱带回去9罐630克。好，我跟大家说一下，加拿大进口参中段切片，雷允上薄切工艺，进出物高于规定的含量，然后呢这个含量也都是达标的。每天这样的一杯西洋参茶，就是从早上一直喝到晚上啊，你只要说是但凡有点口渴你就喝，它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甜蜜蜜的味道，你整个的这一块就是一下子被滋润了，很舒服，很好喝，回甘也很浓郁，因为它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把整个的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进出物不高于标准的，不高于的，如果非原厂的，非加拿大进口的，非主段切片的，通通帮农退啊，放心啊，都通通帮农退。然后呢这个构成呢是我们可以比价全部的渠道，不管是在哪个什么小小的直播间，大大的直播间，或者哪个主播达人，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大家也可以去比价啊。因为也确实是因为今天特别不容易，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给大家谈到的这个方案，每天是3到6克，3罐可以吃2.5个月，9罐可以吃7个月，所以性价比还是特别特别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性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2: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0: 对。
2: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0: 可以。
2: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0: 都可以。
2: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0: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的，甜甜的，
0: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2: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0: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2: 来，
0: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2: 还回来
0: 有回甘的感觉。

0: 这样的，我们今天的备货已经几乎全数售罄了，也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购到的朋友。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还能够发现还有个九罐装的大组合，就大家就赶快来订啊！确实是性价比老高老高了啊！今天刚好又赶上这个天气又越来越热了，接下来都是30几度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是30几度啊！出去买菜回来一身汗，好做饭做完饭一身汗。然后呢，那个吃完饭一身汗，对吧？晚上那个出去散步回来遛弯又是一身汗，每天不知道要出几身汗。那么你出汗的时候是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这些精液，那然后呢，我们不能光是出啊，得有出有进啊，人体当中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对吧？水液都要平衡。所以呢，大家在吃西洋参的时候啊，注意了，你可以跟很多你平常想要滋补的东西搭到一起。比方说你要是最近用眼用的比较多，眼睛早上起来，大家有没有最近眼睛干得不得了，然后眼睛起来的时候那个眼睛啊，就是那个眼尾都会有一很多的分泌物，就是很干啊，这种你泡一点菊花啊，搭一点菊花和枸杞啊，就搭点那种杭白菊啊，都很好的。或者是呢，大家如果说这个是我特别推荐大家的夏天的，那就这个哈。如果说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就是比如说吃完的食物以后有点那个积食，就是食物积在这个肠胃当中有点消化不了，你可以搭一点陈皮啊，搭点陈皮。陈皮它是运化能力很强的，你可以这样来搭。它呢，就是说它是那个对很多食材都很友好的啊，你只要不要跟萝卜在一起就可以，它跟很多食材都很友好的能够搭到一起。最最关键的是今天给大家拿到的这个性价比很高，平常是6+2，今天是6+3，然后我们630克，然后我们大算下来就是7.9毛一克。如果你一天吃个3到5克，你想想看，也就是3-4块钱嘛，对不对？3-4块钱喝一天呢，不是说喝一顿呢，是喝一天。平到每杯生茶你才花到多少钱，对吧？可能也就花到1块钱都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属于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会儿电话排队也很高，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要问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先不要问问题，你先呢就 APP 扫码，先把你想要的那个就是大组合先拿到手，然后你再来订。全部都是西洋加拿大进口参啊，全部是加拿大进口参，全部都是雷允上的大品牌，创始于1734年的中华老字号。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1: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一直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2: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没人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3: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3克，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这两天大家都在说又有海鲜上市了，对不对？那5月1号呢又开始了禁捕令，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难得哈，为大家所带来来自我们舟山的所有的一些海鲜，组合非常丰富，有我们的黄鱼、带鱼、鲳鱼，以及是非常鲜美的梭子蟹，四个规格不同的价格带回去，那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来进行选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号傅征，傅征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燕华说到重点了啊，禁渔期又开始了，所以我们这是禁渔期结束前啊非常新鲜的一批海鲜新鲜到港、所以今天买了以后，下次直播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等下一次禁渔期结束才可以再捕捞，所以今天是您囤货的最后机会、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划算，你可千万别错过了。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的整个的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你看先看我们的梭子蟹，因为梭子蟹这个季节吃下蛮这个肥美的，
1: 肥美，
0: 我们呢是7包的梭子蟹带回去、每一只的它的净含量大概是在300克左右啊，288块钱7整只，而且这个梭子蟹大家看看，
1: 每只
0: 个头非常非常大的啊、我咋说我每一只对吧？
1: 对的，
0: 这样的梭子蟹带回去7只，288元、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大黄鱼了，大黄鱼同样也是啊，非常的好，金光灿灿的，很鲜。黄海菜汤对吧？你要丝黄海菜都很好吃。238块钱呢是2整条带回去，每一条400克左右了，好吧？也是我们来自啊这个舟山的。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带鱼，带鱼呢是只取我们说去头去尾的，对吧？取这个中段的，298元，去内脏的哦，10包带回去是400克每包，298块钱。那还有我们这个鲳鱼，鲳鱼大家都很喜欢，我们是银鲳
1: 啊，银鲳不是金鲳，
0: 对，银鲳更加吃价。价格268元呢，也是10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4条的，等于说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
1: 对的，
0: 这性价比多高啊！
1: 太高了。
0: 关键看看啊，为什么那么鲜美？就因为它的一个价格，包括是它的一个正宗的产地，
1: 是
0: 来自哪里的？
1: 到菜市场买海鲜都说是舟山的、但是你让他拿标拿使用证，他是拿不出来的。我们今天不管是带鱼、黄鱼、梭子蟹，还有鲳鱼，全部都有舟山的地标，都有这个非常正宗的这个GI 标，所以我随便给大家拿一个哈。
0: 好，
1: 你看这是我们梭子蟹的GI 标在这边，舟山三游梭子蟹的标在这边，你说它正宗不正宗？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银鲳鱼，同样也有舟山鲳鱼的标，还有国家的这个 GI 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像你吃大闸蟹阳澄湖的，它一定也有这个标、
0: 是的，
1: 五常大米一定也有这个标、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会有这两个标。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冻好的这个食物好不好？我们每一包鲳鱼啊，我们今天鲳鱼是也是10袋，
1: 对，
0: 每袋是4条，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规格吧，包括它的一个保留的新鲜的程度，
1: 特别硕大。我们今天银鲳鱼，你看银光灿灿，朋友们，银鲳鱼比金鲳鱼可贵可好吃，而且银鲳鱼呢，它如果新鲜的话，它除了泛着银光，它的这个身体里面会有点淡淡的紫色，好漂亮的。然后眼睛不是那种翻白眼啊，眼神是特别清澈的，一看就是传动工艺。什么叫传动？渔民打捞上来，在自己的船上，它就有会这样的装置，把这个鱼直接冷冻了。所以你现在把它化冻的那一刻，它就是非常新鲜的，刚刚捕捞上来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鲳鱼肉也特别。肥厚，你想想看，在你家楼下的烧烤店吃一个鲳鱼得多少钱？20块钱一只，还不一定是舟山的鲳鱼，我们今天就几块钱一个。
0: 确实，你看40条带回去268，
1: 是的，6块钱一条。
0: 哎，所以这个价格很好。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看啊，天气热了，这两天天气要到30度左右了。
1: 是，
0: 我们整个鲳鱼你可以干煎鲳鱼，
1: 哎呀，
0: 干煎好了之后呢，弄点啊，我们整个这个番茄酱啊，包着醋可以蘸一蘸。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干煎出来多香啊，肉都有。那种肉汁儿要流出来哈、那个汁儿因为它非常非常新鲜、然后直接给大家煎得脆一点，直接小朋友当零食这么吃、因为它中间也没有那种什么特别大的刺儿，它会有一根主刺一掰就把主刺就去掉了，然后你就直接吃肉了，炸得焦焦黄黄外酥里嫩、真的特别好吃，
0: 而且那个肉头非常的厚实，
1: 对
0: 吧？
1: 特别厚实，
0: 得肉率又很高，
1: 对，
0: 所以鲳鱼呀、刺儿非常的好，
1: 对，
0: 这样吃起来也很方便，
1: 看这个蒜瓣肉。
0: 那看完我们这个鲳鱼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带鱼
1: 啊。这带鱼非常漂亮，舟山的带鱼大家都知道跟其他地方南方的带鱼不一样，小头小眼的，然后那个我们都是选的中段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好吃。舟山的带鱼就是很嫩，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多厚实啊，然后中间的骨头很小哈，基本上全部都是肉，干煎一下，空气炸锅炸一下，都好吃的不得了。
0: 哎，确实我们都是选择了我们舟山的小眼睛带鱼。
1: 是的，
0: 小眼睛带鱼有一个特点啊，它就是不像以前看到那么厚的，
1: 对，
0: 肉有点木木的感觉。
1: 是的，
0: 它是鲜，肉头很紧实，
1: 对
0: 吧？
1: 嗯、
0: 然后呢，它 整个那个刺儿啊，两边。

0: 剃掉之后中间也是个大骨头，
1: 对的，
0: 又很鲜美。
1: 非常鲜美。
0: 那像上海菜当中有一道非常好吃，
1: 就是干
0: 煎带鱼。干
1: 煎带鱼，
0: 也是很好吃的，对吧？干煎、红烧都很好吃，关键的是新鲜。然后呢，在这边有很多一些菜是，你这个碰过生的了，就不要碰熟的。
1: 好，
0: 有点担心每个都不太能吃了哈。那我们这个干煎带鱼之后，你看炸好之后，你稍微剪一剪，整个带鱼干煎好了之后，你无论是蘸个醋啊，或者蘸个什么都很好吃的。我们带鱼组合也很丰富啊，对吧？关键是去头去尾，还去了内脏，
1: 对的，
0: 弄起来非常的方便。
1: 是，
0: 然后呢，尝一尝，帮我咬开它当中那个刺儿之后啊，看看当中有多么的肥美。
1: 对，
0: 哟。油炸得非常的香啊，你炸透了之后那骨头都能吃。
1: 是的，特别酥脆，真的是连着骨头都能吃下去。
0: 对，看到吗？干煎好了之后水分被收干了，但是我们整个的带鱼啊当中的肉度还是非常的好吃的，
1: 厚实厚实。
0: 所以很多人牙口不好的，包括是到夏天没什么胃口的，你吃点像这样的带鱼啊，又很鲜，而且因为它是传动技术，一点都不腥。
1: 对的，
0: 看到这样的海鲜，如果说它那个传动技术，包括是冷冻的技术不是很好，什么你抓到了之后到岸上进行这个去除什么内脏啊之类的啊，进行这个冻的话，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腥味，包括苍蝇的眼睛也不会那么的亮，可能就浑浊掉了。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哪个规格，都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
1: 对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糟卤的、酒糟的，
0: 然后也蛮好的。
1: 对，这个老爷叔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你看哈，我们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细，然后肉头特别厚。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个，你看这个肉，哇，多厚实，
0: 蘸不蘸？
1: 对，关键是特别细嫩，然后一掰。刺就跟肉分离了，所以你完全可以大快朵颐。给老人给孩子吃这个肉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他们会不会被刺卡着。
0: 对，
1: 非常容易就可以直接把肉给剥下来了。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组合当中也是非常丰富，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啊。包括今天有看到摩登厨房的朋友们，
1: 对，
0: 也可以过来，各式各样的烧法，无论是什么红烧呀、干煎呀、
1: 糟卤啊，
0: 都可以，
1: 空气炸锅都行。
0: 现在呢，抢的最快的就是我们这个鲳鱼，
1: 鲳鱼太划算了，
0: 268块钱，因为40条嘛，对不对？每一包是4条，你正好是一顿4条带回去可以吃一吃，配配面啊，配配粥，配配饭都好吃。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十袋装的带鱼，
1: 是
0: 带鱼都是中段，去头去尾，反正啊，
1: 对的，
0: 也是去除那个
1: 正宗的舟山带鱼，在市面上很难买到，真的。
0: 这两个现在是抢的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吃梭子蟹的，今天也是梭子蟹，不是每一次都出现，
1: 是的，
0: 对吧？288块钱7个啊，7只梭子蟹，每一个的个头也在300克左右啊，
1: 很大一只。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大黄鱼，它那个大黄鱼确实蛮大的，
1: 礼盒装的，
0: 条
1: 对，礼盒装的。哎，我给大家来拿出来看一下这个大黄鱼，你就知道这个大黄鱼真的很值，就相当于100出头。我就拿走一只这样的大黄鱼，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哦。
0: 是的，
1: 它是因为在夜晚捕捞，而且品种很好，正宗的舟山的大黄鱼，所以才会有这么金黄油亮的一个颜色。
0: 你看到了，就是包着塑封袋啊，还没化冻啊，肚子那边灿灿金灿灿的黄色，
1: 好漂亮。
0: 包括是鱼鳞，包括是它的鱼鳍，眼睛那边也是黄澄澄的，
1: 对的，好新鲜。这样的大黄鱼，你在外面吃一餐200-300块钱一条，我们今天合下来可能都不止，
0: 对，
1: 都吃不到这么正宗的。我们这才100多。
0: 对，
1: 周末给家人改善生活，或者作为礼物送给亲戚朋友，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礼盒装这个黄鱼啊，
0: 是的，
1: 是不是特别棒？
0: 对，你可以这个烧个汤，也蛮好吃的，
1: 是的，
0: 很鲜，对吧？带到鲜味的啊。最后40分钟时间了，关键来抢到您所喜欢的这个组合。那今天的价格确实是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成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蛋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0: 现场啊，炸的这个带鱼也好，鲳鱼也好，特别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啊？骨头啊，我们都煮骨头来，除了那当中那个煮骨，骨头都是脆的，
1: 是的，
0: 好吃。然后呢，今天我们这鲳鱼和带鱼，我也没想到那么的划算，
1: 划算。
0: 鲳鱼我们是40条带回去，260吧，我看看啊，40条。268，
1: 嗯，
0: 哦，40条268，平均下来
1: 每条6块钱左右，是的，
0: 对对，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嗯，
1: 很大一条，不是你在那个烧烤店看到很小的那种15块钱一条，
0: 是啊，
1: 大的20块钱一条的，
0: 哎，
1: 我们是超级大的，而且
0: 对对，
1: 每条都是终身的。
0: 不知道你知道吗？刚才那个画面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1: 茄汁，
0: 对，就是你干煎好了之后淋上那个番茄酱，
1: 番茄酱，
0: 小时候特别喜欢爱吃，然后
1: 是的，
0: 是上海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1: 嗯，
0: 你对于鲳鱼无论是清蒸的，
1: 哎呀，
0: 红烧的，
1: 无法抵挡，
0: 干煎的，
1: 嗯，
0: 对。真的是无法抵挡，因为夏天这个时候有时候胃口啊就不那么大，
1: 哎，对，
0: 然后你会发现我觉得吃上那些大鱼大肉，或者是大肉红肉类的啊，
1: 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
1: 没胃口。
0: 你吃点海鲜呢，哎，一定要新鲜好吃，嗯，对不对？
1: 海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新鲜
0: 啊。你看上海人喜欢吃的是什么？黄鱼、带鱼、鲳鱼都有了，还有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那说今天性价比来说，黄鱼和鲳鱼今天因为是这个只数啊条数啊，确实分量也在那边，
1: 带鱼也很值，
0: 非常非常值得，298块钱是10袋啊，我们的这个带鱼带回去了。
1: 对的，这个带鱼正宗的舟山的那个小眼带鱼，大家在外面很容易买到，他说自己是舟山的，冒充舟山的，其实它不是舟山的，它是南方的海里的。
0: 哎，
1: 你一吃那个肉很粗，
0: 嗯，
1: 然后整个的质感就跟舟山的带鱼完全不一样，因为舟山的这个地方的海鲜真的叫风水宝地啊，北纬29到31度的黄金海域，然后是长江与钱塘江入海口的交汇处，
0: 嗯，
1: 所以那个地方咸淡水交汇，它的饵料就很丰富，那里的海鲜肉质就非常的鲜甜，
0: 确实。
1: 而且我们今天不管是鲳鱼、带鱼、黄鱼，还是最后一个什么梭子蟹，全部都有舟山的鲳鱼、带鱼、黄鱼、梭子蟹的标识，加上国家的 GID 里标，
0: 是的，
1: 所以真的正宗。我们吃海鲜真的就是要吃一个正宗，每个海域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0: 哟，今天我们刚才有一位这个客户朋友们，黄鱼也开始这个抢先用回去了，
1: 这个黄鱼超好，品质太赞了。
0: 所以就是第一点正宗，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卖海鲜的地方都说我们哪里的，东海的，
1: 东海都说
0: 哪里的，
1: 舟山的，
0: 连云港的，对吧？哪里的，舟山的，
1: 舟山的。
0: 但是你说东海挺大的这个范围，
1: 嗯，
0: 但是要往里头缩的话，你看舟山的整个的一个地域更加好的产生出比较好的一些很好吃的黄鱼啊、带鱼啊、鲳鱼啊，包括梭子蟹，
1: 每年去普陀山去舟山吃海鲜，一盘海杂鱼里面就是2条鲳鱼，然后几片带鱼，然后一点可能叫不上名来的不知名的小海鱼，298、398，
0: 是呀，
1: 对呀，但是你都会开车4个小时去吃，为什么？因为新鲜，因为地道，因为你不会吃到其他地方冒充的舟山海鲜。今天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海鲜，都有两标齐全，另外价格做到如此优惠了，一条鲳鱼6块钱左右，你去底下的什么炭烤吃一根鲳鱼，不知道哪里来的，都得20块钱一条。
0: 是的，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价格哈，路边吃的很爽，
1: 好吃。
0: 10包我们的这个带鱼，每包呢是400克的，去内脏、去头、去尾的298块钱，
1: 是，
0: 反正每一包才29.8块嘛，对吧？鲳鱼呢是40条带回去，268块钱，
1: 6块钱左右一条。
0: 然后再是大黄鱼，大黄确实很大，400克的啊，这个每条大概
1: 品质太好了，
0: 2条带回去238块钱。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啊，7只，我们是每一包是一只，
1: 对不
0: 对？等于说7只梭子蟹，每一只在300克左右的，288块钱。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品种，今天有4类。希望您可以把自己喜欢吃的海鲜带回家，关键是品质正宗。
1: 对，
0: 好，然后带回去之后，无论是各式各样的烧法，
1: 是的，
0: 都能烧出好吃的美味了。
1: 嗯，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吃的，今天真的是好吃。就作为上海小南耳，就好久没有吃到过，就炸的那么透的。哎呀，无论是鲳鱼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带鱼也好，带鱼刚才被我啃掉两个了。
1: 对，
0: 它那个骨头啊，就是吃到了之后都是非常的酥。
1: 真的，家里有空气炸锅，直接用空气炸锅炸。小朋友喜欢吃空气炸锅炸出来的串，你用鲳鱼给它替代，是不是？欧米伽三摄入又非常的丰富，各种营养素、维生素含量也很高。另外，你看鲳鱼它也是就是一根主刺嘛，然后炸酥了以后，感觉那种小刺都可以吃下去的。
0: 啊、对的，真的，我就没有吐过这个刺儿，
1: 没吐过刺。
0: 然后再看看我们鲳鱼是四只条带回去、啊，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鲳鱼是十包，然后一包里面会有四条，所以我们今天有四条哦，40条鲳鱼拿回去，每一条合下来6块钱左右。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都是老朋友了，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
0: 好，
1: 我们会有两个标，鲳鱼就会舟山鲳鱼的标，黄鱼就是舟山黄鱼的标，另外还有这个 GI 标，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发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所以保证正宗的舟山鲳鱼跟其他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然后它的配料表就是海捕的鲳鱼，然后身上有一点点水，这个你不能要求别人一点水都没有哈，就基本上全部都是海捕鲳鱼。这一包里面会有4条18个月以下的，就18度以下，就是冷冻保存就可以嘛，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
1: 都是刚刚就是上个月刚刚捕捞上来的，因为5月1号就开始禁捕了，
0: 是的，
1: 这个月就捞不了了，我们就是禁捕期前最后一批捞上来的海鲜，所以大家真的要囤货哟。这次禁捕期结束之前没有办法捞海鲜了。
0: 是的，然后呢，刚才我还有印象，就是在录摩登厨房的时候，我们是烧了黄鱼，然后呢，黄大厨还烧了我们的海鲜粥，就用梭子蟹啊什么，就烧了一个海鲜粥，特别好。那今天我才知道价格确实是蛮厉害的，
1: 划算吧？
0: 这一条这个大黄鱼2条带回去，
1: 对，
0: 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不低于400克的，对吧？两条带回家238块钱，
1: 你看黄不黄？
0: 关键它，你看它就是我们速冻吧，还没这个没有化冻
1: 啊。
0: 鱼鳞也好，鱼鳍也好，
1: 眼睛，
0: 鱼眼睛，包括鱼肚子那个金黄色，
1: 漂亮，对，
0: 对吧？就这是正宗的这个大黄鱼了。
1: 这个在饭店吃，真的没有300块钱你吃不到这条。
0: 真的是这样，就这，如果说是一些这个比较有名的高
1: 级的，对，人家用真的给你吃的话啊，
0: 而且它又是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1: 对，对吧？礼盒包装，
0: 整个的盒子带回去，
1: 很漂亮。
0: 然后呢，那么大的一条这个大黄鱼在里头，两条带回去，
1: 两条是238块钱。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梭子蟹，梭子蟹呢，这个时候你如果做什么醉蟹。蟹呀，枪蟹啊也可以。那梭子蟹清蒸的，蒸好之后，
1: 红烧，
0: 它那个肉也很好吃。关键是还有这膏，对吧？
1: 避风塘也好，避风塘
0: 最好。我们整个梭子蟹也很大的个头，288块钱是7整只，每一只是不低于300克的一个分量，
1: 30来块钱一只。
0: 包括今天还说了啊，我要性价比高、更加实惠一点的。明明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对一直在夏天吃的，对不对？带鱼、鲳鱼，鲳鱼呢，我们是40条带回去，
1: 对，
0: 每包是4条。那总共是10包，40条的鲳鱼带回家268块钱，很划算了，每条才算下来是6块左右。298元带回去是什么？就是带鱼，带鱼是去头去尾，
1: 对，
0: 去内脏啊，去当中那段的这个带鱼，
1: 好漂亮，
0: 对吧？然后呢，298块钱。我们是10包，每一袋带回，大家知道这个小眼睛的带鱼它不是那么的长的，
1: 对的，对的，
0: 所以、
1: 这里面得很多条呢，
0: 真的是这不止啊嘛，这多少条我也不知道，但是它能够保证是什么？保证是
1: 400克
0: 的一个分量，
1: 太一斤了，都是
0: 中段，而且是一条一条的，没有那种什么这边边角角给大家放进去，
1: 是的，没有那种很窄的，
0: 哎，是的，好吧，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做出来的菜，包括是给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认证，
1: 是的，今天4个产品嘛，全部都有 GI 标，同时还有地理标识，包括舟山带鱼、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油梭子蟹以及舟山鲳鱼的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禁渔期，也就是5月1号开始之前最后捕捞上来的一批海鲜，所以如果你这批买不到的话，你下一批就要等到禁渔期结束以后再去捕捞了。所以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囤货的组合，价格又做得很划算。
0: 确实，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鲳鱼和带鱼，对吧？我们看看这个梭子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看一眼，好吧？
1: 这个梭子蟹真的好大，
0: 关键是好大，
1: 真的好大。
0: 前面放在包装当中啊，有两边被它那个包装给这个蒙蔽住了。
1: 我把手放在后面，它比我的手要长很多，
0: 确实吧，又很扎实，
1: 是的，因为我们是网捕的哈，也许你会看到有一些网丝儿，没关系的，说明我们网捞的，它会非常在意它的品相，会非常漂亮，然后真的很厚实很大。其实你看它这个肚子的地方，你觉得它非常有肉，不是那种空空的。然后看它的这个蟹足啊、螯啊是青黑色的，说明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0: 是的，我们的梭子蟹是7只带回去，7只带回去，好吧？再看看我们这个梭子蟹，包括是鲳鱼。对吧？
1: 好
0: 哟，这个小海鲜哦，好赞哦，这个锅。
1: 对，
0: 你看 梭子蟹个头够大，无论是生的也好，包括是烧熟了也好，关键梭子蟹好吃在它那个蟹骨，就是蟹屁股的那个地方，哎，就大腿的地方特别好吃。
1: 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海鲜拼盘
0: 啊，对，我把它那个壳啊去掉之后
1: 来看。
0: 看到了，
1: 哎呦喂！
0: 哇天哪，弟弟啊，它那个蟹骨的地方特别大，你看那个肉头好厚实啊，
1: 好烫，
0: 很烫，对不对？你小心一点，
1: 给大家看这个肉有多少
0: 肉，对吧？很厚实，
1: 肉都要开花了的感觉。
0: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7只梭子蟹带回去，288块钱。
1: 哎，多了，这个肉太满了。
0: 爱吃海鲜的，爱吃梭子蟹的叔叔啊，包括太太们，这可以带回家。
1: 真的有福了，
0: 那在我们这个梭子蟹底下呢，就是我们的这鲳鱼了。
1: 是，
0: 鲳鱼就是加烧的，对吧？嗯，又在你不会避了它了。烧的有点烂烂的，
1: 对，
0: 但是不妨碍它的肉质很厚实。嗯，你看到吧，整个鲳鱼无论是你从正面看也好，侧边看也好，当中得肉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都没有吃到这个鲳鱼啊，都说哟很鲜，
1: 很鲜。
0: 夏天到了，就喜欢吃到鲳鱼，
1: 而且很肥美，对不对？鲳鱼真的是你把它就是浓油赤酱的做也好吃，干炸也好吃，
0: 是的，
1: 对，干煎也好吃，空气炸锅炸也好吃，
0: 对的。好，给大家来尝一尝。
1: 哇，直接蒜瓣肉都拧下来了。
0: 鲳鱼是有这个蒜瓣肉吗？
1: 是的。啊，这个梭子蟹也特别棒，
0: 这个味道也很好，
1: 是
0: 加烧的。我印象中啊，黄大厨在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做过一个加烧的，宁波当地跟年糕一起烧，嗯，
1: 也好吃。
0: 那再
1: 看这个好不好？
0: 这边哈，蒸的
1: 哦，蒸的这个鲳鱼，
0: 鲳鱼
1: 对
0: 吧？你看到吗？我们是一包4条，总共是40条带回去。
1: 哎呦，太好了！我们今天这一条鲳鱼，您知道算下来多少钱吗？6块多钱，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一掰，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哎呦，肉有多厚实？
0: 对对对，
1: 因为真的比较酥啊，给大家看这个肉有多厚，
0: 很嫩呐。我们
1: 对一掰开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肉真的厚得不得了。舟山的海鲜就是不一般，你看这去普陀山去舟山吃的海鲜就是这个，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划算的不得了啊，你看这个。Q 弹，
0: 哎呀，
1: 这个肉多汁肥美，所以不用跑到普陀山那么辛苦了。咱们在家里6块钱吃一条，我直接一掰就可以把这个肉全部都掰下来，跟刺就分离。所以你给老人吃，给孩子吃，很方便又很安全。
0: 是的，那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40条的哈，这个鲳鱼带回去268块钱，等于10包，每包呢是4条带回家，并且呢4条啊它是不低于40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的。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带鱼啊，带鱼带回去呢是。也是啊，这个10包，10包带回去，每包是不低于400克的，298块钱。当然，喜欢吃黄鱼的可以认准我们的这个大黄鱼2整条带回家，以及是梭子蟹是7只带回去，性价比非常高，立刻把握住了啊！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朋友们都能二十分钟时间了，是不是看到这个唱的就感觉夏天到了？
1: 哎呀，真是。
0: 然后因为是过过小酒啊，过过粥，阿邦平时这个第一天晚上都吃吃饭，有什么东西能够下饭呀？好吃呀，红烧的、家烧的、干煎的，对啊，都是啊，上海人特别喜欢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呢，黄鱼啊、带鱼啊、鲳鱼今天都有，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梭子蟹了。
1: 天气热起来了，有时候吃那个红肉真的有点太腻了哈，没有胃口。嗯，但是这个海鲜就会让你胃口大开。然后你要是觉得太热了，弄个酒糟的、糟卤的泡一下。然后小朋友喜欢吃茄汁的，干煎以后淋上茄汁就可以。然后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的，红烧一下也非常方便。然后你平时有空气炸锅的话，鲳鱼在空气炸锅里炸一下，对，好吃的不得了，就直接炸出来当零食给孩子吃。
0: 嗯，是的，
1: 因为它炸出来之后那个刺都是酥的，可以连着刺一起嚼下去。
0: 我刚才就是啊，就是旁边那个小菜根本就没有煮，然后呢，当中那个煮的那个骨头是那个吐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吃鱼啊，不再有任何的嘴和心理负担，
1: 对，
0: 你也愿意吃，想吃。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今天保证正宗，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我们产地是来自舟山的这个海域了。
1: 对的，舟山海域大家都知道，真的是一个风水宝地，北纬29到31度黄金海域，而且它是长江和钱塘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咸淡水交汇，所以饵料丰富。那里的海鲜，它的肉质格外的鲜甜，所以在市面上你可能买到的就是有一些散装的东西，它号称它是舟山的海鲜，但是你没有凭据，吃起来又不像，你又没有证据讲人家不是舟山的海鲜。我们今天不管是黄鱼、带鱼、鲳鱼还是梭子蟹，我们都有两个标识，其中一个是阳澄湖大闸蟹一样认准的那个 GI 标，还有一个是我们舟山当地的标识，舟山梭子蟹、舟山鲳鱼、舟山黄鱼、舟山带鱼，我们都会有两标齐全。
0: 对，
1: 所以你完全不用今天担心说什么买到其他地方冒充的舟山海鲜。
0: 确实，然后
1: 还有5月1号禁渔了嘛，
0: 啊，
1: 我们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批能跟大家见面的了哈。
0: 所以今天啊，如果是从摩登厨房来的朋友们啊，今天真的是大获丰收了，就因为各分各物四个品种都还蛮齐全的，
1: 从来没有这么齐全过，
0: 对吧？从来没有。以前可能就两个两个上，或者一个一个上，今天是四个一起上，让您来进行挑选。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啊，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的，反正就是今天保证正宗嘛。
1: 是的，
0: 性价比又高，带回去好吧？
1: 真的划算。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这样，给大家再说说，我们又有今天的除六价格优惠，品种齐全之外，还要能保证给到大家一些放心的。
1: 大家看到这个大黄鱼说这么黄这么漂亮，是不是色素染的？保证给大家不使用色素，不使用香精，不使用防腐剂。不仅是大黄鱼，我们所有的品种它的配料表就只有它自己本身，
0: 是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最多加一点点水，对不对？
1: 最多就身上有一点水，
0: 出来的时候总共有点水。
1: 对的。另外我们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不管哪个品种它都会有两个标识，其中一个是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当地的水产地理标识产品。不管是今天的舟山带鱼、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油梭子蟹，还是舟山鲳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但是5月1号已经开始禁渔期了啊，所以这一批卖完了以后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现货，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赶紧来囤货。
0: 是因为今天会有四个不同的货号，四个不同的品种，都是海鲜，大家都很喜欢吃，那就在考虑这个价格啊，包括是多少个，前面没有听清楚再给大家报一报好不好。梭子蟹呢是7只，每一只是不低于300克的一个分量，288块钱，
1: 这么大一只。
0: 对，这么大啊，这个7只带回去288块钱。要订梭子蟹的朋友们，你就说2887只带回去，打电话给我们客服，你也不用了，你就说啊，我要买梭子蟹就行了。还有黄鱼呢，这个黄鱼刚才也为您所加过了，对不对？没有加任何的什么
1: 香精、色素、防腐剂
0: 之类的，
1: 天然这么黄，这么大，您去那个饭店吃得不得300块钱一条？
0: 对，
1: 还不一定吃到这么正宗的。
0: 我们今天是238元，
1: 两整条
0: 啊，还是这个盒子包装的带回家，
1: 礼盒的。
0: 那追求性价比的啊，这个鲳鱼包带鱼也是挺好的，带鱼呢是10整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不低于400克，298块钱，10包，每一包你看这样的啊，才29.8块钱，
1: 好细哦，这个肉。
0: 关键是保证是舟山的。
1: 对，
0: 那这鲳鱼呢更加是，它整条整条的，对吧？
1: 实在。
0: 鲳鱼是40条带回去，268块钱，
1: 真的，每一包里面有4条，合下来每一条6块来钱，朋友们，你去那个炭烤店，10块钱、15块钱的鲳鱼只有它一半大。我们今天这种鲳鱼在外面起码20块钱一条。
0: 我们今天是银鲳，
1: 银鲳。
0: 您到菜场当中去买一买那些这个鲳鱼啊，你能发现，就鲳鱼有些就一股腥气的。
1: 对，
0: 我在这边站了很久了，面前全是海鲜，
1: 是
0: 没有一点腥味。
1: 对，
0: 这跟那第一点他们这海域有关，第二点跟他们传动技术有关，
1: 捞上来马上即刻冷冻，
0: 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冷冻，就保证新鲜嘛。
1: 是，
0: 但你知道放臭是什么？就是从海当中去捕，然后到岸上那段时间的时候，它因为是时间差，死了之后这个内脏开始进行腐烂。
1: 对的，
0: 不能差那么一分一秒的。
1: 是，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看我们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1: 好漂亮。
0: 不过梭子蟹和这个黄鱼哦，卖相都太好了。
1: 真的，你看这个鲳鱼，朋友们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小，然后眼睛还很灵动呢，眼神还很清澈呢，银光灿灿啊！你看它的光泽，你就知道它非常非常的新鲜，里面泛着一点紫色。银鲳就是这样子的，它里面深处透出一种紫色，很漂亮，紫气东来的感觉，然后外面是银光灿灿的感觉，肉很厚实，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侧面，是不是肉很厚，所以你咬着那个蒜瓣肉直接就出来了，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是我们的鲳鱼，对吧？今天为什么我说它感觉新鲜，我跑过来还说哎呦这数字还往外的写，然后他们说是冷冻冻着的，肯定不是活的。我说因为什么，它太像活的了。
1: 对，
0: 你看这颜色
1: 好新鲜，
0: 对吧？
1: 青黑色的这个壳，
0: 然后你再看它肚子这边，
1: 对
0: 的，它那个爪子这边，
1: 肚子非常白，说明它生长的海域非常洁净啊。然后你看它屁股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它肉很厚，不是那种中空干瘪的。
0: 而且你看眼睛，
1: 对，
0: 我觉得它在看我，
1: 青黑色的，然后你看眼神都特别清澈，
0: 是不是？
1: 对。
0: 好，看完我们梭子蟹之后，今天啊，这个吃分量的这个黄鱼，黄鱼今天同样也是大黄鱼啊，要怎么黄？要三黄，肚子那边黄，鳍黄，包括是眼睛黄，
1: 眼睛金色的，
0: 给大家看看肚子当中啊，多黄，对不对？如果这个是什么，有些为了让它黄，加上什么色素啊，给大家刷点东西啊。今天不是大黄鱼，没有色素，没有香精，包括是没有加一些
1: 防腐剂，
0: 对吧？大家所带回家。黄鱼、带鱼、鲳鱼，包括我们的这个梭子蟹，今天种类蛮齐全。那目前抢的最厉害的还是我们的这鲳鱼和带鱼，
1: 大家都喜欢，因为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囤的对不起自己。
0: 40条的鲳鱼268元，
1: 每条6块钱左右
0: 啊。然后呢，10整包的带鱼带回去288块钱，对吧？啊，298好像是
1: 二九八
0: 带鱼带 回去。
1: 288，
0: 298是我们的带鱼，好吧？288是这个梭子蟹。那再给大家看看什么样的这个菜式呢？哎，
1: 我再给大家掰，我换了个手铐了。
0: 鲳鱼，鲳鱼呢，它是属于肉头很有厚实，然后呢，上海朋友们喜欢吃根茎。
1: 现在家里有小朋友，直接把这个煎好了，直接给当零食吃，别让他吃那什么薯片了，反正吃起来都是脆脆的，对吧？
0: 它那个骨头啊，外边那一层
1: 含量非常高，
0: 你们多咬一咬。
1: 然后你看，真的，哎呦，好吃的不得了，厚吧，观众朋友，这个厚吧，然后这个刺你完全都能咬得动，这个刺挺软的，然后你砸酥了以后，你是完全可以咬得动的，然后这个肉真的厚嘞，然后这个皮都是那种脆脆的，这样炸一下真的好吃的不得了。老年人怕有刺的，小朋友就怕吃鱼有点就是平时有点心理负担的，你就直接这样炸着吃，当零食吃，又有营养又有口感又划算，6块钱左右一条。
2: 对，然后除了我们鲳鱼之外，还有这个带鱼。我吃到现在，大家听到夸嚓夸嚓那个声音吗？
1: 好香！
2: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但真的是好脆，
1: 真的好脆。
2: 它尾巴我吃到了，不用吐骨头吐出来，
1: 对，
2: 对吧？直接又好吃又香。再来看看我们这带鱼，带鱼也是肉头非常的厚实啊，
1: 哇，太好吃了，
0: 是不是很好吃啊？
1: 这两个一定要买。
0: 很久没有吃到就是这样的油炸的，而且炸得非常的酥脆的，关键它品质好，
1: 给大家看
0: 一
1: 下这个，
0: 没有一点点的腥味哦，这个好神奇。
1: 哎，你看这个肉好柔嫩哦，然后肉也很厚实，但是不像那种就是外地的南方的那种带鱼，它是那种很粗的很老的肉，它的肉是很细的，而且感觉好像有肉汁儿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有肉汁儿掉出来的感觉，
0: 鲜美，
1: 非常新鲜，特别新鲜，一掰直接把肉和骨头就分开了，哇，这个真的吃起来太过瘾了。
0: 这个季节呢，你如果高兴的话，这个起大油锅
1: 对
0: 炸，不高兴啊，你就是清蒸的，这个也好吃。你说今天哦，
1: 很好吃
0: 的，是不是很好吃？
1: 怎么会怎么好吃？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性价比高，然后呢品类品种还丰富，之前很少有那么齐全的这个品类和品种。
1: 脆得不得了！
0: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大黄鱼呢是两条带回去238块钱，带鱼呢是十整包带回去298块钱，这是鲳鱼，鲳鱼带回去是40条，
1: 268，6块钱左右一条。哎，
0: 带鱼是去头去尾的，是内脏的中段。那我就不知道它多少条，对不对？但是十整包带回家。还有呢，这是我们的这梭子蟹哈，7只梭子蟹带回去288块钱，好吧？带货不多了，各式各样都不多了，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因为5月1号又开始禁捕令
1: 的。禁捕了，
0: 禁捕令你就不能够到那边去撒网，船都不能出去，因为养鱼期间嘛，
1: 是的，
0: 你不能去捕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一套带回去也是保证。新鲜批次，
1: 没错。
0: 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多物呢就是我们的构成，对不对啊？再给大家报一报啊，我们呢是带鱼有10包带回去，每一包不低于400克，
1: 对，
0: 298块钱，
1: 都是中段，
0: 298块钱10包带鱼。嗯，鲳鱼呢是40条的鲳鱼带回家268块钱，然后呢梭子蟹是7只梭子蟹啊，每只不低于300克的一个分量，288块钱7只梭子蟹。
1: 对，
0: 带鱼大黄大黄鱼是每条不低于400克，2条大黄鱼带回去是238块钱，
1: 划算。
0: 反正今天有黄鱼、鲳鱼、带鱼和梭子蟹，在舟山当地，在上海销路最好的这个4个品种，今天全部齐全。
1: 齐全。
0: 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离我们直播还有足足12分钟时间，带鱼和鲳鱼的备货不多了。然后要买带鱼和鲳鱼的朋友们，一定要是下单重塑，包括是电话排队的人数也挺多的。
1: 对的，都是很新鲜的生产批次啊，就是刚刚海捕上来的，而且是在船上捕捞上来的，第一时间就把它冷冻起来，所以拿到您家化冻的那一刻，那就是刚刚捕捞上来的那种新鲜度哈，非常非常好吃。海鲜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的时间性。如果它时间太长了，那真的是没有意思。就是它传动，就是它新鲜，所以大家值得来购买。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海鲜，我们每一个盒子上都会有2个标，一个是舟山的地标，不管是舟山黄鱼、舟山鲳鱼、舟山带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 GI 地理标识。所以大家放心的买，今天一定不让您就是吃亏上当，用其他地方的海鲜冒充舟山的海鲜。
0: 对，是的，是吃的正宗，好吧，买的性价比也很高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对不对？十袋带回去，每一袋呢是4条鲳鱼，它的分量是不低于400克的啊，每一包。那总共呢是40条的来自舟山的鲳鱼，
1: 只要268块钱。
0: 然后带鱼呢是小眼睛带鱼，去头去尾的，也是去内脏的带鱼，好吧？是10包带回去，288块钱，
1: 都是中段呢，所以你合下来20几块钱一包，这么好品质的舟山带鱼，那真的完全不一样，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对，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鲳鱼，鲳鱼马上要没货了啊！喜欢鲳鱼的朋友赶紧来囤，4条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银鲳在外面很贵的，然后这边直接两个标识，舟山鲳鱼的标识有 GI 标，国家的这个地理标识有，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身上可能沾了一点点水都给你标清楚了，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打捞上来，5月1号开始禁捕了以后没办法捞了。

0: 漂亮，
1: 对吧？我们这个汤海鲜汤，
0: 对的，
1: 跟这个一些这个贝类的哈、啊，这个放在一起，你看。我们厨师很聪明，在底下放的是这个豆腐，
0: 对，
1: 整个的汤当中啊，哎呀，非常鲜美，
0: 太鲜了，啊、真是这个
1: 汤，因为是新鲜，所以你红烧也好，清蒸也好，烧汤也好，干煎也好，都能吃，
0: 怎么做怎么好吃、嗯。然后这个汤鱼煮的，哎呦，特别特别入味、哎、而且非常厚实哈、啊。我稍微拿一个汤鱼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厚，
1: 对，
0: 哇 ，Q Q 弹弹、嗯，特别 Q 弹，然后稍微掰开一下这个肉中端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肉对。
0: 对
1: 吧，
0: 就是蒜瓣肉。哎，
1: 我们喜欢吃汤鱼呢，不仅仅是因为它鲜美，
0: 啊、
1: 汤鱼带鱼啊，包括对汤鱼带鱼都是当中那根煮的那个骨头旁边那个菜呢，相对来说就是好剔一点。
0: 你看这个肉啊，厚不厚实？
1: 很厚实，
0: 好大一块
1: 肉，肉质非常高。
0: 对，
1: 40头带回去268哦，确实这个性价比太厉害了。嗯，然后呢，我们关键是保证了这个产地，舟山的汤鱼带回家。
0: 是的，
1: 这个呢还有我们的梭子蟹，
0: 梭子蟹
1: 看什么？就是每一只它的一个净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嗯、每一只。
0: 肉很厚，
1: 它那个在大腿的地方、嗯、看到吧，那个肉非常的厚实，
0: 是的啊，
1: 整个肉你咬上去之后会发现，哇、哦、这一只梭子蟹
0: 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都可以来进行吃了，
0: 太厚了、嗯、这里面满满当当全都是肉，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壳啊、哎、然后你基本上我给大家稍微掰一掰，你会发现那个肉、嗯、好像肉多的要散开的那种感觉、哦、而且汁水非常非常的丰盈
1: 哦，是的，哇，那牙口好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吃吃梭子蟹，
0: 对，
1: 或者呢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可以吃吃我们鲳鱼啊、带鱼啊、黄鱼啊都可以，嗯，关键是今天保证了产地，保证了 GI 地理标识，
0: 好满的肉啊，
1: 保证了舟山的啊，它整个这个海域您所这个捕捞上来，
0: 是
1: 你看到吗，如果说是那只不是很饱满的，它就会空然后会臭，那我们整个的海鲜放到现在为止就是一个鲜字，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要多补充一点，像鱼类当中的蛋白质、嗯、海当中鱼类也要吃一点，带壳的也要吃一点，对不对？那搞不清楚的朋友们啊，给大家看看，这样能够搞清楚了吧，对吧？
0: 是，
1: 这是梭子蟹288块钱7只，
0: 七包七条。
1: 然后这个是大黄鱼238元，是两条，
0: 两大条。
1: 带鱼是298，10包带回去。嗯，那这个是鲳鱼268，
0: 10包
1: 也是，对，也是10包带回去，对吧？
0: 40条合下来每条6块钱左右，我们的鲳鱼、哎。
1: 是的，那我们带鱼也是去头去尾的，去内脏的。嗯，然后呢，大黄鱼也是保证了它的一个新鲜度，
0: 没错，
1: 没有使用任何的防腐剂呀、色素、香精的，保证它的一个纯正的产地。除此之外，在节目当中也再次为您大家所出具过我们的一个舟山的标识，
0: 对，
1: 告诉大家今天买到的是什么，货真价实的一些我们的有原产地证明的、啊嗯、整个
0: 每个包装袋上你都会看到两个标、嗯、一个是 GI 国家地理标识，还有一个就是舟山当地的舟山带鱼、舟山大黄鱼、舟山三油梭子蟹或者是舟山鲳鱼的标识、嗯、所以今天你买的正宗舟山海鲜。
1: 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4分钟的时间，我们鲳鱼还剩下最后的6套啊，6套呢也是今天卖完之后没有任何的这个追加的名额。
1: 真的，大家都喜欢这个鲳鱼，就今天你可能买了别的，但是鲳鱼你一定是买了的。
0: 现在没那么高哎，6块钱左右一条。你在外面的那个烧烤店，你吃一条20块钱，
1: 那就是40条带回去，
0: 对，
1: 才2.68。
0: 是的，
1: 是一顿的海鲜的价格，对，今天能带40条的鲳鱼回去，
0: 而且6块钱你买到了什么样的品质？非常硕大肥美新鲜，正宗的舟山的产地。
1: 是，而且吃法也多样啊，
0: 这些鱼当中，我觉得鲳鱼好像做法是
1: 干煎、超级好吃，就干煎那个带鱼和鲳鱼都是绝了哈，都无痕无敌的口味。
0: 然后还可以清蒸、红烧、加烧，包括是什么这种就是带辣的，
1: 烧汤都能好吃。
0: 糟卤，
1: 糟卤也好吃。那今天哎，我没想到后面这梭子蟹卖的也挺多的，就梭子蟹大家看到这个梭子蟹那么个头大，
0: 对，
1: 个头那么大的，
0: 是的，
1: 然后很肥美，它那个蟹骨的地方就是它大腿部分。
0: 对。
1: 那个罗藏啊，
0: 没有那种空的地方哈，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厚实的一个肉，就是你感觉吃蟹自由了，然后平时吃那个螃蟹，那个腿上的肉很少嘛，我们今天吃这个梭子蟹，哇，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
1: 对，你可以清蒸一。

0: 下，然后呢跟着年糕加烧一下。我印象中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做了一个梭子系的海鲜粥，
1: 对呀、
0: 然后加上一些蛤蜊呀、扇贝啊之类的，哦，特别的鲜美，对吧？
1: 真是，
0: 真是品质好，
1: 品质好，
0: 今天性价比又高啊！再给您报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好吗？梭子蟹是七只带回去288块钱每只，
1: 30块钱
0: 哎，不低于这个300克的，好吧？然后大黄呢是两条带回家，每条不低于400克的，238元两条。带鱼呢是十整包带回去，每包不低于400克，
1: 都是
0: 298元
1: 中段哦。
0: 是的，然后呢这个银鲳啊，我们称鲳鱼带回去，40条的鲳鱼带回去268块钱，
1: 6块钱左右一条。
0: 最后两组限时现货了啊，要抢最后的两组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狙击啊，立刻来下单。鲳鱼估计要没有了，打电话来问问鲳鱼还有没有。
1: 太好吃了，
0: 40条的银鲳带回去，268块钱。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带鱼啊，这个天气带鱼干煎好了之后，你糟卤的呀，包括是就蘸点点醋的，
1: 哎呀，
0: 很好吃，298元，
1: 对
0: 啊，就10包带回家。
1: 真是，我们的鲳鱼合下来6块钱左右一条，观众朋友，这样的便宜真的要捡，禁渔期之前最后一批还补上来的。如果你今天不囤好货哈，下次来东方购物直播就得经过漫长的禁渔期之后才能再给你补捞，再给你来销售了。所以今天能多囤尽量多囤，价格也好，品质也好，新鲜度也好，真的完全拉满。
0: 确实，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你购物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本地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常熟烟波里花间府酒店，从上海出发，高铁一小时直达，自驾一个半小时便可抵达酒店，就藏在景区之内，紧邻上湖，步行可达虞山、方塔园等景点，推窗见绿，出门赏景，在这里吃住皆有惊喜。房间推窗即是湖光山色，酒店早餐品种丰富，地道苏式风味与家常滋味兼具，正餐更是融合本地特色，每一口都是常熟本味，抚慰旅途疲惫。清晨踏青赏春，看繁花缀满枝头，午后挺鸣听评弹，任吴音漫过耳畔，傍晚漫步湖畔，看落日浸染碧波，沉浸式感受江南春日的温柔与治愈。春风已至，繁花渐开，从上海出发，奔赴常熟，入住烟波里花间府，在山水间安放身心，在古韵中滋养心灵，在烟火气里品味温情，在春光里遇见美好，这便是春日里最动人的期待。启程吧，让我们一同赴一场江南之约。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过去五一小长假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呢已经出去玩过了，大家觉得哎呀春天实在是太美好了，五月就是要出去赏花的，就是在这个春天要走出去的。还有一部分观众朋友啊，可能是在家里会遗憾可惜，说哎呦只能在朋友圈里刷着别人都在外面玩，这个心很痒，也想规划一趟这个小的旅行，也想规划一个短途游。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一小时高铁范围内您可以到达的一个非常宝藏的目的地常熟。我相信说到常熟，很多观众朋友也很熟悉，因为就在咱们家门口，离得也很近。但我觉得啊，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旅游城市，因为那里的旅游资源啊特别的丰富，不管什么五 A 级啊、四 A 级的景区啊，其实很多的。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常熟的一家酒店，让大家不用花多少钱，依旧可以好好的去玩一玩，感受一下春日的美好时光。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家酒店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顾金老师也来到了现场。顾老师你好。
2: 瑶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五月份到了哈，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接下来就是暑假期间了，带着孩子一家人到哪里去度个假呢？首先交通很方便，说走就走，去到了常熟，住在五 A 级的上湖的这个风景区当中的烟波里酒店，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1: 是的，我们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从上海出发，我们过到酒店那边呢，方法很多，高铁一个小时范围内你就可以到达，45分钟最快的一班啊。
2: 对，
1: 自驾也只要一个半小时，一脚油门的事儿，大家不会觉得很疲劳。
2: 是，
1: 火车站到酒店大概打个车20到25分钟你就可以到达了。你看加在一起，高铁下来之后打个车也就一个来小时。
2: 是的，
1: 上海很多的通勤都不止一个小时啊。
2: 没错，
1: 然后打车去到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几乎所有的酒店景点20分钟都可以到达了。
2: 是的
1: 啊，来给大家看看，刚刚顾老师说到了，我们今天这家酒店啊，它是坐落在景区里的
2: 五 A 级的风景区当中，而且上湖这个地方啊，它太适合避暑了，因为它的水系资源达到了800公顷的水系资源，所以你想到了夏天那么炎热的时候，我们湖光山色，而且旁边就又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虞山风景区，所以它背靠着虞山，但是又守着800公顷的上湖。你看我们的这个酒店，一栋一栋的小别墅，里面有108间房间，
1: 就是古香古色和景区都是完美融合在一起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不是什么一栋头的那种高密度的，都是散落的像小别墅一样。
2: 是的，
1: 房间非常的舒适温馨。
2: 对，
1: 也是带点中式园林的那种风格。
2: 是的，
1: 并且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放眼望去满目的苍翠，都是翠绿的，大口呼吸就是洗肺的一个过程。而且要湖要山景各种样的风光在那里都能呈现啊。
2: 是的，
1: 我们在景区里边，然后这就是刚刚顾老师说的虞山风景区。
2: 对，
1: 就在隔壁。
2: 是的，
1: 车程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另一个五 A 景区。
2: 苏轼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3年的时间，而且在虞山呢，它的主峰高达200多米。其实我们就是想登登山来讲，对于我们年长的朋友也是非常友好的，并不是很高，对吧？但是它里面的树林的覆盖面积，绿色覆盖面积达到了96%。哇，所以真正的是避暑胜地。
1: 我的天哪，这绿化率，你所以刚刚葛瑶说嘛，你看 放眼望去，满目的翠绿色。春天、夏天，你说去哪里玩，就要去这种地方。
2: 对，
1: 我们说大自然、大户外，
2: 是
1: 久居城市当中，偶尔去到这种地方，你的身心才能放松，对吧？
2: 是的。
1: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哪些地方，比如长树博物馆。
2: 是的。
1: 现在去了解一个城市，都要去博物馆打卡一下，现在都很网红了啊。
2: 对。
1: 车程15分钟，而且你会发现啊。都是这个游石路，
2: 是
1: 就在酒店门口有一个游石路，
2: 没错。
1: 到虞山游石路，一个公交10分钟过去，
2: 是的。
1: 到常熟博物馆游石路，一个公交15分钟过去，
2: 没错。
1: 然后包括赵园、增园，
2: 对，
1: 苏州园林的一个代表，
2: 是
1: 也是游石路，15分钟都可以到达，
2: 是。
1: 包括如果你说想要来点烟火气啊，燕园来游石路，15分钟就到达燕园。
2: 对，
1: 方塔园4A 的啊，游石路15分钟就可以到达方塔园，甚至我们各种沙家浜景区等，大家都可以去。
2: 老一代的回忆是吧？现在画面当中所放的就是这个方塔的这样的一个园子。对，这个方塔园呢，它是仿南宋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并且这个方塔园里面有三宝，一个就是方塔，一个就是宋代的古井，还有一棵就是800年的银杏树。三宝
1: 是的，
2: 能看得到。
1: 你看我们光坐这个游石路公交，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不想开车了，我全程使用公共交通，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1: 玩得特别开心。
2: 没错。
1: 然后如果说想要来点烟火气啊，你比如说可以去这个河东街、通江路，那都是小吃，而且还可以听评弹，对不对？
2: 是的，是的。因为河东街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的火，叫《北上》，它的取景地就是在河东街，而通江路呢，就是苏州版的平江路，就是人间烟火气，很多。老字号小吃，你看梅干菜饼啊，还有方桥馄饨呀、还有各种的灯盏糕呀，你都能够在这个老街上吃得到。
1: 哎呀，太好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哎呀，江浙沪哪里好玩？像常熟这种小众的宝藏目的地，
2: 对，
1: 更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打卡感受一下，对不对？
2: 是的，
1: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地理位置部分啊。那再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套餐和价格。我们说了，今天真的是让大家花小钱，但是玩得特别开心。
2: 对，
1: 我们这个酒店呢，先给大家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酒店价格啊，就现在这家酒店的一个晚上的费用大概是已经是到了900多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有一个2天1晚的度假套餐，
2: 对，
1: 其中包含了远景双床房一个晚上，然后自助早餐呢，2个人呢也给大家包掉了，晚餐还给您送了一顿正餐哦，观众朋友，
2: 对，
1: 晚安甜汤也有，欢迎水果迷你吧，甚至还赠送了一次旅拍的服务，服饰妆造都送给大家，
2: 是的，
1: 这个门市总价1000多，我们今天东方购999块钱，让大家2大1小2天1晚玩一玩。
2: 是的，
1: 当然了，我耿瑶会更推荐这个，因为周围的5A级景点、4A级景点太多了，所以其实2天1晚您是不够玩的。
2: 是的，
1: 去都去了，咱玩个痛快，玩个尽兴。3天2晚叫做必买推荐，2个晚上的远景大床双床房给到大家，双人自助早餐2顿都包含了。甚至还包含了常熟特色，就是都是常熟的地道菜。
2: 对，
1: 午餐晚餐给您包2顿哦，2顿正餐哦。双人的晚安甜汤2份，首日的欢迎水果迷你吧，还有旅拍也送给大家。门市总价2700多，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499，你看2天1晚999。
2: 是的。
1: 3天2晚只要1499就可以搞定了。
2: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如果说结伴出行的话，3套我们送棋牌18小时，每天有5间房哦，可以给大家升级为临水大床或双床房。
2: 是的，
1: 这个临水床大床房双床房，我没记错的话是应该更贵一些，对吧？
2: 没错，是的。而且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31号，未预约呢随时都是可以退的。还有就是周末完全都不加价。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正想选择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的话，常熟真的是您不错的选择。而我们今天这个花间府烟波里酒店，又新又好，又在景区当中，地理位置、交通又那么的方便，关键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可以说是超级值，尤其是3天2晚啊，订购速度很快，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就是沙家浜5A级的景区，也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区，以及国家湿地公园，还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在这里呢，你可以去体验船行芦苇迷宫，感受纵横交错的河巷以及迷人的水上风景，还有呢可以观看各种的演出。春天呢可以来这里品茶，夏天赏荷花，一年四季都值得来游玩。那现在就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1: 方塔园是常熟的城市原点和文化地标，也是一座可以免费逛的四 A 级古典园林。那在园中呢，有方塔、宋代古井和800年的古银杏。除此之外，还有常熟市的碑刻博物馆、醉味池以及莲池，景色特别的优美，特别适合拍照打卡。这里呢是上湖的水上森林，两边呢全部都是红山，然后我们现在坐着竹筏在游览，风景特别的美丽，也特别的安静。如果到了3、4月份开春来这里的话，会更加美丽哦，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那就跟我一起来泛舟湖上吧。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房间了。房间的格局呢非常的合理，而且特别的宽敞，因为是23年建的，所以房间的设施呢也特别的新。整个酒店是建在景区里的，所以推窗可见小桥流水、苏式园林。如果您3、4月份来的话，可以看到各种鲜花的盛开，美不胜收。整个房间的面积大约在30平方左右，也是特别的宽敞，而且它的卫生间呢也是干湿分离的，并且卫生间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大。那所以呢，整个酒店每晚的价格大约在1000元左右。那整个酒店的话，因为建在景区里面，所以异常的美丽，它也登上了携程网评常熟美景酒店的第一名。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是三天两晚这个套餐的话，虽然总价才1000多，但是我们给大家配了两顿餐，而且配的餐叫做常熟特色风味餐啊，都是很地道的正宗的常熟风味，上海人肯定吃得惯。
1: 对，
0: 你比如说在 A 套餐当中，我们冷菜给您配了这个桂花糖藕啊，有杏鲍菇牛仔粒呀、油炸毛鸡菜呀、还有养生土鸡汤，再加上主食扬州炒饭，所以你看看满满这么一大桌，这两个人吃，我觉得可能都吃不完。
1: 是的，
0: 带个小朋友完全没问题。
1: 嗯，
0: 这只是 A 套餐。
1: 对，
0: 你像 B 套餐，牛腱、鲈鱼、娃娃菜、西湖牛肉羹，还有这个什么什么面，
1: 菌油面。啊、哦，菌油面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哎，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它是用这个菌菇然后调出的鲜味儿打的汤底、哎，上面再加上苏式面，
0: 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好吃的不得了。
0: 观众朋友，当地特色，我说实话，我看着我都想吃了，更别说很多人说，哎，送的餐肯定味道不怎么样。你看一下我们送的餐，品质都这么高，
1: 是的，
0: 都这么有含金量和有保证，对不对？
1: 对，
0: 当然了，这是 B 套餐 ，C 套餐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
1: 沙家浜的熬鸡，
0: 对，牛腩
1: 是
0: 雪诺，桂花炒雪诺、据说这个桂花炒雪诺巨好吃，
1: 对，真的都很好吃。而且啊，这个是一共是三个套餐，你三选二，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也可以，自己可以随心来安排的。
0: 你完全吃不重样，对不对？
1: 是的。
0: 当然你说，哎，你们不是说订三套送棋牌室吗？我要三个人去吃，八个人去吃，十个人去吃没问题。
1: 可以，
0: 你不管几个人去吃，我们把多人餐都给您备好了，而且多人餐也都是 A B 套的。
1: 是的，
0: 多人餐也不让大家。重复的餐食，我个人觉得啊，人去的越多，你看看吃的越丰盛，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多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玩，大家把享的开心，
1: 是的，
0: 吃的也更好，
1: 对，
0: 然后玩的也会更爽，对不对？
1: 是的，
0: 四个人一辆车，八个人两辆车，一脚油门咱们就去了。
1: 对，
0: 然后你其实看着这个美食啊，说到吃，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就等于说三天两晚当中，两个白天、两顿餐都包了，早餐有了。可能在一顿正餐送给大家，那还有一顿餐我吃点什么呢？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去吃点常熟的这些地道小吃。
1: 是的，
0: 煎团、松盛糕团、糯叽叽的东西上海人太喜欢了，青团，还有我们今天这个松山面馆、
1: 是的，
0: 常熟糖藕，还有这个熏油面。
1: 是的，
0: 这个熏油面我们套餐当中已经有了。
1: 对，
0: 你说哎，我想再去意犹未尽，再去品尝一下也没问题。
1: 哎，
0: 桂花炒雪诺、方桥馄饨、
1: 是
0: 啊。脱炉饼，
1: 哎，
0: 我这都没吃过，
1: 真的都是当地特色，你就吃吧。因为我们酒店呢是两顿早上的自助早餐，你吃饱了肚子，你就到外面去吃这些小吃，晚上再回酒店吃我们的这个正餐，就完美，
0: 小吃能花几个钱。在吃的方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套餐给大家考虑的也很周到了。
1: 是的，
0: 当然你说我要去听听评弹，
1: 可以
0: 唱唱昆曲。哎，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对这些很感兴趣啊。
1: 对
0: 啊，在那里一杯茶一下午，嘟悠悠的时光就是这样被我们啊打发掉了，消遣掉了，但是玩得特别的开心。嗯，
1: 很多人就是在我们酒店嘛，他十路车就到那个虞山书场，就可以去听这个评弹。
0: 是的，
1: 就特别的好。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么好的行程多少钱呢？来，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这家酒店吧。这家酒店现在你去某城网站去搜它，首先它的评分非常高。
1: 是的
0: 啊，再来你看看多。住一晚多少钱？
1: 一个晚上啊，我们的这个远景双床房990。你看一下，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套餐，两天一晚连吃带住才999。你自己要出去订一个晚上的房间的价格，就抵得上东方购物此时此刻两天一晚的套餐的价格。
0: 是的。
1: 那同时，如果说你要是每一天前五位客人提前升级，我们还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升级到一个临水房，临水房一个晚上就是1080。东方购物三天两晚。你早点订，早点预约，我们给您升级到临水房的话，真的非常划算。
0: 哎，你看临水房1000多一个晚上，
1: 是是，
0: 我们再算上一顿饭，算上这个自助早餐，算上两顿饭。这个价格就等于让您住一晚送一晚，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比您自己出去订要划算的很多很多。来看看我们的套餐啊，1499，两个晚上，然后早餐两顿，晚餐、午餐你可以随便选的，又两顿正餐，然后甜汤两份，欢迎水果迷你吧，还送一次增值的旅拍服务。
1: 是的，
0: 甚至连服饰、连妆造，你空着手去就可以。
1: 对对，
0: 把你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甚至你打扮完了、装扮完了之后，你说哎，我不要在景区里拍，我不要在酒店附近拍，我要穿着去他们那个古街上，
1: 对，可以
0: 拍一拍，没问题。你让自己的老公拿上专业的设备啊，给你不停的咔嚓咔嚓几张，留下美好的回忆都没问题啊。来，观众朋友，你看啊，订三套棋牌室我们送。每天有5间可以升级房型，就是我们的临水大床房，景色会更美。然后包括有效期到2026年的12月31号， 在这期间当中的所有周末通用都是不加价的。哎，暑期加价吗？
1: 不加价。暑期的话，你想正式旅游的旺季，而且房间都是全面要调价的。但是今天此时此刻，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我们周末不加价，暑期不加价。如果遇到节假日的话，详情咨询前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哎呦，这么好的套餐，我自己都心动了，心痒了啊！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周边游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大了。有时候去哪里玩并不重要，和什么人在一起玩，玩的心情会更为重要。上上三五好友，咱们一起去放松放松，找一个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空气又好的地方散散心吧。我们今天常熟的酒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先来抢购。提醒大家啊，您可多订好退，千万别少订了。四个朋友、六个朋友，咱们组团多组订购，一起出行。02151999000。
2: 常熟古称晴川，承载着6700多年的人文积淀，无风古韵，绵延千年，既有江南福地的温润，又有小众秘境的清幽。踏春常熟，当从山水城园间读懂它的万千风情。山是虞山，虞山叠翠入云端，古木参天覆翠峦，它是吴地祖山，也是天然氧吧。水是上湖与沙家浜，上湖碧水映苍穹，万顷烟波藏秀色。上湖因姜太公隐居而闻名，开春后牡丹争艳，山池泛绿，泛舟湖上雾笼轻筏，宛如画中游。沙家浜则藏着江南水乡的灵秀与红色记忆，芦荡苍茫，碧波荡漾，既有自然之美，更有岁月沉淀的厚重。城是虞城老街，青石板路蜿蜒曲折，粉墙瓦带错落有致，褪去都市的喧嚣，这里的时光格外舒缓。街角的评弹书场里无音婉转，沙家浜黛玉焚稿的经典唱段娓娓道来，一杯清茶，一段评弹，便是江南最地道的烟火滋味。园是方塔园、赵曾园、燕园的苏式雅致，一步一景藏诗意，一草一木沐春温，方塔凌霄映春光，诉说着千年沧桑。赵曾园曲径通幽，亭台水榭映繁花，尽显江南园林的精巧。燕园叠石成趣，春花生机盎然，漫步其间以景换景，恍若置身江南梦境。赏罢山水园林，更有地道美食抚慰人心，每一口都是常熟的本味，鲜醇绵长，藏着江南小城的烟火温情，人间烟火气最抚人心。
0: 好的，听见线索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这个酒店大家统一的特色就是一下订三套、订五套的非常多。因为这个酒店你去的人越多，你是可以有一些隐形羊毛可以薅的。比如说啊，你去的人越多，你吃到的餐会更丰富。
1: 是的，
0: 四人、六人、八人，甚至十人餐我们都给你配好了。
1: 对，
0: 再来去三个房间，我们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升级8小时的棋牌。
1: 对，
0: 免费打，观众朋友在上海打8小时棋牌得多少钱呀？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

0: 只对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我们每一天啊有五个名额给大家免费升级到的是临水房、嗯、这意味着是什么？它就是真的你推窗就能够看到水景。嗯，这个价格是贵的呀，一个晚上你单独去订的话这个价格1080，
1: 是的，
0: 两个晚上的临水房呢只要你是每一天的前五位就能够给大家升级。
1: 嗯，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在这家酒店当中很多的这种体验都是免费的、嗯、
0: 对, 对, 对，
1: 比如说编个竹篮啊、
0: 哎、
1: 做个头饰啊，
0: 嗯，
1: 他们每天有不同的活动，大家都会踊跃去报名参与其中，弹个古筝，然后
0: 对、
1: 买
0: 打个
1: 换一点服饰、嗯，大家可以去旅拍，我们今天旅拍都赠送给大家
0: 三张照片，而且含服装、化妆都给你包括了、嗯、然后三张照片拍好送给你，这些都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在这个套餐当中专享的服务，所以你可以赶紧多订几套，然后过期退，随时无理由都可以退。
1: 是的，通过这些增值服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了解到这家酒店它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商务型的，它是一个纯纯的度假酒店、
0: 嗯、是的，
1: 专门为大家来景区玩准备的，甚至我们酒店位置就坐落于景区当中，然后送了大家两顿正餐，这两顿正餐也是在酒店里边吃的，
0: 特别有特色，
1: 不是说哎、嗯、给您安排在旁边的小餐馆啊、小小苍蝇馆子、
0: 哎、
1: 没有的，在酒店的中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然后你看，这就是我们酒店附近的一些景区。
0: 嗯，
1: 你要知道苏州园林上海人真的很喜欢小而美少而精，
0: 对、
1: 啊、而且关键是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这些园林它都免费。
0: 哎，是的，你看比如说像燕园来讲的话，它就是以精致雅致，然后里面呢它是那种叠山造山的艺术在里面，有72只猴曾经啊，所以你都能够去看得到，这就是燕园了，你能够充分感受到苏式园林的精巧之美。
1: 嗯，
0: 另外这个曾园和赵园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呀，像曾朴聂海花的作者，他的园子是曾园，那赵烈文他的园子是赵园，在2006年的时候两个园子合在了一起，那它的特色就是要借虞山的山景，然后融合山水湖光为一色。
1: 嗯，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像这个方塔，
0: 对，
1: 等等这些景点，您都可以坐那个游石路，
0: 很有历史典故。
1: 从酒店门口步行到公交车站就几分钟吧。
0: 是的，
1: 到了车站之后，咱们坐上游石路，这些景点一个一个的像打卡一样，
0: 嗯，
1: 你都可以串联起来。而且这些游石路，游石路专门根据这些景点设置的，
0: 对，
1: 所以下了公交车，景点就在公交站门口，
0: 嗯，
1: 你直接就可以到达。哎，你说这些景点逛逛串串走走，咱们多开心呀！
0: 是的，
1: 并且相信我，这些景点可能不会像您报旅游团那种的人头涌动。
0: 对对，
1: 你拍出来全是人，包括上海五一小长假期间，大家去看了吗？什么花展呀、共青森林公园啊，
0: 是都是
1: 这些地方，故村公园，哇，乌泱泱的全是人，大家都不知道出来是看景呢还是看人的。
0: 对，
1: 但是到了常熟，您相对来说就更加散心了，因为人少。
0: 对，
1: 然后呢，整个人这个旅游的气氛特别好。
0: 是的。
1: 但是景色真的完全毫不逊色，
0: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到了节假日都要想要出上海，
0: 是的，
1: 走出去。
0: 对，像五月份，你现在定下来，马上就去的话，还能看得到牡丹花。
1: 哎，
0: 然后到六月的时候，上湖大片大片的荷花也都开放了。
1: 嗯，
0: 然后到了金秋9月的时候，你又可以到沙家浜去看那种芦苇荡。
1: 啊，
0: 哎呦，这也真是景色太美了，所以一年四季繁花似锦。
1: 是的，那关键是大家得抢到名额啊！今天我们有2天1晚，999元，其实这个价格也不贵，因为你先住一天酒店，你现在去搜，一个晚上的酒店费用就在900多。
0: 对。
1: 说我们2天1晚的套餐900多，还送正餐，
0: 是
1: 还送早餐，还送旅拍，其实也不算贵的。但我们今天更推荐大家买3天2晚，因为3天2晚便宜了不止一点点。
0: 嗯，
1: 3天2晚1499，现在一个晚上水，比如说临水房都已经1000多了。
0: 对，
1: 我们1499有正餐，有旅拍，还给大家赠送了好多的早餐呀等等的，
0: 是的，
1: 各种各样的福利。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吧。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多组订购啊，多去几个家庭，咱们一起玩，人才开心。02151199000。
2: 青青又带大家出来玩啦。这里就是素有江南福地之称的常熟酒店，的名字叫做常熟花间府烟波岭。从上海过来开车大约1个多小时，如果您是坐高铁的话，大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常熟站，打个车大约10几分钟就可以到酒店了。整个酒店呢，它是建在景区里边的，这里步行到5A级景区上湖或者是虞山的话，大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整个酒店呢，就是一个大大的江南园林，里边有11栋的独栋，有到108间的房间，房间的面积呢也是特别的宽敞，最重要的是推窗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江南园林。除了美景之外呢，酒店还给大家提供了像各种的小活动，以及还可以弹弹古筝，还有啊，这次我们给东方购物的

0: 观众升级了免费的旅拍，您可以选择旗袍、唐装、汉服拍出美美的照片。从酒店去到方塔呀、增援啊、赵园啊，直线距离也大约只有6公里左右，非常的近。它的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所以这里真的不愧是携程榜上的美景酒店榜的榜首。天下湖山，世上常熟。所以开春之后，青青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里体验一下山水成园独属于常熟的美丽。
1: 网高头改来改去，还是搿头好，真的好，吃的好，样样侪好，所以阿拉上海人欢喜搿头。
2: 那只是从伊拉宣传文字高头，或者其他人的介绍当中，阿拉现在讲的呢，真正阿拉来了以后体会到的是有的介好，哎，搿实事求是讲的，所以阿拉来老开心的。
1: 味道就是阿拉上海人的味道，而且中浪向、夜到、早浪向。三菜侪好，侪是硬菜。
3: 房间哪能？
1: 房间清爽适宜，空调十足，样样侪好的，所以性价比极高。我是作为上海人来讲，绝对推荐上海3000万人到搿头来白相。
2: 哦，没，一定会得带朋友来的，一定会得带朋友来。哦，会，老适宜，真的老适宜，老开阔的。
1: 真的，我跑了交关3天2夜，跑遍了江南、安徽、浙江了啥交关，搿头最好。那么我。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刚刚大家看到那个采访，其实我们都是在现场随机抓的一些游客。你会发现那里不能说全是上海人吧，但真的是上海人居多的。然后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喜欢。刚刚那叔叔说，江浙沪跑遍了，各种地方已经该玩都去玩过了，这个地方是真的喜欢。而且这个酒店也，大家也真的对他评价非常非常高，甚至你自己可以去这些什么点评网站呀，
1: 是的，
0: 包括某城网啊等等，你自己去看一看，它的好评率是相当高的。现在去看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把酒店的这个价格看一看，是不是一晚上都得小1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499，让大家玩3天2晚，还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增值服务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酒店的地理位置。我们说了，地理位置真的在整个的常熟地区可以说是翘大拇指了。
1: 是的，
0: 在景区当中，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上湖风景区，它是个5A 级的景区，绿化率到多少来着？
1: 是800公顷。然后旁边的虞山风景区，它的绿化率达到96%，所以真的就是有树有水。水没有比这儿更适合就是避暑的好地方
0: 了。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酒店就在景区里边，
1: 对，
0: 光这个景区就可以让大家玩上一个大半天。然后你看到了这个酒店门口啊，坐上这个游石路直接到达虞山风景区，
1: 是的，
0: 咱们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虞山风景区，又是一个5A级景区，
1: 是，
0: 这里又可以玩上大半天。
1: 没错，
0: 你说3天2晚肯定不够玩呀，一定得玩3天2晚。
1: 现在抢得太快了，为什么？因为暑假要到了，带孩子去的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常熟博物馆。从酒店你坐个石路车，15分钟就到博物馆，在那可以玩大半天的时间，长知识，看历史。它呢就是早到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然后近到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16000余件的文物都在这其中，
0: 反正暑期不加价，
1: 是的，
0: 暑期咱有的是时间，你就带孩子去玩呗，
1: 对
0: 对吧？买给家里的年轻人，让他带孩子去呗。然后像赵园、曾园以及燕园，这些都是这个苏州园林的代表，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游石路，都可以到达，15分钟就都到了，一站一站打卡过来，而且很多都不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0: 不要门票。
1: 这几个地方
0: 啊，
1: 虞山书场啊，你只要花10块钱，你就能听2个小时的这个评弹，而且它的都是江浙沪著名的一些演员，然后不定期的到那边去演出的，所以它有白天场，也会有夜间场，你就泡一杯绿茶，听一听评弹，这个日子是格外。的惬意。
0: 是的，包括大家去方塔园有个4A级的景区，车程也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1: 是
0: 好好的去看一下里边的三宝，对吧？
1: 对，
0: 然后以及去沙家浜，叔叔阿姨想要忆往昔的沙家浜，也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达，也很方便。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到了常熟之后，这些景点它都相对很集中，都散布在我们酒店的这个附近。
1: 是，
0: 然后你看，如果想要去赏花的观众朋友，你看5月份牡丹芍药月季，现在牡丹还在开着呢。
1: 是的，
0: 你今天订完了，马上就可以约起来带着家人朋友去赏花了。
1: 对，
0: 与其在上海看个花，哎呀，恨不得看人人山人海的，咱不如去到那边好好的放松一下。荷花绣球6、7月份也开了，9到10月份就推荐大家去看水杉林。
1: 哎，这个特别要值得一提，为什么呢？水杉林就在我们的上湖风景区，我们的酒店就在上湖，对不对？你就在这个上湖，就酒店的这个里面哈、然后你坐个小竹筏，然后穿行在这个水杉当中，那个也是非常惬意的。而且上湖被称为了江南的亚马逊，就是它里面的绿植水杉非常的丰富。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囤券，到了90月份的时候，可能我们东方购物都没有这个套餐了。那个时候你再拿出去用，90月份也不加价，
1: 是的，
0: 周末也不加价，除了一些特定的节假日，大家想寻酒店就可以了啊。
1: 没错，
0: 然后包括你看地理位置，再跟大家说一下，高铁过去最快45分钟，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你不爱开车的或者你不能开车的，你直接坐高铁过去，下了车之后打个车20分钟到酒店了。自驾也只要1.5个小时，1个半小时，我上班都每天都要开1个多小时呢，对吧？打车去景点20分钟之内该到的就几乎都到了，
1: 对，
0: 所以真的很方便。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理一理我们的套餐啊，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推荐大家这个，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与其订这个，你不如再加个几百块钱，咱们升级为3天2晚。为什么呢？因为这家酒店现在你去某城网站搜，它此时此刻一晚的房价要多少钱呀？
1: 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远景的双床房啊，990块钱一个晚上，两个晚上是不是要1980了？光房间和早餐没有正餐，不送你旅拍，也没有什么晚安甜品和欢迎水果，光是房价就要将近2000。但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升级，每一天有5个名额升级到这个临水房，临水房一个晚上单独去订是1080。 两个晚上2160。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每一天的前五个名额。
0: 对，而且说实话，这个价格呢，你像五月底还不是真正的高峰，到了六月份呢，到了七八月份的暑期呢，这个房间可以说是价格会更加水涨船高。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1499，你是锁定了，提前锁定了到今年年底的价格了啊。
1: 对对，
0: 我们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1号。在此之前呢，所有的这种日子当中，远景大床双床房两个晚上给到您，自助早餐两顿，常熟特色的午餐或晚餐 ABC 三个套餐让你选两顿，品质非常非常高，甚至晚安甜汤、欢迎水果、迷你吧以及增值的旅拍服务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含妆造、含造型，穿上去打扵起来让你出去拍照。门市总价2700多，东方购今天1499元，并且支持大家带一个小朋友啊，两大一小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你看我们的有效期呢，刚刚要说了到这个时候，对不对？
1: 对，
0: 未预约随时可退。你说可要我后来不想去了，没时间了，没问题，想退完全能退，但是如果订少了想补，我不一定能让大家补得到了。
1: 对， 对， 对，是的，
0: 订三套我们送7拍18个小时，每天有五间房可以升级房型成临水大床房。刚刚给你看了临水大床房，
1: 是的，
0: 1000多。
1: 对，是的，
0: 实实在在1000多，
1: 周末不加价太重要了。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酒店你能够看到周末不加价的极少极少极少，又在五 A 级的景区当中。
0: 是的，暑期也不加价，周末也不加价，平常大家去的话，你看看这个居住环境，
1: 对，
0: 这个酒店周围的景色真的美极了，大家住在风景当中，我相信是大家都向往的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组订购的客人很多，订三套我们送棋牌室，多订几套升级多人餐，都帮大家满足，您就抓紧时间，多订了可以退，但是少订的话，今天真的没法补啊，名额有限，02151999000。
1: 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ABC 三个套餐，您可以选择吃两顿。这些食材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鱼山上的新鲜食材，每一顿每一个菜都是由厨师新鲜烹饪的，绝对没有预制菜。很多菜呢都是当地的特色，你在上海啊都吃不到，比如这一个沙家浜的熬鸡，还有这一道汛油面，这个的话你在上海肯定是吃不到的。那我们的菜品当中呢非常的丰富，有道鸡油清蒸鲈鱼、养生土鸡汤，这个土鸡一看就是非常的新鲜，就是养在当地的。除此之外还有黑椒杏鲍菇牛肉粒，以及这个特别赞的我们的桂花雪糯米，每一个菜呢量都非常的足，如果你自己在这里吃的话，每一顿是298元，所以我们这个两顿餐加在一起的话就是将近600元的人民币。而且你多人来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升级到了多人餐，所以呢这次的套餐我们也是非常的用心，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太快了，大家纷纷都在抢这个3000两晚的席位。3000两晚的席位据我了解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倒计时了啊，我们可能只剩下最后的10组左右的名额了。
1: 对，
0: 你想想，如果说大家每个人订个3间房、是不是三个家庭就把这个事情的背后都给抢光了？
1: 对，
0: 所以真的要拼手速啊！
1: 是的，
0: 你看一看，去到我们这个酒店，就连早餐您都可以吃到常熟的特色，
1: 太丰富了。因为你想，我们是花间府，它是花间堂系列的，它是在就是靠近城市，但是它又要拥有自然山水系，所以既是品牌的酒店，所以它的品质从餐饮到它的房间的布局以及一切的软硬的设施和服务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
1: 特别好。
0: 你看画面当中就是我们这个酒店，它是不是坐落在青山绿水当中？
1: 对对，是的，
0: 背靠着山，然后周围都是水，你看就这边这是风水宝地啊，观众朋友，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在这边住上一晚，心情得有多好，满目的苍翠，
1: 是的，
0: 真的是洗眼睛、洗心灵、洗肺的。
1: 是的，无论你是住的远景房也好，还是住的临水的房间也好，开窗就是景。所以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个上海的客人，他们看了以后就说一定还会再带着朋友一起去，因为风景太好了，这个美食吃的也太好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上海人说，哎呀，旅游去哪玩啊，不用跑那么远，你知道咱们江浙沪这边的自然资源、风景景观真的太丰富了，大家去杭州、去苏州来来回回都去过那么多次了，
1: 对，
0: 不如给常熟一个机会，他会还你一个惊喜。因为去过的很多叔叔阿姨回来也反映说，真是个包 藏的目的地，
1: 对对，
0: 严重被低估了。没想到这么好玩，
1: 是的，
0: 而且它好玩的地方在于，第一，很多景点免费，嗯，第二，人比较少，
1: 对对，
0: 不会人头涌动、人挤人，
1: 是的。
0: 第三，很多的景点非常的具有历史底蕴和历史文化，
1: 啊、对。
0: 然后再加上那边的消费也比较低，
1: 是的。
0: 你像听个评弹两个小时才10块钱、嗯，对吧？然后再加上那边的小吃，上海人也吃得惯，
1: 对，
0: 和口味，你说还挑啥呀？今天1000多块钱，
1: 是的，既有这个历史的古迹、
0: 哦、
1: 底蕴，同时又有人间烟火气，很多的一些美食老字号你都能够吃得到。
0: 哦、
1: 关键人口密度还很低，
0: 是的。
1: 你无论是走街串巷也好，游这个苏式园林也好，赵园、曾园、燕园，包括方塔园，你进去以后不会人挤人，特别舒适和惬意。
0: 是的，我们的备货只是最后的9组了啊，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很快、嗯，时间交还给大家。多组订购的客人一定记住，宁可多订，不要少订啊！多订可退，随时可退；少订无法补。02151999000。
2: 常熟烟波里花间府酒店，从上海出发，高铁1小时直达。自驾1.5小时便可抵达酒店，就藏在景区之内，紧邻上湖，步行可达虞山、方塔园等景点，推窗见绿，出门赏景，在这里吃住皆有惊喜。房间推窗即是湖光山色，酒店早餐品种丰富，地道苏式风味与家常滋味兼具，正餐更是融合本地特色，每一口都是常熟本味，抚慰旅途疲惫。清晨踏青赏春，看繁花缀满枝头；午后品茗听评弹，任吴音漫过耳畔；傍晚漫步湖畔，看落日浸染碧波，沉浸式感受江南春日的温柔与治愈。春风已至，繁花渐开，从上海出发，奔赴常熟，入住烟波里花间府，在山水间安放身心，在古韵中滋养心灵，在烟火气里品味温情，在春光里遇见美好，这便是春日里最动人的期待。启程吧，让我们一同赴一场江南之约。
3: 网高头改来改去，还是搿头好，真的好，吃的好，样样侪好，所以阿拉上海人欢喜搿头。
4: 那这是从伊拉宣传文字高头，或者其他人的介绍当中，阿拉现在讲的呢，真正阿拉来了以后体会到的是有的介好。哎，搿实事求是讲的，所以阿拉来老开心的。
3: 味道就是阿拉上海人的味道，而且中浪向、夜到、早浪向，三菜侪好，侪是硬菜。
5: 房间哪能？
3: 房间清爽适宜，空调十足，样样侪好的，所以性价比极高。我是作为上海人来讲，绝对推荐上海3000万人够到搿头来白相。
4: 哦，没，一定会得带朋友来的，一定会得带朋友来。哦，会，老适宜，真的老适宜，老开阔的。
3: 真的，我跑了交关3天2夜呀，跑遍了江南。安徽浙江老啥交关，搿头最好。那么问，
0: 哎，刚刚那个叔叔真的说得好啊，跑遍了江南，江南好，忆江南，最忆是常熟。人家说去了这么多地方了，还是想回到这个地方，而且会推荐身边的好朋友去，一去再去，去不够，去不厌。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这家酒店。而且这家酒店，刚刚叔叔阿姨说了一个重点啊，你会发现它吃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环境特别好。大家都对这个认可的，整个酒店很新，然后设施啊、配套特别棒。你在上海这样的酒店住住也得1000多块钱一晚，人家是真正度假型的那种酒店，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地理位置，地理位置也真的是竖大拇指的，就在景区内，
1: 是
0: 常熟上湖花间府烟波里酒店。我们就位于上湖风景区内，上湖风景区是一个很大的五 A 级景区，
1: 对对，嗯。
0: 然后门口就是公交车站，
1: 是的，
0: 你坐上这个公交车游石路，你直接到达虞山风景区，绿化率达到96%，
1: 对，
0: 车程也只要10分钟，2个5A，你说把这个酒店夹在这个位置，你说好不好？
1: 湖光山色，青山绿水，这就是度假我们所需要的呀。
0: 所以光这两大景区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玩上个一整天？
1: 是的，
0: 啊，然后你说带着孩子暑假的，你像在上海一天遛娃的成本要多少？今天咱们常熟博物馆走起，
1: 对，是的，
0: 车程15分钟，带着孩子进去了解历史、看一些文物，增长知识，丰富阅历。然后如果叔叔阿姨说我不带孩子，我就2个人去，4个人去，咱们去虞山书场听个评弹，
1: 对，可以的。
0: 河东街走一走，通江路吃吃小吃，感受一下烟火气。
1: 对，
0: 有时候慢节奏的生活就在这种古香古色当中，让你一往昔，让你去畅聊，玩的就很开心很放松，对不对？赵园、曾园以及燕园要门票吗？
1: 不要门票，
0: 全都不用花门票呀。
1: 对，观众朋友，这个太好了啊！
0: 不花门票真的是一个很友好的事情，无限次进出，想怎么去怎么去。
1: 嗯。
0: 方塔园又一个四 A 级景区，然后包括沙家浜五 A 级风景区。
1: 对，
0: 你就说常熟是不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宝藏目的地吧？
1: 是，
0: 这么多的四 A， 这么多的五 A，
1: 对，
0: 我们推荐很多这种远距离的旅游，也就这些四 A 五 A 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还带着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南湖温地这个湿地公园，
1: 对，
0: 也可以的啊。所以你看地理位置这么棒，过去高铁45分钟，自驾1.5个小时，打个车下来20到25分钟就可以到达酒店了。所有的景点从我们酒店打个车过去大概都在20分钟左右，20分钟以内几乎都可以到达。
1: 是的啊，所以赶紧要抢名额了，因为现在真的就是个位数的名额，可能分分钟就要被订完了。
0: 是的，
1: 这么好的五 A 级景区内的酒店呀，真的太适合一家人度假了、啊、
0: 然后给大家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2天1晚，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如果你考虑的话，你不如听听葛瑶跟你讲讲3天2晚，因为3天2晚真的便宜了非常多。现在市面上这个酒店住一个晚上的价格，大家都可以去实时去搜啊。
1: 是的，990块钱一个晚上啊、如果是2个晚上的远景房就要将近2000，但是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我们每一天有5个名额升级到临水房，临水房单独去订1080，2个晚上住下来2160了。
0: 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
0: 然后你看啊，我们今天还有早餐2顿送给大家，常熟特色的午餐晚餐，这个菜做的非常高档，然后是在酒店里吃的，
1: 是的，
0: 酒店内部吃的，中餐厅吃的啊。晚安甜汤、欢迎水果、迷你吧以及增值的旅拍服务，送您妆造，送您服饰，甚至你说哎呀我要去别的地方，我们自己拍一拍可不可以、也可以的啊。门市总价2700多，抢购的价格1499，甚至可以带一个小朋友，我觉得只要住得下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棋牌室的问题，如果您订3套的话，我们免费送您8小时。我还是那句话，在上海打8小时的棋牌得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去到那边又有景点玩，又可以好好的玩一下桌面游戏。每天有5间可以给您升级房型的临水大床，刚顾老师给大家看了，要1000多一晚，
1: 1080啊，
0: 有效期在2026年12月31号，其中暑期不涨价，不加价、
1: 是的，
0: 周末不加价，只有节假日呢可能要稍微补点差价，大家具体的可以详询酒店，因为每个节假日它补的差价不一样嘛。
1: 对，
0: 大家详询酒店就好了。但我个人觉得这么好的套餐备在手里，有备无患。如果有需要，咱们拿出来，带上家里的孩子，带上家里的这些亲朋好友，咱一起出去玩一玩。
1: 是的，
0: 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大不了咱们退不就好了吗？
1: 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
0: 东方购物退这个东西是秒到账的，你只要点击了退款，马上就把钱还给你。但是如果不囤券的话，下次想再买，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套餐。这个套餐出现的频率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1: 而且东方购物专属的客人的一些服务，在1499里面，3天2晚里面，旅拍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套餐，全部都不是预制菜，而且每一道菜都是我们导演来和我们的这个采购经理精心挑选，适合我们上海客人的口味的。
0: 是的，
1: 这些都是东方购物客人的高端的专属定制。
0: 哎，你就说这个套餐啊，它里边好多都是太湖常熟的特色。
1: 对对对，
0: 对，
1: 熬鸡呀、熏鱼面呀，这些都太有特色了。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还准备了这个多人餐，4个人、6个人、8个人去、我们都有这个相应配套的这个餐食，而且是 AB 套，让您吃不重样。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3分钟了，我们电话线持续在满线当中啊，如果想多组订购的客人，抓紧时间拼手速，好好的去常熟放松一下心情玩一下吧，抓紧时间了，02151199000。
3: 网高头改来改去还是搿头好，真的好，吃的好，样样侪好，所以阿拉上海人欢喜搿头。
4: 那只是从伊拉宣传文字高头，或者其他人的介绍当中，阿拉现在讲的呢，真正阿拉来了以后体会到的是有的介好，哎，搿实事求是讲的，所以阿拉来老开心的。
3: 味道就是阿拉上海人的味道，而且中浪向、夜到、早浪向，三菜侪好，侪是硬菜。
0: 房间哪能？
3: 房间清爽适宜，空调十足，样样侪好的，所以性价比极高。我是作为上海人来讲，绝对推荐上海3000万，你搁到后头来白相。
4: 哦，没，一定会得带朋友来哦，一定会得带朋友来。哦，喂，老适宜，真老适宜，老开阔的。
3: 真的，我跑了交关3天2夜呀，跑遍了江南、安徽、浙江了啥交关，搿头最好。那么我。
0: 好多观众朋友还在订2套、订3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酒店的套餐性价比真的有目共睹，大家可以买完之后啊，我们特别欢迎大家自己去网上比一比，比一比房费多少钱， 然后你可以到了酒店之后看看他们的菜单，看看我们给您配的这个套餐，
1: 对，
0: 是不是一顿两个人怎么说也得花个两三百块钱吧？
1: 是的，而且我们上一次啊，三月份直播的时候，很多客人已经去了，回来了，在东方购物的 APP 网站上都会有好评，100%的好评率。哇哦！最重要的就是看中得天独厚的自然水系的资源，上湖5A级的风景区当中，我们的这个酒店。
0: 所以这样的酒店，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有底气，观众朋友，你就看看大家的口碑，
1: 是的，
0: 金杯银杯比不上大家的口碑，当去过的人都觉得意犹未尽，觉得特别好，
1: 是
0: 省衣，
1: 是的，
0: 好玩，景色美，
1: 对，
0: 酒店好，吃的好的时候，您去了绝对不会踩雷，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我们今天3天2晚的价格只要1499，别订错了。葛瑶个人觉得一定得订3天2晚，
1: 对，
0: 因为光附近的5A级景点有3个，
1: 是的，
0: 4A级景点呀，免费的景点呀，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了，
1: 而且交通方便呀，
0: 对，
1: 坐个10路公交车你就可以到各地去玩了。
0: 是的，2天1晚不够玩的，一定是3天2晚啊！好好的嘟嘟悠悠感受一下慢节奏的生活，好好的享受一下咱们的这个退休生活。021512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祥生贵免飘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直播节目啊。那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葛瑶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呢，再一次祝屏幕前的妈妈们节日快乐。当然了，在看电视的，如果您自己是母亲，或者是想买给自己的母亲吃的今天的这个天赐源的鱼油的话，真的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接下来鱼油的价格可能会水涨船高，而我们今天是这一批货的收官谢幕。最后一次直播，然后接下来再进来东方购物的这个批次的话，价格肯定会比今天贵不少，所以今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

0: 熟悉了。
1: 是的，
0: 首先我们今天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瓶原装的这样的一个天水恩的鱼油。
1: 哎，
0: 瓶身标注98，大家对这个数字很敏感啊。现在吃鱼油都要看含量的，看纯度的。我们瓶身标注98，现在已经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高含量鱼油、高纯鱼油的一个代名词了。
1: 对的，
0: 很难找到比我们更高的。
1: 嗯，
0: 但我们其实实际抽检下来，我们的这个纯度达到了99.6级，对不对？
1: 是的，99.67。我们这一批次是给大家有实际抽检报告的，给大家看我们的总欧米伽三的纯度就是99.67，接近于满分。你看，单粒当中含有欧米伽三是1495.05毫克，当中 EPA 也很高 ，DHA 很高，还有我们宝贵的 DPA 都给大家有了。
0: 而且 DPA 其实你看我们的整个的抽检下来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我们说了 EPA、DHA 和 DPA 三个东西，它针对于咱们血管的不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那我们叫三剑客，对，
0: 很好的一个配比给到大家。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啊，它是这种独立的太空舱包装。
1: 是的，
0: 对吧？你在每次吃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受潮、这个受光或者是氧化等等这些问题影响鱼油的纯度。我们今天目的就是让它在有效期内保证每一颗鱼油在打开的时候，它的这个纯度是不会受到影响的。给到大家瓶身标注98，那我们就不会低于98。这种高纯鱼油才是咱们现在更多人应该去做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哦，真的是非常的晶莹透明啊！
0: 是的，
1: 而且当中有一点点偏微黄，还不是这个鱼油的颜色，是什么？是这个胶囊壳会有一点点微黄，所以这才是纯净的欧米伽三，里边激进，没有杂质，能够给到您身体很好的这个养护，尤其是对于您血管当中的血脂做到很好的平衡。
0: 是的，
1: 而且是什么？对您的肝肾是没有额外负担的。
0: 所以你想，我们这一颗当中就含有欧米伽三1400多毫克。
1: 对，
0: 如果正常人的话，一天吃一颗，补充个1000多的欧米伽三，我觉得是足够的。
1: 是的。
0: 那如果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已经出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我可能一颗不够，我需要补充2000、3000的欧米伽三，那你就吃2粒儿，甚至吃3粒儿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好不好？
1: 好，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对比，
0: 我们的纯度好不好？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做个对比啊。家里如果您有吃鱼油习惯的，您可以自己来对比一下家里的鱼油，你可以看得到都是这种，你看黄色的、橙黄色的，我们把它挤开之后挤到水杯当中，您发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的，你看浑浊，但是我们的鱼油，你看我同样的挤到杯中是澄清透明的，哪怕是有一些小泡泡它浮在表面上，它过一会儿，你看啊，它的小泡泡这个破灭之后，你会发现哦，和水几乎是没有区别的，
0: 是的，
1: 而且它也闻上去哦，它也是几乎没有鱼腥味的，这就是我们说纯净的欧米伽三，因为欧米伽三它本身是澄清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像黄澄澄的，像家里什么炒菜的油，我们知道反复炸过的油，油的颜色会越深，里边的饱和脂肪越多，对于我们血脂的这个负担也会越重。那你看澄清透明的才是好的鱼油，满满的欧米伽三给到您的。
0: 是的，那我们其实今天跟大家一直在从上午的时候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接下来鱼油价格会上涨。
1: 是，
0: 价格上涨呢，不是说只有天翠恩涨，是整个我们全系所有的产品，但是这个价格都会上涨。
1: 是的，
0: 我们请文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价格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呢？
1: 因为鱼油的原料本身在上涨，而鱼油原料的全球的捕捞量，它其实是有一个配额的。我们的年度配额，你看啊，在2025年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下降了一部分，到了470吨了。但是你看到2026年，今年新的捕捞配额到了300吨，而且我们在第一季度，就大家已经过去的第一季度，包括第二季度一半，已经完成了接近60%以上的捕捞，所以到下半年，第一是鱼油的产量会明显的下降，第二你看配额不够了以后，当然价格也会上升了，而且我们讲说，为了我们的鱼油的可持续性，为了后面过2年您还能吃得上鱼油，还能捕得到鱼，所以我们的这个鱼油的幼苗比例，你看到2026年的时候，它慢慢上升到了40%到50%，原来只有10%到20%，因为大部分都是什么成年的鱼，对吧？可以捕捞的鱼，但是现在2026年，我们新的鱼苗刚刚长成，所以它还没到一个捕捞的时间。那因为新鱼苗的数量增多，所以现在什么？禁捕令发布了，2月和3月突发开始禁捕令，导致了这个鱼油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是直线的上升，再加上因为我们说成年的鱼，这个鱼的这个量在往下走，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出油率在整体也在往下降，以往出油率是4.8%，今年我们是 已经腰斩了，到了1.8%，甚至这个数据还在往后走。为什么？因为鱼还没有长大，所以它的出油率整体是往下走的，再加上环境因素的影响、气温因素的影响，所以整年的鱼油原料的价格

0: 格在持续的走高，这不是我们说天村一家碰到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这些好的鱼油真正去注重捕捞、注重海洋环境的鱼油的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
1: 是的，但今天我们的天翠恩呢，正好卡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天翠恩，2026年1月1号过来之后的这个进口的这一批，价格都已经暴涨了。但我们今天给大家销售到的是2025年12月4号的，不用担心啊。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可以吃到什么时候有效期？
0: 哎，我们给大家看，我们这个有效期是可以3年的啊，在这里你看。原产国是新西兰，保质期是3年，是可以吃到我们的2028年12月4号的年底啊。这个保质期在这里，
1: 2028年，所以我们今天还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去消耗它。而且我觉得鱼油这个东西啊，很多叔叔阿姨只要吃起来了，咱不要去吃个半个月两个月，不要这个说今天一榔头明天一棒槌的，咱们一定贵在坚持。任何东西告诉你说，哎，你吃个几天，吃个一个月，吃个两个月就有效果了，我觉得都有点夸张，都有点骗人的。这个东西就是贵在坚持，你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是看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和改变的啊，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就是卡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拿到低价。但是这批货我们也实事求是的跟大家讲，没有了。
0: 哎，
1: 这批货在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节目销售完毕之后没有了，
0: 对，
1: 后续就没有了。甚至这批货都是我们和电商那个平台某猫啊某狗啊，我们是抢货抢过来
0: 的。是
1: 的，还有这批货，
0: 对，直播结束了我们就下
1: 架。结算价格是低的，
0: 对，
1: 几个平台大家都在抢，大家都想最后用低价来囤一波货，
0: 去锁住这批货。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是大批量的来囤的，因为知道鱼油的数量在往下走，价格在往上走，所以我们很多的观众哦，都是在平台上买，也是大量的来买，把今年、明年甚至后年的量都给它买好了。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构成啊。反正我们的这个鱼油是太空舱的一个包装，大家不用担心它的这个保鲜品质的问题，保鲜的问题。我们今天是12大盒再加3盒，15盒的组合已经是这个组合的一个数量天花板了啊！
0: 是，
1: 给到大家价格只要1998，你看啊，单盒才100来块钱，单粒儿才4块多。4块多，你买到的是每一粒市面上要接近20块钱。
0: 对，我们外面你看要798一盒，而且和我们的规格是一模一样，都是30粒装的，所以算下来你看要将近20块钱一粒了。
1: 但东方购物今天1998，当然了，这个价格非常值得凑单。如果参与凑单满足条件，比如订2套，参与凑单完之后，我们相当于1598。每一盒才100出头，每一粒才3块5毛钱，3块5毛钱您拿着放心去对标市面上任何的20块钱以上的鱼油，我们这个鱼油都是值得比的，都是扛得住去比拼去 PK 的。
0: 是的，
1: 但关键是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下一次来什么价格大家都是未知数。今天订好的囤好的，咱们把心放肚子里，您绝对是拿到了近期的一个底价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喜欢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我是5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鱼油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的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想去跳舞啊，甚至于和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的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3: 要是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2: 哇，
3: 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3: 哦，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3: 民族舞。
2: 哎，
3: 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1: 哎呀，各位观众朋友，每次看到这些阿姨丰富的娱乐项目啊，我都在想，咱们说啊，这老有所乐，老有所依，
0: 是
1: 说的就是这个样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当我们已经退休了，已经开始闲下来了，我们得找点自己喜欢的事业去做，
0: 反而生活开心起来了。
1: 对，但如果你说，哎呀，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哎，身体没跟上了，
1: 哎，那你说多无聊呀？
0: 是啊，你天天在家里，你看到微信群里边，对吧？手机里边老朋友们都在发出去玩的照片，一起跳舞表演的照片，过节的照片，对吧？你只能说我在家里，我不想出门，我身体不舒服。 谁来看我，我也没有力气。你让我去外面吃顿好的，对吧？我都觉得说，哎呀，提不起这个胃口。
1: 是的。
0: 再加上自己平时看看自己的体检的这个指标，这个数字往上走，哎呦，心里就咯噔一声在响了，说。入口的时候都要想一想，我能不能吃，我要吃多少，对不对？我平时吃下最后是不是我身体里的负担了，我又加重了。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咱们都很会利用现在的高科技，都是科学养老。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问题，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然后包括哪些指标等等的，大家都会问问 DeepSeek 啊，问问豆包啊，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自己去网上问一问，哎，这个鱼油什么样的好，我应该怎么挑选，然后你可以再问一问吃鱼肉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
0: 哎，
1: 那个时候哎一清二楚。然后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现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了，对吧，好像吃鱼肉的人群越来越多了，真的的确是这样。
0: 是的。
1: 以前当我20多岁的时候，我父母在吃，但是当我现在30多岁的时候，就连我自己、我老公，还有我身边很多的这种爱美的小姑娘拍 vlog 的，还有很多健身的，这个都天天锻炼身体的，
0: 锻炼的，对，
1: 他们都在吃鱼油。因为鱼油当中对我们的尤其心脑血管可以说是好处非常非常多。
0: 是的，因为鱼油当中我们说分为好几个部分，鱼油当中我们讲说是欧米伽三，那欧米伽三当中呢，它分为不同的三种类型，主要的类型啊，第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 DHA， 针对我们大脑的，能够被称为脑黄金，是帮助我们营养我们大脑神经的，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包括学生朋友也会在补充鱼油，就是因为里面 DHA 能帮助大脑神经的连结，让我们认知力、记忆力也会有所的提升。那还有 EPA 是我们很多朋友讲叫我们的血管清道夫，给大家看个例子啊，我们血管当中呢其实是这样子很通畅的一根啊血流通过的通路，我们叫做血管。那这个血管呢，你看啊，你平时年轻的时候它是比较干净的，它是处于一个哎非常宽敞的这样一个通道，那你过去血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随着你的年龄上升，你的都饱和的脂肪吃的越来越多了，它就会堆积在你的血管内皮的下方。你看啊，从年龄一点一点大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堆积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你熬夜，你喜欢吃油腻的东西，我们很多朋友喜欢抽烟喝酒的朋友都会去引发我们这些脂质垃圾的堆积在你的血管内。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年龄上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管道，对吧，宽宽的管道现在只有什么，只有一半的通路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血流，通过您的氧气，通过您的营养，所以你吃的很多东西，对吧，它会什么，通过这个窄窄的通道来进入到你的各大器官，包括你的心脏和大脑。再加上我们现在有的人说，哎，夏天到了，出汗多了，对不对，我们血管变得粘稠了，慢慢慢慢血管也会收缩了，尤其是现在马上要开空调了，这个时候突然你会发现气温一冷一热的时候，血管收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原来还有一点半根路可以走，现在就是什么1/3，甚至再往后会发现几乎是什么血流很难通过了。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哎，感觉马上要下雨了，就会觉得胸闷，就会觉得说气喘，觉得心脏不舒服，为什么，就是因为血流通过的氧气和营养变少了，到您的心脏当中，到您的大脑当中的血流也变少了。所以这是我们说鱼油为什么能够帮助到您，是因为鱼油是在您的血管当中去平衡这些多余的脂肪的堆积的，让您的这些脂肪不要像哎我们说垃圾车倒垃圾一样的越倒越多，全部堆积在您的脂肪中，而是什么，而是随着血液循环把它进行平衡，进行中和，带领你的血管，带领你的身体，让您尤其是很重要的大脑和心脏中的血管能够更好的去通过血流。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讲说这2年吃鱼油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饮食习惯大家吃的越来越油腻和重口了。
1: 是的。所以其实吃鱼油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哎，
1: 就连我们自己我们也都在吃，包括我的父母也在吃。但刚刚我觉得文艺说到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5毛钱3毛钱一粒的鱼油，有您吃不吃，您不要吃的这个东西，我们吃的是为目的是为了让身体变好。
0: 是的。
1: 但是那种可能说杂质比较多的或者是低纯鱼油，可能您吃完之后对身体的负担反而变得更重了。
0: 对，
1: 就是适得其反了，观众朋友。
0: 是的。
1: 所以既然要吃鱼油，既然您有这个健康意识的话，请您选择好一点的高纯鱼油。我们今天的天翠云啊，在东方购物不夸张的说卖了10年的时间有了，反复接受消费者的考验，我们这个鱼油的好评率也是相当高的。
0: 哎，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天翠云的这个鱼油啊，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提纯技术已经可以到达98%，但这只是瓶身标注，我们实际测下来99.67%。
0: 是。
1: 然后观众朋友很多人在疑问说，哎呦，这一排是什么？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这一排是我们拿到的所有的这一些一个又一个的认证，七重认证，甚至很多都是国际上以及极其难拿到的。为什么我们这个鱼油要强调认证啊，观众朋友？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这个海域被污染，这个海域有重金属，有一些很多的化学成分啊等等的，它是拿不到这些认证的。
0: 是的。
1: 而我们今天因为整个的海域纯净度以及鱼油的高品质，使得我们在拿到世界上这些认证的时候非常的轻而易举，我们都可以轻松的获得。所以你看似几个不起眼的小图标，是天赐人背后无限的努力。再加上我们今天Omega 三 EPA DHA DPA 的这个含量，配比也很好，甚至该有的三兄弟一个都不少。很多 DPA 在鱼油当中可能是没有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也有，而且含量不低。
0: 哎，
1: 上面标着20毫克，但我们抽检下来是34毫克，
0: 34.2毫克。
1: 哦，所以来给大家看看吧。
0: 对，我们每个批次要给大家额外的去做检测，尤其是东方购物的批次，我们您在这里买的时候，我们才会出示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看到这个批次的实际抽检当中，欧米伽三的纯度到达了99.67%，一粒当中的欧米伽三就有1495.05毫克，我们的 EPA 有862.4毫克，这是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我们的脑黄金 DHA 有586.9毫克，能够帮助我们营养大脑神经的，还有我们的 DPA， 我们叫它智能欧米伽三，能够平衡 DHA 和 EPA 比例的，它是34.2毫克，而且 DHA 不是每一种鱼油当中都有，您市面上去看哦，大部分的鱼油可能标前两位，但是不会标到 DPA， 因为 DPA 是非常少见的，在高纯技术的情况下才能从鱼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这在海豹油当中是有的。那市面上的海豹油，其实大家也去看到300-400块钱、500-600块钱一瓶都是很常见的。
1: 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油啊，区别市面上很多鱼油，我们的好处是在于我们的包装方式，
0: 是
1: 我们是这种板状的独立太空舱的包装，就很像药品的一些包装啊，不是说一大瓶子逛在那里边。
0: 哎，
1: 我们今天
0: 不好了，
1: 你比如说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去5天，每天2粒，我就带着一本走就可以了，
0: 很方便，
1: 它第一很携带很方便，第二就是你比如取拿的时候啊，你每一次打开，你开这个太空舱的时候，它才是接触到空气的一个瞬间，
0: 是
1: 对吧？它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
0: 对，
1: 不容易各种的这个被光照啊等等的去影响它的纯度，
0: 是的。
1: 所以这种高纯鱼油就应该用好的保存方式去呵护它，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天赐人再一次做到了。那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涨价你们说了好长时间了。这个涨价啊，实实在在的讲，葛瑶讲话很中肯的。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如果告诉你说吃个一个星期、吃个一个月就有效果，那真的是骗人的。
0: 哎，不敢，也不敢去吃。
1: 你得坚持，
0: 是
1: 对吧？那实实在在的说，对于价格这个方面，我们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反复在强调这批的生产批次，2025年12月4号，这一批次我们才能拿到今天这个价格。等到2026年1月1号之后进到中国市场的所有的货，它的结算价格已经不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了，它已经涨价了。
0: 哎，对，
1: 所以接下来的东方购物，第一它会断货一段时间，等它再次返厂到东方购物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不像今天
0: 不能拿到今天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这个鱼油当中的纯度也不一定这么高，因为鱼油是非常天然提取的，所以我们每一批次的纯度只能保证是98%以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的批次我们是有这个实测的检验报告给到大家，抽检批次是到达了99.67%的这个数据，也只有这个批次才有，所以下个批次可能是98.1%、98.2%、98.5%，好一点到99%，但是没有99.67%这个批次了。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鱼油这个东西还是说它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是人用机器能造得出来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制造业很发达，
0: 哎，
1: 所有的机器代替人工。你10年前买一把雨伞，甚至比今天买一把雨伞还要贵。你像10年以来我们资产积累了多少，物价涨了多少，但是可能很多的物件，比如家具呀，什么生活用品啊，
0: 哎，
1: 越来越便宜了。但是鱼油这种东西，它是靠天吃饭的，靠大自然的。当鱼的出油量少了，当鱼少了，你说我们靠什么来榨油，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价格上涨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今天大家可以锁定低价，所以耿瑶就站在您的角度，真的很真诚地跟您说一句，能囤咱们可以多囤一点。如果你说哎呀耿瑶我家里还有好多，那您可以不买，先不买，先看看。
0: 嗯，
1: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组合12盒再加了3盒， 从12盒变15盒，15盒今天价格1998，我们就先不算凑单，单盒133，单粒儿才4.4块。
0: 是的，
1: 啊，你再对标一下市面上的价格。
0: 哎，外面的这个98以上的，你看798元。一盒也是这样的30粒，算下来要20多块钱一粒。
1: 是的，观众朋友，你看啊，就这个组合，等它再次返场的时候，这3盒我不送了，12盒1998，其实也价格也涨了20%呢，对不对？你现在就是可以用这个价格买到更多的盒数，何乐而不为呢？参与凑单，你说，比如说葛阳你说的话，我听进去了，我订两套，你订两套可以去凑单的，凑单完之后单粒才3.5块，
0: 是
1: 3.5块，我觉得买个70的、80的可能也得这个价吧。
0: 对，
1: 你自己去网络渠道去搜一搜，可能很多的这种鱼油，
0: 甚至30的鱼油都是这个价格，
1: 没法和天翠恩比的，可能也得3-4块一粒儿啊。但我们今天天翠恩是90的高纯鱼油，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能够给大家做到很多的这种很好的保存方式。
0: 是的，
1: 啊，很多的认证我们全部都拿到。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备货只有15组了，但是提醒大家，这是全天的15组的备货，而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你将看不到这款鱼油了。等再次看到它的时候，我们共同来看看它的价格有多少了啊！来，02151999000。
4: 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来包包。我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10周了。
3: 都快70了嘛？
4: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勿搭界。只是我来讲，搿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教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5: 侬看看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鸡都还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了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个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才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3: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3.5了，2.9，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进入4.01，现在1.7了。
5: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都贵在坚持，尤其对于身体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你只要坚持，你只要努力，你可能是看得到结果，看得到变化。
0: 是的，是的，保养和不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刚刚阿姨也在讲啊，说她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其实也已经发现身体有点不舒服了，去检查才发现指标已经看很明显的上升了。这个时候再去保养，其实她说什么，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要什么，要慢慢来了。那我们讲说，其实真正的养护，作为一个营养师跟大家说，是日积月累。就要开始去做
1: 的，
0: 尤其是大家每次啊，我们去真的去检查的时候，去注重哪些指标，教大家来看一看。你看，血脂没有这么多，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的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和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你看到吗？这几个是我们在身体里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以张阿姨的这个指标给大家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得到她的这个时间，一个是25年的4月份，一个是23年的2月份，就是从刚开始检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那甘油三酯是多少？6.19。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说自己的有时候会有头晕、胸闷，会有不舒服的情况，但是他说自己哦还没有重视，直到体检发现哦已经高了这么多了，然后才来进行养护。你看1年的时间，人家好好养、好好吃，到来的结果是什么
1: 啊？
0: 3.59到现在啊，2年的时间到3.59，能够从6.19到3.59，是明显的往下走了，看到吗？然后再加上你看它的这个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从原来的4.01，这个指标是干什么的？教大家啊，这个指标是表明你身体里油脂堆积的能力，相当于啊你身体里有多少辆土方车在倒垃圾往你的血管里去倒啊，这是4.01。那2年之后，你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1.76，所以你看 养和不养是非常明显的，你真正的去注意了，去能够去想办法去给到你身体很好的营养素，给到你身体很好的平衡，去调节你的这些生活的这些习惯，能够帮助到你。你看我们不讲说随着年纪的上升，我们不让它越来越坏，我们让它什么，让它能够去形成一个平衡，达到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范围当中来。
1: 是的，所以你看同样是两张纸啊，一个纸从你拿到的时候可能是忧心忡忡眉头紧锁，
0: 哎，
1: 另一张纸拿到手之后你整个人心都会不一样，
0: 是的，
1: 心情都会不一样。我跟大家讲，身体的状态和大家的心情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只要心情好了，想得穿了，很多事情啊都是大家，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哎，这也是一个能量磁场方面的啊，
0: 的
1: 越来蒸蒸日上。然后拿到这份一个箭头都没有的报告，
0: 哎，
1: 咱们想去南极的，想去欧洲的，想出去旅游的，是不是就能说走就走？
0: 哎，
1: 你走的有底气有自信，对吧？来，各位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当中啊，注定了我们是需要捕鱼油的。为啥？因为你看日本人、冰岛人等等这些靠海的这个国家啊，他们的日常摄入鱼肉，尤其是深海鱼，占很大的比例，所以他们的这个鱼油可能不缺。但你看中国人，尤其上海人，我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
0: 对，上海人我们喜欢吃嘛，喜欢吃熟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喜欢吃到我们说红烧肉，对不对？喜欢吃蹄膀。我们现在马上蟹的季节要到了，对吧？还有我们喜欢吃这个圈子的朋友，对吧？还有内脏的朋友，你可以看得到哦，里面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但是真正好的脂肪，我们叫优质脂肪，欧米伽三，它是什么？零，哎，几乎是没有的。有的朋友说我平时也挺注意的，我会吃一点鱼啊虾呀，啊，去吃一点，稍微吃一点海鲜，对吧？是鱼的季节，你看我们说鱼，哦，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鱼和虾的欧米伽三当中的脂肪一当中啊，脂肪酸也是非常少的。你看虾的脂肪是多少？0.08的欧米伽三，鱼是什么？0.5的欧米伽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人通过总体的饮食当中摄入的欧米伽三日均只有多少？49。而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推荐的每天的摄入量是1000到2000毫克，所以你看到它当中的差距哦，是我们说10倍、20倍的差距都不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营养学会在2024年的时候特别推出了我们新一版膳食宝塔，跟大家讲每周要保证一次水产品的摄入，其实保证的就是欧米伽三的补足了。
1: 是的，而且其实说到水产品啊，上海很多喜欢吃河鲜，比如说河虾，比如大闸蟹，
0: 哎，
1: 其实这些河鲜啊里边的欧米伽三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是的，
1: 因为真的只有深海鱼当中的欧米伽三才是对我们有用的，
0: 哎，
1: 对不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刚刚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推荐1000到2000的是正常人，那也就意味着比如说像我，像文姨，我们想要再去选择鱼油吃的话，我们一天吃个一粒儿，补个1000到2000，
0: 哎，
1: 因为这一粒儿是1400多吧，对吧？
0: 哎，
1: 这一粒儿里边是1400多，
0: 95，是的，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正常人去吃这一粒儿足够了。但对于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来说，您可能是老年朋友，您可能已经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各种情况，所以您可能吃一粒儿是不够的。
0: 是的，
1: 我们建议大家吃个两粒儿，或者是吃个三粒儿。
0: 是的，根据您的情况，因为这不是我们讲的，是因为是，确实是世界各大的我们说健康组织给到大家的建议。你看 GOED 的书上讲，我们的邻国正常的成年人确实1600毫克欧米伽三就可以了，对吧？我和耿瑶这个年纪一天一粒，再加一些食物当中的够了。50岁以上的要推荐吃到多少？2400毫克每天，那就是多少？2粒，对吧？你要吃到2粒，再加上我们的美国的心脏学会给大家推荐的，哎，对心脏好，每天就要吃到1000。你看，如果你平时的这个血当中已经有脂肪偏多的，要吃到多少？3000毫克，就是什么？2粒多，将近3粒的欧米伽三的量。我们的欧洲的心脏学会也是日常摄入1000毫克。好的，健康人1000毫克，一粒可以了。你血要好的，你看要到多少？4000毫克每天，也就是3粒多。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在这么多的世界各大的健康的这些研究组织当中，都建议大家日常健康一粒养护没问题的。那如果已经出现身体有小信号的，我们说已经出现有一些指标上有小箭头的，我们要注重什么？2粒3粒的去加强的给到平衡和养护了。
1: 所以如果以这样一个吃法的话，然后老两口一起来吃的话，我说实话这个大组合吃得很快的，
0: 对，
1: 消耗速度会非常快。然后如果说家里还有一些小一辈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年轻子女，也要跟他们一起去分享着吃的话，速度很快。说实话啊，这个鱼油在市面上798一盒，大家谁买都肉疼，谁买都心疼， 798专柜一盒啊，一粒20块钱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应该很稀松平常。为什么？因为年轻人买杯咖啡天天喝，
0: 对，
1: 买杯咖啡都不止20块钱。你说吃20块钱吃个鱼油也能接受。
0: 嗯，
1: 但很多叔叔阿姨，咱们相对来说啊，会更加的这个
0: 注重性价比，
1: 注重性价比一些，对吧？考虑的会更全面一些。
0: 是的。
1: 那今天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东方购物买的鱼油是4.4元一粒，您还会心疼吗？您就算吃2粒，也就才8块多，对不对？8块多比你每去买那些什么深海鱼来的便宜，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效果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说，吃鱼又不是吃个热闹，不是去吃它的味道，我们吃的是它的纯度，吃的是它的欧米伽三。然后如果说参与凑单的话，今天葛瑶你说完了，我听清楚了，我一天得吃个3粒，那2套一起买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今天价格单粒只要3.5元，就更便宜了啊，观众朋友。备货还有最后的5组，这个价格我们再度强调叫做绝唱，马上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0: 是，今天也是最后一档的直播给到大家了。
1: 是的，这一批次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截图截下来。我们是2025年12月4号的，不用担心，可以吃到2028年12月4号。
0: 对。
1: 但是只要是2026年进来的所有的鱼油，我们的价格叫做水涨船高。我们的价格今天的这样的组合您是看不到的啊！所以今天早上我说，放眼未来的半年，这可能是最便宜档直播。李总说不止半年，接下来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鱼油都不会有，就算有了，这个价格不会出现。
0: 是的，
1: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想要囤货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了，02151-9900。
6: 跟我朋友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要倒出来吃了嘛。到天热热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烤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不起来要方便，吃2粒又吃2粒，你吃吃还可以。买买菜回来烧啊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7: 阿叔侬搿种你平常哪吃
6: 勿我每天上班就吃。去吃2.5元，哎，搿么再吃来腹膜溃疡，哎，吃好子出去了。
8: 哎呦，搿只牛肉含量哪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马上买个2-3家吃吃。
9: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5元。搿么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鱼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伐？
2: 我鱼油没断过，对伐？从70吃到现在是95品鱼油，对伐？比老包装对伐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油，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鱼油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油，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是够了。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14分钟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和满线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纯鱼油天翠恩的98鱼油，这个纯度也好，或者是这个鱼油的品质也好，在整个的鱼油市场上是妥妥的天花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反复在强调啊，这个鱼油和身标注98%，但是实际检测下来，我们的纯度可以达到99.67%。
0: 是的，给大家看啊，我们也是只有在东方购物啊，大家在别的平台如果买天翠恩的话，你只会知道98%，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多一道了解。你看，在我们这个批次的实际抽检当中，欧米伽三达到了99.67%。所以几乎是接近满分的鱼油，单粒的欧米伽三就达到了1495.05毫克 ，EPA 有862.4 ，DHA 我们对大脑好的脑黄金有586.9，还有我们的 DPA 我们非常好的智能欧米伽三有34.02。这也是我们讲说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喜欢天翠恩的鱼油，因为确实它比我们的瓶身标识要更好，要更纯净，而且给到大家什么更多的欧米伽三。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其中的杂质，你看。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是吃两粒的杂质啊，你每天两粒的杂质也只有9.9毫克，但如果你吃70的鱼油的话，你看2-3粒你要才能吃到这个欧米伽三的值在3000毫克左右，但是你的杂质就有1350毫克，你这个杂质你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对吧，大家平时也有些鱼油的话您拿出来这些黄色的颜色，或者鱼油放久了你会发现鱼油变黄，这些是什么，是我们说鱼油当中的饱和脂肪氧化了之后的脂肪进入身体之后呢是成为身体的负担
1: 的，
0: 而不是能够帮助到您平衡我们的脂肪的欧米伽三了。
1: 是的，同样是鱼油，我们今天再用一个实验给大家证明一下，同样是鱼油，但是吃到您身体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包括它的纯度它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来给大家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挤出来就是黄澄澄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不跟我炒菜那个油很像吗？
0: 对，您可以看得到它挤在里边哦，里边的这个小泡泡，对吧？它里边就是黄色的。你看，把我们的鱼油挤在里边，你看它也有小泡泡，但是它什么？是澄清透明的，是非常漂亮的。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个泡泡
1: 和水融为一体，
0: 和水融为一体的，你几乎分不出来。这个泡泡慢慢破了以后，你几乎分不出来它是水还是油。为什么？就是因为里边是非常纯净的欧米伽三。而这样好的欧米伽三，它本身就是澄清透明的，不该是有我们说像炒菜一样黄色的。黄色的什么？饱和脂肪是身体的负担，是我们平时在红烧肉、在蹄膀当中已经吃得够多的东西了。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要的是鱼当中的这些好欧米伽三来平衡我们体内的这些血中的脂肪了。
1: 是的，所以说白了，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咱们的身体是需要欧米伽三的。
0: 是的，
1: 欧米伽三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作用，大家也是很明确的。我们说了，现在都科学养老。还是

0: 没有办法，为了能够去明年来年更好的去捕鱼的话，那怎么办？它就是要涨价的。再加上我们幼鱼的比例，现在整体的鱼油的比例是在往上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二月和三月本身是一个开捕期，是我们一个正常能够捕捞鱼的时间，但是现在突发的是什么？颁布的禁捕令，为了让明后年的这个鱼油的整个的鱼量啊继续上升，所以我们要什么？要保护这些小鱼，所以才会有了禁捕，才会有了我们整体捕捞额度的往下走。那也是为了什么？保证未来很多年的这个出油量。因为今年的出油率你看啊，因为小鱼多，所以它的整体的出油率它是往下下降了一半，
1: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鱼它因为这个气候变暖的问题，它的食物越来越少了，
0: 对，
1: 所以它就不胖了，所以它的这个身体体内的油也变得，油脂也变得少了，所以它就榨不出那么多的油来了。
0: 对，
1: 所以出油率也在降低。
0: 对，
1: 所以你看，观众朋友，综合考量我们今年2026年的整个的行情和市场之后，你说我们今年涨价是不是也很合理，也能理解，
0: 对
1: 吧？
0: 是非常没办法的事情。
1: 你说东方购物这批货为什么能够做到低价呢？因为东方购物这批货是卡在这个，真的是卡在一个很好的
0: 时间
1: 节点
0: 上。
1: 上
0: 对，
1: 我们是12月份，但凡是进入了一月份之后，2026年一月份之后进来的。哪怕纯度比我们低，抽检下来纯度没有99.67%，它的价格也会比今天您所看到的这样直播的价格要高很多。
0: 当然，当然，而且现在我们给大家看见的这个798还是之前的这个批次的价格。现在如果大家到线下的商超去看一看啊，已经是不止这个价格了。
1: 是的。因为其实说起鱼油，买鱼油啊，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我妈妈是常年吃了很多年的鱼油，很多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在网上自己搜，自己买，
0: 自己去学，
1: 自己去找，
0: 对。
1: 然后呢，一开始买回来很多鱼油，我看了看，连个含量都不写，都不写含量，就这么一大瓶儿，
0: 哎，就会告诉你，
1: 就这么一大瓶
0: 鱼油，上面就写两个字，他不告诉你欧米伽三，也不告诉你里边具体的 EPA DHA 有多少。
1: 你看这个鱼油就是。放时间长了之后，你看我摇晃它的有声音吗？其实里边是有鱼油的，但是为什么摇晃没声音了？鱼油都粘在一起了，
0: 对，而且都扁掉了。
1: 对，那我们今天的天翠恩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0: 是的，
1: 你每一次打开它都是一种独立的太空舱，你打开的时候它才刚刚开始接触空气，所以它可以更好的避光，保持它的这个干燥度，
0: 对，
1: 以及保证它鱼油的一个纯度。
0: 对的，因为欧米伽三它本身是非常容易受到气温、受到湿度、受到氧气它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很多鱼油你看啊，它的欧米伽三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纯净的，但是您开瓶您再吃，不可能有人说15天吃完一瓶鱼油，对吧？总归很多人朋友说30天已经算比较好的了，小瓶的，对吧？很多都是60粒，甚至我看到过200粒、300粒的大瓶装。但是你吃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鱼油的颜色也在变化，而且你去手去摸，这个鱼油会变得软软的、黏糊糊的，因为这个的壳没有办法去保证里边欧米伽三的纯净度。而我们的天翠恩是 PTP 的太空舱，你看每一粒的鱼油，当您开封的时候，就跟它第一粒您刚开始吃这个鱼油的时候一样的新鲜。我们给您做到了气密性的升级、水密性的升级以及稳定性的升级。我们甚至有一个客户很有意思，他跟我讲，他说我很喜欢天翠恩的鱼油，因为每次开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太空舱里不仅仅是新鲜的鱼油，甚至还带着什么新西兰的空气，因为我们是在新西兰完成了整版的这个塑封密封包装的，所以是我们说的原版原盒给到了大家。
1: 而且说实话啊，像这样好的鱼油您坚持吃，您的身体会感受到自己越来越好，往一个好的方向和趋势在走。
0: 是的
1: 啊，那刚刚我们说了，市面上你自己随便搜鱼油，一粒可能也得10几块钱、7、8块钱，我们只跟好的比啊。那东方购物今天这么好的高纯鱼油，我们一粒儿价格多少钱呢？单粒儿只要4.4块，这是今天特卖的一个组合才会有的单粒儿价格。我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对于一直吃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单粒儿4.4和单粒儿5.5，涨到5.5，您会不买吗？该吃该买的人还是会照样为他买单的，
0: 还是会要吃的。
1: 但今天是真的可以用低价来囤货的，哪怕你说耿瑶，我还有几盒没吃完，你先把这个组合买回去，听明白、听清楚耿瑶讲的，观众朋友，你说我想订两套，您更明智，因为订两套锁定的这个价格，接下来会看到吗？
0: 看不到了，而且不是说接下来看不到了，是本档直播结束之后。我们在 APP 上几乎就是很难去看到，如果卖完了我们 APP 上就直接下架的，因为下架之后我们再补货要等更长的时间，因为这个批次没有了，我们要等后面的涨价的批次来。所以第一，你买不到这样的鱼油了，第二什么，再能买到的时候这个价格也不是今天的价格了。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把这个涨价的事情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今天就是 要

0: 上历史的句号。
1: 对，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一点的备货了。全天的特卖包杀到此时此刻为止要正式进入一个倒计时，
1: 对，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抓紧抢起来。要多组订购的顾客，要凑单的朋友们先来抢货，02151990000。
2: 手气挠挠啊，抖抖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的。我吃了了，隔离不影响隔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3: 就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叫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问题，就要美丽一天。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近镜头，哇，对，你可以扫一下。
4: 这个是那时候年轻嘞，哦，
3: 文艺感。
4: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
3: 哎，就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辽朝宁唱的很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了，我希望屏幕前所有的妈妈们，咱们都身体健康，咱们都把日子过得蒸蒸日上，咱们都维护好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老年生活经营好，甚至咱们有余力还能帮帮小一辈的这个子女们， 对吧？
1: 其实很重要的，因为这在我这个年龄哦，真的是很需要我的妈妈的帮助。我今天也在跟我妈说，就特地今天说你不要来了，你去给我爸爸给他发了个红包，让他去吃吃饭，因为平时真的带娃，我妈妈帮到了我很多。那您这个年纪，其实身体的如果能够跟得上的，是能够很能帮到您的子女的。
0: 是的，
1: 他们现在正是要出去打拼的年纪，
0: 是的，
1: 但是又有了下一代，下一代您说交给谁吧，都不放心，对不对？总归是自己家里人要搭把手的。
0: 而且我觉得，如果在看电视的是老公，自己的太太，想想有多辛苦，送给他什么你都不知道。真正能送到心坎上的，我觉得送像这样的健康的产品，
1: 是的，
0: 对不对？对他的这个身体啊有更多的好处，还有买给自己的妈妈，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角色。哎，
1: 真的是成为妈妈才能知道这个点。
0: 对，然后如果说要孝敬咱们家里的这个老人，因为有很多这个屏幕前的虽然是叔叔阿姨，但是您的父母还在健在， 对吧？
1: 我们有很多阿姨也是买给他的这个
0: 对
1: 妈妈的，
0: 妈妈都已经80多岁、90多岁，甚至近百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养护也很重要，对吧？把自己照顾好，把家人照顾好，咱们的生活才会过得越来越好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天翠恩的98鱼油提取物也正式收官了，
1: 是的，
0: 这个价格我们下一场肯定就不复存在了啊！
1: 是的，
0: 来，最后的少量席位和名额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00。
2: 我没得他提，提不起精神来，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伢那个肩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吃上把我老不适意啊。最近呢，今年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就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3: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十五了，2.9，6.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低是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
3: 他说侬啥时候开始吃的？
4: 我是4年前头就开始吃生鱼。这个当时市面高头呢，才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咁我觉得这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牛了，但是当时的牛呢是这个一桶就是两三百里，对吧？土桶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牛不了。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茶叶，自古以来呢，在咱们中国就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有茶马文化，对吧？茶马古道，包括呢也有丝绸之路。茶文化呢，可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这个包括我们的血脉当中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深厚的。那么在今天的东方购的这场直播呢，给大家带来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特别适合喝的绿茶。那这款绿茶也是来自于汪裕泰这个大品牌。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喜欢这个品牌，然后也知道在这个季节里面多喝点绿茶对咱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就不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场直播。当然今天请来了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产品，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相信呢大家对汪裕泰非常的熟悉啊，上海茶叶总公司。那么汪裕泰呢，它是1850年成立的。那你想想看，汪裕泰它是作为安徽茶叶的代表到上海成立的，主打的打响品牌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山石语，是镇店之宝的茶品。
0: 还是镇店之宝呢？
1: 镇店之宝
0: 哦。那咱们这个茶叶确实是有来头，
1: 有来头，太有来头了，100多年的历史啊。大家都知道上海呢是一个当时啊这个竞争非常的厉害。那么汪裕泰呢是安徽人，安徽鸡西人在上海开的一个茶庄，汪裕泰茶庄。那么在1950年的时候呢，我们说他金山石语，他早期叫什么呢？金山名物。到1868年的时候，他才把它定名为金山石语。它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它是在谷雨前后采摘的，
0: 好雨之时节。
1: 对，好雨之时节。那第二呢，它是采摘于啊安徽鸡西县的古称的这个金山村啊，所以呢，它这个叫金山石语。那么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贡茶，是当时慈禧太后的专供之茶。所以呢，到现在其实啊，这所以这个茶虽然说很多人不是太了解，但是它的历史之悠久，而且它档次之高，所以当时也是汪裕泰的镇店之宝。
0: 今天就相当于把这个汪裕泰这个大品牌的镇店之宝，然后带过来了。其实这个可能大家想象中的镇店之宝价格应该非常贵。现在我们如果到外面去点一杯好的茶，
1: 对
0: 啊，绿茶如果是3两知己啊，坐在一起喝，可能都要花上一个大几百块钱。
1: 对，一个下午几百块钱。
0: 哎，对，就是你可能。一人一杯，然后呢你喝完以后再给你续一下，但是呢你至少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的这个呢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1: 太高了。咱们今天呢说句实话，第一牌子响啊，百年老字号；第二呢它是贡茶的底子；那么第三一点呢，今天是口粮茶的性价比。足足600克，你想想看，这个1斤多的茶叶，对吧？而且我们今天才298块钱。而且这个茶叶最大的一个好处，一般的绿茶像什么龙井啊，其他茶叶泡2泡，顶多3泡。这个茶叶耐泡到什么程度？5泡6泡仍有余味。
0: 哎呀，
1: 耐喝呀！
0: 是的，它的大罐装呢是196块钱一罐，小罐装呢是98块钱一罐哈。
1: 这个是大罐200克，小罐是100克。
0: 是的，我们今天一共是600克。
1: 对，
0: 600克、
1: 就是，两罐大的，两罐小的。
0: 对，它是两大两小，这是两小罐，这是两大罐。
1: 对，一共4罐。
0: 一共是4罐。
1: 一共4罐。
0: 你这个呢，你要送人的话，或者是自己吃的话，
1: 是
0: 这个都是特别好的礼物，因为都是要上100块钱的。
1: 那当然了，
0: 好茶叶，
1: 而且拿到手，汪裕泰大公司大牌子啊，上海茶叶的应该讲国企老字号了，所以大家看啊，汪裕泰的金字招牌。这边呢，你看1951年啊，这个成立到现在，你自己算是不是百年的老字号了啊？而且你看 GID 里标清清楚楚的，而且呢，金山石语它是汪裕泰的成名之作，也是汪裕泰的在上海的整个的镇店之宝。
0: 再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哈，底部这边都帮大家写的很清楚，就是一级的等级
1: 是
0: 以及100克的净含量
1: 啊，
0: 出品方是上海茶叶有限公司
1: 是
0: 啊，然后呢，
1: 鸡西
0: 对，然后这边会有一个 GI 的地理标志
1: 地标
0: 啊，就告诉大家它这个确实是系出名门的，确实是就是当地出产的，
1: 是
0: 有地标的好产品。
1: 对，而且看一下它整个的它的这个地方啊，您看一下这个地方，它是安徽鸡西县的上庄镇啊，就是以前的啊这个金山村啊，鸡西。那同时呢，你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4月17号，2026年的新鲜的茶叶，真正的谷雨前后的好茶叶。
0: 是的，我们现场呢其实也倒了一些茶叶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色 形，然后呢也可以闻一闻它的味道。
1: 对，其实呢高老师，我们离的还是就是这个距离都已经闻到这个茶香
0: 了，
1: 扑鼻而来，毕竟它是2026年的新茶啊。
0: 是
1: 这个茶叶呢，跟我们常见的我们说龙井茶呀，包括我们说到的其他的，比如说像我们毛峰啊等等，它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它第一，它的茶形不一样。龙井茶是扁平的，
0: 毛
1: 峰呢是有点卷曲的，但我这个是什么呢？条索紧实，像什么？像女子的发髻。它是发髻款啊，就发髻型，金山石语的一个型，就发髻型。而且呢你看它整个颜色呢，它是绿润显毫，像你看得出来它的芽头非常的好，芽头很肥壮，同时呢它上面的整个白毫也是显现的，说明什么？它的有机物质含量非常之高，所以特别的鲜爽，
0: 看上去有点像铁观音。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但是呢它没有经过这个烘焙啊，
0: 对，
1: 所以它是真正的绿茶，清炒的这个绿茶、啊、
0: 对，就是烘焙的这个程度是不像铁观音这种，
1: 对，
0: 这种乌龙茶哈，
1: 是，
0: 就是这种发酵的程度更加浓郁一些。
1: 一般来说呢，我们用这个茶叶啊，它可以水温度可以稍微高一点，没问题的啊。我们用啊1/3的这个水啊来润一润杯，因为呢你也知道的，其实呢它刚才是球结卷曲在一起的，是形成团状的，像发髻状的，非常的形很美，对吧？但是真正你看它展开来很快速。
0: 是，
1: 而且一展开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芽头很嫩，因为我们谷雨前后它精选的这个鹰嘴型的这个茶叶啊，它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也是很嫩的。这个茶叶的颜色呢，它不是说的那个纯绿的碧碧绿的，它是绿中带点嫩黄，所以它是更加绿嫩的那一种啊。同时呢它的兰花香啊显现的非常明显啊，差不多稍微润一润之后呢，我用茶顺着杯壁啊让它翻滚起来，茶泡7分满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以后啊老茶客呢，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茶它很耐泡，所以你不用放特别的多。那一般来说呢，你这个茶啊，像我这边已经泡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茶你看1/3的，
0: 这边已经泡好了一杯，
1: 1/3这个茶叶上面1/2的这个水啊，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很多老茶客呢，他追求这个浓度啊，茶叶放的比较多，那这个呢喝不出它的鲜味儿，可能苦涩的味道更多一点。我们这个茶叶啊可能稍微少放一点，放到那个1/3上面呢，1/3的水，再有茶倒7分满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啊，这个芽头你看嫩不嫩，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嫩，
0: 很嫩啊，
1: 对吧？所以它是真的，而且呢大家可以闻一闻啊，就是这个茶呢它的蓝韵呢很足。高老师您可以闻一下。
0: 好，
1: 拿下面，
0: 拿下面
1: 啊，是有点拿下面啊，拿底先闻它的香。
0: 确实是
1: 高香持久。香高持久，而且非常耐泡，
0: 闻的时候其实那个就已经两颊之间就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啊！特别是对于喜欢喝茶的一些老茶客来说，这个茶是绝对可以解馋的。
1: 您这一杯呢，可能还有点烫啊，没法喝下去。那我呢，自己带的杯子，这是我自己带的杯子。
0: 那你可以替大家尝一下。
1: 我带的杯子呢，大家看一下，我也是这样的，差不多呢，倒了1/3的这个1/3的茶叶，1/2的水，用玻璃杯泡，能够显现出它整个的茶形呢，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嫩芽嫩叶。
0: 真的
1: 很漂亮，对吧？
0: 那其实这种泛着有一点泛黄的，
1: 对，
0: 恰恰说明它很嫩。
1: 对，我喝一点。
0: 对，像这个，比如说吃完了晚饭，然后呢，人这个胃有点胀胀的，
1: 对
0: 吧？你这个时候来上一杯茶，刚好帮助自己消消食儿，
1: 对，
0: 然后口气也更加清新，是相当不错的。
1: 这个一喝到嘴里面去啊，这个兰花的香味儿非常的明显，而且喝下去之后呢，那种香醇，净爽的这个感觉非常明确，而且我说话之间啊，它的回甘就出来了，你可能会觉得口水比较多，
0: 是。
1: 那么同时呢，它整个香气啊，在你的口腔当中啊，能够保持很久的这个时间，说句实话，真的不愧为汪于泰的镇店之宝，
0: 是的，
1: 也不愧为当年百年的贡茶了。
0: 没错，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这个新茶哈，也是金山石语的新茶，
1: 4月17号啊，
0: 对，4月17号的生产日期，298块钱，拿回去2大2小，一共有600克，
1: 是
0: 啊，大家自己吃或者是分给喜欢吃茶的一些茶客，都是相当不错的。或者家里有紫砂壶，也可以拿一把紫砂壶出来泡一泡茶。
1: 一共啊四罐，2大罐2小罐，一共加起来是600克啊，600克，这个分量口粮茶298块钱，这个汪玉泰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
0: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时光在流。 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十里焕发新生。
3: 喂，宿舍杀猪给喽！
2: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啊，我们题目当中看到的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就是茶道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哈。
1: 对，您到汪玉泰啊，就是上海茶叶总公司啊，您去看到店里面去的时候，他就可能给你展示这样的一个茶叶的整个冲泡的这个过程啊。您会觉得他其实用白瓷杯啊，这个瓷盏、茶盏，这个泡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这个茶叶跟一般的绿茶它不一样，有些绿茶呢，它只能说啊，它这个怎么讲呢？它茶和汤啊，它不能分开的，就是它必须要泡在水里面的，但是你像铁观音这种，它是可以那茶叶和汁啊，它是能够分开的，
0: 是。
1: 但这个茶叶，因为它什么呢？它很耐泡，它稍微就是非常好的，它这个汁啊，它能够泡好多遍，所以它能够绿茶当中极少能够做到的茶叶汤汁分离，这个，你看它就可以做到了。
0: 你看到没有？它是可以做到
1: 的，它是把茶汁倒出来的，再来分杯啊，因为它足够耐泡。但是一般像龙井茶或者其他的一些绿茶啊，它普通的也就是两泡到三泡，所以它万一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第二泡就没味道了。
0: 哎，
1: 对，
0: 所以
1: 但是这个它非常耐泡，所以作为口粮茶来说，这个老茶客啊，只要是上海老茶客到汪玉泰去买过茶叶的，那一般呢，金山石语是一定不会错过的一个，应该讲啊，藏入深闺的一个经典名茶。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啊，大家都知道喝茶的好处，喝茶的健康。那绿茶当中呢，含有比较多的丰富的茶多酚，包括茶甘宁，对吧？然后呢，包括就是对我们身体好的这种生物化学物质啊。那这些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一方面呢，就是对健康有好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不同的茶其实也在不同的季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当然，
0: 你比方说冬天，可能大家就会相对来说会喜欢喝一些
1: 普洱，对吧？
0: 那么如果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更愿意喝一些绿茶。对，那又让人感觉到
1: 冰
0: 非常的宁静啊，然后整个人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
1: 通透。还有一点呢，其实尤其上海人啊，其实老上海人其实呢，喝绿茶的这个应该讲啊，喜好程度会更高一点。汪玉泰呢，因为在上海呢，一八五一年左右吧，那到现在已经是170多年的老字号了，对吧？那安徽，汪玉泰是安徽鸡西人，在上海开创的茶庄，他一定会把他家乡最好的茶叶拿过来。那我们说安徽鸡西，它的金山村，它出的是什么呢？安徽当地啊，它是最认的就是金山石语。1850年的时候，它还叫金山名物；到1868年的时候呢，重新它开始定名为金山石语，是吧？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就是说贡茶了。当时呢，就是成为上贡的这个茶叶了。作为贡茶，它都已经有，那真不容易啊！这是当地的名产特产啊！
0: 你想想看，现在呢，大家很多人都退休了，
1: 对，
0: 然后呢，在家里边呢，有的时候呢，就觉着呢，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对吧？比如说一边看看电视，然后呢，一边弹弹琴，一边画画画，对不对？还有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学一学这种茶道啊，
1: 茶艺啊，
0: 或者说是自己有一些好的茶艺，自己买一点茶席，把茶道六君子也拿出来，把原来上班的时候没有功夫去玩的那些东西，对，紫砂壶拿出来都用一用，现在终于到了这个放松的时候了，终于到了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时光的，慢生活的这种魅力了。
1: 对，
0: 你在家里面，以前工作多忙啊，对吧？匆匆忙忙的，那就哗啦泡一大杯就赶紧拿着就上路了。
1: 是，
0: 那你现在可以在家里面好好的把这些茶盏呐、
1: 对
0: 吧？茶杯呀、都拿出来用一用。
1: 对对对，
0: 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但是也要配得起好茶呀，配得起这个名茶呀，对不对啊？所以呢，金山石语茶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它的形特别的美，它是什么呢？它这个形状像女子的这个发髻一样，卷头就盘头盘在那个发髻一样的，所以它有一种温婉秀丽的这个感觉。那第二呢，它的整个的香气特别的明显，它的兰花香、兰花韵非常明显啊，是其他茶叶不能，而且它香高持久，它的冲泡的你五泡六泡

0: 依然这个香味在。再有一个呢，我说到五泡六泡大家都懂了，因为绿茶嘛，
1: 对，
0: 正常来说两泡、顶多三泡，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淡而无味了呀。
1: 是的，是的。提示大家，我们这会儿呢商单排队很高，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0: 高山云雾出天香，人间难得几回闻。好茶，好茶。在下陆羽。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都知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茶叶当中，其实咱们中国的陆羽，它是有把茶叶分得非常仔细的，绿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青茶等等。那么绿茶呢，其实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刚刚过完立夏，然后接下来的24节气就是比如说芒种啊，这个小满呢、以及大暑小暑接踵而至，对，就会非常的热。这个时候呢，咱们如果是经常喝点绿茶，对身体的帮助还是挺大的。
2: 对，尤其呢，我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既然是喝茶了，那一定什么呢，选择好品牌，第二呢，选择好的品种啊。那刚才说到了汪玉泰，1851年到现在那170多年的历史了啊，确确实实是个上海滩的老字号，而且作为他成名的这个镇店之宝就是这款金山石语，所以老茶客一到这个时候，谷雨前后嘛，那一定是就是说刚才说好雨知时节，谷雨前后采摘的，而且是什么呢，是鸡西县的金山村啊，这个地方呢，所以它就是金山石语以此命名，1868年都已经命名了，也就是160年前左右啊，150多年前，你看这个茶叶都已经是名闻遐迩了。
1: 是，我们替大家尝一尝这个茶汤的味道啊。
2: 好的，
1: 茶汤还是很香的。
2: 对，
1: 就是它那个气息非常的高远。
2: 对，这个茶叶呢，你看它的嫩芽挺多的啊。我们虽然是一级茶，但是你看得出来，这整个的芽叶呀、它是还是第一芽叶肥壮，第二呢，它整个的芽叶还是非常的嫩的。那么再来一个呢，整个茶汤呢，你看到没有，它是非常清澈的黄绿的这种颜色啊，然后我拿起来我也喝一下，因为这个茶叶呢，
1: 哎，这个饭后喝特别好，
2: 哎，兰花香十足，
1: 哎，
2: 这个是真的高山茶的特点啊，
1: 对，兰花香，然后呢中饭后啊，早饭后啊，
2: 鲜醇无比，
1: 应该是也挺爽的哈，
2: 爽，而且呢回甘特别的快，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回甘一好之后呢，你齿颊留香嘛，这个感觉我跟你讲，品茶之乐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茶呢，它金山的，它我们说到鸡西金山的，它海拔呀在500到900米左右，这个、所以它是高山茶，它接近于
1: 黄山，高山云雾出好茶，
2: 对，好茶嘛，对吧，这个茶叶再加上它独特的炒制的这个工艺啊，摊青啊，揉捻啊，定型啊，然后呢包括这1步8步工序，才能够成就我们今天这款历经100多年的贡茶名茶。
1: 我们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00克，
2: 对，
1: 600克呢能够喝到就是这么好的茶，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属于口粮茶的价格，
2: 是，
1: 两罐大的，两罐小的，两罐大的分别是200克加到一起400克，两罐小的分别是100克加到一起200克，
2: 对，
1: 400加200一共是600克，对，600克，您可以送人或者是自己喝，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
2: 啊，
1: 端午佳节吃粽子吃的有点油腻了、也来上这样的一杯好的绿茶，对自己的帮助，身体的帮助，去去油腻也是挺有帮助的。这个或者说是跟好朋友分享，因为这是汪玉泰的大品牌，
2: 对，
1: 专柜里是有售的啊，196一罐大的，98一罐小的
2: 啊，
1: 都是能买得着看得见的
2: 啊
1: 东西。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品牌，来自于上海茶叶有限公司。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3: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十里焕发新生。
4: 喂，宿舍啥时候开喽？
3: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 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看我们说喝茶的朋友哈，对于茶叶都是挺有研究的，
1: 是是 是, 是，
0: 每个季节喝什么样的茶啊，都是有讲究的，
1: 究
0: 对，对身体的帮助，大家也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对、嗯，
0: 毕竟咱们中国啊有一个字儿叫茶寿啊，有个词儿，茶寿是120岁。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确实是很讲究的，就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对于自己的身体，大家都会说，哎，我喝点好的茶叶，对我的这个各方面啊，就包括心情，
1: 是
0: 都是会有调节的。
1: 对对对，其实之前好像世卫组织啊，他调查过的，就是说啊，对身体有益的一些饮品当中啊，茶叶的排名非常之高。
0: 嗯，
1: 因为它里面的茶多酚啊，包括谷氨酸呐、包括其他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呢，常喝绿茶是不错的，尤其是呢，我们今天啊，这个茶叶呢，它我们叫金山石榆，它正好是在谷雨前后采摘的，
0: 是、
1: 尤其是高山云雾茶，对吧？那高山500到900米之间的高山，那么里面采摘的茶叶，这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深山之中啊，没有工业，它远离污染，对吧？这种呢，尤其我说句实话，鸡西这个地方啊，那是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著名的这个学者胡适老先生，他也就安徽鸡西人呀，对不对啊？而且鸡西他这个茶叶金山石榆，在1896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当时慈禧太后的贡茶。
0: 哎呀，
1: 在1915年的时候，他参加的国际博览会，他获得金奖。就这个茶叶啊，它不仅是中国人知道哈，你想想看，当时能够成为皇室的贡茶，所以他走到海外去的时候，一样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
0: 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用家里的。这个就是一些茶器拿出来好好的泡泡茶，
1: 是是，
0: 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的滋养帮助也很大，或者来了朋友到你家里来，有的时候我们老是想到要到外面去招待朋友
1: 啊，
0: 其实如果你家里有茶叶，有好的茶，自己在家里招待朋友也是相当不错的。
1: 那我跟你讲，是性价比完全不能比、
0: 哎，真的。
1: 高老师，今天我们到比如说下午我们到哪里去喝喝茶，这一杯茶一个人吧，我说茶加茶点一个人100多块钱，随随便便的，
0: 随随便便的、
1: 你今天三四知己在那儿一坐，你一个下午差不多500-600-700肯定就没了呀，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要在家里面，你说我娓娓道来跟你讲一讲金山石榆的历史，赏一赏它的茶形，闻一闻它的茶香，品一品它鲜醇醇厚的这个滋味，是吧？而且它不像普通的，你比如说像龙井啊，像一些其他的，你泡个2遍3遍好了没了，我得再换新茶重新泡。它这个呢，最大的特点在绿茶当中，它是太属于耐泡型的，六泡仍有余味儿。
0: 哦，六泡人有余味儿、
1: 所以对老茶客来说，这一泡不用上午泡一杯，下午泡一杯，他不需要，他一杯泡好之后，那一杯杯冲水倒进去好了，六泡人有余味，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喝好的茶叶，不要错过今天的这场直播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备货呢，就一个货号，就是298，然后一共有600克，带回去咱们一级的
1: 口粮茶，
0: 一级的这个口粮茶，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高山云雾出天香，人间难得几回闻。好茶，好茶。在下陆羽。
1: 回到节目的现场，刚才有朋友在问今天的构成，今天的构成是600克，然后呢，我们是分4个罐子，两大两小，
2: 对，
1: 两大呢分别是200克，两小呢是分别是100克，
2: 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构成，
2: 加起来600克，
1: 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上面的信息哈，你拿个这个大的，我给大家说一下，
2: 对，
1: 首先是汪玉泰，汪玉泰这个品牌呢，它是来自于上海茶叶有限公司的，
2: 对，啊，
1: 它也是创始于1851年。所以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2: 170多年，
1: 也是一个大品牌，
2: 175年了、啊。
1: 对，这边会有 GI 的地理标，就表示它的产品是有这个出处的，
2: 是
1: 啊，是当地原产的
2: 啊。
1: 金山石语是茶叶的名字，
2: 名称
1: 啊，茶叶的名称。
2: 这个名称在1868年的时候就有了，就叫金山石语了。对，这个历史真的很悠久。
1: 是的，就是它其实是历史很悠久的一款茶，
2: 而且是贡茶。
1: 对
2: 对，
1: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金山石语茶发髻型，
2: 对啊，所以它的形如发髻，
1: 对，它就是那种，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有一点点像我们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喝到的那种铁观音的感觉，但是铁观音它是发酵过的，
2: 对，
1: 这个就是
2: 炒青，
1: 这个就是对它的那个发酵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就是绿茶的，
2: 就是绿茶
1: 发酵的程度是非常微弱的这个发酵。一级品啊，绿茶，然后再看到就是下面就是有它的这个地址哈，是安徽省的这个上庄镇，
2: 对，看到没有，鸡西县的上庄镇
1: 就在这个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地理标志就是说我的茶叶
2: 俗称金山嘛，
1: 对，
2: 所以叫金山石，
1: 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2: 对对对
1: 啊，就在这儿，
2: 而且生产日期是4月17号，2026年4月，非常就是刚刚这非常新鲜啊。清明之后，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1: 对，很新鲜的茶叶，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喝茶叶，你也会发现说，有些茶叶虽然品牌很大，或者说是名气很大，但是如果它不新鲜，其实你喝到嘴里的那个味道，其实也是差强人意的，
2: 那当然差不多了，
1: 对，就差很多。
2: 绿茶一定要喝鲜茶，
1: 对，绿茶是真的就是那口鲜爽，是真的是跟它的那个采摘的时间，
2: 是
1: 和它这种发酵的过程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它就不能，比如说不能发酵的太厉害，
2: 对，
1: 然后它必须是新鲜采摘，
2: 是，
1: 然后很快就送到您的身边，然后很快就能喝到那一口鲜爽。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茶叶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啊，它整个来说呢，干茶的时候呢，刚才高老师给大家看了，它整个的形如发髻，对吧？那现在你看它泡过之后的茶，首先我们看它茶底啊，叶底的话呢，它非常的嫩，这个是看得出来的。
1: 带着一点微黄，
2: 微黄，因为你要知道，真正的绿啊，它这个真正的芽，它是从慢慢的鹅黄、嫩黄再到绿的，
1: 对，
2: 所以它采下了，它带着嫩黄，这个更说明它的鲜嫩的程度了，
1: 这就对了，如果就是那种翠绿翠绿的，
2: 是，
1: 那反而不对，
2: 对
1: 啊，反而是不对的。
2: 我再加一点啊，茶到7分满，我跟你讲的这个茶叶呢，因为它很耐泡，所以你不要放很多的茶叶，你一般呢放个1/3的这个茶叶，上面的水呢2/3，上面再留一点，我们所谓茶到7分满嘛，所以这样的茶，你想想看啊，它不会苦涩，
1: 是，
2: 对吧？而且很耐泡，很耐喝，我们刚才说了，像一般的绿茶，2泡3泡就寡淡了，
1: 没有味
2: 道
1: 了，
2: 对吧？你肯定要倒掉，重新再泡了。但是我6泡仍有余味，这是这个茶为什么很受老茶客的喜欢，而且呢，整个的香气不一样，
1: 对，
2: 因为它山高，对吧？云雾当中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兰花香韵呢非常之明显。
1: 是的，每天来上这样一两杯、两三杯啊、鲜爽的绿茶，确实是对身体的帮助很大，而且心情也会特别的愉悦，因为你一边在喝着茶，一边能闻到那个茶汤的香味，
2: 是是是，
1: 对不对？
2: 嘴巴里面全都是这个香味，
1: 对对对，
2: 口齿留香。
1: 咱们中国的茶寿108岁，可不是白说的。
2: 对，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也是性价比很高。可能我们传统印象当中说，哎呦，喝一个这种名气这么大的茶，怎么的也可能要500-700。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298，然后有600克啊，所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
2: 性价比
1: 高，
2: 口粮茶。
1: 对，口粮茶。
2: 对，
1: 就我刚一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口粮茶了，口粮茶来了。
2: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看中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三十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浪，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宿舍杀出去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0: 你看这个茶叶在这个跟着我们的水哈、啊、充分的融合之后啊、嗯、在这个水杯当中上下翻腾，你看着就很愉悦，
1: 白毫显现。
0: 哎
1: 哎，这个白毫其实是什么呢？白毫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呀，
0: 嗯，
1: 对吧，它的嫩芽当中的这种有机物质。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绿润显毫，那个白毫啊特别明显，
0: 嗯，
1: 而且它那个白色的，它那个结啊，其实就是它的香气的来源。
0: 嗯，我刚才喝这个，喝了几口茶汤之后、啊，打了一个很舒服的嗝。
1: 哦，是吧？
0: 哎，你看，就是饭后哈、啊哎，有的时候积食
1: 啊，
0: 然后你打一个很舒服的嗝之后，哎呦，感觉到上下就通透了，
1: 哎、了
0: 特别舒服。
1: 是，
0: 所以大家平常哈、啊，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啊，这是以前我们老话说的，
1: 对对对，
0: 无事喝茶，喝茶无事，很有道理的。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紫砂壶的，前些年高丽也高丽也卖了不少紫砂壶。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如果在高丽手上买过紫砂壶，把紫砂壶都拿出来用起来
1: 呀，
0: 别存在那儿了。
1: 对
0: 对，就喝喝茶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现在比较讲究的有些朋友哈，就是一个紫砂壶泡一种茶叶、
1: 哎、对，
0: 我不知道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比如说
1: 专茶专壶，
0: 哎，比如说我这个茶叶、嗯、我用的是这把紫砂壶，我那个茶叶用的是那把紫砂壶，我不混用，
1: 哎
0: 哎，这种也是大家的一种讲究。
1: 嗯，
0: 我们待会儿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茶叶，它冲泡也是有它的冲泡方法的。
1: 对，它有它的特点啊、哦。
0: 嗯，
1: 因为第一来讲呢，这个茶呢，虽然好多人说，哎呦，金山石语我没听过，我没见过，好像它没有，好像我们常见的什么龙井呀，像碧螺春那么的有名气，实际不是的啊，只是说你没有接触过而已。它在如果我们都知道啊，天下名茶很多出在。安徽的，
0: 没错，
1: 对吧？
0: 没错，
1: 安徽的猴魁啊、
0: 嗯，
1: 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毛峰啊，
0: 嗯，
1: 但是你到安徽去，安徽人他自己认什么茶？
0: 嗯、
1: 我跟你讲，安徽人自己认的是金山石语。
0: 当地的东西
1: 他
0: 知道，
1: 他懂呀、嗯、
0: 他知道这个茶，
1: 对，
0: 他也知道这个茶是真正的好东西。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当地人我跟你讲，他喝金山石语，
0: 嗯，
1: 所以汪玉泰的他这个就是掌门人嘛，他当时他到上海来。打天下的时候他带的是什么茶来的，他带的是就是金山石语，他家乡最出名的，当时还叫金山名物，这是1850年的时候到上海来，上海滩来，
0: 嗯，
1: 鸡西人他开创的汪玉泰茶庄主打的就是金山石语，
0: 嗯，
1: 那么后来他把这个1868年的时候正式命名为金山石语的，因为它是金山村，对吧，产地它保证了。第二，石语是什么呢？好雨知时节，谷雨前后采摘，保证它的时令的新鲜感。那么再有呢，经过它独特的炒制的型和它的工艺，高香扑鼻以及耐泡，所以它在1896年的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慈禧太后喜欢的贡茶，这一贡就是百年贡茶嘛，对，
0: 是的，真的确实是喝茶的朋友会特别的多，但是呢、啊、有些朋友苦于找不到性价比特别高的
1: 啊
0: 真正好喝的这个好茶，
1: 嗯，
0: 那今天的这款茶呢就千万不要错过、
1: 嗯、
0: 我们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浪，晨曦起山巅，实力焕发新生。
1: 喂，宿舍杀猪给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2: 我们那个备货已经快不多了，因为在开场之前，直播之前，就这场直播之前，其实就已经已经卖掉了
3: 很多了，
2: 对，卖掉差不多1/3的货源了，
3: 对，
2: 所以实际上这场直播就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货有点不够，
3: 对。
2: 那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直播呢，时间又还有点时间，我们货源大概还有个20套
3: 啊，
2: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就别错过，因为确实是它来的时间来的次数其实是非常少的。
3: 对，
2: 据我所了解，好像这个茶一年也就是来个
3: 就那么一次
2: 到两次
3: 吧，
2: 好像都不超过两次。
3: 因为我说句实话，
2: 这个茶其实它不是量产的茶。
3: 对，因为你前面刚才说的，我真的想说一句啊，因为咱们东方的老顾客。真的是懂茶，我说句真的是懂茶，因为你到汪玉泰去，你稍微打听一下人家汪玉泰，你看他的历史，他啪啪啪给你一介绍，你就知道了，这个茶才是他的开店之作，镇店之宝。1850年，人家那个安徽绩溪人汪家带着什么茶到上海来？这个站稳脚跟打天下，闯出名号来的，就是金山石语，就是这款金山石语茶。
2: 是的。
3: 所以老茶客懂的。那么今天这个性价比，尤其是呢，我们今天600克哦，298块钱扣凉茶一提茶。
2: 现场我们再冲泡一下啊，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冲泡，首先是大概。这么小半杯，
3: 对，
2: 1/3
3: 左右，
2: 对，让它暖一暖，
3: 是
2: 啊，相当于热身一下，
3: 对，润润茶，因为我们的干茶嘛，尤其它的整个工艺呢，它整个卷就是卷结的非常之紧，所以这个茶它比较紧，陈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把香气啊全都储存在这个里面，
2: 它包裹在里面，
3: 嗯、对吧？所以说呢。第一，你什么呢？你用水啊，要把它润开来。这个润茶就是让干茶慢慢的伸展、舒展开的这个过程。大概呢，大概30秒到40秒左右的这个时间，
2: 它慢慢润开了。茶跟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3: 是
2: 这样一个过程。
3: 对。
2: 然后大家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以后，把这个热水、沸水再冲下去啊。让它跟这个水跟茶充分的
3: 翻滚接触，
2: 对吧？
3: 茶到七分嘛，这个茶形在水中翻滚的时候是它最美的这个时刻、啊。
2: 是的，
3: 对，
2: 那个香气也出来了。
3: 对，而且你看到没有，它在冲滚的时候，这个白毫啊，整个杯子里面白毫，你肉眼可见的那么多的白毫，其实都是它的鲜滋味，就是它的有机物质。对吧？那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泡好的这个茶叶当中，你会觉得它整个的茶底呀、很鲜很嫩，它的颜色呢是有一点这种黄绿色，黄绿色才是这个茶叶真正的嫩的底色。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汪玉泰的茶叶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结。
3: 好，
2: 因为实际上呢，在每个季节都有适合喝的茶，比如说冬天我们适合喝红茶，对吧？或者是喝一些乌龙茶，或者喝一些这个普洱茶。那么到了夏天，天气炎热，人容易出汗，容易津液流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适合喝一点绿茶。那今天的这个绿茶呢，跟以往大家喝到的绿茶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历史非常悠久，可能您没有听说过，但人家历史确实是非常悠久。
3: 是。
2: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绿茶它很浸泡。
3: 对。
2: 我们以往的绿茶可能2泡3泡
3: 啊，
2: 基本上这个茶叶你就要倒掉了。
3: 那没味道了。
2: 已经没滋味了。
3: 对。
2: 它最多可以泡到6泡。
3: 哇，这个厉害
2: 啊！
3: 对吧？老茶客喜欢呀。
2: 对，这个就是说，大家比如说，你要是喜欢像我这样拿一个壶。泡一天，
3: 我说句实话，这一罐要是普通茶叶啊，你当它100克，你比如说喝个1个月到1个半月，那你要我这一罐，我可以泡6泡，你不喝2个月到3个月了吗？ 你等于你实际上是在给你更省钱了呀。
2: 哎，真的，
3: 对吧？
2: 真的是。这个送人也是可以的，
3: 对对对，
2: 然后又是汪裕泰这个大品牌，对吧？上面会有 GI 地理标志，就是我们说戏出名门嘛，对不对？一方水土出一方好的茶叶啊！今天就是汪裕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山石语的绿茶一级品，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一共有600克啊，
3: 对，
2: 是真正的这个口粮茶的价格，但是吃到的是好的绿茶，
3: 而且4月17号的新鲜批次，
2: 哎，很新鲜，哎、
3: 对，
2: 很新鲜、嗯，所以你喝到的那个鲜爽感是非常强的，
3: 对，
2: 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这个吞云吐雾的这个朋友，对吧、啊？经常嗓子干干咳咳的，哎、特别不舒服的，你就逼着他多喝绿茶，
3: 对，多喝茶有好处，哦、
2: 对，
3: 喝茶无事无事喝茶，
2: 因为他这个地方就经常可能有一口痰，
3: 对，啊，
2: 然后经常。这个地方也干干的、哦、咽喉不舒服吧，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咽喉会特别不舒服的朋友也很多，那你就经常逼着他多喝点绿茶，
3: 对，
2: 对身体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时光在流转，自然在淬炼，北纬30度青山之上，春风掠过茶廊，晨曦起山巅，十里焕发新生。
1: 喂，树上杀猪给喽！
0: 白云深处，采茶歌起，甄选新绿，摊放杀青，亦馥郁茶香，揉捻作坯。成道地古法，足火去碎，造传世精品。金山石语，形似发髻，花香高长持久，醇爽回甘，似春雨润涤内心，凝聚着绩溪人对茶工艺的匠心之魂，对茶产业的百世心血。
2: 就主打一个性价比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叶呢，也是这个汪裕泰旗下的一个他自己的拳头商品，
3: 对对对对对、嗯、百年的我们说镇店之宝嘛，
2: 嗯，
3: 这个而且啊，汪家倒是当时1851年、50年到上海来这个闯天下的时候、
2: 嗯、
3: 带的就是这款金山石语茶，所以也是他们的镇店之宝，也是他名扬上海滩的一款名茶，
2: 是的，
3: 对吧？
2: 今天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嗯、大家可以看一下，298块钱，
3: 嗯，
2: 如果大家刚好最近买了一些东西，就差了一点点，然后想要参加凑单，
3: 哎、嗯，
2: 对吧？活动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那你刚好这个一凑上去，那400元积分一到账啊，相当于这茶白拿的。
3: 哎呦，还真是啊，
2: 是不是？
3: 而且还有一点要给大家算笔账哦，一般的我们说绿茶泡3泡，
2: 嗯，
3: 对吧？2到3泡没味道了，我这可以泡6泡呀，
2: 嗯，
3: 那等于是我这100克等于你要当200克来喝了呀，
2: 对，
3: 对不对？其实是更省钱了。
2: 是的，是的。嗯，所以大家平常呢，比如说饭后啊、
3: 嗯、
2: 对吧，或者说是出去玩啊，也别喝外面的茶叶，咱们就自己可以带一点好的茶，
3: 哎，
2: 然后呢随时随地喝到自己的这个好的茶
3: 啊，
2: 包括呢如果是有朋友到家里来，也可以向他展示一下自己的茶艺，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也是很
3: 家里自杀壶啊啥的用起来，
2: 对，
3: 对， 对，
2: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哈，
3: 是是是是，
2: 因为现在在家里面能够有一方茶席、嗯、然后呢茶道六君子，然后呢好好的品茶、
3: 啊、
2: 其实都是这个生活富足的一种
3: 表示。高老师跟大家解释一个问题啊，好多人说为什么你到5月份才把这个金山石语拿过来，是这样的，
2: 4月多才，
3: 对啊，人家这个高山茶呀，它本来采的就晚、
2: 嗯、对，
3: 对不对啊？
2: 长得也慢，
3: 长得也慢，不像浙江这边的绿茶，它3月多它就开始采了、
2: 嗯、
3: 它要4月多才开始采，所以它比正常的绿茶它稍微晚一点点、
2: 嗯、
3: 但正是它的难得之处，
2: 嗯，
3: 对吧？我们是4月17号，应该讲这很早很早，在当地来说很早的一批茶叶，我们采过来给大家尝鲜、嗯、
2: 是的是的、嗯、喜欢的话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就是因为我们确实现货也不多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有国才有家，
3: 有国才有家。
2: 爱国如爱家，
3: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4: 成为新之境，
5: 成为新之境。
4: 重德成为首，
5: 重德成。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

0: 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年呢，这个北欧的旅行已经成为大家的热门目的地啊。其实追根溯源一下，大家会发现，其实在北欧，无论是挪威也好，丹麦也好，芬兰也好，瑞典也好，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比如说千岛之国的芬兰，对吧？童话王国的丹麦啊，我们说的峡湾之国的挪威等等等等。但是除了这北欧四国之外，大家说，哎，这个我更想去的是冰岛。但市面当中，你但凡去一次冰岛可能就得花费差不多在3万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今天春秋旅游特别为大家带来的这条经典的爆款线路，不但我上述所说到的这四个国家，对吧？芬兰、丹麦，对吧？瑞典以及我们说挪威都能玩到的同时，再给大家带到的是冰岛，而且冰岛是给大家连住3晚，让大家不挪窝，所以呢，更加深度的体验北欧的这种风情。今天的这档直播是不能错过，而且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整个的这个机场的燃油附加费啊、燃油费等等都在上涨，但是今天我们还秉持着没有上涨之前的价格，所以喜欢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春秋的六，先跟大家问个好，徐总。
2: 各位东方购物的朋友，晚上好。
1: 今天也很高兴跟你一起来分享啊。确实，这个经典线路咱们在2、3月份的时候已经销售过一次，当时销售情况怎么样？
2: 非常火爆啊，一抢而空。因为可能说，因为大家都现在都懂了嘛，其实北欧它整个的旅游旺季就非常短，可能来说最适合的季节就是6月、7月、8月，
1: 对，
2: 就3个月啊。所以说跟一大家都攒着那个时间。
1: 如果大家想在，对吧，我们说盛夏的季节，对吧，夏天的时候去游览挪威的峡湾，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时机。
2: 因为而且整个的夏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北欧有极昼跟极夜，哎，特别在夏天的话，它白天的话可以长达到16到17个小时，可能你冬天去才6到8个小时的一个日照时间。
1: 然后冰岛呢，我们说其实一般的旅行社呢，大家会说不带这个独特的一个国家，
2: 是
1: 为啥呢？它的线路会更长一些，然后费用也会更高一些，
2: 成本会更高，是，
1: 对吧？你基本上都会涉及到一个转机的一个问题，对吧？但是我们今天看好了整个，我们说到了北欧四国，对吧？刚才说了，无论是千岛之国的芬兰，对吧？还是我们说童话王国的丹麦，峡湾之国的挪威，我们今天北欧四国都为您玩到，
2: 是，
1: 然后再加一个冰岛，对吧？总共13天。而且是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上海，真的是三伏高温天气，去到北欧一个气候舒爽宜人，
2: 是
1: 自然风光是无限旖旎，
2: 是，
1: 对吧？建筑历史又是极其深厚，
2: 有自然有历史，
1: 还真是
2: 有风光，
1: 好吧？好，我们请徐总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旅游线路是怎么玩的。
2: 首先我们选用的是国内的知名航司吉祥航空，上海直飞赫尔辛基
1: 啊，直飞。
2: 对，大家都知道，因为特殊原因嘛，所以说现在很多欧洲航司都要绕飞，这是中国航司它有独特的一些
1: 有
2: 权益，所以说上海飞赫尔辛基现在是全上海飞欧洲最短的航线，单程的话只要8.5到9个小时，
1: 不转机，
2: 对，
1: 行李不用再出海关再重新报一次。
2: 我们中老年你知道最害怕的就是长途飞行，哎呦，
1: 真的是，别说中老年了，我都觉得挺
2: 第二个害怕的是晚班机，但是我们是白天的正班机。
1: 国际航班不都是晚班机吗？
2: 对，但是我们这班是正班机，早上9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是在它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啊，
1: 好，那接下来到了赫尔辛基啊，我们说怎么玩？
2: 对，首先赫尔辛基的市区，我们会去大家所有的著名的打卡建筑都会带，像赫尔辛基的大教堂啊，赫尔辛基独特的一个岩石大教堂也会去，赫尔辛基最出名的西贝柳斯公园也会带大家入内参观。
1: 这个大教堂，我们说赫尔辛基大教堂，你看以当地以一国的首都来命名的这个大教堂，你想想它的来头就已经是非常闻名遐迩了，据说有800年
2: 历史，
1: 历史了，是，对吧？好，这个教堂我们是给大家入内参观，
2: 入内可以入内参观。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来，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它最近的一个港口城市图尔库，然后会坐夜游船去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1: 你坐的是维京游轮，
2: 而且在游轮上给大家去升级了海景舱。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普通舱都是内舱，你知道大家都坐过母港游轮那些，可能说内舱的话，
1: 是
2: 你进门一关门就是全黑的那种，
1: 对，
2: 但是我们

0: 海景舱的话，它是有个原窗的，嗯，而且大家都知道，七八月份的话，本来日照时间长，我们是八点左右的开航，嗯，那等于它整个北欧的话，日落的时间大概在晚上的10:30到11:00，嗯，等于上船以后，我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哪怕我坐在房间，嗯，我不足不出户，我就能看到波罗的海两岸的风光，
1: 横穿波罗的海，
0: 对，横穿整个波罗的海。
1: 然后你想，本来七八月份就是个旺季，
0: 是
1: 你能订到房间就不错了，
0: 是，
1: 更别说再挑一下什么房间，
0: 还给它去升级，
1: 我们是升级了海景房，
0: 是，
1: 然后再来，我们是差不多晚上8点多登船，
0: 对，
1: 第二天早上。
0: 第二天早上6:30
1: 睡一觉，嗯，困一个呀都。
0: 对，
1: 第二天早上就已经到
0: 了。对，
1: 好吧，到哪里呢？
0: 一早落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哎，嗯，到了斯德哥尔摩呢，我们先不去室内，嗯，因为早上比较早嘛，7点左右，嗯，我们会去它周边最近的30公里左右的一个皇后岛。嗯，整个皇后岛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而且皇后岛上有一座跟中国有历史渊源的宫殿，嗯，叫做中国宫。嗯，我们有机会的话是打卡，因为我们这个宫殿的话，它现在是不对外开放啊，嗯，但是我们可以跟它打卡。
1: 是，
0: 然后在皇后岛的那个花园部分走一走，啊，
1: 整个岛
0: 停一停，
1: 整个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整个岛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哦，太厉害了，嗯，好，接下来我们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肯定要去的，
0: 然后差不多9:10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啊，那当然首先老城区里面的那些常规的都会去，像斯德哥尔摩王宫啊，嗯，像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 啊，那斯德哥尔摩最出名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嗯，因为为什么出名呢？因为每年10月份诺贝尔奖的颁奖晚宴举办，哎，就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啊，那所以说这个
1: 可以是入内参观，
0: 这个市政厅我们请了专业的讲解哟，陪大家进去，大概花1个小时左右时间，给你仔仔细细的道来它的历史跟每年诺贝尔奖的一些趣闻。
1: 对，所以我觉得瑞典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文素养极高，
0: 是，
1: 对吧？文化学术氛围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
0: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沾一沾这种文化的气息，
0: 对
1: 吧？对。好，我们接下来再去的是，
0: 我们接下来往南走，
1: 往南走，
0: 会经过一个瑞典小镇，嗯，然后过夜一下，然后会来到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啊，
1: 童话王国来了，
0: 童话王国，
1: 小美人鱼像，
0: 小美人像
1: 向大家招手。
0: 对，嗯。然后我们在哥本哈根也会做一个市区游览。嗯，然后哥本哈根的所有的像小美人鱼像啊，嗯，像它的一个换港仪式啊，嗯，包括它的哥本哈根大教堂都能看到。
1: 但是丹麦你不要觉得说我只有一个小美人鱼像，市面当中可能一般的旅行团也就点到为止，
0: 到哥本哈根给你半天参观游览就结束
1: 了。我们今天还去到的是北西兰岛，
0: 北西兰岛，嗯，因为北西兰岛上有一座特别有名的，而且所有中国游客非常耳熟能详的宫殿，叫哈姆雷特城堡，哎，
1: 太熟悉了，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沙翁笔下的，
0: 沙翁笔下
1: 哈姆雷特啊，
0: 是，
1: 王子复仇记，
0: 王子复仇记，
1: 大家会说了，那这个我们可以一边带着书或者一边看再看一遍电影，对吧？你不看电影，
0: 我想很多叔叔阿姨到了宫殿里面，啊，通过我们的导游讲解，还有很多的共鸣，
1: 对，
0: 跟很多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场景，
1: 对，
0: 可以浮现在眼前。
1: 或者你就看一下翻拍的迪士尼动画片《狮子王》也可以，
0: 是，
1: 对吧？这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灵感啊。
0: 是，
1: 好，北西兰岛其实丹麦我们说也是它有极强的文学底蕴的，
0: 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是飞，
0: 再回到哥本哈根，
1: 回到哥本哈根，
0: 然后我们坐飞机3个小时就把您带到了，哇哦，最北的。全球最北的首都雷克雅维克，也是冰岛的首都。
1: 本次旅行的高潮部分来了，
0: 是，高潮，
1: 但是我觉得之前其实已经是渐入佳境了，
0: 是，
1: 那我们说在雷克雅维克啊，我们会3晚连住吗？
0: 3晚连住不挪窝，
1: 哎，这个好厉害。
0: 对，大家都知道，一个首先的话，冰岛它住宿非常贵，第二个，
1: 啊，
0: 可能大家来知道长途旅行最害怕的就是每天都要换酒店，
1: 对，
0: 你每天都要打包行李，嗯，都要去整理，嗯，那这个连续你4天3个晚上不挪，你就完全可以第二天每天出门，你只要带上随身的轻便的东西就可以了。
1: 但是大家会说了，嗯，那我去冰岛玩看什么？在7、8月份看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哈格雷姆斯的大教堂，
0: 对，
1: 然后
0: 这个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去过欧洲很大的小不同的教堂，嗯，但是哈格雷姆斯教堂您看它的外形就知道，它是一个管风琴状的啊，是北最具有冰岛特色的，整个冰岛也只有2座，一座在那个雷克雅维克，第二座就在它第二大，就是阿克雷里。
1: 你看照片跟我们看实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但是你看这个实景跟你现场亲身去探访又不一样，
0: 非常震撼，
1: 对吧？这个大教堂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入内，
0: 是，可以入内，
1: 哇，嗯，太厉害了！
0: 您看，
1: 就大家说，哎呦，这种历史在南欧啊、东欧啊，可能
0: 完全不一样，
1: 但北欧的这种教堂的风情完全不同的。然后还有我们去到的这个国家公园叫辛格维利尔，
0: 辛格维尔国家公园，啊，可能单单听公园大家都觉得，哎，是不是很无聊？啊，但是这说到这个公园，我们一定要去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整个欧亚的大板块的一个裂缝，嗯，而且这个裂缝每年还在以30到50厘米再去分割
1: 欧亚大板块，
0: 欧亚大板块。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冰岛导游会跟您说，可能您再过个50年、100年来冰岛，冰岛有可能就分成了2个岛、啊，一个大岛，一个小岛。啊，
1: 嗯，是。然后刚才我们看到镜头里面的黄金瀑布，
0: 对，
1: 对吧？这个有，
0: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去夏季去的，因为首先夏季它的日照非常好， 在太阳底下，因为它也是一个双层式的有瀑布，大家看可能图片跟那个
1: 啊不一样，
0: 照片不全，但是它是一个台阶式双层瀑布，啊、所以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从远处就能看到两条那个彩虹，嗯，这也是双彩虹，这也是在。那个黄金大瀑布唯一能看到的一个，
1: 这个其实也是冰岛的独特的地理风貌，而且是独属于夏季的地理风貌，
0: 独属于夏季
1: 啊，夏季限定款，对吧？我们说夏季的这个黄金瀑布，它在日照的这种充足的掩映之下、照射之下，你拍照
0: 可以看到双彩虹，
1: 你不光是拍照出片、嗯、你的心情是完全为之震撼的，对吧？
0: 很远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瀑布的一个水量啊，那个整个的一个
1: 还有我们去到的是盖策间歇喷泉，嗯、
0: 这也是全球唯二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第二个就在冰岛。这个间歇喷泉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是完全是天然的，因为它是受地表下面的压力，
1: 火山
0: 每隔3-5分钟然后喷发，最高可以喷到15到30米，所以说大家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待就是一个半天或者一整天，就是为了看它喷涌而出，
1: 是
0: 喷的最高的那一次给它抓下来，
1: 然后再来。我们说冰岛因为玩3天的时间啊，连住3晚，所以大家说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蓝湖，
0: 对
1: 对吧？蓝湖它也是一个
0: 全天然地热温泉，大家都知道江浙客人特别到冬天很喜欢去浙江、江苏去找那种温泉。
1: 我们是纯天然的，
0: 我们是纯天然的，而且它下面的你可以看到，它下面都是白色的海藻泥，那些海藻泥据当地人说是有美容效果的，所以很多老外会在那边泡的时候，同时把海藻泥敷在脸上。
1: 我们这个做美容，我们这个怎么玩？
0: 我们给大家安排了2小时你慢悠悠的泡，而且给你含了浴巾。哎
1: 呦，特别好，听到吗？所以雷欧说了，这个给大家泡2个痛的。
0: 对，
1: 各自很舒服的啊，
0: 是
1: 然后这个冰岛啊、我还多说一句啊，冰岛在市面当中你会发现单独成团的会多，
0: 是，
1: 但是你北欧四国连带冰岛的团比较少，嗯，很少有航司或者是旅行社能够有这样的实力和财力。
0: 首先中国跟冰岛它没有直航、目前来说，
1: 对。
0: 第二个的话，您所有去飞往冰岛的话，因为冰岛它只有自己一家独一的航空公司叫冰岛航空，所以说很多的它更多的是飞到美洲，跟加拿大跟美国，
1: 而且
0: 很近嘛，
1: 价格也贵。
0: 第二个就是飞欧洲，所以说北欧也是离冰岛您看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最近的国家。
1: 我单独去一次冰岛大概
0: 夏天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看根据你停留天数，
1: 我就说3万好了，
0: 对，
1: 那剩下今天其实4万出头，如果双人同行再减2000，每人差不多4万出头，那你相当于剩下的
0: 你北欧四个国家，1万块钱送给你，
1: 一个国家2500块钱，
0: 是
1: 2000多块钱，
0: 你看你去这江浙周边待个3天2晚、4天3晚都不止，
1: 然后从冰岛再坐飞机回到来，又是个重头戏啊，峡湾之国挪威、
0: 啊、回到奥斯陆。
1: 而且我特别问了一下，就是今天这次挪威之行啊，不是说我只给你去一个峡湾，
0: 是
1: 对吧？很多市面上说去挪威了，去看过峡湾，只看一个松恩，
0: 对，
1: 不是的，我今天是3个峡湾，每个峡湾其实各有说法，
0: 松恩。大家都知道的峡湾之父嘛，然后最深、它是有最长跟最深之称、哈塔奥尔峡湾是被称为了田园诗歌般的峡湾、它是整个峡所有峡湾的里面最宽广最平稳的峡湾、也被称为峡湾之母、那第三个我们说有来头的就是埃德峡湾、它也是挪威那么多众多峡湾里面唯一一个自带有瀑布的、它是峡湾加瀑布双景的一个峡湾。
1: 那我们这个峡湾怎么游、怎么玩、
0: 首先我们在松恩峡湾会来给大家安排坐游船、大家可以在船上仔细地看到峡湾两岸的风光、在哈塔奥尔峡湾我们是给大家找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景观平台、给大家定心的从360度可以去平视整个峡湾。
1: 我告诉你，这3个峡湾不是让你一天玩完的，
0: 是、
1: 这让你是
0: 分两天
1: 玩3个峡湾。
0: 对，就是我们还在峡湾还会住一个晚上。
1: 你可以很自豪地跟你的朋友说，我今天挪威，对吧？我们说峡湾之国挪威，这3个峡湾，我每个峡湾都去过，
0: 是，
1: 而且每个峡湾我都是坐游轮，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这3个峡湾游好了之后呢，
0: 我们再回到奥斯陆
1: 、挪威首都奥斯陆，
0: 简单的住一晚，然后通过奥斯陆、
1: 观光，
0: 回到斯德哥尔摩，当中会经过一个千年古镇厄勒布鲁、我们会看它的老城区跟它的皇宫部分，然后回到斯德哥尔摩，再坐游船，再换了一个斯里亚的游船、也是坐海景舱。回到赫尔辛基，
1: 总共是13天的时间，
0: 11个晚上，
1: 对吧？11个晚上、然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住宿啊，全包，而且是品质酒店，欧洲品质，特别是北欧品质酒店的档次。对吧？其实会非常高，
0: 是，
1: 因为北欧本身的人均消费也高，
0: 对
1: 吧？然后呢，大家会说它的这种物质条件呀、等等会更高一些。
0: 北欧你随随便便用个餐就400-500块钱，
1: 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再来单拎出来说一下这个冰岛。你市面当中你看啊，深度冰岛有要连住3晚的话，
0: 是，
1: 对吧？你市区观光也好啊，黄金圈一日游也好，蓝湖天然地热温泉，你等等，你总归要费上个几天时间的，对吧？好，今天我们说冰岛的这连住三晚也全包了，吃住行玩全
0: 包都包了。
1: 好，看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啊，来整个。8月16号正正暑假的日子，
0: 正好，
1: 对吧？我觉得带孩子去，因为你想从上海直飞到赫尔辛基，它是直飞航班，
0: 八个半小时，
1: 早班机、白班机，
0: 对，到那边正好是当地芬兰下午时间3点左右。
1: 哎，一个人去是42,999，然后呢，双人同行居然还有一个立减2000的活动，
0: 是。
1: 减2000块钱，所以每个人相当于多少钱呢？
0: 41,999。
1: 41,999，我刚才说了，冰岛一地就要差不多2-3万。三万块钱，你剩下11,998，你能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这四个国家一网打尽，这玩不了的，不可能的，好吧？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
0: 可以拍个照先看一下，
1: 来，我们全程品质酒店啊，两晚游轮升级到两人的海景舱，对吧？全程含餐还包含了4顿特色餐。哦，我们说冰岛羊排餐啊等等都有，好吧，吃的也好，睡的也好，
0: 是。
1: 然后关键游玩的景点，它每个国家都不同。我们说到千岛之国的芬兰，我们说这个峡湾之国的挪威，等等等等，好吧，游览名胜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啊等等，就是尽收大家眼底啊。然后我们还有金牌领队全程陪同，然后赠送2到3个人一台的 WiFi，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无论是一个人去还是双人同行，都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都只需要100元或200元的预付款，锁定好预付款名额，对吧？多订几套，你到时候说不去了，我可以退的。
0: 是，
1: 但是你要再加名额，哎，我们是几个人成团？
0: 26个人，
1: 这么少吗？
0: 是，
1: 精品游玩团，对吧？
0: 而且何以很负责任规划，这个班机其实就是等于今年收尾了。你想，你回来就8月底了，你后面九十月份，
1: 对，
0: 就做的是另外一种北欧了，
1: 是，
0: 你就看不到夏天的北欧了。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最近几年大家出国游的话，其实首选会北欧，北欧这个热度真的是已经成为大家最最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为什么呢？其实细细跟究一下，大家会发现其他大家说有法国、瑞典，法国那个意大利、瑞士等等都已经去了好多趟了，
2: 是
1: 吧？包括英国啊等等，东欧、南欧等等都去过，包括西欧。但是北欧这一块其实很神秘，
2: 是
1: 对吧？它这神秘它不但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些文化底蕴，而且来自于自然风光。
2: 对，
1: 你像冰岛的自然风光，包括像挪威的自然风光，这在全世界地理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
2: 是
1: 你找不出跟它一模一样。你包括峡湾，对吧？挪威的峡湾，挪威峡湾这个地貌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发现，
2: 是没有唯一的中国。中国大家都说已经地广
1: 对
2: 物博了这么多了，但是唯一的就是峡湾这个。
1: 那你冰岛呢？
2: 冰岛也一样，冰岛如果你说你在全球你都跑过了，但是你

0: 的那种教堂。那岩石教堂又有别于所有的教堂，它是在地底下的那种挖出来的一个教堂。所以说三个教堂虽然是三个教堂，但三个教堂各有各的特色。
1: 然后好，接下来我们说重中之重的挪威，对吧？我们说这个上面都是我们的芬兰，对吧？然后再来接下来是挪威，挪威我们说奥斯陆公园这些都不用说了，奥斯陆歌剧院等等，这都是室内的参观。
0: 参观有了，
1: 你对什么感兴趣？你肯定对峡湾更感兴趣。
0: 是，
1: 你对哪个峡湾感兴趣？以前会说，哎呀，我听过某一个峡湾，旅行社也去过某一个峡湾，对吧？但是我今天是三个峡湾，而且三个峡湾是让你花两天时间才玩完，
0: 是
1: 不是说我一天玩三个峡湾？不是，每个峡湾都各有特色。
0: 对啊。梭恩最长最深，
1: 哎，然后这个，
0: 然后哈达尔是最具田园诗歌风范，
1: 峡湾
0: 最平稳的
1: 峡湾之母，
0: 安德峡湾是唯一这么多挪威峡湾里面自带有另外景点的景中景的，
1: 对，
0: 带有一个武林瀑布的爱德峡湾。
1: 然后冰岛，你再来看冰岛，来，接下来我们到冰岛了，对吧？冰岛的这个地方，我们说三万连住啊，在雷克雅未克。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能有三万，
0: 你随便现在打开一个网站，你看一下，在夏天的话，冰岛的酒店，普通酒店都在两千多，两千到三千之间，
1: 人民币，
0: 人民币，
1: 差不多三万连住就六七千块钱，
0: 是，
1: 好吧，我们今天也包了啊，然后这些公园、教堂是入内的，然后黄金大瀑布来了啊，冰岛的黄金
0: 大瀑布，
1: 是的。然后日照时间在七八月份特别好，
0: 16到17个小时，
1: 能看到的这个概率非常高。
0: 您冬天的话只有6个小时，
1: 两道
0: 等于三倍，
1: 对，
0: 是双彩虹。
1: 然后再来就
0: 间歇权，
1: 对，还有。
0: 然后多下来的话，议会那个就职，然后包括霍夫迪楼，霍夫迪楼也是冷战期间美苏谈判他那个签约的那个楼，小白楼嘛，
1: 对。然后维京鱼骨船，
0: 它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为了纪念那个维京人当时登陆冰岛，所以在它登陆点给它造了一个钢结构的一个维京鱼骨船，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网红景点。
1: 对，
0: 那哈帕音乐厅也是全球的话也是得奖获奖无数的，那这个音乐厅也跟中国有渊源，它是由中国的建筑公司给冰岛去建造的。
1: 我更感兴趣的是蓝湖温泉，
0: 蓝湖温泉，
1: 我们给大家提供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泡温泉的时间。
0: 自由放松，
1: 这个温泉跟你在江浙一带
0: 完全，这很多
1: 完全不一样。
0: 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到冬天的话就去找周边，
1: 对，
0: 叫约上好朋友，可能找个周末去天目湖啊、溧阳啊，或者各种都去。但是您去过蓝湖温泉，可以跟你说，你在国内大大小小泡过的温泉完全不一样。首先，它的水是蓝色的啊，然后下面的泥，我们到这想象中的泥可能是灰色的，但是它拿出来都是白色的哦，白泥。所以看到很多老外，他会往身上跟脸上涂啊，他边泡的时候边在做一个 SPA， 做个美容。
1: 保管大家出了这个浴场之后会觉得，哎呦，还想再多泡一会
0: 儿，
1: 对吧？
0: 不舍得走。
1: 然后再来冰岛之后，咱们再来看瑞典啊。
0: 瑞典
1: 的话呢是皇后岛，皇岛是
0: 整个的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然后再来市政厅，每年10月份，对吧？我们颁奖诺贝尔奖、文学奖、化学奖、物理学奖等等啊，就在这里颁出。
0: 是，
1: 而且我们会有一个导游专门给你
0: 讲解，专门给你讲1个小时，仔细给你讲它的一个市政厅的由来，包括诺贝尔奖的一些趣事。每年晚宴都会有些趣事。
1: 瑞典就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气息的国
0: 家，有文学气息，
1: 真的是文学和人文，对吧？然后再来瑞典王宫，
0: 然后瑞典的老城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1: 是，好，总共游玩大家看好了，是有5个5国的首都、5大小镇以及39个景点。39个景点，好吧，这里面给大家稍微先来比个价钱，因为大家会说了，那这个来，比如说啊，就是你去看一下市面当中，对吧？这个是我们说。冰岛、芬兰、挪威、丹麦、瑞典，它12天44800。
0: 您可以看，其实因为你现在随便打开网站，7、8月份的话，您如果要四个北欧4国再加冰岛的，基本都在4万以上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单单只看天数，首先它只有12天，我们是13天啊。其次的话，您可以看它的团队人数，它是要40个人，因为大家都知道。成本嘛，你这种地方贵的地方，你人越多，分摊的对旅行社来说，分摊成本就会越低。
1: 我们26个人，
0: 我们保证26个人，
1: 不拼团，
0: 而且有全程的领队陪同。
1: 对，
0: 酒店方面，您可以看到它有4钻、3钻，还有一些夜船的，夜船的话都是内舱的。我们是保证全程品质的，2晚游轮升级到海景舱的。冰岛是保证你3晚连住的。那最大的差异就是餐食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欧贵嘛，你想它全程有18个餐自理，北欧的话你人均吃个餐就在400到500，
1: 所以这个价格你不能光看价格，你看一下明细就知道，你再加1万块钱是要
0: 的。在市场上你基本很难看到，除了东方购物以外，你很难看到就全程给你含餐的，因为北欧的餐实在太贵了。
1: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但全包，而且是4顿特色餐，
0: 是，
1: 对吧？所以大家说单独去一趟冰岛，
0: 你看正常
1: 34000块钱。单独去一趟冰岛，
0: 你像现在燃油涨得那么贵，你飞欧洲的随便的一个，在7、8月份的时候，光机票就12000、13000。
1: 对，我们找的还不是暑假的这个8月份的这个团期，对吧？就平常日子的团期
0: 3万4，
1: 然后再加上芬兰、瑞典、丹麦、挪威，
0: 很普通的一个价格吧，
1: 这4个国家
0: 2万5，轻轻松松，对吧？

0: 也是一个
1: 轻松将近6万。
0: 对，
1: 轻松将近6万。
0: 你觉得都是很常规、很平平无奇的一个团，但两个团加起来就6万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一个人才4万出头一点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4万出头，就为什么是订双人券？我们有个专门的双人货号，200块钱的预付款锁定好，每个人再减2000块钱，相当于是41998。然后再来，我们说今天的住宿，除了我们看到的什么游轮啊、海景舱，对吧？海景舱之外，我们在陆地上面，比如说
0: 雷凯沃克3万连住，然后峡湾的话，我们也是给他精挑细选，选了一个景观酒店。因为我们在峡湾深处还会住一晚上，
1: 而且我们说还是直飞，这个优势很大的，对吧？
0: 因为很多中老年一听到去欧洲或者去到更远的地方，一想到飞行，
1: 对，
0: 一个就比较担心飞行时间长，第二个担心红眼航班。
1: 是，
0: 但今天这两个都给你全部排除。
1: 我们是直飞，而且
0: 白天正班机，
1: 白班机
0: 当天抵达。
1: 哎呦，特别好！
0: 因为很多中老年都知道在飞机上睡不好的，
1: 是是是，
0: 如果你一到了6、7点钟，你就马上拉出去给你玩。
1: 对，
0: 你前面三天根本就是很累，像急行军。
1: 然后我们是这个餐食全礼全是包含的，然后4顿的特色餐。基本上你看每个国家，冰岛有羊排，
0: 最特色的
1: 丹麦的肋排餐，对吧？然后再来挪威小
0: 镇，挪威的三文鱼，你肯定要尝一下嘛。
1: 肯定要尝。
0: 瑞典肉丸子，大家很多叔叔阿姨去过宜家的都有很同感，但是您吃完你就对于宜家的你就可以知道，它跟宜家完全是感觉是两个餐食一样。
1: 宜家其实也不错，
0: 是，但是您去过瑞典的，
1: 对，
0: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
1: 是是是是，所以那然后你说这些峡湾也好，对吧？这些风景也好，就是完全长久的驻留在你人生当中最值得回味的片段。对吧？我们说峡湾的这种风貌，
0: 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们，你既然已经要决定去这个目的地了，而且已经最便宜的，你就算哪怕不好的季节也要3万多，接近4万的价格，
1: 对，
0: 还不如选它最好的季节，
1: 是
0: 最好的团，一次走完。
1: 价格其实不贵的，
0: 是
1: 价格性价比很高的。为什么这么说？你单独去一趟冰岛的话，3万块钱打底，对吧？
0: 是。
1: 好，我今天总共价格是4万出头，一定是双人同行的。
0: 双人同行，
1: 像去这么远的地方，大家说一个人去肯定是，
0: 是
1: 对吧？家人也会担心。
0: 因为老实说，你11个晚上，你房差也很厉害。你如果有个伙伴给你房差也要1万多。
1: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两个人去，双人同行再减2000块钱，每个人是4万出头的价格，对吧？8月16号
0: 是
1: 8月16号
0: 最正的日期，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收拾起行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1: 远处隐约可见彩色的房屋，仿佛童话世界照进现实。武陵瀑布如白绸般飘逸而下，在翠绿峡谷间轻吟着自然的壮丽诗篇。俯瞰挪威首都奥斯陆，深入探访这座城市，挪威王宫、颁布诺贝尔和平奖的奥斯陆市政厅等尽收眼底。逛累了，就在维尔兰雕塑公园思考人生旅途的意义。距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约45公里的北西兰岛上，有一座哈姆雷特城堡，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舞台。褐色的铜屋顶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是北欧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宫殿之一，也是守卫厄勒海峡的要冲。在丹麦王室的东宫外，在安徒生铜像前，在美人鱼雕塑旁，都可以一一的去拍照打卡。
2: 太美了啊，整个人都被陶醉了。所以大家说去到了北欧，大家说人生整个的旅行的拼图算是最后一块拼图，
3: 是，
2: 对吧？给大家拼齐了。我相信其实大家会说在，对吧，退了休之后在家，对吧，大家说还不如出去远游。那几个国家大家都去过，但是像北欧的丹麦，对吧，我们说挪威啊、芬兰、瑞典这几个国家也是让大家心驰神往。
3: 嗯，
2: 但是您到了北欧，说到北欧肯定不能落下冰岛的呀。
3: 对，
2: 对吧？不然说，不然的话，你就说好像没有，你哪怕去过北欧，也不能叫真正领略到，不完整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冰岛是给大家3晚连住、
3: 三晚连住，
2: 真正让大家深度体验冰岛的异国风情，对吧？冰岛，而且我们说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气温还蛮合适的。
3: 是，气温的话，白天基本在15到25度之间。
2: 对，就差不多跟现在差不多，
3: 跟我们现在的上海差不多。
2: 差不多呀，
3: 是，
2: 对吧？所以你泡泡温泉啊，或者是欣赏一下瀑布啊，你也不会觉得这个体感的温差会有很大，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请这个 Leo 给大家简单快速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我告诉你，这个行程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历史，
3: 是，
2: 都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站站有惊喜，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整个的这种文化，就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灿烂的文明。来，先到的
3: 赫尔辛基，芬兰首都，选用的是吉祥航空直飞。前面也说了，白天正班机，飞行时间8个半到9个小时，直飞当中不停，所以说很多中老年都特别喜欢到了当地，是当地的下午。 然后我们简单的参观一个景点，然后用个晚餐，进酒店休息。
2: 是。
3: 第二天一早会再坐赫尔辛基市区的一个参观游览。
2: 嗯。
3: 然后会去它周边的两个小镇，一个是努克西奥的一个国家森林公园走一走。
2: 嗯。
3: 然后还去一个波尔沃的小镇，也是它一个千年小古镇。
2: 嗯。
3: 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精髓跟最漂亮的原始的保留原汁原味的就要去小镇看。
2: 嗯。
3: 好了以后，晚上会去到它的一个港口城市图尔库。
2: 嗯。
3: 搭乘它的夜游船，维京的夜游船，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个游船的话，给大家去温馨。就给它做了升级，从内舱升级到了海景。
2: 是，
3: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的话是整个北欧的极昼的极昼的一个情况。
2: 嗯，
3: 所以说晚上的话，晚上差不多11点天才黑。
2: 啊，
3: 所以说我们的船是8点左右开船。
2: 啊，
3: 等于差不多上船以后还有2到3个小时，等于我可以静静的观赏波罗的海，
2: 还能观赏波罗的海
3: 两岸的一个风光。
2: 对，
3: 到了斯德哥尔摩是它早上的6点半左右，我们差不多7点左右下了船。
2: 嗯，
3: 下了船以后不急着先往市区走，我们先去它离它不斯德哥尔摩20公里左右的一个。岛叫皇后岛，
2: 嗯，
3: 整个皇后岛的话是世界文化遗产，在岛上的话有错落有致的宫殿和它漂亮的一个园林部分，所以说皇后岛也有小名叫小凡尔赛宫的一个之称。
2: 啊，
3: 我们在皇后岛上早上走一走，看一看，停一停，拍拍照，
2: 啊，
3: 然后差不多9、10点钟我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市区，走它老城区，
2: 嗯，
3: 那包括它的宫殿、它的皇宫、它的老城都会走。那最出名的斯德哥尔摩一定要去看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
2: 嗯，
3: 它是每年诺贝尔奖的一个获奖的一个晚宴举办地，
2: 嗯，
3: 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游览，
2: 嗯。
3: 好了以后，我们继续往南走，走到它的最南部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2: 对，
3: 整个哥本哈根也被称为了童话王国。
2: 是，
3: 它那个跟哥本哈根的话，安徒生就是整个息息相关的
2: 啊。
3: 那安徒生最出名的一个美人鱼像的一个铜像，就矗立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市中心的海港边。
2: 嗯，
3: 大家可以近距离去拍照。那哥本哈根的所有的一个换港仪式，包括哈哥本哈根的市中心，也都会去看。那整个哥本哈根也是北欧最大的一个城市之一。
2: 是，
3: 那我们大家去打卡去看，看完以后。丹麦的话还有一个需要去看的就是它最在离它哥本哈根大概以北30公里左右的一个北西兰岛。
2: 嗯，
3: 北西兰岛上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宫殿叫哈姆雷特城堡。
2: 嗯，
3: 那哈姆雷特城堡也是莎士比亚旗下王子复仇记的一个取景地。
2: 嗯，
3: 所以说很多书斋到那个宫殿以后也会有很多共鸣，很多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场景也是历历在目。
2: 丹麦的这个国家的文学底蕴非常深厚，所以我们说来瑞典、丹麦，那这时候大家说吸足了文学的这些养分之后，
3: 是，
2: 然后我们再飞到了、这个、
3: 看自然风光。
2: 对，这个多说一句啊，就是这里面的行李额度啊什么的全给你
3: 全都是按标准配了，
2: 不
3: 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3: 您国际段是多少了？这个也是给你全含
2: 啊，
3: 23公斤
2: 是、然后再来，
3: 3个小时的飞行，把您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带到了最北全。就是全欧洲最北的首都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
2: 嗯，
3: 在雷克雅维克我们是3个晚上的连住。
2: 嗯，
3: 然后的话市区像雷克雅维克市区会打卡。
2: 嗯，
3: 像它最出名的黄金圈也是所有去冰岛人90%以上要选择的一个旅游线路。
2: 嗯，
3: 一天当中看完最奇特的一个3个地貌，
2: 嗯，
3: 我们都会去看早上一早的黄金瀑布，
2: 嗯，
3: 当中的间歇泉，最后的一个辛格维尔国家公园，国家公园里面有欧亚板块的大裂缝。
2: 是，
3: 那一天当中把最精华最快速的最特别的一个3个景点都看掉、
2: 是，
3: 然后再回到赫尔辛基，我们再住、再回到首都雷克雅维克住。那雷克雅维克边上的那个蓝湖全天然的地热温泉也给大家安排了，
2: 安排
3: 这个的话也是给大家包含在费用内的，
2: 是，
3: 大家可以舒舒服的去洗个。
2: 对，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
3: 是
2: 吧？除非你自己说想买一些纪念品，那是您自己额外的花销。
3: 嗯，
2: 但整个我们在行程当中，哪怕说今天泡温泉的费用
3: 都给你含了，
2: 堂的费用，
3: 全部的早餐、晚餐、午餐都给你含了，
2: 对吧？
3: 冰岛结束以后，我们再3个小时的飞机，一样飞到了挪威首都奥斯陆。
2: 嗯，
3: 一样回到挪威的最大的一个用途就是我们要快速的进入挪威的一个峡湾地区。
2: 嗯，
3: 我们去看它峡湾最精华的3大峡湾。
2: 哇，
3: 那最长最深的苏恩峡湾给大家安排了游船。
2: 嗯，
3: 哈唐最平稳的最宽广的峡湾哈唐尔峡湾，我给大家安排了独特的一个观景平台。
2: 嗯，
3: 给大家360度无死角的可以拍照，
2: 嗯，
3: 可以去留影。那在离开峡湾前，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埃德峡湾。
2: 嗯，
3: 这个也是所有挪威众多峡湾当中唯一一个自带有瀑布的峡湾。
2: 嗯，
3: 所以说有埃德峡湾加武林瀑布，就双景的一个峡湾，给大家就拍照留念。
2: 峡湾这两年在我们就中国人去旅游的这个地理的词汇当中是额外冒出来，但是使用频率会非常高的，对吧？你一提到挪威就一定会想到
3: 峡湾之国嘛，峡湾，
2: 然后峡湾之国，然后这里面峡湾之父，对吧？全都有啊，全都有。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峡湾，你看，这是一次打卡北欧的3个峡湾，
3: 是
2: 吧？挪威的3个峡湾，
3: 是吧？
2: 我们说松恩峡湾，它的长度和它的宽度也是举世闻名的啊。哈当厄尔峡湾啊，田园，
3: 你看最具有田园诗歌风格、最平缓的一个峡湾。
2: 它就很像、像德国那个汉姆施塔特的那种感觉，但是
3: 然后峡湾就不一样了。平台大家可以静静的从上俯视拍照、
2: 对、然后再来看到的是爱德峡湾、所以峡湾它是亿万年前冰川的时候，对吧？它留存下来，
3: 海水倒灌，
2: 有那种冰川的地理风貌，
3: 是、
2: 有两岸高山的绵延不绝，对吧？还有瀑布，对吧？还有河流，
3: 关键不用我们叔叔阿姨去爬山啊，
2: 我们
3: 去干嘛？我们是坐船，静静的看，
2: 是的。所以你包括像我们今天冰岛，对吧？冰岛也有三晚连住、黄金圈、市区参观、蓝湖天然地热泉。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行程当中，它不光用性价比高来形容，也是让大家真的就是在整个的。就是没有任何的缺憾了，你说我今天去过北欧，我没有去过冰岛，你不叫完全去到北欧了。但是你光光去一个冰岛的费用，刚才刘也说了，也3万块钱左右呢，对吧？你暑假可能还不止这个费用呢，
3: 是吧？我今天而且最近机票也在涨，燃油也在涨，
2: 关键燃油附加费涨的，
3: 是
2: 我们涨了没有？
3: 我们没有涨，我们还是保持，大家都是一价全包的，包括您全程用餐、全程酒店。全程的景点都是含了，
2: 就是8月16号暑假团，对吧？也是一年当中其实最美的盛夏季节去的，
3: 温度最暖和，
2: 对，
3: 然后日照时间最长，你一样要去，肯定就选个最佳时间嘛，对吧？你可能平时稍微差次一点的时间，你也要花到接近4万的一个价格。
2: 因为对于我们的客群来说，其实你说日照时间长更有优势。
3: 是。中老年嘛，你知道我们早上出来可能7、8点钟天就亮了，一直到你回到酒店，我们用了晚餐还可以酒店周边走一下。
2: 对，就跟你这两年去新疆一个道理，
3: 是，
2: 对吧？去新疆一个道理。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两人同行、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块钱，
3: 是，
2: 所以说每个人是多少钱呢？4万1999，对吧？每个人相当于再给你减了1000块钱，
3: 是，
2: 好吧？来看看今天这个照片，
3: 可以把它先拍下来，
2: 拍下来。
3: 我们前面也说了，您可以去市场上，在特别很多叔叔阿姨，你在去选品的时候，您可以看到很多可能有12、13天的，也有4万多的。但是您特别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北欧的话，很多它的一个北欧冰岛团，它是不给你含全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北欧的吃餐用餐非常贵，人均用餐就是400到500一餐，所以说一天你可能3顿正餐下来就要800到1000块钱。
2: 我们今天这个是吃不消这么每天这么花费的，但是我们今天是全程含餐，
3: 全部都含了，
2: 然后4顿特色餐，然后住宿也非常好，全程品质酒店，
3: 是
2: 因为它今天涉及到2次的游轮，所以2晚游轮升级到2人的双人海景舱，
3: 是，
2: 对吧？线路你看啊，冰岛3晚连住，北欧3、4晚连游，所以它其实是真正让我们一次性打卡众多大家心驰神往、心向往已久的这些景点，好吧？不到4分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而且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去玩也特别好，
3: 是，
2: 对吧？暑假的时候也是大家去饱览群山啊，然后去游玩啊等等，也要挑一个好的时间。
3: 可能抛下书本，可能你想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这北欧冰岛这条线路是最适合的，
2: 长见识，
3: 是，
2: 对吧？拓宽自己人生的阅历啊等等，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分半钟啊，双人同行是再减2000，这个价格本来就是暑期的旺季，
3: 是暑期，
2: 还给你2个人同行再减2000，每个人差不多是4万出头。刚才说了。你去一趟冰岛的价格
3: 三万加、
2: 三万以上，我就算它3万块钱，那剩下的11998，12000，
3: 北欧四国、
2: 挪威、丹麦、芬兰、
3: 玩十天
2: 瑞典，
3: 是，
2: 我还能玩上10天时间，对吧？所以这不可思议的价格，好不好？
3: 是，
2: 所以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东方购物携手春秋旅游，精心打造特色线路，带您一次畅游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峡湾是挪威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甚至连地质专家都将挪威称为峡湾国家。只有在欣赏了挪威西海岸连绵不绝的曲折峡湾和由无数冰河遗迹构筑的峡湾风光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个神奇国度动人心魄的魅力。这里群山环抱，满目苍穹皆是大自然的挥毫画作，无论是去挪威的哪个角落，总能亲眼目睹让人肃然起敬的自然风光。被称作童话王国的丹麦是人们最向往的国家之一，在这里你会发现童话不仅仅是梦里的故事，更是生活中的每一处，运河两岸五颜六色的积木般小房子，阿美林宫门前卫兵换岗的庄严仪式，海岸边静静凝望的小美人鱼铜像，这些安徒生笔下的童话场景此刻都鲜活地呈现在你眼前，仿佛走进了童话书的插画中。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座城市，多种风情。 王宫所在的小岛是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这里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不远处的皇后岛宫被誉为北欧凡尔赛，其巴洛克式宫殿与中式亭阁相映成趣。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世界著名的科技之都，也是一座都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在一起的花园城。室内建筑多用浅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城市之称。数百级台阶上的白色教堂大圆顶巍然耸立，气宇非凡。入住欧洲当地品质酒店，更有游轮海景舱体验，全程含餐，升级四顿特色餐，尽享贴心服务，纯玩团无自费，来场乌托邦式的浪漫旅行吧。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沙棘果子，大家说其实生长在沙漠地带，非常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啊，它的 VC 含量非常高。那沙棘原浆，有机沙棘原浆，今天是来自于集萃原这个品牌，今天也是跟我们的新闻综合来强强联动，所以呢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啊，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先来问好。
2: 攀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集萃原呢又是快半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真的太畅销了，来东方购物可能也就一两年的时间，出现也就是四五次，但是每次都提前售空，快半年没有见面，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立夏了，天热了，出汗多，营养损失大，所以补充营养喝沙棘汁，今天来囤货了。
1: 对，我之前去过新疆好几次啊，每次在那个路边儿，我都看到就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茂盛的果实等等，但是唯独看到了一种，来就在我面前这个沙棘果。
2: 沙棘果，
1: 沙棘果就是哪怕就是那种就是悬崖峭壁
2: 啊
1: 或者说是那种沙石路，你看上去没有什么可以给它生存的土壤，
2: 对，
1: 但它依然长得非常旺盛，
2: 生命力特别顽强，吸取营养的能力特别强，而且它是跟恐龙同时期的生物，在地球上四亿年了，你想想看，给大家来看哈，我们今天是这样一箱的包装，大家都很熟悉了吧？集萃原的品牌，正宗的新疆纯血的品牌哈，这边还会有这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这个有限公司的产品承保，所以大家完全放心，这个品质是得到了保险的保证的。另外它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沙棘汁，它是有机的沙棘，不是饮料哦，叫原浆。NFC 平时您喝一杯 NFC 的橙汁可能都要十几块钱，
1: 贵的，
2: 因为它就是原浆，不加水，不还原，不加糖。我们这里面呢会有六大包，然后这边呢有机标贴在这里，大家真的很放心，它是低温研磨的，所以很好的保护了我们里面很多的营养维生素，而且它是新疆阿勒泰的，所以这个海拔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这边还有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这是新疆沙棘的一个特点。这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就是沙棘鲜果，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加水，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色素，它的产地就是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最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另外一边哈，它会有很多的营养方面的东西，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吃沙棘。其实我们的营养表上写的清清楚楚，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维生素 KE， 还有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你想想看，营养是不是特别的丰富？维生素都有好多种。
1: 这里面给大家说一点啊，就是那个维生素 C， 它每百毫升当中是多少？三十点九毫克，
2: 好高。
1: 每百毫升30.9毫克，基本上占了1/3。对吧，你想想看它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维 C 含量高，
2: 对，
1: 对吧，大家说其实像一般苹果橙子已经不少了啊，但是维 C 含量高的好处你很显而易见，像这种昼夜温差大，你别小看好像已经立夏了，
2: 是
1: 白天可能短袖，晚上还得像我这样搭个外面一件外套，
2: 是，
1: 对吧，那大家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包括给孩子喝一些维 C 含量高的，
2: 哎，对，
1: 而且要喝什么呢，喝原浆，不要加水啊等等，我今天就是用面前那个果子，
2: 对，
1: 硬生生炸出来的，
2: 炸出来的，是的，
1: 每一袋是200毫升，这跟我们以前喝那个什么十几毫升不一样，
2: 哎，东方购物其他的品牌一般是30毫升一包，所以我们今天的性价比显得尤为突出，
1: 它这个可以直接对嘴喝，
2: 对，可以对嘴喝，然后你喝不完的话，你还可以直接把它就是盖上，然后下次再喝。
1: 这个是我们有什么香精色素吗？
2: 没有，
1: 完全没有，
2: 这完全没有增稠啊，
1: 没有，
2: 这都是因为是 NFC 原浆，然后我们要需要好多果子才能榨出这样的一包。
1: 这个颜色跟我面前摆的那个沙棘果子颜色还蛮近的，蛮相近，你看，
2: 对，
1: 黄色的，
2: 是的，是的，是的。哎，哇，这个颜色，朋友们，我们每次只要一把它倒出来，电话线就爆棚了。
1: 浓啊，
2: 对，因为非常浓郁，这就很像那种，你说是不是加了香精色素颜料调出来的？完全没有，这得多少果子才能榨出一杯这么浓郁的这个原浆？因为沙棘它也不太出汁儿，它的水分含量也不太高。
1: 对，
2: 而且真的，因为我们 NFC，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说，我以前喝过沙棘汁儿，我觉得有一种发酵的味道，不好喝。您喝喝我们这个。
1: 你胡忠一边喝着，跟大家说，因为开场的时候我已经喝了它差不多有半袋了啊。就一提到这个沙棘果子，大家说好东西，然后呢，就哎呦。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牙根有点酸啊，但是这个呢，它酸的这个成分还并不那么的多，所以它很好喝，
2: 好好喝啊。沙棘里面我就觉得这个牌子真的巨好喝，喝了以后满口生津，而且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发酵的不好闻的味道，只有很清新的那种果子的香味儿。这一大包我全部喝完了，看到没有，哥们儿，我全部喝光了。但是你觉得就是它挂壁过以后，你还是看不到我的手，因为它真的太浓稠了。
1: 对，
2: 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就倒出来的水有这么稠。
1: 我今天这个配料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沙棘鲜果，
2: 是的啊，
1: 就是沙棘鲜果。然后产品名称就是有机沙棘原浆，
2: 是
1: 沙棘原浆，好吧？精选新疆阿拉泰大果沙棘，然后其实市面当中要买的话，其实不便宜啊。
2: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在外面是有销售的这样的，我看看啊，我们今天一箱的价格，我找
1: 价，这
2: 一袋150多一箱。
1: 对，这一袋其实价格得几十块钱。
2: 对，
1: 那我今天算下来，这单包每一包200毫升的话，差不多也就十几块钱。
2: 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外面的价格。对，一箱的话，就是每一包是200毫升嘛，六包一箱嘛，一箱要158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价格比这个价格可便宜太多太多了。
1: 一箱它也是六包，
2: 对，
1: 也是六袋。那如果一箱是158，算160好了，对吧？你如果是六箱的话，就是900块钱。
2: 是。1000块钱左右了，
1: 哎，900多了，哎，让我今天六箱是多少钱？来，六箱是599，总共36袋，你自己算，每袋差不多就10几块钱，
2: 是，
1: 对吧？
2: 对，
1: 所以今天不要订那个3箱的，3箱的是18袋，18袋，然后呢是399，399和599差了200块钱，但你多了18袋，
2: 对啊，真的，所以买就买这个大组合，
1: 对，
2: 大组合合下来单报的价格更低，性价比更高，
1: 是，
2: 而且你送给亲戚朋友，这样一提一提的拎两提去，是不是很体面？
1: 新鲜。
2: 别人现在都知道沙棘好，
1: 对，
2: 你还送有机的沙棘原浆，
1: 新鲜的生产批次，
2: 对吧？
1: 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呢，咱们多补充点 VC 也都非常不错，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算下来肯定是买大组合36袋更划算，好吧？喝一喝，就每天喝一袋，也就喝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啊。是是是是，而且全家那么多人呢、啊，不只是一个人喝。
1: 而且你可以空口喝，你也可以加在各种的像牛奶啊、
2: 橙汁儿也可以加、
1: 麦片啊等等都可以等，来加在一起混合一下，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3: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那么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路呢有点汗。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咁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咁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沙棘原浆，我前几年去新疆好几次，我就每次都会喝一杯。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物产丰饶。
2: 是。
1: 然后呢，水果因为日照时间长，然后再加上它本身浓郁啊。 就它本身这个果实的汁儿，对吧？包括它今天一滴水都不加，
2: 一滴水都不加，哎，
1: 就沙棘原浆，
2: 是是是，而且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通通不加。很多朋友看我们倒出来都惊呆了，说怎么会这么稠？是不是加了增稠剂？没有，我们完全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就是纯天然，用了很多很多的沙棘大果。其实沙棘像云南就稍微高原一点的地方也会长，但是它跟新疆的沙棘的品种啊、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选的是新疆阿勒泰大果的沙棘，所以你喝这个沙棘，你会发现没有你平时以前喝的沙棘那种涩涩的感觉，或者是没有那种有些沙棘打出来有点臭臭的哈，有点发酵过的那种味道。
1: 你看福州罐头就一杯一饮而尽，
2: 我觉得非常好喝，
1: 完全没有说捏着鼻子皱着眉头，对吧？
2: 很好喝。
1: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夏天的一杯冰镇饮料。
2: 饮料，
1: 这你可以放冰箱的，当然我们常温保存也可以啊。
2: 对，
1: 所以我们说放冰箱冷藏一下，冰镇效果更佳。所以还是要补充一些 VC 的。
2: 是的。
1: 补充 VC 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快速方便，你就揣包里，
2: 是
1: 放书包里，
2: 对，
1: 出去郊游的时候带个两包，
2: 带
1: 你送送朋友带一提。今天订大组合的人很多，一共六提，
2: 对，六提拿回去，一提合下来不到100块钱。然后您看哈，我们除了维 C， 我们还有好多东西。这个亮黄黄的颜色肯定是贝塔胡萝卜素含量非常高，然后除了维 C， 还有维 E。还有脂肪酸，还有维 K， 还有叶酸，还有总黄酮，还有花青素，还有 SOD。其实这里只是九牛一毛，你去查哈，观众朋友，你打开网络去查，沙棘公认400多种营养素、维生素啊，包括到这边还有各种的氨基酸。哇，这个氨基酸真的很多。
1: 氨基酸总量1.12克。
2: 对，
1: 组氨酸、精氨酸、天门冬氨酸、赖氨酸、丝氨酸、谷氨酸，好多。
2: 对身体特别好。
1: 我刚才说了一下啊，就是正好福州在家看那个维生素 C 含量30.9毫克。
2: 哇，真的。高，
1: 蛮高的，30.9毫克。你说你要吃多少把那个小片剂？
2: 多少片儿、啊、
1: ？VC 对吧？
2: 是。
1: 但是我今天哎，这一袋每100毫升，每100毫升含30.9。
2: 对。
1: 那你以此类推一下，我是200毫升，
2: 是、啊、
1: 对吧？其实它含量更高，但它没有特别酸的。你一提到沙棘，你会觉得哇、哦，牙根都酸了。没有、
2: 啊，没有，
1: 没有太过酸的那种感觉。
2: 因为我们的产地是新疆，是这个阿勒泰，非常好。刚才说到维 C， 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维 C 的一个量，跟其他的水果相比，我们这个不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哈、啊，这是从一本这个教科书上面摘抄下来的。然后它是苹果的200倍左右，西红柿的80倍左右，山楂多酸呢、啊？我们是它的20倍左右的维 C 含量，蓝莓的3倍左右，猕猴桃的2到3倍左右，还是柑橘的6倍左右。夏天多摄取维 C， 不管对牙齿、对皮肤、对那个太阳光、对你的照射的一些伤害都非常非常的有好处。所以夏天喝沙棘补维 C 更加直接一些，比这些就效率更高。
1: 我虽然是口感跟饮料一样，但是我没有像饮料一样添加什么白砂糖啊，
2: 对，
1: 啊，添加什么色素、香精啊，
2: 是，
1: 对吧？我这一袋一袋倒出来之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这杯
2: 再倒一包是吧？
1: 对吧？再倒一包。
2: 好，
1: 每一袋200毫升，你看这个颜色。哎，这颜色就跟咱们那个沙棘果一样的颜色，对吧？很浓郁的颜色。
2: 对的，这个颜色一倒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太惊人了哈！
1: 而且量还蛮多的。
2: 对的，
1: 这满满一包啊，今天合下来十几块钱。
2: 哎，在外面一包沙棘大概30克。
1: 我觉得每天啊，
2: 30毫升，我们有200，
1: 要补充一些 VC 的。
2: 对，
1: 要补充一些 VC 的。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浓郁吧，就是
2: 对挂壁的效果，挂壁的一个感觉哈。直接。沾上这个壁，你就看不到我的手了。我手在放后面，你就完全看不到了。
1: 但这个可不是什么增稠剂啊，
2: 对，没有增稠剂
1: 啊。我们保证它零添，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添加。
2: 是的，就是零添加，因为我们是 NFC 的。什么叫 NFC？ 就是鲜果原榨，不能加任何的添加剂。
1: 100%原浆。
2: 对，
1: 这得写着的啊，100%原浆，然后有机沙棘原浆。然后它的配料里面，它只有一个叫，你看好了这里。配料表：沙棘原果，
2: 是，
1: 对吧？沙棘鲜果，
2: 鲜果
1: ，新鲜的果实，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性价比也很高，对吧？你到外面去买的话，这一提它也有的卖的。
2: 对，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可以单卖是28块钱，但是如果今天你买大组合，只要它的一半左右，大概14-15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包了。如果你要买一提的话，一箱的话158块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一箱不到100块钱，几十块钱。
1: 它一箱158，你六箱的话差不多960，
2: 900多块钱
1: ，
2: 对，
1: 对吧？我今天一箱来，我今天是六箱599，
2: 599，
1: 每一包是算下来10几块钱，
2: 是，
1: 对吧？我觉得其实喝一点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东西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 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七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5: 现在年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的对吧？就现在在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我老欢喜要好看啦，都觉着个皮肤来松弛了，指标嘛也偏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鸡汤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1: 好了，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来。我觉得像今天啊，大家说，哎呦。中午的时候还是蛮热的
2: 对
1: 吧，但是晚上早晚还是蛮凉的、你看它的最低温度十几度，最高温度20几度，温差还比较大，
2: 对，
1: 大家记得及时添衣，
2: 没错，
1: 但是也要给自己更好的一种抵抗力，
2: 抵抗力，对、哎、用抗力也一定要加强。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个就是自然界给我们的很多考验哈、就是天气热了，那些什么细菌病毒包括各种的微生物也要生发起来了，所以我们自己要变得更强壮才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更强壮？摄取的营养要更丰富一些。
1: 对，
2: 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你让他吃饭他都吃不下多少，你说我要再让他吃各种丰富的营养的各种东西，胃口根本就没这么大，也没有这么想吃的欲望。那么一杯沙棘汁它可以给你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从维生素到总黄酮到 SOD 到各种的氨基酸，花青素含量都非常的高，那是不是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喝一点点小东西我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营养，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对，
2: 如果孩子喜欢挑食偏食，我只吃肉或者我只吃蔬菜，我会损失掉很多的营养，那你就给孩子把这个当拌饭的饮料喝，就孩子非常喜欢喝饮料，现在很多孩子都糖过剩，喝点什么果葡糖浆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咱们今天用这么好的东西给孩子当饮料，有机的，首先你给孩子喝你会非常的放心，另外沙棘的营养特别的多，另外我们今天不是还原类的果汁啊，我们是直接用沙棘鲜果，大概几十斤才能榨出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非常浓稠，而且是有机的，有机的给孩子喝会特别放心。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果子拿到线上来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果子的黄澄澄的颜色，
2: 是，
1: 然后我们今天倒出来这一杯，你看这果子其实它个头不大的，
2: 对，
1: 浓缩就是精华，对吧？然后再来这一提，这一包是200毫升，倒出来的颜色跟咱这果子颜色是真的很接近，
2: 很接近
1: 啊。我们今天就是 NFC， 什么意思？
2: NFC,
1: 就是原浆，
2: 对，原浆，
1: 它连水都不加，
2: 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纯。但是你说给孩子喝，这它一定是有酸度的，
2: 对。
1: 但你可以加一点水啊，冲点开水等都可以，哪怕你就直接对嘴喝也可以，没问题的。
2: 或者你加在酸奶里面，
1: 也可以啊，
2: 有点颜色，
1: 那不更酸？加酸奶更，但是你怎么喝的？我反正不怕酸的，我都可以。喝孩子可能会说，哎呦，哎，与就像刚才副总说，与其给他喝一些什么甜的呀、碳酸饮料之类的，还不如给他喝这个。
2: 对的，
1: 对，
2: 给大家来看这个哈，大家每次一看到这个就觉得像变戏法儿一样，说这个加了增稠剂吧，怎么能这么稠啊？怎么能有这么好的挂壁效果？这上面大家看得到，明明只是沾了一圈，但是我手放在后面，你就是看不见，它就是这么浓稠，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用的阿勒泰的沙棘大果给大家直接现榨。以前你觉得沙棘不好喝，我知道沙棘好，我坚持不了。可能是因为它的品种不好，或者它没有成熟，它还很涩，或者是它的工艺不好，它帮你发酵过，有一种发酵了的复合的不好的味道。但是这个没有 ，NFC 就是保留它最原始的新鲜的口感，所以这个沙棘我真的非常爱喝。
1: 而且这喝啊，这福州已经第二杯了，这我刚才节目开场前我也喝了一袋啊，就这一袋你可以完全灌满这一杯，你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唾液生津，对吧？口中会有一些哎。就那种唾液会自然而然分泌出来，
2: 哇，意犹未尽。
1: 是，
2: 我又喝完一整杯啊，朋友们，如果很难喝的话，谁能喝下这么一大杯？而且我这已经全部喝完了， 我把手放到后面，你还是看不到我的手指头，为什么？太稠了，太厚了，
1: 很浓啊，非常浓。然后真的就是它其实是对我们整个的这种呼吸道啊，对吧，整个的身体啊等等都是有好处的，
2: 对，
1: 有帮助的，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的。因为你想其实真的这天儿，对吧，你说很热吧，没有，说很凉吧也没有，
2: 对，
1: 这个季节其实就有点什么呢，就是还没到大热天，对吧，但是春天的那种暖意呢，那种寒意呢，春寒料峭呢已经是没有了，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会有点大意，
2: 是
1: 觉得好像是一身短打，穿一身短袖，甚至我昨天还看到有人穿汗背心，
2: 哎，对，
1: 对吧？哎呦，晚上回到家就开始不停地打喷嚏啊之类的各种，所以要抵抗，增强自己的什么叫抵抗力？
2: 是的，
1: 更好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你要喝，当然为啥选择这个呢？它是新鲜的，
2: 新鲜的，
1: 它而且是提纯技术非常好，
2: 是，
1: 就是它完全就是只有沙棘鲜果，
2: 对的，
1: 就我们可以保证，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100%沙棘鲜果，
2: 对，
1: 它没有加任何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你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沙棘果的自然颜色，
2: 对，自然的颜色，
1: 它没有做任何的修饰，它没有做任何的着色，
2: 对，
1: 就是这个颜色，然后还有什么？没有色素。没有蔗糖，
2: 对，
1: 都要防腐剂、甜味剂等等。
2: 但是没有加甜味剂，没有加蔗糖，你回味的时候它会有点回甘，这是很好的沙棘的品种。
1: 是。
2: 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除了有维 C 之外，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还有很多很多400种左右的营养元素、维生素、维 E、叶酸含量都很高，所以偏食的、挑食的，老年人需要补充营养又吃不下太多东西的，女性朋友想要自己皮肤更加亮丽的，男性朋友想维持自己的好状态的，我们今天沙棘去囤一囤真的很棒。
1: 这个而且我特别建议大家饭后吃啊，对吧？饭后吃，对吧？你一边走路一边喝这个也
2: 挺好
1: 的，
2: 对
1: 吧？
2: 这样的一杯，
1: 对于你的肠道蠕动也有。哎，
2: 喝几口我还可以把它盖起来，它真的很方便，不是说让你一口气喝完的。
1: 你出去携带其实很方便、
2: 对，
1: 因为它有一个很好拧的一个盖子，
2: 对，
1: 你需要喝的时候把它拧开，不需要的时候喝一半把它拧上就行了，对吧？也不会有一些什么脏东西进去，也特别好，好吧？这一箱啊，我们说今天是总共有这个两个组合，但很明显啊，都在定这个大组合，
2: 当然，
1: 对吧？大组合真的划算。今天大组合是这样的，每一箱是有6袋，一共是有6箱，
2: 是
1: 那是36袋，599块钱。这36袋599，每一袋10来块钱。
2: 10来块钱，但是在外面每一袋是需要28块钱，每一箱是需要158块钱。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自己在我们的某猫的旗舰店，158一箱。我们今天6箱的话就是将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才500多。然后你单买的话是28块钱一袋，我们今天是10几块钱就买走了一袋。然后这一袋是200毫升哦，你在外面买的沙棘汁10几块钱一袋，只有30毫升，我们有200毫升，就算量，我们的性价比也是特别高。
1: 经常会说的一个比方就是，你每天一杯咖啡可能还不止10几块钱，
2: 那真是，
1: 对吧？你去买一杯那种什么下午茶、果茶之类的，也10几块钱呢，
2: 10几20块了。
1: 现在还真不便宜呢，
2: 对，
1: 对吧？他还给你加了一些你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对吧？也不能说人家不好，但是我今天这个能尝，那能常喝吗？那你每天能常喝吗？
2: 反正不太想，
1: 不能吧？这难得解解馋，那是可以的。你要每天喝。我觉得这东西可以每天一袋，
2: 对，
1: 真的是，因为特别是对于温差比较大，要增强自己的抵抗力的朋友，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也给自己的饮料柜子啊，就换换花样，
2: 没错，
1: 对吧？孩子回到家喝点冰镇的东西没问题的，小孩子多喝点凉的，但给他喝这个凉凉的东西啊，挺好的，
2: 不加糖，
1: 还能增加一点喜欢吃饭的食欲呢，
2: 对的，酸酸甜甜很开胃。
1: 你要会真的觉得它很酸涩，它不涩。它这个酸度上面稍微多一点，
2: 酸酸甜
1: 那毕竟是人家沙棘果嘛，
2: 对呀、
1: 对吧？
2: 自然就是这个味道。
1: 那我加点开水，凉白开也可以，加点、对吧？能加点一些自己榨的果汁，
2: 可以，
1: 也可以啊，橙汁、对吧？增加口感的丰富性，为的就是让我们每个家人能够健健康康。
2: 没错，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6: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3: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那么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走路呢有点汗。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 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有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1: 好，建议大家把这个好东西啊，
2: 嗯，
1: 这个带回去。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家里可以，我觉得可以不喝饮料，
2: 是
1: 啊，也尽量不要碰奶茶
2: 啊。对，这个是真的，
1: 咖啡也少喝，对吧？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像这个东西呢，每天一袋儿，或者是几天一袋儿，
2: 嗯，
1: 对吧？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2: 是的，
1: 因为维 C 这个东西，大家说你为啥要吃果子？为啥要吃橙汁？苹果一样道理，维 C 含量高。
2: 对，
1: 我们今天每百毫升达到30.9毫克，
2: 厉害，
1: 31毫克啊！这真的是完全，因为这个都是实测结果。
2: 没错。
1: 为啥这么高？原浆
2: 是，
1: 对吧？鲜果原浆，
2: 鲜果
1: 加水吗？
2: 没有。
1: 香精
2: 没有。
1: 色素
2: 肯定没有。
1: 增稠剂
2: 完全没有，
1: 完全全都没有。
2: 对，
1: 所以你喝的是天然的东西。
2: 是的，包括到家里的老人孩子，如果你觉得他们需要摄取更多的营养，让身体更加强壮的话，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妈妈们哈，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常备沙棘。为什么？老年人本来胃口就不好，你让他多吃两口菜饭他都吃不下，你让他再吃别的什么水果什么营养品，他真的没有这么大的胃口。但是沙棘呢，真的叫做包罗万象，沙棘里面大概有400种的营养素维生素，它是4-5亿年前就在地球上生长的东西了，跟恐龙同时期，它恐龙已经毁灭了，它到现在还在茁壮成长，说明
1: 生命力强，
2: 生命力强，它攫取营养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1: 所以它，你看啊，每百毫升里面它哪几个高维生素含量高，
2: 对，
1: 然后氨基酸含量也蛮高，
2: 是氨基酸，还有很多你平时可能吃一般的东西摄取不到的氨基酸。
1: 它每百毫升，它写在这里的是每百毫升里面氨基酸总量是1.12克，
2: 嗯，
1: 这个不少了，
2: 对，
1: 不少了。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像这边对吧？维 C 含量。就是所有这些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啊等等啊，维 C 含量看好了，
2: 是
1: 它每百毫升是30.9毫克，
2: 对，
1: 高吧？氨基酸总量1.12克，
2: 厉害，
1: 每百毫升，就这个是实打实，
2: 嗯，
1: 经过验证的，
2: 对的，是的。除了氨基酸这些，我们还有好多，你看，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我跟大家讲，它有400多种营养素维生素，真的不是我空口白说，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去看各种的文献参考，是不是400多种？这都是保守的说法，维 E、叶酸、维 C， 而且我给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它的整个一个制作过程，你就知道，对，它是很有营养，但是如果你高温压榨的话，它会杀灭很多的营养，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沙棘里的维生素是非常怕高温的啊，而且全程低温冷链灌装，采用的是巴氏灭菌技术，就跟那个牛奶的灭菌技术一样。关键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浓稠啊？跟大家讲一下，沙棘汁一般会把沙棘油先提出来卖一道钱，再给你沙棘汁，那就会清汤寡水。但是我们今天果皮、果肉、果籽、果油全保留，就像枝头现榨的这样的一个新鲜。你看，从人工采摘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无菌包装。工厂直发都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所以我说我们是纯血的新疆企业，新疆的品牌，新疆的工厂，新疆的产地，新疆直发。
1: 对，我一般看这个包装，我看 NFC 啊，我会果断入手。NFC 就是原汁原味嘛，
2: 对
1: 吧？就是你看 NFC 这个标志都在这个包装上面，都在这里 NFC， 然后100%的原浆，
2: 是
1: 100%的原浆，好吧？如果不是100%的话，我绝对不敢乱说。
2: 当然，
1: 对吧？它写在这里的、啊，
2: 是的，
1: 有机沙棘原浆、
2: 有机的证，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塔城、看到没有？然后我们的这个地址，我们的品牌吉翠园
1: 是
2: 有机产品，
1: 有机认证
2: 沙棘、
1: 好吧？所以这个东西都经过了一个层层的筛选，
2: 是。
1: 然后这一袋其实它要比我们原来说手撕来的更加的科学，
2: 嗯，
1: 有的时候手撕啊，手劲儿不足，可能撕一半你可能还有点滴漏下来，
2: 对吧？
1: 喝的还容易洒，但这个它是拧的。
2: 对，
1: 这拧啊，就不管大人小孩，这力气你足够了，对吧？可以把它拧开，
2: 还能把它再装上。
1: 对，你喝了一半或者对吧？你对，把它拧上去。
2: 出去旅游，你暑假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话，一人包里揣一包。
1: 对，然后我们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哇，真叫一个浓稠哎，朋友们，您看
1: 这一包是200毫升，
2: 是
1: 200毫升，
2: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油性，说明我们的沙棘油全部给大家留着了。沙棘油在外面保健品卖的可不便宜哦，做成保健品，做成胶囊，我们今天是连着肉，带着这个果肉，带着油一起给你打成 NFC 的原浆，
1: 这个
2: 所以你感觉油滋滋的、
1: 你空口喝， 也会觉得唾液生津。
2: 是的
1: 啊，这个就是天津的那个津，
2: 对
1: 啊，会有一个唾液生津的感觉。
2: 是，
1: 或者说你今天想喝出花样来，哎，来点西瓜汁倒点进去，
2: 对，可以，
1: 增加平衡一下它的口感。或者你来点橙汁儿，或者来点苹果汁儿，自己炸的。
2: 对，
1: 我觉得自己炸。但是你要想到外面去买一杯咖啡，
2: 哇，
1: 对吧？十几二十块钱。
2: 是的。
1: 奶茶，十几二十块钱。
2: 对，
1: 这玩意儿不能天天喝。
2: 那是。
1: 我建议大家真的这少碰。但是纯天然的东西我们可以喝一些，对吧？你自己想想看，比如说自己榨的果汁，但也很费劲啊。
2: 对啊。
1: 你还不如今天出去玩的时候带一袋，明天到哪儿去旅游的时候带一袋，车里都好放，低光保存就可以。
2: 对的，
1: 好吧。所以今天一定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也就六箱，每一箱六袋，36袋，啊，这个其实喝一喝，36袋，每天一袋，一个多月时间，
2: 是，
1: 你要再分一分，两个人一起喝，也就是十几二十天时间啊，
2: 对呀，
1: 不够喝咋办啊？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是好几个月前，
2: 对，真的快半年了，
1: 对，
2: 半年了都没有直播，
1: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与人参、虫草、雪莲齐名。沙棘具有健脾养胃、祛痰利肺的作用，而且还有沙棘的汤、散、丸、青、苏、灰、酒7种制剂与84种沙棘的配方，还有卵磷脂等磷脂类化合物，是一种生物活性较高的成分。有机酸连同其他营养素食用后，还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肝细胞。
1: 抓紧时间啊！现在都是订大组合，对吧？大组合今天是36袋，每一袋、每一箱是6袋嘛，
2: 6包，
1: 总共是6箱，
2: 对
1: 吧？36袋带回去，每一袋是200毫升。
2: 哎，
1: 我觉得一天补充200毫升的 VC 啊。挺好的
2: 啊，对，而且我们除了维 C， 我们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各种的氨基酸，还有类黄酮，还有各种的什么花青素 SOD， 含量实在太丰富了。您上网去搜索一下沙棘里的营养，我们今天能说的只是九牛一毛，差不多400种左右的营养素、维生素，所以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均衡营养、补充你营养的短板来说，是一个特别有力的利器啊。
1: 我觉得现在的咱们中青年朋友，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有一杯咖啡在手。
2: 对，
1: 那你想想，您的孩子每天喝啥？白开水。

0: 水杯里面灌一点这个，
1: 对，
0: 对吧？凉白开倒一点，兑一点，或者妈妈自己做的那些果汁可以兑一点，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可以给丰富它的口感的层次性。然后你想，你外面买一杯奶茶，买一杯果汁十几二十块钱，你舍得花钱？
1: 贵了哈！
0: 你为啥今天这200毫升这一袋你算下来才十来块钱，
1: 嗯，
0: 你就不舍得花这个钱呢？
1: 没错呀，而且有百益而无一害，它的营养实在是太丰富了，又没有加任何的糖，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现在我觉得小朋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糖过量，
0: 对，
1: 什么东西里都是果葡萄糖浆、白砂糖，但是我们今天天然纯净到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首先它连代糖连蔗糖我们都不加，我们里面的甜味回甘很强啊，它是我们沙棘品种很好，是新疆阿勒泰的大果沙棘，而且完全成熟以后给大家榨的，所以是鲜酸酸的，然后甜甜的，它会有回甘。另外我们为什么强调我们没有用增稠剂呢？我倒出来以后大家就能理解了哈，人家说沙棘不都是清汤寡水，怎么会用到增稠剂？但是您看看我们这个沙棘的品质，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质疑说你们是不是加了增稠剂剂呀，倒出来这个稠厚的，
0: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沙棘的这个量会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沙棘果子的这个个头会相对比较大一些，它的出汁率就相对多一些，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一个沙棘果子它榨汁榨成汁的那个概率不高的，
1: 是
0: 它必须要以量来取胜，
1: 对的。
0: 我们因为有自己的有机种植园，
1: 是，
0: 对吧？所以它才能有这么好的一种产量，但是也是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啊，这东西它其实不太好养殖和培育的。
1: 当然，
0: 你要市面上买的话，难怪它一提就158。
1: 看，真的就是这么厚，就是你手放到后面就完全看不见，就连这个只是
0: 纯呀，
1: 对，太纯了，太稠了，太厚了，所以你喝了以后你会觉得哇，比那种加了糖的浓缩还原的果汁可好喝太多了。
0: 就配料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的，无论是外包装箱还是每一袋每一袋上面，它其实都有我们的配料，
1: 对，
0: 配料就是沙棘鲜果。
1: 是的，我们的品名就叫有机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我们就是拿沙棘鲜果，还不是那种冷冻的果子，因为我们就是在新疆阿勒泰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在塔城这个地方大片的很好的品种的沙棘拿来直接清洗了之后给你低温现磨。再给大家来看一下12个月的保质期，它的营养真的太丰富了，这只是九牛一毛，但是就这一点你都会看到我们有很多大家知道需要的营养，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特别青春的那个东西。
0: 你看它维 C 含量是每百克30.9毫克，
1: 非常高，
0: 然后氨基酸总含量你看到了1.12克，氨基酸总含量
1: 是
0: 哦，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嗯
0: 啊，但是哎，好东西它不难喝，
1: 对，
0: 也挺好喝，
1: 是
0: 啊，刚才我已经喝了一袋，这一袋其实消化很快的啊，不要觉得200毫升其实蛮多的，
1: 对，
0: 但是你因为越喝越想喝，
1: 是
0: 一冲口呢它是有点酸，但等你这个味蕾啊、舌尖啊、口腔开始慢慢适应这个酸味的时候，你会觉得喝完之后，然后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有点唾液生津，
1: 对，
0: 哎，有点回甘回甜，而且其实它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呼吸道都有保护作用，都很好的，对吧？经常用嗓的，对吧？经常说像我们这样的，
1: 嗯
0: 啊，然后家里有什么护士啊，包括像一些什么记者呀、老师啊之类的，有导游啊等等，说话的朋友，哎，润润嗓，
1: 是
0: 唾液生成津，都挺好的事儿。
1: 没错，
0: 但好东西价格是不便宜，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一个非常难得的稀缺品种。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对身体很好，而且加上有机更不得了。有机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机证书，然后我们的品牌就是新疆吉萃园，所以在外面卖的很贵。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汁在外面28块钱一包，就是我们的品牌。
0: 一箱呢？
1: 哎，一箱的话158一箱，买6箱的话将近1000块钱。我们今天也是6箱给大家，
0: 我们
1: 500多块钱，
0: 599，599是36包，36袋，像这样一袋一袋的36袋。哎，你一袋是200毫升，
1: 是，
0: 对吧？然后一共是有6箱带回去啊，总共价格是599，每一袋才多少钱？10来块钱嘛。
1: 对呀，但是抵那种30毫升的，要抵7包的一个量来。
0: 哎，就每天或者每2天喝那么一袋，哦，我觉得你自己人体所需的 VC 含量已经足够了。
1: 对，
0: 那不光是 VC 了，它说 VE 呀、啊。氨基酸总含量呀，哎，都是人体所必须的。
1: 是的，
0: 我们说肉蛋奶是一类，水果蔬菜是一类，像这种，哎，这种好东西，也是一类，
1: 也要补充，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

0: 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1: 现在年纪上去了，我因为一直老欢喜运动的人，那看得出的对吧？就现在了该运动的辰光。这个有眼觉着力不从心的感觉，其他呢，我觉着现在年龄上去，因为我老欢喜要好看啦，我觉着搿皮肤来松弛了，指标嘛也偏高了。可我最担心的事体嘞，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葛末有辰光呢有打喷嚏，还有稍微走走路呢有点汗，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啊。

0: 觉得其实大家还是那句话啊，就这个就是春天已经过去了，
1: 对，
0: 那夏天的炎热还没来啊，就所以大家说，哎呦，这时候最容易什么呢？哎，不舒服的时候。
1: 是的，因为气候变化很大哈。据说这两天不是你会觉得好像天气还可以，明天开始又30几度，然后往再过几天又回到有一个巨幅的降温，对，又会跌下来。
0: 气温坐过山车，
1: 所以一天你可能都要穿好几季的衣服。
0: 对，就早晚大家说可能2件啊，甚至还可能3件。到中午的时候就得把这脱的只剩最后一件了，
1: 对的，
0: 晚上又得加上去，甚至你看我今天直播，你看福州直播，
1: 我们都得穿上外套。
0: 以往你说立夏以后吧，哎，我至少也啊，不是短袖，那也是一件长袖衬衫。
1: 对，
0: 但我今天长袖衬衫里外面还加了这么一件。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年纪往上走了以后，其实自己的整个的这个身体机能是需要更好的来提高和保护的。
1: 没错，
0: 那我们说其实有很多方法，其中之一，来不妨试试看有机沙棘原浆。
1: 是，
0: 它的维 C 含量，它不光是维 C， 对吧？各种维生素的含量，包括氨基酸等等，对吧？它是得到一个有益的正向补充。
1: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包装啊，我们今天是有6题，今天你只要买大组合，每题都只要几十块钱。极萃源的品牌，这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创立的，新疆的工厂在新疆生产，然后我们的沙棘也是新疆阿勒泰的大果，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这么方便的，这么盛产沙棘的一个地方给大家做的，才能舍得做原浆。什么叫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用沙棘果来榨汁，而且我们今天是有机的沙棘果，它得到了保险公司的一个就承保的，就如果对他的产品没有信心，谁会给他承保？出了问题他是要巨额索赔的。另外这边还会有一个有机的标识，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在它是鲜果的时候就得有机制作，以后还得是有机才能贴上这个标识，包括到它的制作工艺，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是 NFC 低温现磨的100%原浆的一个很鲜很鲜的鲜果啊，新疆原产。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元素，你看除了有维 C， 还有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这只是九牛一毛，它其实有400多种的营养素。这边氨基酸呢，就是平时你吃得到的吃不到的氨基酸它几乎都有，它非常全面氨基酸的种类。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想一个多月以后我们暑假来了，
1: 对
0: 吧？暑假来了之后给孩子吃什么，你喝点饮料难得喝点也是，对吧？小朋友也是孩子天性，
1: 那
0: 不能天天顿顿给他喝吧，每天喝那受不了的，肠胃受不了，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给他喝啥，我觉得像这个冰镇一下，
1: 对
0: 对吧？哎，这个东西可以当饮料喝的，
1: 可以，
0: 对吧？然后妈妈可能自己榨点果汁儿，榨点苹果汁儿，榨点西瓜汁儿，稍微中和一下，
1: 对的，
0: 中和一下都没问题的。这东西好东西，我们再给大家倒一点，这已经是我喝了一半了，
1: 好，给大家倒一杯，
0: 再倒一袋，
1: 开一杯哈，
0: 没开了。啊，其实这真的很好，小孩自己喝它都很方便，
1: 对，
0: 它不需要手撕，不用手撕，但一个盖子拧，喝完之后再把它盖上，
1: 对。
0: 对吧？很方便。
1: 是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放在包包里面，喝一口盖回去，
0: 哎，你
1: 想喝再拿出来。
0: 我节目前包括刚才喝了一点儿，我现在口腔里面还是那种。
1: 回甘
0: 啊，不干涩，你知道吗？
1: 很湿润，生津，
0: 对，
1: 而且它的回甘很强，
0: 是
1: 真的。我觉得我们人就是应该少喝点那种添加剂的东西，多喝点这种天然的东西。特别是小朋友，你别给他养成了那种吃重油、重盐、重糖的那种习惯，他会喜欢这种天然的口感的，他能喝出好喝来。
0: 对，这真的很好。这我还没倒完，先不倒了。一共是200毫升啊。
1: 是。
0: 然后你就看这颜色，
1: 哎，
0: 跟咱面前那个沙棘果的颜色是不是很像？
1: 很相似，
0: 很接近。
1: 对。
0: 就咱们面前的沙棘果的颜色，这就是天然的有机沙棘果，帮大家啊原汁原味的这个榨出来的。
1: 对的。看这个挂壁的感受，你就知道它非常浓郁，非常稠厚。我不瞒大家，我今天白天喝了一包，晚上我给大家展示，我已经喝了2包了。但是我真的还想再喝一包，因为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喝。当你的味蕾习惯了这种天然的东西以后，你就不太想喝那种加了很多糖、很多什么果葡萄糖浆之类的那种东西了。
0: 我知道为啥，
1: 那就非常天然。
0: 我知道为啥福州想喝，因为里面有那个前花青素。
1: 哎，对，女性是非常需要这个的。
0: SOD 活性，对吧？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其实这个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反正现在这个手机信息查各种的这种来源也很方便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一一为大家点到。口感
1: 喝完了啊，朋友们，如果不好喝，谁能把这么一大杯给喝下去？
0: 对，
1: 真的非常好喝，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0: 但是
1: 现在开始回甘了。
0: 这个好喝是因为它本身已经适应了这种酸的这种感觉，但其实它也不是过于酸，不是让你完全啊牙根都酸了，不是那种，就不是那种说很极端的那种酸。
1: 哎，我吃不了柠檬，但是我能喝这个。
0: 哎，你看我一说酸啊，
1: 流口水了，
0: 我牙根儿都开始啊，有点望梅止渴的感觉了。嗯，但是这种的酸甜度、酸度，它也是很天然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配料表，就是沙棘鲜果，
1: 是
0: 我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没有
0: 什么色素、蔗糖、防腐剂、增稠剂添。完全都没有，
1: 通通没有，
0: 你放放心心来选择。
1: 对，承诺给大家，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这么稠厚，零增稠剂，你就知道我们品质多好了。而且我们是有机的，这边有机产品在这边，有机产品证书，然后加工企业新疆吉翠园农业，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快半年的时间没货了啊，今天好不容易有一点点现货，价格这么划算，大家囤货，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当饮料喝，自己给老年人吃不下饭的时候补充营养，都非常非常的好。
0: 外面这一袋呢，价格28，一箱的话是159，
1: 对，
0: 158啊，
1: 对，这是28一包，然后一提的话是158块钱，六提将近1000块钱，最后3分钟大家真的赶紧买起来哈，马上就没有货了，因为如果今天你又错过了这一档的话，我们可能又是半年没货，你就去外面买1000块钱，你送人就得200块钱一箱的成本，今天如果你买我们的大组合，几十块钱就买走一箱了，
0: 我们今天一箱连1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对吧，然后一箱里面有6包，每一包差不多也就是10几块钱嘛，
1: 10几块钱
0: 16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一包抵人家7包的量，
0: 对，200毫升呢，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动听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吉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吉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
0: 2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把这个好东西带回去啊！我们是沙棘原浆，
1: 对的，
0: 沙棘鲜果
1: NFC 的，是的，这个现榨的，而且我们是纯血的新疆品牌，而且做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今天一包合下来只要10几块钱，你说我在外面买的也是10几块钱，您那是30毫升的，我们这是200毫升的，一包顶您在外面买30毫升7包的量，但是我们是有机的，才10几块钱，所以性价比太高了。离上次来东方购物直播已经过去了快半年的时间，今天好不容易又有直播，所以大家赶紧买起来。家里的孩子挑食、厌食、偏食的，你想给他多补充点营养，让他不要那么虚哈。老年人吃不下东西的，要补充营养的，这个是补充营养的特别好的东西。
0: 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组合在全面热销当中，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这小狐狸灌酒精，他刚要说。

0: 解锁高铁一小时度假全新目的地湖州德清下渚湖，坐拥36平方公里，是江南最大天然湿地，更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四季鲜花烂漫，群鸟掠过湖面，几乎绝迹的鸟中大熊猫朱鹮携一抹胭脂绝色，重续千年吉祥传说。上渚山奇幻谷，日式园林大师设计的深山花谷，万株杜鹃与禅意山水，古风茶室，被誉为江南最美杜鹃秘境。春季姹紫嫣红，秋天红枫似火，夏冬绿意清幽，是您值得奔赴的花境美学。还有萌宠互动、户外滑滑乐、魔法小火车、奇迹魔术秀和奇幻敦煌展等，男女老少皆有所乐，强烈推荐入住下渚湖度假酒店，距离德清高铁站仅约10分钟车程，拥有绝佳地理位置，酒店免费接驳车，仅约3分钟直达下渚湖湿地景区，驾车约8分钟可达奇幻谷，周边某寝音乐谷、寄语咖啡、立体沉浸式打卡、瀑布咖啡、屋顶大片、红色悬崖阶梯，以及整个韩国济州岛网红一秒穿越，拍出的美照惊艳整个朋友圈。德清特色飞翼鱼汤泡饭更值得专程前往品尝，约30分钟江浙沪顶流目的地莫干山东方购物超划算套餐，有吃有住有喝，每天人均低至100多元，还能免费携带一名1米2以下儿童，就能远离市井烟火，奔赴这场四季皆美的万般风情。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呢，高铁一小时给大家解锁一个新玩法哦，德清县的下渚湖湿地，它就在湖州市，离上海呢非常的近，关键是太美了，它被评为是中国最美的湿地，也是江南最大的天然的湿地。那今天的整个酒店套餐呢也是超级的性价比，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1: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正值4月中旬，有一个地方被网络刷屏了，那就是浙江的奇幻谷的杜鹃花，千万朵竞相盛开，姹紫嫣红，怎么拍都漂亮。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来自于湖州德清下渚湖的度假村的酒店，就离这个奇幻谷是超级近。
0: 是的，小小透露一句，我们去拍的时候呢，杜鹃花还没有开，但是回来没有多少天哦，杜鹃花已经盛开了，现在还只是开了1/3，大家现在去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杜鹃花。
1: 是，
0: 来看一下如何去自驾呢，大约2个小时，或者呢您坐高铁大约是1个小时就到德清站了，打车10分钟，或者呢也有105的一个公交车可以直达我们的酒店，
1: 非常近，交通非常方便。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酒店啊，它就是一个湖当中景当中的 C 位地标。
0: 对的，它叫度假酒店
1: 是
0: 下渚湖度假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出来步行大约1分钟就是二都镇古街。
1: 没错，古街上呀有很多的一些琳琅满目的一些小吃啊，包括有一些古建筑啊，
0: 是的，
1: 非常多。
0: 人间烟火气。而且这个古街的话呢，还有就是那个居民住在那边的，
1: 对，
0: 还能够看到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烟火气息。
1: 是的，另外我们说人文和历史，你能够看到旁边就会有一个防风祠。
0: 是的，
1: 说到了防风祠，
0: 已经有到4000年的历史的一个传说。
1: 是的，很有历史的底蕴。好，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了，
0: 就是我们强烈推荐的下渚湖的湿地，离我们酒店开车大约3分钟，而且酒店还有免费的接驳车，
1: 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并且呀，它是2011年啊人民日报评选为中国最美湿地之一。你会看它真是一年四季繁花似锦。
0: 是的，
1: 然后现在你去的话，真的你就能够打卡到的是什么樱花、桃花，
0: 对的，
1: 还有盛开的杜鹃花，然后到了5月份就会有紫藤花。
0: 是的，然后刚才我说到的杜鹃花，它就在奇幻谷，
1: 是
0: 离我们的酒店也非常的近，车程大约是8分钟就可以到达了。
1: 对，
0: 你想我们去的时候杜鹃花还没有开，
1: 是的，
0: 已经把我们美得不要不要的了，然后现在杜鹃花正在盛放，这个地方它有到唐代的那个风情，
1: 是的，还有日式小京都的那个山顶上的茶室，你真的不用去京都你就能够拍出似乎出了国旅游一样的美片。
0: 对的对的，真的在4月的中旬到5月中旬的时候是它最美的时候，杜鹃盛开，这种姹紫嫣红，当然了你秋天去的话也能够看到枫叶红色。
1: 是的， 景致极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走，哇，有什么颜色能够就是俘获我们所有女性朋友的心
2: 的？
1: 那就是满眼的粉色。
2: 对的，七十几岁阿姨去了也会满满的少女心啊。
1: 是，
2: 因为我们上海人民的话都是非常喜欢喝咖啡的啊。
1: 对，
2: 这个是可以打卡一个咖啡馆。还有这个离我们酒店大约6分钟，这也是我强烈推荐的 Mountain 的音乐谷，它里面有的瀑布咖啡，欣赏瀑布喝咖啡。
1: 是的，
2: 还有到这个屋顶呢，就是这个屋顶是可以楼梯走上去的，
1: 好好看，非常的时尚啊。就是用到的音乐的元素，并且你看矿山当中它原始的这种矿石的山脉上，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它人工所建造了一个红色丝带一样的这样的阶梯。
2: 顾老师，你真是没有去，每一个地方花尽了心思，
1: 是
2: 每一个地方都出片。
1: 是的，
2: 还有到这个，这个10分钟是指步行啊，不是开车，从我们的酒店大约步行很轻松就走到了这个寄语。这个寄语咖啡的话，就是跑上去了韩国的济州岛。
1: 对对，是的，他把韩国济州岛的那个面包店都是1:1的啊，就还原到这儿。另外，这个摊开的手掌就是大地之手，黑色熔岩的感觉，还有非常可爱的 Hello Kitty， 你就似乎走在这个韩国的济州岛的这个城镇当中。
2: 我们导演把这个照片发了朋友圈，每个人都在下面问他：哎呀，你什么时候去韩国了？你怎么去韩国了？
1: 太好看了！
2: 夏主湖湿地就好像去到了韩国。
1: 是。
2: 然后呢，远一点的话，你开车大约半个小时是可以去到莫干山。
1: 是的，因为到了6、7、8、9月份的时候，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就是莫干山。
2: 是的，
1: 所以你想，你到了那儿，真的这是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玩法。关键就是美景、美食，无论你是就是度假，还是养生，还是遛娃，就是一站式承包了。
2: 是的，还没有具体的说我们的套餐，已经络绎不绝的有顾客在订购了啊。
1: 对，
2: 首先我们是夏主湖的度假酒店的2晚的标准大床房，或者是远景的双床房，这2晚就要价值1280。再给大家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价值272元，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价值486元。
1: 是的。
2: 再送给大家夏主湖丈母娘茶寮的2道茶，这个也是当地的特色。
1: 对，是。
2: 还有到夏主湖的湿地的免费接送，从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包括我们这个酒店，它是2024年开业的。
1: 对。
2: 里面像健身房呀、洗衣房一应俱全，而且我看过设施都非常的好。
1: 没错，所有这一系列全部加起来，如果你自己到门店里面去订的话，2068块钱。因为今天东方购物是和湖州德清的文旅来联手合作。
2: 是的，是的，我们是官方的合作，所以给到大家心动价格898元2位，而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那么平均到每人每天才99.8元，比农家乐还要划算。
1: 是的，
2: 但是你住到的是2024年刚刚开业的一个酒店。
1: 对。
2: 然后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2月30号。
1: 周末是不加价的，而且未预约的话，今天你多多的囤券。但凡你要是到了12月30号，你没有去没有关系，任何时候都是无理由可以给你退款。
2: 是的，所以赶紧下订单，我们的有效期可是到今年年底的。
1: 对。
2: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鲜花可以去欣赏，最美的湿地要一定要去。大家可以直接扫我们右下角的这个2维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19900。这里是德清夏珠湖湿地公园，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上海出发大概自驾2个小时左右，高铁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600余座墩岛，800多种动植物在这里安家落户。青青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在这里一起大口吸氧，坐游船，赏百花，寻找濒危的鸟中大熊猫朱鹮，吃飞鱼鱼汤泡饭，出发喽！在夏主湖的奇幻谷，我以为误闯进了一片大唐盛景。仙气缭绕，流水潺潺，就像是一幅国风美学的画卷。在这里望尽远山或安静品茗，简直美的不染尘世，还能走进奇幻敦煌，感受千年文化，拍出沉浸式写真。带孩子来也有超多玩乐项目，萌宠乐园、海洋馆等等。在夏珠湖湿地有一家宝藏酒店——夏珠湖度假酒店。 您从德清高铁站下来，打车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到啦。从它的名字，大家就可以猜到，酒店离景区是相当之近，车程只要3分钟左右，而且酒店还为大家提供了免费的景区接驳车，可以说是游玩夏珠湖的绝佳选择。而且这里的自然环境真的太棒了，踏出酒店就是远山寒带，边上呢就是二都镇古街，白天和好朋友们一起游玩景点十分便利。不得不说，3天2晚每人400多的价格花的是真值。
1: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超级的划算，一般我和顾老师做的酒店套餐都是1200多，
3: 对，
1: 1300多，1400多，优惠的话900多，而我们今天只要800多，898，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近几年
3: 对
1: 几乎没有看到。
3: 是的，因为这是双方强强联合，是由东方购物和湖州德清的文旅联合才给到大家超低超优惠的价格。
1: 是的，
3: 你想这是个度假酒店呀，我们的房间都是30平方左右的。
1: 嗯，是的，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我很早就想去了，一直对，像我们潘老师潘登他就是湖州人，一直跟我们说湖州有多么多么的美丽。那这一次呢，我们去到的是湖州的德清县的夏渚湖，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地方，没有去过，他这边有到中国最美的湿地，江南最大的湿地，
3: 对，它是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而且距离我们的酒店是超级近的。
1: 对，
3: 酒店每一天从早上到下午的4点都会有这个接驳车，每半个小时都可以给大家来接送往返的，出行非常的方便，而且一点都不费腿。
1: 对的，
3: 坐着车就去到了国家湿地公园，
1: 是
3: 还能够坐着摇橹船，然后到各个岛去玩。
1: 是的，包括这个画面就是在奇幻谷拍出了京都的感觉，
3: 对，
1: 拍出了唐代盛世的感觉。
3: 是的，是的，这是粉色的这个粉沙湾、
1: 粉沙滩，
3: 非常。漂亮，你说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德清之外，你在浙江任何的地方没有这种独一份的粉色，满眼的粉色。
1: 对，顾老师他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奇幻谷有奇幻谷的特色，然后粉沙湾啊，包括我们去到的那个就是鲫鱼岛，
3: 对，
1: 那个咖啡馆，每个咖啡馆都让你置身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3: 是的，
1: 所以一个夏渚湖，哎呦，解锁了多种的玩法。
3: 是这个真的就是你看魔毯音乐谷，然后呢它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元素在一个矿区当中，这个目前在网络上也是超火超红的，
1: 对，
3: 就是要看这个红色的阶梯，包括这个房顶上上房揭瓦的这个拍照，
1: 对的，
3: 打卡，
1: 这个
3: 太好看了。
1: 这个就是它是也是可以，这个地方是可以买咖啡的，它把它做成一个大大的一个录音机，
3: 对，
1: 而且你还可以上去，你可以走上去拍照，
3: 是的，
1: 小心安全啊，
3: 对，
1: 哦，开心的不得了，所以它非常适合我。

0: 我们上海的这种小资的情调呀，
1: 是的，
0: 海派的风情啊，
1: 是，
0: 又有到这个对吧，呼吸到你的负氧离子是爆棚的，
1: 是，
0: 又有到这个地方也要去打卡的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鲫鱼岛，
1: 是的，哦，
0: 这边太美了，出大片，分分钟出大片，然后整个酒店的套餐的价格898，两晚的房间，酒店我是实地考察的，带大家考察，
1: 是，
0: 住的超舒服，
1: 你看就这个地方啊，火焰钢琴，然后这个鲫鱼岛距离酒店步行就才10分钟，
0: 走得到，你是走得到的。下午可以去喝一个咖啡，
1: 是的，
0: 我们是下主湖度假酒店，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你在整个酒店里面就非常的放松，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就是出门即景，就是它的这个二都镇，这个镇上也是人间烟火气满满，你看酒店的设施是一应俱全的，
0: 说到这个，它在大堂里面就可以去按那个咖啡，有美式和那个意式那个现磨，一定要去喝它这个现磨，所以在那边你如果说哎我不想额外的花钱去喝咖啡，这边按一按就是免费的咖啡，你可以自带一杯跑去我们的鲫鱼岛看看风景也可以的，
1: 是的，
0: 这个给大家展示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花期，每个月份不同都有花期，以我们的这个首先是我们的奇幻谷啊，奇幻谷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下主湖的这个花期
1: 哦，是的，
0: 现在开始油菜花，桃花，鸢尾花，荷花，向日葵，百日菊，然后秋天的时候哦，粉黛乱子草，还有芦苇花，芦花，这个是在秋季开始 的。
1: 对，因为它整个国家湿地公园是36平方公里，光水系资源达到了3.4平方公里，所以当那个芦花啊，芦苇荡荡中啊，你穿这个坐着这个船在穿行的时候，
0: 对，
1: 太好看了，身临其境，船在水中游，人在花中行。
0: 奇幻谷我们的花期预告啊，现在开始的樱花。杜鹃花此时此刻正在盛开，紫藤、朱顶红、月季花，马上啊，五月份奥斯汀的月季园好像是那个法国的凡尔赛宫，
1: 是
0: 绣球花、粉黛、红那个红枫。
1: 一年四季，繁花似锦，没有任何一个时节你去了之后觉得不好看、
0: 对，
1: 不好玩的，这就是湖州德清的魅力，也是为什么目前无论是男女老幼都是要纷至沓来的一个地方。
0: 真的，它现在是一个网红的一个旅游景点了。然后呢，那边的话，我自己的感觉空气很好
1: 啊，
0: 整个湿地的一个负氧离子是爆棚的。走在那边，我们酒店出来，虽然它是这个古街啊，但是很安静。不是说你想象当中的人山人海闹腾的，就很安静。尤其他这个度假酒店，当地的那个就是酒店的服务员也跟我说，他们到了夜晚是非常安静的。然后呢，我们饭后啊，像我们那天就是饭后啊，整个围绕着酒店周边走一走，好惬意，好舒服。
1: 是
0: 晚风啊，那种夜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惬意了，
1: 空气好，休息的好，然后呢美景美食一应俱全，无论你是养老的、度假的、遛娃的，或者年轻的人到那儿去玩一玩的，我觉得都太适合了。
0: 是的，而且我们吃的也非常的好，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晚，这个两晚的价格就要1280块钱。
1: 对，是的，而且我们还包括双人自助早餐2顿，
0: 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这个就要价值486元。而且我们有 ABCD 4个套餐，给大家选一个盲盒。
1: 对，
0: 还有到下主湖的丈母娘茶寮2道哦，还有下主湖湿地的免费的一个接送，还有在我们酒店的设施也都是非常全，所以门市的总价是2068元。
1: 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此时此刻直播时间段的价格
0: 绝对心动，
1: 898块钱，是3天2晚2个人的价格。
0: 是的，第一我们是携手了德清的文旅，第二东方购物目前还在过生日，4月是我们的生日月，所以给到大家898的价格，两位成人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平均到每人每天才花了100元都不到。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超长有效期到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
0: 是的，
1: 但凡你没有预约，任何时候都是无理由可以随时给你退 的。
0: 所以赶紧想好，赶紧去我们的下主湖湿地，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区里的大网红丈母娘茶寮，在这里有湖州人招待贵客和毛脚女婿的三道茶，甜茶、咸茶和清茶，在我们的套餐里给大家包含了可以任选两道品尝。来度假吧，东方购物邀您一起来喝茶。三天两晚，人均400多，可以在景区旁的酒店住两晚的房间，享用两顿自助早餐，还有网红茶寮品茶。没说完哦，还有两顿正餐，也不用再花钱去外面吃了。酒店为大家准备了 A、B、C、D 四个套餐中的两套，当你玩好了，饥肠辘辘也不用再去外面找饭店了，直接回酒店干饭。
1: 第一次来，现在嘛，成天看看那个花什么的树。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2: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3: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好美啊！
0: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下主湖玩。

0: 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留给了顾客。我们去的时候啊，这个是奇幻谷，杜鹃花还没有开，而现在哇，杜鹃花是盛开了，从差不多
1: 三分之一了，现在
0: 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
1: 是的，
0: 现在只开了三分之一哦。
1: 对，
0: 你现在下订单，过这两天就去，来得及哦。
1: 对，一年十二个月当中，只有这个时节啊，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这个时节是杜鹃花盛开的花期，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你说我们穿着好看的衣服，在我们最神清气爽、最精神的时候，迈开腿到春日的杜鹃谷当中去拍下好看的照片，
0: 是的，
1: 哇，真的是美好的回忆
0: 呀、啊！真的，夏主湖是一年四季都美的，四季皆景啊、四季皆有花，
1: 是，
0: 这个就是杜鹃花，
1: 对，这是在上主山的这个杜鹃谷，然后呢，它是有一边呢是这个风景区，你可以赏风景，还有一边呀就是这个游乐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游乐设施，带着孩子去也是非常喜欢的。哦，
0: 对的对的，我们还在那边喂了小动物，
1: 对对是，
0: 然后还有那个敦煌展，反正就是可以看的景色是特别的多。
1: 这个羊，然后鹅，包括猪，然后还有这个喂骆驼，都是可以亲自来投喂的，
0: 对
1: 的，这是非常可爱的。孩子们，你就放暑假的时候，今天先多囤券，放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
0: 哎，真的，我在那边也是唤醒了那个童心啊，喂了小动物，还有一个就是像蹦床一样的，我在上面躺了一会儿，
1: 哎，
0: 挺有意思的。平常你说工作当中忙忙碌碌的，
1: 对，
0: 所以那边哎，比如说什么谈恋爱的两个人啊，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女朋友带去，还有亲子游，对吧？
1: 对，是老人家喜欢安静的，你可以感受到那边的风景，那边的宁静。小孩子喜欢那些玩玩乐乐的，然后跟野生动物来进行一个接触的，也可以。
0: 就我总结啊，那个地方的话，它适合全年龄段，
1: 对，
0: 从老到小，到你说这个年轻的工作压力大的、恋爱的跑去，哎呦，真的是合适极了。
1: 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呢，898块钱，两大一小，如果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它是不收费的，对吧？
0: 真的
1: 是包括在里面的。所以你想呀，你就是周末去，我们又不加价，你在上海一家三口过一个周末都得要多少钱？
0: 你就这么算，我小孩都不算，898除以2。成年人一个人才花了400多块钱，三天两晚，住两个晚上400多，对吧？
1: 对，
0: 住两个晚上的酒店，还有早饭吃，还有那个两顿餐。哎，你在上海你400多，想去哪里住两个晚上还带吃的？
1: 是的，你看我们酒店的房间，2024年才开业的，我们的夏主湖的度假酒店，它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里面很智能化的一些服务，对吧？干湿分离， 对吧？然后你休息的特别好，每个房间都是30平方左右，
0: 是的，
1: 所以也是非常的宽敞和舒适的。
0: 是的，酒店的话，因为我们上海人出去的话，对酒店还是比较挑剔的。你光是哎景色好看，你住的不行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是亲自带队过去了。考察了夏主湖的度假酒店，考察了这个餐，然后周边都玩了一遍。值得，就是两个字，值得。
1: 而且今天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啊，已经有很多的客人都开始订购了，
0: 对的，
1: 所以现在名额非常的有限。但凡你被画面当中的美景所吸引，美食所吸引，先比手速抢下订单。
0: 对的，反正不去是可以退的，未预约是可以退的。这个三道茶呢，也是夏主湖当地的一个特色，是他们招待贵宾的，一个是甜茶，一个咸茶，尤其这个咸茶是招待毛脚女婿，如果是满意的话，那个茶就要一定要越咸
1: 啊！
0: 我们也是送给大家的，你可以在三道茶里面选两道，
1: 在最好的时节，人生当中最好的时节，跟家人、跟朋友一起出去走一走啊！来自于湖州德清的夏主湖，我们的这个酒店距离任何一个景点都非常的近。
0: 是的，怎么去呢？开车大约是2个小时，然后高铁的话呢是1个小时，大约1个小时到德清站，打一个车的话10块钱左右，或者你说有公交车没问题，你坐公交车也可以。
1: 是的，到了我们这个酒店，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度假酒店，所以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好。
0: 是的，在我们的酒店的门口就是二渡镇的古街，
1: 对，
0: 还有到防风祠，在防风祠里面你是可以了解到历史的，
1: 对对，
0: 4000年的历史。
1: 是的，而且我们酒店每一天的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会有专门的接驳车送你啊去这个夏主湖的湿地，它被称为了江南最大的天然湿地之一，负氧离子爆棚，一年四季有鲜花有美景，让你好看的觉得目不暇接。
0: 湖中有墩，墩中有湖。
1: 对，是的，
0: 对的，大约8分钟就能够去到的是奇幻谷，就是我们说杜鹃花盛开的这个地方，真的绝美，真的绝美。我们一行人啊跑进去就被这个景色吸引了，然后我们摄像在那边，因为景色太美，他给我拍了好多那个飞飞机啊，
1: 激发了无穷的创作欲望。
0: 真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本来我们打算就是拍到中饭就离开，没想到美到我们在那边还吃了午饭再继续拍。
1: 爱摄影的所有的朋友一定要去这里 粉沙湾也是，很多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说，哎呦，这太好带孩子了，你就把孩子往这个粉色的这个沙滩上一扔，孩子就去挖沙，然后有很多好玩的项目。
0: 两人最爱的是粉色，大家一定会发现我们经常穿粉色，
1: 对，
0: 所以这个很适合拍照打卡出片，还有好喝的咖啡啊，
1: 是
0: 的，爱喝咖啡的 Mountain 音乐谷强烈推荐，离我们酒店开车也就6分钟，一定要去一下这家。
1: 对，既保持了大山大河的那种古朴，但同时又那么的时尚啊！你去了就完全知道了。
0: 是的，
1: 另外季宇的 style， 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韩国风格的一种建筑啊、装饰啊等等。这个图片上面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个火焰钢琴，
0: 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另外驾车大约半小时就可以去到莫干山，所以整个酒店的套餐性价比哦超高啊。
1: 是的，30分钟到莫干山啊，这就是一个目前全球民宿界的顶流了，是吧？
0: 对的，
1: 也是可以去的哈。我们的这个套餐3天2晚898块钱，包括什么呢？
0: 来，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就要价值1280，还有双人的自助早餐2顿，价值272，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价值486，还有送给大家下主湖丈母娘茶寮2道哦，我们有那个下主湖湿地的免费接送，洗衣房、健身房都配备了。
1: 是的，门市总价2068块钱，因为你想有这么好的水系资源的度假酒店来讲的话，价格都是贵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联合了湖州德清的我们的这个文旅，给到大家的价格898，就是直播时间段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享受的价格。
0: 而且现在是我们的庆生月嘛，所以给大家优惠，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所以每天每人大约是90几块钱。
1: 对，而且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12月30号，
0: 是的，
1: 周末不加价。
0: 是的，是的，赶紧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反正不去也是可以随时退的。
1: 是的，
0: 免费号电话呢是0215391999000。

解锁高铁一小时度假全新目的地湖州德清下渚湖，坐拥36平方公里，是江南最大天然湿地，更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四季鲜花烂漫，群鸟掠过湖面，几乎绝迹的

0: 花镜美学，还有萌宠互动、户外滑滑乐、魔法小火车、奇迹魔术秀和奇幻敦煌展等，男女老少皆有所乐，强烈推荐入住下渚湖度假酒店，距离德清高铁站仅约10分钟车程，拥有绝佳地理位置，酒店免费接驳车，仅约3分钟直达下渚湖湿地景区，驾车约8分钟可达奇幻谷，周边某层音乐谷、寄语咖啡、立体沉浸式打卡、瀑布咖啡、屋顶大片、红色悬崖阶梯，以及整个韩国济州岛网红一秒穿越，拍出的美照惊艳整个朋友圈。德清特色飞翼鱼汤泡饭更值得专程前往品尝，约30分钟江浙沪顶流目的地莫干山，东方购物超划算套餐，有吃有住有喝，每天人均低至100多元，还能免费携带一名1米2以下儿童，就能远离市井烟火，奔赴这场四季皆美的万般风情。我就问大家，美不美？
1: 太美了！
0: 哦、我这个呢是这个画面是下渚湖的湿地哦。
1: 是的。
0: 你去到湿地的话，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道茶。嗯，
1: 对，在尖甲岛上，你就能够去丈母娘的这个茶寮，然后它一共是有3道茶，你可以3选2。当然，如果你要是不登岛的话，那这个我们也就不享用了哈。
0: 对的，
1: 那么另外
0: 也不退的啊。
1: 对，你在这个国家湿地公园当中啊，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里面它有鸟岛，然后呢，你到了鸟岛，它就是观鸟的圣地。
0: 朱鹮，
1: 对吧？
0: 朱鹮也是国家1级。
1: 是的。
0: 保护动物，
1: 它那边呢就是一个朱鹮的一个保护基地，并且还有白鹭，还有各种的鸟类，鸟类就达到了100多种。那还有一个是乐岛，乐岛呢它能够看花田，然后有科普，还会有一些标本馆等等，你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3道茶呢，待客的3道茶，我们送给大家2道哦，你可以自己来选择，有甜茶、咸茶和清茶。
1: 是的，
0: 我蛮选择甜茶，一定要选，
1: 对，
0: 好喝极了。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套餐当中送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的。
0: 是的，
1: 现在这个都是季节限定，你看到的满眼的绿色
0: 紫藤
1: 花，马上5月份就要盛开了。
0: 是的，它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这个鲜花可以来观赏，夏天还有荷花盛开。
1: 是的，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个芦苇荡就开始有芦苇花盛开。
0: 还有那个90月份有那个粉黛子，
1: 对，粉黛乱子也是满眼的粉色，都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它是一个生态极好的地方，一年四季你都是满眼看不尽的美景，
0: 真的天然的一个生态的湿地啊。所以呢，建议大家真的是举家过去旅游，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呼朋唤友哦。刚才有位这个观众一口气订了5套，已经预约好了时间，4月27号。这顾客真的聪明，现在去的话，满山的杜鹃花，
1: 是的，
0: 然后呢湿地走一走。
1: 对，
0: 还送给大家了2道茶。嗯，
1: 没错，因为你在网络视频当中所看到的，目前此时此刻就是杜鹃谷当中的繁花似锦的杜鹃竞相开放，各种颜色的，就是在奇幻谷，而奇幻谷距离我们的这个酒店非常非常的近。
0: 是的，建议大家穿上鲜艳的颜色的这个服装，一拍一个大片。
1: 对，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杜鹃盛开的是1/3左右。
0: 是的，
1: 但是呢，你现在定下来了，你马上去的时候就是到它繁花似锦的时节。
0: 是的，
1: 现在这个粉色沙湾也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而且我们898的套餐当中又有住又有吃，酒店整个环境都非常的好。
1: 对，这个你在上海你可能都遇不到那么好看的地方，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会有网红的咖啡在等待着大家。
0: 对的，所以我们在当地啊也是遇到了，前面在奇幻谷采访的是当地的湖州人，他们也没有来过，来这边解锁新的玩法。然后呢也遇到了从杭州过来的那个顾客，都是赞不绝口。
1: 是，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宝藏之地，去了的人有了体验都会觉得说还要再来，这就是上房揭瓦拍出好看的照片。
0: 这是在 Mountain 的音乐谷啊，非常值得去打卡。所以我们今天只要你抢下名额，反正没有去是可以退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哦。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这里是德清下渚湖湿地公园，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上海出发大概自驾2个小时左右，高铁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600余座墩岛，800多种动植物在这里安家落户。青青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在这里一起大口吸氧，坐游船赏百花，寻找濒危的鸟中大熊猫朱鹮，吃飞鱼鱼汤。

0: 汤泡饭出发喽。在下渚湖的奇幻谷，我以为误闯进了一片大唐盛景，仙气缭绕，流水潺潺，就像是一幅国风美学的画卷。在这里望尽远山或安静品茗，简直美的不染尘世，还能走进奇幻敦煌，感受千年文化，拍出沉浸式写真。带孩子来也有超多玩乐项目，萌宠乐园、海洋馆等等。三天两晚，人均400多，可以在景区旁的酒店住两晚的房间，享用2顿自助早餐，还有网红茶寮品茶。没说完哦，还有2顿正餐，也不用再花钱去外面吃了。酒店为大家准备了 ABCD 4个套餐中的2套，当你玩好了饥肠辘辘，也不用再去外面找饭店了，直接回酒店干饭。
1: 我37年生的，90岁虚岁，开心。我年纪大嘛，就是说这里玩一下也不要拼命走路，是吧？里面去玩呢，都有旅游观光车，就在景点里面走几下就可以的。
2: 酒店到景区方便吗？
1: 方便的，反正都是车送接送嘛，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
3: 这个酒店离这个国家湿地公园非常近，然后它湿地公园里面是全程坐船的，然后上的岛。我们去了奇幻谷，还有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哪个最好玩？
4: 奇幻谷。
5: 一个呢不能太累，一个呢要兼顾老兼顾小，所以选择的这里又包吃又包住，我觉得省心。出来旅行呢不用考虑住玩啊，如果他酒店一条龙都给你安排好了，这个是我的首选，不会推荐。开心。

0: 一个小时，距离莫干山也就半个小时，给大家解锁了一个全新的玩法啊，下主湖，它是属于湖州市德清县的。然后我们给您入住的呢，就是下主湖的度假酒店。
1: 2024年才刚刚开放营业，
0: 对的，
1: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新的酒店。
0: 我好喜欢这个，它又是可以就是离景区很近，然后呢，酒店的设施又非常的现代化，
1: 是的，
0: 很新。在大堂就有咖啡机，随意的可以去打咖啡。那个咖啡哦，
1: 是，
0: 不是我说，它不是说哎，只是一个城市。然后打出来的咖啡巨难喝，而是那边的咖啡太好喝了。然后他早餐的地方那个咖啡也是的，现磨咖啡，我喝了三杯
1: 啊、真的是能够满足大家所有的需求。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酒店给到大家的 A B C D 四个套餐当中，你可以选你可以有两顿来享用。
0: 对，
1: 怎么吃呢？就每一天就像开盲盒一样，酒店给你准备的什么菜，你玩了一天就感觉是回家吃饭的感觉。
0: 四个套餐我一顿不落的都吃过了，我大家说都好吃。
1: 对，
0: 那个鱼丸用到的是下主湖的那个鱼，还有当地的特色的鸡，还有鸭，是当地的那个做法。都很好吃的，
1: 是的。所以呢，你就是白天呀，因为外面的美景啊太多了，你玩了一天那么的累，那么的辛苦，就不需要再去找地方吃饭。
0: 对的，
1: 回家吃饭，回酒店就可以了，都给你安排好，
0: 是的，
1: 省心的。
0: 下主湖有名的三道茶，我们送了两道给大家，就在下主湖湿地里边。
1: 对，在尖甲岛这个岛上，而且呢，在这个下主湖的国家湿地公园里面呀，基本上我们给大家推荐三个岛一定要去玩的：乐岛、鸟岛和尖甲岛。那怎么去呢？它都是有摇橹船。因为你想下主湖的国家湿地公园，你要坐着船在上面体验，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套餐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八打头哦，八打头是不是很久没看到了？
1: 对，
0: 我们平常做的酒店套餐都是1200多，
1: 是的，
0: 甚至更贵的也有1400多的，而今天这么赞的下主湖湿地只要898。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包含了哪些东西啊？首先是标准的大床房和双床房是两晚哦，这个就要价值1280。双人的自助早餐是两顿，价值272。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两顿，价值486元。
1: 是的，
0: 下主湖丈母娘茶了两道茶，这个是在这个湿地里边的。而且我们湿地的来回是免费接送的。
1: 对，免费还有这个洗衣房啊、健身房都是给客人提供的。门市总价这一个系列是2068元。
0: 是的。我们此时心动价898两位，然后呢1.2米的以下儿童是免费的，平均到每人每天99块多。还有超长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周末不加价，不预约随时可以退。那么节假日呢，详情咨询酒店。
1: 关键在于这个行程，就是以前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湖州德清下主湖这么的好看，这么的好玩。今天一看电视，一看直播上面的画面，吸引到了所有的朋友，很多人现在都是在3套、5套、8套一起再定，但是898这个价格，3天2晚两个人，这个价格是东方购物跟德清文旅联手给大家推荐的，所以直播时间段一定要抢名额。
0: 是的，流水间给大家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

0: 第一次来，现在嘛，成天看看那个花什么的树，空气新鲜，太美了，太美了。
1: 第二次来了，很漂亮，百花齐放了。住上一天都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很舒服。
2: 走到这里好像心旷神怡这样，空气也很好，哎，新鲜，拍照拍出来很漂亮，好美啊！
3: 欢迎上海的朋友来下主湖玩。

0: 好的，今天898元哦，我们是去到下渚湖的度假酒店，3天2晚，两晚的一个是双床房或者是大床房，还有到早餐，还有到2顿的正餐，
1: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周末不加价，这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小辈们不用上班了，然后孙子孙女们不用上学了，大家可以一家人一个大家庭一起去，因为你到了这个酒店，它旁边的一些景区啊，无论是风景也好，游乐设施也好，还是跟那个小动物们亲自来接触，还有像科普馆，然后鸟类标本版等等，就是这些满足老中青三代所有的需求，
0: 它很适合一个大家庭。比如说刚才我们有采访的，你看到他采访的时候，我还坐在后面呢。
1: 是
0: 啊，正好是我们遇到的，他是集4世同堂，一起来这个旅游的。那这个地方呢，它有很适合，比如说小年轻，两个人谈恋爱的，刚工作谈恋爱的，也很适合到这里来。
1: 对，你看像季雨韩国风，对吧？奇幻谷上面有这种小京都的茶室，还有包括像现在这个魔毯的音乐谷，它这个真的都是年轻人超级喜欢的，
0: 对的，所以它适合大家庭，又适合两个人这种小范围的出游，
1: 还有老年朋友，我就是喜欢安静一些的。那国家湿地公园就是我们酒店每一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免费接驳车，3分钟就把你送到这个国家湿地公园了，
0: 空气非常的清新。
1: 对，
0: 比如说年纪大的，哎呦，我不高兴，我也没有汽车，我不想跑远了，你就在酒店门口走一走，二都镇的古街，
1: 还有
0: 芳芳祠，这些都是有到历史的沉淀的。
1: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和德清文旅联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店值得一住，无论你是住在那儿感受一下清新的空气，还是出门去各种景点玩，都是非常好的。
0: 是的，然后我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我们这个离景点的一个距离，好不好？
1: 对，
0: 首先我们的酒店的位置是非常的中心的一个位置。
1: 是的，
0: 酒店出来就是二都镇的古街，还有防风祠。
1: 是，
0: 防风祠里面巨美，真的，里面像这个像画一样，太美了。而且有到历史，
1: 对啊，
0: 3分钟的车程，酒店有免费的接驳车去到下渚湖的湿地公园，在里面我们还赠送了2道茶，
1: 是的，
0: 8分钟，奇幻谷，然后呢，车程约4分钟，粉沙湾，
1: 是的。还有就是魔毯的音乐谷也能够带大家去，包括这个鲫鱼岛，都是有这种像这种韩国风情的，还有民宿界的顶流莫干山也是夏季的避暑胜地，都能够去。
0: 是的，整个套餐竟然只要800多块钱，首先是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光房价就是已经是1280了。
1: 对，
0: 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早餐，早餐的这个现磨咖啡我太喜欢了，双人的午餐和晚餐2顿，价值486元。
1: 还有就是我们的下渚湖的丈母娘的茶寮，
0: 送2道，
1: 对，2道茶，还有下渚湖湿地的免费接送哦。另外，免费的洗衣房、健身房一应俱全，酒店的总价达到了2068元。
0: 是的，此时心动价898元，2位，然后呢，1.2名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所以每人每天大约99.8块。
1: 是的，
0: 100块都不到，比农家乐还划算。
1: 是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
0: 是的，
1: 并且呢，周末不加价，未预约随时都可以退。
0: 是的，如果是这个节日的话，节假日详情咨询酒店。现在你要做的是直接扫码下单，
1: 对，
0: 你要几套告诉我们。
1: 抢名额，
0: 有观众一口气订了5套哦，已经预约好了4月27号去了。然后呢，您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是德清下渚湖湿地公园，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上海出发大概自驾2个小时左右，高铁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600余座墩岛，800多种动植物在这里安家落户。轻轻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在这里一起大口吸氧，坐游船赏百花，寻找濒危的鸟中大熊猫朱鹮，吃飞鱼鱼汤泡饭，出发喽！在下渚湖的奇幻谷，我以为误闯进了一片大唐盛景，仙气缭绕，流水潺潺，就像是一幅国风美学的画卷。在这里望尽远山或安静品茗，简直美的不染尘世，还能走进奇幻敦煌，感受千年文化，拍出沉浸式写真，带孩子来也有

0: 酒店呀，
1: 我说能来看一下我的照片，
0: 这是奇幻谷吗？
1: 太美了吧，我自己都惊叹到了。
0: 是的，哎呀，你自己可以去带一个这样的一个汉服啊，网上买买挺便宜的。
1: 青青去拍的时候，杜鹃花还没有开，但是现在杜鹃花已经盛开了三分之一了，你今天定下来，马上去，对，马上你看
0: 美不美？谁拍谁跳，
1: 谁拍谁美，
0: 真的太出片了。
1: 像
0: PS P 上去的吧，太好看了。这个是季宇咖啡啊，他发朋友圈的。
1: 人家也是去了韩国，
0: 对，这是大地之首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哎呦，走在韩国济州岛的这个路上，是不是就感觉很时尚？
1: 其实那天拍到那个时间段，我们都觉得有一点累，然后导演看到这个地方太美了，拿着借着我的帽子就去拍照去了。
0: 你看，真的是你是想自己走在这个路上，然后自己在那个面包房、咖啡厅里，自己走上这个大地之首，
1: 去韩国机票都不值这个钱一个人。
0: 韩系的、日式的，包括美。
1: 美式的那种风格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德清的下煮湖，天然的自然山水。我们的国家湿地公园，你全部都能够去享受一下。是的，所以呢，我说了，它这个地方的话，适合团队，就是几代同堂，很多托儿带女的去，它又适合，哎，两个人啊，我想要安静的游恒河市，或者你说，哎，我几个家庭，叫上好朋友一起去。
0: 现在画面当中就是奥斯汀的一个公园，马上就是月季就要开了，也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你想要拍照片，然后你想要看美景的这个路线，这个酒店非常适合你。你想带着去遛娃的，有太多的萌宠乐园了，跟小动物的亲密接触了，还有很多的游乐设施也是可以去的。
1: 对的，我们虽然是韩灿了，你也可以自己去吃当地有名的鱼汤泡饭，
0: 太好吃了，当地的那个湖水当中的鱼，
1: 对，
0: 而且那个汤汁也是 格是898块钱，是3天2晚两大一小的价格，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2月30号。但凡没有去，随时都可退。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哦，02153919900。解锁高铁一小时度假全新目的地湖州德清下渚湖，坐拥36平方公里，是江南最大天然湿地，更是人民日报社2011年评选的中国最美湿地。四季鲜花烂漫，群鸟掠过湖面，几乎绝迹的鸟中大熊猫朱鹮携一抹胭脂绝色，重续千年吉祥传说。上渚山奇幻谷，日式园林大师设计的深山花谷，万株杜鹃与禅意山水，古风茶室，被誉为江南最美杜鹃秘境。春季姹紫嫣红，秋天红枫似火，夏冬绿意清幽，是您值得奔赴的花境美学。还有萌宠互动、户外滑滑乐、魔法小火车、奇迹魔术秀和奇幻敦煌展等，男女老少皆有所乐。强烈推荐入住下渚湖度假酒店，距离德清高铁站仅约10分钟车程，拥有绝佳地理位置，酒店免费接驳车，仅约3分钟直达下渚湖湿地景区，驾车约8分钟可达奇幻谷，周边某层音乐谷、寄语咖啡、立体沉浸式打卡、瀑布咖啡、屋顶大片、红色悬崖阶梯，以及整个韩国济州岛网红一秒穿越，拍出的美照惊艳整个朋友圈。德清特色飞翼鱼汤泡饭更值得专程前往品尝，约30分钟江浙沪顶流目的地莫干山，东方购物超划算套餐，有吃有住有喝，每天人均低至100多元，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今天带来龙井茶啊，很多人都说是已经就等着这一口鲜美的味道啊，春天有春菜，春天也有春茶，也是龙井茶上市的时候，今天明前的特级龙井茶，哎，咱们今天不是这个预约啊，咱们直接是现货给到大家，最快是明天后天就能到达大家的府上，马上就能品尝起这个滋味非常浓的啊明前特级龙井，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严欣，先跟大家问好，
1: 谢谢潘登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多的朋友都说春天要喝绿茶啊，那绿茶当中的话呢，一定是离不开龙井了。那今天这一款龙井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去年前年都有购买过，很喜欢。今天这一档直播的话呢，首先是我们22周年庆生当中的话呢，就这一档的直播，另外就是什么，我们特级有现货，并且今天不管是特级还是一级，全部都是做到有机龙井，很珍贵啊。
0: 今天的时间虽然有点晚，但是订购的热情还是蛮高涨的啊，很多人都想尝着这一口鲜，而且特别是晚间。档呢，特别给大家备货，其实不多的啊，就希望大家能抓紧时间。而且今天这个我们有，在我面前这个是特级包装啊，这个礼盒包装，然后呢是4罐装，每一罐啊，我们说一般来说龙井茶明前的差不多50克一包，50克一罐，
1: 对，
0: 我今天是升级到125克，
1: 不错，
0: 对吧？125克，然后差不多是将近2.5两的一个分量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一级呢，今天是差不多在4月15号，就是4月中旬左右是发货的啊。然后我们要尝呢，肯定尝明前的特级龙井，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这个罐身，这包装罐身呢，首先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标识啊。第一个标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地理产地的标识啊，这个就是正宗的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二维码可以溯源，
1: 是，
0: 就是你可以扫二维码之后有机，我们是有机的特级龙井，
1: 对，
0: 那这个其实大家更加放心，什么农残啊、药残啊等等都
1: 完全没有，
0: 一会儿给大家
1: 是
0: 出一下检测报告。
1: 好，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啊，就首先这是品牌方啊，我们的浙江华发这有限公司啊，华发皇帝啊，然后再来就是。是我们今天的品名是龙井茶，然后这个是龙井茶，大家说龙井茶其实跟我们的一般的茶不太一样，
1: 对，
0: 它已经上升了一个商标，它不光是一个茶叶的种类，说切龙井入，对吧？它茶龙井茶已经成为一个商标，它是一个注册商标。
1: 是，
0: 那既然说到商标呢，给大家看一下龙井茶的产区，它也分了好几种，
1: 对，
0: 那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西湖龙井，然后杭州龙井它也分为像西湖呀、钱塘，钱塘这个产区基本上在明前的3月中下旬开始，明前的那一口鲜的滋味，一般来说在钱塘的头茶，你会知道，就。但是你要喝龙井茶的人呢，像喝这种头茶稍微有点寡淡了一些，对吧？但鲜是很鲜的啊。然后越州也叫龙井茶的产地，我们今天也是越州龙井带回去啊。
1: 是。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地理产地标识。凡是有龙井茶注册商标的，
1: 对，
0: 不是说我都可以拿到这个标识。
1: 对，很难得啊，这代表什么？我们今天也确实也算是核心产区之一了。
0: 当然当然。
1: 所以有到 GI 的地理标识。然后的话呢，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 GI 地理标以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
0: 有机
1: 茶标，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聊了一下，就是有机茶标有多难得。我们不是1年2年啊，其实在旁边我们有个大大的这个 KT 板，从2002年一直到2026年，我们连续20多年有机产品的这个认证都带到了。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喝有机的龙井茶？因为龙井茶不洗茶呀，
0: 是，
1: 它就是喝头泡第二泡，所以你想想看，不洗茶的过程当中，你要喝头泡二泡，意味什么？它本身有机的话呢，更健康、更天然、更安全。
0: 因为龙井茶你要再去洗茶的话呢，把它这个茶香茶的味道都洗掉了，本身龙井茶泡的铺数可能也就是2-3铺而已，对吧？你又泡了一铺，就把它浓郁的那个，但是你要不洗的话，你会觉得担心，对吧？你说是不是有一些农残药残等等？但我今天是有机茶，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等级，来看好这个等级，等级非常重要。
1: 对，
0: 就龙井茶卖的价格贵，它也得分等级啊，
1: 是，
0: 对吧？我们是特级，
1: 哎，
0: 有比特级更高的等级吗？
1: 没有了，往上走是没有了，
0: 对吧？特级下面才是一级啊、二级啊等等，然后每一包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每一袋125克，我觉得给叔叔啊、给爸爸、给家人喝茶的朋友，都是给足斤足两的一个分量。每一包是125克，4包带回去，4罐带回家，今天价格也蛮划算。先打开之后，先闻一闻。
1: 对，春天的那一抹鲜爽，
0: 它有一股。就是豆香，然后有一种，因为它炒茶就手工炒茶炒出来的，它还有手工翻炒的烘烤香。好，给大家来打开看看啊，
1: 好嘞，
0: 就把它全倒出来啊。哎、
1: 是的，125克、哦。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真的没想到，我们说、喝特级龙井也喝出口粮茶的感觉啊。今年可以说是我们说头春头彩，所以特别的难得。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啊、整个这个茶的话呢，特别的鲜爽。
0: 对。
1: 颜色方面就可见一斑，很漂亮。
0: 对对对，
1: 刀片状，
0: 对，
1: 然后嫩绿的，上面还有点小鹅黄。
0: 是是是，就是你会看到这个茶叶它本身很新鲜，新茶啊。
1: 对，
0: 这我们肯定保证，因为刚刚入库。
1: 对，昨天
0: 我都还没来得及喝上这一口鲜茶，昨天刚刚入库的。
1: 是是，
0: 刚刚入库就是刚刚新鲜采摘，新鲜手工这个炒制好之后，给您带来这口香。
1: 对，
0: 真的很香。然后。碧绿湛青，
1: 还有、
0: 你可以看啊，就是
1: 漂亮，
0: 就是、真的是叫碧绿湛青，就是这跟陈茶2025年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一样的，
1: 是吧？
0: 这个茶呢，大家说我稍微少泡一点，比如说每次搓那么一小撮放进去，这个茶的冲泡其实很有讲究啊。我们说不是说一下子滚水，不用滚水，80度左右，80到85度，然后呢，给它先冲个底汤色，也就是这么一点点的颜色，这么一点点的汤，这个水，
1: 漂亮，
0: 先让它润一下，湿一下，就让它这个茶味啊。稍微绽放一下，稍微有一点刺激它的那种温度，好，接下来给大家冲泡，
1: 好，
0: 的速度稍微快一些，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茶叶在整个汤色当中的翻滚，这个就有点像游龙戏凤，哎呦，
1: 真是，
0: 然后你看它的鳍，它的腔，对吧？而且你看它的那种。白颜色，你看它有那种白颜色的东西，这是它我们说到的这个龙井茶上面那些白毫，
1: 是，
0: 这是它的矿物质和一些微量元素，然后就是它本身的这种营养元素会非常多，茶多酚啊等等啊，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茶叶的这种色泽，
1: 对。
0: 漂亮的，就基本上它的碎茶茶是比较少的，就是它本身的完整度，茶叶的完整度、形态，对吧？它在水中的这种绽放的姿态，都是一览无余的。
1: 是的，包括我们待会儿的话呢，给它一点点时间，我们也可以看看它的茶汤、茶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0: 我这个其实已经泡了差不多有着十几分钟的时间啊，
1: 是，
0: 就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汤色也是蛮浓郁的，
1: 对，
0: 是吧？当然我们说喝龙井茶不一定要喝这么多，当然今天你冲着125克，你可以多喝一点，对吧？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是，
0: 而且先闻一闻啊，
1: 对。
0: 晚上我们就不喝茶了，喝了茶就睡不着觉，早上起来可以喝一喝。
1: 对的，很鲜爽啊，因为春天的这波鲜爽就离不开龙井嘛。关键我们这个产区还不错，还是有机龙井，所以大家放心啊。
0: 虽然说不喝不喝，但我是一个老茶客，那大家都知道，我每天基本上一个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对吧？下午一杯，但是闻到这个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想喝一口。
1: 品一品，
0: 鲜，香。
1: 是啊，
0: 那种豆香，那种新鲜的这种茶叶采摘下来的香气，马上，而且好的茶叶它是有回甘的，你稍微搭搭滋味啊，你会觉得哎，唇齿之间还是留有茶叶的清香，对吧？这个色泽，这个汤色非常的无与伦比，好吧？保证几个重点啊，第一个，你说喝龙井茶一定是核心产区啊，然后是明前采摘，明前采摘，然后是有机龙井，这个我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对吧？大家去市面上买这个龙井茶，有机的还比较少，
1: 是，
0: 对吧？一个呢，有机的产量不多，第二个有产量，它的价格也是翻倍，然后呢，你当然可以选择一级。一级茶今天的价格是这样的，就是两罐装的价格是398，然后呢，你四罐装照道理应该是将近80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我今天这个一级茶是4罐698，然后特级茶特别强调，要喝龙井茶是不是要首选特级茶？
1: 当然当然，对，
0: 自己喝送送人，一看这特级就等级身份不一样。但特级茶今天啊四罐装，原售价是1280，今天再给大家7倍的总积分，
1: 是，
0: 算起来是将近90块钱，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说到了22周年东方购的庆生才有这么一次的机会，减下来之后是1190，
1: 对，
0: 四罐带回去，每一罐是125克，对吧？你差不多就是一斤的价格吧，
1: 是，
0: 一斤的价格，
1: 对，就是一斤，
0: 一斤。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先想好了到底要特级还是一级，但是你可以这样，对吧？特级送人，
1: 可以，
0: 一级自己喝，
1: 对，
0: 对吧？几百块钱的口粮茶，咱们自己喝了，送送人得体面，好吧？得讲面子啊！咱们今天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哇，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开了1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我们的华发的有机茶园的基地，看到没有？就是在我身后，很壮观，对不对？最重要是我拍了这么多年茶叶，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高山上制高点，关键是在这儿之后，空气特别好，让你特别想多呼吸两下。哇，究竟是怎样的茶叶如此金贵呢？哎呦，徐总，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但是真的好冷，你看我已经把羽绒服穿上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海拔有多高？
3: 这里海拔是600多米。
2: 哇，600多米。
3: 我们有机茶的那个生长环境啊，相对的比较苛刻，像这个海拔高的地方，它污染的环境就会少，像你看在这边山头上都只有这个茶园，没有其他一些污染的一些工业啊。
2: 那这个面积有多少呢？
3: 我们有机茶的面积是1224.9亩。
2: 哇，挺大的。那在行业里面，你们都算是凤毛麟角的，作为这种有机的茶，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作为有机茶，它这个标准是不是特别的严苛？
3: 有机茶的，它一个是生长环境比较严苛，第二个是它的一些执行的标准。咱们中国有一个有机标准的，按照有机标准来执行的，从它的空气、土壤、还有水质，我们从有机茶从那个200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认证了19年了。
2: 哇，19年了！那应该来说，19年秉承初心，一直坚持的这么高的标准，所以它在茶叶的选择上也会是很特别、很讲究吧？
3: 我们对它的农作物的生长啊，是从来不会去使用那个农药啊、化肥啊。它由于这个海拔高嘛，它的生长周期就会特别的慢、特别的长，所以它的内含物会特别的丰富。
2: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特别来想尝一尝，饱受这日月之精华、万物灵气的这一杯有机茶的滋味了。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我呢，吃茶吃了几十年了，从小欢喜吃茶。我对茶呢，吃茶比较讲究，是吧？在早春的辰光呢，我比较欢喜吃早春的一只名记月香龙井，一泡泡开来呢，香气四溢。可以讲整个房间侪闻到是香味道，泡了第二开以后呢，回味也带一点甜味道，那相当适宜吃了。
0: 啊，春天就这喝短短，其实也就是几周时间的龙井茶，对吧？明前龙井也就是在对吧清明节前之前啊，我们昨天刚刚入库啊，所以这一口鲜的滋味啊，喝龙井茶经常喝，每年都喝的朋友就等着这一茶，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个价格其实价格跟我们的克重其实要挂钩的。我们今天这个每一包是125克的特喜，对吧？总共是4包，总共4罐，
1: 对
0: 啊，你算算，差不多就是。哎，一斤啊，1190啊，1190，因为我还送了90块钱的积分，
1: 是
0: 啊，到手价格11904罐，其实每一罐算下来真的是蛮划算的一件事，
1: 对的，我们
0: 200多块钱，
1: 对，我们其实还有到这个礼盒
0: 一袋，
1: 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送人啊，其实您就今天直接买特级，而且特级今天是有现货，并且保证给大家都是明前进行采摘，
0: 对，
1: 这茶好不好，您自己拿到手中看一看，您就明白了，
0: 对，
1: 刚刚我们潘老师也是，就直接拿到我们今天的新茶以后，直接先闻，闻闻味道，老茶客们就明白豆香扑鼻而来，然后您冲泡开来，康潘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您可以观赏，看完以后再慢慢的品茶，所以喝茶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茶客来讲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0: 这个大家说如果今天挑性价比的话，两个都可以带回去，因为我觉得作为特级来说它的价格已经很到位了，
1: 对
0: 啊，这个价格我觉得因为今天还送了90块钱的积分，对吧，1280送90块钱的积分，打下来是11904罐，每一罐今天的克重每一包啊，各位这一大包是125克，
1: 对，
0: 125克，你要喝茶的人都知道，基本上买龙井茶一包是50克的，一包50克的啊，我今天是多了70克，75克，
1: 是
0: 吧？125克这一包带回去，然后几个信息点啊，第一点，我们是今天送了积分1190，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罐是特级，特级要喝龙井茶，你是不是要喝特级？
1: 当然，对，
0: 对吧？
1: 特级的话，采摘也是优先的，大家放心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几个标识啊，第一个龙井茶，龙井茶这是不是所有说我今天在其他地方就除了像杭州的钱塘西湖以及像绍兴的嵊州、岳州这个地方，它只能叫绿茶，
1: 对，
0: 对吧？它不能叫龙井茶，所以龙井茶只有真正在这片产区当中，其实在浙江的山区等等这些地方，浙北、浙南也就这么几块地方，它是核心产区之一。
1: 是，
0: 然后它是龙井茶，它是一个注册商标，
1: 对，
0: 然后再来它是国家地理产地标识，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它还有是有机，这个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啊，就包括我们在茶园当中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有机的筛选标准其实蛮高，就是它依然是还原了我们龙井茶这种鲜
1: 是
0: 香，茶香味浓郁的这种特点，闻一闻就知道了，就特别好。然后这个茶叶你看泡开来之后，它整个在里面啊，这种摇曳生姿，对吧？然后像这种游龙戏凤，
1: 翩翩起舞样的，真的很漂亮，
0: 而且它的形状，对吧？包括它整个的鳍，一鳍一腔的这种分布、姿态、水中的形态，你都是曼妙生姿，
1: 是的
0: 啊，特别好。而且基本上你是没有看到说，我稍微晃一晃，这茶已经泡了大概有20分钟时间，
1: 有，
0: 你稍微晃一晃，你也看不到说有那种小的短的那种茶
1: 碎
0: 渣渣等等，没有，这就是新鲜采摘下来明前，你要喝龙井茶，明前是首选，然后特级明前又是很珍贵当中的极品，对吧？就是你要泡一泡这。而且你要知道这一罐啊，是125克。
1: 对，
0: 我们一般就上周我还特别去买了点这个龙井茶，50克。
1: 不便宜，
0: 五十克，
1: 不便宜。
0: 我今天是125克一罐，四罐一斤装，
1: 对啊，
0: 今天价格是1000出头的价格。然后有的人说，那我今天这个倒出来什么感觉啊？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有机茶。
1: 昨天刚刚入库的，也就意味着真真实实的明前采摘的新茶，2026年的新茶，
0: 对，
1: 很漂亮啊。你看这整个的这个颜色，就是嫩绿当中还有点小鹅黄，
0: 对。
1: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你看杀青啊、炒制的过程当中，你看刀片状很漂亮，也是那种古法的制茶工艺。大家放心啊，里面保留的那种营养物质也是非常多的。
0: 就是你看啊，就翻茶就炒茶的时候，你会一点点去看，因为我曾经看我在那个梅家坞的时候，我去看到过这种炒茶的翻炒制工艺，它就是不停的用手去炒，
1: 对，
0: 然后对，然后就是你看它没有那种多余的这种根呐、或者叶瓣的碎片啊，没有，
1: 是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出展，
0: 每一片它是还是形态完整的，
1: 对，
0: 形态完整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你泡出这个茶来，我们再给大家泡一下，
1: 好嘞，哎呦，喝好茶啊！虽然我们说现在已经睡觉时分了，但你买回去的话呢，早上中午来一点真不错啊。先是我们先温个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茶汤茶色，慢慢在我们85度的沸水当中啊，你看开始舒展开来
0: 了，隔这么远啊，我都能闻到这个茶的味道。
1: 是
0: 茶香气扑鼻，
1: 对
0: 啊，然后再来，你看这个水温不用太高啊，太高就熟了，就差不多80度左右就可以
1: 了啊，
0: 对，
1: 开始舒展了。然后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包括我们今天一芽一叶、一芽两叶这个初展的这个状态，很漂亮，翩翩起舞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好多的这个老茶客们说，喝茶的时候，首先我是先看，先观赏。然后再慢慢的品茶，
0: 它水中漂浮的这些有，你仔细看它那种白颜色，一点一点非常极其小的那种，它是属于那种白毫，
1: 白毫，
0: 对吧？它是在我们整个就是云山雾罩的山区当中，晨间的露水挂在枝头，
1: 是。
0: 然后其实龙井茶为什么要喝明前，就是它经过了一冬天的孕育，整个春夏秋冬当中一冬天的孕育之后，它在春天刚刚萌芽的时候，
1: 是
0: 给大家这种口感，好吧？你要过了这个时节时令，对不起，那你就是到6、7月份盛夏时节，然后到年底又得喝今年的陈茶，要等明年2027年的新茶了。今天保证几点？第一点，我们是核心产区，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
1: 明前采摘，
0: 2026年的新茶，现在销售的卖的一定是新茶了，
1: 新茶，
0: 好吧？而且就是东方购物的平台，22年的时间，你要买龙井茶正宗的，就首选东方购物，
1: 对对对，
0: 你要喝到等级更高的特级的，那一定选择东方购物，性价比更高，对吧？你今天喝的这个茶叶啊，说实话，
1: 我们有125克
0: 一罐，四罐一斤装，
1: 对，
0: 好吧，来1280是之前的售价，现在再给大家几倍几分？七倍几分？
1: 接近90块了，
0: 90块了，对吧？1190一斤，
1: 有划算的，您市面当中去买买看，真的价格非常贵，尤其我们说明前采摘头称头采的这个特级的有机龙井，真的很贵。
0: 是，
1: 当然很多的这个老茶客们说，除了我说要有特级之外的话呢，还想什么实现我们说龙井茶的这个自由，没关系，今天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一级的话呢，2罐398，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是订四罐是一共2斤装啊，每
0: 一级，
1: 对，
0: 一级我想给大家打开看，这个是
1: 一级是在这边啊，然后是698，意味着今天4罐2斤装。比398的，就是我们说一斤装的啊，
0: 一斤
1: 要排一斤装的还要再便宜100块钱，
0: 一斤一罐是半斤啊，对吧？
1: 对，
0: 就是一级的一罐是半斤啊，
1: 是
0: 一罐是半斤，
1: 250克嘛，
0: 对，
1: 一罐，
0: 它也蛮好的，
1: 蛮好的，
0: 它也蛮好的，
1: 就是待会儿再拿
0: 口粮茶，口粮茶，你看到吗？就打在我手上，就当然这个成色就稍微差了点，
1: 是，而且我们要实话实说啊，现在拿到的还是去年的这个一级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一级还没有出来，一级它的送货配送时间
0: 是2025年的，
1: 对，2025年的，
0: 好吧，我们在现场还没有这个口福，您比我们更有口福。
1: 4月15号配送，
0: 我们看的是它的形状，一样很规整，对吧？很齐平，啊，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特级茶今天的价格是1280，
1: 对，
0: 然后再送7倍积分，这个就是22周年庆，你本身新茶的东西啊，刚刚上市，哪有优惠啊？没有的，
1: 是吧？
0: 我们今天是一下子给你打了将近90块钱，然后1190带回去，好吧？总共是有一斤装，每包是125克，抓紧时间先把明前特级龙井茶带回家，02151119900。

0: 龙井茶的话，它的历史应该是很悠久的，就应该是在宋代的时候就有这个龙井茶记载。那么真正让龙井茶闻名于天下，成为十大历史名茶之首，应该是乾隆皇帝啊，功不可没。因为乾隆下江南啊，他不是封了十八颗御茶嘛，在胡公庙那边啊，所以说这个那时候开始，龙井茶就作为好像是一个贡茶，一个国粹嘛。
1: 记者了解到，一座有机茶园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以及培训认证等环节都要产生投入，特别是在生产环节，因为禁用化学农药和化肥，就必须用其他措施防治病虫害，比如使用防虫板、防虫灯，使用生物肥料或者人工除草等等。而这些环节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每个茶园都能够承受的。据了解，有机茶园的成本投入要比普通茶园高2到3倍。记者近日登录天猫、京东等网站，发现此次发现的不合格有机茶均已下架，目前相关企业在售产品的网页上均无有机字样。相关专家也提示消费者，有机茶产品的包装上中国有机产品国家统一标志、认证机构的名称和标志、有机二维码这3个标志缺一不可。

0: 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首先不是茶，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个茶楼，啊，你要去那个茶室茶楼，
1: 是，
0: 对吧？有小姐姐帮你冲泡好了，这一杯茶125，
1: 对，要的，
0: 对吧？108，125，那你要龙井茶嘛，就是这个身价呀，嗯，你到外面去喝一杯，嗯，喝一杯你就不停的续水吧，对吧？喝到后来就特别跟白开水一样，但是你也舍不得，对吧？再叫一杯，再叫一杯又是100多块钱，
1: 是价格，对吧？
0: 你就一壶茶几个人分，到后来就很寡淡的滋味，但今天啊，我觉得特级茶每一罐125克，你有的能有得起来，嗯，妹妹就巧了，对吧，嗯？这个我觉得其实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基本上你算下来啊，就200多块钱一罐，
1: 是
0: 你125克呢，嗯，一罐125克特级茶，嗯，你能泡多少杯？你一天就泡个一两，嗯，对吧？一两都不用的，是吧？你差不多一个多月、一个半月的时间，125克消化掉，
1: 对。
0: 你想，那你全家人分一分，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因为才200多块钱一罐。
1: 对，嗯，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这个特级的有机龙井，也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也这么的丰富。
0: 啊，对啊。
1: 所以很多的这个老茶客们说，哎呀，今天真的是福音啊！但我们还是要听大家，特级的话呢是有现货的。我们还是那句话，特级肯定是先采，采完以后先给您制作。那么一级的话呢，今天也不错，一级稍许的话呢，配货时间晚一点，没关系。但是的话呢，依然都能够保证大家都是什么，在东方购物来讲是首批拿到我们今天这个一级有机龙井的朋友，嗯，而且其实。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今天是两个组合一起来购买的，698的组合买一买，自己喝一喝，然后特级啊，就是1190块钱的这个组合也买一买，送人或者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好一点也喝一喝都可以的。
0: 我跟你说，龙井茶呢，它不像其他的茶，你想其他，比如说像就大家说几大名茶之一，对吧？嗯，你像安徽有好多茶，然后毛峰，
1: 对
0: 吧？然后包括像那个太平猴魁啊，等等，嗯，啊，包括我们浙江还有那个碧螺春，嗯，啊，这些茶其实说实话，你过了这个季节，你还能喝到这个茶，嗯，然后你滋味，口感不差的，嗯，但明前茶不一样，嗯，它为啥就是价格贵呢？就是因为它就是限定的节气就在清明节气之前，
1: 对
0: 吧？采摘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嗯，然后它的产区也不是说祖国大江南北，嗯，也不是说。江南所有地方，
1: 是
0: 浙江的产区，也就是杭州和绍兴这两个地方，嗯，对吧？所以它的产地其实是蛮限定的，嗯，而且正因为它的产区少，产量小，嗯，然后能够作为茶叶的这种泡茶的这种滋味来说又更少一些，嗯，再加上它本身又是有机的产品，嗯，就是让大家觉得更加放心，
1: 对的，
0: 对吧？你想有机的蔬菜，嗯，有机的水果，嗯，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1: 是，
0: 大家看几个贴标，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印在罐身上面，这个是。这个贴标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有机的二维码，然后有机的产品标识都会有，嗯，所以这个是它可以完全追根溯源的，
1: 没问题的。而且下方我们还有有机码，大家都可以什么直接就是怎么讲，直接上网都可以查询到的。
0: 有机它有几个标准，2026年的新茶就这一波了，嗯，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特级啊，嗯，这个等级也是特级，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是说今年才有的牌子啊？这已经是跟东方购物合作好多年了，
1: 对，
0: 啊，然后再来就是特级茶，哎，没有比特级更高的等级，
1: 没有了。对
0: 吧？你喝龙井茶喝到特级，嗯，然后龙井茶就是一个商标，嗯，但不是所有生产茶叶，它生产其他叫什么叫绿茶，嗯，只有在几个产区，一个是杭州的西湖，嗯，一个是杭州的钱塘，嗯，还有一个就是绍兴的越州，
1: 是，
0: 对吧？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越州龙井，嗯，对吧？它也是在核心产区当中，嗯，而且它采摘的时间也就是在3月上旬左右开始采摘，你要喝到明前龙井的话，就是这一口了，
1: 是，
0: 好吧？但关键性价比蛮高的，这一包啊，嗯，各位，这一包是125克，嗯，原来我去买的，包括之前去推荐的时候，
1: 50克
0: ，对吧啦？一两，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25克，嗯，对吧？三两多一点，
1: 是
0: 吧？三两不到一点。然后你看这个茶带回去，嗯，好吧？然后倒出来之后，这特级茶茶叶就是不一样。
1: 对，你看这个颜色，就是老茶客们一看就知道
0: 马香好喝，
1: 可以的，
0: 卖相好看的。然后因为它的卖相，它就你看它扁平状，
1: 对。
0: 然后呢，它都是因为它新茶嘛，嗯，它颜色它不发乌。嗯，对吧？它不发黑，
1: 不是陈茶的，
0: 不是陈茶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泡在杯中的感觉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嗯，你看就在这里。
1: 好，舒展开来了啊，嗯，包括我们的茶汤茶色也非常的漂亮，哎，很透亮啊。
0: 你看，哎，
1: 真的翩翩起舞，像芭蕾舞的这个演员一样的啊，哎，很漂亮。
0: 它的鳍，它的腔，
1: 是，
0: 对吧？然后它的这种叶芽，嗯，哎，它是非常分明。嗯。然后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它里面还有那些细白绒毛，哎，这就是我们讲的它的。这种矿物质，对吧？嗯，以及它的一些这些微量元素等等，嗯，就是它整个的茶汤色，我这么闻啊，嗯，茶叶都蛮清香的。啊，晚上9:30了啊，就不大喝了，
1: 是
0: 喝一小口，嗯，
1: 尝一尝。 大部分的朋友都是早上一早起来啊，或者中午的时候午休起来的时候喝一点。
0: 鲜。嗯，就你这杯茶，说实话，你在刚才我们放 VCR 里面那个就
1: 茶楼，
0: 茶楼茶室，
1: 是
0: 你这喝一杯
1: 是
0: 100多块钱一杯吧？
1: 正常。
0: 我今天哎。
1: 对。
0: 你四罐，四罐125克，
1: 是
0: 总共价格1100多，每一罐200多块钱，但每一罐我是125克的包装，好吧，规格也给大家升级，然后今天还给大家做到了总积分加赠到了将近90块钱，
1: 对。
0: 对吧？90块钱积分，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多人是这样的啊，就买了2组，哎，买了2组大组合，就买了2组特级，然后再加一个什么？那不刀哥不是有那个凑单活动吗？
1: 哦、你看，对，
0: 凑单，你看凑什么？凑那个刀鱼馄饨也可以，啊，凑还有凑什么？我们凑的是
1: 河虾仁
0: 也可以，
1: 对
0: 吧？五姑娘没好啊，对吧？这刀鱼馄饨也是尝鲜，哎，刀鱼馄饨再不吃也没了，真的。
1: 是大家你也是季节限定啊，
0: 这。2000多两罐两个组合，2000多，对吧？一共是有8罐，然后你再凑两个单，你达到门槛了，我再送你400积分。
1: 哎呦，还要划算了。
0: 因为这个啊，说实话都是刚需，你馄饨要吃吧，对吧？你河虾仁当个菜也要吃吧，
1: 对
0: 吧？你茶也更是要喝的呀，早上起来一杯茶，很多人说，哎呦，早上起来一杯茶，午后睡觉起来晒着太阳
1: 也要
0: 一杯茶，
1: 是，
0: 对吧？我基本上在下午5点钟之前，我都会喝茶，绿茶、红茶等等各种茶。我觉得茶叶本身给大家身体带来滋养，要比饮料好太多。
1: 当然，
0: 对吧？龙井茶又是一个咱们中国人、咱们上海人每天都要喝的茶叶，那今天喝的鲜，喝的及时，还喝的有名堂啊！我们是有机的特级龙井，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蛮高的呀，
1: 蛮高的，对，
0: 每一罐今天125克呢，
1: 是的，
0: 对吧？所以锁定好名额啊！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就选择一级的，
1: 可以，
0: 一级我等得起，
1: 对，
0: 你再等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
1: 是，
0: 对吧？我们4月15号发货，然后也几天时间就能到你府上，
1: 对的，而且一级这个性价比其实确实蛮高，尤其是4罐装的话呢，2斤呢，然后4罐带回去，今天才698，
0: 是，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记者了解到，一座有机茶园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以及培训认证等环节都要产生投入，特别是在生产环节，因为禁用化学农药和化肥，就必须用其他措施防治病虫害，比如使用防虫板、防虫灯，使用生物肥料或者人工除草等等。而这些环节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每个茶园都能够承受的。据了解，有机茶园的成本投入要比普通茶园高2到3倍。记者近日登录天猫、京东等网站，发现此次发现的不合格有机茶均已下架，目前相关企业在售产品的网页上均无有机字样。相关专家也提示消费者，有机茶产品的包装上中国有机产品国家统一标志、认证机构的名称和标志、有机二维码这3个标志缺一不可。
3: 我呢吃茶吃了几十年了，从小欢喜吃茶。我对茶呢吃茶比较讲究，是吧？但是早春的辰光呢，我比较欢喜吃早春的一只名记月香龙井。

0: 天喝的口粮茶，
1: 对，
0: 这也就是季节限定这么几周时间，
1: 是
0: 也不是一两个月，就几周，两周左右吧，因为明前嘛，那你还不对自己好一点？送送朋友肯定是特级茶更拿得出手。
1: 对对，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说再看到我们这个茶的话呢，基本上你看再采再制作，它就不能叫特级了，
0: 对啊，
1: 因为过了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说时令当中的话呢，这个明前采摘的特级茶很珍贵，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位啊茶艺小姐姐啊，在冲泡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讲究。您平时自己在家里泡茶，其实也可以啊。一边欣赏然后一边品茶，聊聊人生，然后谈谈现在的时事啊等等，其实蛮惬意的。春天，
0: 但是你要在茶室里喝这一杯龙井茶，
1: 不便宜啊，
0: 价格都100多吧，啊，100多一位啊，它基本上你不是说我今天去四个人要泡一壶，四个人喝，这四个人喝
1: 对
0: 你泡到第二壶，这口感就淡下来了。
1: 是的，
0: 它不是说我喝的那种什么岩茶啊，不是说什么福鼎白
1: 茶，对，
0: 不是大红袍，不是红茶，我可以四个人，四个杯子一壶茶。
1: 对，
0: 那我龙井茶基本上一人一杯嘛。因为它比较不带泡的，
1: 两三
0: 铺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基本上到三铺就结束了。所以你到外面去喝这一杯龙井茶的身价，我今天可以在家里面每天都泡一点，125克一罐。
1: 对，
0: 125克一罐，我这一大礼盒是4罐。四罐就是1斤，对吧？特级的有机龙井啊，其实我们今天龙井茶的前缀还蛮多的，一个是它的产区，第二个是它的有机，
1: 有机认证，
0: 对吧？
1: 对，有机码都有，二维码你可以扫一扫，包括我们有机码下面还有一串数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询真伪，没问题的。包括我们还有到什么，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身份的标识、GI 的这个地理标识，还有龙井茶的茶标，全部都有的。就是很多朋友今天买，特级有个特点，因为里面有4罐嘛，你可以留2罐自己，然后2罐送人，
0: 别了，
1: 可以。
0: 送人肯定是送一组一组的，肯定买2组。我告诉你，今天一级的茶是698，特级的茶是1190，你差了多少钱？没差很多。
1: 对，
0: 说实话没差很多，差了就是500块钱都不到，400来块钱。但是你今天想想看，你原来买特级可能买的是50克一罐，我今天给你升级到125克一罐，
1: 给人翻倍了，
0: 对吧？2.5两的一个分量，就作为龙井茶来说，它本来就产量很少，我能做到125克一罐的，对吧？我干嘛要去做50克一罐？
1: 对，
0: 所以我今天其实从性价比角度来说，今天喝的时间更长，喝的品质更高，
1: 是，
0: 那一定首选特级，对吧？你说特级跟一级差个1倍的价钱，那我可能犹豫一下，我差了才400来块钱，对吧？因为我们特级今天还送了90块钱积分，
1: 是
0: 1190四罐，
1: 是
0: 我那个一级你还拿不到现货呢，一级我今天还得等半个月，
1: 对，
0: 半个多月的时间，
1: 4月15号左右开始配
0: 送啊。对于我这种急性子来说，我肯定等不了半个月，我想每天都能喝到新茶，喝到特级龙井茶，今天对吧？把春天的这口气息即刻嘬入口中，好吧？所以最后的10分钟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来给大家几个承诺。第一点啊，就是明前采摘，这个一定讲季节限定的。
1: 对的，就是我们说清明节之前嘛，现在还是一个好时候。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特级的话呢，昨天入库，大家能够明白吗？就是有多新鲜，都是做到头身头
0: 现货，现货发售，这个蛮难得的，
1: 对吧？我有最快明日达啊，
0: 明日达。
1: 对，
0: 但是一级呢就
1: 晚一些
0: ，对吧？你要能等的，那等半个多月的时间开始配送，然后到你家差不多再延个2-3天时间吧，那差不多有个小20天时间，啊。但是我今天特级。即使今天定，明天后天就能到了，
1: 是
0: 马上就可以春天尝鲜了，然后马上出去郊游的时候就可以泡上一壶龙井茶了。
1: 像今天天气好啊，
0: 好啊，
1: 出去，对，
0: 外面的樱花早已也开了，
1: 是，
0: 对吧？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好吧。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几个重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产区还是蛮重要的，今天我们就是还是在它的核心产区，
1: 对
0: 啊，你不要说，你要真的买到西湖的这种所谓这种大的这种牌子很响亮的，对吧？价格就不是咱们今天这价格，但同样我身处第一集团啊，我可以这么说，同样在第一集团，
1: 对，
0: 第一集团第一梯队，对吧？然后我今天也同样是。关键是有机特级，这一点其实是给大家品质保证的。
1: 是的，有机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啊，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是远离城市喧嚣 ，GI 地理标一定是什么，就核心产区之一吧。然后的话呢，龙井茶标今天也是代
0: 表有机标，
1: 对，这是有机标，
0: 这里还有有机二维码啊，对吧？它其实要几码合一的啊，就身份证明。然后有机这个产品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啊，
1: 食品添加剂通通没有，而且不仅是我们的生长过程啊，包括我们说制茶、炒茶、包装等等的，一定都要符 合非常严苛的标准。
0: 你泡茶你担心了，就比如说你泡一个红茶，你要先洗个茶。
1: 洗茶。
0: 你泡个白茶，你要先洗个茶。
1: 当然。
0: 你绿茶你总归也担心的，对吧？但是你说我绿茶也不能洗啊，我一洗这个味道就都没有了，对吧？我今天有金茶让你直接冲泡起来，
1: 哎，
0: 它其实就是那种色香味俱全。
1: 对的，你看茶汤茶色非常漂亮，然后观赏性也非常的佳，然后包括大家可以看到。

0: 整个的味道啊，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晚上我们不喝茶了，但我们在现场闻到的这个味道还是特别棒。
1: 我觉得其实这个色差稍微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直观的去看它是碧绿的，
0: 对，
1: 因为可能是下面有一个黄颜色的一个道具，
0: 对，
1: 可能会有一个反光，我稍微拿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清楚一点，你看。看这个茶，
0: 不错，
1: 在杯中的这种摇曳生姿，然后这种形态完整，它几乎是没有那种碎茶，
0: 没有的啊、哦，而且很
1: 香，清香扑鼻，
0: 是。
1: 晚上少喝一点，就不喝了，好吧，一会儿睡不着觉。但是你看啊，像这个茶叶的形态，你看一起，你看两叶，对吧？
0: 对，
1: 很清楚，
0: 对，
1: 很明显。这特级的等级啊，哎，它就不是浪得虚名啊，真的很好，好吧？关键今天特级这一罐哈、啊、是125克，买了很多的朋友，买了很多茶叶的朋友都知道，一般这种是物以稀为贵啊，50克一罐，我今天是125克一罐，好吧？然后还有很多人在说这个一级啊，一级给大家说一下，一级今天是698，四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1000克两斤吧，对吧？但是你跟我们今天的特级一比啊。我跟大家比一下啊，
0: 是
1: 特级茶今天的价格是1190，因为我们，哎，只有特级有积分啊，有那个7倍积分，
0: 对，接近90块呢，89.6啊，
1: 哎，你算下来今天是1190跟698差多少钱呢？差了500都不到，是吧？
0: 对，
1: 400多块钱，
0: 400来块钱吗？
1: 哎，
0: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哎呀，就等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想要喝这个好的龙井的话呢，你今天就买特级，
1: 对，
0: 特级我们是最快，明天就可以送达，所以你想看，真的您着急喝的话，就今天来下订单啊。
1: 是，抓紧时间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而且开了1个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我们的华发的有机茶园的基地。看到没有，就是在我身后，很壮观，对不对？最重要是我拍了这么多年茶叶，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高山上制高点。关键是在这儿之后，空气特别好，让你特别想多呼吸两下。哇，究竟是怎样的茶叶如此金贵呢？哎呦，徐总，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但是真的好冷。你看，我已经把羽绒服穿上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海拔有多高？
1: 这里海拔是600多米。
0: 哇，600多米！
1: 我们有机茶的那个生长环境啊，相对的比较苛刻。像这个海拔高的地方，它污染的环境就会少。像你看，在这边。山头上都只有这个茶园，没有其他一些污染的一些工业啊。
0: 那这个面积有多少呢？
1: 我们有机茶的面积是1224.9亩。
0: 哇，挺大的。那在行业里面，你们都算是凤毛麟角的，作为这种有机的茶，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作为有机茶，它这个标准是不是特别的严苛？
1: 有机茶的，它一个是生长环境比较严苛，第二个是它的一些执行的标准。咱们中国有一个有机标准呢。按照有机标准来执行的。从它的空气、土壤、还有水质，我们从有机茶从那个200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认证了19年了。
0: 哇，19年了。那应该来说，19年秉承初心，一直坚持了这么高的标准，所以它在茶叶的选择上也会是很特别、很讲究吧。
1: 我们对它的农作物的生长啊，是从来不会去使用那个农药啊、化肥啊。它由于这个海拔高嘛，它的生长周期就会特别的慢、特别的长，所以它的内含物会特别的丰富。
0: 听您这么一说，我就特别来想尝一尝，饱受这日月之精华、万物灵气的这一杯有机茶的滋味了。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我呢，吃茶吃了几十年了，从小欢喜吃茶。我对茶呢，吃茶比较讲究，那在早春的辰光呢，我比较欢喜吃早春的一只名记月香龙井。
3: 2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这个明前特级的有机龙井。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有机，但是这个身价并没有因为它是有机而水涨船高。觉得还是要认准一个东方购物的平台，22年的时间啊，也是给大家一个更加负责的品质。
4: 对。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品质有多好？首先的话呢，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呈现出很长时间了。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全部都是明前采摘的有机龙井。那您想想看，第一是我们的时令性，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有机的难能可贵性，很稀缺啊。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特级，明天就可以给大家开始配送，所以的话呢就抢先了，大家把握住。关键还有一点，我们今天的价格，刚刚潘登老师一直在说，哇，我们的有机的特级龙井今天居然能够做到口粮茶的价格，确实不容易啊。
3: 而且每它是有机，今天的一共是4罐，每一罐是125克，
4: 是，
3: 然后4罐就差不多1斤嘛，就1斤。然后今天这个有机特级龙井的这个身价确实也不高，对吧？但是这个品质确实很好，它的这种一起两腔啊，然后它的茶叶形态的分布啊，包括它的形态姿态，确确实实你会觉得很超出它的这个价格的，
4: 对
3: 啊，品质真的是更高一层。但今天的性价比也蛮高，1190，因为我们还送了7倍积分，
4: 是，
3: 本来是1280，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尝鲜这一口龙井茶带回去啊，02151199000。

0: 记者了解到，一座有机茶园在生产环节、销售环节以及培训认证等环节都要产生投入，特别是在生产环节，因为禁用化学农药和化肥，就必须用其他措施防治病虫害，比如使用防虫板、防虫灯，使用生物肥料或者人工除草等等。而这些环节带来的成本的增加，并不是每个茶园都能够承受的。据了解，有机茶园的成本投入要比普通茶园高2到3倍。记者近日登录天猫、京东等网站，发现此次发现的不合格有机茶均已下架，目前相关企业在售产品的网页上均无有机字样。相关专家也提示消费者，有机茶产品的包装上中国有机产品国家统一标志、认证机构的名称和标志、有机二维码这三个标志缺一不可。
1: 我呢，吃茶吃了几十年了，从小欢喜吃茶。我对茶呢，吃茶比较讲究，那在早春的辰光呢，我比较欢喜吃早春的一只名记月香龙井。

0: 有个接龙井，确实大家说喝了这么多年，可能第一次或者是碰到次数不多，对吧？有接龙井茶，刚才我们在茶园里采访了负责人也说了啊，这个有机茶它其实它需要的标准会更高，
1: 对，
0: 门槛也会更高，对吧？检测的项目也更多，对吧？就冲一点，你说就是它不添加什么，它不添加各种的，完全禁止使用农药这一项，
1: 对。很难得哦，因为其实大家也看到，这是我们的茶园，远离城市喧嚣，海拔也算比较高的，所以这点很难得。第二点，它整个的种植的这一片这个土地里面，完全是不能有任何的农药、化肥、催芽素等等，都是不能有的。
0: 是，所以这个就让大家喝得更放心，对吧？毕竟你每天要喝，那你说代谢靠肝脏来代谢，对吧？所以大家说尽量的不要有那种残留啊。我们今天是完全禁止使用农药，
1: 对，
0: 有机。那有机的瓜果蔬菜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1: 贵一些。
0: 有机龙井茶，但还是那句话，大家说今天，因为我们是把就一级和特级两个组合放在一起啊，很多人是买了一级也在犹豫今天的特级茶。
1: 对，
0: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如果说自己喝和这个送人，首选特级茶，因为特级龙井，我觉得还才是一个龙井比较正规的身份和标志，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喝龙井茶，你喝到了这个金字塔尖的这个部分，你其实你一年你不会说，这不是说你天天喝的口粮茶，
1: 对，
0: 这也就是季节限定这么几周时间，
1: 是，
0: 也不是一两个月，就几周，两周左右吧，因为明前嘛，那你还不对自己好一点？送送朋友肯定是特级茶更拿得出手。
1: 对对，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说再看到我们这个茶的话呢，基本上你看再采再制作，它就不能叫特级了，
0: 对啊，
1: 因为过了这个时候了，所以我们说时令当中的话呢，这个明前采摘的特级茶很珍贵，包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位茶艺小姐姐在冲泡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讲究。您平时自己在家里泡茶其实也可以啊，一边欣赏然后一边品茶，聊聊人生，然后谈谈现在的时事啊等等，其实蛮惬意的。春天，
0: 但是你要在茶室里喝这一杯龙井茶，
1: 不便宜啊，
0: 价格都100多吧，啊，100多一位啊，它基本上你不是说我今天去四个人要泡一壶，四个人喝，这四个人喝
1: 对。
0: 你泡到第二壶，这口感就淡下来了。
1: 是的，
0: 它不是说我喝的那种什么岩茶啊，不是说什么福鼎白茶，
1: 对，
0: 不是大红袍，不是红茶，我可以四个人，四个杯子一壶茶。
1: 对，
0: 那我龙井茶基本上一人一杯嘛，因为它比较不带泡的，
1: 两三
0: 铺就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基本上到三铺就结束了，所以你在外面去喝这一杯龙井茶的身价，我今天可以在家里面每天都泡一点，125克一罐，
1: 对，
0: 125克一罐，我这一大礼盒是四罐，四罐就是一斤，对吧？特级的有机龙井啊，其实我们今天龙井茶的前缀还蛮多的，一个是它的产区，第二个是它的有机，
1: 有机认证，
0: 对吧？
1: 对，有机码都有，二维码你可以扫一扫，包括我们有机码下面还有一串数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询真伪，没问题的。
0: 但今天的性价比也蛮高，1190，因为我们还送了7倍积分，
1: 是，
0: 本来是1280，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这个尝鲜这一口龙井茶带回去啊，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这天啊是越来越冷了，今天看上去不错，但是一到礼拜二您再来看看，温度又是断崖式的下降。这段时间要是晚上能够来点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土豆炖牛肉啊，各种牛羊蹄筋呐、啊、或者给我来点筋头巴脑啊，真的是太不错了。但是啊，这个反转就来了。如果说您要做这些高蛋白质的肉类，尤其是筋肉比较多的，或者说是这种筋筋头头的有嚼劲一点的，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就感觉到，哎呦，这牙口啊感觉到不是很给力，有的时候呢吃一半渣要吐掉一半，只能嘴巴黏黏味道。但是今天我们神田就给大家带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来我们今天的快锅的套组。刚才啊我们的厨师说了，他呀真的被这个锅子震惊了，一个生牛肉冷水放进去，把火打开15分钟，这牛肉就炖得烂烂乎乎的了。如果说您想让这个牛肉再炖得稍微入味一点，把这个锅盖的盖子换掉，变成一个汤锅，让它再做一个收汁，其实就很方便了。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维嘉好，大家好。那确实神田这个品牌呢，在东方我相信很多顾客还是特别熟悉的。
0: 对，
1: 因为其实神田一直在做专业的锅具。
0: 对，
1: 连续8届参加进博会。
0: 当然，
1: 那在今年进博会当中有一个商品特别抢眼，
0: 对，
1: 就是今天在东方我带给大家的高压快锅。
0: 对，
1: 就像我讲说的，您想要吃很多肉的东西后，哎呦会觉得咬不动呀，嚼不烂呀、嗯、如果是普通的什么砂锅，普通的什么锅去烧好了，3个小时，
0: 对，
1: 4个小时、
0: 嗯、
1: 不停的在那边照看加水呀，大火小火调料调去，您会觉得特别累，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到了秋冬天，压力快锅是特别方便的选择。
0: 对，
1: 并且神田不仅是保证压力快锅、
0: 嗯、
1: 还保证大家用起来更加安全、嗯、更加好看。
0: 说到安全啊、嗯、来小的时候我的童年阴影、
1: 啊、这个
0: 就在马伊的面前，这已经算是升级款了。
1: 是的，
0: 有一说一，它有3个泄压阀，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对对对、哦、比如说像这个边上它还帮你做了个保护的这个套子、
0: 哎、
1: 对吧，以前都没有的。哎呦，那个气一出来之后整个边上噗噗噗噗噗，那很危险，
0: 就跟一个消防栓到处喷水似的。
1: 对，然后包括它这个是一定要两只手操作。
0: 对的，
1: 然后两只手操作的时候经常一不小心没卡准，
0: 没卡准，
1: 卡来卡去。
0: 嗯，
1: 这个我要压一下。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确实有点难哦。
0: 算了算了算
1: 了，新锅。
0: 来来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请注意了，它安不安全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它有3个泄压阀、嗯、其实已经比老式的1个泄压阀的要更加的安全了。它方不方便、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用说了，有的时候你要一定要先等到这口锅冷下来才能开盖，
1: 对，
0: 等等等等，太麻烦了。来、嗯、今天选择到我们今天神田的泰赛米的快锅，已经2位顾客订购了吗？
1: 哟，真的
0: 这速度太快了。
1: 是，
0: 手上你别看小小的一个，
1: 嗯，
0: 对吧，
1: 3.5升的这个容量也是足够用的，
0: 特别的深。
1: 嗯，
0: 5到8人份的，你炖个牛肉啊，炖个牛腩啊，炖个羊排啊，轻轻松松。
1: 嗯，
0: 但是高速快锅尤其是这种压力锅的范围内的，
1: 嗯，
0: 基本上第一

0: 这个时候卸掉一点，但请注意啊，这个是双向可调节的，
1: 是
0: 它卸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觉得里面的压力够了，又要给食物增压了，它就这儿封住了。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叫做双向调节阀。第三个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男生应该会喜欢听这个声音。
1: 哇，它的了吗？机械的感觉是不是？
0: 它里面是有个滑轮轴承的，
1: 对，
0: 这个滑轮轴承呢，给到大家是真真正的封闭。首先，你看啊，现在是打开状态，
1: 是。
0: 我如果要关闭状态，
1: 一旋就行了。
0: 要打开，只需要一只手，
1: 对，
0: 然后轻轻的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
1: 对，然后
0: 你别说这个盖子可重喽。
1: 在旋钮边上有一个，您是可以顶起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
0: 自动升压阀，
1: 就是一个压力的提醒。就比如说，您如果在工作过程当中，它食物顶这个颜色顶上来，就说明里面压力还是高的，您就打不开，
0: 换句话说，也就是等到这个黄色的消失。
1: 您再去把它打开，您就可以打开了，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是的，好，接下来第二个安全的问题，那就是跟食材接触，往往高温高压化学发生的反应就更剧烈。我们学过高中的化学都知道的，对不对？这个试管跟这个试管为什么一定要拿个酒精灯加热？因为高温加高压，但是。
1: 这个时候食材我最好它不要过多的一些反应，那肯定的，不要有反应的。尤其千万不要跟锅子发生反应。是的，
0: 那么问题就来了。现在用锅具当中比较公认的稳定的金属是什么？来了，马一大声的告诉大家。
1: 钛，是吧？
0: 我们就是钛
1: 对的。所以这个是神田家研发出来叫钛钛米的工艺。我先一个一个跟大家讲，什么是钛米工艺？钛米工艺呢，就是比如说大家颜色看起来像是个很好看，它外观的颜色是。
0: 非常亮丽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全部都是20多种矿物质在1300度高温情况下给它烧化，
0: 但是请注意是外面哦，
1: 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在外面，烧成珐琅原浆之后呢，跟4系列不锈钢内外结合烧3遍，是在860度情况下又钢一体，所以这个又钢一体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的会更加稳定。
0: 当然，
1: 还有维甲说的这个钛在哪里？就是在锅的内壁，我们又把这个钛和钛米结合在。
0: 在一起，所以它是钛和珐琅釉的相结合，有了钛之后，您喜欢的钛的优点，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都有了，包括珐琅釉，它高温烧制之后能够做到零涂层、零毛孔，整个不粘性的也做到保证，抗酸耐碱，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还有一些海鲜呐，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肉类啊，它有的时候是酸，有的时候是碱一点点的食材，都会要担心。那我们。 今天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
0: 两大安全，第一，关于材质的安全解决了；第二，关于压力的安全怎么解决了？接下来就要说到方便了。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它的快速。
1: 是
0: 我们想想看，我们炖一锅牛腩要把它炖到酥烂3个小时起步，
1: 差不多
0: 3个小时起步。
1: 关键要这么冷。
0: 但是刚才我们的厨师跟我们说了，他把冷水生牛腩放在锅里面，
1: 是
0: 几分钟。 15分钟就够了，对的，3个钟头，3个钟头和15分钟是1/6的速度。您就想想看，
1: 这中间煤气省了多少呀？
0: 一个煤气省了多少？第二个我要问一下大家，您自己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前面，你等它等的时间安不安全？
1: 安全，
0: 对不对？等它等的时间方不方便？这是第一个方便。第二个方便，我们今天正因为大家来看啊，这亮晶晶的，几乎是0毛孔的材质，为大家来做到。
1: 钛彩米的这个材质，所以它相对来说也是能够达到一定的不粘的效果，
0: 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它会有一些很多的微纳孔洞，那这些微纳孔洞，比如说你很多稍微煸炒一下，再进行高压，再进行微压的时候，您会觉得特别的方便啊。
0: 我们不多说了啊，话说。
1: 粘不粘不是我个人说的，来，我们现场过去给大家看一道菜吧。可以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可能说没办法从头到尾帮大家的演示，但是可以给您看一下烧成的感觉。
0: 原来它是这样盖紧的，等到好了以后，我们一看这里，首先第一点没有黄色的这个圈，然后逆时针一转，
1: 打开，
0: 单手就能打开，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哇塞，
0: 哇，各位
1: 应该是收了汁之后的，对吧？一个红。
0: 红烧吧，蒜红烧的，或者卤鸡，对吧？
1: 你看，豉油鸡、玫瑰豉油鸡。首先，这个颜色，包括这种容量，你也看到了，其实我觉得是足够用的，对吧？
0: 12到15分钟，15分钟，各位，
1: 对，
0: 15分钟。我说句实话，广式大厨要在那边做个玫瑰豉油鸡。

0: 基本上两到三个小时。
1: 你看，你看，这是油脂，是不是特别方便？
0: 对对，关键是你看这个拆骨啊，各位，拆骨啊，各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所以这不，你跟我说这是15分钟做出来的？哎，我不敢信哦。
1: 就是这么快，因为里面有100帕的这个100千帕的这个压力，
0: 而且关键是大家仔细看、这个鸡肉的鸡皮还在这个上面，你也不用担心。
1: 对呀、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0: 粘或者黏腻或者是粘掉的效果。
2: 好香，我待会儿给你来一块。
0: 等会儿给我来一块啊。
1: 好的好的。
0: 那我回到主讲区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进行购买的话，市面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产品。
1: 是的。
0: 但是请注意啊，一般来说，基本上它都是要上千块钱的。
1: 对的，尤其是钛产品这个工艺，首先就是颜值特别好看，第二点里面有很多钛的成分，所以神田呢在很多中国当中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是的，
1: 东方上上呀、百联又一城、高岛屋，包括九光百货，您都可以看到这个锅，我们是2399块钱的价格。
0: 很多的价格都是2399块钱，但是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
1: 看到了699。
0: 699的价格跟2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基本上是1/4左右的价格，
1: 差不多
0: 打25折的这个价格。但是咱有一说一，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不是只有一口锅，它是一锅平房变复式，直接一锅变三锅。
1: 是
0: 第二口锅，我们知道的高压锅做出来的东西，说句实话，酥烂是酥烂，但是不够入味儿。那我想它入味儿怎么办？第一步开盖，第二步
1: 换盖，
0: 然后把里面的酱汁，比如说刚才我们的豉油啊，或者说是一些酱油啊，让它收汁收起来。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就是一口正经的汤锅，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是的。
0: 好，来，如果说再给大家加上这样的一个蒸格，是不是就更加的给力了？
1: 您就可以当做一个蒸锅，
0: 一锅，双功能，
1: 对，
0: 啊，一锅其实是三功能，既是我们的快锅，又是我们的汤锅，还是我们的蒸锅，甚至可以做海鲜锅，
1: 可以，
0: 下面粥，上面放鲍鱼、龙虾、海鲜、大虾，下面的粥那个鲜的来，眉毛要掉下来。
1: 是的，
0: 上面的海鲜又正正好好。您说这一口粥多厉害？但是你这口粥啊，我跟大家说，不能生米放进去，你得先把生米和水用我们的高速锅盖先压压烂，压完了以后靠着这个蒸，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海鲜放进去，再这么一焖，直接靠着这个粥的余温把海鲜给焖烂、
1: 焖熟，
0: 对，直接去吃就可以了。好，699只有1、2、3、4这四个东西吗？
1: 是，
0: 不是哦。各位看一看，
1: 对，
0: 我的面前，
1: 我想说锅就这个了。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贴心礼物，这个呢是叫我们的神田碗，
0: 这好像是不是也是钛彩笔的功能工艺、哦、
1: 它跟我们的这个高压锅用的是一样的工艺、一样的材质，里面也有钛，外部这个颜色也是久烧不黑的，您是特别好打理的。
0: 对，
1: 然后这个神田碗在进补会当中也是非常受欢迎。
0: 这个碗是可以直接上明火的，
1: 可以直接上明
0: 火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冰箱去保鲜，包括冷冻去冷藏，
0: 是的，
1: 很多时候直接上明火，您只要不把它放到微波炉都可以的，直接明火烧也很好。
0: 给到大家699块钱带走一个快锅，带上一个我们的可替换的锅盖，再加上一个蒸格，再加上一个我们的钛彩米的碗，6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3: 神田钛彩米的一位新的成员钛彩米快锅，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用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钛彩米工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款快锅。一旦泄压阀被堵塞以后，安全阀开始启动，这里还有个止开阀，这个止开阀的话一旦工作的时候不能够让你再打开了，这个双重保护让你的这个快锅能够安全使用的关键。我们用的旋钮轴承旋钮360度无牙口设计，而且能够让旋钮非但快、清洁而且耐用，它不会形成磨损。这个是一个泄压阀，反面呢是个防阻罩，这个泄压阀是下排级泄压阀，不容易你的手会烫伤。如果高于的话，它就开始不停地抖动，同时加大排气。煮个粥是不是需要20分钟？压力锅一定要解决一个快字，烹饪速度有的求快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快锅来解决。整个设计用了福袋的设计，寓意美满，这样就能够秒变一个蒸锅，一锅可以三用。一般的压力锅大家都知道，如果煮的时间过长一定会发黑发黄，而且里面会开裂，钛彩米的工艺所做的锅身就能做到不发黄、不发黑、不开裂。
4: 过呢，哎，这特别喜欢啊，
2: 面的头层釉是粉色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心意的颜色啊。它里面亮晶晶的，是纯天然的矿物质含在里面的，非常的好看，对吧？这个锅的特点呢，它主要是我们以前用的锅，它要盖盖子的时候要对着一个角度，很不容易对好。这个是360度50角的，你哪里放下去都能盖起来，而且它使用起来很方便。这个盖上去，盖子一拧，你看，一松一拧，那你换一个角度也是这个样，一松一拧，就小孩子也老人都能操作。完了。还有一个特点，它有3个安全的把手，非常的安全，放在使用上面。它主要是就是如果你炖个牛肉啊什么，它20几分钟就能搞定。你炖个牛筋啊、牛肉啊，基本上不要1个小时的，20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啊。它都锁在里面了，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密封圈，它能清下来清洗，里面很好洗，没有死角，没有藏污纳垢的地方，放上去一放一盖就好了。如果你有厨子的话，它煮的东西，厨子以前我家里的锅用到后面，它的厨子都是脱落了，脱落到哪里去了？到人体里面去了，所以对健康很不利。这个锅我太喜欢了，告诉你。
0: 说这种饭啊，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难以想象的快，3-5分钟、10分钟不到，
1: 对，
0: 基本上一锅饭就可以了。
1: 尤其是主要是又有时候加点什么杂粮呀、豆子呀，对吧？就已经会觉得很难熟嘛。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用上这样的压力锅、高压快锅，就能够真的炖的这个米饭香香的、软软的、烂烂的。这个豆子也是烂的。
0: 明火可以，哎，电磁炉也可以，
1: 可以，电陶炉也可以，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是高速快锅，它高速快锅的就突出一个快。刚才看到了那位阿姨说20多分钟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今天厨师自己来说，他说
1: 15分钟
0: 超过水以后，那个焯水也就是1-2分钟，哎，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是花椒、大料、酱油、生抽、老抽、冰糖，然后直接把一个整整的猪蹄子扔进去，
1: 是
0: 15分钟，
1: 对的，
0: 15分钟出来什么情况呢？他说，如果说你15分钟稍微忘了，大概16、17分钟的话，
1: 多了几分钟，
0: 再打开来啊，他说你要拿勺子，为什么拿勺子？骨头和肉连不到一起了，骨头和肉连不到一起了，
1: 你拿筷子夹，
0: 你拿筷子夹起来，骨头啪就掉下，这个肉就，所以这个东西就非常好。那我们今天是怎么来做的？首先。高速快锅，高速快锅，它的做饭做菜快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里面压力锁得住。
1: 对，
0: 怎么来锁住呢？
1: 很简单啊，
0: 以前它是要靠其他的这些锁头的。
1: 是的。
0: 今天怎么样？你看，看到没有？听这个声音啊。
1: 这种机械学。高级哦，
0: 高级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当然这种东西我最怕的是什么？要安全。
1: 安全。
0: 你看，第一个泄压阀。第二个自然的双向泄压阀，什么叫做双向泄压阀？就是在我们在进行高温高压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压力到了它的临界点了，它这边会自动泄压，
1: 调节压力，
0: 自动泄压。泄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你不能浪费煤气啊，我浪费的这个压力不行啊，然后自动到了，好，低于临界点，啪，它又自动封住了，因为里面有个硅胶条，硅胶孔，它是自动的，
1: 它有个小零件的。
0: 好，再来看看啊，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把
0: 这个盖子打开啊，好，你看。摔一下也没问题啊，
1: 泰坦尼
0: 也没问题。你看，在这儿有一个叫做黄色的我们的安全提示的，
1: 只开安全阀、哎，
0: 只要这个没有黄色了，你就可以开了，
1: 可以打开。
0: 有黄色的里面压力太大，
1: 第一
0: 危险，危险。第二，你万一真的你硬打开被蒸汽冲一脸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是等这个压力条消失，
1: 对，
0: 直接再打开。
1: 是的。
0: 第三点，我们的安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泰彩米跟食物不会发生。反应
1: 对，因为有很多都知道现在钛特别特别好，那基本上有很多在厨具当中呢有个彩米的工艺，彩米的工艺就是让大家锅子看起来很好看，
0: 对，
1: 并且呢它不是涂层，它是很好的高端的珐琅釉，
0: 对，
1: 但是神田更加厉害在于我们把钛和彩米完全结合在一起，叫做神田的钛彩米工艺，能够让大家拥有钛的安全无重金属析出的优点，
0: 是，
1: 并且也拥有珐琅釉的一个零涂层零毛孔，所以这两 两者真的是强强结合。然后在锅的内部有了钛之后呢，有很多微纳的小孔洞，
0: 对，
1: 这些小孔洞又能够让我们做到更好的一个不粘的效果。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锅真的是内外兼修。
0: 现场话不多说啊，快不快，我们今天现场看菜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哈。我们过去看也行，
0: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很多人都在说我们今天到底应该怎么来做，非常的简单，无论您家里面是各种难蒸难煮的食材，还是各种的牛羊肉猪蹄儿羊蹄儿，你全部都可以交给我们这个神田。很简单啊，你看，首先第一步要干嘛，看这个盖子有没有消掉、如果消掉了以后，一定可以单手开合吗？可以的，而且这个手柄是防烫的哦，手柄是防烫的，直接把它这样打开就可以了。
1: 包括这个送给大家的，对吧？您打开之后，
0: 煲仔饭，哇，辣味煲仔饭，
1: 对，
0: 各位，
1: 再来浇点这个酱汁，对不对？
0: 真的，来给
1: 大家，因为像这种的话，其实
0: 我抄一点看一下，
1: 好的，有很多这种腊肉什么的，其实可能啊，到后面也会有点干干的或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我们整个香扑扑的这种感觉。
0: 有滑椒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对对对，能够做到有更好的这种煲仔的锅气和香味，
0: 的确，
1: 然后关键是整个的这种腊肉也是能够做到大家咬得动的，
0: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你看我们的手柄是防烫的，
1: 防烫的，相对来说防烫，
0: 这里已经非，就算是真的烫了，我们还有两个硅胶的这个防烫手套，
1: 对啊，这个是送给大家的啊，
0: 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再给大家看看一锅双菜，
1: 对，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不是只是一口高速快锅，它还是一口普通的汤锅，
1: 是的，
0: 还是一个汤，这个蒸锅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啊。对，比如说蒸汽上来之后呢，我们正好神田这个泰彩米的神田碗，您就可以单做一个小小的炖盅了，对不 对？然后这个拿出来之后，
0: 对，
1: 这个蒸锅你就把它拿掉，
0: 直接拿开，
1: 底下哇，这种沸腾的感觉，这感觉冬天真的暖暖和和的，对不对？
0: 这个就是我说的猪蹄儿，15分钟是吗？
1: 十五分钟，
0: 各位啊，
1: 十五分钟，
0: 你是不是要用勺子？是不是要用勺子？你来看看啊，
1: 你看
0: 这个肉，哇，这个肉，直接这样一撕，
1: 哎，这上面有筋哎，
0: 有筋有膜的，
1: 对吧？
0: 全部都炖烂掉了，各位，
1: 是的，
0: 全部炖得烂烂的，15分钟哦，各位，猪蹄儿要炖成这个样子，您得自己用水炖，要炖多久？
1: 尤其是这个筋，一定要炖得烂，您才咬得动。
0: 你看看，
1: 哎呦，感觉一抿就行了。
0: 你说我用夹子，
1: 好的，
0: 用筷子，
1: 真的感觉一抿就行了，
0: 用筷子一样，你看到没有？哇，用筷子就可以这样把它拔开，
1: 对，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是，
0: 什么叫做快锅？15分钟，我再次强调，这是15分钟做出来的哦。
1: 因为像上面这种筋啊，然后骨头连着这个边边啊，有时候确实难弄，确实难炖，对吧？比如说这样一个锅，您平时在明火当中，
0: 黄豆都快煮成豆泥了。
1: 你平时要花个3个小时，
0: 对的，
1: 4个小时，不停的在照看呀、开火呀、大火调小火，
0: 是的。
1: 然后有时候火扑了之后呢，烧多了，还有可能再加点水，
0: 对的。
1: 所以高压快锅，其实我是觉得家里面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当然，
1: 您正好备一个，比如说有些难炖的菜，但是您到了秋冬天又特别想吃点这种大荤的菜，您就可以交给他。
0: 叫做一锅双擎，一锅双盖啊，一个我们的高速快锅的盖，让大家快速处理食材，
1: 是，
0: 无论是什么猪蹄、牛蹄、羊蹄的，各种各样的肉类的，用它快速的软烂酥化，用它变成了我们一个蒸锅，用它变成了我们一口普通的汤锅，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是冬天，你想热热乎乎的，又想吃的软烂炖的，咱们今天完全可以先用高速快锅，再换成我们的汤锅锅盖，
1: 是，
0: 让它收汁收浓郁，价格多少钱？
1: 专柜的价格
0: 2399，
1: 对，
0: 2399，2400块钱。
1: 是的，
0: 按照道理699就是1/4，25折的优惠，差不多25折的优惠。但是25折我们是不送这些东西的，
1: 对的，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快锅。
1: 对，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送上一个普通的汤锅锅盖，完美的严丝合缝，再送一个蒸格，再送一个泰彩米的
1: 我们的
0: 可上蒸笼，可上这个明火，可上这个我们的冰箱的泰彩米的碗，
1: 是的，
0: 还有啊两个这样的我们的防烫手
1: 硅胶手套
0: 也一样给到大家。
1: 对对对，
0: 喜欢的话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但是备货也是越来越少，想要这个冬天吃的软烂酥同时又非常的入味的话，选择咱们的神田不仅仅好吃，而且更加的方便，平均15分钟，换句话说，我说的保守点，半个小时美味料理可以上桌了。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991900，
4: 我买了这口锅。
2: 我们家的电饭煲它就没它的事了，是吧？这个电这个这个快锅呢，它的用处很多啊，而且360度没有死角，一拧它就开了，一拧它就关了，使用起来很方便。不管对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啊，或者一些就是操作不大方便的啊，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真的很方便。你看，而且它里面呢没有涂层的，平时我们煮个饭啊煮个汤啊什么的就担心这个涂层吃到里面对身体呢就是有影响，它零涂层，所以很放心，而且清洗起来很方便，对吧？以前的电饭煲面积很大，很占这个面积的，这个呢你看不占面积，而且全厨具可以用哦，对吧？不管是电磁炉啊煤气啊什么都可以用。另外它就是我们高压锅担心的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它上面有三个安全的阀门，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所以使用起来很放心，对吧？不管是老人啊什么都不用担心它的安全问题了。外面的这个珐琅釉啊，就是它久烧不黄不黑，所以这个颜值很好很好很好看啊，我就冲着这个颜值，冲着它的方便，所以用到现在很真的很方便。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在家里面一定要有一口这个这样的快锅。嗯，为什么？因为不是说你每顿饭都要做，但是如果说你想过年做大菜，同时又要做照顾老人、小孩、年轻人的大菜的话，一定要有口这口高速快锅。
1: 是，
0: 第一，高速快锅真的酥烂，
1: 速度快，
0: 而且关键的是，老人小孩爱吃什么？爱吃肉。
1: 哎，对，
0: 老人小孩又有一个问题，肉容易卡牙，肉容易不烂，
1: 容易咬不动，
0: 肉容易咬不动。
1: 是，
0: 年轻人喜欢吃什么？喜欢吃浓郁一点点呢？咱们今天其实用这个高速快锅，真的，刚才我们的跟厨师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是的，
0: 15分钟，
1: 基本上就比如说牛腩呀、牛尾骨呀，
0: 这个东西都对，
1: 都比较难。
0: 说的保守一点啊，像那种牛板筋，或者是有一些筋头巴脑的牛筋，东方购物不是也卖过牛筋吗？
1: 20分钟，
0: 我们就算它20分钟。而且是从冷水到软烂酥烂，软烂到什么程度啊？软烂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您到嘴巴里不用嚼，
1: 对，
0: 上下牙或者是上颚和舌头这么一抿就能把它抿烂的那种酥烂，
1: 真的是很
0: 不是说软而已哦。
1: 对对对对，所以您会觉得这样的锅家里面有时候真的还是蛮有必要的。
0: 的确，
1: 那以前有很多说家里面也在用高压锅，对吧？过年的时候用那种高压锅，如果滋滋滋滋滋那个声音一直在冒，对不对？
0: 小朋友都不敢进厨房。
1: 对，关键是您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压力好像不够，这个炖的好像不行，对吧？打开的时候呢，两只手卡来卡去是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这些小细节都帮您做了升级了。首先它是360度没有牙口的，意味着就是您横过来竖过来或者很多时候转一下您都是可以把这个盖子给它拧紧的。第二点，三个安全装置是特别核心的，
0: 是的，
1: 有安全阀、限压阀、只开安全阀，来保证大家安全。
0: 我们钛的材质给到大家更加的安全和放心。另外我们钛三米的方式呢，这样的一个这个珐琅的这个
1: 清洗也非常方便，
0: 这个涂层的方式呢也清洗方便，无论是内外全部都很干净，
1: 对，
0: 并且不容易烧黑，
1: 因为我们内外全部都是珐琅釉的釉钢一体。其实这个釉钢一体的工艺就是在860度高温情况下烧三遍之后，
0: 您家的煤气锅煤气炉是做不到860度的，
1: 对吧？对对对，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很多时候汤汁在外面稍微有点什么黄了、有点污渍啊，您可以去刷钢丝球，可以去弄，因为它不是涂层，
0: 它
1: 不是烤漆，它是能够让大家做很好的久烧不黑的这样一个工艺。
0: 对不起，
1: 所以你买了这个颜色就依然是这么好看的。
0: 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我实在来不及了，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251511999000。

0: 神田太宰米的一位新的成员太宰米快果，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用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太宰米工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款快果。一旦泄压阀被堵塞以后，安全阀开始启动，这里还有个止开阀，这个止开阀的话一旦工作的时候不能够让你再打开了，这个三重保护让你的这个快果能够安全使用的关键。我们用的旋钮轴承旋钮360度无牙口设计，而且能够让旋钮非但快、清洁而且耐用，它不会形成磨损。这个是一个泄压阀，反面呢是个防堵罩，这个泄压阀是下排级泄压阀，不容易你的手会烫伤，如果高于的话它就开始不停地抖动，同时加大排气，煮个粥是不是需要20分钟？压力锅一定要解决一个快字，烹饪速度有的求快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快锅来解决。整个设计用了磁带的设计，寓意美满，这样就能够秒变一个蒸锅，一锅可以三用。一般的压力锅大家都知道，如果煮的时间过长一定会发黑发黄，而且里面会开裂，太宰米的工艺所做的锅身就能做到不发黄、不发黑、不开裂。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刚才说到了，真的大厨说的自己都是生活的智慧，
2: 是
1: 非常非常难说。
2: 对，前面那个是我们身体的马总，
1: 还有一些小的这个小的这个一些细节啊。嗯，上气儿多少时间？30秒。
2: 对，
1: 30秒就上气儿了，
2: 对，
1: 速度非常的快啊。
2: 是的，因为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生蚝，因为像这种就是，
1: 来，
2: 你要发现海鲜类的是什么，
1: 一定要
2: 快速锁鲜，
1: 焖在里面。
2: 对，
1: 这个东西很快的哦。
2: 就是你如果说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鲜味都跑掉了呀，就没有好吃
1: 的，
2: 对吧？
1: 乳山生蚝给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来看，生猛海鲜，哇，这个好哦，
2: 这个一看，
1: 可以的，
2: 对不对？就感觉真的特别想来几个，所以像这种就是你家里面也敢做。
1: 你要是这个要是再给我来个蒜蓉，哎呀，无敌！
2: 哎，是不是发现浇好这个蒜蓉，然后正好淋上去上桌，
1: 直接淋上去就可以了，
2: 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种海鲜，可能很多会担心有腐蚀性，
1: 因为海鲜里面它会自带一些海水。
2: 我们
1: 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2: 里面是有肽的，
1: 对，
2: 所以整个能够耐酸碱、耐腐蚀能力特别强。
1: 对。
2: 第二点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整本身的珐琅釉。它也是特别好的，能够做到零涂层、零毛孔的感觉，对吧？
1: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老式的这个高压锅。我说句实话，第一个难开，第二个我说句实话，它这个太危险了。
2: 有家里有没有以前小的时候，
1: 以前
2: 有没有这个被顶飞过的？
1: 有的，
2: 对吧？这种，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用这种高压锅的时候，这个还没有的，边上还没有，就是边上这个气哦，真的是爆得一塌糊涂。
1: 是的，
2: 然后一定要两只手。
1: 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不是我家啊，我隔壁的一栋邻居，就是我是一单元嘛，二单元有一个邻居，有一天下午嘣的一声巨响无比，后来啊，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士都来了，后来去问我说什么啥情况，他说这个东西炸了，
2: 对，
1: 最后的十套了，各位，最后的十组啊，给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这是我们的土豆炖牛腩，如果是炖牛腩的话，基本上麻烦各位准备4到5个小时，这个牛腩才会酥烂。
2: 对，
1: 但是我们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牛腩
2: 先看一下容量啊，
1: 15分钟哦，
2: 对，
1: 15分钟哦。
2: 好，
1: 第二点，咱们来看看这个牛腩，它是带牛筋的哦，看到没有，带牛筋的哦。
2: 是
1: 很软烂哦，
2: 可以的，可以的，
1: 酥烂哦，
2: 对吧？
1: 而且在很多人说你不相信，来看
2: 这个土豆，
1: 土豆全部都压烂掉了。
2: 对，关键是这个土豆形状没有破坏掉，
1: 对吧？
2: 因为有很多土豆，你说在翻来翻去、加水搅来搅去，
1: 是的，
2: 那个形状都没有了。但是你看，完整的还是一个土豆块，
1: 当然
2: 还是一个土豆块。然后像这种牛肉什么的、牛腩什么的，你看轻松一扯，是不是？
1: 不用扯，直接一挤它就变成软烂软烂的。
2: 对，
1: 你想看啊，这样的牛腩，我说句实话还不够浓郁，想要浓郁怎么办？来换我们普通的汤锅盖
2: 来，
1: 而且不用这样啊，就这样稍微的开盖罩收个汁儿，
2: 3-5分钟
1: 这个牛腩你再端上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2: 对的，
1: 牛腩的热气也不要浪费，来上面再蒸个蛋，或者哎把刚才那个生蚝直接放在这里也可以，生蚝蒸蒸熟也非常的不错。
2: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锅多用。回到主讲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选择我们今天的神田，但是你一定要选对渠道、选对时间、选对方式。今天来定，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是694.94元。
2: 还可以再优惠5块钱。
1: 是，如果说你去我们，包括说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商场，像九
2: 可以可以，您去看的，
1: 包括说高岛屋也有，高岛屋也有，
2: 东方商场这些，
1: 2399，2399，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光锅光零零一个锅。
2: 是的。
1: 好，今天699，
2: 汤锅锅盖有了，
1: 2400和600元，大家怎么算？
2: 那肯定要选6.99
1: 嘛，对吧？嗯，对吧？嗯，来，今天一个锅盖，一个蒸笼，一个我们的
2: 神田碗，
1: 神田，请注意，不是陶瓷的，不是玻璃的，
2: 是
1: 钛
2: 彩米的，它是可以直接上明火
1: 的，不锈钢的，可以上明火的，
2: 对，
1: 不要进微波炉，不要进微波，因为它是金属啊，
2: 是
1: 能够上明火，上我们的电陶炉没问题的，
2: 甚至进烤箱也可以，
1: 还有这个我们的防烫手套，
2: 是的，
1: 防烫手套，好吧，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本档备货只有最后的7组了，699，刚才一锅三用，全部都带走，而且还能多送给大家一个钛彩米的碗，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认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喜欢啊。外面的头层釉是粉色的，也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心意的颜色啊。它里面亮晶晶的，是纯天然的矿物质含在里面的，非常的好看，对吧？这个锅的特点呢，它主要是我们以前用的锅，它要盖盖子的时候要对着一个角度，很不容易对好。这个是360度50角的，你哪里放下去都能盖起来，而且它使用起来很方便。这盖上去，盖子一拧，你看，一收一拧，那你换一个角度也是这个样，一收一拧，就小孩子也老人都能操作。完了。还有一个特点，它有3个安全的把手，非常的安全，放在使用上面。它主要是就是如果你蒸个牛肉啊什么，它20几分钟就能搞定。你蒸个牛筋啊、牛肉啊，基本上不要1个小时的，20几分钟就能搞定了啊。它都锁在里面了，因为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密封圈，它能清下来清洗，里面很好洗，没有死角，没有藏污纳垢的地方，放上去一放一盖就好了。如果你有涂层的话，它煮的东西涂层，以前我家里的锅用到后面，它的涂层都是脱落了，脱落到哪里去了？到人体里面去了，所以对健康很不利。这个锅我太喜欢了。

0: 享一下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家里面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每顿都用我们的快锅，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快锅是给大家来做叫做画龙点睛的。平时我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大肉类的菜肴，
1: 对，或者很多说到了秋冬天，有时候胃口比较开，对吧？
0: 第一，你千万不要等到这个上一道菜已经凉了，第二道菜才上。但是像这种炖的、煮的、卤的，基本上没个三四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你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对对，因为您这个时间还是得耗在那边，然后呢，大火小火调来调去。
0: 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用到我们的神田的泰菜米的快锅，让大家直接，刚才说到了15分钟到20分钟，
1: 是的，
0: 咱们保守一点，你就算20分钟，它可是从冷水开始计算哦，
1: 就整个过程大概就15到20分钟，比如说像这
0: 从生的食材到熟的卤肘子，您自己想想看，
1: 红烧大肘子，
0: 原来红烧预计要多少钱？你去问一下做大厨的，没个两三个小时、四五个小时，他做的卤得出来吗？
1: 尤其很多牛肉呀、牛腩呀，确实难煮难炖。
0: 还有到了年底了，东方购物又会卖那些筋头巴脑啊，
1: 对，或者很多老母鸡，对吧？鸭子，
0: 老母鸡做板鸭，你是不是又得炖很久啊？
1: 或者3、4年的用什么鸽子，就感觉哎呦，要给小朋友、要给爸爸妈妈
0: 补
1: 一下身体
0: 的，
1: 是不是？这种情况下，您说您本身买来这个食材，真的是想要好好的补一补，自己要轻松一点的。
0: 包括这种参鸡汤，这参要是压得不够酥烂，这参里面的人参皂苷要是没融到汤里，你喝这个汤啊就是喝白水，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能够多选择到我们快锅，无论是您是炖的、煮的、焖的都可以。另外刚才还有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这个东西能不能焖米饭，那可太能了。
1: 对，
0: 咱们米饭大概多久啊？
1: 8分钟，
0: 8分钟左右吧，
1: 左右，
0: 因为你米饭那个水还要烧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8分钟左右就行了。所以你焖个米饭什么的，或者焖个粥啊、杂粮饭啊什么都没问题。关键就是您真的要相信神田，我们是专业做锅具的。
0: 各位，
1: 连续8届参加进博会，前面其实大家看到那两个阿姨的采访，就是在进博会当中啊，
0: 对的，
1: 正好能他们也来到进博会参观，然后让他们说了一下这些感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第一点，快一定是保证的。
0: 对。
1: 第二点就是给大家解决个安全的问题。
0: 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699块钱带走多少？首先这是一个高速快锅，您没有任何的问题，连锅身带锅盖，然后再给大家换到一个锅盖，这是严丝合缝的。就变成一口汤锅了，而且是大肚能容的汤锅。再给大家一个蒸笼，蒸格放上去，再加上这个
1: 蒸
0: 锅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三样了，来，再给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这个
1: 泰
0: 菜米
1: 的
0: 碗，
1: 神田碗
0: 也要给到大家。
1: 颜色随机都很好看啊。
0: 它里面内里的这个碗身是
1: 也有钛的，
0: 不锈钢，然后外面的接触食材的部分是钛，珐琅釉和钛的这个材质。
1: 是。
0: 然后还有一点啊，有些观众朋友们说，哎，万一我买到了没有这个手套怎么办？
1: 来有的
0: 跟大家说啊，一定有，没有的话打电话，我们给您补发。
1: 是的，
0: 没有的话给您补发，完全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好吧？他说的，好不好？他说的。好，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再给大家看一轮菜。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说啊，这个东西做菜到底怎么样？来，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轮
1: 了、到底好不好吃？因为我们在边上正好是饭点
0: 闻了，
1: 闻到了，
0: 哎呦，太香了！
1: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很多的菜肴，然后又很快速啊。
0: 你过生菜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来不及做菜了，刚刚不是说了吗？8分钟，您自己早上早餐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
1: 蒸个小包子，对不对？
0: 这个烧
1: 麦，
0: 下面是什么？下面给大家再来弄点这个粥。您来煮，哎呦，这个小米粥可太养生了。
1: 是的，是的，这个粥呢，因为有很多说家里面啊，有时候炖粥要熬成这种浓稠状的也不容易，也挺麻烦的。但是今天完全整个宁夏这种浓稠状，
0: 哦呦，这是山药小米粥。
1: 我甚至有时候觉得
0: 山药可是很难
1: 对，
0: 就炖到酥烂的、哦。
1: 是的，就感觉像给宝宝做辅食的那种酥烂的程度了，
0: 对的，
1: 对吧？那种糯糯的、浓浓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再拿个山药上来好吗？
1: 好，可以。
0: 再弄个山药上来，然后你看啊，
1: 山药泥。
0: 直接变成山药泥了，看到没有，直接就可以变成山药泥。
1: 哎呦，
0: 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1: 是的，
0: 所以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如果自己炖汤的话，你要炖很久，你要炖非常久，
1: 你看
0: 对吧，全部都变成山药泥了，对不对？
1: 所以这种就是能够您吃下去，像这种山药里面有很多营养价值，很多说到秋冬天特别好，特别补，您就不停的换着口味，反正每一个都是能够酥酥烂烂的。
0: 来，3、2、1，哎呦，这一锅的胶原蛋白哟，
1: 哦，是吧？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啊，捞一捞，捞一捞，全部都脱骨哦，
1: 脱骨，
0: 炖到脱骨哦，各位，
1: 你看，轻松一夹，
0: 全部，这个也是15分钟，这个我们满打满算， 全部的炖十五分钟。
1: 你看
0: 前面你那个清洗不能算哈，
1: 现在
0: 从冷水生的猪手放进去十五分钟，
1: 是的，是的。
0: 你原来没个三四个小时，怎么可能啊？
1: 因为有很多我是特别喜欢吃这个猪脚边上那个什么蹄筋的那种部分，
0: 对
1: 吧？真的是很好吃，很香的。但是以前真的有时候咬不动。您今天交给这个快锅，它是能够快速把你压烂压熟的，因为是100千帕这个压力啊。
0: 关键是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说，我现在过年的时候不想等啊，不想这个让我的客人等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十五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它，而且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到是一锅多用。
1: 是，
0: 首先它是一口我们的非常棒的
1: 压力锅，
0: 压力锅
1: 啊，
0: 或者叫做高速快锅。第二个它是一个蒸锅，没有任何问题。第三个它是一个汤锅，
1: 是，
0: 都是同一口锅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压力锅和炖锅，我个人觉得应该来说是可以合用的。为什么？你想想看，我们先让食材变得酥软烂
1: 是
0: 糯。然后再把汤汁儿给它慢慢的熬进去，
1: 收一 收
0: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哎，您结合着用，
0: 是不是可以少洗一个锅啊？
1: 是的，
0: 真的是很方便、啊。
1: 您收纳还方便，
0: 收纳还很方便。
1: 不用像原来一个高压锅、一个汤锅、一个蒸锅，您可能还分三个锅来收纳。
0: 这样的话，
1: 锅身是能够保证的，锅盖灵活通用。
0: 蒸锅给到大家。我们的锅盖给到大家，还有一个我们的
1: 碗，
0: 这个泰柴米的碗也是给到大家。这个碗也是很沉的，可以上明火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另外还有我们两个防烫的硅胶手套给到大家。所有这一套在市面上，我估计要奔着3000块钱走了。
1: 差不多。
0: 因为光一个高速快锅就要2300。
1: 399。
0: 那这个加这个，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硅胶手套，是不是我再加上个600块钱，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是差不多吧？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全部的才是699块钱，
1: 对，
0: 自动订购菜还能给大家再来立减5块钱，相当是694块钱。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两组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70880000215111990000。
2: 神田泰柴米的一位新的成员泰柴米快锅，它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用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泰柴米工艺，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款快锅。一旦泄压阀被堵塞以后，安全阀开始启动。这里还有个止开阀，这个止开阀的话，一旦工作的时候不能够让你再打开了。这个双重保护，让你的这个快锅能够安全使用的关键。我们用的旋钮轴承旋钮，360度无牙口设计，而且能够让旋钮非但快、清洁，而且耐用，它不会形成磨损。这个是一个泄压阀。反面呢是个防堵罩，这个泄压阀是下排级泄压阀，不容易你的手会烫伤。如果高于的话，它就开始不停的抖动，同时加大排气。煮个粥是不是需要20分钟？压力锅一定要解决一个快字，烹饪速度有的求快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快锅来解决。整个设计用了福袋的设计，寓意美满，这样就能够秒变一个蒸锅，一锅可以三用。一般的压力锅大家都知道，如果煮的时间过长，一定会发黑发黄，而且里面会开裂。泰柴米的工艺所做的锅身就能做到不发黄、不发黑、不开裂。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啊，有一口咱们的这个锅具给大家解决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方便，对不对？这口锅具就是给大家解决两个问题。那么安全，当然高速快锅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就是压力会不会爆炸呀，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三重的压力保护。
1: 是。
0: 首先有自适应的这个我们的泄压阀，而且还有安全压力警示，还有我们的这个泄压阀。
1: 只开安全阀，三大安全阀的这个装置就能够保证大家用起来时候更加放心，更加安全的。
0: 第二个安全就是跟食材反应的问题了，因为我都知道高温高压，很多的化学反应都会加速加快。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对锅具本身，尤其跟食材接触的地方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采用到的材质是碳，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1: 对，因为碳的特点就是能够做到安全健康，没有重金属析出，所以基本上很多说高温高压情况下有了这个碳的加持肯定是加分的。
0: 当然
1: 再加上本身珐琅釉的这个特点就是能够让大家做到什么零涂层、零毛孔、零动很多各种啊口味的变化，它也是稳定的
0: 啊。的确。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方便。方便这个就太不用说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首先拥有到的是高速的这个特点。刚才说到了炖蹄筋儿啊，炖牛腩啊，怎么着20分钟之内就已经很酥烂，
1: 对，基本就15分钟，
0: 15分钟到20分钟基本上都已经很酥烂了。那第二个方便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钛的钛彩米的方式，
1: 是
0: 让我们整个的锅具呢是有达到了不粘的效果。
1: 对，
0: 无论您是用来炖煮烹炸还是用来熬炖，全部都是可以为大家，
1: 因为除了这个高压锅盖之外，还会搭配给大家一个普通汤锅的锅盖，还有一个蒸笼蒸屉，所以您又可以单做一个蒸锅，
0: 这是699啊，
1: 一锅多用啊。
0: 对呀、
1: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上市之后非常受欢迎，很多渠道都在抢货，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0: 的确，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按下一号键699带走一口高速快锅，还有一个蒸笼，一个锅盖，再加上我们的泰三米的碗，8007088000215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析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析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析出一些金属。
4: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地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9: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0: 大家好，我是燕华。
9: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8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0: 确实
9: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10: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 白、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哎呦，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它的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尖领域的，对不对？
9: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的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0: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的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儿，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定要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到了水杯，
9: 对，
10: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9: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家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烟花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10: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9: 对，
10: 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乘以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价格296块钱。
9: 是，
10: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9: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10: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哟，有一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9: 对，
10: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您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9: 对，
10: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 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9: 对，
10: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肽的地方在哪里。嗯，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肽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肽，嗯，没问题吧？
9: 对，
10: 您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嗯，包括是内壳都是肽。
9: 对，
10: 包括是滤网啊，嗯，包括是当中那个就是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肽。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嗯，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肽杯，肽杯，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玩玩，哎呀呀，妈妈，那是惊喜来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肽杯，啊，那是特别好些惊喜，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嗯，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9: 吸住，
10: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哎，
9: 对，
10: 这个还叫肽杯吗？不叫肽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9: 还真是，所以
10: 是不是？
9: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肽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嗯。
10: 对，它没有吸住哎，
9: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嗯，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肽的含量非常的高，嗯，
10: 确实，
9: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嗯，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哎，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嗯，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10: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当中说80%以上的含肽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肽。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肽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肽的可以达到一个纯肽的标准。嗯，所以现在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实心和时髦的杯子了。
9: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10: 是
9: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10: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9: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1: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肽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肽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制作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运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级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你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对对，对不对？都不敢抱。哎，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面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家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确实，
0: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们平时有时候那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哈。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
0: 其实
1: 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那种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哎，对，
1: 那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
0: 208？
1: 对不对？哎，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就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哎，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0: 对，
1: 你看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有时候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1: 陈皮。
0: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什么呢？
1: 好
0: 香，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还有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了杯子，大家要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

0: 去。这个是仿他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就仿着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1: 是两个、
0: 啊、对哦。
1: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0: 是
1: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0: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599元啊，老公老婆大家都有了。
1: 是，
0: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1: 对，
0: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带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买好了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耶，单独一个划算价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 金、12K 金，包括是有一点点什么9K 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堪堪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0: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1%，30%、50%、80%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 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韩泰杯，我是纯泰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哎，是，
1: 今天不需要了。
0: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0: 对，
1: 哦，今天是599元带回家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高级，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现在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你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个红豆薏米这样的水，我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发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你戴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这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一个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稳，它又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看，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你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 对不对，你不能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是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个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就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放。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00。

0: 好，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一问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你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这么快的杯子吗？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元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元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让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嘛，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我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点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
0: 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了。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他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
0: 对，
1: 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 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是燕华一直强调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哈。
1: 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我靠，哎呦，做脏了都没想啊。啊，他500多块的，300多块的过来举啊，我可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把一些香，先拿去。那 个不哪是钛杯，不是大了的铁杯，对吧？特别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当中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了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了，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了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哎，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钛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您说又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那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2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生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外面玩了几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可能也会觉得人比较累，而且呢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真的就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今天上海明显就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整个人呢会觉得黏哒哒的，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吃一些非常清凉的食物，让自己呢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今天为您带来的哈是专门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在春夏两季特别合适来吃的一些很健康的小糕点，它的名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来，叫山药绿豆糕啊，山药绿豆糕。山药呢本身是补气的，然后绿豆呢又是比较清凉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黎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玉梅香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黎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0: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1: 很新鲜，
0: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哎，你不要小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还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0: 没错。
1: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省非遗。
1: 对，
0: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哇啊，1959年，
1: 60几年了，
0: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面有一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糖
0: 口香糖，
1: 对，口香糖，
0: 对、
1: 就是、
0: 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1: 非常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1: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0: 对、
1: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0: 对对，
1: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掉下来了，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0: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健康。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芸豆等等，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1: 对，
0: 泥糕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新的笃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有两个构成，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元一盒，也就是20元一盒左右。
0: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元就上一次卖断货的150元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 后12.5块一盒，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1: 是的，
0: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4块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块钱，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白芸豆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000。
2: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自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两个大套装，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2: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你真的动作要快。
1: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1: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1: 对，备的很少。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1: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1: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1: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材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净选，然后各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1: 对，然后
0: 特好吃。
1: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儿，没有，完全没有。
1: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得。
1: 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儿，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1: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1: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
1: 对，
0: 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1: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1: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 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四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些福州已经是按捺不住
2: 了，
1: 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精水四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糖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赏花踏青。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保温杯的水，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这样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真的特别
1: 好吃。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香好香，
1: 很香，研磨的很香，有泥状的，
2: 对，
1: 用到的油也很干净，是
2: 植物油。
1: 对，用到的是植物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很讲究，因为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文乡糕点制作技艺，这是我们艺文乡独有的技艺。大家都知道安徽那边出那种一口酥的糕点很有名，但是艺文乡在里面也叫做就是凤毛麟角。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艺文乡安徽老字号，这个也是权威部门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牌匾。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品就是这样，一定要吃大牌子的老字号的。现在那工厂都是无菌化的，都是很自动的，但是你想那种小作坊几个人，对吧，堆在地板上想都不敢想，
1: 对，
2: 所以吃糕点就算便宜你要选老字号了。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2: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2: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去吃山药吗？
2: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2: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我们今天有艺文乡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2: 没错，没有加蔗糖。
1: 对，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2: 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增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2: 山药是贵的嘛，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
2: 150
1: 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块一盒。
2: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块一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2: 对
1: 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
2: 但
1: 是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然后我们一共是12盒，12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2: 对对对，
1: 两千四百

0: 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健康。
0: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19900。
2: 异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得这个我们的山药绿豆糕哈，可以给孩子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
1: 太对了，
0: 因为山药是补气的，哎，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也像我，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嗯，就是补气的嘛，
1: 很会养生。
0: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爱去爱吃山药，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
1: 是，
0: 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嗯，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嗯，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1: 它对肝非常的好，是疏肝的。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疏肝要滋肝，嗯，那绿豆就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也叫季节限定啊，我们春夏两季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嗯。另外给大家加了白芸豆，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会去买那个白芸豆的补剂，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芸豆对女性的身材管理也特别有帮助，买白芸豆的补剂还挺贵的呢。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加了白芸豆在里面，而且白芸豆特别补脾啊，它叫脾之谷，嗯啊，直接是夏天的那种苦夏呀治夏的那种情况，人家都会建议你来吃白芸豆，所以这三种食材都是春夏建议常吃的好东西。
0: 对，因为家里面是一定要备一点糕点的，然后你备什么样的糕点就很关键了， 对不对？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嗯，或者说是在外面去玩的时候啊，你随身带的这个糕点就很重要。这个呢其实在上海买不到，真的买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嗯，就是安徽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嗯，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是6个月，看到没有？就6个月，嗯，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他就赶快来生产。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
1: 三月份
0: 。嗯，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会健身的
1: 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嗯，
0: 现在大家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嗯，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糕点
0: 泥糊状，
1: 对对对，
0: 啊，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嗯，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用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190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福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啊，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对，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1: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2: 超级香，超级香。
1: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就看到没有，就这种，它里面已经，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2: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2: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1: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2: 对，
1: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2: 很贵。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2: 哦，好划算，
1: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2: 在这边
1: 将近20块钱吧。
2: 对，
1: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对，
1: 就会觉得人很
2: 清凉，
1: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2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2: 没错，
1: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2: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再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了，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1: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19900。
0: 一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儿绿豆，特别你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芸豆，补脾非常好的白芸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1: 因为是植物蛋白嘛，
0: 对对对，
1: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0: 好，
1: 我给大家切一下，对，
0: 你要带这个吗？
1: 对对，我带这个，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0: 对，又累又倦又烦，
1: 对，
0: 肝火
1: 还有在车上
0: 对对
1: 哎呦开车开得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
0: 对，
1: 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0: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1: 对，
0: 出
1: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0: 对，
1: 反复跟大家讲说
0: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
1: 真是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0: 超级细腻，
1: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0: 哎，说得很对啊，
1: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0: 对，
1: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0: 对的，
1: 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0: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1: 是，
0: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但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一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一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1: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豆的清香，能吃得到那个山药的那个糯性的能吃得到
0: 的，
1: 还有白芸豆的那个豆香，
0: 是，
1: 哎，都很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所以这个包括当中是它是有天然的植物油，它不加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管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0: 没有加蔗糖啊。如果您平时买的是那个就是口香糖的话，你知道木糖醇是一种特别贵的一种代糖，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木糖醇，
1: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就随身来带，
0: 是，
1: 我们今天一盒是足足200克，
0: 200克，对，我建议大家其实像我自己因为喜欢吃嘛，我建议大家买199的，但是如果你想小试牛刀一下你买150的也可以，
1: 对，
0: 都行，
1: 对，两个组合现在都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0: 太好吃了，
1: 对，
0: 太软糯了，
1: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一文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这个150的套装即将没有了，150相当于就是个苗墙组合。
1: 对呀、啊，真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整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0: 吃不到的
1: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命这份心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1: 对的，
0: 就能卖得到的，
1: 是
0: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6、7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1: 是
0: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1: 对，
0: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1: 对，
0: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1: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0: 入肺经啊，
1: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芸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苗墙组合，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苗墙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从头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安徽老字号。
2: 安徽老字号，
1: 对，为什么会把安徽老字号带到我们的上海来呢？是因为这款产品它创始于1959年，就这个品牌
2: 60几年了。
1: 然后他们家会有很多的拳头商品，其中在春夏季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山药绿豆糕。
2: 对啊、
1: 当中的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绿豆呢用到的是非常上好的绿豆以及白芸豆加上这个非遗的技艺做成的。所以这个山药绿豆糕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个口感，
2: 吃不到，真的是吃不到。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包括还是安徽老字号啊，安徽的老字号始于1959年，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绿豆啊、白芸豆啊、冷加工食品，山药啊、植物油啊、木糖醇，就是那个我们对牙齿特别好的，
2: 是是是，
1: 那个东西会加一点进来，所以它口感上面你是吃不到什么甜味的，很低的甜味，它是属于低糖低甜味的度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是那些怕吃甜食的、怕这些波动的，
2: 对，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心里是放心的，
2: 没错，
1: 所以给家里的爸爸呀，给家里的妈妈吃啊，你心里是会很放心的。给孩子吃，孩子比如说脾胃不太好，有点吃不下去东西，那你可以给他吃点这个山药，因为这里面有山药的嘛，是相当于给他的那个脾胃给他助助力。
2: 对，
1: 生产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26年3月18号。它的保质期很短哈，它是冷加工食品，它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它的保质期没有办法很长。这个就是每次来了一批货源，我们就生产出来，
2: 对，
1: 然后就是销售完了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2: 所以每次直播都不够卖，
1: 对，
2: 每次都有朋友买不到。
1: 上一次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没有买到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所以我就特意把它放到栏目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吃一下，
2: 好好好，
1: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这一包当中是有200克，
2: 对，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是有6块，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是这样的，里面一共有6块，全是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1: 就是这样，你拿起来也很方便。
2: 对，
1: 这样的一块呢，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2: 对的，
1: 就你吃起来的满足感会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肚子饿了，你吃个2块，哎，发现有劲儿了。
2: 没错，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在牙齿上、放在舌头上面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哇、
1: 你看看、
2: 哎、
1: 你看看，
2: 哇，特别软糯，
1: 好软糯，
2: 好软糯。
1: 所以牙齿，特别是牙齿不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你直接上下牙床一抿，
2: 一碰，对，
1: 一抿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它的这种技艺。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技艺其实它还是很讲究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它是优选了这绿豆啊、山药啊、白芸豆之后，用色洗机3遍清洗，然后挑选出颗粒饱满的，无菌水4次清洗，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2: 对，
1: 再又是蒸，
2: 蒸
1: 又是
2: 蒸煮，
1: 又是蒸又是煮，
2: 还要炒制，
1: 最后对，最后做成泥状。所以它非常好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是非遗技艺来精心制作的。
2: 哎呀，我今天中午饭不用吃了，吃了太多块了。
1: 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到那个景点，有的时候一顿，哎，给你弄个面条40-50块钱，给你弄个什么粥40-50块钱，
2: 那我觉得吃一块这个我舒舒服服、轻轻松松。
1: 对，你这才2块钱、
2: 哦、
1: 对吧，2块钱，2-3块钱，这样一吃下去整个人就当饱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是一个春夏季咱们又想滋补，又不希望自己特别的比如说人没劲儿，对吧，出了大汗，人的这个精液流失的很厉害，
2: 特别燥、特别烦、特别困乏的时候，来一片这个
1: 还真的它是有一点滋补作用，
2: 很非常滋补、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真的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软糯的口感。
1: 对，栏目当中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大家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12盒即将全数售罄，没有预约，一盒预约都没有，不，我不会什么还返场给大家预约，没有，就这么多货源卖掉就结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镜，
4: 成为心之镜，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刚才的这个 Pansy 的鞋子，您可以再来问一问。这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啊，我个人现在最近也在吃的一个新鲜的营养品。为什么叫新鲜营养品呢 ？PQQ， 很多的爱美的女士可能呢，比如说有接触过。但是如果你说，咱们现在的愿望是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之外呢，就是我希望比别人稍微再慢，就是老得慢一点，包括我的细胞的活力好像再好一些。还有是什么呢？年轻一点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 PQQ 胶原蛋白肽饮品，这个最近特别火的产品，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也上线了，尤其是把它甄选在咱们22年的周年庆节目当中，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你好。
8: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在进入到一个高龄时代，所以我们也在研究，就是到了高龄时代，我们身体的整体的状况会有哪些方面的考量。那么我们每天身体都离不开的一个情况叫新陈代谢。所谓的新陈代谢，就是每天都有大量的老旧的细胞离开我们，同时又有大量的新生细胞会生长出来。但是这个老旧的细胞在离开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就好比我们正常到了这个年龄要退休了，那么所有的这个状态都处于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危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被辞退，那么这部分细胞它在离开我们身体的时候会释放大量，可能会影响到周边细胞的健康状态，危害到周边细胞的一些物质它会释放出来，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内部的环境出现一种紊乱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在对于慢慢到了高龄时代，身体里面会有各种问题产生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维持我们这个稳态，同时让我们的细胞有一个更好的保护，让它能有更长的为我们工作的这个时间，所以会研究出很多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那么像 PQQ， 它是我们身体本身自己会生成的一个物质，只是这个物质跟很多的营养素一样，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或者说您生活压力的增加，它会慢慢的下降。
7: 是的啊，其实呢，就像我们所熟悉的，你身体里边的辅酶 Q 释也好，你的氨糖的流失也好，包括还有叶黄素的减少也好，其实呢，它呢是真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步下降的。你会发现容颜会老去，您的身板没有那么的直了，对不对？包括呢，我们说到 PQQ 呢，其实刚才邱老师也说了，它在咱们身体里是本来就有的，但它呢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细胞当中，而是需要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补充的哈。
8: 对，是的，因为我们的细胞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是说就是一个人身体里面有多少个细胞，决定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话，那么它基本上是在60万亿这样一个数量。那么60万亿到100万亿这个数量，然后在一个细胞当中，它还有大量的细胞器。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我们身体里面有自己的一个能量的制造的这样一个部位，就是线粒体。那么在我们一些特定的细胞里面，线粒体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有的多到5000多个，有最少的也有几百个。那么它在维持我们整个细胞的能量制造过程当中，大家了解了，但是在线粒体当中，它同样有我们的 DNA， 这个 DNA 以前我们只以为它是在细胞核当中的，线粒体的 DNA 决定了我们很多细胞的凋亡，我们很多的遗传的那个信息，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指令都是由线粒体 DNA 来发出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大量像这样的物质在保护我们这样的细胞器，在维持细胞正常的功能，而随着年纪增大，这部分的保护能力开始下降了，而我们要懂得是通过外源的物质来为我们继续补充继续充电，那么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每个细胞能到它退休的时候正常退休，而不是到没有到这个时间强制的去给它那个叫什么滋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里面无论是细胞的能力也好，还是我们周边细胞的环境也好，才是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7: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很多的时候还都会说了，说哎呦，现在呢确实听说啊，这个胶原蛋白肽包括还有 PQQ 都很火，但呢我们今天是一个是什么样的复合性的配方，多重营养，我们协同作战，不光第一位我们有 PQQ， 第二个是什么呢？鱼胶原蛋白肽，我们今天的含量还很高的同时，还有像您所熟悉的咱们对睡眠特别好的 GABA、伽马氨基丁酸、透明质酸钠、烟酰胺、重瓣红玫瑰，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你看是不是全部都是好东西？单令都是平时可以作为营养品单独去补充的，还有像橙子浓缩粉，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要全部混合在一起呢？很多顾客会问哈。
8: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不可能只靠一样两样的营养物质来决定我们的健康状态。
7: 对。
8: 那么就像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器它需要相应的营养物质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大量的身体结构性的营养物质，比如说鱼胶原蛋白肽，我们说骨中之骨，肤中之肤，我们任何的骨骼筋膜和皮肤乃至内部的结构组织当中都需要它的存在，那么这些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身体要进入到深睡眠的时候，你可能才能进入到好的一个修复状态，这些材料才能被身体所运用。
7: 对，
8: 然后身体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不但需要利用好的物质，它代谢完成之后还会产生大量的身体的一些代谢物，这些废物我们同样需要营养物质去给它解除掉。
7: 对，
8: 所以您看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配比当中，不但有在我们那个细胞器方面如何让它工作更好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持，同时也给到身体的一个宏量的一个材料的支持，还有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去开展这个工作，另外就是像透明质酸钠，它跟我们的胶原蛋白又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7: 对，
8: 让我们身体里面该有这些组织结构的一个完整状态，另外像那个重瓣红玫瑰、葡萄籽提取物，再加上橙子浓缩粉这一系列，其实里面都有相应的维生素类的物质和植物营养素，它就把这些代谢出来的物质可以给你解决掉，所以这样组合在一起，它也是在辅助我们身体在某一个工作环节当中能有充分的工作参与其中。
7: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一盒里边呢一共是有10支装带给大家，每一支呢是25毫升，而且呢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咱们东西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有 FDA 的认证，包括还有 GMP 认证，同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实验室的一个技术的支持。关键是什么呢？这一小瓶里边啊，观众朋友们，咱们每一瓶含胶原蛋白肽6000毫克，这个对很多对于爱美的女士来说的话，平时是不是还单另需要补充胶原蛋白肽的？
8: 是的，
7: 咱们一并呢全都补充进去。这个其实吃法我觉得就很简单，怎么吃我们告诉一下大家。
8: 我们只要打开喝就可以了，然后喝的时间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在那个早上。那个早餐的时候可以一起来喝。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群，比如说到了晚上，
7: 对，
8: 经常会有那种熬夜加班，对吧？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7: 是，
8: 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有很强烈的食欲，想吃一些好的东西，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高油高盐高脂的这些物质进入身体，不但只是满足了你一个口腹之欲，
7: 对，
8: 然后接下来对身体的伤害会更大，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需要一些好的营养物质的支持，
7: 对，
8: 那么您可以用它来顶一下，有好的口感，也有好的营养物质及时为我们身体去助力。
7: 哎，这个口感特别的好啊，观众朋友，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就是有一种淡淡的橙子味，再加葡萄的那种 果汁的香味在里边，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天一瓶，
8: 对，
7: 基本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如果说哎，您对自己的养生一直呢比较在意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细胞呢更加年轻，我的身体呢更加轻盈一些，比同龄人看起来呢，我觉得要年轻很多的话，那我们说了，平时的功课还是要做一做 的，对不对？
8: 对
7: 啊，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啊。一个呢是小组合，你说我想试试看的，咱买这个三盒装，也就是30支啊，999块钱。但我更建议大家选的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大组合今天1798块钱，直降了200块钱。同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呢？大组合构成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这一盒的价格在专柜当中是599块钱。
8: 对，
7: 这么好的营养品，我没见过说线上线下先让您先吃一盒的，是不是？
8: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也是算比较前沿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搭配，所以在市面上价格就是不菲，我们也是要借助这个机会为自己来做一下尝试，
7: 对，
8: 让这些新的营养物质在身体里面试试看能不能给我们更好的帮助。
7: 是的啊，六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的试吃名额有限，所以建议您按一号键了0215119900。
9: 它是存在在各个动物组织，特别是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当中各个皮肤和骨骼以及脏器当中存在的结构蛋白质。那么这类蛋白质是在人体当中大量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这类蛋白质它的分子量属于在10万到50万之间，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肽呢，它是经过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酶酶解技术将其小分子化，是一种小分子的肽类混合物。
10: PQQ 学名比洛奎林醌，作用于线粒体，促进线粒体功能，从而增加细胞能量产生。线粒体是细胞负责能量代谢的重要器官，大小约为0.5微米到1微米，位于细胞质中。
7: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觉得呢，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咱们的这个保养的意识一直特别的超前。
8: 对，
7: 你看像可能10年前20年前别人都还不知道鱼油的是啥的时候，你可能鱼油已经吃起来，这几年哎呀，很多的比如说2、3线城市人周边的人说，哦呦，他是要吃什么辅酶 Q 食之类的，但是您说哎，我都已经吃了好多年了。PQQ 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们可能知道比较多一些，包括还有胶原蛋白肽。因为平时你可能去到美容院做美容啊，或者说有时候呢哎，跟小姐妹之间聊天呀、都可能涉及到哎，我们今天说的营养元素、
8: 哎，对的。所以我们说这些营养物质不是给你临门一脚来解决问题的，是给我们身体提供材料。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 Omega 3、我们身体拿到这个材料，后续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但我们今天不只是一个成分，因为我们是一个复合的这个成分，其中有我们非常前沿的 PQQ 这个物质。其实大家每天啊，你仔细通过外观来看自己的变化，可能变化不大，
7: 对，
8: 但是在身体内部的变化可能就非常多。
7: 是，
8: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你可能一年没见到他的时候，再见他一眼，会发现哎呦，怎么跟上一年差别很大，
7: 对吧？
8: 这就是我们身体每天潜移默化都在为身体，就说它在产生很多的一些代谢的物质，有害的物质，可能影响到我们细胞代谢。而每天比如说你凋亡多少个细胞，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7: 对，
8: 只有到达它到了一个沉寂的时候，你一下子会发现身体的改变。
7: 对，
8: 所以我们说营养物质不是来解决最后的这个情况，
7: 对，
8: 而是在每天你做好自己的功课，把我们要的这些材料输送给身体。
7: 对，
8: 我们的身体从外部，你从皮肤毛发看得到的地方，到内部要通过 X 光或者说一些检测手段能看到的脏器，再到脏器到分子层面能看到这个细胞，再到细胞往里面再渗透到各个细胞器的这种状态，这个是我们无法通过自己直观的眼睛去看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营养研究现在已经在分子层面研究身体的健康状态。
7: 对，
8: 研究完了之后，除了我们身体的状态之外，它同样也会发现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些物质。
7: 对，
8: 在我们身体年轻的时候，它是如何在身体里面运行的，如何自己产生的。
7: 对，
8: 那么到年纪大的时候，这些物质开始合成变慢了，数量开始减少了，我们又有哪些措施可以来支持身体的这部分的营养？
7: 对，
8: 这都是现在营养学的一些前沿研究。
7: 对，
8: 而它帮它当它转化成商品的时候，这些物质的研究已经至少在动物层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不光是看这些报告，看这些结论，
7: 对，
8: 而是要更多的能支持到我们自己的营养物质。所以像这一系列新的研究， 代价肯定很大，但今天我们不让大家花那么大的代价，有免费试用的机会，您也一起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它对身体的帮助到底在哪里。
7: 对，
8: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真的只能靠自己才能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上啊。
7: 对啊，我们说啊，其实呢一天天的衰老不光是容颜在有变化，其实呢你会发现你身体的各个地方呢它都慢慢告诉你，我一天一天在衰老，一天一天有多少个细胞在凋亡。包括您看到啊，咱们平时说到胶原蛋白的时候，你可能听到胶原蛋白肽，那不就补充皮肤的吗？并不是，观众朋友您想想看，在咱们的指甲、软骨、骨骼当中，还有您的真皮、缔结组织，以及还有是什么结缔组织，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头发当中，都有胶原蛋白。
8: 对，
7: 所以你会发现，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啊，咱自己好像日子每天都是照常过的，但是有时候偶尔和亲朋好友，你说半年、一年不见了，突然一下见了之后，你说哎呦，怎么今年好像老得特别的厉害？包括好像今年的你这个精气神越来越差，对不对？
8: 是的。
7: 这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希望你给自己的细胞注入活力和能量了，对吧？
8: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健康的那个离不开那个血管的健康，
7: 对，
8: 血管当中其中它的忠诚就是我们血管的弹性的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很多时候你说我要吃些什么东西可以对它好，我们能分析的就说啊，它是一种那个要补充蛋白质。
7: 对，
8: 但是蛋白质当中还有区别，就是胶原蛋白它就是一种

0: 让我们结缔组织和我们的很多有弹性有关的这些物质的一个成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成分你从食物当中去获取，从哪些食物当中能获取到呢？而且这些食物在身体里面它经过复杂的消化吸收和转运合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会走些捷径，把这些本来在食物当中的物质经过我们的加工之后，它变成比较简单的单一的而且好消化吸收的这样的方式，再配合一些辅助它的成分。那么所以像今天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成分是胶原蛋白肽，它从几百万道尔顿降解到只有2000道尔顿以下，那么这样的话身体吸收利用就会特别快。那么有了这个成分，是不是身体马上就能拿来利用呢？这就要考虑我们身体本身的这个能力了。如果自身的能力在下降，就像我们说的刚才每一个细胞它的工作合成的能力都很强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范围很广，但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这种工作能力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提升工作能力的营养物质，像 PQQ 就是这样其中一种，它可以把这些材料在身体里面去组装得更快。它组装的过程当中不让它出错，或有些可能发现它有出错可能性的这些细胞，及时的去培训它，纠正它，让它依然能在它的工作的这个时长里面好好为我们服务。那么即使到了这个细胞可能无法再进行那个就是让它改正，那么它会触动调往指令，不让它成为一个被辞退的细胞，不让它释放出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
1: 对，
0: 那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内部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多的这些营养物质的支持，这个状态可能就一直处于一种经常出错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天对于营养的补充已经不只是我们说的人体必需的这些营养素，更多的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以后自己功能下降，我们需要一些辅助的物质来帮助我们。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盒里边呢是有10小支，这个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啊。咱们每一盒里头10瓶，然后呢都是比如说出去啊，你出差呀、或者是说呢，哎，我最近呢可能要这个出去玩呀、什么的，随身携带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关键它的口感特别的好喝啊，淡淡的橙子味的果香，包括再加一些葡萄的这种香气在里边，天然的成分，而且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它的分子非常的细小，做到了2000以下道尔顿，只有1200道尔顿，所以呢吸收更好，让咱们的钱呢花得实实在在的。但关键你说，哎呦，这东西到底好不好，我还没尝试过，对吧？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有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大组合构成，我们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
0: 对，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对于很多前沿的一些新鲜事物来说的话，很多书家会说，哎，我这个是不是一个智商税，我买了到底吃了有没有用，对不对？来，这一盒啊里边有10瓶装，您吃完了再决定剩下的5瓶要不要，对不对？哎，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只有大组合有，而且大组合呢今天呢咱们的试吃名额不多，还可以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所以喜欢的话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外的现在这个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胶原蛋白肽对说的细一点，成纤维细胞呀，或者皮肤的保水能力啊，这方面还有皮肤的弹性都有作用。
1: 其实，肽是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科学家们发现，小分子肽可以直接被吸收，约有1/3的蛋白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被吸收。看来，胶原蛋白大分子并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但胶原蛋白肽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在人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对皮肤和骨骼的帮助。
2: Hello everyone, I'm Steve from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Thank you for your recognition and attention to 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California Sunshine Nutrition Incorporated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cusing on natural herbs and vitamins, headquartered in Chino, California, US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its advan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nutritional dietary supplemen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Conpelson Natural Herbal Nutrition and Collins series of vitamin supplements.Focusing on the health of mothers and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services for many nutrition brands. Our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clos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various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and make products with the freshest and most timely raw materials.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of all raw materials are controlled by international GAP and GMP standards. And we're striving to make every step to be natural, high quality, and safe. In 2010, the American California Sunshine set up its Greater China Operations headquarters in Shenzhen, China.And authorized Shenzhen California Sunshine Biotechnology Company as a strategic partner in Greater China. We'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hinese consumers with natural and high-quality products that meet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We also contribute international quality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ducts to Chinese consumers.
3: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因为呢，像这种特别前沿的好的营养产品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我愿意去尝试一下的。就像最开始，哎，我们说吃鱼油，很多人以为是智商税。但这些年下来，哎，您吃了高纯鱼油，是不是对于您的心心脑脑觉得特别的好？
4: 是。
3: 包括接下来我们说到了辅维 Q 十，您现在已经成为百搭，一直也在吃的。接下来我们现在说的是什么 PQQ 胶原蛋白肽、
4: 是的、
3: 它呢是给你的细胞注入更多的一些活力的、你想咱人身体都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
4: 对，
3: 你每天要死多少万个细胞呢、是不是？
4: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说了，您的细胞有活力了，您的身体的状态好，您的皮肤年轻，您的气血足，自然看起来要比同龄人年轻很多嘛。
4: 对、所以一个细胞如果是正常的死亡，我们叫凋亡，那对身体没有影响。但是如果非正常的那个细胞死亡、它在整个细胞的分解过程当中就会释放很多对身体有害的这些物质、而且它会影响到周边的细胞的一个生存状态。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早的进入到那个老龄化之后，要对我们身体采取保护性的措施。其实刚才那个人也提到了那个辅酶 Q 十，
3: 对，
4: 辅酶 Q 十的名字叫范坤、那么今天的那个 PQQ 它叫匹克奎林坤，它都是作用于我们呼吸链里面的，作用在线粒体上面的。
3: 对，
4: 那么辅酶 Q 十它是我们整个呼吸链的最后一道，是一个地氢体。所以你想想，我们整个完成这个能量制造过程当中离不开它，对吧？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了。但是如果线粒体不存在，你让辅酶 Q 十在里面干什么活？
3: 没活，
4: 制造不出来，就是没有电厂，你再有再多的那个材料给到它，它也发不出电来。
3: 是，
4: 所以我们今天的 PQQ 是把我们的线粒体保护好。而且线粒体。你想我们的神经细胞也好，我们的那个心脏细胞、心肌细胞，包括我们的那个肝细胞里面，它的那个就是线粒体的数量，每个细胞当中都非常的多。那么当它数量变少的时候，今天的 PQQ 还能促进这个线粒体的生成，同时保护好我们细胞在整个它的运行过程当中，不要发生细胞死亡的这个状态，
3: 对，
4: 不要释放出有害的物质。那么它的介入会在更前期，比如说发现这个细胞遭受外界的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压力，那个辐射，包括我们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吃的那些农残重金属那种有害的物质， 这些物质如果对细胞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细胞慢慢开始走向细胞死亡的状态的时候，它可以在身体里面进行调控。嗯，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及早保护这个细胞，把它从那个死亡边缘给拉回来。
3: 对，
4: 如果是这个细胞救不回来了，那它也会触动凋亡指令，让它发生正常的程序性的这些状态。
3: 是。
4: 那么有了这些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就我们身体可以处于一种正常的好的稳态。嗯。但我们不是说今天你吃了这个 PQQ 之后就会发生这些事儿。
3: 对。
4: 这些事儿都是身体自己做的。嗯。但是还是这句话。
3: 对。
4: 身体要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它是需要材料的。嗯。在年轻的时候，身体可以大量自己去生成。
3: 对。
4: 那么随着年纪到来的时候，一方面您这种维持自己身体稳态的材料会越来越少，嗯，另一方面身体每天会制造大量对身体有负担的物质。
3: 对，
4: 所以你为什么会发现都就是上了年纪之后，无论是外观也好，还是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去体检之后各种问题会应运而生。嗯，我们急于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你发现的这些问题要去解决它，而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护我们还没有被破坏的这些状态上面，那么每天它积累产生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嗯，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也是把我们新的前沿的营养物质介绍给大家，我跟大家一样，这些新出现的营养物质，嗯，我们在十年前或者几十年前根本不没有涉及到过。
3: 对，
4: 它只是在研究层面上面，那现在既然出来了，我自己年龄也慢慢到了这个时候，所以对于这些新的物质我自己是很愿意尝试的。嗯，那么如果给到观众朋友们有免费使用的机会，
3: 对，
4: 我觉得这个机会也别错过，因为每个人在服用这一类物质的时候表现出来状态也都会不一样，对吧？嗯，
3: 对。
4: 所以您把握住这个机会自己服用之后试试看对你的好处有没有，或者说有一些可能你之前一直想困扰的解决没法解决问题，哎，经过自己身体获得材料之后，您自己身体可以自发会启动些什么，这大家都未可知。
3: 对，
4: 但是这个机会就是说您把握住了，您就找到了自己可能打开一扇健康之门的钥匙。
3: 对，
4: 那这个钥匙今天看这扇门你还不需要花代价，
3: 对，
4: 那是不是就特别值得呢？
3: 是的啊，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每一盒里边呢是有十支装，每一支呢都是25毫升，这一盒咱们今天是开放了免费试吃，外面的价格要599块钱的，观众朋友们，嗯，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儿写的都是非常的清楚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哎，我们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经常能接触到这些新鲜事物的时候，你何不去尝试一下呢？
4: 对，
3: 而且关键啊，我们说它的口感特别好，嗯，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只，邱老师要试试看吗？这个其实很简单，一天一只就够了，
4: 拧开喝就可以了，
3: 拧开喝就够了啊，
4: 都给大家调配好了。
3: 对，因为呢它里面的口味还是比较好，因为有加了重瓣的红玫瑰，
4: 对，
3: 包括还有橙子的浓缩粉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所以呢像这些东西呢，我们说了口感您不需要担心，酸酸甜甜，
4: 对，
3: 对吧？
4: 是的。
3: 哎，那我们是比如说像早上起来喝呢，还是晚上临睡前喝呢？
4: 我是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好的营养物质我们都会在早上的时候把它喝掉。哦，早上起来你在吃早餐之前你可以把它喝掉，因为里面的分子结构都特别的小。哦，你可以更快的经过身体，
3: 对，
4: 穿透我们的那个消化道，进入到身体内部。
3: 是。
4: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群他的生活规律是不对的，哦，晚上可能经常要加班熬夜，
3: 对，
4: 这个时候他可能需要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哦，那么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就满足口腹之欲会吃一些高油高盐油炸这些重油重腻的东西，那么这只会对身体的那个危害更大，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来一支，用这个来解决一下身体的这些内部问题，来抵御一下你强烈的这个想吃东西的这个食欲。
3: 对，
4: 但是给到身体的都是帮你解决你身体负担的这些好物质。哎，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时间段自己可以来选择啊。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开放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这一盒啊，您没看错，一共有10瓶装，我们呢吃完了，您觉得好，剩下的呢咱们这个其他的5盒呢再留下来，而且每一盒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埋它是存在在各个动物组织，特别是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当中各个皮肤和骨骼以及脏器当中存在的结构蛋白质，那么这类蛋白质是在人体当中大量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这类蛋白质它的分子量属于在10万到50万之间，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 胶原蛋白肽呢，它是经过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酶酶解技术将其小分子化，是一种小分子的肽类混合物。
6: 比如我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它在真皮层当中就像是床垫里的弹簧一样，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只有胶原蛋白充足了，皮肤才能够真正的储存进去水分和各种营养物质。一旦失去了胶原蛋白，我们的人体健康就会受到损伤。这下子不仅仅是爱美人士需要胶原蛋白了，我们人人都需要啊。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试吃名额也即将要售罄。因为反复我跟邱老师都在说，我们说我们因为接触了很多很多种的这些营养品，咱平时呢也是在选择当中，但是像 PQQ 和胶原蛋白肽这个，像我之前好像两年前还是三年前，那时候邱老师就开始跟我说要吃胶原蛋白肽了，对吧？
4: 对，
3: 所以我们说啊，您看看他一直是在做营养学的，对这些啊，他其实啊比我们要了解的还要再提前几年。这几年大家我相信都已经听到了 PQQ 和胶原蛋白肽 对咱身体好，是不是？
4: 我们那个十年前更多的讲的是身体的一些基础材料，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有很多功能性的这个营养物质开始被发现了，开始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的补充当中了，就像前几年非常火的那个 NMN，
3: 对吧？对，
4: 这个大家也知道价格不菲，但是现在就是去那个就是使用它的人特别多，
3: 对，
4: 因为它同样也是就是在整个细胞的那个运行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辅酶，被称为第一辅酶，那么 PQQ 是继 NMN 之后又是一个对我们人体的，就是说我们慢慢进入老年化开始需要就是补充的这样一个营养物质。那么这个营养物质在目前市面上大家也知道就是价格也不菲，
3: 对，
4: 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作用保护方面，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它也是非常强大的，就是我们的细胞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正常的那个细胞凋亡，随着我们身体的那个老化，这是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大危害的，但是有一些细胞它不是处于正常凋亡的这个状态，它会出现的是叫细胞死亡这个状态，那么细胞在突然之间的那个分解过程当中，就会有大量的酶，大量的一些细胞器进入到我们那个细胞环境内，对它周边的细胞都会产生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年纪大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包括很多中年人产生的一些特定的问题，有可能都是跟我们整个新陈代谢过程当中这些细胞的死亡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保护这些细胞，包括就是对我们的细胞器线粒体能促进它的生成焕活，对吧？
3: 对，
4: 让它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个能量支持，它都是我们现在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像这些新的营养素，我说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不是说我通过它已经就说怎样怎样了，我们都是在一个摸索状态，
3: 对，
4: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从实验室研究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特别是我们慢慢要进入老龄化的这些人群，
3: 对，
4: 好的前沿的新的物质我是愿意去尝试的，
3: 对，是，
4: 那么我们也考虑到在尝试过程当中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花的代价太大，
3: 对，
4: 但是今天您是不用花代价可以先做尝试，
3: 是，
4: 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盒，
3: 对，
4: 这一盒您用完之后您再决定要不要留，
3: 对，
4: 您可以看看对您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帮助，您再决定要不要留，
3: 是，
4: 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平时也不会太多，
3: 对，是，所以啊，因为呢我们开放一盒的试吃的成本要599块钱呢，不是说吃一只吃两只，这一盒里边一共有10瓶，吃完了您觉得好，剩下的咱再留下来啊。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康普利斯在东方购物也算是一个老朋友了，老品牌了，您可能买了比如说可能有它的益生菌啊、叶黄素啊等等很多的产品，不妨来试试看他今天的 PQQ 胶原蛋白肽啊，喜欢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跟优惠啦。

0: PQQ， 学名比洛奎林醌，作用于线粒体，促进线粒体功能，从而增加细胞能量产生。线粒体是细胞负责能量代谢的重要器官，大小约为 0.5 微米到1微米，位于细胞质中，主要功能包括生产细胞所需的能量 ATP 和调节细胞凋亡。脑细胞中线粒体尤其密集，健康的线粒体在大脑认知能力、记忆力、专注力、思维能力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 PQQ 强大的功效就在于修复线粒体损伤，提高细胞的能量代谢水平。
1: 其实碳是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科学家们发现小分子碳可以直接被吸收，约有1/5的蛋白是以小分子碳的形式被吸收。看来胶原蛋白大分子并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但胶原蛋白肽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在人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对皮肤和骨骼的帮助。
2: 国内外的现在这个大量的研究呢，也证明胶原蛋白肽对说的细一点，成纤维细胞呀，或者皮肤的保水能力啊，这方面还有皮肤的弹性都有作用。
3: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了，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说，哎呦，看到胶原蛋白肽，我知道的 PQQ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在咱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而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您会发现您的水平是逐步下降的。
4: 是的。
3: 第一个可能就是你容颜的变化，这个是最直观的，对吧？一天一天变老了，皱纹越来越多了，可能皮肤的褶皱越来越多。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的身形，因为什么呢？每天都有细胞在凋亡，在凋零，对不对？您看您的身形从身姿挺拔到了慢慢有佝偻着背，包括您的活动力慢慢受到限制，这因为什么呢啊 PQQ 它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咱们的细胞当中，它是需要用其他形式来进行补充的。所以我们说了，现在呢科技在前沿的发展当中，您看从咱们补充鱼油、辅酶 Q 十、氨糖钙片，对吧，包括还有叶黄素，针对人身体的每一个我们说到的器官和零部件都有它的补充剂。那说我们对于全身的细胞有什么来补充呢？其实今天 PQQ 和胶原蛋白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养元素。
4: 对，所以我们说它确实是现在比较新比较前沿的一个营养物质。我们在之前没有涉及到，没有涉猎到，也确实这样，因为之前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这一天怎么过，我们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素是哪些。但随着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我们对于那个就高龄时代所要对应的这些营养物质开始慢慢被发现了。所以我们说啊，如果您现在也是觉得哟，到了这个时候经常觉得记不住事儿，对吧，经常会觉得啊那个身体的能量不充足，那你要想一想，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每天为自己在工作的这些细胞器大量的在凋亡，没有很好的一个保护措施，那么我们是不是该采取一些行动？所以今天我们的匹格奎林醌，也就是说 PQQ， 它在身体里面对于保护我们的线粒体、保护我们的那个细胞器，包括对于我们身体的凋亡指令，或者说程序性坏死的这个指令，它能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措施的话，那么就是在保护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所以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样，愿意去做一个新的尝试。同时我们也考量到现在这样前沿营养素的一个代价，今天不让大家花代价，您可以有免费试用的机会，一起来做一下尝试，试试看吃完之后，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不太容易忘记东西了，是不是我最近的那个出去玩的时候这个活力有点提升，晚上我那个睡眠的时候好像不像以前那种老是觉得不踏实了，这就是你的身体在焕活一些那个它的机能，在帮助到你，而我们做的就是给到他好的精准的材料了。
3: 是，
4: 所以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因为毕竟在外面可是500多块钱一盒。
3: 对，
4: 我们说试用给你试用，几十块钱的也是，十几块钱的也是。
3: 对，
4: 如果这种高代价的那个营养素能有试用的机会，大家千万就不要错过了。
3: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咱们是多重营养元素搭配在一起的，不光是 PQQ 和胶原蛋白肽啊。
4: 是的，
3: 这两种呢，当然是我们的重要的成分，还有是什么呢？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大家都知道，伽马在咱们身体里边，尤其是你晚上睡觉这一方面，
4: 对
3: 它的调节作用特别的好。 包括还有对于咱们皮肤很好的透明质酸钠，关节也很好，是不是？烟酰胺以及什么呢，重瓣红玫瑰，包括还有葡萄籽提取物，这个像对于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可能单独有去吃它的、
4: 啊、对的，
3: 是不是？还有咱们的橙子浓缩粉，多重营养物质协调来进行作战，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而且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啊，咱这个东西呢，这一盒里边是有10支装，每一支呢是25毫升。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呢试吃的名额是把这一盒带给大家的哈。
4: 对，是的，整整一盒啊，在外面这个价格不菲，但还是这样，因为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更多的脂溢性的物质，保护性的营养物质在减少。
3: 对，
4: 所以我们说今天给自己一个机会尝试一下。因为你这个一盒吃完之后，你每天照照镜子，每天感受一下身体的那个状态，如果在我们随着年纪增大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好的营养物质能支持我们的话，很多人是愿意花这个代价去做的。
3: 对。

0: 在之前你说我不了解，我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结果，那今天就不要错过免费试用的机会啊。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每一盒呢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盒身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Made in USA， 包括呢我们还得到了 FDA 包括 GMP 的一个双重的认证，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这种前沿的好产品咱们今天开放试吃，只有大组合有，而且关键呢这一盒里边十支装，您吃完了再决定剩下的五盒要不要，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呢也是算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但是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即将要收紧，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端蛋白它是存在在各个动物组织，特别是哺乳动物，包括人体当中各个皮肤和骨骼以及脏器当中存在的结构蛋白质。那么这类蛋白质是在人体当中大量存在的。那么一般来讲的话，这类蛋白质它的分子量属于在10万到50万之间，属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胶原蛋白肽呢，它是经过以胶原蛋白为原料，通过生物酶酶解技术将其小分子化，是一种小分子的肽类混合物。
1: 其实肽是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物质，科学家们发现小分子肽可以直接被吸收，约有3/5的蛋白是以小分子肽的形式被吸收。看来胶原蛋白大分子并不容易被人体吸收，但胶原蛋白肽小分子化合物可以在人体中非常容易被吸收和利用，特别是对皮肤和骨骼的帮助。
2: 比如我们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它在真皮层当中就像是床垫里的弹簧一样，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只有胶原蛋白充足了，皮肤才能够真正的储存进去水分和各种营养物质。一旦失去了胶原蛋白，我们的人体健康就会受到损伤。这一下子不仅仅是爱美人士需要胶原蛋白了，我们人人都需要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大组合试吃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这个试吃的成本真的很贵，这一盒下来599块钱。观众朋友们，咱们里边有10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再留下来，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康普利斯呢，在东方购物呢，也不是说今天第一回出现了很多次了，有很多的好的商品，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嘎巴呀，包括叶黄素啊，对吧？还有这个益生菌啊等等，好多东西呢，很多顾客都已经说，哎呦，康普利斯我都买过了，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那今天最新前沿的 PQQ 的胶原蛋白肽的饮品，您可以试试看哈。
1: 对，是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化妆品，但凡它是前沿的这些营养物质，它的价格也真的是不菲的，
0: 对
1: 吧？
0: 是。
1: 但是问题是它拯救的是你什么？只是你的皮肤而已。而我们今天是从内部出发，我们整个身体的老化不可能只是皮肤的老化，你身体整个机能可能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往下降。那么现在对于营养的研究已经不只是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哪些人体自己无法合成的营养物质了，我们是考虑到我们身体在整个的一个进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本身支持我们的有功能性的这些营养物质在减少，而我们身体在减少的过程当中又会产生哪些对我们的危害，那么同时也在发现哪些食物当中的好的成分可以去弥补我们身体缺乏的这些状态。那么当这些物质进入身体之后，它会有哪些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在实验室阶段，在动物实验阶段，它是一定要有足够的数据支撑，它才能成为一个进入市场的这样一个商品。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老化高龄时代的来临，
0: 是，
1: 所以这些前沿物质研究出来之后，我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尝试才能知道它对我们有用还是没有用，对吧？所以今

0: 们你看全都给大家处理好的，而且你看每一块看得出来的哦，都是这样带有雪花纹路、嗯、看得清楚吗？嗯，带有雪花纹路，因为谷饲的嘛，吃谷物为主的、嗯、所以它的肌间脂肪呢特别好看。
1: 是的，
0: 而且买牛仔骨我们很多爸爸妈妈特别怕的一点是什么、嗯、买到那种骨头特别大的。
1: 是的，
0: 然后呢肉很小的，
1: 对，咬不动的，
0: 就是一块牛仔骨啊，我以这片为例啊、嗯、就可能上面一块是这么大大的一根骨头，然后底下的话大概肉只留了这么一点点、嗯、有没有碰到过？我真的有碰到过。但你看我们今天都是选的小牛种，就是这个牛啊养的天数不是很久的，所以你会发觉它的骨头是更加小的。嗯，回家之后呢，像牛仔骨的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怎么做啊，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先煎。
1: 刚刚我已经在我们的对启微直播里面跟桃姐学过了，然后有很多的做法，可以空气炸锅，
0: 对，
1: 可以煎，可以炒，可以蒸，关键是我们全部是调好味道，这个是非常的方便。
0: 对，
1: 像这种腌制这一步的话，你自己买原材料回来的话很有可能就腌老了，或者腌的不太好。
0: 对，其实就跟我们买到的一些牛排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嗯、对吧、嗯、有的时候买一块牛排，哎，为什么饭店里面牛排馆里面牛排吃起来、嗯、吃到嘴巴里面特别嫩，
1: 是，
0: 然后呢就是这种啊特别这种口感很有就是很好的那种口感，就是因为人家啊在整个在下锅之前帮你处理的特别好。那你想我们今天是自出故事东方购物的自己的品牌，嗯，所以呢我们选到上好的牛仔骨的原材料，然后呢再给大家已经进行过调味了，嗯，已经进行过腌制姜制了，所以你是不用担心口感问题。回家之后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啊，直接像煎牛排一样子，两面大概各煎个差不多1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就可以了啊、嗯、我们这边就让它煎着，好吧？
1: 好的，
0: 然后这边我开一个炖的。
1: 好，嗯，这是跟什么炖在一起？
0: 这是跟
1: 芋头
0: 、嗯、芋头炖在一起。
1: 反正我觉得家里的就是你喜欢吃的这种蔬菜都能够炖在一起。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可以吸到牛肉的一个香味、
0: 哦、对，而且你看、嗯、它的厚薄看到没有，嗯，每一片因为我们也都是机器给大家切片，
1: 是，
0: 所以每一片的厚薄你看都是非常均等的、嗯、扯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肉非常嫩，然后看看这个骨头、嗯、也是小小的骨头哦，小小的骨头，来一扯、嗯，
1: 是的，这个肉前面我吃过了，它真的非常的嫩、嗯、本来我以为可能什么要刀叉啊咬不了，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咬得动的，
0: 对，
1: 牙齿都可以咬得动的，
0: 你要不要试试看？
1: 好，
0: 直接来炖你。哦，我知道青青中饭也没吃，
1: 没吃，
0: 我中饭也没有吃。
1: 好，
0: 你知道牛仔骨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嗯，因为我们特别喜欢吃骨头边上的肉、嗯、骨边肉嘛，
2: 果肉
0: 对吧？对，
1: 嗯，好好吃。嗯，关键是帮大家是调好味道的，解冻之后直接做就可以了。哇
0: 哦，嗯，好了，
1: 解冻之后就像哑铃这样煎一下就可以。
0: 对，煎一煎什么料都不用放，然后就可以了啊、嗯、下面小朋友老人就完全不用担心咬不动的一个问题。
2: 对的，
0: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可以出锅了，是不是很方便？
1: 太方便了，
0: 一个只花20多块钱，
1: 大厨，秒变大厨，
0: 对、嗯、一个呢只花20多块钱，价格也不贵、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又节省时间。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呢家里面你稍微摆一个好看一点、嗯、装盘装个好看一点的，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就是一道大菜直接上桌了、
1: 啊、是的。嗯，保质期是12个月，新鲜的批次，对吧？门牙就咬得动。对呀、啊，你看我们哑铃就是用门牙在咬，
0: 门牙啊，轻轻一咬，
1: 很嫩，
0: 特别的嫩，嗯，而且我们自带奶香味，嗯，咸淡口味，我没有放过一点点的料，咸淡口味也刚刚好。
1: 对的，刚好、嗯、刚好合适、嗯、所以呢我们原先定的是150块钱4包、嗯、今天呢我们直接做到8包只需要199元，平均到每一份每包是200克只需要20几块钱，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刚刚吃嗯确实是比较好的、啊，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才可以好吃的，也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1: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香煎牛仔骨，
0: 其实你看
1: 来自于私厨故事，
0: 日式烤肉店里面、嗯、有没有专门带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去吃过？
1: 有，
0: 你点一份牛小排
1: 70块钱，
0: 对，
1: 8几块钱，
0: 然后里面就那么几片，
1: 对，
0: 我记得没错应该是5-6片的样子啊、嗯、因为你知道牛小排其实位于什么部位，牛仔骨位于什么部位？
1: 什么部位？
0: 就是位于牛腓力，这个就是牛排
1: 背吗？
0: 胸腔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都知道肋骨中间的肉它是属于比较嫩的，然后不太运动的啊，所以你知道老外对于牛仔骨，
1: 反正我只知道牛仔骨的位置就是贵。具体
0: 对
1: 雅玲笑我，
0: 对，就是你就记得拆了骨头的叫牛小排，带了骨头的叫牛仔骨。但是呢，牛仔骨部位是好的，是好吃的，你要买到好的。如果你买到不好的，你知道肉可能会老。那怎么去判别你买的这个牛仔骨原材料好不好？你就看它骨头的大小。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东方购自己品牌，然后选到的都是这种带小骨头的，带更多肉的，而且是属于牛的年龄更加小的这个小牛的这个牛仔骨，
1: 所以它非常的嫩，
0: 所以它更加嫩。然后再经过我们专业的厨师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浆制，所以拿回家之后你就这样煎。你有空气炸锅，你就用空气炸锅去烤，什么炖啦，什么蒸啦，我给大家的建议都是不建议做。当然，如果妈妈喜欢吃红烧的，喜欢吃那种酱卤的，你自己回家也可以做。
1: 我知道你最建议的就是直接煎，把它煎熟。
0: 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做法，因为特别偷懒，然后呢还能吃出我们牛肉本身的香味儿，而且今天的牛肉奶香味十足，是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特别好，全部都是阿根廷进口的牛仔骨。
1: 怪不得这个牛肉的口感真的又香又嫩，
0: 对，
1: 又好吃。关键是已经帮大家是调好了味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么好的原料，如果你像我的话，就是不知道放多少盐啊，怎么来放黑胡椒啊，然后把它弄得很老啊，就不好吃了，浪费了这么好的原材料。199八包带回去，每包是200克，然后呢，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一包是20几块钱，12个月新鲜批次，保质期时间也是长的。
0: 新品首发啊，我们今天合拍下来每一包200克，你要记清楚了，阿根廷进口过来的才200块钱。
1: 是的，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支持。今天我们199元拿回去的是8包，明天就是腊八节了。哦，想讲，哎，明天是腊八了呀，
1: 那过年了。腊月初八还有20天就是腊月28，
0: 对，
1: 腊月28一过就是小年夜大年夜，就正月初一了。
0: 所以这样的好的食材家里冰箱真的是要备一下的。
1: 对，
0: 我们199元8包其实不显多，你说两家人分一下的话可能8包还不够呢，对吧？
1: 对，199八包，你要看清楚，每一包我们是200克，不是做到每一包是100克的分量，小分量的那种啊。所以的话你想总重的话有3.2斤，3.2斤阿根廷进口过来的，然后今天才花199的价格，大家如果有手机可以拿出手机啊，直接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生鲜渠道。
0: 68，
1: 对，如果我们要卖进口的，要买进口的牛仔骨的话，给花多少钱？
0: 是
1: 牛仔骨不会很便宜，因为它也是属于牛身上比较稀罕的部位。然后你看我们自己的啊，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丝竹故事自己的，在我们的官网一包的价格就是68的价格，买的话很多爸爸妈妈199只能买个3包，是不是3包都不够？你还给加一点钱，
0: 8包是多少钱？算70，7856，
1: 对，
0: 500多块钱，
1: 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在电视直播亮相，给到大家199的价格。然后基础的商品的一些基础信息，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贴骨肉看到没有，就是香，贴着骨头边上的肉真的好吃。
0: 对的，但是全部都是活肉。
1: 对，但是你知道一头牛也就是13根肋骨吧，差不多，
0: 产量是有限的。
1: 对，然后我们取到好的这个牛仔骨大概是第6根到第12根的样子，贴不出很多来了。对对，然后来骨饲的，骨饲有什么好？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草饲的，吃草的这个牛你只适合去慢炖，你只适合去小火炖它，什么炖个2个小时，炖个3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想来煎一煎，想吃牛排那种口感，带有雪花纹路更多的，那你就选择我们今天来骨饲的。
0: 是的，
1: 我们等于是全骨饲的啊，就是阿根廷进口过来。阿根廷因为也被称为世界肉库嘛，对吧？潘帕斯草原上面这种的牛品质特别好，小骨头，厚肉，带有雪花纹，而且骨头边上的肉这些是有筋膜的。
0: 对的，
1: 就特别有口感。
0: 我们200克一包，没有把骨头做得很大，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骨头很小，有一些你外面吃到的牛仔骨就很大，是一块骨头。
1: 其实你知道吗？就我自己算下来，我真的觉得很划算，因为200克这样的一包，我才花了200来块钱。你就当去买牛排，你要买个200克分量的牛排，如果是阿根廷进口过来的话，
0: 20几块钱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买？至少要花个50-60块钱，
0: 是的，
1: 或者60-70块钱，对吧？还不一定是做到骨饲的。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今天每一包我们200克的分量，今天核算下来真的才20多块钱。
0: 是的，就因为是相当划算，因为是丝竹故事。
1: 新品首发，
0: 自有的品牌，
1: 对，
0: 又是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做到这样一个价格。
1: 而且你看到有一个细节，大家看到没有？好的牛肉它基本上不太会存在很大的缩水比，哎，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个是煎好的，这个还是生的，是不是没有太大的一些生手比？如果你有很大的一些什么生手比的话，可能这个肉啊大概注水会比较严重一些。
0: 雅玲教过我，这个牛肉的颜色比较红，就说明它里面那个什么铁元素含量会很高。
1: 说的太对了，
0: 你看我把你的话牢牢记住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摆盘是我摆的。
1: 你刚刚已经说过了，来这个灵芝，我来淋一个，好不好？
0: 刚刚我们陶姐对和我一起在企业微信直播，这个汁我也学会了怎么做啊，
1: 这个汁
0: 很简单，我教一下大家。
1: 这个汁是你调的吗？
0: 调不是我调的，我煎制的。
1: 我来吃一口。
0: 然后，
1: 这个好像
0: 很小，生抽加糖加水加葱加蒜。
1: 生抽加糖加水加葱加蒜就好了，
0: 大蒜先煸一下，然后加生抽加水加糖，
1: 刚刚
0: 把这个汁淋上去啊。观众朋友们，下次大家可以扫码进群，进入到我们的企业微信看我们的直播啊。
1: 我觉得
0: 怎么样？
1: 青青摆盘摆得很好。哎，我肉还是
0: 我学了一下，你知道摆盘也是有讲究的。我前面摆成平的了，不好看，我也要尝一下。
1: 你这还煎熟了没有？可能还欠点火候，
0: 再欠火候哈。
1: 对，
0: 再让它再烧一下。
1: 可以。
0: 好，
1: 很快的啊，就是
0: 是。
1: 然后煎牛仔骨，教大家一个小窍门，怎么去看它熟没熟？你看我这边上面已经有一点血水煎出来了，这两块看到没有？上面有一点点血水煎出来了。翻个面啊，翻个面，然后把这一面也把它煎到血水出来就好了，就可以了啊，全部都好了。什么？
0: 啊，真的是熟的
1: 啊，真的是熟的，我吃下去了，
0: 没关系。 反正我觉得无论是看我们的十一频道，还是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直播，大家都是可以学到很多，也都是可以买到好的这个商品。今天我们私厨库是新品首发，黑胶牛仔骨199元八包带回去，
1: 3.2斤总重，都是阿根廷进口的古四的牛仔骨。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000。
2: 牛仔骨在牛身体里可绝对算得上是上佳的部位，
3: 因为这个牛仔骨，你看那个肉呢，它有这个大理石花纹，它这个肥的那个和瘦的比较均匀。第二呢，它是一个贴骨肉，所谓的贴骨肉呢，就是大家就像咱们家里边炖那个大肘子一样，就那个肉是最香的，
4: 最香不过贴骨肉。
3: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有肥和瘦的这个搭配比较，还有一个它带筋，
4: 筋头巴脑，
3: 对，它吃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呀，合算是牛身上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3: 对，
4: 所以我们要好好对待。

0: 它的骨头的这种牛肉就是好吃，就是嫩，口感好。
1: 对，
0: 但不是所有的牛仔骨都是嫩的，对吧？
1: 牛肉就是好吃，就是嫩，口感好。对，
0: 但不是所有的牛仔骨都是嫩的，对吧？
1: 就羊骨头，
0: 羊骨骨是跟我们带来的全新品黑椒牛仔骨。反正我只知道带骨头的这种牛肉就是好吃，就是嫩，口感好。对，
1: 但不是所有的牛仔骨都是嫩的，对吧？
0: 就羊骨头，
1: 首先它的骨头是小小的，对吧？说明养的天数不是很久。还有一个呢，就是养殖的方式，就是一个是草饲，一个是谷饲。我们今天选到的全部都是谷饲的，谷饲的话就是牛，顾名思义是吃五谷杂粮，不是吃青草，所以的话它的肉啊，你收到手之后你去看，它的
0: 中国人的话，你看带着骨头的话，一个呢就是吃起来更加的有劲道，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吃法的话又多种多样了，
1: 对的，
0: 不单单局限于煎烤，还可以直接炖，包括烧汤什么都行。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在哪里，它的骨头都比较的小，
0: 对，
1: 不是像有些牛仔裤你这一包200克，哎呦半包都是骨头了，
0: 对对对，
1: 不是不是，我们尽量做到骨头小小的，肉给大家多多的，
0: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自己的品牌丝厨故事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品质啊。丝厨故事的话，其实自从品牌创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生鲜食品啊，对吧，包括一些什么半成品啊，
1: 是
0: 都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个爸爸妈妈觉得口味很好，还有一个是东方购物我们是自己严格把关，
1: 对，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其实相当于是源头供货了，直接去源头直采，所以你能拿到一个更实惠的一个价格。
1: 是，
0: 就以我们今天的牛仔骨黑椒牛仔骨为例，帮您调好味道，帮您处理好的，你不用洗不用切不用姜制的，然后核算下来还是阿根廷进口过来，单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
1: 是的，所以打电话自动订购，同时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搿只牛仔裤呢，吃了是我搿能介讲吃一吃，吃了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五角啊啥么全部侪，腌制的。里向呢，伊的汤汁，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
1: 这个就放平，弄码好之后呢，把它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轻巧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在相当便当，就是讲，或者搿能讲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2: 好，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价格。你看，我们有到200克4包，白米10块的，嗯，蒜香的话，如果很多爸爸妈妈觉得对，300，对不够吃，买8包就给花300块钱，索性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推了一个8包的组合，
1: 是的，
2: 就那个4包的组合就被我们给否掉了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定这个组合，
1: 所以真的是叫超值组，
2: 对，每一包200克，阿根廷进口过来的，核酸下来才2多块钱，但是是在我们自己的官方商城的话，我们是有卖的啊，自己官方商城买一包的话就是60八，我们进2多块钱，是不是一包帮大家省了要40来块钱左右，对吧？8包的话，你自己
1: 面上面就是涂一点点油，会更好吃。
2: 我觉得这个吃法应该是比煎更好吃。
1: 这道更西式。嗯，那我也尝一下。
2: 哎，你顺便还可以煎一点南瓜，贝贝南瓜。
1: 不是跟你说了，蔬菜油里拉一下嘛？你的这玉米还是我切的。
2: 我家里面的话，可能南瓜跟玉米油里面都不拉，直接就放里面了。
3: 所以。精心煎制的就是不一样，
1: 对、对，由我煎制，对，口感会，而且这些油的话，大家不要嫌多，不会太多。
4: 这个确实比我煎的好吃，
1: 是吧？嗯，就上面涂一点点油，
2: 因为空气炸锅，
3: 一点油是因为把那个肉里面的油带出来，这样会肉会很。
1: 嗯，听到没？嗯，专业知识。
4: 哦，好嫩，
2: 因为空气炸锅，它这样烤的话。
1: 本来大家会不会觉得空气炸锅好像是抽干了水分、抽干了油分会很柴？嗯，没有想到，一点都没有，
4: 它很有弹性，就是更有嚼劲，更有嚼劲
1: 啊！
4: 就如果喜欢吃比较嫩一些的，就是爷爷奶奶就是牙齿不太好的，那你可以直接煎，对吧？直接煎。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年轻人，对，这样子你可以直接空气炸锅去烤一个，或者烤箱烤一个也可以啊。
1: 我知道外面涂一层油的话，可以把这个肉的水分给包裹住。
4: 我觉得这个过年的时候，
1: 真的好嫩，
4: 你可以准备一道，就这道菜，
1: 而且不太费牙。我前面说了，我很讨厌要用力咬的，或者要拼命咀嚼的东西。这个就是
4: 它属于吃口感，
1: 轻轻的咀嚼就可以了。
4: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哎，牛仔骨嘛，你就相当于
1: 很柴的肉，
4: 你就相当于猪小排、猪肋骨，猪小排的猪肋骨是不是特别嫩？很有嚼劲，很有弹性，但是那个猪小排猪肋骨边上就一点点肉，对吧？我们今天是等于是牛肋骨边上这个部位，
1: 很咬得动，你知道吗？就不太费咬肌。
4: 而且这个食材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是什么？它可以中西结合。
1: 对的，
4: 你比如说煎的，哎，
1: 这个刚才就很西式，在家里再配上我们今天早上直播的红酒，
4: 哎，对，其实还可以红酒烩牛小排也可以做，
1: 对，
4: 也可以做。
1: 然后呢，这个就是非常的中式了，
4: 这个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的，对吧？里面放一点点这种啊辣椒啊或者什么青椒啊这种样子，对吧？
1: 是的，
4: 放在里面稍微炖煮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炖太长时间啊，你不用担心的啊。你看到没有，肉头很厚，很有弹性，不要觉得这么厚的肉然后可能会炖不熟啊，或者会老啊之类的。
1: 你看炖好之后肉都是粉红色的，
4: 对，我们选的部位特别好，选的牛种特别好，
1: 是的，
4: 骨刺的方式阿根廷进口的，还是给大家处理
2: 别好的。反正回去之后啊，你就是傻瓜模式去操作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不用担心会煎老会做老的一些问题。
1: 说太对了，就是你要只要把它给弄熟啊、嗯，你就能够保证它的口感，保证咸淡，
2: 对，
1: 保证它的这个嫩度，嗯，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
2: 对，
1: 199元八包带回去，免费热线800-7088-0000，手机02151111900。

0: 我们的直播还有14分钟啊，四处故事给我们带来全新的黑椒牛仔骨，
1: 全新品，
0: 嫩嫩的，好吃。我们都知道牛仔骨外面你去饭店点一份贵的，无论是这种炒好的，就是或者是那个。
2: 牛仔骨，
0: 全新品，
1: 嫩嫩的，
0: 好吃。我们都知道牛仔骨外面你去饭店点一份贵的，无论是这种炒好的，就是或者是那个烤肉里边的，对吧？价格都是比较偏贵，五六十块很正常。
1: 对，我原来的话其实在很多的一些高端的超市，对吧？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小男孩嘛，比较喜欢吃牛肉嘛，就是肉组装。然后以前的话会经常给他去买不同部位的什么牛排、西冷啦、菲力啦、肉眼啦等等的，对吧？买上一块的话，七八十块钱或者八九十块钱。然后的话也会牛仔骨也会买回家给他当牛排去煎。然后你买到手可能就是它是一根儿，一根儿上面就是好几块骨头连在一起，它切割方式嘛。然后这样子的一块或者两块的样子，也不便宜，大概百来块钱呢。接近差不多100来块钱。然后就像煎牛排一

0: 吃的。
1: 牛仔裤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哈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柴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物，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组合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辣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侪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的，私厨部室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给我们带来全新品黑椒牛仔骨，
1: 对，
0: 200克一份，有到8包，只要199，
2: 3.2斤总重啊，就是每一包你核算下来，我们真的才花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从阿根廷进口过来的，并且呢，选到的都是谷饲的养殖的牛，就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牛，所以这个牛仔骨的肉头口感是更加的嫩，而且奶香味更加的浓郁。再有一个，我们选择的是养殖天数不是很久的那种小牛，所以你会发觉牛仔骨的话，我们的骨头哎居然那么小一块，对吧？为什么你自己去外面买牛仔骨都是那种骨头很大的，然后肉呢没有带很多的，有的时候运气不好，真的是煎完了之后好像这个就剩一根骨头，那肉真的没有多少的感觉。
0: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让大家吃肉吃得更过瘾啊！最主要一点是拿回家很方便，我们是免洗、免切、免浆制、免调味的，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打开包装，你把水吸吸干，煎、烤，包括空气炸锅，包括炖都可以。
0: 是的，非常的方便，
1: 很方便。
0: 因为我觉得越是临近过年，越是要放假，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纯休息，对吧？
2: 你就是不
0: 是在厨房去一顿忙活，
2: 就是一年365天，你过年几天？你天天上班，对吧？过年几天总归要放年假，放这个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也一年365天都在烧饭烧菜，
0: 每天都在麻烦。
2: 过年几天你要轻松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直播备货只有26组了啊，因为每一包我们要从这个原材料都要从阿根廷进口过来，而且现在又马上快过年了，所以的话，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属于比较紧张的。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雅玲在问我是不是周一，对，周一的下午，嗯，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工作很繁忙。对的，所以我们就说，哎，回到家里能不能有更方便的？比如说你在早上出门之前，先把这个从冷冻的地方拿出来，然后你回家直接几分钟煎一下就可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平时要上班，
0: 冰雪聪明，
2: 平时要上班，然后那个下了班之后啊，回到家已经差不多不堵车的情况下，差不多6点钟可以到家。堵个车的话就更晚了啊。我们今天来是给到大家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己的品牌，
0: 是的。
2: 所以的话，今天是个全新品、全新组合给到大家。再有一个，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的品牌所有的一系列产品，
0: 是的，
2: 真的觉得品质是特别好的。然后今天给到您全部，你看都是古四的，并且是什么口号？就是轻松变大厨。每一包200克的分量，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我们才花20多块钱
0: 啊，29块钱。
2: 原材料是阿根廷进口过来，打开外包装，里面的包装就是这样子透明的，
0: 是
2: 每一块是不是大小规格？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得肉率的很高？这么小小的一根这样子的骨头啊，还有啊，你去外面看，有一些牛仔骨，它为什么是斜切的方式？你有碰到过没有？
0: 为什么？
2: 因为斜切的它肉带的比较少，它想让它看上去更多一点，所以它有的牛仔骨它会选择斜切的方式，是不是套路挺多？
0: 就看起来大，但其实
2: 对
0: 肉是少了。
2: 对，这个
0: 但我们反正是200克的同时，
2: 对
0: 骨头特别的少，
2: 对
0: 骨头是我发现它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2: 骨头是更加小的，然后肉头是更加厚实饱满的。我们开一个这个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这个呢就是家里
0: 非常受欢迎的空气炸锅，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可以这样子来试一下，
2: 很简单很简单，没有空气炸锅
0: 这个我已经学会了，
2: 没有空气炸锅你有烤箱也可以，
0: 可以的，
2: 烤箱也是一样的做法，边放玉米啦或者南瓜，备南瓜啦，这些蔬菜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刷个油，然后放烤箱里面烤一下就行了。我们的牛仔骨的话，你也可以少刷一点点油，
0: 对吧？其实只要一点点，然后让它的这个更香，然后也是锁住了牛肉的汁水，
2: 烤到这种程度，美拉德的效果出来哦，然后这个蛋白质的味道就真的很浓郁了。再看，你看已经烤到这个样子了，我们看看肉头嫩不嫩？看。它是很有弹性的，而且贴着骨头边上肉一扯就扯下来。这根骨头小不小？
0: 小的，
2: 特别小一根骨头啊！
0: 是
2: 给大家。
0: 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总共这个1600克里面的得肉率会很高。哎呦，雅玲这个，
2: 我确实没有
0: 很少看到它这样大快朵颐，
2: 因为是牛肉，而且相对而言，
0: 牛肉它是高蛋白低脂肪，蛋白质含量我们在10.6，脂肪哇，脂肪就0.9哎。0.9，
2: 对，因为牛仔骨边上它跟牛腩部位不一样，
0: 所以可以多吃一点。
2: 对，牛腩的话可能还会带一些肥肉啊之类的，
0: 是的
2: 但是牛仔骨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就是瘦肉嘛，来，
0: 瘦肉比较的多。
2: 这个也是我们类似的焗的一种做法。哎呦，
0: 这个青椒是我切的呢。
2: 哦，真的？
0: 全都是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青椒红椒，
2: 青椒红椒底下洋葱垫个底，
0: 是的，
2: 对吧？也不需要再放其他的多余的水分什么的，对吧？就放一点酱汁就可以了。
0: 我真的是我切的，
2: 你看，好的牛肉一直都跟之前跟大家说啊，牛肉其实是有身手比啊或者什么样，但你知道真正的就是不注水的牛肉，就好的高品质的牛肉，它的缩水比不会很大，真的不会很大。
0: 但是你想，我们这样一道菜，如果你家里没有我们私厨故事的黑椒牛仔，那你真的要大费周章，不是切个蔬菜那么简单，
2: 是大费周章，
0: 对吧？
2: 还有一个你要花更多的钱，而且大家看到一个细节没有？它很嫩的同时，我在边上去扯它的时候，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肉，
0: 对的。
2: 所以就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吃牛仔骨，
0: 是
2: 就是说它虽然呢也是把它骨头去了，称为牛小排，但它跟牛排的口感又稍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更有弹性。
0: 是不是我们包装上的口号“轻松变大厨”？
2: 对，
0: 秒变大厨。
2: 我们的口号还是什么？贴骨肉就是香呢。
0: 对，在家里你只要准备一些蔬菜，
2: 对，
0: 然后跟我们的黑椒牛仔骨炒在一起、炖在一起、蒸在一起就可以了。
2: 对，新品首发，私厨故事自己的啊，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如果呢今天的大组合199八包装买不到了，我们自己有官方旗舰店、官方商城啊，我们东方购物的自己的官方商城，68块钱是一包的价格。
0: 是的，原先我们的定价是200克一包，4包15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199元，
2: 对，
0: 8包新品首发，而且正值过年的时间，给大家一个优惠，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这牛仔骨呢，吃下来呢，确实是我搿能介讲吃，确实是比较好的。搿里向呢，因为伊是用搿种一个叫啥，黑胡椒啊啥么，全部在腌制的。里向呢，伊有的汤汁，你熬上去呢，也勿是老杂的。关键呢是啥呢？性价比呢，确实是也老高的。伊里向呢，就讲侬可以随便啥，自家欢喜啥么，自家侪可以好摆进去，自家做一下，就讲一个又方便，侬买好之后呢，摆了冰箱里，随便啥辰光呢，就讲亲戚朋友来过年过节侪可以好吃的。 但相当便当，就是讲，我觉着搿能介呢，确实是蛮好的，就是。
0: 好，还有三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加油订购，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的全新品黑椒牛仔骨。
2: 对，
0: 牛仔骨本身就是我们爱吃的，然后呢，帮大家是调好味道的黑椒的。
2: 对，你自己网上去搜搜看，牛仔骨的话确实是属于高端的食材部位，对吧？高端体现在哪里？一个呢是在外面价格比较贵，对吧？就是高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牛身上占比呢会比较少一些，所以的话我们今天也是那么多年，就是私厨品私厨故事我们品牌创立到现在啊，第一次给大家推荐这样子阿根廷原产的这个牛仔骨，而且拿回家之后呢，不用切，不用这个洗，不用去浆制，不用调味，都是帮您处理好的。
0: 嗯，是的，是的，200克一包，嗯，八包，嗯，1600克，新鲜的批次，
2: 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2: 对，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新鲜批次，单包核算下来1998八包，3.2斤总重啊，每一包
0: 20几块钱，
2: 20多块钱，阿根廷原产骨饲的，而且是小牛的这个牛仔骨，
0: 是的，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哦，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私厨故事的黑胶牛仔骨，
1: 对，黑胶牛仔骨超好味
0: 道。我跟雅玲做了很多的私厨故事的直播，但是这个黑胶牛仔骨是第一次出现，
1: 对，而且是大菜，刚好要过年了嘛，对，真的是个大
0: 菜，
1: 对，家里面小朋友肯定都很喜欢吃的，因为本来就喜欢吃肉啊，吃牛肉啊，吃牛排，因为去了骨头就是牛小排，带骨头就是牛仔骨，大家就记得我这句话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去什么外面日式烤肉店啊、西餐厅啊，你去看牛小排三个字，你就去找那个价格很贵的，没有几片的，对吧？但是它就是把骨头给剔掉。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了一点点骨头呢，也是给大家方便，你可以去焗，可以去烤，可以去煎，可以去炖，都可以啊。
0: 是，
1: 但是你要记得买牛仔骨的话，千万认准不要去买老的牛，就是养的天数很久的那个牛，因为养的天数很久的牛，它的骨头会比较偏大一些。
0: 对的，还有雅玲是跟我说，骨刺啊、草刺啊、天数啊，都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口感。
1: 对，
0: 所以今天的话，这一款真的非常的棒，因为私厨故事本身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
1: 对，
0: 可以说是精挑细选。
1: 自己家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0: 的
1: 对吧然后给就是电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是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都是严格挑选原材料，包括这个品控等等的，但由于今天是我们新品首发，对吧，性价比特别高，200克一包20多块钱平摊下来，备货也只有6组了。
0: 是的是的，大家打电话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 800708-8000 手机 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黎。很多人说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都要考虑到。那么我们的底裤、我们的内裤，它的材质、它的款式是不是够健康，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加分，这就是提醒大家要到时间来关注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Dr. Bras 的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非常受欢迎，有男款、女款供大家来选择，而且今天刚好赶上了五五购物节，所以我们在整个原有的构置上做了一个升级，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魏晓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哎，高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夏天啊，越来越到了以后啊，梅雨季节也快来了，很多人说到了比拼内裤的时候了，一定要把握住了。内裤不但是材质重要，更关键还要抑菌。
0: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女款原本是八条啊，原本是八条，然后今天再增加了两条，一共是十条。它的材质非常非常的好，95%的棉加上5%的氨纶，所以它的材质上非常健康的情况下，透气的情况下，还保证了一定的那个抑菌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底裆的部分是做到抑菌的这样一个处理。
1: 是
0: 包括5%的氨纶，它可以有一定的弹力，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不会有紧绷在身上的那种感受。
1: 是的，应该来说呢，这个棉和氨纶在一块，我们一直说的是黄金搭配哈。我们在保暖内衣的时候呢，一直销售很火爆。男款也是的，一共是带给大家八条。原先最早的组合的时候呢，一共就只有六条带给大家，分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灰色呀、蓝色呀，还有包括类似于一个紫色。但今天咱们五五购物节，男款也是加赠两条哈，这个是暗红色，这两条颜色的是随机带给大家。
0: 是的，家里的这个底裤可能已经使用的时间蛮久了，然后也旧了，然后也变形了。其实在很多人都是很注重买这个外衣，但是呢，内裤的健康、底裤的健康其实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细节，好不好？
1: 好嘞，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男裤这边，大家可以看哈，首先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男士啊更不喜欢三角内裤，所以说咱们从现在开始，不但是年轻的，还有咱们的叔叔伯伯们，都是咱们是看到没有四角的平角内裤，这个平角内裤呢穿起来特别的舒服。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什么呢？将近两指的一个宽橡筋，这个宽橡筋呢它的幅度啊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有最大的四叉 L， 200斤都没任何的问题。接下来整个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都是没有接缝的，360度，你不会因为有接缝啊造成一个卡裆的这样一个问题。除此以外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前端的这个位置做了类似于一个 3D 的裁剪，正好使咱们男性的私密部位啊这边特别有一个呼吸的空间，而且不但是这个腰部这边您撑拉起来没什么问题，大腿围这很关键，因为有人说我臀部粗，有人说我大腿粗，所以说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要紧贴着你的肌肤，是正正好好贴身而不紧身。所以而言呢，这是我们这个男款的内裤，而且在我手里边呢，给它翻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男款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的，在我们的前裆这个位置啊，它做了一个透气打孔的抑菌处理，也为咱们男士啊在运动的时候啊，或者说您现在节假日开车的时候过程当中啊，太热太憋闷的时候，又能够透气又能够抑菌，
0: 是的，
1: 特别方便。
0: 是的，男款的介绍完了之后，跟大家带来女款。女款今天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就非常的粉嫩，就是这种颜色你穿在里边的时候不容易透出来，在夏天你在穿着，比如说下面配裙子啊，配浅色的衣装都是可以的。那么送给大家的两条颜色是随机的，
1: 是
0: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款式哈，它的款式是高腰的。一般来讲我们女士的内裤呢，相对来说款式会比较多，有一些是低腰，有一些是这种平角，还有是高腰。像高腰的这种相对来说不是平角的裤子，在夏天穿着透气性包括舒适度会更加强一些。那么高腰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说，在这个肚脐的这个穴位的这个地方很容易着凉。
1: 是，
0: 如果你穿一些低腰的裤子，是很容易冷风，包括空调风会钻进去的。睡觉的时候一不小心翻一个身，也很容易让冷风钻到肚脐里面，造成着凉啊，包括这个腹泻啊各种问题。那么高腰拿四指宽的这个腰度，刚好在你肚脐的上方，护住你的神阙穴，包括护住你的中脘穴。这样的话呢，你整个的这一块是护得非常好的。另外在下方的这个我们说大腿根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勒得太紧会特别不舒服。咱们今天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弹力的设计，
1: 是，
0: 所以这一块有些人有点小胖胖小圆圆，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内部包裹性也都非常的好，因为这块要帮你承托住，如果这块不承托住的话，你整个人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这块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弹力足够大啊，因为我们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再来看到它的底裆的设计，咱们这个底裆来看到在这个位置哈，它是做了抑菌的处理，对吧？
1: 是的，
0: 我们能够抑住哪些那个
1: 菌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这边有个报告带给大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哈，一个是抑菌，第二点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都是有非常好的抑菌效果。而且特别地道的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为了这个，我们还做了双份的这个检测，
0: 很厉害。
1: 对，就是两个检测中心都让大家来放心。您今天花的钱虽然不多，但买到的是高端的商品。
0: 是的，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天热的时候我容易痒痒的，我容易不舒服，其实很可能是这个内裤需要更换了。一般来讲，内裤每3到4个月左右就要开始更换了，所以大家来估量一下，今天我们适用于多大的肚子、多大的腹部呢？我们的男女款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实验，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吃饱了啊，或者说是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是有一点小胖胖、小圆圆，没有关系。你看看我们最大能到多少？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这个幅度已经非常大了。
1: 是的，
0: 这还有余量啊，这都还有余量，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
1: 是的，都将近男的女的都将近3尺以上哈。虽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宽上襟还能有非常好的表现，也完全没有给大家产生一个透视，就代表它的面料还是具有它一定的厚度的。
0: 是的，五五购物节是一定要给大家惊喜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五五购物节加了两条，女款由8条直接升级到了10条，
1: 对，
0: 男款由原来的6条升级到了8条。
1: 是，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性价比太高了。我跟大家讲，以前可能大家习惯于穿那个 C 某 K 的，
1: 是，
0: 真的，这个它的穿着的舒适度是绝对不输 C 某 K 的，
1: 是，
0: 所以你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穿，80070888000021511990000。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也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葛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要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今天多拿两条，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你看到这种舒适程度了，包括它用料的实在。
1: 是。
0: 所以说今天整个的这个物购节给到大家多两条，性价比就会特别高。像这种材质的裤子，我在网上看到类似的啊，我说的是类似的，能够达到这种款式的、这种面料的，包括有抑菌的，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条要卖到40-50块钱。
1: 对对。啊，
0: 甚至更贵啊，甚至更贵。比如说带一点品牌的，但是其实在做工上真的就是相差无几。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性价比很高，男女都多得了两条。
1: 对的，而且更关键，大家可以想见哈，咱们第一点里边有高达95%的棉，这个在咱们贴身穿着方面啊，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棉越多的话吸湿排汗透湿性就好。而且针对咱们现在很多人说开车骑车上班坐8个小时，对于咱们下半身啊空气流通和疏通感这点很关键。然后呢，现在随着科技进步以后呢，把过去咱们有一些品牌是专门做抑菌内衣内裤的，其实卖得很贵。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技术上面它有独到之处。现在技术大家都领先了，所以说咱们今天 Dr. Bra 也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抑菌的内裤，过去要加价的，比如说你常规内裤39一条，抑菌内裤就是59-79，今天完全不加价，直接带给大家。而且呢，今天还有5倍的积分啊，9.95元，再加上自动订购的话，其实今天你可能只花了将近184，拿到了男士8条或者女士将近是10条左右。
0: 对，内裤其实是需要经常更换的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3到6个月左右就要更换掉一批。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家里的那些衣柜里面。外衣很多，一直不断在更新，但是一看内裤，哎呦，不说了，对不 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要么变形，要么那个整个的样子都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不管是电视机前男士、女士，我觉得内裤都要更换一下。来看一下男士，今天我这个微笑绝对是把这个裤子的极致演示出来了，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看看哈，因为很多叔叔说，第一点是什么？他肚子比较大，这个我完全能体会。所以说我们今天大家可以侧面以后，这个肚子大家可以看，可以增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目测大概是220斤，或者腰3.2-3.4以上的腰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正面、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一拉宽的话，是不是一条内裤可以放到2个你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长短特别的适宜，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有些是再长一些会觉得有点闷热了，因为天热；有的再短上去以后，反而会让觉得什么，有点像过去的小的3角裤，一运动啊就上去，不喜欢不舒服。所以今天直接把它拿下来以后，这样的一个高度您穿上去特别的舒服。回过头来还有人说要看一下臀部的这个样子，因为什么，内裤有的时候穿得比较的贴身的话呢，外面穿外裤的样子也会显得比较的时尚。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高短啊长瘦都特别特别的舒服。更关键，咱们作为每一条内裤来说基本上只是20多块钱，内裆的部分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因此而言，您看到没有，您要去做运动的，孩子在大学里边要跑步踢足球的，完了爱人要长期开车子的，穿它都会有特别舒服的感受。
0: 哎，对，电视机前有些朋友说，想想看，哎呦，儿子的那个裤子好像很久没有更换了，
1: 是。
0: 然后呢，最近好像有点发胖了，是不是要给他更换一批更好的、更舒服的内裤？
1: 是。
0: 还有就是家里面电视机前有一些女士朋友哈，今天我们全部都是这种呢，这种包装的，
1: 对，
0: 这种旅行装，大家是很喜欢的。
1: 是。
0: 这种旅行装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防水的，所以说第一个你随身携带很方便，第二像这种袋子别扔了，因为这里面放一些洗漱用品都特别特别的方便。咱们今天原来是2包，今天55购物节再多了2条，但是2条颜色是随机的啊，
1: 是
0: 这2条颜色随机，所以一共是让你拿回去10条，3包10条带回家里去。
1: 对，
0: 男士也是一样，今天会有加量。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好多妈妈担心什么呢？哎呦，儿子这个时候啊，大学里边对不对？天气热了，又没有的地方啊，洗内裤。

0: 带内裤也正在青春发育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直接两套，让孩子带到大学里、带到高中里边，或者带到外面留学的时候特别的方便，
1: 周末一起带回来洗。
0: 对对对，
1: 很多这个学生就是这样，有点懒哈。
0: 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这个面料非常舒服，从面料的选择上来说，我跟大家讲一定是棉，天然的材质是最好的，棉是最舒服的，大家说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一直都是穿CMOK 的这些，比如说内衣啊什么的，因为它的做工好，但是你就是如果你去比较，就会发现这个一点都不输那种40-50块钱大牌的内衣内裤。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它帮你这一块加了宽，加了高，这种高腰的内裤其实穿起来是特别舒服的。这个地方加了5指的宽度，这个地方刚好是我们肚脐的这个穴位，肚脐穴还有一个名字叫神阙穴，特别容易着凉，寒从这个地方进来。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刚好帮你加高了，然后它这个地方不光加高，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双层。注意了，它是双层的，整个棉的材质做得非常到位，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保证了它的弹力，保证了它的舒适度、透气性以及健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边哈，如果你去买一些比较好的那些内裤，它基本上都有这种蕾丝边，但是蕾丝有好坏，蕾丝高档的蕾丝就是既柔软又有弹力，如果比较差的蕾丝它会偏硬一些，而且弹力很差。今天我们这个蕾丝非常柔软，感觉到了吗？就是薄如蝉翼，而且弹力十足。哇！所以这个蕾丝边在你大腿的根部，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它是跟你增加一份女性的柔美的。再来看到里面的底裆这一块的位置，这块的位置给你做的就是抑菌啊，抑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今天是有报告的啊，
0: 对，
1: 这个不是说在外面随便说一句抑菌就抑菌了，今天都要有抑菌报告。
0: 对，
1: 因为我们说这个私密处的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咱们自己要去做的。
0: 对，
1: 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
0: 对，
1: 这一些是起到抑菌作用。为什么要抑大肠杆菌呢？因为你整个这个地方它是前后都有的位置，
0: 是，
1: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大家说是不是？
0: 对，
1: 我就不往下细说了。所以这个地方做到抑菌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大家千万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来看一下女款和男款的尺码。
0: 女款各自男女款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是咱们体重，就看体重100-130斤，然后130-160，160-190，但尺码都是比较大的，而且很宽松。那男款这边呢，它100-140，140-160，那这边解释一下，它应该是160-200斤、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就是腰围粗腰围大都可以。像咱们这个内裤呢，就是说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在身体外面比一比啊，尽量不要直接穿上去，比一比合适您留下，有任何尺码问题打电话再给您退换。
1: 对，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只要说是不影响二次销售。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只是在今天购物节的时候多了两条，然后下一次还有送吗？
0: 没有了，
1: 下次这两条就拿掉了。
0: 是，
1: 这两条专柜里面其实买也要个100-200块钱了。
0: 对，
1: 今天在东方购物是多了两条，然后一共女款是8条带回去，这个性价比还是超级，一条才1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买不到，外面是真的买不到。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真的好划算，好划算！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200块钱，如果买这种材质的内裤，基本上四到五条
1: ，
0: 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好的内裤价格是不便宜的，
1: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10条带回去，原来平常是8条，对吧？
1: 原来8条，女款是8条，
0: 对，女款8条，男款6条，
1: 对。
0: 今天全部都加了2条，就是女款变成了10条，男款变成了2条，
1: 八条。
0: 因为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旅游的计划，
1: 是。
0: 比如说暑假出去旅游，包括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旅游，
1: 对，
0: 你的内裤有的时候来不及清洗，所以你需要多备几条、内裤哈，一定要多一些，
1: 是，
0: 不要老是那几条内裤在那里，你觉得在里面穿人家看不见，但其实它损害的是你的健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针对咱们男士来说，其实上了一定的年龄的男士，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叫前列腺的小问题，它就特别呈现在您小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尿液会有一些漏尿和滴尿的话，那你可以想见在夏天当中，您这内裤上有一些这样的，假如说细菌的存在的话，在夏天温度一高，您在长期做的话，对于健康都是一种隐忧。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微笑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甭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哈，咱们内裤都要多备几条。那好处在哪里呢？你比方说，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一不小心脏了，
1: 是的，
0: 我马上就换。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意识要有的。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对，
0: 其实要从细节做起，
1: 是，
0: 尤其是刚刚讲到男性对吧，女性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颜色上哈，你会发现哈，没有一条是深色的，你看我们今天的颜色全是这种浅粉色，
1: 是
0: 女款，为什么全是浅粉色？为什么不做深色，不做黑色，不做那种什么咖啡色？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女性她要时刻检查内裤上的情况、对吧？如果说是有情况的话、马上就能发现，可是如果你是黑色，如果是什么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她这个做的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什么黑色呀、那种咖色啊，
1: 是，
0: 其实并不健康啊、因为你看不到、如果有问题你检查不到。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就是以我手上这个给大家来看啊，弹力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
1: 是，
0: 然后它的底裆也都是全棉的啊，底裆全棉。刚才有朋友问说，哎，底裆抑菌，那底裆是不是全棉？没错，底裆依然是全棉，全棉的基础上帮你做了抑菌，
1: 对，
0: 所以它就更加的不容易滋生细菌，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
0: 它抑菌是抑到那个大肠杆菌，包括那个
1: 白色念珠菌，
0: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以及白色念珠菌。为什么抑这些菌主？因为这些菌整个的这一块有前有后，
1: 是，
0: 后面就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如果你前后这个地方都在这一块面料上面，后边感染了，是不是污染到你前面的了？
1: 是，
0: 所以这块做到了抑菌就很关键。
1: 对，
0: 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这块要做抑菌的原因就在这儿，男女都是这样的，
1: 这个、
0: 对不对？
1: 这是普通的
0: 啊，
1: 就是第一点，它只是聚酯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没有棉的这个成分。那大家不懂的话，因为这样一条短裤30-40块钱也觉得不错，还挺凉快。但其实你真的热了会很难受。第二点，它的前裆部分就和刚刚高老师说的一样，它这个地方就是聚酯纤维为主。第二点，它没有抑菌，它是没有抑菌的，所以说你看上去是一样，你在外面或者别的小的平台买的话，它不会给你出示报告的。你以为哎呀，我们都长得一样吗？其实你就不知道，其实你买的完全是两个商品。
0: 对，全棉的材质再加上抑菌。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内裤它在很多方面它做得很到位呢？它其实是很健康的设计。再来说到它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我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一块哈，这块如果做得不好，你大腿根部会勒红，
1: 对，
0: 勒肿，勒得不舒服。然后这个叫做蕾丝、蕾丝其实好的蕾丝跟不好的蕾丝差了太多了。不好的蕾丝就是又硬又没有弹性，好的蕾丝就是带很大的弹力，看到没有，很大的弹力，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极其柔软，极其柔软，这个地方就适合放这种高档的蕾丝。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买过这种最早这种内裤，我是一条一条的买的，60-70块钱一条。
1: 对对，
0: 看中的就是这个边，因为这个边很舒服。
1: 那是说这是婚纱级别的这种蕾丝的概念，
0: 是，
1: 因为假如说太硬的话，就女士表示她戳，对吧？会戳皮肤，会很痒，反而难受。
0: 对，所以一条内裤要做得好，其实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必须做到位。
1: 是。
0: 那么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给大家展示哈，这是男士，因为男士的第一想法就是老公肚子大了，对不对？儿子很健壮，那腰围就粗怎么办？这个球大概是3尺2到3尺6的腰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您还是在上面可以轻轻松松的，对，完全可以轻松，
0: 还能吃火锅，
1: 对，
0: 还能吃烧烤，
1: 是的，
0: 啊，还能吃各种美味，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男款现在不多了啊，男款现在的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都备货告急，
1: 是，
0: 今天男款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大家可以看，
0: 男款现在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大概也就是20来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的儿子，给家里的先生，给朋友，
1: 对，
0: 然后给自己，
1: 对，
0: 都可以来买。今天如果电视机前您是男士啊，给自己也给家人都可以买上好的这个内裤，它是真的值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拥有。800-708-8000、020-0215-11990。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很多尺码都快断货了哈。今天男款卖的超级好，因为接下来好像6月份是父亲节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包括
1: 现在是母亲节，
0: 最近是母亲节，甭管母亲父亲，反正大家都是这个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男款的很多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男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尺码就在100到140斤以内的，这个很多男士都有。第二个就是中间尺码140到160，男士更多。另外再上去一个大尺码，就160斤一直到170、180、190、200斤都在最大尺码当中，而且这个大尺码价格完全都一样，把握住哈。女款也是的，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女款现在是几乎全线要断货了哈。第一个尺码是100到130斤女士，第二个就是女士到160斤。那女士更厉害的是，女士这次颈椎男士最大的女士是160斤，直接到190斤，全部都有。
0: 是的，刚刚这个微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男性啊为什么要经常换内裤？
1: 是，
0: 一般来讲，按道理是3到6个月就要换。电视机前有多少位顾客？
1: 做不到，
0: 3到6个月就会更换一批内裤。
1: 有多少个人？3到6年换一批。
0: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裤子不穿破我就不换？啊，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穿出一个大洞洞来我才换？
1: 是，
0: 这个观念要改变了啊！现在就是说，因为内裤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男士他容易碰到什么情况？
1: 男士就容易碰到年纪大以后就会产生前列腺这个小问题哈。我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小便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畅快。然后你觉得结束以后，但其实你真的把裤子整理好以后，觉得好像还有几滴尿会出来。这个我觉得我在健身房问几个老大哥，他说大哥这个能干啊？你记早期了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家里边年纪大的人。内裤那时候男士内裤白的比较多，他那个内裤上去前裆位置黄的一滩滩的非常非常的多。后来我们也觉得侬为什么每次小便不小干净了？后来说不是个事，那年龄到了，你知道有人说不是像个能干。但是呢，就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因为一个经济条件，第二就也没那么多选择，所以他就硬着头皮就不换内裤，根本大家觉得穿在里边没人看见就算了。但现在关系到了是个健康问题，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你里边穿了自信以后，
0: 对，
1: 你外面穿好看衣服人更自信，
0: 对，
1: 更潇洒。
0: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不健康的话，
1: 老哪股
0: 细菌往上走，
1: 对，
0: 细菌往上走，
1: 因为人会痒，有的时候还会挠，
0: 会不舒服，
1: 还有说年纪大还会有点味道，
0: 是的，
1: 这个就
0: 是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自己都知道。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今天是这样的，传统我们是这个八条
1: ，
0: 然后呢？那它全是这种独立包装，就是说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种拿着都特别方便。
1: 是，
0: 今天又多了两条。其实这种材质，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70-80块钱两条带回去的。
1: 对。
0: 然后今天是五五购物节，特别给大家加的。过了五五购物节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男的是这个
1: 6+2，对，
0: 原本是六条是吧？
1: 原本是六条就到这没了，也是加了两条。其实男的做工也很费事儿，然后男的前裆部位也是给大家做到抑菌的。男的今天也是199块钱，但今天别忘了5倍积分。等于给了10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所以说今天低单价的商品再让15块钱变成184左右。
0: 对的，商谈非常高，我们是建议大家全家人都要健康，内裤的健康。其实有的人家里面是袜子特别多，内裤呢没有多少，对不对？
1: 对。
0: 内裤非常重要，它比袜子还重要。
1: 是。
0: 大家说是不是？因为它跟我们的健康真的联系太紧密了。今天是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它底部底裆是全棉抑菌
1: 的，抑菌的，
0: 全棉抑菌。
1: 是，
0: 穿着非常舒服，大家拿回去之后呢，可以隔着裤子，不影响这个二次销售的话，可以
1: 比比大小
0: ，对 ，OK 的话就穿下来。如果觉得尺码需要更换，后续都可以帮大家来更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25110011999000。
2: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的好划算，好划算。因为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市面上200块钱，如果买这种材质的内裤，基本上四到五条，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现在好的内裤价格是不便宜的，
1: 是。
0: 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10条带回去，原来平常是8条，对吧？
1: 原来8条，女款是8条，
0: 对，女款8条，男款6条，
1: 对。
0: 今天全部都加了2条，就是女款变成了10条，男款变成了2条，
1: 那个
0: 8条，
1: 8条。
0: 因为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旅游的计划，比如说暑假出去旅游，包括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出去旅游，
1: 对，
0: 你的内裤有的时候来不及清洗，所以你需要多备几条内裤哈，一定要多一些，
1: 是，
0: 不要老是那几条内裤在那里，你觉得在里面看穿人家看不见，但其实它损害的是你的健康，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针对咱们男士来说，其实上了一定的年龄的男士，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叫前列腺的小问题，它就特别呈现在您小便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尿液会有一些漏尿和滴尿的话，那你可以想见，在夏天当中，您这内裤上有一些这样的，假如说细菌的存在的话，在夏天温度一高，您在长期做的话，对于健康都是一种隐忧。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微笑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甭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哈，咱们内裤都要多备几条。那好处在哪里呢？你比方说，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一不小心脏了，
1: 是的，
0: 我马上就换。
1: 对对啊，
0: 就是说这个意识要有的。我们其实现在大家都讲究一个健康的高品质的生活，
1: 对，
0: 其实要从细节做起。
1: 是，
0: 尤其是刚刚讲到男性，对吧？女性有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它这个整个的颜色上哈，你会发现哈，没有一条是深色的。你看我们今天的颜色，全是这种浅粉色。
1: 是，
0: 女款为什么全是浅粉色？为什么不做深色，不做黑色，不做那种什么咖啡色？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女性她要时刻检查内裤上的情况，对吧？如果说是有情况的话，马上就能发现。可是如果你是黑色，如果是什么，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它这个做的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什么黑色呀，那种咖色啊，
1: 是，
0: 其实并不健康啊，因为你看不到，如果有问题你检查不到。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就是你我手上这个给大家来看啊，弹力95%的棉，再加上5%的氨纶，
1: 是，
0: 然后它的底裆也都是全棉的啊。底裆全棉，刚才有朋友问说，哎，底裆抑菌，那底裆是不是全棉？没错，底裆依然是全棉，全棉的基础上帮你做了抑菌，
1: 对，
0: 所以它就更加的不容易滋生细菌，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
1: 是，
0: 它抑菌是抑到那个大肠杆菌，包括那个
1: 白色念珠菌，
0: 对，金黄色
1: 葡萄球菌，
0: 以及白色念珠菌，为什么抑这些菌主？因为这些菌整个的这一块有前有后，
1: 是，
0: 后面就容易感染大肠杆菌。如果你前后这个地方都在这一块面料上面，后边感染了，是不是污染到你前面的了？
1: 是，
0: 所以这块做到了抑菌就很关键。
1: 对，
0: 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这块要做抑菌的原因就在这儿，男女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1: 这是普通的
0: 啊，
1: 就是第一点，它只是聚酯纤维，大家可以看到它里边没有棉的这个成分。那大家不懂的话，因为这样一条短裤30-40块钱也觉得不错，还挺凉快，但其实你真的热了会很难受。第二点，它的前裆部分就和刚刚高老师说的一样，它这个地方就是聚酯纤维为主。第二点，它没有抑菌，它是没有抑菌的，所以说你看上去是一样，你在外面或者别的小的平台买的话，它不会给你出示报告的。你以为哎呀，我们都长得一样吗？其实你就不知道，其实你买的完全是两个商品。
0: 对，全棉的材质再加上抑菌，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内裤它在很多方面它做得很到位呢？它其实是很健康的设计。再来说到它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我们说你不要小看这一块哈，这块如果做得不好，你大腿根部会勒红，
1: 对，
0: 勒肿，勒得不舒服。然后这个叫做蕾丝，其实好的蕾丝跟不好的蕾丝差了太多了。不好的蕾丝就是又硬又没有弹性。好的蕾丝就是带很大的弹力，看到没有，很大的弹力，
1: 对，
0: 然后而且它还极其柔软，极其柔软，这个地方就适合放这种高档的蕾丝。我记得我好像以前买过这种最早这种内裤，我是一条一条的买的，60-70块钱一条。
1: 对对，
0: 看中的就是这个边，因为这个边很舒服。
1: 那是说这是婚纱级别的这种蕾丝的概念，
0: 是，
1: 因为假如说太硬的话，就是女士表示她戳，对吧？会戳皮肤，会很痒，反而难受。
0: 对，所以一条内裤要做得好，其实它在很多细节方面都必须做到位。
1: 是。
0: 那么这个是什么？
1: 这是给大家展示哈，这是男士，因为男士的第一想法就是老公肚子大了，对不对？儿子很健壮，那腰围就粗怎么办？这个球大概是3.2到3.6的腰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您还是在上面可以轻轻松松的，对，完全可以轻松，
0: 还能吃火锅，
1: 对，
0: 还能吃烧烤，
1: 是的，
0: 啊，还能吃各种美味，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男款现在不多了啊，男款现在的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都备货告急，
1: 是，
0: 今天男款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再给大家看一眼，
1: 大家可以看，
0: 男款现在所有的尺码加到一起大概也就是20来套，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家里的儿子，给家里的先生，给朋友，
1: 对，
0: 然后给那个给自己，
1: 对啊，
0: 都可以来买。今天如果第二季前您是男士啊，给自己也给家人都可以买上好的这个内裤，它是真的值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拥有。800-7088000-0021-5119900。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男款很多尺码都快断货了哈，今天男款卖的超级好，因为接下来好像六月份是父亲节是吧？对对，就是包括
1: 现在是母亲节，
0: 最近是母亲节，甭管母亲父亲，反正大家都是这个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男款的很多尺码，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男女款都是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哈，第一个尺码就是在100到140斤以内的，这个很多男士都有。第二个就是中间尺码，140到160，男士更多。另外再上去一个大尺码，就160斤，一直到170、180、190、200斤，都在最大尺码当中。 而且这个大尺码价格完全都一样，帮我注哈。女款也是的，三个尺码带给大家。女款现在是几乎全线要断货了哈。第一个尺码是100到130斤，女士。
0: 第二个就是女士到160斤，那女士更厉害的是，女士这次颈椎男士最大的女士是160斤，直接到190斤，全部都有。是的，刚刚这个微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男性啊，为什么要经常换内裤？一般来讲，按道理是3到6个月就要换，电视机前有多少位顾客？3到6个月就会更换一批内裤，有多少六年换？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裤子不穿破我就不换？啊，是不是就是说一定要穿出一个大洞洞来我才换？
1: 是是，
0: 这个观念要改变。
1: 变了啊！现在就是说，因为内裤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男士他容易碰到什么情况？男士就容易碰到年纪大以后就会产生前列腺这个小问题哈。我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就是小便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的畅快，然后你觉得结束以后，但其实你真的把裤子整理好以后，觉得好像还有几滴尿会出来。这个我觉得我在健身房问几个老大哥，他说大哥这个能干啊，你记早期了呀。虽然在这个情况下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因为我们会看到以前家里边年纪大的人内裤。 那时候男士内裤白的比较多，他那个内裤上就全当位置，黄的一摊摊的，非常非常的多。后来我们也觉得，为什么每次小便不小干净了？后来说不是像个年龄到了一样，有的光不是像个能干。但是呢，就第二个问题是，当时因为一个经济条件，第二就是也没那么多选择，所以他就硬着头皮就不换内裤，根本大家觉得穿在里边没人看见就算了。但现在关系到了是个健康问题，
0: 对，
1: 而且更关键，你里边穿的自信以后，
0: 对，
1: 你外面穿好看，衣服人更自信，
0: 对，
1: 更潇洒。
0: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不 健康的话，老内裤，
1: 细菌往上走，
0: 细菌往上走，哎，细菌往上走，因为人会痒，有的时候还会挠，会不舒服，还有说年纪大还会有点味道，是的，这个就是的，这个就是说大家自己都知道。好，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今天是这样的，传统我们是这个八条，然后呢？ 那它全是这种独立包装，就是说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像这种拿着都特别方便。
1: 是。
0: 今天又多了两条，大家拿回去之后呢，可以隔着裤子不影响这个二次销售的话，可以比一比，
1: 比大小，
0: 对，OK 的话就穿下来。如果觉得尺码需要更换，后续都可以帮大家来更换。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21192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是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0: 是，
1: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0: 对，
1: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
0: 线
1: 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线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0: 当然
1: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0: 的确是
1: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金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1: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线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0: 当然
1: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那有什么风斗颗粒，
0: 对，
1: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0: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儿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1: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0: 对的，
1: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科植物的清香了，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0: 就是
1: 天然的铁皮石斛，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0: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1: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0: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1: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0: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 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0: 对，
1: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0: 对，
1: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0: 你看
1: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0: 对，
1: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0: 细到什么程度，
1: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0: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那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1: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0: 对，
1: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0: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1: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0: 哦呦，1588块钱，
1: 是
0: 算算、
1: 这个是外面
0: 啊
1: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0: 对，
1: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七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0: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1: 是的，
0: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1: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0: 对，
1: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0: 是，
1: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哇，
1: 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0: 对，
1: 外面真的很多药商药主的风斗颗粒，对吧？
0: 对，
1: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5罐装也好，我们的11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0: 保质期36个月，
1: 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0: 对，
4: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4: 对的， 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

0: 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
0: 自己去，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得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
1: 吧？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
0: 来
1: 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 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它拉嗓子喝起来，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得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
1: 能够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前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娇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哎你记得啊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
0: 对，
1: 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久煮1-2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黏
0: 糯，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使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粘住了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
1: 很清
0: 润的，我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的
0: 常备的，
1: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老师啊、
0: 教师、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11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 赖明，你看，
0: 也有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一克，将近10元左右。嗯，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嗯，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块钱，
1: 嗯，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11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哦，
1: 单克才1.3，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均相当是499块钱，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娇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
0: 吃
1: 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
0: 成本、
1: 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2: 容器啊，
1: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2: 对，
1: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3: 一壶很多了。
2: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 好金贵。
2: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2: 哇，对，
1: 多少啊？
2: 对，
1: 这是。
2: 所以咱们。
1: 价值千金啊！
2: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4: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4: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6: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7: 对啊，
4: 然后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6: 但打粉
4: 还不如全是粉，
6: 会损失掉一点，
4: 最后都吃进去了。
8: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9: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0: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9: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8: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9: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0: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就比个烧起来饭，搿个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8: 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外加口感好。
10: 老细腻，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9: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0: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了阳光它也不行。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啊。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面，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
0: 虚劳羸瘦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吸收
0: 就不好。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根，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
1: 啊。
0: 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温的气流
1: 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社会压力大，
0: 对
1: 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 的，对吧？然后有些肝阴虚，有一点就炸，
0: 对，
1: 脾气特别火爆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我的天，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像芝士一样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调和出来的，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
1: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 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嗯，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两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嗯，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哎呀，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大组合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17组了啊，
1: 很多观众在订。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1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元。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包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1罐的试吃啊，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元。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
1: 薅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易经，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4: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斛，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嗯，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
1: 的，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了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
1: 了。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了，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粉末越细，身体吸收的效果肯定越好嘛，这点大家都应该明白的。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
0: 你放个2、3、4、5条、5、6条，
1: 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尤其方便。
0: 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咱们今天订购十一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两块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啦，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平时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

生而有序。他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瓶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瓶的免费试吃，而且这一瓶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一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甲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元，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哦。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甲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啊、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5年的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甲，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九煮一克，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1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产
0: 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1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最后的两套了，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2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1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6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3元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00。

0: 3888块钱了。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1: 嗯，
0: 那就是
1: 4991罐，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
0: 天哪，
1: 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啊，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一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0-021-5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
2: 嗯，
3: 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
2: 嗯，
4: 都可以补。
2: 嗯，
4: 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
2: 嗯，
4: 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
2: 嗯，
4: 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
2: 嗯，
4: 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的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哦，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021115111990。

给到大家，珍珠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全家瓶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间仙女好喧哗，这两天啊已经是春天的脚步和气息越来越浓郁了啊。春天当中就是一个仙子，无论是明前的龙井也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蚕豆的鲜香，包括刀鱼都是个鲜美。那么在春笋当中也是属于春天的非常鲜的一个鲜美程度。但是您知道吗，其实在春笋当中还有个更为早的春笋头衔，那就是雷笋。所以今天为您所欣赏是有着我们非遗传承的来自我们奉化的油焖笋十罐组合带回去才199块钱，非常的优惠。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恒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吃油焖笋、对吧，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也是的、但是油焖笋呢做起来呢其实比较费时间跟精力的。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啊、跟您上海的油焖笋的工艺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产品的话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所以马上东方购物过生日周年庆了，给大家备了一点现货，而且特别实惠的价格。
0: 是的，一直看看啊，我们是十瓶、每瓶呢是225克的，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那关键是这个笋好不好吃，对吧？油焖笋啊，我们是选择是否是当季的新鲜的雷笋，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做法啊，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呢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罐装的。然后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配料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在里面。选用的是什么？配料当中雷笋，雷笋就是在每年3月份的时候，春雷响的时候就是吃雷笋的季节。
0: 对，
1: 而且我们选到的是雷笋更嫩的部位啊，基本上那些老头啊什么都给大家切掉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然后一点食用的植物油，包括一些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就没有了。添加剂、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是不是？我们是拿回去之后是常温避光存放的，不用放冰箱，开罐就可以吃。然后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的话反正可以吃到今年的年底。看清楚，我们的名字叫油焖笋，每一罐225克，小半斤，
0: 是的，
1: 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65%。关键是这边几个字，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所有的雷笋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宁波奉化的，之外还用到当地的非遗传承的古法烤制工艺，8小时才把这个雷笋油焖笋给它烤制出来。
0: 我好想吃出来里头，
1: 我现在开好不好？每一罐我们打开来之后，来，
2: 这个菜单，
1: 哎呦，上海你们最欢喜吃这种，
0: 你看油焖笋烤肉啊，油焖笋就帮任何的一些荤菜可以弄在一起，就鲜。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0: 蛮普普
1: 一瓶呢量很大啊，来225克，接近小半斤。

0: 什么十斤的这个笋，带根的带皮的，最终剥下来的笋肉大概也就差不多3斤左右吧，对吧，3-4斤左右样子，所以笋耗是很厉害。但是笋在外面所有的蔬菜当中，笋是不是属于特别贵的？
1: 是的。
0: 而且笋这东西呢它很挑，你破了土之后，特别是雷笋哦，破了土之后啊，基本上你就要快点把它挖起来，然后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给炒制，要不然的话它就特别容易老，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当地的新鲜的这个雷笋之后啊，再用到非遗的这个技艺。
1: 是的，那我们的坑坑就是，哎呦，哎，笋能干干，这笋烤肉，你看来
0: 笋烤肉，
1: 油焖笋烤肉，哎呀，
0: 以前那种
1: 油焖笋烤肉，我相信大家肯定吃它最结棍的是啥，就是最早先吃完的油焖笋，
0: 对。
1: 因为如果当中有鹌鹑蛋的，还有的鹌鹑蛋。
0: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为什么笋跟肉是绝配？因为笋它是高纤维食物呀，你跟这个肉啊焖的时间越久，它的纤维里面就吸饱了这个五花肉，这个红烧肉的肉汁的香气，然后还有笋的这种鲜美的鲜嫩的这种口感，
1: 确实不一样哦。单独刚才开罐吃的啊，就是一股鲜香的笋的味道，笋鲜笋的味道。这个笋啊，就是刚才我就吃了一颗就比较大一点点的笋，就有肉的鲜香了。
0: 我跟你说，
1: 所以好吃，真的好吃。关键是
0: 我跟大家
1: 方便
0: 证明，你看我咬的基本上我夹起来这一块看上去像根的地方，但是你看这横截面我咬下来，
1: 对，
0: 很整齐。整齐说明什么问题？没有过度的粗纤维，不是特别老的那些，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家里面上了年纪的，牙口不好的，担心笋比较老啊，或者什么，我们这个不担心、
1: 是的，我们今天是10瓶，10瓶带回去199块钱，还有额外的购物积分是1.99元，
0: 对，
1: 算下来呢，单独一瓶就是19块多一点点，对吧？如果你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好吧？
0: 是的，
1: 现在电话线开始繁忙了，要吃到非常好吃油焖笋的，今天真的是
0: 非遗技艺的油焖笋哦，
1: 及时就可以了啊！优惠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最后的31分钟时间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先是来自正宗的奉化的油焖笋，对吧？而且采摘日期呢也很关键，
1: 对，
0: 惊蛰就是春雷打响之后啊，立刻开始采摘。
1: 对，因为笋的话，它是季节性的一个食物，对吧？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吃冬笋，春天的时候呢吃春笋，但是那种春笋呢，基本上是毛笋为主的，就是那种胖胖的、矮矮的。我们今天这个是雷笋，雷笋的话，其实做油焖笋的特别好的一个原材料，对吧？因为它的本身它的这种条形，包括它的这个叫什么呀，鲜嫩的口感。但是我们上海人基本上做油焖笋的话，焯一遍水，
0: 对，
1: 再放在油锅里面把它煸炒一下，然后再去入味儿。今天这个油焖笋呢，是我们奉化当地的非遗的一个技艺，8小时帮你慢慢烤制出来的，以油带水，你知道吗？就整个我们在烤制焖煮的过程当中，油焖油焖，只用油不用水，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笋的纤维哦，你吃进去每一根纤维它都很入味儿。
0: 对，所以很多人也会说啊，这个是吃功夫吃时间的，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呢，也是吃价格的。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如果说是雷笋，过了这个季节你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
0: 那么正好是可以多囤一点嘛，就一年四季好吃
1: 了。我们这个是做熟的。
0: 一年的
1: 保质期是一年，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对吧？帮您做熟了，放在这样子的玻璃瓶当中，利用现在的技术，对吧？帮您做到没有防腐剂的常温的存放，就每次要吃的时候你就打开来一罐，直接吃。
0: 是的。
1: 如果你自己要做菜，什么牛肉炒油焖笋了，
0: 一起炒，
1: 哎，虾仁炒油焖笋了，对吧？都行。
0: 是的，包括是就是空口吃油焖笋，像我姐妹会吸，也蛮好的。
1: 对，
0: 弄点泡饭，弄点粥，哎呦，跟泰森一样。最后29分钟时间呢，赶紧来抢啊，10罐。带回去199块钱，然后呢，每罐的净含量是225克，蛮厉害的。
1: 对，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或者水酱。说句实话，新家你看阴雨绵绵，对吧？我手里正好一碗粥，哎呦，看上去老
1: 解了。我来给你配点菜吧。
0: 我下午的哥就下做菜，侬晓得？因为旁边的人有门神等了，
1: 来吧来吧，
0: 好惬意哦。
1: 对，就是不用自己再去这个加工的啊、哦，你是可以直接开盖即食。我们是熟制品、嗯，这样子的一罐，你看满满当当的、嗯，对吧？玻璃瓶装的，物理性能就更稳定，哎、更加的放心一些。嗯、然后配料表很干净的啊、哦，雷笋用到的是雷笋，而且是奉化雷笋之乡的产地，嗯，正宗的原产地啊，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嗯，是不是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香精添加剂？
0: 对，
1: 一罐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非遗记忆，嗯，每一罐呢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其实这个小半斤我打开来给您倒倒啊，你就会发觉今天其实十瓶装、哎、相当于就是十道菜
0: 啊，真的是
1: 有没有感觉就是十道菜？你今天点这一道，我们今天才东方购物让您花19块钱，而且你看我倒出来的过程当中，嗯，很干净，
0: 对，
1: 干干净净的、嗯、每一瓶每一罐每一块，对吧？包括每一根笋、啊、都给大家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保证大家啊、嗯、基本上您吃到的都是嫩的，
0: 对的，
1: 都是嫩的、
0: 就是、就算你说了隔口腔气化低就临近到下面、嗯、但它还是很嫩的、嗯、
1: 对，
0: 咬下去就刚才我还特别吃的牙口不好的冯波、嗯、以前说有的带嘟嘟的吧，
1: 对，
0: 这个您都不用想了，我本来也在想给我的带嘟嘟的吧，
1: 没有，
0: 我们不会，它很嫩的，
1: 嗯，而且它笋的香气特别浓，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
0: 对，
1: 虽然是油焖笋，但上海人的油焖笋
0: 保留了笋的鲜味。
1: 上海人的油焖笋是过多的酱油，
0: 对，
1: 其实是吃那个酱油的味道太重了，对吧？嗯，但是我们这个是非遗记忆的这个油焖笋、嗯、就不一样，它保留吃到更多的是笋本身的鲜香的味道。
0: 确实，所以呢，嗯、你如果说是开盖的都可以，然后
1: 这个一罐哦，
0: 这
1: 是一罐哦，你看今天是19块钱哦，
0: 对，
1: 然后我拿过来，其实这一罐我可以做两道。道菜
0: 呀、啊，
1: 你看这边跟牛肉炒一下、嗯、再放一点点荷兰豆、嗯、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这道菜就是先上加先了、嗯、因为本身啊牛肉啊这种啊什么荷兰豆啊这个季节就是
0: 已经蛮鲜的了，
1: 对，包括来
0: 虾
1: 这样子，是就是你可以做法就是二次去加工，哎，你更简单的吃法就是要像我们现场这样直接吃、嗯、甚至你还可以怎么样啊，做炒饭，
0: 对，
1: 上海人喜欢炒年糕的时候、嗯、你也可以直接拌一点进去，
0: 是的，包括是跟春菜也可以一起炒、嗯、对吧、嗯、这个反正放在家里头心定呀，
1: 对，
0: 什么时候尴尬了想吃弄点调调鲜味的东西，
1: 对，
0: 米豆啊都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们工艺不一样、嗯、我们原材料不一样，用到的是雷笋之乡奉化的雷笋之外，我们是非遗技艺、嗯、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这个是裴老师对吧、嗯、你看这个证书带过来，包括我们的非遗这个传承的这个证书、嗯、哎都有啊，
0: 对，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油焖笋制作技艺啊，嗯，最后25分钟时间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今天为您所向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一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0整罐，每罐是225克，小半斤的一个分量，10瓶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好了，周的23分钟时间啊，你们边打电话，然后呢，我跟雅琳两个人正好在这个吃一吃，嗯，因为你想这个点啊，正好是肚子能稍稍有点点馋的这个时候，
1: 对，
0: 你可以不吃主食，但是呢，油焖笋啊吃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哎呦好鲜。每年春天，我们说季节性的产物当中，地底下的就是我们这个对吧？这个春笋啊。
1: 春天就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你知道春天的这种美味太多了。
2: 对呀。
1: 春吃芽，对吧？各种的一些植物的这种芽啦、嫩芽啦，特别好吃。
0: 是。
1: 然后你知道竹子的嫩芽是不是就是笋啦？
0: 对呀。
1: 对吧？你去挖过笋没有？
2: 我没有。
1: 我去挖过，就是根本挖不到，就是非常考验这个经验的。
0: 但我知道在小学课文啊，这个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就叫这个春笋，对吧？
1: 笋芽儿，
2: 你记性好。
0: 对，笋芽儿。然后就
1: 你知道像这种冒出来已经这么
0: 好吃，
1: 哎，这种冒出来这么长的其实已经老了，
0: 对的，
1: 已经老了，你知道吗？
2: 同一节儿，
1: 对，就是基本上能被我们轻而易举这个挖出来或者是什么，就已经是属于这种了。就是这种谆谆的有经验的这种老师傅，这个挖笋，看这个地方刚刚土啊，有一点点鼓起来，就知道这下面有个笋，
0: 就在咱
1: 对，就知道这个下面有个笋。
0: 主持了，人家就黑死我了。
1: 然后我们选到的还是把根的老头都给您去掉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而且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0: 对对对。
1: 然后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这个技艺，对吧？跟我们这种传统的上海油焖笋不一样啊，人家是8小时帮您细火慢慢的烤制出来的，就每一口它已经非常非常的入味了。
0: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也是既方便又好吃，关键是啊，这个你很难自己找得到。
1: 对。
0: 包括这个因为是非遗技艺嘛。
1: 对。
0: 侬讲侬会得烧油焖笋挖会啊，但问题是搿只非遗我勿会，对吧？199块钱带回去啊，高品质、性价比高的一款这个商品带回家。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二十多人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和祖冲也不多了啊。说实话，今天因为很难得到的是什么？因为油麦笋啊，很多一些厂家，包括是工厂，包括是自己家中，你说油麦笋我的笋，我只要买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来自奉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当中的油麦笋制作技艺。嗯，这个是有这个非遗，对吧？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裘老师。哎，对对对，裘老师他也是这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
0: 你说他代表什么呢？就是油麦笋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非遗项目。
1: 对。
0: 所以我也在想，我这个。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呀，
1: 对，所以你看每年的时候在三月份的时候，就是雷笋开始冒出来的时候，而且今年因为春天呢比较冷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刚好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采摘的都是新鲜的，对吧？然后去泥，还要去掉厚厚的笋衣，去到较老的根部，这个很关键。你有时候你自己去买一根笋的时候，带根的笋帮你切掉的，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清洗再经过八小时的古法的烤制，然后再封装之后，为什么不用防腐剂？一百五十度的蒸汽当中再给大家高温灭菌，然后你才能吃到品质这么好，配料表这么干净的油焖笋，是的，那配料表大家再看看啊，因为是已经做成了这个可以及时的产品，对吧？配料表非常的完整，哎，非遗的记忆。一罐呢接近小半斤，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9块钱，你十几块钱你去买一根笋差不多吧？
0: 对 待会儿来。然后那个青椒，你再拿一会儿。
1: 对，
2: 这草头对吧？
1: 草头，
2: 草头上头这个那个
1: 幽门螺，又叫母鸡头，
2: 这个也蛮赞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完全啊来这个进行。那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了，10瓶带回去是199块钱。 三峡每一罐都是帮你做好的，精挑细选。
1: 你知道十瓶多少重量吗？
2: 多少重量？
1: 接近小五斤的重量
2: 了。对，因为它每瓶225克的。
1: 对呀、啊，
2: 对吧？
1: 是笋哦、嗯，做熟的笋哦。
2: 是的，提示下，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回去之外，天津、北京的、江苏、浙江都在订，好吧？电话持续忙线的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Hello， 思玲。

0: 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排队排得很繁忙了，老会员呢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印象很深，去年这套产品是卖爆的，卖到预约。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油焖笋，然后呢，油焖笋当中的鲜嫩可口，再加上东风购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对，
0: 觉得哎呀，本来想想这一整套或者一瓶29.9元，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吧。嗯嗯。今天算下来每瓶才19块出头一点点。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当季为您标明的啊雷笋，制作工艺又是来自奉化区的非遗的这种技艺，
1: 对，
0: 为您所制作而成。
1: 对。
0: 大家可以啊，这个放心的，不用再麻烦的，也不用再去什么买那些笋了去弄了。
1: 嗯，对，其实真的。如果算性价比的话，你自己去菜场买点笋回来自己做一餐这样子的一道这样子的油焖笋的话，就是这个性价比都没有我们今天来的高。
0: 是呀，
1: 我们还是非遗的技艺，都是给大家做好的。而且呢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科技与狠活在里面，你吃到的还是地道的传承下来的口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的商品啊，真的直播次数非常少，一年来一回，距离上一档直播2025年2月到今年2026年3月期间就没有直播过，
0: 而且你想想看，他2025年2月份那个时候真正好像也是惊蛰过后了，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年是什么3月份？为什么今年春天来的晚一点点呀？对吧？正好是个闰年，所以呢，今天也是因时节而定，好吧？最后是相当的时间呢，立刻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十斤，分为10斤，很多人都在问多少罐啊，10罐带回去，10瓶，每一瓶呢，它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扁瓶装，有些说为了把组合做大，它每个瓶子就缩小好了，分量都弄清，对不对？也是这个价格，但今天不是，每一瓶它的清含量是225克呢啊，二百二十五克，十整瓶带回去199块钱，本档直播备货，所有的23组的限时限货。那如果刚刚是接还完孩子啊，对，回到家当中，还在想来弄地撒闷球，有时候中老年朋友，包括是自己也是。 天气不好的，不想出去这个买菜什么的。这两天下雨啊，
1: 对吧？对呀、啊，
0: 就想吃这种鲜头、调调鲜味的、嗯、有颜色浓浓的色一样。
1: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笋呢是属于蔬菜，但是蔬菜当中呢，它又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对吧？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等等的。而且笋的话，也是属于所有的蔬菜当中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端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满满的一瓶油焖笋是没有其他配菜的。
0: 嗯，没有其他给你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纯的油焖笋，哎，跟那种什么你自己去买那种什么水笋什么什么的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熟食，回去之后你可以直接就开罐就可以吃了。配料表里面就是用到的非常地道的奉化的雷笋，哎，雷笋之乡的雷笋啊，然后植物油、酱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好不好？没有防腐剂。 添加剂，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工艺，古法烤制8小时烤制出来的非遗的这种技术在里面，这个味道就很正宗了，非常的地道，对吧？每一罐是这样子的哦。
1: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雨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好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雨。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两箱，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我们说到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8年、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了。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寺啊，草寺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寺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
2: 哦，
3: 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2: 对，
3: 这个牛奶
2: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
2: 地方。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100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它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嗯，啊，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
3: 3.5、3.8、
2: 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880001251幺幺九900。

0: 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卢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好的物品，
1: 自然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啊，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说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对，
1: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们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含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评审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商谈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啊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箱、哦、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
1: 对，
0: 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来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纯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
1: 哎，
0: 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好喝。
0: 有没有的感觉？
1: 对，我去那边东欧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一九九，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48斤。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
0: 然后你还有积分，还可以在东。

0: 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1: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0: 你想啊，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1: 对，
0: 你250毫升，差不多应该在300。
1: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啊，
0: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嗯。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1: 对，
0: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1: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0: 500克啊，
1: 就是一斤的奶。
0: 对对对。
1: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0: 那就是两罐。
1: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0: 那你这个
1: 是不是48？
0: 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1: 很快很快，
0: 半个月都不到。
1: 对对对，
0: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
0: 对对对对对，
1: 订个两，
0: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1: 是的，是的，
0: 一模一样的啊。
1: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1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嗯，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嗯，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

0: 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他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习惯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哎，
0: 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垫，还当饱，
1: 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
1: 标在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4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你说4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
0: 的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台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1599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15-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银侯一起来介绍。你好，李银。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件
0: 二，
1: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银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0: 是，
1: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舷。
0: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个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四段尺码，从九 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1: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 80B， 而且虽然是80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0: 的啊，
1: 总共5件，218。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0: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控式的
0: 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我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些就是松弛啊，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我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但
1: 是
0: 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加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里面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
0: 也很扎的，
1: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哦，
1: 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2: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你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好
1: 怪怪的，对吧？
0: 你看
1: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
0: 哎，
1: 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
0: 对，
1: 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1: 调整啊，
0: 那是非常
1: 调整
0: 啊，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对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9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100B 哦，
0: 尺码不合适，
1: 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勒子尴尬了呀，
0: 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对的，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哎呦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3+2件，我一套5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胸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了，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啊，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啊，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
0: 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
1: 再直接扣上，
0: 是的，
1: 再到第三个扣子。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很
1: 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身材的坠落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被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
0: 因为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你都跳舞了直接。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

0: 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1: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五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你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
1: 来。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袋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件，
1: 4、5件哦，五件哦，
0: 是
1: 三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1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处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轻轻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哒啦弄森啷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
0: 有一定的这个宽度。
1: 对对对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他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在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到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左右。深温了，深温了，
1: 深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0: 对，
1: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0: 对的，慢慢热热的。
1: 女生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0: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只是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1: 是的，
0: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以百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张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 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1: 暑假，
0: 暑假七月份暑假，八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的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1: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0: 还有你知道
1: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0: 很扎眼的，
1: 上面恨不得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1: 很、这个、是灰紫色，
0: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1: 对的，
0: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1: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1: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的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三件加上两件，三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两个颜色是随机送给
0: 大家。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 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1: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1: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1: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1: 显瘦，
0: 瘦了、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1: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1: 对，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1: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 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1: 是的，
0: 您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好的，还有最后几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1: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0: 对对对的，提示大家，
1: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2: 对，八五必要抓紧时间，九五必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1: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来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必须得抓紧一点时间了啊！这是我今天的第四场的一个直播，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就在屏幕当中看，我过完年回来以后是胖了还是瘦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个聚会啊，不是从过年开始的，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每周就已经开始聚。之后一到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没在上海，我们家到南京去了。到南京，我一个好朋友那里，他们家搬了新房子，完了他们家旁边有个大酒店，我们就一家子住进去之后，就除了吃就是睡。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干，晚上在他们家还吃一顿新疆大餐。大家知道新疆大餐是什么？除了酒就是肉，没有菜的。吃完了以后，我在那儿待了一周的时间。来，功臣，功臣，观众朋友，这是功臣，相信我的，赶紧买回去啊！燕麦片，而且这个燕麦片真的很好。他们是春节前给我的，说丹姐你尝一下，过完年以后我们要卖这个东西。嗯，我从2月2号回到上海之后，我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就开始吃，怎么吃我待会儿教你啊。嗯，这是李佳伟啊，李佳伟也是一个健身的人。
1: 对，我平时的时候就在吃这个
0: 燕麦片，他也很有发言权。
1: 最关键观众啊，大鱼大肉过年，你现在说什么？我让你出去吃顿好的，天哪，什么是好的？现在就给我啊，泡饭、青菜就是好的。
0: 来来来，
1: 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今天你买回去啊，这一箱全部都是澳大利亚的原箱包装，
0: 这样的六盒啊。
1: 刚丹丹说到，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哎感觉到有饱腹感？
0: 对，
1: 换言之，一方面吃到燕麦是好吃，但另外一方面是给你身体更多的营养的
0: 支持。没错没错，来观众朋友，我先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先告诉一下大家，你没看错，后面那个叫雀巢，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雀巢公司是157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就是这个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澳大利亚的，
1: 对，
0: 哦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牌子呢已经有163年了，就是这个牌子本身比雀巢还要再早一些。啊，就说没有哪个澳大利亚人是不认识这个牌子的。
1: 对，是的。
0: 如果你们家人有在澳大利亚生活、工作，或者移民，或者怎么着的，留学什么的，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牌子啊。

0: 非常干净的澳大利亚，看到了没有？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的那个优质燕麦片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的有名。来，
1: 对，
0: 蛋白质的含量是每一百克是12.8克，观众朋友，
1: 优质蛋白，
0: 对，脂肪含量非常的少，剩下就占点碳水。那这个
1: 膳食纤维的含量也非常高。
0: 对了，是的，
1: 这个东西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核心营养素，就是我刚说的贝塔葡聚糖。
0: 贝塔葡聚糖，
1: 对，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边有，这边有，来看一下，这边上面，最上面，来，
0: 在哪？
1: 本产品中的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0克每一百克。
0: 对，
1: 而且它里面是独立的小包装。
0: 没错，
1: 这个为什么要跟大家大书特书？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澳大利亚能够被评为一个国民麦片食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今天这种啊独立的小包装，每一包是34克，基本上啊你每一次当辅食吃，或者平时放在那个主食当中去拌一拌牛奶啊，拌一拌酸奶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来来来，谢谢大家啊。这个你要觉得这个有一点太奢侈或者怎么样，你可以买了给你们家女儿吃，好不好？反正现在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时间段安排的有点那个啥，如果要是我的话可以安排在就是周末啊什么的那种上班的人来给一个大特。它的那个整个就是一拿出来以后，燕麦的香味儿其实就已经有了，
1: 对，
0: 非常的新鲜，而且得益于什么呢？它是这种小小袋儿的这种包装，它不会受潮，它的口感也不会受到影响，这个就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把每一次的那个分量基本上给我们撑出来了，就是你一顿吃这么一袋儿或者两袋儿，随便你都是可以的。观众朋友，来再给特写，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这个燕麦的这个品种啊，我觉得跟一般的燕麦品种也不一样，
1: 对，
0: 感觉要小一些。它是一个全燕麦，观众朋友啊，而且它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加糖，没有加调味料，没有加任何的东西。把那个，哎，对，这张板板跟大家说一下，
1: 注意啊，观众朋友，其实大家吃燕麦是为了吃外面那个壳，还有当中那个胚芽，但注意了，大多数现在燕麦也是精致的，你会发现很多燕麦它只有这个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这个营养成分。注意，
0: 对，
1: 因为在外面的燕麦，注意它把外面这层壳，就是我们所谓的麸皮，这当中是含有我刚刚说的核心营养素贝塔葡聚糖跟膳食纤维的，还有整个的胚乳当中是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跟蛋白质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全谷物？整个入口的口感啊是那种软糯细滑的，我给我身边很多长辈吃啊，他们都觉得这个燕麦一方面有营养的同时口感还特别特别的好。
0: 来来来来来，我放了一点牛奶，我就加了一点热，因为现在天气冷，我就加了一点热的牛奶，什么都没有加，观众朋友啊，
1: 你看啊，我们的包装上面直接印着什么90秒钟，但单到现在为止冲这个燕麦，我自己的经验啊，20秒钟左右，如果你是用热水或者热牛奶的话，
0: 这就开了，
1: 你就开始可以吃了。
0: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尝一下。
0: 对对，
1: 这个燕麦真的谁吃谁都会觉得，哎，这燕麦的味道啊跟一般燕麦还不一样，尝一下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吧，特别糯。
0: 你说这些话非常多余。哎，我从2月2号开始吃，吃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我跟你讲啊，在接触到这个牌子之前我也吃燕麦的，但是客观的讲，我这个燕麦比它还贵一点，但是真的没有它这个口感好。我跟你讲，就是它的燕麦本身的品种不太一样，比较的高级。而且刚才他跟你说了，我们是全燕麦，燕麦里面的芯儿也好，壳也好，皮也好，我们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对，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通常来说外面的燕麦如果说是那种你为了那个身材好点，你说我也开始吃燕麦，但是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不好吃，
1: 很硬，
0: 太硬了，
1: 对，
0: 或者叫做太拉嗓子了，太干了，一点味儿都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它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
0: 你就吃不了多少。但是这个燕麦真的很好吃，你吃完了以后，我是怎么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就这几天的时间就哭哭哭就瘦下来的啊？我跟你讲，晚上这一顿就回到家以后，晚上这一顿如果要是饿了，你就来上这么一碗燕麦，就来上这么一份就行了，饱腹感杠杠的。你睡觉的时候，人家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有点那个饿的那种感觉，我还真不行，我饿了我睡不着，你知道吧？吃完这个以后你去睡觉，如果你再不行，你再加一点小牛肉片，绝对吃饱了。我跟你说，这个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们今天是一整箱，上一次直播还是五盒，今天是6盒，
1: 对呀，
0: 就是一整原箱，
1: 这一箱是5盒，但是上一次直播就这样一个箱子送到你家了，现在我们在外面还会套个箱子，还会多这么一盒。注意啊，专柜当中这个东西现在在国内卖的很好，很多直播间里面都有销售的，包括在澳大利亚，如果你代购，
0: 刚才
1: 来看一下啊，价格，54.9块钱一盒，所以上次东方购买基本上是260左右，但今天基本上是全价是 市场价的话要卖300块钱左右。
0: 价格还没说。
1: 东方购今天。

0: 天是199，
1: 观众朋友，199是有六盒，观众朋友啊，六盒啊，每一盒33块钱，也就是啊，谢谢大家，我是强烈建议，你不管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还是给女儿的，还是给自己的，抓紧时间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搿只还麦片，好像我吃到现在，好像觉着搿只口感是最最好的，因为我觉着伊老丝滑的，吃得勿老香糯的，就是感觉就是进了嘴就化掉的感觉，就是好像。
3: 好哦，那麦片呢是进口的，有着吃着牌子，牌子搿吃着牌子阿拉最欢喜了，所以呢搿今朝吃了搿麦片呢，确实是有点跟平常勿一样。
4: 搿麦片跟其他麦片的确是两样。麦片大家阿拉吃了蛮多的，对吧？各种各牌子吃，搿只麦片相当好，而且呢，伊里向成分好。同样的成分，腐皮营养价值肯定高的。就是人家的腐皮也有专门买的，吃够你吃，吃不完的。阿拉勿是讲，那搿只腐皮高，但是吃够勿影响。侬吃不出腐皮，但是伊腐皮里向成分高。但是伊搿细滑，嫩，老好方便，而且无糖的。对吧？无糖啊，人才欢喜，对吧？现在人家才懂个健康方面，而且小包装又方便，一冲就要吃。侬把点牛奶、豆腐浆、咖啡啊，侪可以啊。搿只物事相当好。
5: 搿款麦片呢，我是老欢喜的，伊是澳大利亚全进口的，对吧？伊后头而且富含搿个贝塔葡聚糖，营养是绝对到位的。
4: 好吃没了，吃上了阿弟也吃。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那个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今天是他的春节，不是他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
6: 对，
1: 他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一抢而空，之后就没有货，之后整个2025年元旦、春节都没有直播。这是2025年的第一场的直播，开门红他多加了一盒，观众朋友啊，多加了一盒。上一次直播是5盒，今天是6盒，价格不变。199块钱，今天还给了你10块钱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要强力跟大家推荐呢？我平时大家应该知道啊，我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注意，在我的饮食结构当中，麦片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类。所以说我吃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品牌的麦片，真的是这样。包括我在酒店里面，那个麦片的好坏也是我衡量这家酒店
0: 对
1: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0: 对对，因为我也是健身的人，我到那个早餐酒店的早餐，我一般都会选麦片。
1: 对，
0: 但好吃和不好吃的麦片天壤地别。
1: 对，是的。好吃的麦片真的是让你爱不释口，它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难吃或者难以下咽，不会的。你相信我啊，因为麦片这个东西全世界是什么，比如说像超模啦、健身的人啦，或者是对身材管理有极具要求的人啦，
0: 当然。
1: 但是今天这款麦片我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大家哦，是我吃过的麦片最好吃的麦片，而且人家的营养光好吃没用，它没有加糖，没有加色素，没有加香精，没有加调味剂，就是它的那个香是那个燕麦本身的那种香，你是完全可以吃得出来的啊。
0: 对，是的。
1: 这第一件事我看中的啊，第二件事我看中的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2.7，观众朋友，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它的饱腹感就非常的强。它的饱腹感就非常非常，你打电话打电话啊，那个先不用回来，观众朋友打电话啊，饱腹感非常的强，所以就不容易饿，不容易饿，你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精致的米面，听明白了没有？这第一件事啊。再来说一下，我还看中它什么？它的脂肪的含量跟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是9.2克。你来吃这个燕麦片，你吃一两餐，好不好？你自己就知道了啊，自己就知道了。你的胃很好消化的啊，它非常的，哎呀，我不知道这个牌子，我咋以前都不知道这个牌子，也没人送过我这个牌子，这怎么回事？
0: 怎么送给你？这玩意儿它的价格其实在中国的燕麦当中不便宜，真的不便宜啊。差不多代购在澳大利亚买的话，差不多也要5-60块钱。
1: 对，
0: 官方的定价是一盒的价格是50多块钱。
1: 对，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官方嘛，如果算上6盒的话，每一盒差不多才30块钱。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老少皆宜啊，不说只有年纪大的人吃，只有女人吃，绝不是啊！你们家小朋友，你稍微给他里面放一点点什么水果了什么的，哦，他吃的简直是美美的。我告诉你，放一点酸奶，拌一点水果，你就这么让他吃，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节目还有12分钟的时间，这是春节过后第一场直播啊，第一场直播。 你买现在买其他的吃的东西，你们家孩子

0: 估计还得说你。反正我们家我妈如果要再买吃了，我就开始，我说你先把冰箱里那些给我处理完。但是如果我妈能给我买一箱这个燕麦，我绝对对老太太高看一眼啊！但我妈肯定没这本事，她不知道这个燕麦，我都不知道这个燕麦啊。
1: 说丹丹这个说到了啊，元宵节，丹丹我家主食除了吃汤团，我跟我妈说不要给我烧饭了，
0: 对，
1: 真不要给我弄大鱼大肉了，
0: 对对对，
1: 吃到从年初一吃到现在为止，吃点燕麦对身体好，
0: 对，
1: 而且这种口感其实真的，它不比大米或者是那种面让你觉得好吃，
0: 你会爱上这个味道，你相信我，你会爱上这个味道的，好不好？好吃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不傻不傻，既有营养又好吃，吃完以后还身轻如燕，这样的东西它会记住的，好吧？节目还有11分钟，我收一下啊。今天199块钱，这个春节后第一场直播啊，
1: 对，原来5盒啊，今天是6盒，再给大家多送1盒，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我收一下啊。直播还有11分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在这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是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油，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其实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的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它。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
2: 真的。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嗯。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嗯。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嗯。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嗯，啊，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呢，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是二

0: 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1: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0: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1: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1: 对，
0: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1: 方便携带，
0: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1: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0: 对，
1: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归想吃点主食吧？
0: 对。
1: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0: 对。
1: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两盒啊。
0: 两盒还要多。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1: 对，
0: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1: 可以可以让我再冲一点，
0: 再冲一点，
1: 我吃行不行？
0: 行行行，可以可以，
1: 来，我吃我饿了，
0: 冲起来很简单啊，
1: 对，
0: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1: 一份儿
0: 34克。
1: 拿点热牛奶，
0: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1: 热水，
0: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1: 观众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0: 对，
1: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0: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1: 我吃光了。
0: 有人叫谷物丸，有人叫提拉米苏。
1: 我吃光了。啊，我说句实话，它有个缺点。那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这个什么东西？
0: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1: 这个给我尝。
0: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1: 我是真饿了。
0: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1: 我跟大家说啊，
0: 我再说一遍啊，
1: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0: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1: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0: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1: 对，肯定没有
0: 做不到。哎，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会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1: 6盒啊，
0: 对，
1: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1盒。啊、
0: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

0: 东方购一直能买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1: 便宜，
0: 东方
1: 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0: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这六盒就
1: 把
0: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现在中午1点多钟时间啊，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好吧，它这个你让你儿子你要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就要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像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呢，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太好了。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就是好的麦片，你会发现它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0: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0: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得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0: 来，还有8分42秒。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0: 托比斯，
3: 托比斯，
0: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0: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0: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0: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六盒的，好不好？啊，那个他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他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0: 全谷物燕麦，
3: 100%、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0: 对了，
3: 它上面写三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0: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0: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0: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0: 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营养成分，对，
0: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0: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来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0: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0: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0: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
3: 我
0: 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0: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五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嗯。但是你住在那个五星级酒店，你说啊，那我不吃了吧？你这个时候总会想吃点主食吧？
0: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0: 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可以买两个，两盒
0: 啊。两盒还要多。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0: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早晨太忙了，有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包括叔叔阿姨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儿子女儿平时忙起来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忘记吃饭。那我给大家推荐啊，这个雀巢的这个麦片，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在哪里，上面写着啊，你看90秒钟，因为它的整个麦片虽然它就是说是全谷，哎，它真的一点都不硬。就是我给大家泡一下吧，啊，它这个你让你儿子女儿平时都放在包里面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有什么比较厚，但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这个麸皮就很硬。所以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有吃过这个麦片呢我就不会去换别的麦片啊，现在基本上可以吃了它。真的很满足，很好吃。
1: 好的麦片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浓，你看这个杯壁挂壁的这个效果，这当中这种粘稠的这种物质挂壁的这种效果，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核心的营养成分贝塔葡聚糖了，包括非常多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所以这样的麦片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2: 我天，他说了些啥？你那是你，
3: 我说它好吃，我说它有营养，我说我每天吃，对不对？就说了这几点。关键是啊，真的，
2: 别听他说，听我说。
3: 我跟丹丹两个人，就像刚刚说到的，我们两个人其实平时的日常的时候都是会把燕麦加入进去的。但这个燕麦真的，第一点营养，上面的标签都写的清清楚，这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
2: 来，还有8分42秒。这个东西买了以后，你哪怕是年纪大的人，买了以后，你给你的子女，任何子女，甭管是什么孙子女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都会爱不释手的，因为这真正是个好东西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添加糖，没有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什么香精了，调调味了什么的，不要买那样的燕麦啊，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燕麦。首先这个牌子啊，Uncle 什么来着
3: ？Uncle 托比斯，
2: 托比斯，
3: 托比斯，
2: 托比斯叔叔，
3: 叔叔，对，
2: 你就不用管了。现在东方购物就这一款燕麦吧，应该是，粉红色的。
3: 具体我不知道，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国民品牌，
2: 对对对，
3: 到现在为止163年历史。
2: 你就记着啊，这个红颜色的，199块钱有6盒的，好不好？啊，那个它的母公司是雀巢公司，这个品牌被雀巢收购了。虽然它的时间比雀巢时间还要长，但是雀巢有钱嘛，就把它给收购了。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看配料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教大家怎么买燕麦啊！来，再给大大的，首先得让我看见啊！
3: 全谷物啊，
2: 全谷物燕麦，
3: 注意啊，
2: 100%啊，
3: 有很多人上面写着只是燕麦，
2: 对了，
3: 它上面写3个全谷物，你就知道这个燕麦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燕麦是完全不能比的啊！
2: 对，是的，来，全谷物燕麦100%燕麦，本品中的燕麦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每100克里面有4克，
3: 对，你不要小看什么100克当中4克，我告诉大家很多燕麦当中都没有这个贝塔葡聚糖，
2: 没错，
3: 甚至啊我在超市当中去逛过，基本上都在2克左右，我们今天是4克，要翻普通燕麦的2倍以上，
2: 两倍了，来，每一盒是340克，是这样的啊，来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冲方法什么的，冷水热水，
3: 你看啊，它上面还写着一句话，含有谷物含麸质，
2: 你到了以后你就抓紧时间就赶紧吃。还有一点啊，这个哦，这儿没说，来，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营养成分啊，蛋白质的含量12.7，蛋白质的含量12.7，观众朋友，每100克里面哦，12.8，
3: 注意啊，您喝的那个牛奶4.0的牛奶已经吹上天了，我们是比牛奶要翻了三倍左右，
2: 牛奶是3.6每100克啊，蛋白质啊，不要喝稀粥啊，来，就这个蛋白质。脂肪含量9.2，碳水这么多，完了膳食纤维9.2，观众朋友，最最值钱的9.2啊，它比哪个蔬菜都要高一些，
3: 是的，
2: 真的是这样，好吧？另外打开来以后看，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那个叫什么燕麦是这样给我包装的，
3: 对，
2: 单独包装的，每一袋就是34克，就是这样，这样包装有什么好处？大家说有什么好处？
3: 方便携带。
2: 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在你的行李里面，在你的高铁上的时候，有的人讲究一点的时候，哪怕在飞机上，哪怕飞机的头等舱，他也不一定给你的那个食材是健康的食材，你看着五颜六色的花里胡哨的都不一定是健康的食材，你说我自己有，对吧？完了给我冲一包这个东西，
3: 这个燕麦我今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带着，
2: 对，
3: 我跟大家说还省钱。哎，你住5星级酒店，我跟大家说，我是真的看过了，燕麦粥一碗燕麦粥卖你88块钱。但是你住在那个5星级酒店，你说啊， 那我不吃了吧、嗯、你这个时候总会想吃点主食吧，
2: 对，
3: 你把这个带着，你不可能带一大罐麦片的，
2: 对对，
3: 你带这一包，哎，88块钱省了、嗯、这今天买可以买两、啊、可以买两个，
2: 在
3: 高铁上的时候
2: 在高铁上，它是可以在你的那个叫什么保温杯里面的，你把它倒在保温杯里面，再去接一点热水，
3: 对，
2: 晃悠两下，完了咕嘟咕嘟一喝，马上就饱饱的，饱饱的，观众朋友啊，
3: 可以可以让我再冲一点，
2: 再冲一点、啊，
3: 我吃行不行？
2: 行行行，可以可以，
3: 来，我吃我饿了，
2: 冲起来很简单啊、
3: 哦，
2: 还有4分钟啊，观众朋友、啊、看啊，就这样，就这样，这样，这就是一份儿，其实也挺多的，
3: 一份儿，
2: 34克，
3: 拿点热牛奶，
2: 我们这用的是牛奶，你可以用酸奶，
3: 热水，
2: 你可以用热水，你可以用热豆浆。都可以，没有问题，好不好？
3: 我看一下啊，它整个啊，因为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育种叫 Mitica， 这是 Uncle Toby's 这个燕麦公司啊，专门跟澳大利亚燕麦研究所所研制的，所以它在保留营养的同时，哎，它还特别的软糯细腻，
2: 对，
3: 就这一点我很佩服，就既保留营养，它还让你觉得好吃。
2: 没错，来，观众朋友再看一个，他在那吃着啊，嗯，那个咱不受他那个影响，咱看一看这个，咱们自己用燕麦，看到了没有？巧克力，哎，我今天是不是还给你介绍了个巧克力？巧克力燕麦，哎，白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酸奶，自己完了，上面还做了点那个放了点小水果，放进去，完了在冰箱里面一冻粥就行了。这个叫个啥？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
2: 有人叫谷物碗，有人叫提拉米苏。
3: 我吃光了。啊，我跟你说，它有个缺点，对我这种健身男士来说，这一包太少了，34克，对对对。哎，我建议有些男的，如果家里面比方说健身，平时饿了，两包一起冲呢，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味道，这个食量啊，差不多，好不好？哇，这个什么东西？
2: 来吧，观众朋友，咋样？自己在家做的，自己在家把它改成酸奶，
3: 这个给我尝。
2: 完了之后去买一些低脂可可粉。
3: 我是真饿了。
2: 你们老板怎么了？今天真是低脂可可粉，自己去买。自己在家里哄小孩儿，这个真是可以啊！
3: 我跟大家说啊，
2: 我再说一遍啊，
3: 这东西好看，没有那个直接吃好吃，真的，直接吃那个燕麦更好吃。
2: 对对对，真是。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希望从这一场直播开始，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这个高端的燕麦片就从此进入到我们的饮食食谱当中了，饮食序列当中了，不要把它再剔除出来了，好不好？你的饮食呢，尽量再加一点燕麦了、藜麦了、青稞了、黑米了，这种东西就是杂粮多一点，好不好？你吃一段时间啊，你整个身体给你的那种感受，哎，大家自己去体会。
3: 中国营养学会啊，对每天食用这种全谷物其实是有要求的，每天建议大家吃20到30克的全谷物。
2: 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做到，
3: 对，肯定没有
2: 做不到，哎。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也了解了，有很多年纪大的人，他说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太难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太硬了，吃了以后我的胃消化不了。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麦片当中不存在。嗯，如果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买一次，你试一次，你哪怕晚上睡觉前你吃，它对你的胃都没有那种说吃进去以后硬邦邦的，消化不了，没有。它的那个膳食纤维含量每100克达到了9.2克。你吃几天之后，你看看啊，你的那个上厕所的那个速度好不好？真是个好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3: 6盒啊，
2: 对，
3: 上次直播还是5盒，今天是额外给大家多了一盒。啊、
2: 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点私心话，我希望大家多买一点。第一个对咱自己好，第二个它销量在东方购物持续稳定下去，东方购物一直能卖这个牌子。完了呢，我觉得对，我也能一直吃这个牌子，这真是。它的价格比在外面要便宜，
3: 便宜，外面是53块钱一盒，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一盒，
2: 一盒便宜20块钱，开玩笑，那6盒就
3: 把
2: 120块钱就便宜掉了，懂吗？好，我今天直播全部结束，明天休息，后天会生活见，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什么节快乐，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然后想吃的时候呢，就这样直接撕开，然后杯子啊碗都可以，这样倒到杯子当中。然后刚刚跟大家说了，90秒钟，非常非常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麦片你看，就是它冲完以后就很细很细。就是我以前因为追求营养嘛，就是要吃的健康一点，我也会去买那种全谷物的，因为它中间可能比较厚。像那个就是它上面那个麸皮啊，就是根本就很硬。其实这个麦片，我觉得不愧是澳大利亚的领导品牌。我大概这个麦片自己大概吃了已经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了。
4: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 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过完了惊蛰和春节啊，能够感受到上海的春天是真的到了。其实这个时节应该多吃一点这样新鲜的水果，蓝莓就是很好的选择。今天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高山蓝莓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你好，
1: 佳佳好，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蓝莓的话呢，真的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很有帮助，里面蕴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元素，对我们身体也很棒。
0: 是的。
1: 但是啊，刚刚我还在跟佳佳聊，市面当中的蓝莓其实蛮多的，但是蓝莓达到每一颗20的，也就意味着这么硕大的，真的很少很少。所以今天这款的话呢，可以说从云南，真的可以说是新鲜空运而来，非常难得啊、哦，
0: 太好吃了。刚刚我俩就是一颗一颗停不下。因为洗了这么一盒嘛，
1: 对对对，
0: 真的半盒都被我们吃掉了。其实的话，云南的蓝莓真的是品质特别特别棒。
1: 对，因为说到云南的话呢，很多的朋友就会想到什么，那个地方的话呢，高原高山海拔特别的高，所以当地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瓜果的话呢，特别的出名。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纯粹的来自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蓝莓，它的名字叫什么？叫云之蓝，特别有云南本土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每一盒先给大家说一下规格面啊，它是125克，给大家。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蓝莓大不大，
0: 硕大，超级大，
1: 对，真的用硕大这个词来形容啊。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而且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单颗单果的大小的话呢是20毫米，也就意味着它是超大果来的。
0: 是的，是的，
1: 非常难得。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但是大构成更加的划算。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构成其实还很划算的，150块钱是小构成，
1: 对，
0: 每一盒是125克，总共是有到了6盒带回家，是150块钱啊。
1: 是
0: 大购物程度，大家看一下，268块钱，
1: 对，
0: 总共是12盒，同样的规格。
1: 是
0: 那其实这样算的话，大的是更加的划算便宜的。
1: 单独一盒差不多的话呢，20块钱出头一点点。我们今天还有到积分，你还可以自动订购，所以大购成的话呢更加的划算。关键是什么？你拿回去是新鲜的采摘。
0: 对，
1: 爸爸妈妈都知道啊，整个的蓝莓的话呢对身体的帮助很好。
0: 没错。
1: 我们平时的话呢玩手机比较多，用眼也比较多，对不对？那么多吃蓝莓的话呢对自己很多的，比如说身体的话呢各个方面都很有帮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鲜度啊有多新鲜。好的蓝莓有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我们说整个的果实够大够紧实。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蓝莓本身的话呢，它身上的话呢有一层白白的这种白霜。
0: 对，
1: 你不要担心哦，这个就是什么纯天然的，这个的话呢其实对身体也很有帮助的。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随便拿出来一盒蓝莓这个个头有多大？
0: 真的好大好大啊。
1: 对对，
0: 我们俩刚出来对比啊，随便捡出一颗来啊。
1: 对对对，
0: 你看一下，随便拿出一颗来。
1: 哇，佳佳我给你拿这个啊，
0: 18，已经超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20也超过了。
1: 市面当中你看到的蓝莓12的话呢差不多叫中果，15叫大果。
0: 我再来一颗，
1: 18已经是非常大的果了。但今天我们是什么？20毫米，你看随便拿一颗，
0: 这个更大了，你看。
1: 对，你看颗颗都是果粒饱满，新鲜的不得了，
0: 是的，
1: 紧实的不得了。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大是一方面，新鲜是一方面。我们这个蓝莓好在什么地方？一般我们吃蓝莓，来，我就现场啊这样掰一掰，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果肉。刚刚我还说，我说我们要拿什么？要拿小刀。然后我们的品牌方说，拿什么小刀？你直接手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看到了吗？
0: 太爽了。
1: 这你看这个皮儿特别薄，然后这个果肉特别的厚。然后我今天啊稍微给大家挤一挤。你看，还有点这个汁水都出来了，对吧？这个果肉大家可以看到吗？特别特别的多，营养也是保留的特别多，包括里面的花青素呀，对我们眼睛很好的那种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了。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是的啊，真的，我跟你讲，我特别特别喜欢吃蓝莓。之前的话总觉得蓝莓一颗一颗的还是挺贵的啊，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构成，我觉得哦，一下子不心疼了。
1: 佳佳，你知道吗？我平时吃的多的就是15毫米的，
0: 对吧？
1: 差不多叫大果，这种硕大果20毫米的，真的很难看到。
0: 真的，每一颗都是很大，
1: 对，
0: 每一颗都是20毫米的。
1: 对。
0: 刚我俩还说了啊，每一颗像是一个1块钱的钢镚儿一样的大小。
1: 对，而且吃这个蓝莓的话呢，真的
0: 脆。
1: 你听到这个钢镚儿脆，能感觉到我说话的时候还有那个汁水在嘴巴里面。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口感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它真的不酸哦，
0: 完全不酸。
1: 真的，你要让我形容它酸口，可能就0.5分的酸，一点点，甚至很多的
0: 几乎忽略不计。
1: 这个忽略不计，
0: 是的，
1: 甜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云南当地的话呢，光照条件特别的好，而且的话呢都是红染酸性的土壤。另外的话呢，吸收天地的灵气，当地的话呢也基本上。 没有环境的污染，
0: 是的。
1: 所以当地的这个蓝莓的话呢，饱受是什么？全部都是阳光雨露，里面的果肉也特别特别的棒，把握住了啊！大果今天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全部都是什么新鲜采摘？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人工筛选过的，都是20毫米左右的这样的大果。大家说今天的话，真的是可以放心的带回家的。价格组合的话很优惠，直接的话买我们的大包装就可以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里边这个蓝莓啊，真的是一颗接着又一颗。嗯，刚刚我们就在说嘛，嗯，蓝莓，嗯，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水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花香果香味居然出现在一个水果身上，
1: 是，
0: 而且营养物质还这么的丰富。
1: 对，
0: 你说现在啊，春分时节，春分适合养木，对不对？嗯，这个我们的蓝莓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是不是？
1: 对。

0: 道云南当地的这个蓝莓也是很出名的、啊、
1: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嗯、蓝莓它身上的话就如果足够新鲜，
0: 对，
1: 有一层那个白白的果粉，
0: 对对对对，白霜、
1: 真的、
0: 白霜、
1: 那个颜色才是那个就是有到了新鲜的蓝莓才有的颜色、哎、
0: 对，
1: 如果没有的那就那个可不是脏啊、哎、可不是脏啊，
0: 对对 对, 对，
1: 是非常新鲜才会有那个颜色在的，
0: 是的，营养保留的也非常的多，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那句话、嗯、同样我们吃这个好的这种比如说蓝莓，市面当中你可能看到果径啊15的了不起了、哎啊、顶多有的时候的话呢买到18，价格还贵，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做到单颗果径约20毫米左右，甚至你有的拿到的话呢22毫米都有可能的，而且单独一盒其实算下来大过程更划算啊。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一颗一颗停不下来，这一盒都要被我吃完了。我这个你看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好吃的蓝莓的话呢，就是这样。平时在家里，比如说看个电视的时候追个剧的时候，跟这个朋友聊聊天的时候，您就吃蓝莓。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刚刚佳佳也说了，第一期，对，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我的天哪，这拿的是蓝莓嘛？
1: 是吧？真的好，
0: 怎么这么大一颗？
1: 真的，而且我们做到什么呢？就我们的蓝莓为什么这么新鲜？我们是下单才下树。哇。
0: 真的，就是咱们今天拍了之后，然后收集到您的订单之后，才去采摘那个蓝莓的，所以足够新鲜啊！您买到的就是我们当天现采的蓝莓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新鲜劲儿这是一方面，第二点你知道有多大吗？
2: 你看这个十八。
1: 完全盖住了，全部盖住，全部盖住，对吧？十面当中，我跟你讲，拿颗蓝莓大概十二左右了不起了，十五也很好了，叫大果了。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是佳佳挑了一颗，你看我随便拿啊，挑超过了吧，超过十五了吧？
0: 超过十八了吧？超过二十了吧？
1: 对吧？随便拿出一颗来，跟我的眼睛一样那么大。
2: 哎，真的，
1: 所以真的是这叫优质的蓝莓，而且真的很棒啊，好吃，
2: 很好吃。
1: 对，
0: 而且还是脆爽的，它不是说那种软软的，
1: 我给大家
0: 可能不新鲜的蓝莓啊，它可能你吃到嘴巴里边就是哎呦，它不是那种脆的一下的感觉，它是软的。但是我们的你看，
1: 掰开来，
0: 可以徒手掰开，
1: 掰开来，
0: 只有脆的才能够这样子做到哦，看到没有？
1: 你看看我们这蓝莓这果实，对不对？多瓷实啊，就以前。
0: 很多的蓝莓都是要软趴趴的，
1: 放在时间长了以后不好。
0: 我们今天真的叫结结实实，每一颗果实，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皮儿特别薄，我们是多新鲜，外面还有一层层白霜啊。是的，这个是什么？天生天养的，其实里面营养物质保留的很多。我跟就跟大家讲一句实话，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优质的蓝莓。哇，里面就是我们优质的果肉。
1: 是的，
0: 我跟你说话都可以边闻到这个蓝莓的这个果香，
1: 真的很香，
0: 好吃的不得了，真的好的蓝莓有一种花香味和果香味，而且的话主要。
1: 价格合适，咱们才要下单，对不对？今天的话，我们说两个组合，
0: 对，
1: 小组合是150块钱，125克，有到了六盒装啊。大概是一盒是25块钱左右。
0: 是，
1: 然后我们的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265块钱左右。是，然后我们的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265块钱左右。那其实的话，按照刚刚那个算，12盒应该是300块钱。
0: 对，
1: 对吧？
2: 便宜了，大概我们说接近就是32块钱了。
1: 对，
2: 所以放心，还有到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有到积分，所以今天算下来单独一盒的话呢，20块钱左右。您听好了，这是。
0: 超大果、硕大果，
1: 对对对，不容易的，
0: 真的在看一眼，像这个1块钱硬币的一个大小一样。其实的话，遇到好的蓝莓，我觉得真的是要下手了。
1: 对，
0: 家里边这个老人有小朋友的，现在秋分时节最适合去养养眼睛，我们的花青素啊，各种的微量元素都特别丰富的。
1: 对，
0: 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其实啊，现在时节吃蓝莓是最好不过的，因为春天嘛，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嗯，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云南的高山上面采摘上面的啊。
1: 对，
0: 它的话，其实在云南种植蓝莓，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所以长出来的蓝莓个头又大，是不是？甜度又高，而且的话，果汁又丰富。
1: 是的，
0: 真的好处太多太多
1: 了。对，营养保留的非常多，大家可以看到新鲜的蓝莓和不新鲜的蓝莓，好与不好，就肉眼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0: 是的，
1: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颗每一颗，哇，你要说是蓝莓，有的时候打眼看过去，它的个头大的像大葡萄一样的，
0: 真的真的，
1: 对，像那个黑溜溜的那种葡萄一样的，因为真的个头够大了。第二点的话呢，果实很饱满很紧实，为什么？新鲜采摘，这一点就非常难得了，因为水果这个东西我们毕竟不是吃果干，就要吃它的那个新鲜劲儿。大家放心，外面有一层层的白霜的话呢，恰恰是它新鲜的一个保证。而且我们今天都是什么，还要经过手工的挑选，全部都是给大家带到的这个果径是20毫米左右。
0: 是的，而且妍希，你觉不觉得我们在外面就是买一些奶茶呀、奶昔呀，
1: 对，
0: 加了蓝莓的一定都很贵，是不是？
1: 你要说到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午吃这个，比如说一人食，吃一个什么所谓的减脂餐啊等等，上面会帮你放一点点这个蓝莓，价格就贵得不得了。哎，今天你拿回家去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对身材管控很有要求的一些妈妈朋友们、女士朋友们，你今天用这个也可以带带餐没问题，早上做个酸奶杯也可以，尤其家里的孩子平时爱吃比如说水果这一类的，蓝莓让他多吃一吃，对眼睛对身体很有帮助啊。
0: 真的啊，而且的话蓝莓做法其实很多，如果说就是咱们不满足于空口吃的话，你看就是现在有个很流行吃法，希腊酸奶，上面再加一点燕麦呢，
1: 可以，
0: 蓝莓、
1: 燕麦杯一样的，
0: 对吧？真的，一个膳食纤维很丰富的早餐，其实一天的热量的话，我觉得早餐啊，真的蓝莓已经给到你很多的一个营养了。
1: 而且这个东西是老少皆宜，以往我们可能想到有些水果的话呢，还要想想谁呀、能吃谁的话呢，少吃一些。首先蓝莓的话的营养价值保留很多 ，VC， 然后膳食纤维 VA， 花青素就不用我们讲了，还有铁，还有钾。另外的话呢，蓝莓是我们的 DGI， 就是低升糖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水果的话呢，对于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啊有特殊需求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你也可以尝试吃一吃啊。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大果和小果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我们是经过人工筛选的，我们只会比20毫米大，不会更小。那种小的可能咱们在超市里面看到会比较便宜，
1: 对对对。
0: 但是第一它便宜，它比较小；第二口感也没有那么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脆爽又甜的这口感，它不会就是同时兼顾在所有的蓝莓里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果啊，
1: 还真是。精挑细选啊，所以就意味着市面当中你去看的话呢，价格蛮贵的。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各种 app 啊，就是你去看蓝莓其实蛮多的，但是能够达到比如说果径20毫米的这种超大果、硕大果还是蛮少的。
0: 是的，
1: 但凡你看得到的话呢，价格也比较贵。咱们今天一步到位了啊。
0: 真的啊，我们的还有时间，还有22分钟，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哎，其实这两天啊，我哥就刚刚我们俩还在聊嘛，就说女生，特别是女士啊，马上要夏天了，穿漂亮的裙子了，真的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是不是？多吃点 DGI 的，而且膳食纤维丰富的、花青素丰富的水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蓝莓，你瞅瞅，我随便拿一颗就真的是
1: 个头大不大？
0: 特别特别大，我们家刚刚那个来比一下啊。
1: 好嘞。
0: 刚刚说什么20毫米？我跟你讲，我手上这一颗啊，我就25都要有了啊，
1: 有的有的。所以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这12的
0: 超过了，
1: 15完全覆盖。18没过了，20也超过了、
0: 哎、你看大了整整一圈，
1: 对，
0: 是是
1: 我说我要把这20掏个洞，它完全就掉不下去，
0: 对吧？
1: 因为它特别大。
0: 哎，我再来拿一颗，
1: 可以
0: 随便拿一颗，你看，20
1: 个头大了，
0: 套住了
1: 啊，
0: 是不是？真的，
1: 对，
0: 所以它最就是最基础，它都是20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精挑细选，而且吃起来的话呢，口感特别的棒。
0: 没错，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优质的蓝莓的话呢，它有个特点，它真的是有点这种小嚼劲的。
0: 对，
1: 给大家掰开看一下啊，哇，你看这个果肉，
0: 哎、真的，你看一下
1: 这果肉。
0: 脆爽的蓝莓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
1: 哦、
0: 如果说是那种很软的、你手一捏就烂掉了，你怎么能掰开呢？
1: 对，不可能的。你看啊，我还要用力去挤压这个果实，这里面大家来看到吗？对吧？这我跟大家讲，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的话呢，热量非常低，
0: 是的。
1: 梅粒这个东西真的蓝莓特别好，然后里面的话呢，糖分不高，饱腹感还特别强，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不管男士朋友、女士朋友，你就是为了管控身材也好，然后就是怎么说，让自己饱腹感强也好，多吃一吃，
0: 哎、
1: 关键。是什么？里面的营养真的一定要多摄入一些，
0: 对的，
1: 比如说
0: 丰富
1: VC， 比如说 VA， 比如说我们的膳食纤维，那还有到花青素，还有到铁，还有到钾、葡萄糖，这些东西通通都有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有小朋友的，闹着要吃零食的，我跟你讲，蓝莓塞给他，
1: 对，
0: 他就特别喜欢吃。而且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说你在超市里边没有自己挑，买到那种蓝莓是软软的，口感特别差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放一下就立马坏掉了。
1: 我们今天
0: 我们是下单才下树的，
1: 也就意味着现在还在树杈上面，您放放心心啊。给大家看一下这多好吃，这一盒我们刚刚就直播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吃完了。我跟大家说一点小就是小秘密吧，就是一般的蓝莓我夸夸一盒马上吃完，但这个的话呢确实你知道吗，吃到这个程度上有点小饱腹。为什么？因为它单颗每一颗够大，里面的果肉也挺多的，
0: 真的，而且这个蓝莓啊，我越吃觉得哦，好甜啊，常在买的时候，蓝莓其实不太容易买到甜的，
1: 对，
0: 它就有点酸酸的，酸口的，可能酸占个40%，
1: 对，
0: 对吧？甜一半一半，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我跟你讲，可以是8分甜2分酸，最多了，
1: 对对对，基本上有的时候的话呢，9分甜，
0: 甜味太足了，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这个的话呢，在今年来讲的话呢，是新品推荐，但是你要知道，真的很难，因为我们的新鲜度能够给大家保证，
0: 没错，
1: 果实就是果茎大小也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最后的18分钟，今天来下订单，我们快速的给大家采摘。新鲜空运而来啊！
0: 是的啊，今天价格组合其实是很划算的。我们有大小两个组合，
1: 对，
0: 小组合的话是150块钱，
1: 是
0: 到手整整6盒，是每一盒是125克。大组合的话，大家看一下啊，268是12盒，按刚的价格算的话，6盒12盒其实应该是300块钱了，
1: 对
0: 吧？
1: 又便宜了，您看32块钱，
0: 而且我们扫码可以再减5块。
1: 对呀，还有到积分，单独一盒你想想看，今天果茎是20毫米的，这么大的果茎。的蓝莓120克只要20块钱，我跟你讲，家里有宝妈的，或者已经是怀孕的准妈妈的，包括家里我说，哎，爸爸妈妈平时对自己生活品质很有要求、很讲究的，你就选它了、啊。
0: 哎，真的真的，现在这个时节，我们吃这样的好的水果是非常必要的，对不对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蓝莓真的是一个老少皆宜的水果啊、嗯、你想如果说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嗯、吃个桃子啊苹果啊、嗯、
1: 有点难啃
0: 不动对吧
2: 对
0: 蓝莓一口一个、嗯、
1: 真的
0: 是
1: 哎而且家里的话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比如说我的小朋友因为现在才是10个多月11个月不到嘛、啊、当然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呢、嗯、蓝莓我肯定要让他多吃的
0: 对
1: 包括稍微他吃辅食的时候其实我蓝莓打果浆也会给他吃、哎、为什么里面的营养元素对身体很有帮助对吧
0: 对
1: 所以基本上是老少皆宜但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要吃蓝莓一定要选择什么新鲜的
0: 没错
1: 然后个头大的口感好的吃水果不就吃它那个口感吃它的那个营养吗
0: 对
1: 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是什么全部新鲜采摘
0: 是的
1: 产地全部在云南全部是高原蓝莓真的是与众不同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新鲜到什么程度全部

0: 真的是可以买一点给家里边人多吃一吃，新鲜的水果，应季的水果，特别是好的水果，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说咱们之后再买的话，第一点可能没有，就是买不到这么品质好的了。
1: 对，
0: 这个大小的也不太能见得到。
1: 对，因为可就是说优中选优嘛，对吧？所以的话呢，特别的难，大家把握住。而且其实买这个大构成的话呢，大家其实放心，十二盒带回去，因为我们是新鲜采摘，所以你存放的时间其实可以长一点。
0: 没错，
1: 放在我们的这个冰箱当中的话呢，冷藏就没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把握住了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话蓝莓。其实咱们稍微的清洗一下，把水分擦干，在冰箱里边能放个一周多呢，
1: 可以，没问题 的时间再长一点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新鲜采摘，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把握住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水果就要吃新鲜的，就要吃个头大的，就要吃口感好的啊。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来，大家看一下，这一盒蓝莓真的是要被我都吃完了，真的，
1: 真的好吃嘛？对，
0: 太好吃了，而且你看这个头，我随便拎起来一个都这么大个，
1: 真的。我吃了那么长时间蓝莓，讲句真心话，能够看到个头那么大的蓝莓的话，那真的比较少。
0: 真的和我手指比一下，它都比我手指要粗了，
1: 真的是。
0: 而且的话，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卡，就是这个尺寸卡，给来看一下啊，12毫米。哎呀，你看这不用说了啊，这前几个都不用说了，18也不用说了，
1: 对，
0: 20你看，哎，整整大了，
1: 对，
0: 圈呢。
1: 对，我们要跟大家讲啊，12毫米不是市面当中的小果，其实它也可以的中果，
0: 对，
1: 15毫米叫大果了，18毫米已经要什么叫超大果，我们是20毫米，但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比20毫米还要大，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真的这个就是吃起来你会觉得很幸福，吃水果就是这样，
0: 真的
1: 对不对？
0: 真的蓝莓啊，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感觉，我之前不爱买蓝莓是为啥呀？就是我觉得第一它有点太贵了，第二的话你买到手真的有的就是那种软软的，觉得放了很久了，这种硬的，就吃到嘴巴里边是脆的蓝莓，我真的不太常见，而且个头这么大，真的太大了。
1: 你看啊，我这一分为二，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蓝莓哦，可能说单颗都没有一半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你看随便掰开这果肉多厚实，给大家挤一挤啊，里面这个果肉大家可以看到吗？哇！就优质的蓝莓才有那种，你看就有那种就是 Q 弹的感觉，
0: 真的，
1: 对不对？
0: 很丰富
1: 很丰富，里面的果肉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实，这就是什么新鲜啊！然后上面的白白的果霜都有，我跟你说别浪费了。这个蓝莓里面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高，包括花青素，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平时用眼比较多，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玩手机都比较多。
0: 是的啊，现在这个季节多吃蓝莓真的是很好的，因为春分其实就是养目的，我们多吃点花青素含量高的水果其实很棒的。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啊，我们蓝莓的核心产区都是在云南的高山上面采摘的，
1: 对，
0: 而且的话我们都是今年的新鲜的批次新鲜采摘，
1: 好，
0: 您下订单才会这个蓝莓才会下树的，
1: 对，
0: 并且每一个都是这样子超大果，大家看到没有？
1: 单颗果径大概是20毫米，所以的话呢，真的叫硕大果径了。
0: 是的啊，我们是人工挑选的，现摘现发，新鲜直达，所以您现在拿到手的就是全部都是新鲜的蓝莓。
1: 这句有多难？你知道你现在去买蓝莓的话呢，基本上它一盒一盒已经给你包装好了。我们是什么？蓝莓帮你做到新鲜直达，现摘现发。你现在下订单，我们从果树上给你挑选，然后把你弄好空运过来。你想想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非常棒了？
0: 真的很难得了。所以我觉得蓝莓啊，家里边多囤点不是什么坏事的，因为小朋友要吃，我们这样的就是成年人也要吃，
1: 对，
0: 老年人也要吃，因为它不费牙口嘛，对不对？一口一口这样一个一个，太好吃了。
1: 我俩你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跟佳佳你看两个人吃蓝莓，我们两个女士朋友就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蓝莓的话呢，本身它就有低升糖，
0: 真的，我俩都吃完了。
1: 对，你不用担心说什么热量等等，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饱腹感还是有的，
0: 是的，
1: 但是幸福感也是更多的。
0: 没错啊，这两天我们要管控身材的，多吃点蓝莓，因为它的这个是低 GI 的水果，
1: 是
0: 膳食纤维和这个花青素都很高的啊，不要错过了。今天价格的话也是很划算的，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大构成更划算，
0: 大组合小组合是

0: 两个组合的，
1: 对，
0: 小组合的话150块钱
1: 六盒，
0: 是六盒，都是125克的啊，平均一盒的话其实是25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哎，给大家看一下，26812盒咯，
1: 是是，
0: 这样的话其实平均一盒的话只要22块钱左右了，
1: 您自动订购立减5元，还有到原始的积分，算一算其实就20块钱左右。如果您账户上面还有点积分的话呢，来买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0: 真的
1: 春夏交替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也要刮刮油，清清肠道，那你多吃一点膳食纤维高的东西，水果也多吃吃，好的，蓝莓多吃吃啊！
0: 没错啊，时间不多了啊，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如果说卖光的话，真的是不会再补货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其实啊，蓝莓啊，好的产地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因为的话，云南那边说实在话，水果都很好嘛，嗯、对不
1: 对？
0: 特别是高山上的，
1: 嗯，
0: 它的这个海拔上去了，然后日照时间又长了，昼夜温差也大了，所以使得蓝莓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啊，包括说糖分积累都很棒的。
1: 对，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蓝莓全部都是来自云南啊，大家放放心心，全部都是高原产区。
0: 没错，
1: 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精挑细选什么概念？因为其实蓝莓的话呢，它个头有大有小，对吧？我们今天全部精选到的是什么？22毫米的大果径，
0: 没错，
1: 把握住啊！12盒中，我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20组，
0: 对，
1: 所以应该是什么喜欢吃蓝莓的懂行懂经的朋友特别。多都在买大购城啊！
0: 是的，是的，大购城现在的话其实更划算嘛，对不对？如果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咱们大组合买一买，
1: 对，
0: 或者说送给家里边的朋友，对吧？哎，
1: 对的，
0: 分一分都很划算的。
1: 你想想看，12盒，像我们家就是这样，12盒的话呢，基本上啊，爸爸妈妈这边我们自己留一些，然后公公婆婆那边拿一拿，其实吃很快的。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去省钱，也不要去图便宜，
0: 真的。
1: 市面当中你去买，可能说有的放的时间长了，然后另外的话呢，酸涩可能度，这个酸涩度也比较高的，你有的时候就浪费了，那还不如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全部都是云南。刚刚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现摘现发。
0: 是的，
1: 这个新鲜度没谁了啊。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云就是这个蓝莓这样的水果，它比较容易坏嘛。
1: 对，
0: 你就是一定是它那个时间其实很关键的。
1: 对对对，
0: 我们能够就做到什么？我们是帮您，就是您下订单之后才会去摘的。
1: 哇，
0: 哎，下单才会下树。
1: 现在还在说法，现在还在树上，你想看它多新鲜？这就是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的，所以把握住啊，新鲜度有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有个特点，果径的大小也给您做到保证了。
0: 没错，
1: 酸甜度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吃到嘴巴里面，它吃蓝莓，我吃出那种可以嚼的感觉，说明它的新鲜啊。
0: 真的，第一是很甜，第二的话，刚我还说，蓝莓这种水果很神奇，花香味很足，水果味很足，
1: 对，
0: 各种香，就还有那个就是叫什么，像那种香水的味道，
1: 真的
0: 芬芳的味道，
1: 果香四溢啊，所以大家把握住。吃法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就是稍微清洗一下就这么吃，还可以干嘛，做个酸奶杯，
0: 哎，
1: 也没问题，
0: 对
1: 吧？早上起来跟我们的麦片放在一起也可以的，反正怎么吃都可以，关键是什么，就要选择对好的产地，然后新鲜的这个果实啊。
0: 对的啊，我真的最后几颗我不舍得吃了，为啥？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嘛，
1: 我俩
0: 一直留着呢。你看
1: 都吃的差不多了啊。但是的话呢，吃的每一粒都是很幸福的，每一颗颗颗都是硕大饱满的。我就随便拿，你看
0: 我也随便拿一颗，
1: 你看都大
0: 的，瞅一下，
1: 对，
0: 我的比你还要大。
1: 对，别看我这颗好像这样看起来小，我跟你讲，这有点像这个怎么比啊？就1.85米的个头和2米的个头比较，其实都是高个，
0: 太形象了，是的，
1: 都是大个子。你看12毫米的
0: 完美覆盖，
1: 我这颗啊比佳佳的小15。18、20，没毛病啊！
0: 再 来
1: 看看这颗，
0: 我直接掏20，
1: 可以。
0: 掏20，
1: 对，
0: 直接盖住了，对不对？
1: 对，你看
0: 是大小，
1: 随便拿，
0: 妈呀，
1: 没问题哦。所以就比较难得，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天下订单，我们才会把数据传输过去啊。我们要下多少订单，然后再快速帮你采摘下来，比较难得。
0: 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很多人都选了大组合，就是您现在下的订单啊，就是它现在果实还在树上挂着呢，明天摘了之后给您发货啊，很新鲜的。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吧，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的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150块钱有整整的6盒，每一盒的话就刚刚我们的125克的，
1: 对。
0: 然后大组合这样的话，一盒是25块钱左右啊，
1: 是
0: 大组合便宜了其实很多的，
1: 哎，
0: 268，12盒哦，十二盒刚刚是6盒，其实这样算的话应该是300块钱了。
1: 对，
0: 我们现这样算的话，其实一盒只要22块钱左右
1: 了，对，你还可以自动订购，还有原始的积分，算下来其实是20块钱左右，你买到的是超大果，把握住啊，新鲜，我们都不说新鲜批次了，现采现发，你今天。下订单相当于拿个小篮子去果园里面直接给你采摘下来，然后带回家的感觉。
0: 老王的，老李的，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哎，真的时间不多了，而且的话，我们其实今天卖完的话，应该不会再补货了吧？
1: 不追加啊，不追加不预约，因为太难得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现在我和妍欣啊，就是把最后这几颗要吃掉了，大快朵颐一下，
1: 真的，
0: 刚刚舍不得吃，哎，因为就给大家要看嘛，对吧？
1: 现在全吃完了，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吃完的一个感觉。首先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甜蜜蜜，对吧？然后心情也特别棒。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就吃完以后，我到现在的话呢，稍许有点饱腹感。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管控身材，我多吃点蓝莓，哎，还真是有它的道理。
0: 哎，真的，因为蓝莓是 DGI 的，就是现在你去各种问豆包，问这问那的，人家说，如果说你控制身材要吃什么水果，我跟你讲，第一点就是蓝莓。
1: 蓝莓真的不错啊，
2: 真的新鲜程度也很好。就是下单才会下树的，这个您可以放心的。
1: 对的，蓝莓果径的话呢，单颗的话呢大概是20毫米，大家放放心心。
0: 没错，
1: 我们建议大家刚刚看到12盒的话呢，组合只有最后的5组，可能现在都不到5组啊，把握住，因为大组合的话呢更划算啊。
2: 没错啊，大组合的话平均一盒只要22块钱左右，小组合的话其实也不贵，25块钱，但是要差一点点。如果论划算的话，咱们还是要买大组合的，是不是啊？
1: 对，
2: 要把握好时间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许明，欢迎来到本期健康加油站。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先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也经常熬夜赶工、追剧、刷手机，第二天起来精神萎靡、头昏脑胀，是不是久坐办公室，一抬胳膊一转头，肩颈就又僵又酸，难受得不行，是不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睡越清醒，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容易醒，醒来浑身累，又或者三餐不规律，外卖吃得多，稍微吃多一点就胃胀、反酸、不消化。我相信这些问题屏幕前的很多朋友都中了不止一条。为了调理身体，大家没少花心思买各种养生茶、保健仪器、按摩器材，花了钱费了劲，效果却时好时坏。其实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人体本身就是一座最宝贵的养生宝库，藏着很多免费、安全、零基础就能用的养生方法。今天这整整十分钟，我就带着大家一步步找准身上最实用的八个养生穴位，解锁咱们人体自带的养生快捷键，不用基础，不用工具，零成本，大人小孩都能跟着学，学会了一辈子都能用。接下来咱们就一段一段清清楚楚地学起来。首先我们先解决睡眠问题，这是现在绝大多数人最困扰的头等大事。不管是熬夜党、压力大的上班族，还是睡眠浅、易醒、入睡难的朋友，很多人都在靠褪黑素、助眠香薰甚至药物来帮助睡觉，但长期依赖外界产品反而会打乱我们身体本身的睡眠节律。今天教大家两个安神助眠穴，每天睡前花三分钟安安稳稳睡好觉。第一个，安眠穴，位置非常好找，就在我们的耳朵后面，耳垂后方的凹陷处，轻轻一按，有微微酸胀的感觉，这里就是安眠穴。第二个，神门穴，在我们手腕内侧小指一侧的腕横纹上，轻轻按压能感觉到一个小凹陷，这就是神门穴，它是心经的重要穴位，专门帮我们安神定心。我再给大家念一遍口诀方便记：耳后凹陷找安眠，手腕内侧定神门。操作方法也很简单，用我们的食指或中指指腹以画圈的方式轻柔点按，力度不用太大，感觉到微微酸胀、舒服、放松就可以。每个穴位按一分半钟，两个穴位加起来三分钟，睡前躺在床上就能做。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入睡更快，睡眠更深，早上醒来也更有精神。解决完睡眠，我们接着说低头族、上班族的刚需肩颈调理。现在大家每天看手机、用电脑，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肩颈肌肉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时间一长，僵硬、酸痛，转头不灵活，甚至还会牵连到头痛、头晕，特别影响工作和生活。很多人一不舒服就去外面按摩，费钱又费时间。今天教大家两个快速缓解肩颈酸痛的穴位，自己在家、在办公室一分钟就能缓解。第一个，肩颈穴，位置就在我们肩膀的最高点，脖子根部和肩膀边缘正中间的位置，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轻轻按揉这个位置，酸胀感会非常明显，能快速放松紧张的肩颈肌肉。第二个，落枕穴，也叫外劳宫穴，在手背第二、三掌骨之间，手指根部往下一点的凹陷处，哪怕不是落枕，平时肩颈僵硬酸痛，按这个穴位都特别管用。方法很简单，肩颈穴轻轻揉捏一分钟，落枕穴用